0: 虫子以后，从这个口子放到瓶子里，这样好携带。它里边放的是水还是酒啊？
1: 是水。
0: 放水干嘛？
1: 它有排泄物，竹蛹有排泄物，它排泄物是黑色的，放了水它就会变得很干净。
0: 那按您这么说，让它保持干净是将来要上餐桌的，是不是？
1: 是的，它是一种美味。
0: 啊，竹蛹当美味食材，这个我还是有点这个害怕。那这螺干嘛的？
1: 这个不是螺，这个是蚊香，防虫的。
0: 蚊香啊，蚊香，就是把蚊香这样的一圈一圈的蚊香给它放到盘子里边。我看您是直接给挂到身上了，
1: 是的。
0: 这样上山可以防蚊虫，是吧？
1: 对。
0: 然后两个简单的工具就可以去挖虫子、抓虫子去了。
1: 对。
0: 那行，那我们带着神奇的三样看似普通的小工具，我们就进山吧，看看能不能有什么样的美味收获。
2: 四川省木川县，50万亩竹海连绵起伏，森林繁茂，素有中国竹子之乡的美誉。漫山雌竹肆意生长，也孕育出一种特殊的山间物产——竹虫。
0: 咱们要今天找的这竹虫啊，我现在没有见到它，不知道长什么样子。那它算是野生的，还算是你们自己要投放一点点虫卵，让它在竹林里长大呢？
1: 野生的，
0: 野生的。
1: 嗯。
0: 哎呀，那就是可以理解为是大自然就是恩赐的食材了，是吗？
1: 是的，它竹蛹，它今年子如果我们没有把它花出来，它就会长老，到地下去。
0: 就跟蚕有点相似，
1: 对，
0: 长大了以后会到
1: 地下去，
0: 到土里面去。
1: 对，土里面去。明年的这两天，它又出来。
0: 那它每年几月份会出来呀？
1: 八月份左右。
0: 它出来的挺晚呀。
1: 它呀，
0: 这天一热就出来，它反而是到了就是最热的时候才会出来。
1: 它是要有季节的。
0: 嗯。
1: 那个竹子生笋子了，它才出来。
0: 这条路是你们自己凿出来的是吧？
1: 是的。
0: 就是为了下来砍竹子抓虫子。
1: 这个是沙土，它不容易打滑的。
0: 哦，就是黏是吧？
1: 对，
0: 这还真是。
2: 竹虫，它以竹笋为食，属于竹林害虫，可它肥嫩的幼虫却是当地人追逐的时令高蛋白食材。每年八月前后，正是笋蛹成熟时节。
0: 这边好多小竹子了，要上去
1: 看看有竹子有没有。
0: 真是干活的人，看着竹子一步两步迈上去，你不管管我啊姐。我上不去。
1: 唐老师，有一根
0: 啊？有吗？
1: 有一根。
0: 我走一个矮的地方上。哎呀，看着白白胖胖的，没少吃竹笋呢。嘿，这是它的嘴巴吗？
1: 是的，这是嘴。
0: 好像还长着钳子，它会咬人吧？
1: 它就这样的嘴，它才能吃得动笋子。
0: 就是它能吃得动硬的东西是吧？
1: 对。
0: 它是这样子一直在蠕动。这一只有几克？
1: 已经有几十个。
0: 几十个？
1: 对。
0: 哇，它这些手感
1: 肉咚咚的。
0: 就是很奇怪，它是现在从竹子里出来以后，它身上是微微凉的，感觉呢这一层表皮是比较薄。感觉很有劲儿。它这虽然个头不大，在手中这一蠕动一蠕动哈，其实它跟你在较劲的这种感觉。哎，你们原来你压我，
1: 要人他咬，
0: 要人
1: 啊。
2: 竹虫是大自然馈赠的野生食材，倘若没有及时采出，幼虫会继续发育，成熟后钻入泥土越冬，待到来年盛夏再次循环繁衍。
1: 这就是它的母亲就这个。
0: 你这里面是虫。
1: 对，它先是蛹，然后再变虫。
0: 天哪！刚才路上我一直以为你是放了几片树叶在里面，怕它晒着。出来之后得长多长时间能长这么大个儿啊？
1: 几天时间？
0: 几天就可以？那
1: 一直往。
2: 采挖也有时间窗口，白露节气一过，笋体衰败，成虫消失，这一季的竹虫季就此落幕。
0: 丢里边？
1: 不是，先看。看它上面有黄色的几张叶子，然后看了，然后我们再确定它，摸一下是软的，就100%有。
0: 哦，这个地儿明显是手感要软，
1: 对，
0: 上面都是硬的，你看，
1: 对，下面不行，就这也
0: 硬，只有它是软的，
1: 对。

0: 小竹虫全凭经验眼力，优先挑选一米上下的新生竹笋。一看笋梢叶片出现泛黄迹象，就是虫食信号。二用手触摸笋身，局部手感发软，内部多半已经孕育竹虫。确认之后，用镰刀小心划开笋体，便可取出白白胖胖的竹虫。
1: 看吧，看，再练，再溜。看，哦，看见了吧？
2: 嗯，它已经肥的要从这个芯儿里溢出来了。一个白胖小子，
1: 他吃的就是这一节的笋子。嗯，这个虫子再过3天左右，它就会下地了。
2: 下啊，就可以，它就可以是破笋而出去下地。
1: 对，
2: 下地以后它干嘛呢？
1: 它就冬眠，每年子再拱出来，就是笋虫。
2: 哦，其实它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就是在竹笋里的时刻。
1: 对，它吃饱了，吃着老了它就拱出来，拱出来然后它就得在第二季。
2: 嗯，
1: 第二季然后每年子整天，它就从第二又爬出来，它就笋虫了。
0: 忙活了大半天，这份来自大山的时令美味终于收获到手。
2: 一上午我们有这么多的收获，你看姐姐把这最肥美的个头最大的都放到我这里边了，我感觉我这得有半斤呢。
1: 对，
2: 我这有了，
1: 有。
2: 虽然感觉只数不多，但是它每一个都很胖啊。
1: 最大的好吃，
2: 越大越好吃。
1: 对，
2: 就是会有这种爆浆的这个口感是吗？
1: 对，
2: 您这个得有一斤了吧？
1: 对，差不多一斤的。
2: 嗯，差不多一斤。那咱俩这些加一块儿，咱就按一斤算吧。现在就是拿到山下，一斤能卖多少钱呢？
1: 嗯，80元一斤。
0: 上山找竹虫虽然辛苦，但收益也不错。采虫高手运气好，一天最多能采4-5斤鲜竹虫。陈明红告诉记者，鲜货不好存放，当地人一般都会油炸加工。一斤新鲜竹虫炸完也就只剩3两，冷冻起来能存放半年。

0: 毒虫
1: 体内藏着不少水分，要是直接下锅油炸，高温之下水分瞬间气化，热油很容易四处飞溅，操作起来十分危险。而且水汽闷在虫体内部，外皮很难炸得酥脆，往往外皮炸焦了，里面却还是发软发腥，口感油腻。所以每次制作，陈明红都会轻轻挑破竹虫表皮，逼出里面多余水分，控干之后再入锅。这样一来，既能避免炸油飞溅，炸出来的竹虫外壳金黄酥脆，干香不腻，炸好之后也更适合长期冷冻存放。

0: 竹虫好了，竹虫好了。哇，而且这个好，给大家看看，这是我刚才看你还玩着这生的、活的竹虫去了。
1: 对，它那个生的竹虫在手里面玩，看着特别，就很多人就对这个东西，然后特别害怕。但是我们觉得又没有什么。
2: 它长得怎么样啊？
1: 它长得，我觉得在我看来特别可爱。
3: 我们每一年都夏天就等着这个笋虫，然后上市，我们就会跑。
1: 到这个农家乐，到竹海这边来，看这个这边的风光，然后中午我们就专门点这个菜来吃。哦，
2: 看了竹子在吃竹虫。
1: 对，
2: 这个闻着竹子的清香，在吃着竹虫，它这种独特的口感和味道，
1: 对，
2: 这感受怎么样？
1: 感受很好，因为有好多朋友他真的不敢尝试这个，但是我觉得呢，它这个。 炸得很酥脆，很酥脆，然后吃起来像那种很厚实一点的那种虎皮鸡蛋的这个味道。
4: 刚出锅的时候，它有点脆脆的，还有点带着有点嚼劲，里面如果刚出来还有点爆汁。他们说的这个营养比较充足啊，又这个蛋白质比较高。
5: 靠山吃山，陈明红依托山林物产，办起了农家乐，一盘竹虫售价120元。
2: 每到8月左右，竹虫上市，特色竹虫吸引八方食客。我看您家的这个老宅子现在已经翻新了，是做农家乐来使用了哈。
6: 是的。
2: 除了吃饭可以住宿吗？
6: 以前有2间住宿。
2: 就是客人多的时候也可以选择只吃饭，或者是选择住宿加吃饭，是吧？
6: 对。
2: 那就是您看您家现在就是。
6: 这农家乐经营的也挺不错的，我看是以这个您亲手制作的手工豆花是作为这种主打菜哈。
7: 是的，就是我们猪呀还是就是以卖豆花为主。然后平常时候就是在过节气上，到时候7月份我们就去抓那个蚕，然后8月份我们就抓竹蛹，然后这2个月的生意呢就要更好一点，因为它有野生的虫子出来嘛。然后每个月呢就基本就还要增收5-6千块钱的样子。
5: 同一片木川竹海，风掠过万顷竹涛，流向山谷的另一隅。如果说万寿村的财富是釜山山林向竹笋间拾取时令馈赠，那么在阳村乡山与水的答卷，则写满了归乡人重构山谷的浪漫。竹虫的鲜香依旧萦绕山谷，而山水的更多可能性正被一点点打开。
2: 新鲜的竹虫呢，以热油下锅，可以说这是牢牢锁住了来自竹海深处最本真的鲜香。那么在阳村乡啊，这里又呈现出另一番的山间烟火。您看我手边啊，这是铁板小火慢烤的竹虫，再搭配上当地特色的烧烤食材，一个是滚油下锅，一个是铁板小火慢烤。虽然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烹饪方式，但是展现的却是这竹虫截然不同的
8: 山野风味，双人竹海烧烤套餐，帐篷烤具一应俱全。这份特色吃食也是返乡创业者李恩泉文旅项目里的一抹亮色。那您
2: 对竹虫是不是也比较有感情的呀？
8: 从小就开始吃竹虫、抓竹虫嘛。到成都这些地方啊，确实很难吃到。第一个，它本来有季节性；第二个。 第二个，它的分布还是分布在我们这些地方比较多一些。
5: 有竹子的地方。对，竹子多的地方才有。然后那个，所以回来的话，都会到那个饭店呐，搞上一盘，刚好就在经营这个，然后我就把这个把它分享出来，让这个更多的游客能够吃到我们家乡的这个特色美味。李恩泉今年45岁，土生土长的阳村乡人，早年他远赴成都，在建材行业打拼多年。 伴随着行业环境转变，加之心中浓厚的乡土情结，他萌生了返乡创业的想法。可这个决定一开始并不被亲友看好。
9: 阳村乡就是属于喀什特地貌嘛，然后之前一直都是发展的农业产业这一块，从来就没有想过会有这种山水文章来做我们这个旅游项目。 然后李恩泉呢，他是作为肖坝村的一个村民，然后我们当时去了解到他有这种想法，也跟他做了很多政府所倾注的一些政策，然后是就想希望他能够回家来建设他的家乡。
5: 过去的阳村乡地理位置偏远，产业基础薄弱，不少本地人选择外出谋生。全乡街上仅有3家餐馆。
0: 平日里客流稀少，坐拥优质山水资源，却因缺少开发，鲜少为人所知。尽管清楚这里先天条件带来的投资风险，李恩泉依旧下定决心回乡一试。
1: 我还是让策划单位给我反复的演算的，就是持续发展应该是没问题。
2: 以前我们这儿饭店就只有三家，到现在他们返乡创业回来的人一共开了26家餐饮店，然后现在呢这26家每家生意都是爆满，其中有一家呢，他是上次我们去跟他了解叫赈灾豆花饭嘛，他的收入当天的收入可以到7000到8000。
0: 文旅项目投入大回本慢是公认的长线生意，风险并不小，但在李恩泉心里，这件事的意义不一样。他不求暴利，只希望踏踏实实把项目做稳、做长久，盘活家乡得天独厚的山水资源。慢慢的，乡里的文旅项目一点点成型，6公里的峡谷漂流成了夏天最火爆的游玩项目，依托山间瀑布打造出特色的溶洞咖啡，让山野游玩多了新鲜体验。
3: 恩泉大哥，你这儿这条瀑布简直是一绝呀！我刚才看很多游客来到之后，就会在平台上先啪啪啪拍几张照片，打个卡。
1: 对，
3: 那也算是咱们这儿打造咱们咖啡馆的一个标志性的特色了，是吧？
1: 是的，是的。
3: 它这个瀑布是天然的吗？
1: 天然的。这边和那边都是天然的，然后
3: 三条瀑布哈，
1: 然后天干的时候会补一些水，
3: 哦，就特别干旱的时候补一点点，
1: 对对，
3: 但是很漂亮啊，
1: 哎，
3: 就是瀑布这水一流下来，人会觉得非常的凉快。
1: 是的，
3: 你这虽然叫做这个叫瀑布咖啡，但是我觉得其实可以分为两个区域，外边这一片叫瀑布咖啡，那里边就这一个区域那就更了不得了。它是在这样的一个天然溶洞里边打造的。
1: 对，
3: 您小的时候这溶洞您来过没有？
1: 来过，
3: 也来过。
1: 来过。
3: 那会儿来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1: 那个时候的溶洞，第一个是肯定是结构是肯定是不安全的，土的话大概就都有一人高这样子吧。我们小时候在这个地方，第一个呢，在这里面玩呢非常凉快，其他时候呢，我们就在这外边，不是有瀑布嘛，就有水，在沟里面捉鱼捉虾，然后抓一些青蛙这些，然后就地就烤着吃啊。
3: 就是因为咱这水资源很丰富，是吧？
1: 非常非常好，
3: 也成为你们童年的一个天然游乐场。
1: 对，
3: 那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对咱这儿的山山水水是十分有感情的。
1: 对，这是从小长大的地方。
0: 在溶洞打造上，李恩泉始终坚持生态优先，施工时只加固岩体，刻意避开钟乳石，最大程度保留溶洞原本的样貌。8月左右，溶洞里的恒温达到23到25度，凉爽舒适，游客就在这里喝咖啡歇脚放松，享受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惬意氛围。
3: 虽然咱这洞穴整个的面积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大哈，但是它这里边有珍贵的钟乳石，最关键是游客们到了里边在这儿咖啡桌上一坐，它这个体感温度我觉得比外面至少它得低个5-6度。
1: 5-6度都应该不止，
3: 都不止哈，
1: 就是外边35度以上的时候，这里面都应该是保持了23到25这样子。溶洞的这个一大特点就是这个。
3: 那说到溶洞，大家可能会想了说，我们在这样的地方去搞经营，每天会来很多的游客，那我们怎么样能把这溶洞里的珍贵的钟乳石我们给它保护好呢？
1: 我们在加固结构的时候，我们都避开了钟乳石的所有的这些点，然后就进行了保护性开发，不去做那种就是改变这个自然的这些动作。
3: 点就是在咱这洞穴门口放了一个牌子，
1: 对，
3: 上面写着这人家蝙蝠是咱这溶洞的这个原住民，大家要保护他们。
1: 是的，
3: 就是为您就是之所以特意立了这样一个牌子，也是因为您小时候来到溶洞的时候就看到蝙蝠是栖息在我们溶洞里的。
1: 是的，我其实今天应该是不在，然后平时都是共存的。和游客是共存的，然后铺有油纸，其实就是怕有一些它的粪便啊等等那些的。
3: 哦，这不是说为了这个防水，
1: 是
3: 而是说是为了这个蝙蝠它们的排泄物有地方。
1: 对对对对，它基本上就在这一片。
3: 就在这一片是他的这个是他固定的居所。那就是咱这儿大概就是原住的蝙蝠有多少只呢？
1: 100多只吧。
0: 蝙蝠昼伏夜出，白天依附岩壁休憩，夜间外出觅食。这片溶洞正是上百只蝙蝠安稳栖息的家园。开发溶洞咖啡时，李恩泉和团队充分考虑蝙蝠的生活习性，施工避开栖息点位，保留溶洞原生环境。游人静心小坐，蝙蝠安然栖息，互不干扰，尊重生灵的生存规律，守护栖息地，溶洞才能一直保有这份自然生机。
3: 我看今天就是整场客人当中，您是来的最早的，也是年龄最大的。
4: 那还个老嘞，那是老
5: 爷，那个90岁了，
3: 爷爷，
5: 90岁了那个。
3: 哦，您多大年纪？
5: 我啊，80几了。
3: 80多岁了？
6: 87嘛，88了。
5: 87了。
3: 87岁。嗯。您跟老伴两个人，一人一个，就是这个蒲扇。嗯。是吧？然后来逛咖啡馆。嗯。刚才在这坐了会儿，怎么样啊？
5: 嗯，二叔婶来。
4: 你好，好得很。
3: 好不好耍？
4: 欢迎我们来这里来说。
5: 哦，要得要得。
3: 叔叔，
5: 这个90岁了。
3: 90岁的老人家来看。

0: 会儿。嗯，
1: 停水了。啊，
0: 刚才喝咖啡了没有？没喝咖啡。
2: 奶茶。
0: 喝了奶茶。喝奶茶甜不甜？
2: 甜。
0: 怎么想着说带爷爷奶奶来这个这么时尚的咖啡馆来逛一逛？
2: 人都来看哈，茶馆好哦。那本地的你都不来哟。
1: 放旅游都要靠我们来参观好，来看好。
0: 就是现在搞旅游了，孙女带你们来参观玩一下是吧？
2: 也是华语他们来说。
3: 觉得这个溶洞的氛围感非常好，然后这里面喝咖啡很凉快，
4: 我觉得比较休闲，就是适合大家在这里休闲娱乐，然后坐下来就是放松一下。
5: 在瀑布之下穿过的感觉，就好似孙悟空穿越自己的水帘洞。
6: 文旅项目落地运营，实实在在改变了整个乡村的面貌。
0: 旅游旺季，咱们说一个月，我们可以接待多少的游客呢？
7: 一个月一天大概在3000人左右。
0: 一天旺季就有3000游客，
7: 就所有的游客，每个月盈利一个40-50万块钱。
0: 钱呢是，被很多人就是不知道的这样的一个小山村，现在就是一天2-3000游客来到你家乡做客。你作为就是咱们羊村的孩子，你是不是心里很开心很自豪？
7: 非常非常开心，非常自豪。就是其实我们包括当地很多都没有想过，就是我们家乡会来这么多游客，来了这么多客人。
0: 咱们现在整个景区带动了我们当地多少就业呢？
7: 上百人吧。
8: 朋友您好，温馨提醒大家不要涉水前行，水下易于湿滑，容易失足摔倒。
6: 小小的竹虫一边撑起了农家的烟火生意，一边带动了乡村的文旅热潮。青山绿水始终未变，改变的是人们利用自然、善待自然的方式。山林藏机遇，实干出财富。
0: 木川县的万亩竹海当中，我们看到了两段截然不同的创富故事。陈明红夫妇守着自家门前的200亩竹林，一边呢开着接地气儿的豆花饭小店，一边呢是抓紧时节去采收竹虫。可以说啊，他们是把家门前的山地资源充分利用，实实在在的把它们转化成为自己增收致富的底气。那另一方面呢，李恩泉他从成都返乡创业，可以说啊是选择了一条全新的赛道。他依靠当地独特的自然资源优势，打造独具特色的旅游产品，就地取材，守护一方烟火生计。两段截然不同的创富故事，但是给了我们同样的启发。这连绵青山，生生不息，创业以及发展的机遇，就蕴藏在这无尽的大山之中。

0: 蒸梨吹黍，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主持人康乐。说起云南普者黑，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万亩荷塘。普者黑的荷花全身都是宝，花瓣、荷叶、莲蓬、莲藕没有一处浪费。嫩荷叶可以炒菜，荷花能煎炸入菜，莲子煲汤，莲藕炖煮，老荷叶晒干还能做荷叶茶。靠着一池荷花，当地村民玩出了不一样的致富路子。20多年前，李金珍开启村里的第一家农家乐，反复钻研，把荷花做成一桌特色荷花宴，旺季一天就接待游客100多桌，还带动本村30多个村民家门口就业。不只是荷花宴，本地人岳少先把老旧农房改造成稻田民宿，不靠过度装修，靠沉浸式田园体验出圈，还带着游客捡菌子做花米饭，盘活了整个村子的土特产生意。风景再好，也要靠好点子变现。我们来听听他们的故事。

0: 活动现场。当地人呀，习惯把花脸节叫做抹花脸。你看大家现在彼此往脸上涂抹的呢，都是一些天然的植物染料。当地人相信，当地人相信，往脸上涂抹的越多，他获得的祝福也就越多。
1: 花脸节，云南文山州丘北县最盛大的传统节日。随着当地文旅经济的持续升温，花脸节已经从本地人的祈福自乐发展成为吸引八方游客的全民狂欢。
2: 我们也是慕名而来，今天看到这个场面的话，我们非常的开心。
3: 挺热闹的，挺好玩的，挺有民族文化的气息的，
4: 非常开心。
1: 丘北县的普者黑在彝族语言中

0: 意为盛满鱼虾的湖泊，距县城仅2公里，以水上田园、宜家水乡、岩溶湿地、荷花世界四大景观而著称。而其中最震撼的莫过于这万亩荷塘。
1: 在我们景区大部分都是野生的这个荷花，景区呢有很多珍稀的这个品种，在其他地方是看不到的。然后在我们大部分的这个面积里分布就有这个小沙锦啊，还有大沙锦、并蒂莲呀，这些品种一路上都是能看得到的。现在我们在的这个区域呢都是这个小沙锦，这一株呢就是很典型的这个小沙锦。小沙锦呢它这个典型的特征呢就是我们白色的花瓣，然后有这个红色的这个香的这个边的，这个就是小沙锦。
0: 岩溶湿地成就了荷花生长，普者黑的野生荷花品种近200种，其中珍稀野生品种大洒锦和小洒锦，据中国荷花研究所考证，它们在世界上其他地方已濒临灭绝，堪称荷花界的大熊猫。
1: 然后我们大洒锦呢就是在这个小洒锦的基础上完成的这个变异，所以它是非常珍稀的。这个大洒锦出现的这个概率呢就是10万分之1。我们看一下我们今天有没有这一个机会亲自看得到这个大洒锦。非常幸运，这里有一朵大洒锦。
2: 啊，这就是大洒锦。
1: 对，这个就是大洒锦。
2: 我们运气很好啊。
1: 大洒锦它整株的这个呢一半红一半白。
2: 你看大洒锦不仅花瓣是一边红一边白，它整个花朵也是一半一半。
1: 其中最珍惜的还有它那个十字形的。您看，这就是并蒂莲的这个莲蓬。
2: 哦，它本来是个并蒂莲。
1: 对，这个花都败掉了，你看。
2: 啊，你看平时的莲蓬哈，你看像这种，
1: 对，
2: 它都是一个的。
1: 对，
2: 这个是两个的。
1: 对，
2: 就原来它是个并蒂莲。
1: 并蒂莲的。
2: 并蒂莲的概率有多高？
1: 也是10万分之1。
2: 也是很难见到，是吗？
1: 很难见，对。
2: 所以我们没办法，我们没有见到并蒂莲，我们只找到了并蒂莲结成的莲蓬。
0: 每年盛夏，满塘荷香不仅醉了游人，也带火了当地的荷经济。早上5点半，农家乐老板李金珍已经下塘为当天的荷花宴采鲜。
3: 我们农家乐主打菜是荷花宴，每天都是采新鲜的。
2: 啊，那这一片荷塘都是您自家的呀？
3: 对，这片都是我家做了农。
2: 咱们一般食材都需要哪些部分呀？
3: 我们的食材就是需要这种，做荷花宴呢，这个叶子是这种，要这种，还有就是这个做那个炒荷叶是这种，要这种嫩一点呢。
2: 啊，这种卷起来的是更嫩的。
3: 啊，对，这就是更嫩一点。
2: 那咱要这个大叶子干嘛呀？
3: 这个大叶子呢，就放在铺在桌子上，铺在桌子上做荷花叶，就是必须要有这个荷叶。
2: 啊，装饰用的。
3: 啊，对对，装饰用的。还有这个荷花，一定要这个打开的花们摆在这个荷叶上更好看点，是最适合这个花。
2: 啊，你看。
3: 啊，这个花开的
2: 多好看。
3: 花，这个开开的也要，还有这个比开开大的包呢，像那种大的包呢，都也要。哎，这个实惠点，这个。这个拿来做荷花叶就是更好看。这个、
2: 花要半打开的和含着这个花苞的，是吧？
3: 对对，是呢。还有就是这个荷叶是必须要要。还有就是这个叶子，这个
2: 你看小黄，你每次都是陪着妈妈来采摘吗？
4: 对，因为跟她学嘛。
2: 啊，
4: 咱们传承的时候一代传着一代嘛。
3: 这个莲子就是可以炖煮酒，可以炒瘦肉，可以素炒。
4: 您看，像这个，它就每个的颗粒都饱满嘛，这些都饱满的。它没有说像这个，你看，长得它中间的，像咱们就小还没长大一样。
2: 啊，我知道你说的饱满的那个意思了。你看，就是它要把它全部撑满。
4: 对。
2: 对吧？让它别有缝隙。
4: 对的对的。是的。
2: 这种有缝隙的，就说明里面的那个莲子没长好。
4: 对，没长好就用不了。
2: 你看这个大姐找来的这个就是严丝合缝的，就说明里面的果实已经把它都撑满了。
4: 对。
2: 哦，这样挑莲蓬，
3: 荷花 荷叶，还有就是这个莲袍啊，还有下面的这个莲藕
2: 啊，
3: 这个荷花是一点除酒倒洒，一点都不浪费。
4: 它都是宝
3: 啊，对，都是宝，
2: 全部都能拿来使用
3: 啊，对对对对。
2: 哇，好，
3: 还有啊，还有就是隔一段时间呢，这个老的这个叶子，这个荷叶还可以拿去做那个荷叶茶。
2: 哇，
4: 咱们荷叶有那个减肥祛湿的功效嘛？
3: 啊，对，
4: 经常喝还是对身体有好处的。
3: 啊，对，好多客人还喜欢呢。
4: 对，
2: 哇，真的是全身上下都是宝了。
3: 啊，对。
0: 对普者黑本地人来说，赏荷是眼福，吃荷是口福。祖辈傍水而居，在他们的餐桌上，荷花从来不只是风景，更是时令的馈赠。
2: 莲藕会在什么地方呀？什么样的那个莲叶下面会有莲藕啊？
4: 它一般就在咱们的泥里面，但是要靠咱们人工去挖，要用手去摸。
2: 就是那就得完全靠经验了。
4: 对，
2: 这种地方会有吗？
4: 会有会有。
3: 你看这个下面就有了。
2: 哦，
4: 我们先摸了试一下。
2: 这种老的这个茎下面就会有
3: 啊。对啊，对，让我们就慢慢的捞。哎，你把棍子过去。
2: 咱们这边挖莲藕都是要靠手工是吗？
4: 对，大部分都是手工。
3: 哎呦，捞到了！
2: 哦，就是长在淤泥下面呗。
4: 对，在淤泥里面。
3: 对。
4: 哎呀，
2: 有了吗？
3: 有了，有了，有了！哎呀，
4: 再摸一下。
3: 这个还有点大呢，有了。
2: 哇，我看有多大？
3: 有点大的，
2: 看看。啊，这么大呢？下面的莲藕这么大呢？
3: 对对，
2: 快看。
4: 哎。
2: 一看就好嫩呀。
3: 对，这个莲藕是脆的灭的，炒吃是脆的，对排骨是灭的。
2: 看我们的大莲藕多好啊。
4: 好了，我这里上货了。
2: 你那也有啊？
4: 对，
2: 咱们这个莲藕都这么大呀。
4: 对的。
3: 对，你看这个叶子也那么好嘛。
2: 对
3: 啊，对，这个叶子好，这个荷叶好，这个莲藕就大了，
2: 是吧？
3: 是，
2: 你看我们的收获多好啊。
0: 李金珍的农家乐就开在仙人洞村的村口，27年前他可是全村第一家。
5: 91年我们两个也是开始划船，划了以后呢，就逐步逐步客人一多，所以我们两个就想起来呢，就在我们村子旁边，98年11月份我们两个就租了人家的房子呢，然后呢我们就98年开到99年，政府呢叫我们来搞农家乐，然后呢搬从那个旁边搬回来，所以我们两个就第一个搞农家乐的。
0: 初期李金珍的农家乐多是一些火腿腊肉等传统菜品。
3: 我奶奶教我们就说我们的那个荷叶荷花都
5: 还有莲藕啊
3: 莲藕这些都是一道菜，可以做成荷花宴。
0: 荷花宴该如何呈现？李金珍守着灶台琢磨了整整大半年。
3: 后面这个荷叶我们就拿来炖过炒过还是不太美味。后面我们那荷叶我们就拿来煎鸡蛋，客人还是很喜欢，荷花看得很好看。后面我就琢磨，之前是拿来炖它一炖就烂了，还是不行，后面我们就拿来炸荷花。
2: 咱们这个糊糊是什么做的呀？
3: 这个是面粉跟鸡蛋。
4: 荷花这个呢，我们试了好多次了，煎炸煮炒，因为它本身就自带一股很重的涩味，它生吃也是可以吃的，但是我们发现通过这样做的呢，它的那个涩味能减少很多，您基本吃不出来。
2: 啊，炸了是最好吃的。
4: 对。
2: 像荷花宴的菜你都会做吗？
4: 基本都掌握了，但是像这些炸荷花之类的功夫还没学到家，还有点还拿捏不准，所以还是要老人来多教一点。
2: 他学的怎么样啊？
3: 他现在还是很好，但是我奶奶教给我呢现在我年纪大了我儿子娃娃他喜欢修我就把这个炸荷花也传给他。
2: 真好哈，有人学您的手艺这个就好了。
4: 对，就好了。要不要尝尝？
2: 什么味道？
6: 好吃啊，还甜的了，
2: 是吧？
6: 嗯，
2: 您觉得呢？
6: 棉呢？
2: 还酥啊。

0: 好吃的。
1: 这放什么？这个
2: 里面是面糊，有鸡蛋和面粉。
0: 它有，肯定有鸡蛋了，要不怎么这么酥啊？嗯，很好吃的。
3: 可以啊。
0: 嗯，来了以后我才知道荷花的还能吃，原来觉得只是一个观赏，嗯，现在发觉，哎呦，这地方，把这个荷花用尽了，再观赏再吃。
4: 花瓣可炸，荷叶可炒，莲子可包，莲藕可炖，连最不起眼的藕带都是餐桌上的时令鲜脆。
5: 我就到喽。
4: 当地人凭着世代相传的智慧，让荷花宴成了普者黑餐桌上最独特的风味。
0: 荷花宴还有我们这个美景都特别特别的棒棒的，因为我从小就喜欢荷花，那么在荷花池里面看到荷花，做了荷花馅，来到餐桌上又是荷花，那给我一个最大最大的惊喜。
4: 荷花宴之外，荷叶茶也是李金珍农家乐的一大招牌。荷叶茶的制作非常简单，洗净的荷叶切条直接晾晒即可。
3: 放在这晾晒就行了。
5: 对，
3: 那这样的话要晾晒多久就可以拿来喝茶了呀？
5: 你看今天太阳那么好，从早上晒到晚上就可以泡茶喝了，
3: 一天就行了。
5: 对，这个太阳好呢，晒出来颜色是很好呢。哦，如果是你起出来太阳不好呢，捂着了嘛，颜色就并不是那么好。
4: 一桌荷花宴配上一杯荷叶茶，地地道道的普者黑风味，为李金珍的农家乐攒下了实实在在的人气与收益。
6: 生意很好，你看做到现在呢，每天呢连全部加起来，就是正式的荷花宴就十多桌，半个荷花宴二十多桌，还有不是荷花宴的，我们家平均每天这两天平均不会低于70桌到80桌，最多的一天160-170桌的。
4: 生意火爆，单靠自家人显然忙不过来。李金珍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本村村民。
5: 我店里的服务员请了30多个，都是我们大店呢北村的人。因为不只是我挣的钱，我还希望给他们还是赚的钱了嘛。
7: 我在这里做了9年多，然后在现在的工资是5000多。就是家门口找到这份工作，我真的很满意，因为家里面孩子啊、老人啊，家里都可以照顾到。
5: 好是啦。
4: 岁月流转，农家乐的烟火气也悄然完成了接力。如今，生意逐渐交到儿子黄江手中。女儿黄欢大学暑假回家也一头扎进店里帮忙，一家四口各司其职，把这份家业打理得井井有条。
8: 因为每次休假回来正好就是遇到了那个旺季嘛，都是人比较多的时候，然后就看就父母都很辛苦，每天人也很多，就能帮他们分担一点就分担一点。
5: 现在在这点你看环境也好，客人也多，所以娃娃也听话，所以就是
6: 钱赚足了
5: 啊。对，所以我们现在现在的这个生活满意，就是这种满意，真很满意。

0: 当年单打独斗，就地取材，琢磨出荷花宴，到如今全村家家户户都能摆上一桌。荷花宴早已成为仙人洞村迎客的标配，荷塘里的生意越做越红火，而稻田边的另一门生意也正悄然升温。
1: 过来，
0: 我们见到岳少先时，他正接待刚到的客人。
2: 好，
3: 哇，
4: 360度全景，
3: 哇，
4: 真好，太好看了，我的天
3: 哪，感觉怎么样？
5: 舒服，太舒服了，
4: 还可以看到河。
5: 因为我们认识老板是在那个网上，看到他改造他这个民宿嘛。他拍了一个视频，我当时觉得哇，好励志啊！就是全部自己动手，自己全是他自己弄、自己设计的那种。我就很想着，就想怎么也要来看一下。然后今天就来了，就感觉和当时在网上看到的一模一样，甚至就是肉眼看到，我感觉比在网上看到的更好。
3: 没有让你失望。
5: 对，没失望，没失望。
3: 像这样一间房，怎么收费？

0: 呀？
1: 咱们这间房的话是1800左右一个晚上。
0: 这个价位觉得能接受吗？
2: 这种景值。
3: 岳绍新是丘北本地人，做过摄影师，也做过露营地。去年他在八道绍乡一堵村的麦田腹地租下了村民的老房子，开办起稻田民宿。
1: 当时我进来的时候的确一过来，当时还没种这个水稻。那个季节的话它是种的是麦子啊，一整片全部都是金灿灿的，那个麦子就特别的漂亮，风一吹过来，对，那些风吹麦浪啊啥的，对。完了之后我往里边一走进去一看，里边是一片那个湿地，特别漂亮，里边有点像世外桃源的那种。第二天，对，我又来了，来了之后一看，这个上边飘着都是云雾缭绕的那种，就有点那种云海的那种感觉，只透过一座山的一半，对，就那时候就真的就触动到我了。当时就在这里想，我的名字如果开在这儿的话，对，的确是我想要的那种感觉，那种避世感。
3: 选好位置，民宿风格如何确定，成了岳绍新首要解决的难题。
1: 我当时其实大脑是一片空白的，我不知道怎么去设计它，去把它做出我想要的感觉。那会儿我就每天我自己我就跑来这儿，坐在这儿，去感受它，真真实实的坐在这儿去感受它，一直在想要怎么把我这个民宿做出来的感觉给它融在田园风光这个风格。
3: 经过深思熟虑，岳绍新找到了民宿的装修基调。
1: 哎，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我这个民宿的整体的这个隔断啊，这些都选用的都是这个玻璃，一个大窗子。
0: 这种开放式的。
1: 对，开放式的这个窗子。当时为什么这样去设计呢？就是这些景，我觉得关上哪一边我都觉得可惜，所以就设计的这个把它给窗子的元素，还有推拉折叠的。把景给打开，
0: 尽量能够更多的看到外面的风景。
1: 对对对对，坐在这儿，人跟这个自然它是融为一体的。这个地板，
0: 这不就是咱们普通的那种
1: 砖吗？对，普通的红砖。当时选用这个地板要怎样去做的时候，其实那会儿我也是很纠结，特别纠结。这个红砖不好铺设，当时我找了好多工人，当时那些工人他过来，他觉得太难铺了，不干，谁都不干。那没办法，我自己铺。装修这个民宿的时候，我自己也拍一些我装修的这个过程啊，这些就发平台。其实这些并不是说很刻意的我要去营销，而是说我自己本来我就喜欢记录下来。
3: 除了民宿功能，岳绍新把一楼打造成了稻田咖啡馆。
1: 咖啡这一方面的经营的话，我也会融入一下我们当地的这个特产特色，看，这就是我们当地的这个三七，
0: 这就是那个入药的三七是吗？
1: 对，我们当地的话，它是把它当做一个食材拿来炖鸡啊、做饼啊这些，而我们的话就把这个三七拿来做成这个咖啡。
0: 这个是荷叶了。
1: 这个是荷叶，荷叶的话就是我们当地这个普洱黑景区里边最具有特色的了，而我们这边的话就把它泡成荷叶茶，然后做成这个荷叶美式。您在外地的话是直接喝不到这个的。
0: 对，这两种咖啡太富有当地特色了。
1: 对对对对。
3: 对于岳绍新而言，场景及产品，老房子改造而成的舒适空间，加上周边优美的田园风光，让这里成为游客享受假日慢生活的热门去处。
1: 我觉得我是一个生活导演，对，他客户来这边了之后，我把他的行程规划，包括来这里的体验，是我为他们设计的，是打造的。但对于客户，他们是真真实实的感受了这个农村里边的这个我们小时候的那种感觉。眼睛放亮的找个，你们要留意那个松树底下长一个小鼓包的那种，它长得就比较多了，你们要拿棍子去淘一下。
3: 上山采菌子是这个季节最好的体验活动。
4: 哇，小姐，
0: 你找到了？
1: 你扛得很卖力的。
0: 对，你好棒。
1: 出来了没有？哇，这什么菌？
4: 这什么菌？
2: 什么菌啊？
5: 猴菌。
0: 你好棒啊！
1: 这个季节的话，咱们就带他们上山捡菌子；冬天的话，咱们就带他在民宿里边搞个围炉煮茶。嗯。春天呀、啊，这些我们就带他去捉捉知了啊。秋天的话，基本上客户来，我们民宿也有那种就制作花米饭。啊，然后染一个红鸡蛋，对，所以说我们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项目，不同的体验。
4: 哇，金头菌，
6: 这个颜色，精品牛肝菌。
1: 对，精品牛肝菌，哎，这个品质好，这个。哇，
7: 就是觉得很好，就可以白天捡菌子，然后晚上吃一吃菌子，就很开心。
0: 你收获也很多呀。
7: 哦、对，
6: 这些都是精品小青头。
1: 你看，捡了这么多。今天晚上又可以吃了。
3: 当生态审美遇上沉浸式体验，岳绍新的稻田民宿就不只是一家民宿了，它更像是一个流量入口，把游客引进来，让整个村子的资源都活起来。
8: 自从这个民宿到我们村安置以后，很多游客都知道这个点在这里，通过这个点带动大家搞点小地摊式经济，那个就有了。卖点什么苞米啊，凉卷粉啊，还有荷花啊，卖点季节性的嘛。老百姓他们会用那个自己产的一些土特产嘛，到这地方做销售。
3: 带动村民增收的同时，岳绍新的稻田民宿年收益80万元，远远超出了他自己的预期，这让他对未来充满信心。从一朵荷花到一桌宴席，从一间老房到一个村庄，普者黑的故事从来不只是关于风景，而是关于那些留下来的人和正在走进来的人。

听众朋友，主持人康乐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振兴新力量，明天见。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一座小县城如何能闻名遐迩？山水之间特别策划这个县城不一般，今天我们去江苏如东看一看。听到如东两个字，你可能会想，哦，海边小城。没错，但不止如此，我得跟你说道说道，这里不只有中国最大的文革出口基地，清晨渔船带回的是透骨新鲜的天下第一鲜，还有南黄海第一温泉，抱着海水煮出的暖意，抬头是落日晚霞，低头是脚底的细沙，这里的人说话带着海风的味道，实在热乎，见面就问你吃过了吗，转身端上来的是刚出锅的虾子烧饼、醉泥螺、海葵豆腐汤，保证让你吃了还想来。从中国海鲜之乡到中国海上风电第一线，如今的如东等着大家一起去吹吹海风，听听潮声，尝尝真正的人间烟火。
4: 这里是江苏省南通市的如东县，在我身后的这片海域当中呢，可以看到有很多的风电机啊。其实呢，如东的风力资源非常的丰富，而且凭借这个资源呢，他们创造了很多的全国第一。比如说这里有全国首个潮间带海上实验站，另外呢还有全国首个单体规模最大的海上风电场，另外呢在如东还建立了全国首个海上风电母港。除了风力资源丰富之外啊，这里的光照资源也很丰富，在很多地方都在大力寻找自己县域经济发展突破口的时候，如东呢却独树一帜，向大自然借力。那么它是如何找到绿色能源发展优势的呢？
5: 如东向海耀能的第一次探索是在离岸13公里的海上打造一座国家级液化天然气能源岛——阳光岛。
4: 这里的风真的很大，这里呢是南通如东的阳光岛。我们刚才啊是从那个方向，从如东经过10几公里的这个跨海大桥来到了这个岛上。但是我听说这个岛以前其实只是一个沙丘，是吗？
6: 对，我们是沙洲进行了围垦，形成了脚下的岛屿
4: 啊。但是我听说这个阳光岛又叫能源岛，为什么会这么说它呢？
6: 是的，我们的对它的定位就是能源岛。我们岛上呢目前有4个天然气接收站
4: 啊，
6: 那未来呢可以做到2000到3000万吨级。那目前呢中石油一家就是全国单体规模最大的一个接收站。
4: 我们为什么会在这个岛上把它打造成了一个这样的能源型的岛屿呢？它为什么能够有这么大的一个接卸量呢？
6: 我们虽然是一个年轻的港口，也不是吞吐量最大的港口，但是呢我们这的条件最适合发展天然气。那我们这儿有2条航道，这个是古长江的入海口天然冲刷形成的，所以可以停靠我们全世界最大的天然气的船。那26.7万立方米的天然气船呢都是常态化在我们这里靠泊。
5: 通过围堤吹填成路，2008年底，这座长三角最大海上气库修建完成，攻克了潮间带施工等12项世界难题。如今阳光岛已聚集4座 LNG 接收站，年接卸能力超2000万吨，排名中国第二。这座只有3平方公里的海上沙洲，支撑起江苏省1/3天然气供应，累计减排二氧化碳1.8亿吨。是中国西气东输、北气南下、海气登陆的重要交汇点。我们来到岛上的中石油江苏液化气接收站，站内6个巨大的液化天然气储罐格外醒目， 它们能够容纳6.7亿方的液化天然气，足以满足1000万户家庭2个月的用气需求。
7: 这个深井就是我们的水深，我们的水从我们的海水泵抽过来以后进入我们的气化器，我们气化器通过我们的这个水槽对它进行一个热交换，一个纯物理性的热交换。
8: 有一块一块的这么厚的板板，那个里头就是液化的天然气吗？
7: 哎，对的，我们
8: 外面的海水把它浇过来的时候，它其实就升温了。
7: 就是，是的，就是一个升温的过程。
8: 对，这可能也是我们这个能源岛在这个海中央一个独特的优势哈。
7: 是的。
8: 那这些海水它可以直接排放进海里吗？
7: 哎，可以的。它这个仅是一个物理些变化的一个过程，不涉及到其他。
8: 这个液化天然气本身，它转化成天然气之后，它也是一个清洁能源，燃烧出来就是二氧化碳和水。
7: 水，哎，是的。
8: 对我们的大气没有太多的影响，而它从液态变成气态的这个过程，是纯靠物理升温的一种方式。
7: 是的，是的。
8: 对于我们的环境也依然没有影响。
7: 是的 ，LNG 就是一个清洁能源。
5: 每4天便有一艘 LNG 巨轮漂洋过海而来，来自全球26个国家和地区的清洁能源不断地注入阳光岛。
7: 这4条白色的设备就是我们的泄漏臂，它就相当于是一座桥梁，把我们的船上的 LNG 通过它输送到我们的储罐里去。
4: 哦，这个每一个泄漏臂底下接的其实就是这个大管子。
7: 是的。
4: 直接就这样输到罐里去了。
7: 对的，对的。
5: 随着泄料壁缓缓对接，日暮也逐渐降临，海天交界泛起一片烟红。
4: 快看，那里的夕阳好漂亮啊！其实，在这个阳光岛上的时候呢，经常你会忘记掉这里是一个能源岛，会觉得这里的一切风景都特别的美。其实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清洁能源它独特的魅力吧，它对于环境秉承了一种保护的态度，同时呢又保留了这里原有的海洋的生态。但其实在如东，除了清洁能源的应用之外，绿色能源在这里也得到了大力的发展。那他们具体又是如何做的呢？跟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探寻。
5: 阳光岛在建设过程中还同步实施海洋生态修复工程，实现能源开发与生态保护的创新平衡，为全球离岸能源设施建设提供了中国样本。同时，阳光岛的建成推动了如东向1000亿级清洁能源产业链迈进。在建设阳光岛的同时，如东发现了新的绿色能源宝藏——海风。
9: 我们专家到现场来踏勘的时候，就发现哎，我们这个海边风很大。那么他们就说：“哎呀，这个风这么大，可以看看风电。”这个言者无意，我们听者有心。那么我们县里面哎，立马就开始行动了。
5: 如东拥有86公里海岸线，4555平方公里海域，100余万亩滩涂。每年超3000小时可利用的均稳风力，这对于发展海上风电可谓是天时地利。当时在中国没有海上风电的先例，如东面临的是开辟先河的挑战。
9: 挑战还是非常巨大的，因为我们的滩涂有一个特点，就是每日2日潮，也就是6个小时潮水涨上来，6个小时潮水落下去。也就是50多根桩，每天只能打2到3根桩，
4: 所以我们的施工时间
9: 就是非常长，就是多砖的时候非常长，然后就研究怎样子来缩短周期，然后就从考虑从混凝土的结构改成钢结构，就是整个基础全部是钢结构的基础来完成。
5: 在海上风电安装领域，如东堪称开拓者。凭借着敢为人先的精神，他们成功趟出一条海上风电安装的创新之路。
9: 陆上风电是我们为全省探的路，我们如东是全省第一台发电的。这个海上风电我们是为全国探的路，因为当时大家对海上风电怎么来开发，采用什么一些这个技术，都在研究探讨，但是我们是第一个走出去的。
4: 为什么如东是永远能够做第一个，勇气是从哪里来的？
9: 我们县委县政府 这个对开发绿色能源这块是坚定不移，因为一旦我们整个这个技术

0: 成熟了，我们未来是一个大的蓝海。
1: 自2002年启动风电项目开发以来，如东相继建成中国首个潮间带风电试验场，中国首个符合双十要求的海上风电场，中国首个单体规模最大的海上风电场等32座风电场。海上风电装机483万千瓦，约占江苏省的41%。向海揽风十余载，如东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海上风电第一线。要成为绿色能源示范城，不仅需要有绿色能源的输出，还需要形成完善的绿色能源全产业链。于是，如东引进国内数一数二的风电企业前来落户。
2: 那如东这边有国内最大的海上风电场，那里面有没有咱们家的叶片？
3: 也有我们的做的一部分贡献。当时看中如东这个地方呢，主要是这是一个海上的一个风资源比较丰富的一个地区。我们到码头港口的距离非常短，运输成本有优势。
1: 重通成飞是来自重庆的企业，有独立的风电叶片的研发技术和生产技术团队，在行业内名列前茅。在中国有4个风电叶片生产基地，如东基地主要生产海上风电叶片和海外出口叶片。
2: 除了国内的海上风电的建设之外，我听说现在的市场已经遍布全球了。
3: 出口的这一部分的产品已经占到我们业务量的80%以上。这几年我们这个国内的技术发展得非常快，目前已经引领了整个世界。出口的产品呢，现在叶片的长度来讲的话，基本还是70多米、80多米这个水平，但是中国国内的叶片的长度已经达到了140多米。
1: 中国风电产业的高速发展，也是企业在新型材料、叶型设计、生产工艺上不断突破和创新的动力来源。目前重通成飞已经取得了200多项专利，产品销往全球13个国家、500多个风场。
3: 我们现在叶片的生产周期的话，是一个模具从这开始做到最后叶片从壳体模具里面拿出来，总共要耗费32到36小时之间。目前的话，这个速度在全国来讲也是比较领先的水平，在整个世界来讲也是比较领先的水平。
2: 也就是说，我们对这个风车的叶片，它的形状其实是由模具来决定的。
3: 对的。
2: 那我们大概是需要几个模具，就几块来拼成一个叶片呢？
3: 2个半边，然后通过中间，然后通过粘接把它粘成一整只叶片。
2: 那整个这一个叶片要生产出来大概多少？
3: 一个叶片一周的时间就能够从它从模具开始到最后油漆全部结束。
2: 这么快的时间？
3: 中国这一块的制造水平是超越了世界其他国家。
1: 因为看中如东海上风电场的开发潜力，总投资30亿元的远东海缆项目也选择落户如东，以龙头带动引领产业发展。如东在引进国内重点企业之后，也积极推动本土企业转型，孵化出新生代的行业领跑者。海力风电的前身是生产压力容器的企业，2009年底彻底转型，成为制造塔筒、装机等钢结构部件的企业。中天海缆也是如东培育出的本土企业，生产的海缆已经广泛应用于全国各地的海上风电场。
2: 在如东呢，整个风电制造的产业链非常的完善，不论是风机、塔筒还是叶片，在这里都有很多的企业。其实他们现在所制造的这些元件呢，不仅仅是在如东或者南通或者是江苏省内来使用了，他们的业务啊范围非常的广泛，已经遍布全国甚至是全球了。
1: 如今全县已集聚风电上下游企业67家，这么多大型的风力发电设备被制造出来，如何运输就成为了一大难题。为了配套风电设备运输，让风电产业链更加完善，2019年如东建成了能够提供仓储、运输、安装等一站式运维配套服务的小洋口风电母港，航线覆盖了中国全部海岸线。
4: 这个码头呢是我们的岸壁式码头，配合我们4035的门柱式启动机2台，是专门出运叶片。
2: 这个和后面的那个0102都是运叶片的。
4: 对对对，
2: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它中间呀、是一个圆形，然后感觉它好像是从那边取了叶片，然后再这样转到这边的船上。
4: 对对，它可以360度旋转。
2: 哦，可以360度，难怪您说120多米长的也可以运。
4: 啊、
2: 就是它的这个操作空间只要够大就可以了。
4: 是的。
1: 小羊口风电母港建有两个5000吨级的泊位，可满足大型机组24小时出运需要。
2: 那边有一条船在出港了，
4: 对，
2: 它上面拉的那个是，
4: 就是风机，海沙风电主机。
2: 主机，
4: 对，
2: 一下就拉了4台。
4: 对，
2: 像这个主机是不是很重？
4: 对，单件主机重，单重349吨，
2: 四个在一起就是上千吨了。所以这种是只能由船来运是吗？
4: 是的，这个主机呢是由我们园区内的企业上海电器生产的，运往海南儋州海上风电建设厂。
2: 要运到海南去？如果说没有我们这个风电母港的时候，他们是怎么运的呢？
4: 要转运到其他港口出运，但是陆路运输条件会非常苛刻。像这个上海电器生产的 V5 主机，高度14.5米，陆路运输受这个监控杆等等这个路障的一些限制，桥梁、涵洞、高度都是不满足通行要求。
1: 作为中国首个风电专用港口，如东的再一次领跑也为它的风电全产业链画上圆满的闭环。2024年，亚洲首制风电运维母船至臻100与至诚60已正式进驻海上风电场，这是中国在海上风电运维领域的重大突破。如东瞄准了风电场的后期运行维护，这一巨大的蓝海已经逐步发力。
2: 如今呢，这一台台的风力发电机啊，已经不仅仅是绿色能源的高效采集者，他们也变成了附近远近闻名的明星。那如东呢，也抓住了这个机遇，在一些风电场的周围建成了旅游景区，很多的游客呢都会慕名而来，欣赏这海边或者是旷野之上大风车悠然自得转动的模样，同时呢也感受绿色能源和自然风光结合的独特魅力。
1: 向海借风仅仅只是如东向绿色能源城市转型的第一阶段。2015年，如东又将目光投向了太阳，引进了中国首个余光一体光伏电站，开了上可发电下可养鱼余光互补的模式先河。
2: 这种创意当时是怎么有的呢？
3: 我们公司原来是做农业旗下的，就是在水产养殖方面，包括这个饲料方面我们都是有一定的优势的。当时国家呢大力发展这个绿色能源的这个产业，然后我们就想把这个水产养殖和绿色能源包括这个光伏发电这个两者相结合起来。在如东我们现在有2720亩的这个水面，然后我们现在已经建成了有100兆瓦的这个光伏发电项目。
2: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一年能发多少度电？
3: 我们2024年发了1.4亿度电，全部已经通过我们的这个输电线路汇入到国家电网当中去了。
1: 余光一体的模式吸引了其他光伏企业也加入到这一项目中来，如今已经有20000多亩滩涂被开发成余光一体的光伏电站。为了加强渔业养殖与光伏发电之间的独立性，他们还研发出2.0版本的新式光伏。
3: 我们2.0版本采用的是柔性支架的一个技术，这边都是用的是拉索，承重跨距由原来的5米多变成现在的40米，高度呢也变成了6到8米，养殖的空间变大了，实现了通光、通气、通水。
1: 高比例大规模新能源的接入对电网的规划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地供电部门主动对接新能源项目方，了解项目并网需求，为新能源并网超前规划合理方案，建设输电线路，保障新能源全额销纳。
2: 这里的风和光为这里带来了很多的电能，但是呢风不会一直呼呼的吹，这个阳光呢也不会时刻的照耀。那这个时候呀，风 风能和光能它的不稳定性和间歇性好像就有点不那么完美了。那么如东是怎么做的呢？他们建立了很多自己的能量银行，

0: 这个风能和光能最充足的时候转化出来的电能存进去，然后在需要的时候呢再取出来。那么这里的能量银行是什么样的，又有几种形式呢？
1: 想破解风光新能源看天吃饭的难题，就需要储能的加入。2023年，如东成功建成华东最大的电化学储能电站江苏风储，一座座洁白的储能舱宛如承载未来能源希望的方舟，开启稳定绿能的新时代。
0: 当初为什么要在这儿建立这么多的这个大的电池舱呢？
2: 可以有助于这个新能源的这个销量，在新能源风光大发的时候，这个可以说把富余的电量储存在我们这个电池里面，等到这个电网用量高峰的时候可以放出来，这样的话就进一步就促进了电池的销量。另外一个呢，可以解决电网的这个负荷波动，可以响应这个电网这个调峰这个需求。
0: 那是不是可以说它就像是一个充电宝一样，它是把我们平时就是即便这个风这么吹过去也是浪费掉了，但是发出电来以后我们把它存在充电宝里，在我们急需用电的时候再把它释放出来。
2: 对，这个我们可以把它比喻成一个超级充电宝。
1: 这座电化学储能站拥有116组储能舱，自2023年起已累计输送超6000万度锂电，单次向电网充放电量可以达到60万度，能够满足6万户家庭一天的用电量。
0: 在这里我们每天大概要充放有就是能达到一次吗？
2: 目前的话每天可以达到2充2放，
0: 也就是说它能够每天充放120万度电，供12万户家庭一天的用电量。哇，那这个体量真的是很大啊。像我这么大的一个超级充电宝，它要把我们存储的这个电量你说并入到电网当中的时候，送船上去的时候，这个时间它有一个什么样的响应级别呢？
2: 从我们接收到电网指令到我们这个向电网充放电量，我们可以做到毫米级的响应，能够及时响应电网这个需求。
1: 电化学储能凭借毫秒级响应能力，成为如东电网稳定运行的幕后英雄。它像一个精准的电力调节师，有效平抑风光发电的波动，降低电网大量风光新能源接入的冲击，保障新能源电力并网持续稳定。可以说储能是绿电的黄金搭档。目前如东县新型储能并网总量已达55万千瓦，每天可向电网放电约220万千瓦时，大约可满足22万户居民一天的用电需求。未来还有更多的绿能需要消纳，单单依靠电化学储能站还远远不够。于是一个大型的充电宝刚刚建好，正待启用。
0: 在如东呢，有很多的超大型充电宝，我身后的这座大楼啊，其实也是一个，它看上去其实跟一个楼一样啊，而且这个楼呢很高，它有148米高，相当于50层楼房的高度。但是呢，你仔细看会发现，它每一个里头有很多的这个柱子，然后让里头的空间呢都变得并不大，说明这个楼呀肯定不是住人的，它是住谁的呢？它的住户呀是12000个重力模块，这些模块呢据说还是固体废料制作而成的，干什么用呢？说到重力模块，你可能已经想到了，这个充电宝就是要用重力势能和电能之间互相转换。
1: 这座中国最大的重力储能塔就如同一个巨型魔方，用智能电梯上下升降来运送25吨的重力块进行电能的充放。它的原理是利用风光新能源产生出的电能余量，将重力块快速提升到一定高度，在提升过程中电能转化为势能，完成给魔方的充电储能。而当用电高峰时再下放重力块，重力块在下放过程中带动发电机发电，势能就转化成电能输入电网，完成了放电。
0: 这个中控室呢其实是外面那个储能塔的大脑，真正在运行的过程当中啊，工作人员只要坐在这里按一按按键来调一调数据，这个电呢就可以平稳的送达电网，或者说从电网当中吸收出来存储到我们的储能塔当中了。那我们来看看工作人员帮我们演示一下。
3: 好，现场注意，北侧升降机准备上升，南侧升降机准备下降。
0: 哎，这个画面动起来了。重力块它是可以坐升降梯上下的，
3: 啊，是的，
0: 有点像我们坐电梯一样啊，还挺有意思的。现在我们可以近距离的看到那个重力块了哈，就在这个黄色的电梯轿厢里面，有那个浅色的长方体，它每一个看上去虽然不大，但是呢重量能达到25吨。据说当整个重力储能塔12000多块重力块同时抬升的时候呢，4个小时的时间，它这块巨大的充电宝就可以存进10万度电。
1: 除了电化学储能和重力储能之外，2024年如东还落地了中国规模最大的光清储一体化海上光伏示范项目。如东将电化学储能、重力储能和氢能等多元技术紧密配合，优势互补。未来，如东将不断通过科技创新推动 LNG 冷能的综合利用，新型储能、风光发电和 LNG 冷能协同，构建起风光储氢冷热一体化新型绿色能源系统。以海为墨，以能为笔，如东正在书写绿色能源的传奇。向海而生，逐绿而行，如东将自然之力悉心汇聚，融入能源版图，全力打造绿色能源示范城。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刚刚我们游览了如东，看到了如东向海图强打造绿色能源示范城的魄力和决心。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探寻美食美味背后的故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野外吃过一顿特别特别难忘的饭，不是米其林，不是网红店，就是地上生着火，一大块肉扔进锅里，就撒了一把盐，煮到七八分熟，然后您用手抓着吃。我跟你讲，有人吃过，在四川大凉山一个叫布托的地方，那是人类最初的烹饪方式，只有盐和水。你说一块肉什么都不加能有多好吃？其实只用盐调味才是人类最自然的调味方式。想来吃饭这件事儿啊，从来不只是填饱肚子，它是你跟自己、跟这片土地、跟那些看不见的时间最诚实的对话。接下来，我们跟随一位热爱美食的斜杠厨师，去尝尝他心中的美食美味。
1: 我喜欢春天、秋天，刮大风的时候，就我看的是一整团风的体量。一股风刮过来，那个草浪怎么去倾斜，你顺着这个倾斜你能画出一个圆来，就行，你能看到那个无形的东西。海对我来说也是一样的，它有一些无形的力量，海的这股力量它是不断的在流动的，就它没有一个固定的那一刻。山就是非常非常具体，永远是固定在那儿的，它是两个时间概念。所有的食材在成为食材之前它都是生命，所以把食材变成食物本身就是一场行为艺术。

直想在四姑娘山建一个风干的房间，就像一个远古的神庙，里边挂满了各种各样的海鱼。因为有鱼的地方就是海，让鱼重新再游回来，就是把高山还给大海。

来来来来，这个有点烫，千万不要碰到中间。

0: 这个你能接受吗？这个是一个猪的下颚，这一个鱼香虾是一个川菜里边的冷吃的鱼香，它的原版是玉波玉老师。
1: 我觉得社分他去介绍这个就是他在导览他的作品，观众可能一点都不 care， 但是你必须要非常认真的把这一场导览做完。
2: 觉得谢帆的可能比较大的问题，你像一个做餐饮的人，人家觉得你是一个玩票的，来玩一票这样的，对吧？做艺术的人呢，又觉得你去做的一个跟艺术渐行渐远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挺矛盾的。这个
3: 他不是艺术圈里最会做饭的人和餐饮界里面最会画画的人吗？他做什么事情都不会让人意外的，他一双鱼座就是很跳跃的那种，他要尽兴，不一定会成功，但是他肯定是要尽兴的，所以有些时候他想象力很好，但是可能执行力啊各方面啊，他可能就跟不上他的想象力，他太天马行空了。
0: 我为什么对餐饮感兴趣？我觉得他就是把现实的东西放在现实的行业上去做，就绘画的慰藉是完全是个人的东西，那个慰藉是一个认同。做菜那就是一定可以做出，我目的就是要做出你喜欢的东西。我希望通过餐饮来得到这种世俗的认可。

0: 我一说我是江油人，别人就会第一反应，哎，江油肥肠。我说对。读书的时候，可能很多川美的学生有一个本质上的那种地缘政治在里边，就是因为这个，好像大家互相带老家的特产，说起来好像是分享，但实际上也好像是一个地缘政治的彰显，就一定得带点自己的东西。那会儿就觉得，江油的肥肠，全世界都没吃过这样的肥肠。早上天没亮，5点钟去那个肥肠店，我先吃2碗，然后再上大巴车坐7个小时到重庆，8、9个人围着一个小电饭锅，先吃肥肠，吃完肥肠以后又去煮一锅饭，然后把那个肥肠汤拌到饭里边，你看着心里边还挺开心的。重庆的肥肠是煮过的，煮熟了再烧的，所以它吃起来是软绵的，不弹也不鲜。然后江油肥肠就又脆又弹又嫩又鲜。后来开餐厅的时候，他们都说你的餐厅怎么可能没有肥肠。后来我觉得我一直没做的原因，其实我怀疑了江油肥肠本身的美感。我可能觉得我需要让这个江油肥肠有更好的形式出现在这个餐厅，但实际上我在考虑这些的时候，我就犯了，就我一直跟大伙儿在强调尊重本身的美感的这样一个前提，我觉得更应该做的就是把我小时候父母带着我晚上去市中心那种宵夜的感觉体验出来。我小时候最早吃到的江油肥肠是宵夜，它传达给我的感觉就是比正餐还好吃。有人会质疑西番做饭，西番的餐厅到底好不好吃，但他前提肯定不知道我是一个四川人。川美入学，到了大二的时候，第一次下乡考察，我们叫下乡。四川美院在90年代代表着乡土美学，大家都画少数民族，包括像何多宁他们当时画的乌鸦，还有马背上的彝族儿童，那个阶段的还是浪漫主义。我第一次去到布托那样的地方，那是一个完全陌生的文化系统。我身边朋友里边比我更早去到布托的还有一个叫李朗的摄影师，他当时拍了一组照片很有名，叫凉山彝人。
1: 所有的东西我觉得对他们生活在那个地方一切都是合理的，他们和土地非常近，因为他们土地，因为他们的劳动，实际上在那个时候是给他们带来了一种愉悦的一种心情在里边。包括你深入到他们的乡镇村庄，他们都是这样的，就蹲在那个街边或者房檐下面喝酒聊天，就是他们的生活。

0: 再不拖，我们当时还参加了一场彝族人的葬礼，那是我第一次吃到葡萄肉。地上生着火，一大块一大块的猪肉在锅里边煮，葡萄肉只用了一点盐调味，就煮到七八成熟。这可能是人类最初的烹饪方式，只有盐和水。有的厨师他不理解啊，他觉得肉明明可以更好吃，为什么有些地方只用盐调味？但是只用盐调味，这是人最自然的调味方式。对于一个厨师来说，来到布托这样的地方，会产生一个自发的刺激和启发，这比去任何一个知名餐厅尝试那些已经是结果的菜更有价值。做了餐厅之后，我就带厨师团队再一次去到布托。那一次是11月，他们在准备自己的新年，我就看他们在家里来熏腊肉。后来他们就送了我一些，我就拿到餐厅，把鸡肉、鱼肉、猪肉统一熏了一遍。其实那味道挺好闻的。四川盆地的湿度大，食物容易变质，脱水保鲜的方式很多，烟熏、腌制、风干都行。烟熏其实只是它保存手段带来的一个附属，但是大家的味觉记忆里边已经留下了它烟熏的风味。那个地方的土地和海拔还有气候很适合种土豆。我们当时写生的时候都是在户外嘛，那个班长找了个小朋友，就让小朋友帮我们准备午饭，班长给了20块钱，20块钱20人，每人1块钱的预算。我们就在田里边不拖把子里边画画，小孩就在田埂上生上火，然后就帮我们烤了一堆土豆。
1: 这个好了吗？好了吗？
2: 好了。
1: 好了吗？好了。
0: 那个确实是我吃过最好吃的土豆，当时现在也是，非常的细密，非常的细，非常的密。后来老师问了一下午饭多少钱，说20，然后老师一下就急了，你傻呀，20块钱在这儿可以买一拖拉机土豆。布托县有一波从江油过去支援的人，其实还是在做一些因地制宜的品种的选种优化。布托对我来说，它是一个可以反复去咀嚼的地方。
3: 我有2张照片，一张是20年前拍的，彝族人坐在地上吃饭，但那个时候完全不觉得脏，照片里面所有的东西是很有美感的。第2张照片是22年，我带着厨师团队再去布托，画面里就多了很多花花绿绿的塑料盘，我看到那种焦的糊的，突然有一刻我就觉得这盘是不是没洗干净。其实脏和不脏，它是一个既表面又哲学的问题。以前彝族人的这些木质餐具，它是长时间滋养出来的，像刷木蜡油一样，后来看到这种塑料的餐具，你就觉得很不舒服。我觉得这其实只是容器发生了变化。

当然 我肯定是没有发言权帮他们左右什么东西是对错，不能因为我们对那个时代的向往就反对偏远山区人对更便利生活的追求啊。如果我们谈到文明的进步，我们不仅要看到像北京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我觉得还要看到像不脱这样的地方。毕业以后就搁家待了一段时间，就2005年以后吧，重庆那边哥们儿给我打电话，然后就说北京有一个艺术家想招助理，那你确定了？我说确定了。到了北京之后，你发现北京的天怎么那么蓝啊，那种湛蓝湛蓝的，看到北方的蓝色才理解川渝的灰色。所以我说画景深那一批东西，画绢上的东西，是因为我在北京反思了或者激活了我在南方的印象，那就开始去找这种怎么能让一个画面更接近于这种雾气腾腾的一个视觉状态，然后就想到丝绸，这框子一蹦上去，我觉得哇，对了。

0: 材料一改变，其实就意味着观念的改变。景深那个阶段，其实就是他在绢上画油画的那个阶段，行业内部建立职业形象的那个阶段，就是他以前是艺术家的一个助手，但因为有了景深那个展览之后，他成为一个独立的职业艺术家了。职业嘛，它就是在一个反复的过程当中，绘画尤其如此，就是当一个艺术家在反复的重复自己绘画的时候，他会产生一种厌烦，可能对于谢帆他那种性格来讲，他需要有一种更新的刺激，他其实是逃离北京的。
1: 2012年第一个个展做完之后，那时候卖得很好啊，全部都卖掉了。
2: 我应该算我最好的时候离开北京，就我个人最好的时候。
1: 我不接受那个阶段的成功，我心虚。
2: 心虚就是觉得我这几张画完我就画不出来更好的了，然后我得去找更好的东西，我得再成功一次。
1: 正好那个时候孩子快出生了，我就给自己找了个借口离开北京回酱油。那个时候一边期待一个新生命的降生，然后一边回忆自己的成长，这个感觉就像照镜子一样。回到酱油把自己清空之后，我才开始思考风格和表达的关系，想明白了自己接下来该画什么，那算一次觉知。这种觉知后来又有了一次，那是几年之后，我开始跨行业，就做了餐饮之后，我又感觉生命感出来了，就从头开始学，怎么去做仪式感，怎么去做服务，怎么去沟通。所以我现在不在乎艺术圈怎么看我，餐饮圈怎么看待我，我依然还是每天画画，去餐厅，但这些都是主动的。我2014年的时候开始在陶板上尝试着绘画，那同时就开始做盘子做碗了。其实我觉得做陶瓷跟绘画是相通的，最早的颜料其实就是岩石，就是矿石，所以我是把泥土当作颜料在运用。做陶瓷的目的其实是研究绘画的物质性。
0: 谢帆他其实他的所有的装盘啊，还有他的那些器皿都是他自己设计制作出来的，他更容易知道如何去搭配材料和食物之间的某种关系，那种视觉上的关系。
1: 传统菜的更新或者传统菜的迭代里边，每一个时代能做到比以前稍微好一点，然后又运用了现在的身边的技术媒介，那出来的东西就跟我们的麻婆豆腐，就是容器上去让它变得更烫。

0: 那个罐子放在炉子里边烧到300度，你烧好的麻婆豆腐浇进去，就那种激化反应啊，然后油和水就乳化了，再加上美拉德反应，它肯定是更鲜，然后吃起来没那么油。
1: 一热胆三宣，它的热的东西能够胆三个宣，三种三宣就能够很宣，菜冷了就不好吃的。先是嗅觉你就感受得到，不是先让你视觉看到，是味觉就有了，嗅觉有了，视觉这样才是味觉。我觉得是另外一种美。
2: 它的长项还是在把这种川味的跟他的想做的那些菜的融合上面，菜式的口味啊等等。
0: 我从2021年开始发苏罗，苏罗是唯一一种木本蕨类。我们在餐厅就做了一个汤，蕨菜炖鸡，搭配起来风味就特别原始。我觉得艺术的意义就在于此吧。我们解决了温饱之后，就要去寻找吃饭的乐趣。
3: 他们都会对于时间、对于历史有某种崇拜，或者是那种迷信。他善于把各种关系都放在这个食物当中嘛。
4: 就是我们当代艺术里面有一种艺术形态叫关系美学，它就特别适合搭建这种关系上的美学。这一点我觉得可能也会让它在餐饮行业显得与众不同吧。

0: 不对，这个
1: 牙口它找不到哪儿，
0: 找不到
1: 哪个小宝宝哪儿。
0: 他们四个就在这个这个缺口的。
2: 在这之前，我从来没尝试做过装置艺术。那天在四姑娘山其实挺折腾的，那套装置事先也没有组装过，而且半道还下着大雪。
1: 该开哈，我该下来。
2: 高原上的风可以让任何东西的风味都凝聚起来，它有它的实用性。

0: 把一条200斤的金枪鱼从几千公里以外的大西洋运到四姑娘山的雪山下，这件事本身就挺魔幻的。当时我就想啊，在远古的时候，这个地方还是一片汪洋，游的全是这样的鱼，就像山坡上的牛一样。也许在未来不知道多少年以后，这个地方又会变成一片汪洋。但是四姑娘山不管是山峰还是海底，都不会影响它的神性。一个艺术品和一个菜单，它共同诞生的逻辑，就是把现实中的物重新排列组合，创造新的价值。区别是，作品其实就是艺术家的出口，他只用为艺术家自己负责就可以了。厨师是要为食客的体验负责的。在餐厅里受到大家认可的时候，我是有发自内心的成就感。
1: 就有的人会觉得说，你可能作为一个艺术家，你应该比较专注地做你的关于艺术部分的东西。可能我理解的一些方呢，他是本来就热爱这个东西，可能他就觉得这辈子也是必须是像他做艺术一样必须要坚持做的一个东西。
2: 他当成一个艺术一个作品来经营这个餐厅的时候，是社会大众能不能接受，还有你能不能坚持，包括你谢帆能不能屈从于这个商业的社会，还是你坚持你的艺术创作的一个方向，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
0: 所有人可能会觉得我这辈子只能画画才叫这辈子只干这件事，不是这样的态度才叫信仰。信仰是你要经受住无数次的干扰，你还能保持一个直线，你干任何事儿，但都影响不了你干这件事，这个才叫这辈子只干这件事儿。

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九点首播、下午五点、晚间十一点和次凌晨四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节目最后呢，主持人编辑尹元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0: 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1: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0: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1: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0: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1: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乡村故事会，高颖谈土特产品牌的营销创新。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高颖通过拆解经典案例，探讨土特产营销的创新路径与发展趋势。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外来入侵物种大飘的防控。中国农科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副研究员王瑞介绍外来入侵植物大飘的防控，外来入侵物种的概念及危害。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乡村故事会，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
2: 大家好，我是张梦露。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土特产作为乡村经济的重要支柱，如何通过创新营销手段走向更广阔的市场，成为了大家关注的焦点。那么今天呢，我们将通过几个经典案例来探讨土特产营销的创新路径与发展趋势，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土特产如何玩出新花样。那么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高颖。高教授您好。
3: 孟老师您好。
2: 您好。那其实像这个新媒体的营销，我觉得它的效果是毋庸置疑的，
3: 对，
2: 但是在宣传的过程当中一定也是有这种挑战的。那么这么多的品牌，这么多同质化的产品，
3: 是的，
2: 该如何去避免同质化的营销跟宣传呢？
3: 对，这个太重要了。就是我们现在能够看到有很多的问题，就是我们在通过土特产啊，在通过这种互联网平台去营销的时候，痛点啊，这个比如说很多的这个甚至通过卖惨啊，通过这个一些这样的方式，我认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还是您刚才提到的，就是它没有抓住我的这种产品的核心的竞争力是什么，就是我的特点到底是什么，消费者需要什么，那我能提供什么样的产品，这叫知己和知彼。知己知彼之后，我才能做好品牌定位，就是这种品牌定位做好了，我才能实现差异化竞争。如果我做不好品牌定位，品牌定位就是我要决定我把我的产品生产成什么样的，价格是多少，卖给谁，然后我通过什么渠道去卖。我举个简单的例子，你比如说都是卖苹果，说我这个苹果啊吃起来没什么差异，但是有的苹果啊，我选择渠道的时候，你比如说我选择这个大包装啊，到这个市场上去卖，我也可以到商超去卖，我还可以到中高端的商超去卖，那么它通过不同的渠道去卖，那实际上呢都有差异，也就是通过不同的渠道，就是原来可能差异化不大的产品让它有差异了，有没有这种可能？这是一种。再比如说我的产品可能本身没有差异，但是呢就像我们之前说那个苹果，哎，我在平安夜上给它做一个包装，我就让它有差异了，包装本身也可以有差异，就很多地方都可以让你原来本来是平平无奇的产品让它是差异化竞争。
2: 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差异化。刚才您提到这个平安夜，我就想到了单独的一个苹果，
3: 对，
2: 外面加了一个很小的包装，
3: 对，
2: 能卖到几十块钱一个苹果。
3: 是啊，
2: 如果是在超市的话，几十块钱那得买好几斤吧。
3: 对呀，能买一箱了。
2: 那其实像这样的一个差异化是能够大大提升品牌溢价能力的这么一种途径。
3: 是的，
2: 对吧？它有没有一些就是简单易行的能让大家快速的认识到这种差异化？因为我觉得像您说的这个差异化，比如说您让我做，我也想做出差异化，但是我可能发现不了差异化。就像您说的这苹果举例子，或者拿别的去举例子，如何让农户能够从自己的产品当中去找到这种差异化，有没有什么诀窍？
3: 因为您提到的是农户哈，这个农户本身也很重要的一个群体。从农户的角度来讲，你要让他讲他自己产品的特点，他可能给你讲出很多来。但是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他没有这样的能力让他的产品的差异体现出来，让消费者知道。
2: 体现出来才是最重要的，并不是自己有，而是得让对方知道。
3: 对， 对，就你不一样，但是我作为买方，我得知道你哪儿不一样。那么实际上我们为什么现在很多地方政府来推大单品的这种区域公允品牌，就像我刚才说的，比如说这个武昌大米、洛川苹果，类似于这样的，就是政府把这个事儿做了，政府告诉大家，我给你提炼，我找专家团队，我来提炼这种产品的特点是什么。那么农民你做什么呢？你就生产出这样的产品来分享品牌溢价就可以了。
2: 明白了，那其实还是一个术业有专攻，对吧？农户主要还是做好生产端，
3: 对，
2: 那更重要的还是企业政府来做宣传推广的这一部分的工作。
3: 是的，
2: 可以这么理解。
3: 对，对，如果农户你想通过这种互联网平台去宣传自己的产品差异也是可以的，但是我们可以依托这种政府给我们提供的这些相关的这些资源，说他已经检测过了，你用就完了，也是行的，也是可以的。
4: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1: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5: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6: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部之乡夏邑。
7: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8: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9: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树香。
10: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11: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10: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12: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13: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1: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2: 那其实从一些数据来看的话，华东地区的这个农产品品牌在新媒体的推广力度上和这个活跃度上的表现应该是比较突出的，
3: 它比较好。对，对。
2: 那您觉得在这些地区的这个土特产品牌的这种宣传推广上有没有什么可以值得去借鉴的经验？
3: 有，对，
2: 有哪些？
3: 就是我印象最深的哈，因为实际上华东地区呢，它很多的这种土特产做得都不错。
2: 有哪些您可以举几个例子吗？
3: 我们说像这个果品甚至粮油，它可能做的都很好。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哈，就是我们在去分析这个数据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它那块呢 很多地方都能够做到，就是政府加上行业协会，然后加上这个企业，它有一个协同推广的这样一个效果在里边。就是包括它在推广的时候呢，你说这个我刚才提到合作社家庭农场你也推广，但它能让他们的口径是一致的，就是我有一个大单品，那么这个大单品呢，政府把它提炼出来，这些东西提炼出来之后呢，我做成宣传片，我做成很多精美的图片，然后呢这些合作社家庭农场企业他们都可以用，那么他们宣传的口径就很一致。就是我们刚才提到政府第一他在做这个事儿，就是我们讲推广活跃度，对，他在做这个事儿，那么做的时候呢他又能够很科学的在做，很标准。

0: 标准的在做，就是比如说我们一个水果，你说它是甜的，那个人说它是酸甜的，那么实际上不同的主体你说它不一样，特征不一样，那么这对于消费者的认知来说是不利的。
1: 那您说的这个我有点听不明白了。
0: 嗯，
1: 刚才您提到了要有这个独特性，
0: 对，
1: 但是呢，您又提到了这种统一性，
0: 对，
1: 这怎么去理解？
0: 对，实际上我们说的独特性指的是我们的这个品牌产品和另外的其他的品牌产品的差异。那么我
1: 们
0: 说
1: 的，咱具体，比如说是橘子和苹果之间的差异，
0: 不是，说的是，比如说我们都是茶叶，
1: 都是茶叶
0: 比如说我们是这个，而且都是绿茶，说我是这个龙井茶啊，然后呢，你是这个毛尖儿，
1: 毛
0: 是
1: 尖，
0: 吧？啊，那么我们都是绿茶，
1: 对呀。
0: 甚至是呢，我们都是同一种茶，但是呢，我突出说我这个茶叶里边呢，我经过检测啊，我发现我富硒呀。我还有很多的这个不一样的东西，对吧？那么这是独特性。
1: 独特性。
0: 对，但是你比如说，哦，证明我的西湖龙井里面含有这些独特的这些东西。那么接下来我在宣传的时候，那我希望我的产区内的这些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都按照这样的统一的口径去宣传。
1: 那都按照这样统一的口径去宣传的话，会有什么优势吗？
0: 它有优势呢，就在于说我让很多的消费者认知到西湖龙井这个品牌的它的特征、它的特点，就是你传出去的都是一样的。
1: 反过来又提到了认知度这一点，是不是？
0: 对
1: 因
0: 对
1: 为我们
0: 对，
1: 是统一口径，所以大家对这个品牌的认知是一样的。
0: 是一样的，而且这种统一不会削弱你作为一个独立的，比如说我就是一个卖西湖龙井的企业，但是我这个企业和其他企业卖的又不一样。它不会削弱这种企业之间的这种，比如说我的标准化做得更好，啊，或者说我的这个规模可能更大，然后呢，我出来的这个产品的这个稳定性更好。那实际上呢，你也可以在上面通过附上我的企业品牌或者是我的产品名牌来再突出你的这个差异。它并不影响说我们统一宣传西湖龙井它本身的特点是什么。
1: 我觉得像这样可能也是有助于提升这个大单品的一个美誉度了，
0: 是的，
1: 是吧？因为大
0: 是
1: 家
0: 的。
1: 对这个产品的认知是相同的，
0: 对，
1: 评价标准也是相同的，
0: 对，
1: 所以都对这方面提得好的时候，同样就把这个品牌的美誉度又给提升起来了。
0: 是的，是的，这个是对于，让消费者对我们的产品形成一致性的好评，实际上是很重要的。
1: 那像这样的一些成功的经验，其实也是非常值得去学习的啊。还有一些什么技巧吗？像这种品牌互联网，刚才提到华中地区的这些比较好的这些品牌，有什么推广上的小技巧，也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对，这个是从我们刚才提到的这几个主体哈，
1: 嗯，
0: 我想它应该有一个协同推广的这样的
1: 协
0: 一
1: 同
0: 个是
1: 推
0: 最
1: 广，
0: 好的协同推广。你比如说，我这个从省农业农村厅，像那个海南，它叫海南鲜果啊，就是海南的这个农业农村厅呢，它推广它自己的这个品牌产品，然后它会建这个公众号。
1: 公众号，
0: 然后在公众号上持续的开展对这种产品的宣传，它还有专门的这种网站去推广，然后下面的这个企业，那么它也有相应的这个公众号去宣传和推广，然后最后呢，我们甚至观测到很多的合作社和家庭农场它都有，那么也就是他们有一个联动协同，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消费触达，就是让更多的消费者能够了解到它的这种产品。
1: 劲儿往一处使，
0: 是的，
1: 集中力量办大事，
0: 是的，对，
1: 是
0: 就
1: 这么
0: 是
1: 一个
0: 这
1: 意
0: 样，
1: 思啊。
0: 是
1: 这
0: 的。
1: 会有什么优势呢？像这种，
0: 我们能够让我们的这种品牌让更多的消费者持续的去感知、去认知，然后形成美誉，花更多的钱去购买，就是让你脱颖而出。我们观测到的数据能够发现，它是一个有效的路径。
1: 那其实，在做品牌的时候。要有这种持续性、
0: 对，
1: 统一性，
0: 对，
1: 才能够让更多的人认识到这个品牌，为此消费来买单，
0: 对，
1: 才能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收益，
0: 是的，
1: 对吧？
0: 对，
1: 那我们再来看一个案例啊，就是也很有意思，禁止焦虑非常的火，非常有
0: 对
1: 意思，
0: 对
1: 也是让这个香蕉这个农产品成功的出圈了，
0: 对，对对对，
1: 而且呢，还引发了消费者对于农产品情感价值的一个关注了。
0: 是的。
1: 那么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案例成功的一些秘诀。
0: 对，这个禁止焦虑呢，它实际上用到了谐音，对吧？这个
1: 对，谐音
0: 啊，
1: 梗。
0: 对，谐音梗。对，这个焦虑呢，我们指的是香蕉啊，当时没有成熟的时候的那样一个绿的一个状态。那这种 没有成熟的这样的一个香蕉，很多商家是把它放在一个比较精美的这样的一个容器里边再养一段时间，然后呢我们现在看到呢，很多消费者把它买过去之后呢，这个在那个绿色的香蕉皮上啊，这个写上比如说我的好朋友的名字，我的同事的名字，然后等到这个香蕉成熟了之后，上面写着谁名，谁这个香蕉就属于谁。那么实际上这样的一个产品的爆火，它体现了什么呢？就体现出就是我们的消费者对于这种情感交流的这种需求，这种需求它实际上已经延伸到对于我购买的有形的产品，买的有形产品上我也希望能满足我这些精神层面的这种需求，包括农产品。
1: 那其实通过这个事情就能够看到，一个农产品，一项农产品，一根香蕉，它不仅仅是吃的东西了，已经承载了消费者的一个情感的载体。
0: 是的，
1: 对吧？
0: 是的。
1: 那像对于消费者来说，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消费的转变呢？
0: 对，就是这个问题特别好。我们能够从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呢，数据呢，包括我们调研的一些这个情况呢，发现这个消费者呢，他的需求偏好呢，变化的越来越快。就是我们以前说，我们形成了一种偏好，比如说我喜欢吃大米，我不喜欢吃面，或者我喜欢吃面，不喜欢吃米，我们把它称之为偏好。那么这种偏好呢，我们以前啊，在学习的时候呢，告诉我们说很长时间它都不变，但是实际上现在我们发现，随着我们的这种各种文化，我们接触到的文化的这个多民族的多国家的这种文化的越来越多，然后呢我们的收入水平，我们的经济水平也在发生着变化，那么实际上呢就是我们的需求也在发生变化，我们的偏好在发生快速的改变。那么我们以前说是吃的饱，后来是吃的
1: 好，
0: 那现在我们还要吃出让它多功能，满足我们的多种的这种需求。
1: 食品承载了太多的这个功能和责任。
0: 是的，是的。
1: 它已经不仅仅是让我们去吃饱吃好那么简单了。
0: 是的。
1: 它承载了这样的一个精神寄托、精神价值在里面。
0: 对。
1: 那其实也是给它赋予了一个更高的溢价的一种能力了。
0: 是的。您说这个一斤香蕉多少钱？
1: 一斤香蕉几块钱吧，
0: 对，
1: 大概
0: 三四块钱。这个香蕉呢，实际上就是一直在水果里边，它是价格非常稳定的一种水果。
1: 那还得是口感好的、品质好的香蕉。
0: 对，
1: 像绿的是属于，我觉得对于原来
0: 没熟嘛，
1: 对吧？是没熟的香蕉，我是不会去买的香蕉。
0: 是的，
1: 但是现在反而有了一个更高的溢价，卖出了一个更高的价格。
0: 对，就是您说我改变产品本身了吗？没有它还是那把香蕉，对不对？而且像您说的还是不成熟的时候摘下来的。
1: 对，
0: 但是它的价格却提高了，就是因为这种精神上的需求被满足了。
1: 那像香蕉是一个个例哈，那像类似的这种案例吧，那大家如何去通过这个产品去挖掘消费者这样的一种需求呢？这种变化，
0: 对，这个就非常的重要。就是我们现在讲营销一定不能脱离市场，不能脱离消费者，就是我们一定要了解消费者的这种需求的这种变化。如果是政府和企业，我觉得它好做，尤其是企业，实际上它有钱嘛，有更多的实力去做这件事儿。那从农户的角度来讲，我们怎么做？那么我们就回到了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就是我通过互联网的这个渠道，比如说我去宣推我的产品的时候，比如说我在抖音快手上，那你我们可以看看消费者的评价呀，我们可以看看消费者在进到我们的直播间以后，那他跟我们的一个互动啊，那么这些我们是要关注的。那么关注了之后，其实我们能够更好的了解说他现在对我们的产品不满意，说我的西红柿是酸的，那我是不是往甜的，我看看那个明年种点甜的品种啊，说太甜了我也不愿意，那我再换点什么品种，对吧？关注需求的变化，
1: 关注需求上的一个变化，
0: 对，
1: 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那其实像大家在这个消费理念上，我觉得也是有了一些转变，
0: 对，
1: 对吧？而且现在从食品上来说，大家吃的这个花样也是越来越多元了，
0: 对，
1: 对吧？就比如说香蕉，以前可能就生食的，这也不能说生食，就是水果来吃的，
0: 鲜食
1: 的是比较多的。
0: 对，
1: 现在可能做沙拉了，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做菜了，
0: 对，
1: 也可以
0: 是
1: 去用。那其实对于消费者，就是消费理念上的一些变化，也在反推商家 的一个宣传思路要变得更广。
0: 是的，是的，
1: 可以激发出更多的这种需求人群。比如说原来我只是鲜食可能会去买，
0: 对，
1: 那现在可能餐厅食堂也会去买香蕉。
0: 是的，
1: 对于我不爱吃但是我喜欢看绿香蕉的这部分人群也可以去购买香蕉了。
0: 对，
1: 就把整个消费人群就给打开了。
0: 是的，就像您说的，我不一定爱吃，对吧，但是呢它满足了我其他的精神层面的需求，我也愿意买。
1: 嗯，
0: 那也就是我关注到需求，从而才能创造出需求。
1: 创造出需求，
0: 嗯，是这样的。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3: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4: 我是孟庆祥，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
5: 我是中国国家花样游泳运动员陈小军。
6: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善源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社长田爱腾。
7: 我的父亲是园艺厂厂长，从小啊就受着父亲的影响，也想着自己能像父亲那样有一个庄园。
8: 我们也希望都市人能够来我们乡村，来我们农场多走走，
9: 也希望更多年轻人回到乡村，咱们一起助力乡村振兴，发挥自己更大的价值。
10: 挣到钱了就能买农机，只要我条件允许，我能买起的，我以后就要买，买买买。
8: 我既然是一个土壤保健医生的话，我想把健康土壤的培育的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
11: 我还要继续学习，学习更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哪一天走不动，哪一天不干，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继续学。
12: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3: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1: 那像未来的话，这个土特产的这种发展趋势会是什么样的呢？
0: 我想土特产它应该就是在满足我们消费者的需求，就变化后的这个需求的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在采用我们刚才提到的各种各样的这样的推广模式、营销路径那么我们才能够把我们的土特产卖出好价格，就实现我们所说的优质优价。
1: 其实不管是什么样的产品，最重要的都是要把它给卖出去，
0: 对，
1: 并且卖出一个好的溢价，
0: 对，
1: 才能让生产者获得更大的一个利润，
0: 是
1: 吧？今天也聊了这么多哈，就是您还有没有什么一些小技巧可以去跟我们分享的？我觉得特别是在这个品牌营销方面，其实现在我们是不缺产品的，
0: 对，
1: 一个阶段
0: 是这样。
1: 那么对于类似的产品，大家如何能够更好的去推广给更多的消费者来认可打引号的我的产品，因为每个人都希望把我的产品推给更多的人，
0: 对，
1: 但是每一个我集中在一起又很容易形成一种推广上的矛盾体，
0: 对对。
1: 那到底怎么去做才能更好的把我的这个产品给推出去？
0: 对，您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我们营销学里面一个最根本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能把我的产品营销出去。那么这个营销出去呢，实际上就是我们刚才提到了一点，就是这种差异化。 我体现我的这种产品。

0: 今天我们讲到土特产，那么它有特，对吧？特是很重要的一点。
1: 嗯。
0: 那么无论是土还是特，都是它区别于其他产品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那么它不一样，它不一样，不仅我自己不一样，这叫知彼，我得知道我哪儿不一样。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我们还得知道什么？
1: 彼。
0: 对，就是我还得知道消费者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不一样的产品，或者说同样的产品，它到底有其他的什么需求？我是观赏性的需求，还是吃的需求？吃的里边，他到底想吃甜的，是酸的？我现在仍然看到很多的果农，就是企业在卖水果的时候，单独强调什么含糖量，单独强调糖度。我认为这个是很危险的。什么意思呢？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的糖尿病人，官方数据已经有1.多亿了。
1: 嗯。
0: 那么还有很多没有检测出来的，实际上已经处于这个糖前期的。那这些人实际上对于糖的没办法吃，
1: 对，我不需要这么多糖，
0: 我不需要，
1: 对，反而企业还在宣传我不需要的一个东西。
0: 是的，所以我要把东西卖给谁？那我们是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如果说将来是个数量可能还会增加，那我是不是要考虑，那我的产品应该具有其他的一些特性，提前的开展这个创新研发，包括品种的，对吧？包括产品的。是需要满足他们的这样的一些需求。我们说从大的方向上来讲，它应该是这样的。
1: 是的，是的。
0: 嗯，
1: 您说到这个，我又想到一点哈，
0: 嗯，
1: 就是说到这个需求定位的问题。
0: 嗯，
1: 我之前拍摄过一家企业，它主要是做什么呢？是那个盆栽的果树。
0: 嗯，
1: 瓜果梨桃，
0: 很漂亮。
1: 对于我个人的认知当中，应该都是在大田里面的桃树、苹果树，但是呢，它是把苹果树、桃树缩小成一个小盆栽
0: 盆景。
1: 盆景放在你的桌子上，
0: 对，
1: 但是呢这个苹果摘下来是能直接吃的。
0: 是的，
1: 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需求化差异化的一个体现。
0: 对，
1: 是吧？
0: 也就是说我不仅能吃啊，我还能观赏，当然观赏可能占主要的这个。
1: 对
0: 对
1: 对，
0: 这就是它满足需求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案例。
1: 嗯，那其实对于不管是农户也好，还是企业也罢，大家更多的要找到本身这个产品的这个特性。
0: 对，特性，
1: 对吧？要找到自己的特性，然后和
0: 对
1: 同类的产品去打一个差异化。
0: 是的，就是找到特性和别人有差异，同时把它做精。
1: 嗯，
0: 做精。就您刚才说的这个，我们也认识一些这个企业，他就卖这个，因为他知道这些主要是送给这些朋友啊、亲戚啊，送给其他人的，所以他在里边会有一些小巧思、一些小设计，然后告诉你我的这棵树树种的这个历史。然后呢我们目前已经研发到什么程度了等等。那么这些东西它变成一个小卡片，然后还有一些小祝福在里边，就是它不仅做了，而且把它做精。
1: 这些小心思我觉得其实也是能够让消费者体会到商家用心去经营、用心去服务的一些地方。
0: 对，
1: 我就愿意为此买单了。
0: 对，消费者也希望被重视。
1: 对，其实我觉得可能作为消费者来说，现在的这种消费理念跟之前确实有了很大的变化。
0: 对，
1: 刚才您提到那个糖分的问题，可能原来我买这个水果关注的就是糖度，
0: 甜不甜，
1: 口感好不好，现在不仅仅是糖度了。
0: 是的，
1: 对吧？要整体的来看。
0: 对，
1: 甚至完全是在脱离吃之外的一些需求。
0: 是的，
1: 我也会为此买单。所以我觉得可能对于这个企业来说，在宣传推广的时候，不要只抓住产品本身的一些特性。
0: 对，要结合着这个需求来，
1: 对吧？周边的一些需求也是可以去把这个产品很好的去推广出去的。
0: 对对对，您用的这个周边就特别的准确。
1: 怎么理解？
0: 对，就是周边需求，我们听起来它不是核心需求，但是往往能从周边的这些需求里边来提炼出更好的差异化的东西。
1: 是的，
0: 是
1: 是的。
0: 嗯，
1: 那其实通过今天的讨论也可以看到啊，这个土特产品的营销和创新路径其实是很多的，比如说有这个跨界新媒体。
0: 是的，
1: 紧跟市场的这种需求变化。
0: 对，
1: 最后请您再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
0: 嗯，
1: 土特产品牌在未来应该如何玩出新花样。
0: 我想土特产应该是在了解掌握消费需求的情况下突出差异化，做精做优。
1: 我感觉这个差异化应该还是我能体会到的最重要的一个点了。
0: 是的，
1: 嗯，
0: 差异化是最重要的。
1: 所以说要想把自己的产品获得一个高的溢价卖给更多的消费者，一定要找到这个差异化。
0: 是的，
1: 那也非常感谢高教授今天精彩的分享，希望通过今天的讨论呢，能够为土特产品牌的营销创新去提供一些新的思路，也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再次感谢高教授。
0: 好，谢谢孟璐老师。
1: 谢
0: 谢大家。

0: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
1: 大家好，我是凤婷。我国有着很多的外来物种，有些是主动引进的，有些是因为各种原因被动传入的。在这些外来物种当中，有些非常有价值，逐渐发展成了我国重要的农作物、经济作物、农产品，比如胡萝卜、西红柿、洋葱、小龙虾、牛蛙等等。有些虽然也有价值，但是对于我国的生态环境、农业、林业等有着巨大危害，因此呢，逐渐被抛弃，甚至还被列入了我国重点管理外来入侵物种名录当中。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分享一种外来物种，它有着很高的价值，既是药材又是饲料，亩产25吨，却被列入我国的黑名单，号称水域杀手，它就是大漂。那今天为我们做介绍的专家是中国农科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副研究员王瑞。王老师您好。
2: 哎，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节目的开始呢，我们就说到大漂有很高的价值，既是药材又是饲料，但是也有一些潜在的危险危害啊，过犹不及，要控制一个合理的量，能够被我们利用是最好的，所以这个度这个量应该怎么去把握呢？
2: 哎呀，这个量的话，其实的话，我们这里边呢，我觉得就说是你外来入侵物种的这个利用呢，我们还是要坚持一个合理的一个原则。
1: 嗯，
2: 就说是你根据入侵植物的这些特性和它潜在的这种入侵风险的，我们在对外来入侵植物的利用的时候，应当的严格的，考虑的比较周全，是吧？你比如说，我们可以说是坚持是变废为宝。
1: 嗯。
2: 就相当于说我们现在有这么多的大漂，是吧，分布面积这么大，它有那么多的利用价值，还是挺多的啊。那么我们怎么样能从变废为宝的角度来利用？
1: 是可以说是变废为宝吗？我觉得它本身它是有价值的，它并不是废物吧，
2: 可以说是合理利用这个
1: 用
2: 这种资源吧。
1: 对，
2: 从这个角度，在这个生态安全的前提下，
1: 探
2: 索将这些植物转化为有益的这种资源的这种途径，这个变废为宝可以说是一个加引号的，是吧，合理的利用，主要是避免盲目利用。就盲目利用的最后都会导致什么呢？就相当于说你利用完以后又会导致新的这种危害。是吧，因为我们在做这个什么的时候也发现，就相当于说比如说我们说这个大家来收集这个入侵植物，是吧，我们要做这个利用来收集，最后我说这样不挺好的吗？但是有人说了，他说你这样还会导致另一个，就说可能有人就去种这个，说我为了卖钱，
1: 会看到这个有经济价值。
2: 对，这个是就说是不能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得是为了减少它的量跟这个合理的利用这一块，是吧。再一个呢，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要做这个水体的这种修复，我们要用这个大漂，觉得它特别合适，但是作为入侵物种，那你要用的时候要慎重，就是说你要能做到，就是说你在你用的这个区域内，你保证不能让它逃逸再扩散，也是可以的。是吧，因为它毕竟在特定的条件下它是有它的可利用价值的，要把这个点把握住，就是说我们不能说通过利用最后我们用完了以后然后就扔那儿了，然后就不管了，然后最后又导致了新的入侵，这样的话就背离了我们这个最初的原则，你也达不到你利用的目的，你本身利用它的这种有利益的价值，最后又导致了入侵，然后后期我们还要花大量的经费去这种做防控，
1: 得不偿失，
2: 得不偿失。
1: 那所以我们国家在利用这个大漂的过程当中哈，相关的部门有没有一些举措，比如说我们在引进的时候，我们在把它投入到就刚才您说城市建设当中哈，水域建设当中，我们再去投入的时候有没有相应的规定，比如说控制在一个怎样的量的范围内，对它有没有一个定期的监测等等。
2: 现在呢是根据我们最新外来入侵物种的管理办法呢，基本上是我们不提倡就是说私自的引进或者这个传播这种外来入侵物种的。这个件是明令禁止的。即使说你有一定的科学研究价值，也应该是要严格的按照程序来申报，就相当于说要有一个追踪或者什么，要有一个评价这种体系的，不是说是吧大家觉得这个就可以用，就相当于说我们在利用这个外来入侵物种的这种时候呢，还是要小心。我们的管理办法里边也有一些

0: 明确的说法，就像来说你要避免这种盲目的利用，
1: 嗯，
0: 盲目的引用，还要管控这种入侵风险，这些呢就是说是最终的能保证我们科学的利用。
1: 嗯
0: 嗯，尤其是现在的话，你比如说我这个大票感觉今天听完了以后，哎，这个价值还挺多，我是不是从国外可以引进？这个可以说是明令禁止。
1: 嗯，
0: 这个是必须得要走程序。
1: 嗯，
0: 因为这个的话，有一些风险，潜在的风险还是挺高的，是吧？我们在外来生物入侵，我们原来引进好多的物种，这个给我们也吃了很大的亏。
1: 嗯，
0: 原来是作为有益的引进的，嗯，现在怎么也防除不掉了。
1: 有这句话不知道恰不恰当，嗯，请佛容易，嗯，送佛难了，
0: 对，
1: 有点。
0: 对对，
1: 嗯，
0: 确实有这个。我们当时是考虑到它这种利用的价值，
1: 嗯，
0: 是吧？嗯，就是说是整体上外来入侵物种这个管理，跟这个我们还是要坚持外来入侵物种的管理呢，还是要坚持这种风险的预防。
1: 嗯。
0: 是吧？从风险预防的角度，还有源头管控，
1: 嗯，
0: 是吧？源头管控其实就是说，大家积极的去发现外来物种，去报告外来物种，
1: 嗯，
0: 不要传播外来物种。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1: 刚才我们介绍了外来入侵植物大漂，王老师您刚才也提到，外来入侵物种的管理要坚持风险预防，源头管控。大家如果一旦发现了外来物种呢，一定要去上报啊，不要传播外来物种。这里呢还需要一个明确的概念，究竟什么是外来入侵物种？
0: 外来入侵物种呢，这个是有明确的定义的。我们国家呢是在出台的这个外来入侵物种管理办法当中呢，明确指出，就是我们国家的外来入侵物种是指传入、定植并对生态系统、生境和物种带来危害、威胁的，影响我国生态环境，损害农林牧渔业可持续发展和生物多样性的外来物种。这里面包含了两层意思，一个是首先它是指外来物种，它能够造成危害。
1: 刚才我们聊了外来入侵物种的定义啊，这里可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怎么样去区分本地种和外地物种。
0: 对，这个呢就是说是本地种和外来物种呢，这个确实是两个相对的概念，是吧？这个本地种呢，顾名思义呢，就是我们本地一直存在的，这个是指的强调的是它自然分布在我们这个地区的，也就是说它在历史上甚至说在地质年代呢，它是起源于我们这个地方的，那这是长久存在的一个，与我们这个当地的这种环境啊、气候啊、整个的这个食物链的形成了一个相互适应的关系，所以说呢，这个本地种对于维持我们的这种物种多样性是非常重要的，是我们这个生态系统平衡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那相比而言，外来物种，那就顾名思义，就是说它的原产地不是在我们这个地区，是吧？我们国家，它是从外面随着人类活动，有意或者无意的携带传入导致的，当然也包括这种从周边地区扩散过来的。那么它来了以后呢，适应以后，在这里边呢，就说是产生定植，是吧？定植以后，然后呢，逐渐的成为一种物种啊。这个呢，就说是后面要根据它的发展。我们多数的物种呢，可能是无害的，是成为我们这个大家庭当中的一员。但是呢，就是说是一旦它大面积的发生，对我们这个本地的物种在竞争的过程当中产生竞争优势，那个就是入侵物种。
1: 本地种它是一个地区生态环境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和谐的存在的。而外来入侵物种可能对我们本地的生态环境造成了一定的破坏。
0: 对，再一个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好多的一些这种经济作物可能都是外来的，通过引种，这样的话就说是有必要了解这个外来物种，大家也不要把这个所有的外来物种都当成外来入侵物种。同时呢，也得有一根弦，就是你引进来的可能这个外来物种很有可能逃逸以后会形成入侵物种，所以这个概念弄清楚以后呢，大家还是要有一个边界， 防止它从一种状态，在外来物种这个状态是好的，是吧？但是它逃逸了以后，就会造成危害。这也是我们现在好多的这个牧草作为这个优良牧草引种以后呢，但是后面的话逃逸，慢慢的可能就成为了这个入侵物种。
1: 是的，我们在这里要明确这么几个概念，一个是本地种和外来物种的关系，另外就是外来物种不都是坏的，不都是外来入侵物种。像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离不开的一些蔬菜啊，比如说胡萝卜、番茄等等，都是从其他地方引入到我们国家的。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1: 刚才王老师提到说，外来物种传入我国的过程当中分为有益的和无益的，那么哪些途径是属于有益的，哪些是属于无益的呢？
0: 你像我们引种的，大家可能印象比较深刻的，其实我们现在的我们国家现在定义为外来入侵物种的，你像护花米草最初是作为我们滩涂保护的来引进的，大面积的种植，是吧？然后现在的话是在对沿海的这个滩涂环境构成了极大的危害，然后的话成为了入侵物种。再有就是我们的凤眼兰，这是最初的时候也是作为猪饲料引入的，然后呢那时候在我们国家也是到处是栽培，然后现在呢导致了大面积的扩散，现在的话是我们的一个水生的入侵物种。然后还有空心莲子草啊，最初也是作为这个饲料引进的，包括我们的加拿大一枝黄花，这个也是有引种记录的，是作为这个花卉来引，就是说是它35年有引进记录，后面的话50年代开始从种植地，就像从这个苗圃什么逃逸出来，然后80年代又明显的有这个杂草，这许多地方都成了杂草了，现在这个分布范围就越来越大了，是吧？所以它是有这个转变的，是吧？现在的无意传入的是什么呢？我们现在好多的粮谷里边携带的一些杂草种子，是吧？我们比如说进口大豆，是吧？进口这个高粱、小麦，它里边可能都会混杂着一些杂草的种子，是吧？这个不是有意要引进的，而且也很难避免的，因为它含量特别低，是吧？但是这个含量很少的来了以后呢，因为我们进口量大，啊，那可能的话它也有机会逃逸出来以后，就会到自然生境，就会形成入侵。
1: 是的，这是一个有意和无意传播的途径。那外来入侵物种概括来说，它都有哪些方面的危害？
0: 现在呢，大家讲的危害，一说外来物种呢，大家都会知道这是一个有危害的。要总结它的危害吧，我觉得应该体现在以下5个方面吧。第一个呢，就是造成我们这个生态系统的失衡，是吧？甚至有时候我们可以说它是一种生物污染，比如说这个凤眼兰，我们刚才提到的水葫芦，是吧？原本呢是南美洲的浮水的草本植物，因为它的观赏价值以及作为饲料的价值，在这个1901年这个20世纪，然后引入我们国家的，然后逃逸。当时引入它，觉得它生长快，这个作为饲料是有价值，但后面呢，这个特性呢也反而使它成为入侵种的这种能力了。然后就后面的大量的这种扩散，现在在我们国家的19个省市应该说都有，对我们的这个水体构成了很大的污染，是吧？尤其是在随着我们的富营养化，是吧？又助增了它这个生长，这样的话就导致了这个对当地的这种养殖业啊污染很大，船运呢都会有影响。第二一个呢就是说是物种多样性方面的。它这个外来物种呢，它可以挤占本地这个物种的这种生存空间，尤其是我们提的词叫形成单一优势群落，是吧？都是它了。这个我们强调这个物种多样性，那单一群落势必会对整个的这个生态系统的结构还有物种多样性形成影响，甚至于说导致这种多样性的下降，甚至说物种的濒危， 濒危物种的这种

0: 丧尸，哎，然后这样的话，这是它比较危害。这里边呢，比较有名的或者叫臭名昭著的，就是桅杆菊，这个入侵植物，它的生长能力太快了，也叫什么1分钟1英里，这个长得非常快，光合能力特别强，所以说它入侵以后呢，它能够很快的这个占领这个空间，导致其他物种的话很难生存啊。然后它呢又产生种子呢，也是具有冠毛，容易扩散啊。这样的话就相当于说既可以拓展地盘，又可以占领地盘，那这样的话就容易对生物多样性造成危害。再有就是说是什么呢？我们这个额雀鳝啊，是吧？这个水生的啊，大家因为它是一个大型的这种凶猛的鱼类，它这是肉食性的，是吧？一旦这个进了我们这个水体以后啊，应该说对我们这个水生生物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破坏，能够导致本土鱼类的这种或者水生动物的急剧下降、灭绝啊。所以说，这是我们生物入侵它带来的一个方面的危害。再有呢，可能还是导致这个生态灾害，甚至于说对我们的农业生产、粮食是安全造成危害啊。这个的话，现在大家比较了解的就是这个草地贪药蛾，这是一个迁飞性的这种入侵害虫，在我们国家2019年传入东南亚以后，在我们国家从云南传入，哎，我们应对特别及时，发现特别早，然后呢，整体的防控措施对它的发生规律都有这个很好的这个研究，掌握规律以后，这2年做的这个防治效果就非常好。但是，如果说它的这个不能得到有效的控制的话，那它对我们国家的这个玉米产业的发展会是一个非常大的影响，甚至是毁灭性啊。所以说，从这个角度的话，对我们这个粮食安全，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潜在的威胁。做好了，那就是一种保障，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说是，其实跟我们人类息息相关的健康，是不是啊？这个外来物种还真是能危害我们的健康，是吧？你像这个豚草，我们三裂叶豚草，其实不光是这些，好多入侵植物的花粉都是过敏源啊，都是过敏源。但豚草这个呢，是18几几年就发现，在美国就把这个证实了，繁殖快，分布是吧？量大，然后它的花粉，再有就是这个花粉过敏，再有就是红火蚁。对，咬人是吧？这个红火蚁的话，这是现在在我们国家分布面积也很大了，20多个省。那现在红火蚁的叮人的，对人的这个伤害，现在我们也时有发生。再一个呢，就是说从更深一个层次呢，就是说是外来入侵物种来了以后啊，还能够破坏我们的遗传多样性，遗传资源的这种保护也显得越来越重要了。保护一个基因，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所以说呢，这些外来物种来了以后呢，它可能破坏我们的这种遗传多样性，甚至于说还能影响这种物种的进化，那么对我们生物基因资源的这种影响，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方面。所以说呢，整体上的话，就说是外来物种它的潜在的危害，从不同的侧面的话，还是有影响的。
1: 王老师，接下来请您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外来入侵物种都有哪些特点。
0: 整体上的话，你要分析一下，就相当于说，这外来物种它怎么能够成为外来物种？其实就是它来了以后，就相当于说它能够能扩散，能造成危害。从这个来剖析，它就有3个方面的特点。第一个，繁殖生长特性得强，因为这个外来物种咱知道跟人类活动相关，尤其是像植物，它传入的地方都是什么地方？都是受干扰的地方，它得需要产生大量的种子。然后它可能才有机会存活，所以说它繁殖力要强，生长得快，跟同等的情况下，在竞争的过程中，它得取得优势，这是它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既能够占领下来，还得能够扩张。再一个呢，它有适应性，就是它适应性能力还是比较强，有一些表性可塑性。啊，你像我们做这个长毛线，我们就发现，它到了东北。其实按理来讲的话，它正常情况下，它在那儿的话，它只能生长，它繁殖不了。最后一发现，哎，它还能够完整的繁殖，为什么呢？它提前开花，长了以后，它就很快就能开花。然后开花以后呢，它就能够结籽。因为你在这一地方你能生长，它主要就是它得能繁殖，它得有繁殖体留下来。这个入侵植物的话，它有这种适应特性，这是一个方面。当然说，再一个就是竞争力比较强，啊，它那些传入

0: 定值啊，是吧？繁殖生长能保证它能存活下来，那它还得能把别人排斥掉。你像植物里边的好多的植物呢，都能够分泌这个一些化感物质，是吧？就相当于说，这个化感物质呢，就能够对它自己能够形成一种排除对其他的物种不利的这种环境，反而能够促进它自己的这种生长。有的叫它新武器似的，是吧？能把别人给排除掉，然后创造自己有利的这种环境，提升改变这个土壤中养分的这种含量，提升自己的这种生长能力，最后那么它就成为了外来入侵物种。我们说的这些呢，就现在感觉这些都很厉害，其实呢它们也不是说所有的物种到了一个地方以后都能够，其实它也是要经过一系列的这个干扰适应，是吧？大多数应该说还是被淘汰的，最后呢只有的在新的环境当中生存下来啊。同时呢，另一个方面呢，其实就是说什么呢，我们本地的这个环境有时候呢也会促进它，是吧？我们现在一些做法呀，或者什么对生境的干扰啊，我们对我们这个环境的破坏啊，有时候也会给它创造一些条件啊。所以说呢，这就是说它能够成为入侵是一个三方的因素，但单从它自己来讲，它是也是有一些本事的，它是有一些优势的，这样的话最后就形成了它的一个入侵。其实有的观点还认为的话，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说，这个外来物种来了以后，到这儿来了以后呢，它没有天敌，原来的天敌没有，在原产地它可能有天敌，有同属的竞争种啊来竞争，到这儿没有了，这个生物有利于它的这种入侵。
1: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2: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3: 刚才我们了解了外来入侵物种的一些特征特性啊，对于这些外来入侵物种，还有我们今天介绍的大漂啊，我们普通的民众能够做些什么？比如说通过我们不停的传播认识物种了，我们在公园或者是池塘里看到它泛滥的时候，我们要及时打举报电话。
0: 对对，
4: 那这个举报电话应该打给谁呢？相关部门？
0: 这个我们全国各地都有这个相关的林业部门，比如说公园，你应该打给林业部门，是吧？他的主管部门，他也有这个电话。最近的话，这个外来物种这两年我们这个宣传力度非常大嘛，群众的举报非常多，然后呢，好多都是打电话到园林部门，或者农业部门。或者是市政府当地的这个政府管理部门，这个都得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反馈，而且我们现在的民众呢对这个外来入侵物种意识在增强，大家这个报告了以后呢，真的这个外来物种的防控，尤其是早发现早监测这一块提升特别高。要不每一次来这儿，我就说我们这个节目非常有必要，就是说这两年，就是说我们好多的这个外来入侵物种都在很小的面积的时候
4: 就控制住
0: 了，对，就发现了，这个发现了以后呢就很容易控制，是吧？但是我们过去的话，这是我们很大的一个短板，也不是说短板，就是说过去我们就没有这种外来入侵物种的提法，这个概念的话也说白了，也就是2000年以后我们才真正的有了这个外来入侵物种这个概念，原来我们叫杂草，这就是杂草，这样的有了这个概念，到现在呢，大家逐渐的认识到这个，就说是大家呢还是要多关心周边的物种，不光有大漂，是吧？还有我们一些大家天天要说的，其实你这个本地区所有的你见到的不认识的，你都可以拍个照片。现在我们这个网络的这种发达程度，好多的都是你不认识就发到网上，或者就引起重视，可能有一些这个专家和就注意到这个，就可能是一个潜在的或者新传入的一个外来物种，这样的有意识的，我们全民的参与绝对是我们这个外来入侵物种防控最需要的，也是真正能提升我们的这种防控能力的，
4: 所以想从根本上去预防， 去遏制的话，还是需要我们普通民众的一个共同的参与。
0: 对，共同的参与。
4: 好，那我们也希望通过本期节目，让大家更多的了解外来入侵物种哈，重视外来入侵物种，并且能够积极的参与到外来入侵物种的调查、监测和防控工作当中。一旦发现身边出现了外来入侵物种，要及时的拨打电话。我相信公众的参与才是我们有效防治控制外来入侵物种的最有效的方式。也再次感谢王老师，
0: 谢谢。
3: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2: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3: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2: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秋意初起，已经有了微微的凉意，会让人想吃一些温润的东西。一碗热汤，一屉刚出笼的点心，或者一壶能喝出桂花香的热茶，这时候江苏的扬州正合适。瘦西湖边梧桐还没有黄透，但空气里已经有了一层薄薄的秋意。今天我们就沿着运河往扬州去，不赶景点，不追打卡，顺着早茶的香气走就是了。我的同事陈宇注意到扬州茶社有个很有意思的特点，喜欢以春字命名，放眼望去满街都是春。这里面其实暗合着扬州人讲究时令顺应自然的饮食传统。一起听陈宇从扬州的老牌茶社讲起，聊聊淮扬名菜，揭秘扬州炒饭的江湖身世。
3: 要说扬州的早茶文化，那就避不开扬州这些老牌茶社。每一家老牌茶社的背后都有扬州这座城市的历史。扬州的早茶茶社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喜欢以春字命名，富春、野春、共和春、朝阳春、四海春、四元春、四美春，放眼望去扬州的茶社招牌的满眼都是春。咱们先来说说富春茶社，它是创建于清朝光绪年间，是一座与花菊起家的别具特色的茶馆。为啥叫花菊起家呢？说来也挺有意思的，富春最初主营的是花卉盆景兼营茶座，供客人饮茶主要是为了赏花卖花的。没想到啊，这个花茶点菜四者一结合，还挺有特色，受到了食客们的一致好评。
4: 早茶嘛，那一定得喝杯茶，到富春可以尝尝他家的葵龙珠茶，这是取龙井之味，葵珍之色，珠兰之香，以扬州本地水沏泡，谓之一壶水煮三省茶。这个茶呀，清香四溢，味醇绵和，解渴去腻，堪称是茶中珍品。富春茶社不仅专攻葵龙珠茶，在茶点上那也是做足了文章，而且呀，点心也是分季节供应的，兼具时令特色。端午节有火腿粽子，夏季有煎饼、糖藕、双麻饼等，秋季就增加了蟹黄汤包，冬季就有雪笋包子、黑芝麻包子、野鸭菜包子上市。咱们再来说说野春茶社。野呀，那是陶冶情操的野。野春最初呢，那是扬州文人雅集的野春诗社所在，比如王士珍、孔尚任等等名家都曾在这儿吟诗集会过。传说啊，乾隆南巡的时候，又是乾隆南巡，也在这儿饮茶了，御笔题写野春二字，取的就是陶冶春色的意思，这就让他名声大噪。野春的茶点非常精致，虾仁蒸饺汤汁浓郁，第一口一定要先喝汤。这个时候啊，蒸饺它会发出响声，就跟在唱歌似的。而这个蟹黄汤包蒸的时候呢，气儿比较足，内部呢也比较饱满，端到客人面前的时候，汤包啊会在笼里面颤抖，哎，左右晃，但皮儿不会破，就跟在那跳舞似的。到野春吃早茶的话，您啊不妨来上一组唱跳组合。最后咱们再来说一家景春茶社。景春坐落于东关古渡古运河畔，跟千年商业古街东关街比邻而居，在窗边找张桌子坐下，您就可以恰好的静静的观望到古运河水缓缓流淌，正合上了扬州独特的闲趣风情。景春家的肉包子那是最有口碑的啊，生意的确是火爆，那可得早点去，否则呀，下一位，再下一位， 您面前还有100多位，就只能是等位了。扬州早茶的一个特色，那就是跟扬州的园林文化密不可分。苏州园林和扬州园林，那都是中国江南古典园林的代表，同属于江南园林体系。苏州有拙政园、留园、网师园、狮子林、沧浪亭，扬州呢有个园、河园、瘦西湖、小盘古、易圃。要问中国园林哪家强，人到江南看苏阳。这早茶德比毕竟不是正餐，那到了扬州呢一定得吃点啥呢？那位端着扬州炒饭的同学，嘿嘿，你先把这个手放一下啊，把炒饭也放下啊，一会儿再说你的事儿。淮扬菜呢发源于江苏淮安扬州一带，是我国传统四大菜系之一。它的特点是选料严谨，刀工精细，注重本味，火候精准。哎，也因为它背后悠久的人文历史，被誉为是文人菜。淮扬菜呢可还是咱国宴的主菜，代表着咱们中华美食的精致和典雅。相传啊，淮扬菜是始于春秋，兴于隋唐，盛于明清，素有东南第一佳味，天下之至美的美誉。著名菜肴那有清炖蟹粉狮子头、大煮干丝、三套鸭、软兜长鱼、水晶瑶肉、松鼠桂鱼等等等等等等。咱们先来说说这其中最著名的狮子头。咱们都知道啊，隋炀帝开凿大运河的故事。这传说是隋炀帝到扬州观看琼花以后，流连江南，观赏了无数美景。回到行宫之后，隋炀帝就唤来御厨，让他们参照扬州美景做出了几道特色菜品来纪念这次江南扬州之行。大家也别觉得奇怪啊，古时候确实有用菜肴仿制园林盛景的传统。有位詹御厨费尽心思参照扬州园林里的假山叠石，做出来一道葵花斩肉，也有叫做是葵花馅肉的，这就是狮子头的前身了。到了清朝时期，狮子头已经是一道广为人知的菜肴了。那相传呢，狮子头这道菜和咱们前面讲的乾隆下江南颇有渊源，都得从乾隆下江南说起。那咱还得从淮安说起。这知道皇帝要南巡了，接驾之前，淮安的这官员们，哎呦，这到处寻访名厨啊，就希望研究一道新菜来招待一下皇帝。那名厨们就做了一道蟹粉狮子头，在肉圆之中掺入了蟹肉和蟹黄，清炖煮熟。这个肉圆啊，在被炖熟之后，里面的肥肉就已经融化了，瘦肉看起来更加突出，会形成凹凸不平的表面，看起来啊，就像这个狮子它毛茸茸的头一样。哎，这就是普通的肉圆和狮子头的区别了。现在呢，在淮扬菜高规格的酒宴当中，依然还会有这道蟹粉狮子头。那这可是一道硬菜，一人一盅，狮子头温润鲜美，顶端呢通常配有一小撮鲜亮的蟹黄，汤底鲜美，再配上油绿的菜叶子、鲜美的笋片和乌亮的木耳搭配当中，食蔬的清香、蟹肉的鲜美、肉的醇香搭配在一起，那叫一个高级。哎，别说咱喜欢啊，乾隆皇帝吃了也特别喜欢这道蟹粉狮子头，还把这道菜的做法就带回了京城。蟹粉狮子头后来呢还延伸出了红烧狮子头等等的做法。咱们前面说到的高邮老乡汪曾祺也是狮子头的铁粉，在他家乡高邮的做法之中，肉圆里还加上了荸荠碎，搓成了柑橘大的球之后放进油锅里炸，炸到外表金黄之后再捞出来，加上水、酱油等等调料红烧。汪曾祺先生不但文章写得好啊，他这个对美食也是颇有一番研究啊。他曾经说过，狮子头的精髓就是切肉的刀工，只可细切，不能斩肉，更不能将它放入绞肉机之中，这会破坏肉的纤维，影响狮子头的口感。说完了这个啊，咱们再说一道淮扬菜中的经典，大煮干丝。 传说大煮干丝这道菜的前身叫做酒丝汤。所谓酒丝呢，那就是指将鸡丝、笋丝、火腿丝、木耳丝、口蘑丝、银鱼丝，还有紫菜丝、蛋皮丝和豆腐干丝这九种丝是烹调而成，有时候啊还外加海参丝、燕窝丝等等珍品。据说扬州的官员竟成了这酒丝汤之后，乾隆皇帝龙颜大悦，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酒丝汤很快在扬州疯传开来，后来也慢慢演变成了民间简化版的大煮干丝。那干丝指的就是用压得极为紧实的白干，说白了就是老豆腐。然后呢，咱们把这个老豆腐片成薄如纸张的样子之后，再细细切成豆腐丝儿。然后呢，将一片厚度不到一指的豆腐干，仅靠手指摸索和手掌推送来控制切片的厚度和均匀，片成20多片的薄片。这切出来的豆腐丝啊，那要做到真正细的能穿过针眼儿，这切豆腐的刀工我是真来不了，那得下一番大功夫才能练成。一般人啊，真没这手艺啊，你让我这门外汉切，那你手指头得不保。大煮干丝，这大煮指的是把干丝放在汤汁里微煮一下，以便更加入味儿。这时候呢，加入汤里面一起煮的就不仅有虾米，还有这个火腿丝啊、鸡丝啊，再加上鸡汤或者其他的高汤，搭配切好的香菇、笋丝一起烹制，大火滚煮，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让虾、火腿和鸡肉这三种极味的鲜美充分渗入到细细的豆腐丝当中。于是啊，这大豆蛋白在动物蛋白的提鲜润色之下，完全脱去豆腥味，变得是油润软滑，鲜香诱人。成品的汤色奶白，不见一丝油腥，口感却非常的浓郁，鲜美无比。扬州名菜当中啊，除了有大煮干丝，还有一个干丝，那就是凉拌干丝，还有一个干丝，那就是烫干丝，等等等等。扬州人到底有多爱干丝呢？咱们前面说到的那首《望江南》词中也写道：“加料干丝堆细缕。”听出来没啊？这扬州人吃干丝那都是一小堆儿小堆儿的吃的，你说他们有多爱干丝啊？接下来啊，这个正经的主食扬州炒饭终于是可以端上来了。哎，这扬州炒饭啊，这是扬州美食圈名片式的一个存在啊，那个地位相当的不一般。在全国各地大江南北，无论是哪儿的餐厅菜单上，随手一翻，你都能发现啊扬州炒饭的身影。关于扬州炒饭，这人红是非多，这扬州炒饭也太红火了，所以它的起源啊、身世啊等等等等也是众说纷纭。哎，其中有一种说法呢，是隋炀帝巡游江都的时候，资深吃货越国公杨素也跟着巡游队伍一起到了扬州。杨素喜欢吃的碎金饭，那就是鸡蛋炒饭。隋炀帝是北方人啊，更喜欢面食的，认为吃米饭那必须得拌菜而吃，太麻烦了啊。御厨们就接受了越国公杨素府上的厨子的建议，用蛋黄炒米饭，在蛋黄进入油锅之后，迅速把米饭倒入，让蛋黄果汁形成金果银的炒饭改良品种，方便又美味。饭菜合一的碎金饭让隋炀帝食欲大增，隋炀帝一路带货啊，这种炒饭的做法也就随着他的南方巡游就传到了扬州。这是一种说法。还有一种说法是扬州炒饭原本出自民间老百姓之手，很久之前航行在扬州古运河邗沟上的船民就开始食用鸡蛋炒饭了。那以前的扬州啊，午饭如有剩饭的时候，那到了做晚饭的时候，打上一两个鸡蛋，加上葱花等等这些调味品，和剩饭呢炒一炒，就形成了蛋炒饭。到了明代啊，扬州民间厨师在炒饭当中增加了配料，形成了扬州炒饭的雏形。清朝嘉庆年间，有一位热爱研究厨艺的扬州官员，开始在葱油蛋炒饭的基础之上加入了虾仁、瘦肉丁、火腿等等，
3: 就逐渐演变成了很多品种的什锦蛋炒饭，那味道呢也更加鲜美。后来到了海外经商谋生的华人，特别是扬州厨师，也把扬州炒饭是传遍世界各地。从此啊，扬州炒饭就成了扬州美食的一张名片，以至于人们一听现在说谁谁谁他是扬州来的，脑海中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他做的炒饭呢，这一定很好吃啊，那改天得去他家里面去做客一下。前面咱们说到这高油的麻鸭和鸭蛋，大概是因为扬州水系发达，就造就了扬州人颇爱吃水禽的胃口。咱们再来说一道水禽类的扬州美食，盐水老鹅。哎，不是鸭了啊，老鹅。扬州人牧鹅，这也是有着悠久的历史的。水草茂盛的扬州，它最适合鹅的生长了。那在扬州的乡村，不论是房前屋后、田间地头，还是池塘河边，都能够一睹鹅的身影。扬州的鹅脂肪少，肉质鲜美，深得人们喜爱。不论是婚丧嫁娶的大事儿，还是逢年过节亲朋相聚，那都少不了以鹅为食材烹饪的各种佳肴。毫不夸张地说啊，家家会做，人人爱吃。其中扬州人最喜欢的那就是盐水老鹅。为啥叫老鹅呢？那并不是说咱这鹅吃上去它是老啊柴什么的，而这是一种习惯的叫法啊。这外地游人在扬州玩的时候，你总会发现一个特别奇特的现象，那就这座城市里面卖盐水鹅的熏烧摊点大街小巷遍地开花，这少说得有几百个这样的盐水鹅摊点，每天上午11点下午5点准时出摊，并且啊，各个摊位上总是食客众多，生意红火。那前面咱们说的那都是扬州的特色美食和背后的土特产农产品。还跟您分享一个有趣的小知识啊，扬州还是一座自带可爱 buff 的城市。2008年北京奥运会吉祥物福娃，2022年北京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冬残奥会吉祥物雪融融，这几个体育赛事 IP 衍生的周边产品的毛绒玩具，是不是跟我一样当年排队买过？这一些吉祥物毛绒玩具大多都出自这座既古老又青春可爱的城市扬州。哎呀，坐拥长江和京杭大运河两大黄金水道，在江水涛声和运河翻影间，扬州成了商业繁荣的千年名城。如今呢，比水路还畅通的是扬州毛绒玩具的商路。扬州毛绒玩具产业，它是起步于上世纪的50年代，现在已经成为了产业链比较完备的长毛绒玩具制造产业基地。那如今扬州的玩具厂家结合当下的时尚，也是不断的转型升级，通过像短视频呐、直播呀等等和网友互动，打造了粉丝共创机制，让网友的建议成为了创意来源。扬州的毛绒玩具真正从中国制造变成了中国创造，圈粉了很多小朋友和像我这样的大朋友。软萌可爱又实力超群，扬州这座诗意城市，富饶的水米之乡，如今也是船舶制造、汽车产业、高端装备、新能源、新材料等等多个方面的佼佼者，迸发出勃勃生机。
1: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0: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两个故乡，一个是地理上的故乡，它承载着我们的来处，另一个则是心灵上的故乡，它安放着我们的精神归途。作家刘亮程曾说，每个人最终都会活成他自己的家乡。这位从新疆沙湾县一个小村庄走出来的作家，人生经历非常丰富。年轻时他种过地，跟着木匠学过手艺，和铁匠一起打过铁， 还当过农机管理员。这些最朴素的劳动让他与土地建立了最深刻的连接。接下来我们就跟随刘亮程的脚步，一同踏上那条既属于他也映照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回乡之路。
5: 会说史诗的人叫齐，所有的江歌齐，我到25岁停住，不再增添岁数。他借搬家家游戏回到童年，又在捉迷藏游戏中藏回母腹，然后在梦中替换了时间和命运。本巴是以江歌史诗为背景重新创造的一部长篇小说，当时不足7000伏尔加河流域，100多年之后又带着史诗回归故里。每当部族经过一天残酷的战争，围坐在一个5岁的江歌齐旁边，小江歌齐固执地开始讲人世初年的游戏故事。他用游戏的力量让所有的时间绕过了此时此刻，而发生在未来和过去，这就是本巴时间的形成。

0: 你看羊是多仔细的动物，它把自己的粪便盘得圆圆的，正用的撒在草原上。你看这对羊粪蛋就很圆，很圆润，嗯，天然的黑宝石。闻上去草香味，地上的羊粪蛋是羊，马粪蛋是马，草叶是拆散又搭起的家。我们赶着遍地羊粪蛋，
1: 我们赶着遍地的羊粪蛋，翻过一座座带有山的骆驼粪蛋，眼睛一闭一睁就是一年，回到童年。
0: 这个小江葛奇眼看着眼前发生的几乎让部族灭绝的这样一场战争，然后他背过脸去给那些英雄们讲回到童年的搬家家游戏，因为这场游戏可以把所有的已经牺牲或还在为此战斗的英雄们都会引到童年。在本巴这个文学世界中，所有的游戏都成功地偷换掉了现实。这个巨大的酒碗取材于江葛史诗故事，是十多年前由我们工作室创意设计制作完成，树立在这的。在史诗中，每当那些英雄们出征，都会有72勇士抬着这个巨大的海碗给英雄敬酒。本巴中的主人公之一贺兰转世回来，回到了现实世界的江葛史诗广场上，看到了史诗中的英雄被塑成铜像，树立在现实中的世界。曾经敬献英雄的美酒，现在敬献给所有的普通的人民。你和我都长着5个指头，2只胳膊2条腿，你是英雄，我是平民。

本巴这本书的写作起因啊，它就是在2009年的时候吧，我们在河布克塞尔做江格史诗广场，更重要的是跟史诗传唱者们一起喝酒聊天工作，江格其口中所唱出的那个史诗的声音，一下把你跟发生在史诗时代的那些遥远的故事连接在一起了。

0: 后来我才突然发现，原来我文字中的这些孩子都没有长到八岁，这可能是八岁那年我父亲不在了。一个作家固执地让他写的所有孩子没长到失去父亲的那一年，只要这些孩子还不长到八岁，那么这个童年世界就是有父亲的，是完整的。
1: 在那下呢？
0: 哪个？
1: 就在这个棉花过去那个土土上。
0: 哦，就在这呢啊。
1: 哦，那但又就在这个拐拐呢，往这放。
0: 在哪拐拐？
1: 这个是盘杆嘛了。
0: 哦，对。
1: 你看盘杆去，他把这一截子铲掉了。
0: 哦。
1: 这不是嘛？刀子下有刀子下。嗯。长完棉花这一窝窝。
0: 哦。
1: 就这些。
0: 我妈说这个棉花长得最好的这一块就是时间的。
1: 就是的。
0: 就是嘛。啊、哦，哎，你看这块棉花长得很高。
1: 嗯。
0: 当时这是一条路，路边上三棵大榆树。这个我们家地窝子就在榆树的西边，
1: 就这些、
0: 嗯、就这样。
2: 那你们在甘肃为什么还要逃到新疆来呢？
1: 那时候老粮食紧张，
0: 那时候老家也饿死了不少人
1: 啊。我们后街往坐到大河沿上那个火车，下火车的街都有两三个人没下火车，都死到火车上
3: 就没
1: 哦。我亲眼看见的都、
3: 嗯、
0: 我记得你给我说过，说我爹从那个甘肃掏新疆掏到这来的时候穿那个黑皮鞋是吧？
1: 哦，他穿着一双青皮鞋
3: 啊。
1: 在那时候就到沙湾县那个原野场嘛，怕的这个冬天拉那个
0: 拉风
1: 哦，拉肥料的那往地里、嗯、我一看他那个皮鞋都皮子都磨的都不像样子了，又老家待的不好，说是你跑到新疆来你看受这个苦来了。他说为了吃饱肚子，为了老妈我饿不死的。
0: 嗯。当时我父亲到新疆来，新来户都是挖地窝子，只有那些老户才有材料盖房子。我父亲就挖了这么大一坑。我们小时候那个地窝子那个墙壁啊，就是像这样铲光，铲光就可以了。经常会有这个树根从这个墙壁上扎进来，晚上睡觉前这个墙还是光的，早晨醒来突然一个根就从这个墙壁冒出来了。后来我写了很多跟洞穴有关的文字，一旦写到这个非常深的时候，就突然想起来，我曾经就是一个洞穴动物。嗯，一出生就降生到洞里面了，有时候这个睡在这个地窝子里面，整个村庄的声音都在上面，一刮风时，风把这个榆树摇得呼啸呼啸响，然后你摸着这个树根，你就会感到树根在颤动，大树把一棵一场风的摇晃，通过这个树根传导到地下。在地下这个声音只有你住在地窝子里面那个地洞里面的人才听到。
4: 一到深夜，地下的声音便悉悉索索，小虫子会在地下很灵敏地避开大虫子，大虫子会避开更大的虫子。我们家是这块地下最大的虫子。
0: 我十岁左右的时候，在这个五队上学，上四年级五年级，每天路过就从这个大榆树下面过，有时候从学校到这邯郸路就在这乘凉，旁边就是马纳斯河，感觉那时候这棵榆树就这么大。
1: 他那嘴的娃娃不一样，他声不说话，弯的弯的嘴都就跑到里面走掉了，谁知道呢？比如说他的看见一个蚂蚁洞，他就近看起来这个蚂蚁，这的娃娃又不爱看，就过去跑掉了。
0: 早晨的时候正上着课，然后有人过来说你赶快回家去，你们家出大事了。回去以后发现我先父不在了。
4: 在一个家里，儿子守着父亲老去， 就像父亲看着儿子长大成人。可是我没有这样一个老父亲。

0: 在无数个洞口中都有人的生路。
1: 也是一个早春，来接我们的后父赶着一辆大马车，装上我们一家人和全部家当，顺着马纳斯河西岸向北走。似乎我从那一刻开始忽然懂得了记事。

0: 魏总。
1: 哎。
0: 哎呦，在家干啥呢？
1: 我前边呢，把那个草拔下来了，就晒在这儿。
0: 哦。
1: 虱子很太重
0: 了。哦，不是，你随便铺到这个下面，它就捂掉了，就捂成肥料了。你拉多费劲嘛，太勤快了。
1: 哎，太勤快了也不好，到达无力去了。
0: 哎，咱们这个上学那一年是
1: 七八年。
0: 七八年。
1: 都是十六岁，咱们俩都
0: 多少？哦，十六岁。我们当时在石河总女校上的学，我和贵中都是从农村过去的，就想着赶快工作，赶快上个这个技术学校中专，毕业以后有点收入。
1: 对，
0: 我那时候在农技校，我的成绩比较差。
1: 关键是你的注意力没放在这个。
0: 也不是，我就学不进去了。
1: 他那时候只写诗，在农技校三年可能就写诗，
0: 所有专业技都没学会。诗也没写好。
2: 你那阵读过刘老师写的诗吗？
1: 也读过，我有时候看过他写。
0: 哪读过？我那时候
1: 不是这个，
0: 不会让人看的。
1: 我是这个，偷偷看过几次。
0: 哦。
1: 哎，我说这家伙这一天写的是啥呀？我看看。你不是一走就把那个一卷，放那个床头那个地方，
0: 哦，
1: 伸手就拿到了。
3: 专业他说的是很谦虚，我们有学到上，实际上每门课都是及格了，
0: 及格
3: 都是那个啥的，
0: 及格肯定是及格
3: 专业，除了学习以外，作业做完了，是吧？就是写作，是吧？创作搞他的创作，但是也不叫创作吧，起码是很爱好的，喜欢这个文学。
4: 因为我们那个年代属于武装的年代，刘尚成呢，他和别人不一样，他爱学习，没事就看书呀、写字呀。那时候他就开始写诗歌了。后来有一次，过了一年以后，他的诗歌出江了，在《新星诗刊》上刊登了，他特别高兴，买了一些牛奶糖到我们宿舍，让我们给他祝贺的。
0: 我曾经雄心勃勃地要写一首数万字的长诗，但是写到了几千行，突然发现，没办法写完，所以就停下了。我也感觉到我的诗歌才能呀，到此为止了。但是每天我们这个吃午饭的时候，就早早过来，坐在路边上，喝着茶，有时候打打牌，聊着天，看着这个路上车来车往，哎呀，就想着这些车都在去远方，是吧？我不能老待到这个地方吧？就有一天我就坐了一辆车，就到乌鲁木齐去了。

0: 就这一间，就一进门就是第一间，就是我们的办公室。
1: 对，就这一间还保持着原来的样子。你看看和以前一样不一样？
0: 哎呀，当时我刚来的时候，高老师坐在那个位置，这个地方好像还有两个桌子，我们三个编辑，在一间办公室。后来我把桌子移到靠墙了，一个人面壁。面壁坐到那。

0: 就在这个办公室呢，报纸搬完编完，就开始写一个人的存状。
1: 那一个人的存状就从这开始的。
0: 但大部分文章都是从这写，在这写完的。那时候拿着草稿就会，写。
2: 还记得在这个宫里都写的哪些文章吗？
0: 我这逃跑的马那篇文章就是在这个报社写的，一晚上写完了。
1: 在办公桌上。
0: 在办公桌上，在宿舍写完的。因为我到乌鲁木齐来就是生活嘛，什么能挣到钱我就去做什么。可能是某一个下午吧，我在乌鲁木齐那个车流人流中行走，太阳落到城市尽头的时候，我突然就有一种伤感吧。我知道，太阳落下之处正是我的家乡。每一个离开家乡的人，其实都怀揣着一个内心的家乡。知道咱家乡在心中时，你就可以闭着眼睛写它了。

0: 为什么叫一个人的村庄，并不是村庄中只有一个人，是当我多年之后写这个村庄的时候，所有的人都离开了那段过往岁月，但是一个人回来了，整个日月星辰斗转星移，仿佛都发生在我们家房顶上面。早年生活的一个辽阔的村庄，当我写作的时候，它变成了我内心收藏的一个小小小小的地方。无论我从村庄的什么东西写起，从哪写起，我都觉得我可以写进村庄的一切。
1: 大概是99年的某一天中午，我刚午睡，我们天涯杂志的主编蒋子丹就给我打电话，说很兴奋的说发现了一个好作者。我说你打电话也不着急，这一会儿啊，我还在睡午觉呢。他在上班一看，我就觉得特别合我们的心意，整个团队传阅以后都很嗨，于是我们就合计了一下，把原来排在第三第四的文学栏目推到第一个栏目，然后用头版头条的位置，希望引起这个读者和这个评价们的这个足够的注意。
2: 他们都写了评论，这是一个人村庄这本书走向全国的一个开端啊。
1: 90年代刚好是中国都市化城市化的这个热潮兴起的时候，那这个情况下，一个人在村庄里面，他找到了一个世界，
3: 可以说是有点横空出世的那样一种感觉。他的散文是一个独创性，是没有历史可以去找的。
1: 一草一木啊，一虫一鱼啊，都给他们那样丰富的那种想象力。哎呀，这就是我们说，这就是真正的艺术，大地的艺术。
0: 我13岁的时候就赶着牛车马车进沙漠拉柴火，晚上3、4点起床，后父已经把马车套好，我母亲把馍馍和水装好，然后送着我赶马车走出院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已经快40岁，在某一个冬天，一个人走在乌鲁木齐，寒风呼啸的大街上，满街的人好像我都不认识，就那一个瞬间，似乎几十年的寒冷，或者是整个一座城市的寒冷堆积到了一个人身上。你感觉漫天大雪在下向这座城市，其实所有的雪花都落在你的头顶上。许老板呢？你店位置没变啊？
4: 没有变。
0: 啊？
4: 还是这里。
0: 你还记得我？
4: 记得你啊。啊？你是作家。
0: 我是作家，我不是作家。我多少年前在这买过多少木头呀？
4: 买了呀。
0: 啊？就是，我想买一些方木。
4: 啊，可以，我们这。
0: 到看看。哎，对，那个方，对，8×8的。
2: 那时候大家都做生意嘛。我在报社也接触过很多挣了很多大钱的老板，看到他们在过那样有钱人的生活，我一想是不是该创业了。当时我能想到的就是开个酒吧。
5: 我和刘亮车是两个私人，还有两个单位各出6万。
0: 当时我们一个人村庄酒吧就在这个地下室，装修了1年，运营了半年，倒闭了。
6: 在刘亮程的文学世界里，有一位非常特殊的伙伴毛驴。他不仅喜欢毛驴，更相信驴和人的心灵是可以交流的。这种人与动物之间无言的懂得，成了他创作的重要源泉。从一个人的村庄里那篇通驴性的人，到库车行中的秋词驴志，毛驴始终是他忠实的文学伙伴。刘亮程笔下的驴从不只是动物，他们是村庄里沉默的观察者，是时间长河的见证者。一起来听。
0: 我是通驴性的人，一旦鞭子握在别人手里，我会首先想到驴，宁肯爬着往前走，绝不跪着求生存。这头驴我牵着它走了一段路，它现在已经认我了，它知道把脖子靠在我身上，就这个瞬间突然 感觉像一个兄弟靠在你身边。人和动物没有共同语言，尽管我小时候天天听驴叫，我也不知道驴在叫什么，但我们之间肯定有一种东西是懂的，那两个心灵是可以交通的交流的。
2: 我在一个人村庄中写过通驴姓的人，在库车心中写过秋瓷驴志，在凿空中写了一群驴。
0: 嗯，
2: 凿空这本书是现实跟我的一场迎面相遇。
0: 嗯，
2: 这个世纪初我来到了库车，经历了三轮车替换毛驴和驴车的这样一场大的变革。毛驴陪伴人几千几万年，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它会从人的世界中被消失掉，人和驴再做一场盛大的告别。

0: 那时候库存有40万人，有4万头驴，我就想每辆驴车坐10个人，其实全库车人就被驴车拉走了。好了，
1: 你忘了
0: 啊？
1: 你忘了有？
0: 我忘了
1: 啊
0: 啊！这个小锤到那儿，他说我多少年不打铁了，忘了说。
1: 我现在打铁都30年多了。
0: 30年多了
1: 啊！
0: 哦，我小时候打过，后来没打了。
1: 我第四个。
0: 第四代了。哦，你的儿子有吗？八郎子。
1: 没有。
0: 啊，八郎子不打铁。
1: 没有。
0: 哦，不打铁的。20多年前，我到库车老城来的时候，有个老铁匠叫土地，他儿子叫托尔逊，都在打铁。你肯定认识。
1: 我在那有毛钱的地。
0: 对对对，前面那地方。
1: 我在毛给，毛土地打起的时候嘛，是全马搞的嘛，那时候我在毛晓得打起工地，起屋都全的。
0: 当时土地他还有一个弟弟。他弟弟叫什么名字我忘了，也在打铁。他们家弟兄三个在打铁是吧？
1: 啊，
0: 对的对。
1: 我说三代老师你给他带我多少子？
2: 现在他
1: 妈那社区那去
2: 背，这个是社区给他的，
0: 社区给的，就土地家的是吧？哦，就土地家的。
2: 对，他说社区给他的。
0: 哦。
2: 告诉他这个工作台子就是土地的。
0: 哦，你相当于土地的徒弟了。20多年前我来的时候，库车遍地都是毛驴，到处都是驴车，就毛驴给毛驴定长，啊，打镰刀打砍头卖，养活了铁匠。这个抹黑烟好呀，我能卷一个吗？谢谢。这个驴能活多少年？30多40年。好，那就一个驴是两个人。不是，一个人的岁数可以活两个驴。
3: 不是俺们弄怎么的？
0: 他多少钱？这个驴多少钱卖了？
4: 一斤没干多少，
3: 一斤没干吧，2万。
0: 2万？
3: 他是人家给你1万8，他不给你。
0: 他是种驴嘛，是吧？公驴，种驴嘛。哦，种公驴。我们这样说驴能不能听懂？
3: Azır biz ma biz bunda sözlesek ma işek komdu ayetindeydi.
5: Hayvan bu.
0: Ha. Kim bu doğma?
5: Ha hayvan bu da.
0: Ta yu a dona yana tindu ma. O mu şimdi de şanlıya ba ta mı diyor ta çı bu zda.
3: Ba mesela tışman satımızda dişvatımız da komdu dedim ma ba şimdi.
5: Ha.
0: Bu zda.哇，知道了吧？
5: 后来再买，钱给他们买的。
0: 我们在商量把他。
3: 要知道了，他就不会到发展台了。
0: 我觉得他知道了。这个羊聪明还是驴聪明？他们两个谁的脑子？
3: 写出来嘛，我可以，他是啥态度？
4: 写出来搞的嘛，写啥？
3: 驴聪明，
6: 驴聪明。
0: 来哦，人太多了，他生气了，人太多了，生气了啊，人太多了，啊，对，我知道，在驴的心中，驴是懂得的，因为驴眼睛在看，驴经常会到巴扎哈来看别的人，别的驴，被人。数着钱票子就交换了主人，被牵走了，变成别人家的驴了，怎么能不知道呢？驴要活30年的，在这长达30年的时间中，一头驴怎么能够看不懂人世间的这么点事情呢？它肯定能看懂的。所以万驴齐鸣也是发生在小说中的那个年代。你看这个驴都。奶被挤完以后黑头丧气的，刚才那个驴还流着眼泪。 遭困中，当最后一头驴被牵走，这个世界就没有驴了，再没有一双驴眼睛诡异的、不屑的，也是温情的看着这个人世了。这样的一个人世，他是如此的不真实，如此的荒谬。凿空写完之后，我就认为我把驴写完了，哎，没想到我竟然又写了一头有名有姓的驴，这叫烧化。烧化之中，这头驴叫谢，被人选中去烧一句话，一个人牵着一头驴，穿过那个年代的一场接一场的战争，去把一句话送到遥远的地方，故事就这样开始了。王大空门让库烧一头小母驴给卖身，库说：“我只烧化，不烧驴。”王大空门说：“你就把驴当一句话。”那头驴肩负着他知道或者他不知道的一个使命，一头被刺满经文的毛驴变得跟其他毛驴都不一样了，它变成了一个主要叙述者。当然它也是我自己，我自己希望通过毛驴之口来说出我看见的这个人世。
6: 他自己就自成一个世界，打开了就让我为之惊叹，这样的艺术家可遇而不可求。

0: 老呗。那时候就想着去在这个山水间吹着风，慢慢等来自己的老年吧。偶然的一个机会，我到这个菜子沟来采风吧，一眼看上这个村庄，便决定在这个村庄生活。因为我在这个早期的诗歌经常写到这样一个意象，就是人全走光了，剩下一院空房子。当时进入这个空村庄的时候，就感觉又回到了国王。作家写什么其实都在写自己嘛。你看那棵树长到那个眼睛里面，就是树的眼目光，树的目光长成了树。你看那个眼睛里面长出好多目光，对不对？这像谁？这个？
1: 哪个？
0: 这个这个人？
1: 这个？
0: 嗯。
1: 老爷。
0: 像我吗？
1: 嗯。
0: 像吗？
1: 嗯。
0: 怎么看像我呢？嗯。那给我一个豆豆吃。你怎么会看他像我呢？看，那上面两个眼睛在看着天。两个鼻子，一个鼻子，一个嘴在朝远处喊，看到没？嗯，对。人都回来吧，村子没人了。
1: 人都回来了，就是人都回来吧，村子没人了。远处的人都回来吧。
0: 其实人的一生也像一株庄稼，熟透了也就死了。一代又一代人熟透在时间里，浩浩荡荡，无边无际。谁是最后的收获者呢？
2: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3: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姬晨。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特别策划警惕婚恋陷阱，今天播出温柔陷阱。法律讲堂今天讲讲被带走的考生。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我们期待着您的参与。
0: 新闻热点，法律视角，新鲜说法，追踪新闻背后的法律真相。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这里有说法特别策划警惕婚恋陷阱，通过真实案例深入了解甜蜜的骗局背后隐藏的危险，提醒大家在追求爱情的同时也要保持警惕。2025年11月17日，沈阳市公安局沈河分局110指挥中心接到一起报警，报警人于先生说自己和一名女网友在酒吧里消费了近4000元，但是他感觉当晚喝的酒有问题，回家后他便报了警。奇怪的是，当辖区派出所民警找到于先生想进一步了解情况时，于先生却突然改口，表示不想追究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是什么让一个受害者主动退缩？那个温柔体贴的女网友究竟是真心相待还是精心布局呢？一起来听温柔陷阱。
3: 你好，咱这里是沈阳市公安局沈河分局的，跟你核实一个情况。你好，2025年11月17日左右，你有没有跟一个女网友在线下见面去喝酒，然后消费了能有是几千元，有没有这回事儿？
4: 谁让我去，我有点记不清了。
3: 啊，讲讲因为啥你这可能被那个诈骗了，咱给你核实一下情况。
4: 没被骗呢，这没啥被骗。
3: 没啥被骗，你跟女网友见面没啊？
4: 见面有见面了，见面。
3: 啊，去酒吧喝没喝酒啊？
4: 喝了。
3: 喝了，消费了多少钱呢？
4: 不是，
3: 不追究，你得配合咱工作呀，是吧？你这是你自己受损失了。
0: 沈阳市公安局沈河分局的民警正在侦办一起诈骗案件。当接到民警打来的调查电话，不少被害人对自己被骗的经历讳莫如深。
5: 首先来讲，面见网友的目的可能还有些不纯洁，所以说公安机关找到他们之后，他们有些就是有点心虚的感觉，然后不是很爱配合公安机关的一个取证。
0: 经过民警反复不断的耐心劝说，部分被害人才最终答应配合警方展开调查。
6: 我也当时也不想承认，就是这东西觉得挺尴尬的，我男生吧，就这东西不太想说。
7: 我也没想到这件事情会发生在我的身上，我这相当相当的意外了，我这太丢人了。
8: 警方初步统计显示，被害人均为男性，年龄在20岁至40岁之间，以单身居多。那么，这些被害人到底经历了怎样的骗局？事情还要从2025年11月17日夜里说起。当晚，沈阳市公安局沈河分局110指挥中心接到了一起报警。报警人于先生称，自己呢和一名女网友在酒吧里消费了近4000元，但是他感觉当晚喝的酒有问题，不仅价格高，而且口感不对。回家后呢，他越想越不对劲儿，于是便报了警。 奇怪的是，当辖区派出所民警找到于先生想进一步了解情况时，于先生却突然改口，表示不想追究了。不过民警并没有就此放弃，因为他们觉得于先生前后矛盾的态度里肯定藏着一些值得深究的秘密。
0: 在民警的耐心劝说下，于先生最终同意带着民警回到了他刚刚消费过的那家酒吧。于先生和民警刚走进酒吧，意想不到的一幕发生了。
9: 啊，一个那女的喝的酒，
10: 哪个？
9: 刚出门那个店那个。从哪去了？
10: 刚才那女的去哪了？
9: 那个。
10: 来来。来来，干啥呢？不是你，啊，刚才那个男的认识不？
11: 哪个男的？
10: 来上车来。
12: 直接就说不认识这个男子，他直接就否认了跟这个男子喝酒的这个情况和事实的来龙去脉，就直接说不认识。
0: 回到派出所后，民警很快就查到了该女子的身份。赵某轩，34岁，无业，黑龙江人。
13: 赵某，她是一个已婚已育的妇女，她是有孩子的。
0: 得知这一情况后，报警人于先生大呼被骗。
13: 这个女子跟于某介绍自己是96年在沈阳自己做一家美甲店，然后并且给自己打造的人设是一个人在沈阳无依无靠，也非常寂寞，非常孤独。
0: 于先生回忆，两人是当天下午才在交友软件上结识的，对方网名轩轩，自称单身，说是要真心找对象。
13: 这个女网友私信了他，他只有一张照片，是一张对着镜子的自拍照，手机挡住了大半张脸，也看不清人脸。然后配文呢是我的男朋友跑到哪里了。
0: 于先生提到，他们聊了没多久，轩轩。

0: 人便主动提出，既然两人都在沈阳，可以约着在线下见面聊聊。
1: 这个女子说，我最近在减肥，不吃饭了，但是想散散步，并且给她发了一个位置，然后要了于先生的手机号，说你到这儿联系我。
0: 当晚8点钟左右，两人如约见面，寒暄几句后，萱萱便提议找个地方坐坐。
1: 跟于先生说，前面有一家酒吧还挺不错的，我们要不要进去喝点？于先生认为可能酒精会使两个人的关系更加暧昧，更进一步，然后于是就答应了。
0: 于先生不知道的是，从他踏进酒吧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彻底落入了对方设好的陷阱。
2: 我就注意到，我说这么贵，我说男人也好面儿，我说那是来一个吧，来一个不太贵的。
1: 这个女子就说我来点吧，然后于先生说那就给你点吧。然后最开始他们只是点了几套简单的鸡尾酒和坚果拼盘，几杯鸡尾酒就要200-300块钱，
3: 红酒的价格从588到2588元不等的价格，所以说男的看完之后也是有点小肉疼。
0: 于先生提到，当晚感觉两人没聊多久，点的酒水便已见底，此时萱萱似乎意犹未尽。
3: 女的说，那个我还没喝够，咱俩要不要再喝点儿？就是一直目的都是让他点酒，然后男的就是也是那喝点就再喝点呗，就说那你看着点吧。然后女的上了继续就点了一个红酒，
1: 相对大额的消费，第一瓶红酒大概有1000多块钱，然后喝了一瓶红酒也不是很尽兴。这个女子就说还想点一瓶1000多的红酒。于先生这个时候据他所说就是觉得不太开心，说咱们两个人出来约会，我可以作为男生多花点钱，但是你不能这样一直薅羊毛。
0: 似乎是察觉到了于先生的不悦，萱萱立即做出了一个意外之举。
1: 这个女生就说啊，那这样我点一个2588的红酒，我请你喝一瓶。这个时候于先生他可能就认为我们就是正常的交友，正常的发展关系，我请他喝酒他也请我喝酒了。
0: 于先生说，对方的爽快和大方让他当时感觉有些惭愧，随后他也下单了一瓶1000多元的红酒。
2: 他要不请我的话，最后人一次我也不能请他，挺贵，都得1000多。
0: 几轮下来，于先生的账户余额便已所剩无几。作为一名普通的销售员，他实在是有些撑不住了，眼看桌子上的酒水又快要喝完了，他连忙以第二天还要上班为由，匆匆结束了这场约会。
2: 就是男人太好骗了，怕别人怎么，这男的这么抠的，我也不知道怎么了，就是现在一回血，感觉当天像中了邪了一样，上头了，感觉我当时的智商就没了。
0: 在详细了解了于先生的经历后，侦办民警很快就有了结论，于先生很可能是遭遇了酒托诈骗。所谓酒托诈骗，就是假借交友的名义，以诱导高额消费为目的而实施的骗局。在这场骗局里，女网友萱萱，也就是嫌疑人赵某萱，扮演的正是酒托女的角色。
4: 酒托诈骗肯定是团伙型犯罪，他不可能一个人就能干得成的，他一般都是有一个首脑，然后带着一个团队在做这种事情。
0: 那么赵某萱的其他同伙又有谁呢？目前又藏身何处？对此赵某萱始终缄口不言。侦办民警首先对涉事酒吧展开调查，酒吧老板告诉了民警一个特殊的情况。
1: 有一个人找到他，说要盘他的店，因为他当时已经发布了出队酒吧的信息。这个时候就有人联系到他，说这个酒吧你现在濒临要倒闭，先租给我2张桌子，每天我给你日结。
0: 酒吧老板说，当时他以每天500元的价格跟对方达成了交易，至于对方是如何运营的，他既没有参与也没有关注。根据酒吧老板提供的付款信息，民警对租店人的身份展开了调查。与此同时，负责审讯赵某萱的民警也在他的手机里发现了重要线索。
3: 手机里边有很多群，群里之后关于就是沈阳开工、沈阳接单、查号等一系列专业的术语，
1: 都是在讲一些酒托行业内的黑话。他们会将被害人手机号后4位作为他的代码，
3: 相当于流水线的

0: 过程，比如说他们手机尾号是一二三四，就是发一二三四接，然后一二三四接之后会发一二三四进，一二三四进之后一二三四消费，一二三四消费多少钱。
1: 在聊天群的众多成员里，一个昵称为实力店主的人引起了警方的注意。侦办民警发现，所有的酒托女的工作都由他统一安排，从接号到报单，每个环节都在他的掌控之中。据此，警方判定此人很可能就是整个团伙的头目。通过追踪被害人支付钱款的流向，侦办民警最终锁定了一个开户人为张某印的网银账号。经过进一步核查，沈阳警方确认，张某印就是隐藏在幕后的实力店主。
2: 以张某印为突破口，经过数月的缜密侦查，沈阳警方最终打掉了一个以此人为首、涉案人员众多的酒托诈骗团伙。该团伙内部分工明确，设有键盘组、酒托组、服务组和财务组，专业化程度较高。自2025年4月起，他们开始从事违法犯罪活动，短短数月间，作案轨迹遍布安徽、山东、江苏、辽宁等多个省份，涉案金额巨大，被骗人数众多。不过警方在调查中发现，绝大多数被害人在遭遇诈骗后都选择了沉默，甚至呢，有不少人在民警主动联系到他时，仍未意识到自己被骗了。那么，这些反常背后藏着怎样的猫腻？这些被害人又是如何一步步落入陷阱之中的呢？
1: 身披马甲，营造人设，只为请君入瓮。
3: 就是个广查网，他就说他抓着谁是谁了，那你能来你就来呗，来了你进，消费不消费不再说了。
1: 流窜作案，肆无忌惮，全是暴力驱使。层层设局，应该如何防范？温柔陷阱正在播出。落网后面对民警的讯问，嫌疑人张某印认为，他们所从事的只是常规的酒水营销。
4: 本身他是做服务员的，在商 K 做过服务员，在酒吧做过服务员，在酒吧做服务员的时候吧，慢慢就转移到销售，就是营销销售行业，接触到就是酒托这个概念这个领域，从而发现自己也能干。
3: 本身男的来的就得指定是抱着目的来的呀，不可能不抱目的来呀。啊，他指定是擦边，谁还干这玩意儿？挣钱呗，就研究呗，用女孩去挣钱呗，感觉没有说贩毒大法这种。
1: 张某印提到，最初他只是自己在做，后来在网络上慢慢结识了很多从事相关行当的人，
4: 他们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完善的一个生态系统，有引流组负责提供客源，有酒托组负责就是诱导人高消费，然后必须得有一个像张某一样的叫店主，你用来就是跟这个酒吧进行一个谈妥酒吧，然后并且提供一个场地，然后也需要服务组帮忙就是看着客户，并且上酒水然后收款。
1: 为了掩人耳目，他们会专门在网上寻找那些生意不好或者准备转让的酒吧作为作案场所，
4: 会说自己是营销团队来卖我们自己的酒。
1: 据民警调查，这些人口中所谓的酒水营销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
0: 有的是从网购，有的是从那个线下的廉价批发的网点去进行买的是低价的酒，然后从而进行勾兑成高档的酒水进行售卖。
1: 前期工作准备就绪后，键盘组便粉墨登场了，他们负责注册各类交友软件，以女性的身份打着恋爱交友的旗号，尽可能多地寻找下手目标，
0: 营造一种小女生的形象啊，在这个沈阳自己孤苦无依啊，什么想来这个找个对象，靠自己打拼这样一个人设。
1: 营造人设又被称为穿马甲， 其目的全是为了吸引男网友的注意，从而迅速加上好友，并在随后的交流中尽可能多地掌握对方的基本信息，
0: 把他们的个人信息啊、特征啊以及消费能力、消费水平进行一个简单的摸排和筛选。假如说你这人之前被骗过，或者明白这个酒托是咋回事，他们都是不会接的。
1: 民警调查发现，在以张某印为首的这个团伙里，负责键盘组的竟然是一对夫妻。
4: 丈夫李某会不停地从各个交友软件上去，就是物色对象，然后向其妻子刘某去推送，然后刘某接招以后，然后就会跟其聊天。
1: 一旦成功添加上男网友，多则一天，少则几个小时，键盘组的成员便会跟对方主动提出线下见面的邀约。
3: 本身就是这广插网，抓着谁是谁了，那你能来你就来呗，来了你就消费不消费不再说呗，这广插网，能抓着鱼就是鱼。
1: 一旦男网友同意见面，键盘组就会按照张某印的指示给对方发送一个位于酒吧附近的定位信息，并索要对方的手机号码，约定当晚两人在那里碰面。至此，键盘组的工作告一段落，他们会迅速将这名男网友的信息移交给酒托组，由酒托组负责继续跟进。酒托组的成员要么是张某印曾经的同事，要么是他从网络上招募来的，大多有一定的酒水销售经验，对自己正在从事的违法勾当也是心知肚明。
0: 长眠酒之类的很多都已经是已婚已育，但是他营造是一种单身未婚的形象，而且是比较能说会道，他们就是总是能跟男的唠一些就是各种话题，比较能自己找话题这种形式。
1: 见面后，按照键盘组之前提供的信息，酒托女会跟男网友迅速熟络起来，并顺势将其带入目标酒吧进行消费。如果男网友对消费一些较贵的酒水并不排斥，那酒托女就会通过聊天继续稳住对方，并诱导其持续进行大额消费，
5: 相当于是捧着我唠，给我一个情绪价值呗。用我现在合计，当时得上头了，真是让人忽悠五迷三道了呗。
4: 导致了一个被害人有点像自我欺骗、自我催眠的一种感觉，就我能消费的越多，我跟他产生的关系越牢固、越亲密。
1: 一旦有男网友对付款表现出犹豫或者抗拒，酒托女便会迅速调整策略，
0: 就会象征性的点一个比较贵的单，就是说我也点一个2588，咱俩继续喝。他们营造一个，你请我喝酒了，我也请你喝酒了，咱们两个是互利互惠，双方咱都是奔着交友目的来的。
1: 为了避免引起被害人的警觉，张某印还会经常提醒酒托女对每单的交易额进行所谓的风险控制。
6: 他会见人下菜碟，比如说他看这个人经济实力比较雄厚，可能他会想多卖一些，但是他们最多的一单基本也就在15000元左右，不会再做太多。
1: 如果有被害人察觉不对想要报警，酒托女便会与服务员、保安等人默契配合，第一时间进行退赔，将事态压下来。
6: 就会把客人拉到一旁没有人的地方，跟他讲清楚，说兄弟可能是个误会啊，你在我这消费1000块钱我全额退给你，或者说我再多退你180的，你就别追究这件事了。一般来说把钱退了，这个人也就不追究了。
1: 第一次诈骗得手后，对于那些仍想继续交往的被害人，键盘组就会再次登场，通过减少回复等方式逐步使其选择放弃。
4: 之后就开始冷暴力、冷面对，直到双方删除联系方式甚至拉黑。
6: 他们只做一锤子买卖，因为他们也非常清楚自己在干什么，长久相处下去早晚就是暴露。
1: 在暴力驱使之下，以张某印为首的这个酒托诈骗团伙肆无忌惮，多次作案，已然形成了一条完整的黑色产业链。
4: 来我们沈阳来说的话，已经 涉及到的就被害人就已经超过200余名了。短短一个月期间啊，就是其交易额就已经达20余万、30万吧，小30万元。
1: 很多被害人因为身份、情面等方面的顾虑，鲜少报警，这也给不法分子提供了持续作案的机会。
4: 广大男网友的话，千万不要被网上的一些虚假的言语所欺骗。如果发现被故意诱导高消费的话，要及时叫停，然后报警处理。
0: 天上就是不会掉桃花馅饼，最主要的目的是守住咱们的钱袋子，保护好咱的财产安全是第一位。违法犯罪事儿咱不去做，也别让咱们的财产受到损失。
2: 目前该团伙的主要成员已经被沈阳当地检察机关以涉嫌诈骗罪批准逮捕。一些嫌疑人辩称，自己呢只是在做正常的酒水营销推广，并非强买强卖，钱款呢都是被害人主动支付的。不少被害人也坦言，当时看到账单虽然觉得贵，但是碍于约会氛围、顾及面子等因素，还是主动选择了付钱，这也是他们事后没有报警的原因之一。那么本案为何是涉嫌诈骗罪而不是消费纠纷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邹玉祥的解读。
7: 首先，本案的本质是虚构交易基础，而非价格争议。嫌疑人的辩解称是正常的酒水营销，实则呢混淆了消费纠纷与刑事诈骗的根本界限。那么两者的区别的关键在于交易的真实基础是否被恶意的虚构。在正常的消费纠纷当中，即使价格偏高、服务不佳，但是交易是真实的、透明的、对等的，即便事后觉得不值，也属于市场交易当中的自愿选择范畴，由民事法律来调整。然而在本案当中，整个约会消费的过程完全是一个被精密的编排的骗局，行为人实施了相对完整的诈骗罪的行为链条。我们说诈骗罪的核心构造在于行为人实施了欺骗行为，使被害人陷入认识错误，被害人基于认识错误而处分财产，行为人基于此而取得财产。那么在本案当中，犯罪团伙的每一个环节都在精准地制造并利用被害人的错误认识，比如被害人以为自己在与女网友相亲约会，这是身份的认识错误；被害人以为进入的是一个正常约会会去的酒吧，这是场景的认识错误；被害人认为支付的高对价对应的是与约会相匹配的高品质酒水，这是对商品价值的认识错误；被害人碍于约会的氛围和面子而付款，恰恰是基于上述的认识错误而主动处分财产，这种主动是被精心设计的心理操控的结果，而非刑法意义上的自愿。因此呢，我们说尽管相应的犯罪团伙辩称没有强买强卖，是被害人主动自愿支付财产等等，他们的这些辩解不能够阻却诈骗罪的成立。
2: 网络交友目的要纯粹，行为要谨慎，感情是要慢慢培养的，不要一开始呢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否则这种幻想会诱使你丧失理智，从而轻易的坠入陷阱，为嫌疑人作案提供可乘之机。
8: 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我们期待着您的关注。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一名男子为哥们义气替好友考试，结果双双落网。另一名男子重金购买考试作弊神器，却在考场被发现，牵出作弊团伙。两起案件都因妄图走捷径触碰法律红线，他们会受到怎样的处罚呢？法律讲堂一起来听被带走的考生。
2: 这年十月的一个下午啊，北方某市一所中学正在举办成人高考英语考试，考生们都在认真答题。可有位准考证上名叫王小勇的考生却显得有点紧张，时不时的东张西望。40分钟后，一位监考老师突然走到了王小勇的考桌旁，轻声说道：陈浩，你家里有急事，我们现在就派车把你送回家。这位考生明明叫王小勇，监考老师却叫他陈浩，这是怎么回事呢？那个准考证上叫王小勇的考生稍微一愣，但没有特别惊讶，而是配合地跟着监考老师走出了考场。考场外，两名警察立刻以涉嫌代替考试罪拘留了他。说到这里，相信大家应该明白了，这个小伙子真名叫陈浩，他代替一个叫王小勇的考生考试，所以才被公安局拘留。那么陈浩和王小勇是什么关系？他为什么要代替王小勇？

0: 高中毕业后，陈浩考上了当地一所大学的建筑系，毕业后成了一名建筑设计师。王小勇则高考落榜，只能帮父母打理家里的餐馆。王小勇说服父母加大了对餐馆的投资，却不幸碰到了疫情，餐馆的生意一落千丈，很多投资都打了水漂。陈浩鼓励王小勇振作起来，去参加成人高考，报考他曾经就读的大学建筑系，这样毕业后两人可以联手大干一番。在陈浩的鼓励下，王小勇重新捡起了书本。
1: 王小勇安下心来努力备考，一段时间后他的学习能力有了很大提高，而这期间陈浩也经常帮他辅导功课。王小勇对即将到来的成人高考很有信心，可在考试的前三天，王小勇却突然决定放弃高考，这是怎么回事呢？
0: 原来高考前三天，王小勇的父亲突发脑溢血，被紧急送往医院，经医生全力抢救才脱离了生命危险。王小勇是家里的独子，母亲腿脚也不方便，王小勇无奈决定放弃高考，全心照顾父亲。陈浩知道消息后，当天就去探望了王小勇的父亲。看着疲惫虚弱的王小勇的父亲，陈浩非常伤感，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就在这时，王小勇却把放弃高考的决定告诉了陈浩。陈浩非常惊讶，他当然知道王小勇为这次成人高考付出了多少努力，这样放弃多可惜啊。可除此之外又能有什么办法呢？王小勇的父亲虽然很虚弱，但脑子很清醒，他听到王小勇和陈浩的对话后突然激动起来，含糊不清地说道：小勇，去高考试。情急之下，王小勇对父亲说道：老爸，好，我去考，一定去考。王小勇父亲脸色这才平静了下来，慢慢睡着了。王小勇看着睡着的父亲，自言自语地说道：哎，要是有人带我去考就好了。说完又恳求的目光看着陈浩。陈浩对王小勇太熟悉了，他立刻明白王小勇是希望自己带他去考试，可代考是犯法的呀。陈浩看着病床上的王小勇的父亲，又看着王小勇期待的眼神，非常犹豫。王小勇看出了陈浩的犹豫，就说道：浩子，我就是随口说的，你别往心里去。陈浩沉默了几秒钟，说道：让我想想，明天答复你。离考试只有三天了。当天晚上，陈浩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他当然知道代考是犯法的，可想起与王小勇的兄弟情，想起小时候王小勇的父亲照顾他的情景，想起王小勇一家现在的艰难处境，陈浩觉得应该帮他们一把。第二天上午，陈浩告诉王小勇同意代考，王小勇感激地说不出话来。陈浩本来就和王小勇长得像，穿上王小勇准考证上同样的衣服后，几乎可以以假乱真了。两人还设置了一套暗语，约定在考试结束后通过微信电话交流考试情况。考试当天上午，陈浩忐忑不安地来到了考场，当地是个小城市，考场还未安装人脸识别设备，陈浩通过了安检，但依然非常紧张。当天上午是政治考试，好在题目难度不大，陈浩顺利完成了第一场政治考试。
1: 走出考场后，陈浩立刻给王小勇打了电话，用只有他们听得懂的语言互报了平安。当天下午是英语考试，陈浩虽然还是有些紧张，但比上午好了很多，他有信心帮王小勇通过高考。可让陈浩没有想到的是，他紧张的神态其实早就出卖了他。
0: 其实在第一场考试时，三位监考老师就已经对陈浩产生了怀疑，他们发现陈浩

0: 虽然和准考证身份证上的王小勇长得像，但还是能看出区别。三位老师为了不影响其他考生，决定先让陈浩完成政治考试，但把这个情况报告给成人高考指挥中心。指挥中心反复对照后也发现了异常，于是立刻报警。警方远程调取了考生的脸部特写，并通过最先进的人脸识别技术确定参加高考的人不是王小勇，而是陈浩。警方当即立案，并决定在下午考试时拘留陈浩。为了不影响其他考生，警方安排监考老师以陈浩家里有事为由把陈浩带出考场。这就是案件开头那一幕。当天下午的考试已经结束了半个小时，王小勇没有接到陈浩的微信电话，他感觉到代考的事情已经败露。为了减轻陈浩的责任，王小勇在委托另一位朋友照顾父亲后立即前往公安局投案自首。警方核实清楚王小勇的身份后立即对他做出了拘留决定。两个月后，当地检察机关以涉嫌代替考试罪对王小勇、陈浩提起了公诉。您也许会问，陈浩为王小勇替考，陈浩涉嫌代替考试罪理所当然，为何王小勇也会涉嫌代替考试罪呢？您的不解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代替考试罪的构成要件。什么是代替考试罪呢？刑法第284(1)(1)第四款规定，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第一款规定的考试的，处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也就是说，不管是代替他人去参加规定考试的，还是委托他人参加规定考试的，都构成犯罪。那么规定考试是指什么考试呢？刑法第284(1)第一款同时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也就是说，规定的考试是指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比如高考、研究生考试、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等等。国家考试是国家选拔人才的重要制度，只有对破坏考试秩序的行为予以严厉打击，才能维护国家考试制度的权威性。根据上面的法律规定，我们回到本案中，王小勇委托陈浩参加成人高考，陈浩代替王小勇参加成人高考，两人的行为都构成代替考试罪。王小勇、陈浩都自愿认罪认罚。法院经过审理后认为，王小勇是主动提出代替考试犯意的人，犯罪行为比陈浩严重，但自动投案并能够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属于自首，可以从轻处罚。陈浩能够如实交代全部犯罪事实，说坦白，也可以从轻处罚。最终法院认定王小勇犯代替考试罪，判处拘役3个月，缓刑5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6000元。认定陈浩犯代替考试罪，判处拘役2个月，缓刑3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王小勇、陈浩都服从判决，没有上诉，但陈浩因为触犯了刑法，被单位开除。拿到判决书和单位的开除通知书后，陈浩才真正的意识到触犯法律的后果，他非常后悔，对今后的生活也感到很迷茫。王小勇除了后悔之外，更感觉对不起陈浩。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他一定会选择下一年参加成人高考，而不是以身试法。可接下来这个案例的男子倒是亲自去参加高考，为何却被追究了更重的刑事责任呢？我们走进下一个案例。
1: 小伙为通过考试花重金购买作弊手机，
0: 自己有一款特制的手机，能够突破考场的信号屏蔽。
1: 小伙侥幸将作弊手机带入考场，却不料考场升级监测设备，他的罪行被暴露。
0: 马健，你考试作弊，请跟我离开考场，不要影响其他考生。
1: 被抓后，小伙供出整个作弊团伙，等待他的将会是怎样的处罚？被带走的考生，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本案的主人公叫马健，在北方某城市做小区保安。一天，他收到了一个快递，里面是一个只有火柴盒大小的手机，我们就叫它火柴盒手机吧。马健收到这个迷你手机后，竟然来到当地看守所、军区附近等手机信号被屏蔽的地方。他发现自己常用的手机信号被屏蔽了，而这款迷你手机的信号却是满格。马健用这款手机拍了几道考题，发到一个微信群里，很快群里就有人发送了准确答案。马健非常高兴，立刻通过微信向提供手机的人付了8800元。这款迷你手机如果在二手市场转卖，最多值200元。马健作为一名保安，每月收入不到4000元，为何要重金购买这款手机呢？他拍摄考题发给了一个微信群，那这个微信群又是什么来头呢？他们私底下到底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交易呢？想要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啊，还得从5年前马健高考失败的事情说起。5年前，马健高考失败后当了保安，这份工作收入不高，事还不少，还要忍受个别业主的冷嘲热讽。马健很后悔当年没有好好读书。半年前，他报名参加了成人高考，希望能够通过知识改变命运。报名后，马健虽然很认真学习，可也许是天赋不够，马健死活读不进这书。在离高考还有半个月的时候，马健严格按照考试要求做了一整套的模拟试卷，可他的分数离最低分数线都差了一大截，按照这个水平去参加高考，无异于当炮灰。
1: 这个考试结果让马健很沮丧。这段时间马健非常努力地去学习，只要不工作的时候他都在认真看书，结果考试成绩还是非常不理想。怎样才能快速提高成绩呢？马健苦思冥想之后决定求助网络，希望自己能有所收获。
0: 马健花了大半天时间查询到一个网名叫圆梦的人发的帖子，此人声称能帮助人通过成人高考，且不收任何费用。马健就加了圆梦的微信。微信上，圆梦告诉马健，他会向马健推荐几个考试高手的微信，这几个人都有擅长的学科，如果马健有能力把他们组织起来建个微信群，那么考试时，马健只要把试题通过手机拍照发到这个群里，就会有人提供准确答案。网友圆梦说，他现在是一名软件工程师，他之所以愿意无偿帮助成人高考生，是因为自己也是通过成人高考改变命运的人，深感考生的不容易。马健感觉在网上遇到了知己，觉得圆梦很真诚，就答应了圆梦的提议。马健很快收到圆梦推荐的5个人的微信，这5个人分别负责语文、数学、英语等5门学科。马健把这5个人连同他自己以及圆梦组建了7个人的微信群，马健把它命名为逢考必过群。在群里，这5人表示马健考试通过后，他们每人收3000元，不通过不收费。马健咬咬牙同意了。建好微信群的当天晚上，马健心情好了不少，可又突然想到，哎， 成人高考的安检非常严格，怎么可能把手机带进考场呢？即使能带进考场，手机信号都是屏蔽的，又怎么能把试题发到微信群呢？马健立刻把这个担忧告诉了圆梦，可圆梦的一番话又让马健觉得这个方法可行。那么网友圆梦对马健说了什么呢？圆梦说自己有一款特制的手机，能够突破考场的信号屏蔽，可以先发货给马健进行测试。网友圆梦担心马健不信，又特意教导他可以到当地的看守所、军区附近测试，这些地方一般手机信号是屏蔽的，但他的这款手机能保证信号畅通，可以先测试再付款。如果马健觉得有用，原价12000元的手机特价只卖8800元，如果觉得没用，原货退回，不收分文。马健估算了一下，自己考试通过后需要给群里提供答案的人每人3000元，也就是15000元，还要在网友圆梦那里购买8800元的特制手机，总共需要23800元，这对马健可是一笔巨款。可为了改变命运，马健决定赌一把，答应了圆梦的要求。同时他也恍然大悟，原来网友圆梦并不是真的不想赚钱，只不过赚的是卖特制手机的钱。可是年头谁不想赚钱呢？马健觉得也很正常。几天后，马健收到了手机，他立刻按照圆梦告诉的方法进行了测试，结果这款手机的信号确实屏蔽不了，效果很理想。看来这次高考胜利在望，马健欣喜若狂。这就是案件开头的那一幕。
1: 很快就到了考试的时间，在群里几位大神的帮助下，马健决定带着这款特制手机去参加成人高考。那么马健的作弊计划能够成功吗？
0: 成人高考的当天上午，马健把特制手机粘贴在衣服袖口，关掉了特制手机，并拿下了手机电池，忐忑不安地来到了第一道考场安检点。幸运的是，他通过了第一道安检。考场的第二道安检点设置在教室门口，马健借着去洗手间的机会给特制手机装上了电池，并打开手机，然后才去安检。他通过了第二道安检点，并坐到了考桌前。让马健欣喜的是，他的座位竟然靠后，这显然更有利于实施他的作弊计划。第一场考试中，马健偷偷把试题拍照发到了逢考必过微信群，群里很快有人传来了答案。马健用托腮帮子、挠头等动作做掩护，悄悄把答案填到了试卷上。一开始马健紧张的感觉心脏都要蹦出来了，可慢慢的他发现监考老师并没有特别注意他，心情平静了很多，填写答案的动作也自然了很多。然而一个小时后，一名监考老师突然来到马健的考桌前，弯下腰对马健耳语说，马健，你考试作弊，请跟我离开考场，不要影响其他考生。马健脑子嗡嗡作响，本能地跟着监考老师走出了考场。两名警察早就在考场外等候，他们在出示证件后说道，马健，你涉嫌犯罪，请跟我们去一趟公安局。
1: 马健一开始还想狡辩，可当警察从他身上搜出特制手机后，马健哑口无言，乖乖地跟着警察去了公安局。可马健明明已经通过了安检，特制手机也经过测试可以屏蔽信号，马健作弊为什么还会被发现呢？
0: 原来马健显然低估了国家打击考试作弊的决心和能力。国家这几年升级了考场反作弊设备，能够实时扫描考场的异常电磁信号，一旦发现可疑频段，立刻就能精准锁定。马健进考场时，由于已经关机， 并拿下手机电池，再加上

0: 安检人员的疏忽，确实通过了安检。当他一打开特制手机后，其信号立刻就被考试指挥中心发现了，考试指挥中心立刻报警。为了固定犯罪证据，警方安排监考老师放任马健作弊一段时间后，之后才对马健实施了拘留行为。被拘留后，马健痛哭流涕地向警方陈述了所有犯罪事实，同时警方根据马健提供的线索一举抓获了袁梦等六人，并另案处理。很快，检察机关以涉嫌组织考试作弊罪对马健提起了公诉。那么，什么叫组织考试作弊罪呢？这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组织考试作弊罪的构成要件。组织考试作弊罪是指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的行为。刑法第284(1)(1)条第一款明确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本案中，马健根据网友袁梦的建议，组建了专门用来作弊的微信群，购买了用于作弊的手机，目的啊，都是为了让他人为自己的考试作弊行为服务。因此，马健的行为已经构成组织考试作弊罪。鉴于马健归案后能够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自愿认罪认罚，最终法院对马健从轻处罚。法院以组织考试作弊罪判处马健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马健服从判决，没有上诉。在缓刑考验期，马健所在单位鉴于他一贯表现良好，保留了他的保安工作，这让马健很感激。马健自觉接受改造，踏踏实实地做好自己的保安工作。他终于明白，这世界没有捷径。如果有人告诉你捷径，极有可能是风险和陷阱。国家教育考试制度不仅是教育公平的基石，更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体现。本期节目的2个案例，一个让他人代替考试，即替别人考试，结果构成代替考试罪；一个组织考试作弊，结果构成组织考试作弊罪。这2个案例的主人公的行为都是对国家考试制度的严重破坏，被追究刑事责任是必然的。人生考场远不止一张考桌，情谊再深不能逾越法律的红线，人生再难不可偷换命运的答卷。成功没有捷径，真正的成功永远建立在诚信与守法的基础上。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着您的参与。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最后编辑主持人姬晨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田园新主张》。这样的画面您能想象吗？在没有四季更替、不受风雨影响的工厂里，蔬菜像工业品一样被精准生产。在沙漠深处，水稻一年能收获四五茬，而在更远的未来，人类探索火星时的食物保障也可能离不开这项技术。这不是科幻，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发生的农业革命。前不久，国际园艺学会把最高荣誉会士奖第一次颁给了一位中国科学家。这枚奖章既是对个人的褒奖，也是一个产业的集体成就。它标志着一个曾经追赶的角色，如今已站上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国乡村之声记者刘亚彤专访这位获奖者，中国农业科学院都市农业研究所杨其长研究员。他将带我们回顾中国设施农业如何一步步从跟跑到领跑，也为我们描绘一幅未来食物的宏伟蓝图。
3: 2026年8月，在第32届国际园艺大会期间，国际园艺学会把他的最高学士荣誉会士奖首次颁给了一位中国科学家。这枚奖章的分量很重，它不是颁给某一项单一的技术，更像是对一个国家、一个产业乃至一代农技人集体成就的加冕。今天我们非常有幸地请到了这个奖项的获奖者，中国农业科学院都市农业研究所的杨其长研究员。杨老师在这个领域深耕了近40年，是亲历者也是观察者。今天就想请您从一个老兵的视角跟我们聊一聊中国设施农业是怎么一步步从跟跑走到领跑的。杨老师，欢迎您。杨老师，您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4: 好，大家好，我是杨启长。
3: 杨老师，我们先从这个会士奖聊起哈。国际园艺大会呢，每4年举办一次，这个奖从来没有颁给中国科学家。那么这次破冰，您觉得国际同行到底看到了中国什么样的变化？
4: 国际园艺大会呢，是1864年开始第一届，到今年呢，一共是第32届，应该说100多年了。刚才提到这个会士奖是国际园艺学会设立的，应该说园艺界的最高荣誉，从2002年开始设立。今年呢，有幸我们中国科学家呢首次拿到了这个奖。因为这个最近20年吧，我一直也参与了国际园艺学会的一些相关的活动，包括刚才提到的国际园艺大会，还有国际园艺大会里面的各个这个峰会，比如说我们设施园艺大会啊，垂直农业大会啊，还有光的在园艺中应用的一些大会啊等等。这20多年来呢，就是国际同行看到中国的变化，我觉得有几个。第一，中国已经成为设施园艺大国，同时中国也是园艺大国。这个中国的园艺的面积，包括设施园艺的面积，已经成为这个全世界最大的一个国家。另外一个方面呢，中国在园艺领域的科技创新，包括这个我们在节能温室啊、植物工厂啊等等相关技术的一些进步，同行们也看得很清楚。所以中国呢，在国际园艺界的影响力在不断的提升。
3: 其实我觉得我们是不是对这个园艺有一点点的那个误解？我们以前一直以为园艺就是指的这种花园啊，或者是这种景观啊。
4: 对，我在国外的时候啊，国外的老师们经常讲课或者在一起交流的时候，实际上也有你刚才说的概念。园艺这个词呢，是两个词结合在一起的，这个 horticulture 嘛，就是它是说这个叫园林加上艺术，是吧？实际上这个早期的时候，比如说种种花呀、种种草啊、种种一些园林植物啊，但是现在的园艺的概念应该是包括，比如说刚才提到的蔬菜、花卉、瓜果，还有园林植物等等。就是它的面呀更加广泛，在原来的园林植物的基础上， 更加扩展到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所需要的一些食物，蔬菜瓜果等等，所以它这个面更加广泛一点。
3: 那确实呢，这个奖章呢是对实力的认可哈。那如果让您用一个词儿来概括中国寿司农业这20年的国际地位变迁，您会选哪个词儿？
4: 国际上呢，一般都就觉得国际同行们来到中国以后啊，包括尤其是到我们比如说山东寿光啊和其他地方一去，就是给国际同行或者给这个很多人的印象就是觉得很惊叹，就如果用一个词来说，就是他是很惊叹。因为中国这20-30年吧，大概从90年前后，上个世纪90年前后，我的印象中在80年代期间，中国的就像设施的蔬菜的人均占有量很低，大概几公斤。中国是吧，原来是像冬春季蔬菜是非常短缺的，但是现在呢，你看所有的季节的蔬菜瓜果都是非常丰富的。所以说国际上的一些科学家们到中国来访问，或者是看到像刚才提到的在我们山东寿光等等一些地方去看，中国的设施农业的设施园艺的面积啊非常巨大，而且呢所有的设施的农产品都非常丰富，当然这个技术的进步也在这个不断的提升，所以给国际的同行们来看，国际园艺界的一些同行们来看就觉得非常惊叹的。
3: 说到惊叹，我这边有一个数据呢，我觉得也特别的惊叹，就是中国设施农业面积呢占了世界总面积的80%以上，也就是说我们大概用了不足3%的地，生产了种植业总产值在25%以上的农产品。我想问一下杨老师，这组数据在全球农业版图里到底意味着什么？
4: 中国的设施园艺的面积是吧，在世界上是最大的，在刚才提到的世界农业的版图中间来看，中国已经成为设施园艺大国。我们的不管是南方和北方，这个不管是寒冷季节还是炎热的季节，我们通过设施园艺的技术已经解决了我们原来蔬菜瓜果短缺的一些难题。所以在这个国际上的这个刚才提到农业的版图上来看，我们在设施园艺的贡献是巨大的。
3: 您刚才也说了，就是主要是解决了大家吃菜的这个问题。我觉得对于老百姓来说最直观的感受就是超市里我们总有新鲜的蔬菜，从来没有断过，价格呢也买得起。设施蔬菜年产量呢大概在2.65亿吨，这背后呢设施农业到底立了多大的功？
4: 设施农业呢相当于刚才提到的，就是说在我们上世纪80年代人均蔬菜占有量，就设施蔬菜占有量在几公斤的基础上，我们发展到增长到将近这个100多公斤，所以这就是呢设施农业或者设施园艺这个所做的巨大贡献。设施园艺呢就是通过这么多年的科学家的一些努力吧，解决了我们现在刚才提到的，就是说我们冬天像北方地区非常寒冷，夏天这个像南方地区非常炎热的一些技术难题。
3: 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新鲜

0: 蔬菜从来没有断过。
1: 对，就是这样的，就是说现在基本上所有季节的蔬菜瓜果啊，基本上能得到充分的满足。
0: 我觉得我的感受最大的也是这个，就是你什么时候去超市，它都是新鲜的。
1: 对，这个很大的一块贡献也来自于这个设施原因。
0: 刚才我们说到了，我们到超市看呢，它随时随地呢都能看到是新鲜的蔬菜，就它的价格呢也让人觉得是可以承担得起。所以就想问一下，从东北的日光温室到华南的塑料大棚，咱们国家形成了五大设施农业优势产区，这种因地制宜的布局智慧，当年是怎么一步步摸索出来的？
1: 刚才提到了两个概念，第一个呢就是设施农业是如何解决我们的这个冬季或者是夏季的这个蔬菜瓜果的供给的一个问题。第二个是它的价格为什么还是比较亲民的。第一个呢，我觉得刚才提到的就是设施农业或者设施园艺技术，这个如何解决了我们的冬季和夏季的瓜果蔬菜的供给的难题。设施农业或者设施园艺是跟就气候啊的控制或者是气候的条件有密切的关系。我们都知道，像我们北方地区啊，冬天是比较寒冷的，当然我们南方地区夏天也比较炎热，但是设施农业的技术，比如说北方地区通过这个日光温室，它的墙体的蓄热和保温杯的保温，解决了冬季的比如说它这个比较寒冷的这个问题，通过保温蓄热的一些技术解决了这个冬季的这个生产蔬菜瓜果的难题。当然南方地区通过一些这个遮阳保温的一些手段，也解决了夏季的一些这个炎热的一些难题。所以说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设施园艺的技术通过保温蓄热、通风降温还有结构的一些创新，解决了我们北方的一些寒冷的一些问题，南方的炎热的一些问题，实现了这个周年的生产。另外一个方面呢，刚才提到的价格，价格呢就是中国走的一条路子，是一个相当于低成本的设施、低成本的运营，就是说刚才提到比如日光温室、塑料大棚，它成本还是相对来说比高端的这些温室大棚啊、玻璃温室啊等等还是要低得很多。所以一个低成本的设施，同时我们的运行是在一个低碳节能的条件下运行的，所以它这个整体的价格来说，就是设施成本和运营成本都相对来说比较低，所以它生产的一些这个像蔬菜瓜果的一些产品，它的价格也是市民是可以接受的。
0: 首先我们的这个设施农业的这个优势产区呢，它是因地制宜的。您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是都建日光温室，我们也不是都建塑料大棚，我们是根据当地的这个情况来去考量它的这个成本。
1: 对，它是这样。刚才提到的就是你刚才是五大气候产区，比如说北方地区它虽然是很寒冷，但是它的光照是非常充足的，所以它像这个北方地区现在这个用的这个日光温室，它实际上就是把光的资源用得非常充足，同时呢它通过一些墙体的保温和蓄热，还有这个保温杯的一些保温，解决了它的这个冬季寒冷的一些难题。当然刚才提到的塑料大棚啊，还有其他的一些设施啊，也是跟当地的气候啊相适应，所以说中国现在走的一条道路，就是说我们的设施是跟我们的气候相适宜的一条道路。
0: 而且您刚才说呢，也让我感受到，就是因为有了这个设施农业哈，就是我们的这个蔬菜呢，可能看天吃饭的这个限制会小很多。刚才我们聊的是这个量的积累哈，接下来咱们聊一聊这个质的飞跃。现在呢有个词儿特别火，叫植物工厂。全球的植物工厂的概念呢，大概是从上个世纪40年代就有了，但中国真正大规模发展是近20年。中国成了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国家，这个快字背后动力是什么？
1: 这个刚才提到这个植物工厂，确实也是，就大概中国也就是20年左右的时间。植物工厂呢，就是我们经常讲植物工厂，它是在完全环境可控条件下的一种农业形态。农业呢现在有这么几种形态，一个是陆地农业，刚才提到的温室大棚的农业形态，第三种呢就是植物工厂。植物工厂呢20多年来确实在世界上发展是比较快的，主要原因我觉得有几个方面。第一呢，就是说中国对新的技术的一些这个应用或者新的技术的接受还是比较快的，所以说刚才提到的植物工厂虽然这个已经很长的一段时间了，但是呢中国恰恰是发展最快的一个国家。当然最近一些

0: 近年来呢，植物工厂呢，它主要是，我觉得中国发展大概有几个方面的需求。第一呢，就是说早期的时候是生产一些蔬菜，像叶类蔬菜比较多一点。但是最近一些年来呢，有几个现象。第一个现象呢，就是说中国的植物工厂慢慢走向一些个像高附加值的一些作物发展，比如像草莓，最近几年发展很快。草莓的工厂，因为它解决了4月份到12月份这一段时间的相当于这个断季的一个难题，因为这一段时间是没有草莓的。第二个呢，就是在药用植物的一些像生产，还有这个药用植物的种苗的快繁，像西南地区现在发展也是比较快的。还有就是我们像一些特殊的场所的应用，像这个高原啊、哨所呀，还有海岛啊。这些地方的应用，尤其是像移动型的植物工厂，发展也是比较快的。还有城市的一些应急，现在呢，有些地方也在这个就建立一些应急保障，所以各种应用吧的一些需求，所以中国植物工厂的发展速度还是比较快的。
1: 这里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概念哈，叫植物光配方。听说这个呢，是中国团队在全球首次系统提出的，给75种作物1280种光配方开处方。这个我有点不太理解，我们为什么要给植物光配方呢？
0: 这个光配方呢，是我们中国人提出的这么一个概念。为什么提这个概念呢？早期啊，它这个植物工厂里面的灯啊，像这个高压蜡灯啊，后来用的荧光灯啊等等，它那个光的这个就是它不可以调的，就是它那个光谱啊，它是固定的，不可调的，而且呢，也不是说完全适合于这个植物的生长需求。比如它有些这个发热的部分多一点儿。还有这个红蓝光少一点，最需要的一些光谱的波段呢比较少一点，所以大概在2006年、2007年的期间，我们就想到了用新的光源，新的光源现在叫 LED 啊，半导体光源来替代这种传统光源。但如果用这种新的光源要替代传统光源的话，因为这个 LED 呢，它是单色光，它就是可以发出很多的单色，比如说红的、蓝的、黄的。是吧？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光谱，但这种单色的光谱如何适应这个植物的需求？所以当时就想到，这个如果要把 LED 要用于这个植物的生长的话，它首先一个要解决的问题就要配方。所以当时我们在国际上提出一个这么个概念，叫光的配方的概念。后来呢，我们通过一些研究，就是把植物最需要的，比如说红光和蓝光，找出一定的比例，这个优化它的一些配方。然后呢，可能还加一些别的光谱，形成一个综合配方。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对不同的作物、不同的生育期形成了不同的配方。所以现在的配方量很大，达到1280种之多，可能还在更多。这样的话，就解决了我们这个就是新型光源如何能替代传统光源的一个难题。所以这个概念的提出以后，在国际上也得到广泛的应用，包括 LED 呢，现在的技术已经成为这个节能光源的一个主要手段，在植物工厂啊、温室补光啊，还有陆地的一些像火龙果呀，还有其他的作物的一些补光上，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1: 也就是说，其实不同植物它对光的需求是不一样的。
0: 对，就是我们经常讲光呢，它有红光、蓝光，还有这绿光，当然现在延伸到什么远红、紫外等等，它是不同的阶段、不同的需求。它是对光的需求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有些呢需要让它长得更快一点儿、更高一点儿，那就是说红光要这个多一点儿；让它矮壮一点儿呢，它的蓝光要多一点儿。当然，现在呢我们还有一些别的一些这个光谱，我们探索到，比如说像远红，能够加入一定的远红的话，使它的这个叶面积可以增大，然后呢生育期还可以缩短。当然，这个像加一点近紫外。一方面可以提高它的生物量，同时还可以提升它的品质等等。就是说，不同的光谱，它这个功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你要有一个很好的配方的话，就是按照这个植物的需求，精准的给它配方，就像我们精准施肥一样，它有个精准的一个配方。这样的话呢，它长得就更好、更快，而且品质更好。
1: 我没有想到哈，就是原来我们看植物工厂的时候，只是觉得哎，它是在一个像类似于工厂的这种环境下哈，给它灯，然后

0: 给他水源，然后给他一些营养配方，没有想到哈，就是他实际上光对于他来说也是设计的非常的精巧的。
1: 对，因为早期的时候像太阳光它是个连续光谱，是吧，人们不太关注它的这个每一个波段对植物的影响，但是一旦你要做成这种人工光，尤其是现在的是半导体光源 LED 的时候，你就必须要给它一个很精准的一个配方，而且不同的生育期它的配方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研究现在是全球的一个热点，基本上都在研究吧。所以说这个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科学家都在这个做着大量的一些研究，但是未来可能随着 AI 技术的一些进步，人工智能的技术，我们现在正在探索，就是说这个用人工智能的手段搞成一种标准化的一个配方让大家共享。
0: 这个让我特别能理解您之前说这个园艺是园林艺术啊，我觉得这个配方它可能也是一种艺术加技术。
1: 对，它是一个就是具有一定的艺术性，
0: 而且这个是不是在这个研制的过程当中也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这个光谱的这个分析。
1: 对，它是这样，就是说为什么说我说大概最近20年来这个全球的科学家都在，包括这一次我在日本国际园艺大会上，可能有一半以上的人在还是在做这种光的不同的配方啊，某一个波段对这个植物的影响，所以这个工作量是非常非常巨大的，不同的科学家都在做某一个波段的光对某一个植物的影响，对某一个生育期的影响都在做。但是我觉得这个呢是这样，就是说我们现在也在思考这个工作量太大，未来可能我们要建筑一些人工智能的一些手段，就是把所有的研究成果集中起来形成一个标准化的配方，这个呢可能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发展方向，
0: 也是降低成本的一个方式。
1: 对，
0: 是吧，
1: 就是说现在因为都在摸索，昨天我还跟一个老师在交流，比如说我们现在做大量的研究工作就为了提升1%的效率，这个值不值得？但是如果说我们建筑人工智能的手段，就是把我们所有的科学家的研究成果集中起来形成一个标准化的配方以后，有可能就减少这种大量的人力物力的消耗。
0: 那这种光的研制它会不会给植物工厂的这个成本又会增加很多？
1: 刚才提到的光的研究，光的配方的研究，它的很重要的一个目标是为了降低植物工厂的能耗，提升它的效率。因为这个我们知道这个植物工厂的这个能耗啊是它的一个比较大的瓶颈，做光配方的研究，刚才说的新的光源的应用主要是为了减少这个光源的能耗，是这么一个目的。当然另外一方面呢可以提高它的效率品质等等。
0: 说到这个植物工厂呢，中国还建成了无人化垂直植物工厂，20层的栽培架，机器人穿梭， AI 管控。日本呢，荷兰也在做这种类似的探索。咱们中国的无人化植物工厂在技术线路上有什么独特之处？
1: 记得在2023年，我们叫号称全球首座垂直无人植物工厂这个运行成功以后，我们正好开了一个国际垂直农业大会，国际园艺工程的主席叫英布克利 Professor 英布克利，他的一句评价呀，他就觉得中国的垂直无人植物工厂已经走在世界的前列，是他的评价的话。植物工厂呢，我们通过分析啊，它成本或者它成本有两个大的构成，第一个刚才说的它的能源在30%左右，第二个呢就是它的人力成本占26%-28%的样子，也就是说这两个成本在60%。所以说全球的科学家们一方面在做这种大幅度的减少能源消耗和新的能源的替代，另外一个工作呢就是说如何减少人力成本。所以说全球呢都在探索未来如何用机械装备的一些技术，包括机器人的技术、 AI 的技术等替代人力。所以说我们从前些年开始，2023年呢成功的研制了一个叫垂直无人植物工厂，它实际上就是从这个育苗端到种苗的定植、移栽到上下家的传送，包括这个蔬菜的这个收获、包装等等，全流程的无人化，一共有16个机器人替代人来操作，就整个流程啊基本上都可以实现无人化。这个呢就是刚才提到的一个显著的一个特征，就在于就是我们把植物工厂做成一个标准化的一个流程，同时用机器人呢代替人去操作， 实现无人化。另外一个方面，刚才提到的就是人工智能的手段，它实际上我们现在也在用，主要的原因就在于植物工厂的整个能耗和运行成本比较高，如何用人工智能的手段能够计算出每一阶段的这个比如说的能耗啊，如何降低它的能耗，还有如何提高它的生产效率，减少一些资源的消耗等等。所以这个呢也是我们在做的。这种技术呢应该说是目前来说在国际上是领先的，而且基本上我们现在这个引领这个就全球的植物工厂的发展方向。
0: 刚才您说了标准化，我印象非常深刻，而且呢说每一步我们都要计算，就我觉得这个植物生长它是自由的生长，它能那么标准和每一步能计算出来吗？
1: 不同的作物可能它的是不一样的，比如像叶类蔬菜，这个我们现在完全能实现标准化，比如像生菜，我们从苗期到收获期，它每一阶段的这个比如它的生物量的变化、植株的大小和叶面积等等，我们都可以精确的进行这个预判或者这个预测，所以它这个完全可以实现标准化。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可以实现光、环境和营养的标准化的供给。当然这个植物工厂呢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作物，这个现在也是可以像草莓啊其他的一些作物现在也在慢慢的也可以实现标准化，比如说开花呀、结果呀、还有品质控制啊都可以实现标准化。
0: 那真的就像那个生产一个物件一样了，这个植物工厂的这个名字我觉得就特别贴切了，它就是一个工厂。
1: 工厂，对对。
0: 刚才你也提到了能耗一直是植物工厂的一个命门哈，听说那个早期呢是每公斤蔬菜要耗电大概10度以上，到现在呢降低到7度左右，7度稍微多一点点哈。这个突破是怎么实现的？比如像这些什么光伏啊、风能啊这些新能源和植物工厂有结合吗？
1: 这样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植物工厂的能耗可能是它的一个瓶颈，但是我们从理论上来分析的话，因为这个不管是碳酸植物和碳四植物啊，就是光能转变的生物能的效率是非常高的，能达到6%到12%，就是光能转变的生物能，但是现在的不到1%，所以说效率是很低的。我们刚才提到的如何从一公斤消耗这个比如说10千瓦时的电达到7，我们现在做的还是一些常规的一些手段，比如说像刚才提到的如何从光的配方减少光的能耗，还有我们提出一个叫光温耦合的环境控制手段，实际上就是引进室外的新风代替这个传统的一些降温手段，减少这个空调的能耗等等。未来就是刚才提到的通过环境和生物学的手段能够进一步的提升它的效率，减少能耗。刚才你提到的新的能源的利用，像光伏啊、风能啊，现在有部分的用于这个植物工厂，也能解决植物工厂这个能耗的一个难题。但是未来可能更新的能源，我们期待更新的能源，更新的能源就是未来的像核能啊、氢能啊的利用，可能是植物工厂走向大规模生产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向。
0: 光能的转化是大概1%是吗？
1: 生物学他们的研究结果就是光能转变的生物能，就是把光啊转变这个碳水的这种化合物的这个效率啊，可以有碳酸碳四植物都不太一样的。
0: 那也就是说比如说大田里的植物它会达到这个，
1: 它也不高
0: 哦，
1: 也在1%左右，不到1%，所以它这个就是光能转变的生物能。所以现在呢就很多科学家搞生物学的科学家们他都在希望这个找到一种就是培育一种一些植物啊，使它的光能转变的生物能的效率更高，包括育种界也在做。所以说我刚才提到的这个要提升它的效率的话，一方面从生物学的角度去，从品种的角度去提升光和效率的一些作物的一些角度去做，另外一方面从我们的环境比如光啊其他的环境手段，从物理学的角度来做，生物学和物理学的角度结合起来以后，大幅提高它的这个效率，减少能耗。
0: 我明白了，就是说其实刚才您提到的这个转化率它不是植物工厂的一个局限性是吧，它实际上是我们植物工厂去追求一个更高的目标。
1: 对对，是的。
0: 杨老师，咱们刚才聊这个技术哈，不仅是这个实验室，更是在挑战自然的极限。然后我也听说，比如说在新疆和田的沙漠里呢，种出水稻，生育期呢从120天缩短到了60天，一年呢能收4到5茬，这个是真的吗？
1: 对，就是这样。我们在新疆的南疆吧，和田种水稻已经种了4、5年了。它主要的目的呢，不是为了在沙漠上种水稻。我们当时呢的想法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在实验室条件下，刚才说植物工厂条件下种水稻呢是有120天种到60天，是吧？缩短了生育期50%。实际上主要的目的是为了我们的育种科学家们他的夹带，比如说他必须要到海南去夹带，一年呢只能夹带1到2袋，我们在实验室条件下，在植物工厂条件下能夹到4到5袋甚至6袋。但是总体来说，在人工可控的环境下，在植物工厂条件下的成本还是比较高的。所以说我们大概建筑于在新疆搞温室种蔬菜的这个经验，我们就想能不能把这种方式就是在水稻的夹带方面做一些工作。所以说我们第一次尝试呢，就是用在实验室人工植物工厂条件下种水稻的一些方式，在南疆的温室里种。周期呢虽然比植物工厂讲一下稍微略长一点，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60天，我们大概在70多天就可以收获，但是它成本下降了很多，就是在南疆的温室里面搞水稻的这个快繁和夹带，成本大概是我们植物工厂讲一下的10%到20%的样子，所以成本下降了很多。当然另外一个就是有意思的一个结果，就是说很多人认为在沙漠上种出了水稻，而且产量还很高，因为我们搞可以搞5层嘛，一年可以种4茬到5茬，大概是可能的，70多天。所以说它这个一方面呢，确实在沙漠上沙漠的温室里种出了水稻，另外一个方面就是确实它的生育期呢也可以大幅度的缩短，而且可以多层立体栽培。这个呢一方面呢可能为我们的未来的夹带，就育种的夹带提供一个手段，同时它一个副产品就是说某一天比如说我们的能源成本很低，设施成本也很低，这种沙漠上种出高产的水稻也可以为我们粮食安全提供一个保障。
0: 您刚才提到了这个育种的夹带哈，这其实是一个特别关键的技术，它能把传统8到10年的这个育种周期呢压缩到了3到4年。这项技术对于我们国家的种业振兴意味着什么呢？
1: 种子啊，这个一直被认为是农业的芯片，这个两种对增产的贡献率据说已经达到45%以上。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的育种的周期很长，你刚才提到的8到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我们的育种科学家每年的冬季大量的这个育种科学家集中在海南，它的目的是为了我们增加一代，就是育种的种子材料要在那儿加一代，加一代以后然后带回来再进行加代，这个周期是很长的。但是刚才提到的植物工厂的育种加速器，它是可以实现在就是任何地方，而且呢一年可以加带到4到5代，5到6代是可能的。这样的话就把这个原来的育种周期很长的这么一个瓶颈就有可能打破，有可能缩短50%左右的这个育种周期。所以它这个技术呢当然现在还在完善之中，因为涉及到很多技术问题，还有涉及到成本啊，还有我们育种家的习惯，他的习惯就是我一个好的材料我就必须要到海南去加一代以后带回来，但是未来呢有可能我就不用去海南了，我就在自己家里，在不仅是加一代，我是加4、5代，我一年呢完成你几年的工作。我们现在跟很多的科学家育种科学家在合作，包括跟亚洲湾实验室啊，包括科学院的一些相关的研究所啊，还有我们相关的这育种的一些院士们在一起合作，而且这个效果很好。所以说未来呢可能要解决一个就是育种周期长的一个难题，当然这个过程中需要我们的育种家们要这个适应，有我们必须要到海南去夹带，必须到高原上去夹带，转向用育种加速器来夹带这么一个这个方式的转变和理念的转变，还有这个当然很多一些其他的一些思想的转变。
0: 这个还是让人听起来非常的兴奋的哈。
1: 对，
0: 据我了解哈，中国的这个植物工厂技术呢已经出口到了英国、日本、新加坡、卡塔尔、沙特、罗马尼亚、智利等20多个国家。在卡塔尔的沙漠里，在英国中国方案是怎么落地生根的呢？有没有哪个海外案例让您特别的印象深刻？
1: 中国未来肯定是植物工厂的输出大国， 主要的原因就在于我们中国有几个方面是国际上不具备的，比如说中国的 LED 产业现在占全球的70%以上，就是半导体光源的这个产业，因为 LED 是植物工厂的核心技术，所以说这个现在呢就是

0: 所以它这个效益还是很好的。所以中国的植物工厂很大的一块往中东输出，这是第一个我觉得印象非常深刻。未来解决植物工厂的难题，解决的核心是我们有一个低成本的能源的供给，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刚才提到在英国这个蔬菜这个一直是它的一个难题。这个一个多月前呢，我正好在英国待了一段时间，他们的蔬菜还是很，尤其是像这个叶类蔬菜还是非常紧缺的。他现在呢也希望我们给他提供技术。在几年前呢，我跟诺丁汉大学一个老师我们合作，在他这个就是他有很多防空洞，在二战的时候挖了很多地下的防空洞，这个冬暖夏凉，这样的话就是把这个植物工厂的一些技术移植到这个防空洞，它的空调成本可以降了很多，就是用我们的 LED 光源营养液栽培，它这个空调成本可以大幅度下降。所以说呢也是比较成功的，就是相当于这个就地这个利用这个原有的废弃的设施和空间，然后进行这个蔬菜的生产。所以这两个呢我觉得我印象还是比较深刻的。
1: 您刚才举的这两个例子哈，我觉得都是利用了当地的一些环境，比如说它的能源消耗哈，
0: 对，
1: 比如说它那个防空洞，它的那个冬暖夏凉那种感觉是吧、嗯、比如说在中国什么地方适合植物工厂的这个建造呢？
0: 中国是这样，大概未来呢我觉得有几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方向，当然可以在探索，包括我们现在在北京也在探索，现在有很多废弃的厂房和一些建筑空间，包括刚才说的地下空间，用废弃厂房进行大规模的草莓的工厂的生产，这是一个，就是说我们如何用原有的空间减少建设的费用，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如何利用低成本的能源，现在有两个途径，第一呢，当然我们找到比如说有些地方的能源成本，比如刚才提到光能、风能甚至核能，低成本的能源，
1: 比如说像新疆它就是光能比较充足是吧？
0: 新疆的这个能源成本，光啊，就是光伏啊，风能啊，还有等等其他的能源还是非常丰富的，所以说我们要找到这种低成本的能源的供给，还有刚才说的这个建筑空间的废弃的建筑空间或者低成本的建筑空间的利用，这种能够减少这种建设费用和运行成本，这样的话就可以这个为我们植物工厂啊的发展提供很好的一个路径，因为现在它的成本还是相对来说建设成本啊运营成本来说相对还是比较高一点。
1: 那也有人畅想哈，如果未来人类要登陆火星、植物工厂是不是最优解？美国的 NASA 也在做类似的研究，我想知道咱们中国有在这个赛道上做布置吗？
0: 前些年我在美国的时候，所以我那个实验室就是搞这种月球啊火星的一些
1: 太空
0: 这个太空对这个食物保障的研究嘛。实际上呢像 NASA 大概已经有几十年了，人类探索这个太空包括月球火星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但是呢像外星球的它整个环境跟地球是完全不一样的，比如刚才提到的月球的话，它的正负都是100多度，就是白天的时候比如说正100多度，夜晚的时候-100多度，在室外的条件下根本不具备包括人的居住和植物的生产，所以必须呢要有一个可控的环境保障植物的生产，这样的话植物工厂恰恰是这种，这个植物工厂如果在月球或者在火星的话，它只要有能源和水就可以，所以当时我们设计了一个在这个地下空间营造一个非常适宜的环境，把电转变成光能是吧，然后用营养液栽培这个生产的食物。最近一些年来包括刚才提到的美国还有这个日韩也有团队在大量的课题在研究这个，包括欧洲也是一样研究这个外太空的这个就食物保障，尤其是刚才提到火星啊。中国作为一个航空航天大国，未来探索月球和火星和外太空，我觉得必须要有人超前的研究外星球的食物保障的一个课题，这当然一个方面是我们自己的需要，另外一个方面国际竞争的需要，所以说呢我也希望这个我们中国这个也在这方面啊要走在前面。
1: 比如说现在植物工厂种出来的菜呢就成本还是放在那儿的哈，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用电种菜什么时候能降到和超市有机蔬菜一个价格，这个成本拐点大概什么时候呢？

0: 到来。
1: 你刚才提到有一点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说我们涉事的蔬菜基本上看不出它的价格比很高，普通大众啊都能接受，那说明我们涉事的蔬菜的整个生产手段效率和成本已经这个具有被很好的竞争优势。植物工厂也是一样，植物工厂它是刚才提到陆地生产、温室大棚生产和植物生产三个不同的这个生产形态。当然现在的问题就在于，就是我们植物工厂的建设成本、运营成本相对比较高，所以它跟陆地和大棚还有一个这个差距，这是可能是一个现状。拐点，就刚才提到的拐点，我认为大概在2030年前后，也就是大概4年左右的时间。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说有人给我提一个方向啊，就是说2030年前后，中国整个新的能源，尤其是像可控核聚变、核能的小型化技术，在2030年前后取得重大突破。
2: 嗯，
1: 那时候的成本，他们预计大概一度电的成本在1毛钱左右，也就是说我们那个时候如果达到这个水平的话，加上我们新的技术的突破，使我们植物工厂生产不管是蔬菜、瓜果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植物，它的成本就具备竞争优势，
2: 就是能耗就不是问题了。
1: 对，就所以说那个时候的我们在超市啊，在其他地方能够很多地方都能看到植物工厂生产的蔬菜，而且它有可能比我们的其他蔬菜高一点或者是差不多，但是它的品质从卖相上或者其他方面还有这个很多方面的一些优势的话，有可能就变成可接受或者是可以普及的这么一种生态形态，
2: 就是非常有市场的竞争优势了。
1: 对，
2: 但是我也想知道哈，就是杨老师，现在植物工厂您刚才说了主要是种生菜啊、羽翼甘蓝啊这些叶菜，包括草莓哈，就是这个品种呢相对的单一，像草莓啊、番茄啊这些都算是高附加值作物，在植物工厂里的这个产业化进展如何，品种扩展的这个瓶颈在哪里？
1: 你刚才说的植物工厂现在主要是叶类菜比较多的主要的原因就在于植物工厂它有一个前提，就是说光能转变成生物能效率要最大化，所以说呢就是像叶类蔬菜光能转变成生物能，而且可食部分占的比重很大，而且很低矮一些作物，所以现在早期的时候就是这种叶类蔬菜比较多，当然现在扩展到像这个药用植物啊、草莓啊还有功能性的一些植物啊等等也有一些，因为现在相当于这个效益比较好一点。但是未来呢，我觉得有两个趋势是可以预见到的。第一，就是说我们现在所有的植物工厂的品种都没有人去培育，未来可能要有人培育出适合于植物工厂的品种，不管刚才提到的叶类蔬菜、瓜果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作物。比如说有人说啊，有可能未来的西红柿是吧，不是说现在这个藤蔓似的，未来也可能比较矮，结果也非常丰富的，口感也很好的，还有一些瓜类的，
2: 就是育种佳肴这方面去
1: 育种佳肴，培育出适合于植物工厂的新的品种。而且这种品种呢，一个是刚才说的光能转变成生物能的效率很高，同时呢随着我们能源成本的下降，就形成一个植物工厂的一个就是一种新生产形态，就跟我们刚才提到的大田和温室一样，但是现在还没有到来，因为我们没有品种，技术上呢也不是说非常成熟，能源成本也比较高，所以说未来呢可能有赖于这个品种的技术突破，这个能源成本的下降，还有这个消费者的一些接受程度等等，这可能是需要这个共同努力的。另外一个方面呢，可能就是在这个基础上，这个研究就是我们其他的，比如说刚才提到陆地这个温室做不到的一些工作，比如说刚才提到的草莓呢，最近几年发展很快，比如说4月份到12月份这一段时间市场上没有，还有其他的一些作物呢，比如说功能性的，未来肯定跟药用产业、结合起来，比如说现在我们已经培育出，比如说像我们生菜具有降糖的一些功能，还有一些植物呢具有一些像现在的一些他们有人搞这种水稻里面的功能基因的一些导入，比如说辅酶扣十啊，还有这个血清蛋白啊等等，就是说一些功能性的一些成分或功能性的药用价值的一些作物。
2: 我们通过吃就吸收到了
1: 工厂化生产，对，现在我们像很多都可以实现的，这种可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向。现在呢，当然现在也在探索另外一个方面的，刚才提到的鱼种，鱼种领域未来可能是一个植物工厂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向。很多人还不太理解或不太会用，当然这个产业的链条还不完整，估计未来大概5到10年，这种手段可能成为我们鱼种家的一个常规手段，就是它有可能就是说我就不要去海南去了，我就用这种手段很快的培育出新的品种。所以说植物工厂作为一种新的产业形态，它随着这个能源成本的下降和新的技术的出现，可以拓展到很多这很多方向，一方面为我们的食物的保障和供给提供很好的一个手段，同时为未来我们的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功能性的一些快速育种的领域，可能还能够拓展到其他意想不到的一些领域，这个为我们的生活或者为我们的食物保障提供很好的一个手段。
2: 我注意到山东胶州，就您刚才说的，建立了国内百万级无菌自动化模块种植工厂，成都的植物工厂呢有那个草莓的这个直供商超，这些商业化的案例给行业带来了什么信号？
1: 植物工厂它是一个产业形态，我们有陆地农业，有温室农业，有植物工厂农业，它是一个形态。所以刚才你提到的一些案例，包括未来还会出现若干个案例，这种产业形态在建立它这种，就像我们早期的温室煤油一样，我们出现了一个塑光的一个温室，还有什么其他地方的一些温室起来以后，慢慢形成了一种示范效应。它就是说这种示范效应、行业引领，还有很多的技术的规范性、标准化等等，还有人的接受程度，慢慢出现以后，这个产业呢慢慢的就形成一个人们都可以接受的一个产业形态，
2: 就真正的落地了哈。
1: 对，就是说这个慢慢的形成一个菜。所以说我说啊，我们也不期待这个规模有多大，比如说植物工厂的能够解决1%的蔬菜的供给就已经很好了。就刚才我们提到这温室大棚设施农业占了40%是吧，就它又能1%那也很不得了。
2: 嗯，刚才我们说的都是植物工厂的一些发展和优势啊，但是也有人说呢，这个植物工厂种出来的菜呢没有灵魂，是工业品。您怎么回应这种田园浪漫主义呢？就是这个植物工厂和传统农业是互相替代的关系呢，还是互补的关系？
1: 刚才我一直强调就是说陆地农业、温室大棚农业和植物工厂农业三种形态呢，你说温室大棚农业完全替代陆地农业也不太可能，我们国家所有的地方都不搞这个陆地农业了，都是在温室大棚里面去做，那也不可能。我们所有的植物工厂就替代温室大棚是吧，也不太可能。所以它是一个互补的，或者是其他的产业形态做不了的我们可以做。比如刚才提到的，比如说草莓，它4月份到12月份我们的陆地和温室大棚就不好生产，因为它涉及到很多因素的要求，但是在工厂化条件下它可以生产。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受季节的限制，受这个气候的限制，在陆地和温室里面不能生产，这个我们植物工厂恰恰可以生产。但是植物工厂呢，它确实是在一个流程的工厂化的流程条件下生产出来的，你说它的工业品也是，但是它是应该说是一个比较安全的，因为它不用农药，没有重金属污染，而且也微生物方面的也很少的，就是说是比较安全洁净的一种农产品。当然它也是在标准化的工厂化的条件下生产一种产品。
2: 大家可能还是对这个植物工厂生产的菜有一种口感上的怀疑吧。
1: 现在是这样，口感它实际上与很多因素有关系。口感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它跟营养，跟这种它里面的这个糖的成分，还有其他的一些这可溶性的一些物质的成分都有关系。
2: 嗯。
1: 但是恰恰植物工厂是可以实现调节的，比如说现在我们的蔬菜的功能性成分可以调节，像草莓的甜度等等都可以调节的，只不过呢现在可能我们还做的还不够，可能未来若干年以后啊，有人这个吃了植物工厂的一些产品以后可能就觉得离不开，呵呵，也有可能。
2: 新质生产力呢是一个比较热的词哈，那我想问一下，设施农业尤其是植物工厂和智能温室是不是最标准的农业新质生产力样本？ 它和传统大棚的本质区别在哪里？
1: 新

0: 这生产力我理解就是它是一个创造一个新的产业形态的这么一种方式，它实际上利用一些新的技术、新的装备、新的这种理念来开展的这么一种产业形态。织布工厂恰恰是这种新质生产力的一个代表。我认为啊，它是用工业化的思维来做农业，所以它是工业和农业结合的一种生产这个形态。而且它里面用了很多高技术的一些手段，包括刚才提到传感器的技术、人工智能的技术，还有这个新的光源的技术，还有这个智能决策和控制的技术，还有刚才提到的育种一些手段等等，就是它一些新的技术的融合叠加，同时它可以开辟出很多新的产业，比如刚才说的 LED 产业、机器人的农业机器人的产业、新型装备的产业、新型这个种业的等等等等一系列的产业。所以它能够工业和农业的这个完美的结合，和拓展一些新的产业方向的一个产业形态，所以它是一个新质农业生产力的一个典型代表。
1: 国际园艺学会呢，设立了中国科学家担任主席的温室工程专委会，从参会者到规则参与者再到会士，中国设施园艺的国际话语权发生了怎么样的质变？
0: 因为大概在20多年前吧，我们参加国际会议，我带着学生们参加会议，可能几乎就没有人理你，也没有这个报告的这个机会。从那个时候起呢，我们就是当时就下了决心，就是说我们慢慢的怎么能打入到这个圈子。我们大概做法有两个，第一呢就是说走出去，所以我们大概国际园艺大会、国际设施园艺大会，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像垂直农业大会，还有这个光在园艺中的应用的大会等等，这种会呢我们不断的参加，不断的提交这个报告。后来呢我们大概报告的数量占到它的10%到15%吧，就是占的份额已经很大了。这是第一个，就是要走出去，让人家知道你在干什么，
1: 看到我们。
0: 对，第二个呢就是引进来。所以说我们在国内2017年的国际设施园艺大会，2023年的国际垂直农业大会，同时我们在山东寿光，我们每2年举办一次寿光国际设施园艺论坛，把所有的这种科学家呢，就是这种同行的科学家都引来，让他知道我们中国的水平和中国的发展。一个是走出去，第二个引进来，这样的话我们就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就有原来的根本没有人知道你，慢慢的知道中国的科学家们做的还是很好的，就有不带你玩，然后呢带你玩，然后呢觉得你的水平还很高，然后呢觉得你这个团队或者你中国在这个领域已经走在最前面了。所以说大概在20多年的时间吧，我们大概就是走这么一个，就相当于这么一个很艰难的一条路子。但是呢我也希望我们中国的科学家，我现在当然我们现在很多科学家做得很好了，我们希望中国的科学家，更多的科学家能走出去。中国的应该是在国际舞台上应该是站在比较高的一个位置上，
1: 跟我们的技术相匹配。
0: 对，
1: 是吧？
0: 是的。
1: 咱们每年都参加会，咱们每一年的这个技术变化大吗？
0: 是这样，你说这个颠覆性的变化、颠覆性的技术创新，它不可能说每年都会出现的，只能说这个不断的有一些新的进展。但是颠覆性的创新可能在某一年会出现，所以说我们在国际上呢也报告了一些他们认为是比较颠覆性的一些创新成果，比如刚才说的光的配方的技术啊，还有像这个温室的热的这个主动的结合与可控的释放技术啊，还有像刚才提到的快速育种的一些技术创新啊等等，就是说这种类似的这种颠覆性的创新的一些方法可能不是每年都会有的，但是呢就是说每年都会有进展，这是有的。
1: 全国设施蔬菜智能化水平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从大国到强国，您觉得中国设施农业下一步最关键的突破口是什么？
0: 中国已经成为是吧设施农业大国，刚才提到的占设施农业面积的80%，但是呢中国是大而不强，还不强，这是我们一个现实。但是要走向大国，要走向强国，有一些标志性的东西。第一呢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这个温室的规模，就是温室的这种所谓的机构形态啊，99%的是单动的日光温室和塑料大棚、塑料小拱棚。你刚才提到的机械化率低也是这个主要的原因，因为

0: 规模很小，伊东温室的就是几百平米，高技术装备的应用和效率都很低。所以说未来呢，我觉得我提出一个概念，就是未来肯定要走向大型化和联动化的趋势，是一个必然的。我们肯定要在这个很小的一个规模的基础上，要这个让我们的面积啊，单个生产面积要大一点，但这需要大量的技术创新，在这个基础上，你的机械化才能够上得去，一些这个新的技术才可以应用，包括刚才的品种技术、栽培技术、机械装备的技术、控制技术，还有机器人的、人工智能的技术等等。所以第一步呢，就是说你要规模上要上去，第二个你所有的新的技术要上去，还有效率要提升。还有就是说刚才提到的我们4270万亩的面积，这个我做了一个统计，按照人口的数量和我们的设施的面积的配比，中国其实要不了4270万亩，中国有1000万亩就够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我们的效率很低，就是我们单产的效率，就单位土地的产出率很低。我觉得未来我们需要走的路还这个比较长，这个需要科技创新、效率的提升和这个整个形态的一个变化。
1: 就是虽然植物工厂已经是最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了，但是我们还是需要。
0: 对，植物工厂的技术我们具备引领性，但是温室技术的提升还需要很长的路去走。
1: 最后一个问题哈，也是今天最轻松的一个，如果给20年后的中国农业写一句话，您会写什么？
0: 20年后的中国的农业，那时候的中国的农业，从大农业的角度来看，它肯定是整个技术的创新，包括智慧化的一些技术的创新，所以它整个农业的形态会有现在的劳动效率很低、人均管理面积很小的状态，可能会有很大的一个变化，包括无人化的一些手段、智慧化的手段，还有一些新技术的一些应用，可能会得到大幅度的提升。一个人能够管理的面积可能是比现在要大得多，出现了一些比如说天空地的一些智慧化的一些手段，解决现在的这个低效的一些难题。
1: 就听了您今天讲这个植物工厂，我也觉得未来我们的农业发展的想象空间巨大。
0: 对，因为新技术的不断的迭代，尤其是像现在这工业的一些方式、工业的一些手段，或者是一些前沿技术的不断的这个融入到农业里面以后，会使农业发生一些新的变化。所以我刚才为什么提出，我说大概20年以后，相当于农业的工厂化出现大量的会涌现，那时候呢，就相当于就是农业它就变成一个标准化的一个生产体系，很多是可以在完全人工环境下进行这个生产，同时呢，用工业化的方式来解决农业的一些问题。这个农业呢跟工业是可能是相互交融的这么一个产业，未来20年可能人们可能就是觉得从事农业非常还是非常有意思的。
1: 感谢杨老师今天的精彩分享。
2: 从解决吃菜难的塑料大棚，到代表未来方向的无人化植物工厂，我们听到的不仅是一个产业的技术跃迁，更是一个国家在农业领域从大到强的决心与智慧。杨老师提到的光配方、育种加速器，以及将农业与城市空间融合的畅想，让我们看到农业的边界正在被拓展。未来的农业将是工业与农业的交融，是科技与艺术的结合。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我们明天再见。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主持人康乐。今天咱们一起走进四川木川的万亩竹海，这里竹浪连绵，山风送爽，也藏着一种时令山野美味竹虫。在这片大山里，两位扎根乡土的追梦人走出了两条不一样的致富路。一位是万寿村的陈明红，当地有名的找竹虫能手，一把镰刀，一只装虫瓶，再加一身随身挂着的蚊香，就是他进山寻虫的全套行头。每年八月，他凭着多年积累的经验穿梭竹林采收竹虫，又开启农家乐，配上一碗手工豆花待客，这道时令美味为他家每月增收几千元。另一位是杨村乡的返乡创业者李恩全，早年在成都打拼多年，他怀着乡土情怀回到家乡，依托喀斯特山水资源打造峡谷漂流溶洞瀑布咖啡，在保护生态的同时，让游客与溶洞里的蝙蝠和谐共处。昔日冷清的小山村，如今一到旺季就能迎来3000游客，带动上百人就业。同一片竹海，一个俯身采撷山林时令产物，一个盘活山水做文旅，小小竹虫串联起两段乡村创富故事。大山里还藏着怎样的机遇？咱们一起进山看一看。

0: 这是我的行头，能猜出来吗？今天金山绝对不一样。您可能觉着拿着这镰刀是砍竹子的吗？
1: 不是，
0: 那再看看这行头，像一个酒瓶子是吧？里边还放着酒，是来约酒的？当然不是。您再看看这。
2: 路上已经有人问我说：“你这巡山的萝卜做，巡山的吗？那更不是。哎呀，带着这行头进山，肯定是有好玩的。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今天的向导，姐姐你好。
3: 嗯，你好，你好。
2: 陈明红，有福镇万寿村村民，是当地小有名气的蛙隼寻虫能手。
0: 您看，您给我准备的这三样行头哈，您带我进山，肯定是要用到它们。”
2: 给大家就是解密一下吧，咱这镰刀是砍竹子的吗？
3: 镰刀是用来划竹蓉的，
2: 划竹蓉就是竹虫的是吗？
3: 对，
2: 啊是划虫子的。那您还给我备了一个酒壶啊，咱俩待会儿不会席地而坐喝两杯吧？
3: 这个是划竹蓉，专门用来装的，
2: 装虫子的，
3: 对，专竹蓉的。
2: 哦，我说呢，在这个地方开了一个口，就是抓到虫子以后，从这个口
3: 放
2: 到瓶子里，这样好携带。 那里面放的是水还是酒啊？
3: 是水，
2: 放水干嘛？
3: 嗯，它有排泄物，竹蓉有排泄物，它排泄物是黑色的，
2: 嗯，
3: 放了水它就会变得很干净。
2: 那按您这么说，让它保持干净是将来要上餐桌的，是不是？
3: 是的，它是一种美味
2: 啊。竹蓉当美味食材，这个我还是有点这个害怕。那这萝干嘛的？ 这个不是螺，这个是蚊香，防虫的。
0: 蚊香啊，蚊香，就是把蚊香这样的一圈一圈的蚊香给它放到盘子里边。我看您是直接给挂到身上了。
3: 是的，
0: 这样上山可以防蚊虫，是吧？
3: 对。
2: 然后两个简单的工具就可以去挖虫子、抓虫子去了。
3: 对。
2: 那行，那我们带着神奇的三样看似普通的小工具，我们就进山吧，看看能不能有什么样的美味收获。
0: 四川省木川县。
2: 五十万亩竹海连绵起伏，森林繁茂，素有“中国竹子之乡”的美誉。漫山雌竹肆意生长，也孕育出一种特殊的山间物产——竹虫。
0: 咱们要今天找的这竹虫啊，我现在没有见到它，不知道长什么样子。那它算是野生的，还算是你们自己要投放一点点虫卵，让它在竹林里长大吗？
3: 野生的，
2: 野生的。
3: 嗯，
2: 哎呀，那就是可以理解为是。
3: 大自然就是恩赐的食材了，是吗？是的，它竹蓉，它今年子如果我们没有把它花出来，
2: 嗯，
3: 它就会长老，先到地下去，
2: 就跟蝉有点相似。
3: 对，
2: 长大了以后会到地下
3: 土里面去。对，土里面去。明年的这两天，它又出来。
2: 那它每年几月份会出来呀？
3: 嗯，八月份左右。 它出来的挺晚呀，它要这天一热就出来，它反而是到了就是最热的时候才会出来。它是要有季节的，嗯，那个竹子生笋子了，它才出来。
0: 这条路是你们自己凿出来的是吧？
3: 是的，
2: 就是为了下来砍竹子抓虫子。
3: 这个是沙土，它不容易打滑的。
2: 哦，就是黏是吧？
3: 对，
2: 还真是。
0: 竹虫，它以竹笋为食，属于竹林害虫。
2: 可它肥嫩的幼虫却是当地人追逐的时令高蛋白食材。每年八月前后，正是笋蛹成熟时节。
0: 这边好多小竹子了，嗯，要上去？
2: 看看有竹子有没有？
0: 真是干活的人，看着竹子，一步两步迈上去，你也不管管我啊，姐，<笑>我上不去。
2: 看到这有一根，
0: 啊，
2: 有吗？
0: 有一根。
2: 我走一个矮的地方上，
0: 哎呀，看着白白胖胖的，没少吃竹笋呢。嘿，
2: 这是它的嘴巴吗？
0: 是的，这是嘴。
2: 好像它长着钳子，它会咬人吧？
0: 它就是这样的嘴，它才能吃得动虫子。
2: 就是它能吃得动硬的东西是吧？
0: 对。
2: 嘿，
0: 它是这样子，一直在蠕动。
2: 这一只有几克？
0: 已经有几十个。
2: 几十个。
0: 对。
2: 哇。
0: 它这手感，
2: 肉嫩嫩的，
0: 嗯，就是很奇怪。它是现在从竹子里出来以后，它身上是微微凉的，感觉呢，这一层表皮是比较薄，
3: 嗯，
0: 感觉很有劲儿。 它虽然个头不大，在手中这一蠕动一蠕动哈，其实它跟你在较劲的这种感觉。哎，你们原来你压我，
1: 要人它咬，
0: 要人
1: 啊。
2: 竹虫是大自然馈赠的野生食材，倘若没有及时采出，幼虫会继续发育，成熟后钻入泥土越冬，待到来年盛夏再次循环繁衍。
1: 这就是它的母亲，母亲就这个。
0: 你这里面是虫。
1: 对，它先是蛹，然后再变虫。
0: 天哪！刚才路上我一直以为你是放了几片树叶在里面，怕它晒着。出来之后得长多长时间能长这么大个儿啊？
1: 几天时间？
0: 几天就可以？
1: 嗯，
0: 那
1: 一直吧。
2: 采挖也有时间窗口，白露节气一过，笋体衰败，成虫消失，这一季的竹虫季就此落幕。
0: 丢里边。
1: 不是，先看，看它上面有黄色的几张叶子，然后看了，然后我们再确定它，摸一下是软的，就百分百有。
0: 哦，这个地儿明显是手感要软，
1: 对，
0: 上面都是硬的，你看，
1: 对，下面不行，就这也
0: 硬，只有它是软的，
1: 对。
2: 赵竹虫全凭经验眼力。优先挑选一米上下的新生竹笋，一看笋梢叶片出现泛黄迹象，就是虫食信号；二用手触摸笋身，局部手感发软，内部多半已经孕育竹虫。确认之后，用镰刀小心划开笋体，便可取出白白胖胖的竹虫。
1: 看了，看，再练，再溜。看见了哇，
0: 它已经肥的要从这个芯儿里溢出来了。一个白胖小子，
1: 他吃的就是这一节的笋子。这个虫子再过三天左右，它就会下地了。
0: 它就可以是破笋而出去下地。
1: 对，
0: 下地以后它干嘛呢？
1: 它就冬眠，每年子再拱出来，就是孙虫。
0: 哦，其实它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就是在竹笋里的时刻。
1: 对，它吃饱了，吃着老了了，它就拱出来，拱出来然后它就得第二季。第二季然后每年子整两天，它就从第二又爬出来，它就孙虫了。
2: 忙活了大半天，这份来自大山的时令美味终于收获到手。
0: 一上午我们有这么多的收获，你看姐姐把这最肥美的个头最大的都放到我这里边了，我感觉我这得有半斤呢。
1: 对，
0: 我这有了，
1: 有，
0: 虽然感觉只数不多，但是它每一个都很胖啊。
1: 最大的好吃，
0: 越大越好吃。
1: 对，
0: 就是会有这种爆浆的这个口感是吗？
1: 对，
0: 您这个得有一斤了吧？
1: 对，差不多一斤的。
0: 差不多一斤。那咱俩这些加一块儿，咱就按一斤算吧。现在就是拿到山下，一斤能卖多少钱呢？
1: 80元一斤。
2: 上山找竹虫虽然辛苦，但收益也不错。采虫高手运气好，一天最多能采4-5斤鲜竹虫。陈明红告诉记者，鲜货不好存放，当地人一般都会油炸加工。一斤新鲜竹虫炸完也就只剩3两，冷冻起来能存放半年。虫体内藏着不少水分，要是直接下锅油炸，高温之下水分瞬间气化，热油很容易四处飞溅，操作起来十分危险。而且水汽闷在虫体内部，外皮很难炸得酥脆，往往外皮炸焦了，里面却还是发软发腥，口感油腻。所以每次制作，陈明红都会轻轻挑破竹虫表皮，逼出里面多余水分，控干之后再入锅。这样一来，既能避免炸油飞溅，炸出来的竹虫外壳金黄酥脆，干香不腻，炸好之后也更适合长期冷冻存放。

0: 竹虫好了，竹虫好了。哇，哎呀，这个好，这个给大家看看。这是，我刚才看你还玩着这生的、活的竹虫去了。
1: 对，它那个生的竹虫在手里面玩，看着特别，就很多人就对这个东西，然后特别害怕。但是我们觉得又没有什么。
2: 它长得怎么样啊？
1: 它长得，我觉得在我看来特别可爱。
3: 我们每一年都夏天就等着这个笋虫，然后上市，我们就会跑。
1: 到这个农家乐，到竹海这边来，看这个这边的风光，然后中午我们就专门点这个菜来吃。哦，
3: 看了竹子在吃竹虫。
1: 对，
3: 这个闻着竹子的清香，在吃着竹虫，它这种独特的口感和味道，
1: 对，
3: 这感受怎么样？
1: 感受很好，因为我有好多朋友，他真的不敢尝试这个，但是我觉得呢，它这个。 炸得很酥脆，很酥脆，然后吃起来像那种，很厚实一点的那种虎皮鸡蛋的这个味道。
4: 刚出锅的时候，它有点脆脆的，还有点带着有点嚼劲，里面如果刚出来还有点爆汁。他们说的这个营养比较充足啊，又这个蛋白质比较高。
5: 靠山吃山，陈明红依托山。

0: 物产，办起了农家乐。一盘竹虫售价120元，每到八月左右竹虫上市，特色竹虫吸引八方食客。
1: 我看您家的这个老宅子现在已经翻新了，是做农家乐来使用了哈。
2: 啊，是的。
1: 除了吃饭可以住宿吗？
2: 以前有两间住宿。
1: 就是客人多的时候也可以选择只吃饭，或者是选择住宿加吃饭，是吧？
2: 对对。
1: 那就是您看您家现在就是这农家乐经营的也挺不错的，我看是以这个您亲手制作的手工豆花是作为这种主打菜哈。
2: 是的，就是我们主要还是就是以卖豆花为主。然后平常时候就是过节气上，到时候七月份我们就去抓那个蝉，然后八月份我们就抓竹蛹。然后这两个月的生意呢就要更好一点，因为它有野生的虫子出来嘛。然后每个月呢就基本就还要增收5-6千块钱的样子。
0: 同一片木川竹海，风掠过万顷竹涛，流向山谷的另一隅。如果说万寿村的财富是俯身山林向竹笋间拾取时令馈赠，那么在阳村乡，山与水的答卷则写满了归乡人重构山谷的浪漫。竹虫和鲜香依旧萦绕山谷，而山水的更多可能性正被一点点打开。
1: 新鲜的竹虫呢，以热油下锅，可以说这是牢牢锁住了来自竹海深处最本真的鲜香。那么在阳村乡啊，这里又呈现出另一番的山间烟火。您看我手边啊，这是铁板小火慢烤的竹虫，再搭配上当地特色的烧烤食材，一个是滚油下锅，一个是铁板小火慢烤。虽然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烹饪方式，但是展现的却是这竹虫截然不同的山野风味。
0: 双人竹海烧烤套餐，帐篷烤具一应俱全，这份特色吃食也是返乡创业者李恩泉文旅项目里的一抹亮色。
1: 那您对竹虫是不是比较有感情的呀？
3: 从小就开始吃竹虫抓竹虫嘛，到成都这些地方确实很难吃到。第一个它本来有季节性，第二个它的分布还是分布在我们这些地方比较多一些，
1: 有竹子的地方。
3: 对对，竹子多的地方才有。然后那个所以回来的话都会到那个饭店呐、搞上一盘，刚好又在经营这个，然后我就把它分享出来，让这个更多的游客能够吃到我们家乡的这个特色美味。
0: 李恩泉今年45岁，土生土长的阳村乡人。早年他远赴成都，在建材行业打拼多年，伴随着行业环境转变，加之心中浓厚的乡土情结，他萌生了返乡创业的想法。可这个决定一开始并不被亲友看好。
4: 阳村乡就是属于喀什特地貌嘛，然后之前一直都是发展的农业产业这一块，从来就没有想过会有这种山水文章来做我们这个旅游项目。然后李恩泉呢，他是作为肖坝村的一个村民，然后我们当时去了解到他有这种想法，也跟他做了很多政府所倾注的一些政策，然后就想希望他能够回家来建设他的家乡。
0: 过去的阳村乡地理位置偏远，产业基础薄弱，不少本地人选择外出谋生。全乡街上仅有3家餐馆，平日里客流稀少，坐拥优质山水资源却因缺少开发鲜少为人所知。尽管清楚这里先天条件带来的投资风险，李恩泉依旧下定决心回乡一试。
3: 我还是让策划单位给我反复的演算的，就是持续发展应该是没问题。
4: 以前我们这儿饭店就只有3家，到现在他们返乡创业回来的人一共开了26家餐饮店，然后现在呢这26家每家生意都是爆满。其中有一家呢，他是上次我们去跟他了解叫赈灾豆花饭嘛，他的收入当天的收入可以到7000到8000。
0: 文旅项目投入大回本慢是公认的长线生意，风险并不小，但在李恩泉心里，这件事的意义不一样。他不求暴利，只希望踏踏实实把项目做稳、做长久，盘活家乡得天独厚的山水资源。慢慢的，乡里的文旅项目一点点成型，6公里的峡谷漂流成了夏天最火爆的游玩项目，依托山间瀑布打造出特色的溶洞咖啡，让山野游玩多了新鲜体验。
1: 三泉大哥，你这儿这条瀑布简直是一绝呀！我刚。

0: 很多游客来到之后就会在平台上先啪啪啪拍几张照片打个卡。
1: 对，
0: 那也算是咱们这儿打造咱们咖啡馆的一个标志性的特色了，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它这个瀑布是天然的吗？
1: 嗯，天然的。嗯，这边和那边都是天然的，然后
0: 三条瀑布哈，
1: 然后天干的时候会补一些水，
0: 哦，就特别干旱的时候补一点点，
1: 对对对，
0: 但是很漂亮啊，
1: 哎，
0: 就是瀑布这水一流下来，人会觉得非常的凉快。
1: 是的，
0: 你这虽然叫做这个叫瀑布咖啡，但是我觉得其实可以分为两个区域，外边这一片叫瀑布咖啡，那里边就这一个区域那就更了不得了。它是在这样的一个天然溶洞里边打造的。
1: 对，
0: 您小的时候这溶洞您来过没有？
1: 来过，
0: 也来过。
1: 来过。
0: 那会儿来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1: 嗯，那个时候的溶洞，第一个是肯定是结构是肯定是不安全的，土的话大概就都有一人高这样子吧。我们小时候在这个地方，第一个呢，在这里面玩呢非常凉快，其他时候呢，我们就在这外边，不是有瀑布嘛，就有水，在沟里面捉鱼捉虾，然后抓一些青蛙这些，然后就地就烤着吃啊。
0: 就是因为咱这水资源很丰富，
1: 非常非常好，
0: 也成为你们童年的一个天然游乐场。
1: 对。
0: 那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对咱这儿的山山水水是十分有感情的？嗯，
1: 对，这是从小长大的地方。
2: 在溶洞打造上，李恩泉始终坚持生态优先，施工时只加固岩体，刻意避开钟乳石，最大程度保留溶洞原本的样貌。八月左右，溶洞里的恒温达到23到25度，凉爽舒适，游客就在这里喝咖啡歇脚放松，享受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惬意氛围。
0: 虽然咱这洞穴整个的面积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大哈，但是它这里边有珍贵的钟乳石，最关键是游客们到了里边在这儿咖啡桌上一坐，它这个体感温度我觉得比外面至少它得低个5-6度。
1: 5-6度都应该不止，
0: 都不止哈，
1: 就是外边35度以上的时候，这里面都应该是保持了23到25这样子。溶洞的这个一大特点就是这个。
0: 那说到溶洞，大家可能会想了说，我们在这样的地方去搞经营，每天会来很多的游客，那我们怎么样能把这溶洞里的珍贵的钟乳石我们给它保护好呢？
1: 我们在加固结构的时候，我们都避开了钟乳石的所有的这些点，然后就进行了保护性开发，不去做那种就是改变这个自然的这些动作。
0: 我来的时候其实就是让我印象最深的一个点，就是在咱这洞穴门口放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这人家蝙蝠是咱这溶洞的这个原住民，大家要保护他们。
1: 是的。
0: 嗯，就是为您就是之所以特意立了这样一个牌子，也是因为您小时候来到溶洞的时候就看到蝙蝠是栖息在我们溶洞里的。
1: 是的。我其实今天应该是不在，然后平时都是共存的，和游客是共存的，然后铺有油纸其实就是怕有一些它的粪便啊等等那些的。
0: 哦，这不是说为了这个防水，
1: 不是，
0: 而是说是为了这个蝙蝠它们的排泄物有地方。
1: 对对对对，它基本上就在这一片，
0: 就在这一片是它的这个是它固定的居所。那就是咱这儿大概原住的蝙蝠有多少只呢？
1: 100多只吧。
2: 蝙蝠昼伏夜出，白天依附岩壁休憩，夜间外出觅食。这片溶洞正是上百只蝙蝠安稳栖息的家园。开发溶洞咖啡时，李恩泉和团队充分考虑蝙蝠的生活习性，施工避开栖息点位，保留溶洞原生环境。游人静心小坐，蝙蝠安然栖息，互不干扰。尊重生灵的生存规律，守护栖息地，溶洞才能一直保有这份自然生机。
0: 我看今天就是整场客人当中，您是来的最早的，也是年龄最大的。
3: 那还个老嘞，那是老爷，
4: 那个90岁了，
0: 爷爷，
4: 90岁了那个。
0: 哦，您多大年纪？
4: 我啊，80几了。
0: 80多岁了。
3: 87了。
0: 87岁。
4: 嗯，
0: 您跟老伴儿两个人，一人一个，就是这个蒲扇，是吧？然后来逛咖啡馆。刚才在这坐了会儿，怎么样啊？
4: 20岁了。
3: 你好得很，
0: 好不好耍？
3: 欢迎我们在这里来说。
4: 哦，要得要得。
0: 说说
4: 这个90岁了。
0: 90岁的老人家来咖啡馆，嗯，
5: 听说了
0: 啊。刚才喝咖啡了没有？没喝咖啡。
4: 奶茶。
0: 喝了奶茶。喝奶茶甜不甜？
4: 甜。
0: 怎么想着说带爷爷奶奶来这个这么时尚的咖啡馆来逛一逛？
4: 人家来咖哈茶馆好么？那本地的你都不来哟。
5: 搞旅游这口，我们来参观好，来看好。
0: 这是现在搞旅游了，孙女带你们来参观玩一下是吧？
4: 也是欢迎他们来说。
6: 觉得这个溶洞的氛围感非常好，然后这里面喝咖啡很凉快，
7: 我觉得比较休闲，就是适合大家在这里休闲娱乐，然后坐下来就是放松一下。
8: 在瀑布之下穿过的感觉，就好似孙悟空穿越自己的水帘洞。
2: 文旅项目落地运营，实实在在改变了整个乡村的面貌。
0: 刘旺季，咱们说一个月，我们可以接待多少的游客呢？
1: 一个月一天大概在3000人左右。
0: 一天旺季就有3000游客，
1: 就所有的游客，每个月盈利一个40-50万块钱。
0: 钱呢是，被很多人就是不知道的这样的一个小山村，现在就是一天2-3000游客来到你家乡做客，你作为就是咱们羊村的孩子，你是不是心里很开心很自豪？
1: 非常非常开心，非常自豪。就是其实我们包括当地很多都没有想过，就是我们家乡会来这么多游客，来了这么多客人。
0: 咱们现在整个景区带动了我们当地多少就业呢？
1: 上百人吧。
9: 朋友您好，温馨提醒大家不要涉水前行，水下淤泥湿滑，容易失足摔倒。
2: 小小的竹虫一边撑起了农家的烟火生意，一边带动了乡村的文旅热潮。青山绿水始终未变，改变的是人们利用自然、善待自然的方式。山林藏机遇，实干出财富。
0: 在木川县的万亩竹海当中，我们看到了两段截然不同的创富故事。陈明红夫妇守着自家门前的200亩竹林，一边呢开着接地气儿的豆花饭小店，一边呢是抓紧时节去采收竹虫。可以说啊，他们是把家门前的山地资源充分利用，实实在在的把它们转化成为自己增收致富的底气。那另一方面呢，李恩泉他从成都返乡创业，可以说啊是选择了一条全新的赛道。他依靠当地独特的自然资源优势，打造独具特色的旅游产品，就地取材，守护一方烟火生计。两段截然不同的创富故事，但是给了我们同样的启发。这连绵青山，生生不息，创业以及发展的机遇，就蕴藏在这无尽的大山之中。

0: 蒸梨吹黍，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主持人康乐。说起云南普者黑，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万亩荷塘。普者黑的荷花全身都是宝，花瓣、荷叶、莲蓬、莲藕没有一处浪费。嫩荷叶可以炒菜，荷花能煎炸入菜，莲子煲汤，莲藕炖煮，老荷叶晒干还能做荷叶茶。靠着一池荷花，当地村民玩出了不一样的致富路子。20多年前，李金珍开启村里的第一家农家乐，反复钻研，把荷花做成一桌特色荷花宴，旺季一天就接待游客100多桌，还带动本村30多个村民家门口就业。不只是荷花宴，本地人岳少先把老旧农房改造成稻田民宿，不靠过度装修，靠沉浸式田园体验出圈，还带着游客捡菌子做花米饭，盘活了整个村子的土特产生意。风景再好，也要靠好点子变现。我们来听听他们的故事。

慢收费，舞者会花脸节的活动现场。当地人呀，习惯把花脸节叫做抹花脸。

0: 坡，距县城仅两公里，以水上田园、宜家水乡、岩溶湿地、荷花世界四大景观而著称，而其中最震撼的莫过于这万亩荷塘。
1: 在我们景区大部分都是野生的这个荷花，景区呢有很多珍稀的这个品种，在其他地方是看不到的。然后在我们大部分的这个面积里分布就有这个小沙井啊，还有大沙井、并蒂莲啊，这些品种一路上都是能看得到的。现在我们在的这个区域呢都是这个小沙井，这一株呢就是很典型的这个小沙井。小沙井呢它这个典型的特征呢就是我们白色的花瓣，然后有这个红色的这个香的这个边的，这个就是小沙井。
0: 岩溶湿地成就了荷花生长，普者黑的野生荷花品种近200种，其中珍稀野生品种大洒锦和小洒锦，据中国荷花研究所考证，它们在世界上其他地方已濒临灭绝，堪称荷花界的大熊猫。
1: 然后我们大洒锦呢就是在这个小洒锦的基础上完成的这个变异，所以它是非常珍稀的。这个大洒锦出现的这个概率呢就是10万分之1。我们看一下我们今天有没有这一个机会亲自看得到这个大洒锦。非常幸运，这里有一朵大洒锦。
2: 啊，这就是大洒锦。
1: 对，这个就是大洒锦。
2: 我们运气很好啊。
1: 大洒锦它整株的这个呢一半红一半白，
2: 你看大洒锦不仅花瓣是一边红一边白，它整个花朵也是一半一半，
1: 其中最珍惜的还有它那个十字形的。您看这就是并蒂莲的这个莲蓬。
2: 哦，它本来是个并蒂莲。
1: 对，这个花都败掉了，你看
2: 啊。你看平时的莲蓬哈，你看像这种，
1: 对，
2: 它都是一个的，
1: 对，
2: 这个是两个的，
1: 对，
2: 就原来它是个并蒂莲，
1: 并蒂莲的，
2: 并蒂莲的概率有多高？
1: 也是10万分之1，
2: 也是很难见到，是吗？
1: 很难见，对，
2: 所以我们没办法，我们没有见到并蒂莲，我们只找到了并蒂莲结成的莲蓬。
0: 每年盛夏，满塘荷香，不仅醉了游人，也带火了当地的荷经济。早上5:30，农家乐老板李金珍已经下塘为当天的荷花宴采鲜。
3: 我们农家乐主打菜是荷花宴，每天都是采新鲜的。
2: 啊，那这一片荷塘都是您自家的呀？
3: 对，这片都是我家做了农。
2: 咱们一般食材都需要哪些部分呀？
3: 我们的食材就是需要这种做荷花宴呢。这个椰子是这种，要这种，还有就是这个做那个炒荷叶是这种，要这种嫩一点呢。
2: 这种卷起来的是更嫩的。
3: 对，这就是更嫩一点。
2: 那咱要这个大叶子干嘛呀？
3: 这个大叶子呢，就放在铺在桌子上，铺在桌子上做荷花叶，就是必须要这个荷叶。
2: 装饰用的。
3: 对对，装饰用的，还有这个荷花。一定要这个打开的花们摆在这个荷叶上更好看点，是最适合这个花。
2: 你看
3: 这个花开的
2: 多好看。
3: 花这个开开的也要，还有这个比开开大的包呢，像那种大的包呢都也要。这个实惠点，这个这个拿来做荷花叶就是更好看。这个
2: 花要半打开的和含着这个花苞的。是吧？
3: 对对，是呢。还有就是这个荷叶是必须要要。还有就是这个叶子，这个
2: 你看小黄，你每次都是陪着妈妈来采摘吗？
4: 对，因为跟她学嘛。咱们传承的时候一代传着一代嘛。
3: 这个叶子就是可以炖煮酒，可以炒瘦肉，可以素炒。
4: 您看，像这个，它就每个的颗粒都饱满嘛，这些都饱满的。他没有说像这个，你看长得他中间的像咱们就小孩没长大一样。
2: 我知道你说的饱满的那个意思了，你看就是他要把它全部撑满。
4: 对，
2: 对吧？让它别有缝隙。
4: 对的，是的。
2: 这种有缝隙的就说明里面的那个莲子没长好。
4: 对，没长好就用不了。
2: 你看这个大姐找来的这个就是严丝合缝的，就说明里面的果实已经把它都撑满了。
4: 对。
2: 这样挑莲蓬。
3: 荷花、荷叶，还有就是这个莲蓬，还有下面。

0: 的这个莲藕，
1: 啊，
0: 这个荷花是一点除旧倒煞，一点都不浪费。
2: 它都是宝
0: 啊，对，都是宝，
1: 全部都能拿来使用
0: 啊，对对对对。
1: 哇，好，
0: 还有
1: 摘吧
0: 啊，还有就是隔一段时间呢，这个老的老这个叶子，这个荷叶还可以拿去做那个荷叶茶。
1: 哇，
2: 咱们荷叶有那个减肥祛湿的功效嘛？
0: 啊，对，
2: 经常喝还是对身体有好处的
0: 啊。对，好多客人还喜欢呢。
2: 对，
1: 哇，真的是全身上下都是宝了
0: 啊！对。
3: 对普者黑本地人来说，赏荷是眼福，吃荷是口福。祖辈傍水而居，在他们的餐桌上，荷花从来不只是风景，更是时令的馈赠。
1: 莲藕会在什么地方呀？什么样的那个莲叶下面会有莲藕啊？
2: 它一般就在咱们的泥里面，但是要靠咱们人工去挖，要用手去摸。
1: 就是，那就得完全靠经验了。
2: 对，
1: 这种地方会有吗？
2: 会有，会有。
0: 你看这个下面就有了。
1: 哦，
2: 我们先摸了试一下。
1: 这种老的这个茎下面就会有
0: 啊，对，啊，对，让我们就慢慢的捞。哎，你把滚子过去。
1: 咱们这边挖莲藕都是要靠手工是吗？
2: 对，大部分都是手工。
0: 哎呦，捞到了！
1: 哦，就是长在淤泥下面呗。
2: 对，在淤泥里面。
0: 对。对对对，
1: 哎，有了吗？
0: 有了，有了，有了！哎呀，
2: 再摸一下。
0: 这个还有点大呢。有了。
1: 嚯，我看有多大？
0: 有点大的。
1: 看看。啊！这么大呢？下面的莲藕这么大呢？
0: 对对。
1: 快看！
2: 哎。
1: 一看就好嫩呀。
0: 对，这个莲藕是脆的面的，炒吃是脆的，炖排骨是面的。
1: 看看我们的大莲藕多好啊。
2: 好了，我这里上货了。
1: 你那也有啊？
2: 对，
1: 咱们这个莲藕都这么大呀。
2: 对的。
0: 对，你看这个叶子也那么好吗？
1: 对
0: 啊，对，这个叶子好，这个荷叶好，这个莲藕就大了，
1: 是吧？
0: 是，
1: 你看我们的收获多好啊。
3: 李金珍的农家乐就开在仙人洞村的村口，27年前他可是全村第一家。
4: 91年我们两个也是开始划船，划了以后呢，就逐步客人一多，所以我们两个就想起来呢，就在我们村子旁边，98年11月份我们两个就租了人家的房子呢，然后呢我们就从98年开到99年，政府呢叫我们来搞农家乐，然后呢搬从那个旁边搬回来，所以我们两个就第一个搞农家乐的。
3: 初期李金珍的农家乐多是一些火腿腊肉等传统菜品。
0: 我奶奶教我们就说我们的那个荷叶荷花都
4: 还有莲藕啊
0: 莲藕这些都是一道菜，可以做成荷花叶。
3: 荷花宴该如何呈现？李金珍守着灶台琢磨了整整大半年。
0: 后面这个荷叶我们就拿来炖过炒过还是不太美味。后面我们那荷叶我们就拿来煎鸡蛋，客人还是很喜欢，荷花看得很好看。后面我就琢磨，之前是拿来炖它一炖就烂了，还是不行。后面我们就拿来炸荷花。
1: 咱们这个糊糊是什么做的呀？
0: 这个是面粉跟鸡蛋。
2: 荷花这个呢，我们试了好多次了，煎炸煮炒，因为它本身就自带一股很重的涩味，它生吃也是可以吃的，但是我们发现通过这样做的呢，它的那个涩味能减少很多，您基本吃不出来。
1: 啊，炸了是最好吃的。
2: 对。
1: 像荷花宴的菜你都会做吗？
2: 基本都掌握了，但是像这些炸荷花之类的功夫还没学到家，还有点还拿捏不准，所以还是要老人来多教一点。
1: 他学的怎么样啊？
0: 他现在还是很好，但是我奶奶教给我呢现在我年纪大了我儿子娃娃他喜欢修我就把这个炸荷花也传给他。
1: 真好哈，有人学您的手艺
0: 啊
1: 这个就好了。
2: 对，就好了。要不要尝尝？
1: 什么味道？
5: 好吃啊，还甜的了，
1: 是吧？
5: 嗯，
1: 您觉得呢？
6: 甜呢，
5: 还酥啊，很好吃的。
6: 这放什么、啊？这个
7: 里面是面糊，有鸡蛋和面粉。
5: 它有肯定有鸡蛋的，要不怎么这么酥啊？嗯，很好吃的。
8: 可以啊。
5: 嗯，来了以后我才知道荷花的还能吃，原来觉得只是一个观赏，嗯，现在发觉，哎呦，这地方把这个荷花用尽了，再观赏再吃。
3: 花瓣可炸，荷叶可炒，莲子可包，莲藕可炖。连最不起眼的藕带都是餐桌上的时令鲜脆。
9: 我就到喽。
3: 当地人凭着世代相传的智慧，让荷花宴成了普者黑餐桌上最独特的风味。
10: 荷花宴还有我们这个美景都特别特别的棒棒的，因为我从小就喜欢荷花，那么在荷花池里面看到荷花，照了荷花线，来到餐桌上又是荷花，那给我一个最大最大的惊喜。
3: 荷花宴之外，荷叶茶也是李金珍农家乐的一大招牌。荷叶茶的制作非常简单，洗净的荷叶切条直接晾晒即可。
1: 放在这晾晒就行了。
9: 对，
1: 那这样的话要晾晒多久就可以拿来喝茶了呀？
9: 你看今天太阳那么好，从早上晒到晚上就可以泡茶喝了，
1: 一天就行了。
9: 对，这个太阳好呢，晒出来颜色是很好呢。哦，如果是你起出来太阳不好呢，捂着了嘛，颜色就并不是那么好。
3: 一桌荷花宴配上一杯荷叶茶，地地道道的普者黑风味，为李金珍的农家乐攒下了实实在在的人气与收益。
4: 生意很好，你看做到现在呢，每天的连全部加起来，就是正式的荷花宴就十多桌，半个荷花宴二十多桌，还有不是荷花宴的，我们家平均每天这两天平均不会低于70桌到80桌，最多的一天160-170桌的。
3: 生意火爆，单靠自家人显然忙不过来。李金珍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本村村民。
9: 我店里的服务员请了30多个，都是我们打点呢北村的人，以为不只是我赚的钱，我还希望给他们还是赚的钱了嘛。
11: 我在这里做了9年多，然后在现在的工资是5000多，就是家门口找到这份工作，我真的很满意，因为家里面孩子啊、老人啊，家里都可以照顾到。
9: 好是啦。
3: 岁月流转，农家乐的烟火气也悄然完成了接力。如今，生意逐渐交到儿子黄江手中。女儿黄欢大学暑假回家也一头扎进店里帮忙，一家四口各司其职，把这份家业打理得井井有条。
12: 因为每次休假回来正好就是遇到了那个旺季嘛，都人比较多的时候，然后就看就父母都很辛苦，每天人也很多，就能帮他们分担一点就分担一点。
9: 现在在这点你看环境也好，客人也多，所以娃娃听话，所以就是
4: 钱赚足了
9: 啊。对，所以我们现在现在的这个生活满意，就是这种满意，真很满意。

0: 跟当年单打独斗，就地取材，琢磨出荷花宴，到如今全村家家户户都能摆上一桌。荷花宴早已成为仙人洞村迎客的标配，荷塘里的生意越做越红火，而稻田边的另一门生意也正悄然升温。
1: 过来，
0: 我们见到岳少先时，他正接待刚到的客人。
1: 好，哇，
2: 360度全景，
1: 哇，
2: 真好，太好看了，我的天哪，
1: 对，
3: 感觉怎么样？
2: 舒服，太舒服了，
4: 还可以看到河。
2: 因为我们认识老板是在那个网上，看到他改造他这个民宿嘛，他拍了一个视频。我当时觉得哇，好励志啊，就是全部自己动手，自己全是他自己弄自己设计的那种，我就很想着，就想怎么也要来看一下，然后今天就来了，就感觉和当时在网上看到的一模一样，甚至就是肉眼看到我感觉比在网上看到的更好。
3: 没有让你失望？
2: 对，没失望。
3: 像这样一间房，怎么收费呀？
1: 咱们这间房的话是1800左右一个晚上。
3: 这个价位觉得能接受吗？
2: 这种景值。
0: 岳少新是丘北本地人，做过摄影师，也做过露营地。去年他在八道少乡一堵村的麦田腹地租下了村民的老房子，开办起稻田民宿。
1: 当时我进来的时候，的确一过来，当时还没种这个水稻，那个季节的话它是种的是麦子啊，一整片全部都是金灿灿的，那个麦子就特别的漂亮，风一吹过来，对，那些风吹麦浪啊啥的，对，完了之后，我往里边一走进去一看，里边是一片那个湿地，特别漂亮，里边有点像世外桃源的那种。第二天，对，我又来了，来了之后一看，这个上边飘着都是云雾缭绕的那种，就有点那种云海的那种感觉，只透过一座山的一半，对，就那时候就真的就触动到我了。当时就在这里想，我的民宿如果开在这儿的话，对，的确是我想要的那种感觉，那种避世感。
0: 选好位置，民宿风格如何确定，成了岳少新首要解决的难题。
1: 我当时其实大脑是一片空白的，我不知道怎么去设计它，去把它做出我想要的感觉。那会儿我就每天我自己我就跑来这儿，坐在这儿，去感受它。真真实实的坐在这去感受它，一直在想要怎么把我这个民宿做出来的感觉给它融在田园风光这个风格。
0: 经过深思熟虑，岳少新找到了民宿的装修基调。
1: 哎，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我这个民宿的整体的这个隔断啊，这些都选用的都是这个玻璃一个大窗子，
3: 这种开放式的，
1: 对，开放式的这个窗子。当时为什么这样去设计呢？就是这些景我觉得关上哪一边我都觉得可惜，所以就设计的这个把它给窗子的元素，还有推拉折叠的把景给打开，
3: 尽量能够更多的看到外面的风景。
1: 对，坐在这儿，人跟这个自然它是融为一体的。这个地板，
3: 这不就是咱们普通的那种
1: 砖吗？对，普通的红砖。当时选用这个地板要怎样去做的时候，其实那会儿我也是很纠结，特别纠结。这个红砖不好铺设，当时我找了好多工人，当时那些工人他过来，他觉得太难铺了，不干，谁都不干。
3: 哇，
1: 那没办法，我自己铺。装修这个民宿的时候，我自己也拍一些我装修的这个过程啊，这些就发平台。其实这些并不是说很刻意的我要去营销，而是说我自己本来我就喜欢记录下来。
0: 除了民宿功能，岳少新把一楼打造成了稻田咖啡馆。
1: 咖啡这一方面的经营的话，我也会融入一下我们当地的这个特产特色，看，这就是我们当地的这个三七，
3: 这就是那个入药的三七是吗？
1: 对，我们当地的话，它是把它当做一个食材拿来炖鸡啊、做饼啊这些，而我们的话就把这个三七拿来做成这个咖啡。
3: 这个是荷叶了。
1: 这个是荷叶，荷叶的话就是我们当地这个普洱黑景区里边最具有特色的了，而我们这边的话就把它泡成荷叶茶， 然后做成这个荷叶美式。您在外地的话是直接喝不到这个的。
3: 对，这两种咖啡太富有当地特色了。
1: 对对对对。
0: 对于岳绍新而言，场景及产品，老房子改造而成的舒适空间，加上周边优美的田园风光，让这里成为游客享受假日慢生活的热门去处。
1: 我觉得我是一个生活导演，对，他客户来这边了之后，我把他的行程规划，包括来这里的体验，是我为他们设计的，是打造的。但对于客户，他们是真真实实的感受了这个农村里边的这个，我们小时候的那种感觉。眼睛放亮的找个，你们要留意那个松树底下长一个小鼓包的那种，它长得就比较多了，你们要拿棍子去淘一下。
0: 上山采菌子是这个季节最好的体验活动。
4: 哇，同志，
3: 你找到了！
1: 你扛得很卖力的。
3: 对，你好棒！
1: 出来了没有？哇，这什么菌？
4: 这什么菌？
3: 这什么菌啊？
5: 好菌！
3: 你好棒啊！
1: 这个季节的话，咱们就带他们上山捡菌子；冬天的话，咱们就带他在民宿里边搞个围炉煮茶。嗯。春天啊，这些我们就带他去抓抓知了啊。秋天的话，基本上客户来，我们民宿也有那种就制作花米饭啊，然后染一个红鸡蛋。对，所以说我们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项目，不同的体验。
3: 哇，金头菌，
2: 这个也是精品牛肝菌。
1: 对，精品牛肝菌。哎，这个品质好，这个。
6: 觉得很好，就可以白天捡菌子，然后晚上吃一吃菌子，就很开心。
3: 你收获也很多呀。
6: 哦，对，
2: 这些都是精品小青头。
1: 哎，捡了这么多，今天晚上又可以吃了。
0: 当生态审美遇上沉浸式体验，岳绍新的稻田民宿就不只是一家民宿了，它更像是一个流量入口，把游客引进来，让整个村子的资源都活起来。
7: 自从这个民宿到我们村安置以后，很多游客都知道这个点在这里，通过这个点带动大家搞点小地摊式经济，那个就有了，卖点什么苞米啊、凉卷粉啊，还有荷花啊，卖点季节性的嘛。老百姓他们会用那个自己产的一些土特产嘛，到这地方做销售。
0: 带动村民增收的同时，岳绍新的稻田民宿年收益80万元，远远超出了他自己的预期，这让他对未来充满信心。从一朵荷花到一桌宴席，从一间老房到一个村庄，普者黑的故事从来不只是关于风景，而是关于那些留下来的人和正在走进来的人。

听众朋友，主持人康乐，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振兴新力量，明天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面对美食总担心血糖会不受控制的升高，难道美味和健康真的无法兼得吗？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广东省中医院副院长杨志敏，聊一聊糖尿病的四个发展阶段，身体的表现和饮食调理的重点有什么不同。专家还会教我们如何通过腰围、舌苔等信号判断自己到底处于哪个阶段。同时专家也带来了三款量身定做的食疗方，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健康，把血糖稳稳控制在理想范围。
2: 那在我们今天在场的五位健康观察员当中呢，我知道就有两位已经确诊的糖尿病患者了，是不是？来，二位有什么诉求说一下。
3: 我是确诊糖尿病已经21年了，自从患了糖尿病之后，这饮食就有好多好多的限制，所以呢，我现在觉得最发愁的一件事儿就是美食和血糖不能兼得。
2: 嗯，文雅，文雅，这好年轻的糖尿病患者。
4: 我今年是25岁、嗯，然后呢，我是在12岁的时候确诊的一型糖尿病。因为我现在是有带着胰岛素泵和动态监测仪嘛，那现在糖尿病让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困扰是我经常吃多了血糖就会升高，然后呢吃少了又会发生低血糖。
2: 好矛盾哦，进入白露节气，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糖友的餐桌应该怎么去平衡美食和稳糖的关系呢？那么我们今天啊就请专家给我们答案，来有请两位医生。
5: 你好，
2: 欢迎杨院，欢迎魏主任，来这边请，来。
6: 杨志敏，广东省中医院副院长，治胃病科主任医师。魏华，广东省中医院大德路总院内分泌科主任，主任医师。
2: 那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呢是厨房里的稳糖方。那我们都知道吃对于糖尿病患者那真是至关重要的。那刚才两位患者也说了，哎呀，这个不太敢吃啊，怕影响血糖。难道作为糖友来说，这个美食和健康真的是不能兼得吗？
5: 有过糖尿病的人都有一个体会，美食在前面，他们很多人就忍不住，所以多吃血糖就高起来了。确实他把饮食管理了，血糖是能够有平稳的作用。你看我们把这个美食
2: 给它拿下来，
5: 好，我们把节食控制饮食，
2: 我们少吃一点会怎么样呢？
5: 少吃一点，你看它跟血糖就平衡了，是吧？我们天平就平衡了。但是我们说控糖稳糖不是单纯是节食，我们换一个方案。
2: 嗯，
5: 你看，好，我们说不用那么严格的节食是合理的。控制饮食，同时结合中医的三阴制宜，就是因事、因地、因人的去合理选择饮食，一样达到了血糖的稳定跟控制。我们既可以得到美味，同时也很好的去控制血糖，才是我们真正的健康之选。
2: 哦，那这太好了，我们几位糖友哈可以注意听了啊，咱好好上一下这堂课。来，二位，我们到下面慢慢聊。来，那刚才杨院提出了一个概念啊，叫三阴制宜，叫因人、因时、
5: 因地。
2: 因地哈，怎么去理解呢？
5: 因时就是节气变了，例如我们白露来了，其实秋天就进入了一个初燥的开始，但是呢余热未清，说糖尿病的人其实很容易叫口干啊。在这个节气里面，你要选择一些含水分多一点、养阴多一点的食物。那阴地呢，我们就希望什么，南北方物种食物也非常丰富，可以根据本土的这种食物来选择。而阴人就是什么呢，就是结合你的体质，还结合你糖尿病的不同阶段来合理选择饮食，那就是更科学了。
2: 哦，这个因时因地啊，好理解啊。
5: 嗯，
2: 这个因人呢，您提到了一个按照体质也能理解，
5: 嗯、
2: 按照阶段，就不太明白了。请魏主任跟我们说说，糖尿病大概分几个阶段，我们怎么去理解？
7: 嗯，糖尿病它是一个慢性疾病，
2: 嗯，
7: 所以呢，它的发生发展是一个缓慢的进程。
2: 嗯，
7: 糖尿病我们通常分为四个阶段。
2: 嗯
7: 嗯，我们看一下大屏。
2: 嗯。
7: 那第一个阶段我们把它叫做预的阶段，在比较早期我们身体的很多的功能出现了一个比较轻微的一些这样的一些反应，功能下降或者是一些早期的异常的阶段，我们身体就表现出一些预的特征。第二个阶段我们把它以热燥热胃火比较旺盛的阶段，那这个阶段会通常比较能吃，胃口很好的阶段，是以热表现为主。进入第三个阶段，那么很多的病友他随着血糖长期的高，然后在这个过程中间对身体器官功能慢慢造成损害，那就进入第三个阶段虚的阶段。随着这个身体器官功能不断的受到损伤和其机体的一些功能慢慢退化，我们就会出现很多并发症，这些并发症就会带来身体更严重的伤害，那么就是最后一个阶段的损的阶段。
2: 嗯，
7: 所以这四个阶段每个病人他处于不同的时期，会表现出个体的体质上的很多差异。糖尿病要根据它这个四个阶段的不同的特点，我们选择相应的不同的食疗来进行一个身体和血糖的一个调控。
2: 嗯，等于说这四个阶段是越来越严重了，是吧？
7: 是的。
2: 嗯，作为二型糖尿病的患者的话，哈，他在这个中医药治疗，在协同这个食疗的这个基础上，他有没有这个逆转的可能性？黄金窗口期大概在哪个阶段？
7: 目前糖尿病的逆转其实是非常受大家关注的这样一个问题。
2: 嗯，
7: 那现在我们经过比较长期的这样的一些临床观察和研究，在糖尿病的早中期，我们积极的管理生活方式，包括我们的饮食的一个合理的管控，我们是完全可以在很多的糖友中间实现逆转，实现不用服药的这样一个可能。
2: 您说是在预和热的阶段，
7: 对，
2: 是完全可以让这个糖尿病逆转的。
7: 是的，
2: 通过食疗还不用吃药。
7: 是。
2: 那么在预和热的这个逆转糖尿病的这个黄金窗口期，包括到后面虚和损的比较严重的这个阶段，那么今天专家呢都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健康方啊，我们一步一步的来了解一下哈。那么先请杨院给我们介绍一下，在这个第一个阶段就是预的阶段，这个时候我们病人适合吃什么样的养生方？
5: 既然说预，那你肯定会有一个叫外在的特征，我们中医叫症候表现。
2: 嗯，
5: 那你可以看看这个小人。
2: 嗯，
5: 他的小人的最大的特点什么？肚子大大的。
2: 嗯，
5: 我们叫啤酒肚，是吧？就是像喝了经常喝啤酒的人容易都是肚子大的。另外他的舌苔一定是厚腻的。
2: 哦，
5: 第三个呢，他排出来的大便经常是沾着马桶冲不干净，每天自己早上起来感觉那个嘴巴黏的苦的。还有部分人感觉虽然我体态好像很大块，但是我怎么走起路来说起话来我感觉气不够呢？哎，就是这类的人的特征。那这类人的特征是代表了刚才瘀这个阶段里面最常见的一类人，概括其特征称之为痰湿困浊。
2: 我怎么忽然觉得这个人长得有点眼熟呢？
8: 那就不是泽阳吗？泽阳他说的就是您啊。
9: 用句文雅的说，咱俩是五十步笑百步。用句俗的说，就是谁也别说谁。
5: 确实你们两个啊，从外形上，特别从第一个叫腰围上，就是属于我们叫高风险人群。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测过自己的腰围。
2: 应该知道，他测过的。
8: 我测过，我那个特好记，110。
2: 110，你报警？杨院笑了，是不是严重超标了？泽阳，我记得泽阳好像还没有那么大。
9: 我腰围是106。
2: 106。
9: 就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平时说32。
2: 啊，这也属于这个超标了。
5: 好，您的腰围男士超过了90，女士超过了85。

0: 厘米哈，这样呢属于高危人群。
1: 那刚才医生说了，这都是属于超标了。但是你们俩测过血糖没有？到底是不是也是高的？哎，我记得泽阳，你好像在节目中也测过一次，血糖也是偏高的。
2: 确实，我虽说没有确诊，不过呢，我血糖一直是偏高。我呢也不敢去医院去找大夫看，我担心确诊以后啊，我什么都吃不了了，所以抱有侥幸心理。
3: 我没测过。我觉得那玩意儿扎着疼，我没想测过。
1: 你看，跟泽阳一样，也是想着不测就没有。除了这个腰围来检测，包括我们日常测血糖，国家的这个对糖尿病患者的诊断标准是什么样的？
4: 那目前我们根据我们国家2024年的最新的糖尿病的诊断标准，那我们有三个非常重要的标准，包括空腹血糖，如果它已经超过7.0毫摩尔每升。或者是我们做一个标准的葡萄糖耐量试验，超过了11.1的这样一个糖耐量两个小时的血糖，那或者是糖化啊超过了6.5%。那如果病人他是有典型三多一少的症状，三多就是多饮、多食、多尿，同时呢又不确定的原因引起的体重下降，这就叫简称三多一少。如果有典型的三多一少的症状，那我们加上这三个指标中间的任何一个指标就可以确诊。假如说没有典型的三多一少症状，那么这三个指标中间只要具备两个指标，我们就可以诊断。那糖前期的诊断它也是有一个严格的一个血糖的标准的，在我们正常的6.1到7.0之间的这个范围呢，就是我们的糖前期的水平。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做标准的糖耐量试验是在7.8到11.1。那或者呢，我们做第三个检测，糖化血红蛋白，如果它超过了5.7，但是又没有到6.5这样一个水平，我们刚才说的这三个水平的范围内，那它就属于一个糖前期了。那它的表现上最常见的就是刚才杨院说的这些特征，就呈现出一些郁的这样的一特点。
1: 所以在这个阶段一定要好好的养生，把它控制住，对吧？
4: 要重视，要检查。
0: 其实我们中国人糖尿病的知晓率还是比较低的，
1: 是
0: 不到一半。
1: 你看，
0: 就大家觉得我不去查过，或查过一次没有，就认为自己没有。
1: 说泽阳呢，
0: 然后就感觉我挺健康的，是吗？三多一少吗？是吗？我又没有这个症状。其实，假如到了三多一少的时候啊，已经是诊断糖尿病了。那个时候要逆转，难度就大。所以我们应该是什么？早预防，早诊断。
1: 那针对这类痰湿困浊的人，我们杨院会给出什么样的健康方呢？我们一块儿过去看一下。来这边。哦，好像是一道茶饮哈。
5: 对的。组合也很简单。茶饮的名字叫红曲陈皮茶。
1: 哦，红曲陈皮。陈皮大家比较熟悉了。这个红曲是什么呀？
5: 它是一个发酵过的，用曲发酵过的米。
1: 是米啊？它有什么作用啊？
5: 那红曲它能够化痰浊、烧食、去油腻，同时还能活血，所以红曲这个啊，很多时候做美食的时候，很多那个师傅他会在这个肥肉或做那个扣肉、做那个蒸肉的时候，他为了添颜色，也为了去这个肉的油腻，都会用到红曲。这是第一个。第二，大家都知道了，陈皮是能够什么理气健脾祛湿。那普洱茶其实大家说都有刮油的作用，所以这三个合起来特别适合这个小人一样的，就把这个痰湿去掉，把油脂化了。但是喝了这个茶应该有一个感觉，就是什么容易饿
1: 哦。这样啊。对，普洱一般都是吃饱了以后喝，会就觉得好像比较爽的那种感觉哈，就没有那么油腻了，
5: 对，
1: 很去油腻的。
5: 对，
1: 是需要煮吗？还是泡就行了？
5: 假如是为了达到功效的话，我建议还是先煮，大概煮它3-5分钟之后，然后后续的就再泡就可以了，
1: 然后可以喝一天。
5: 对，可以喝一天，
1: 也可以长期喝吗？
5: 那我就建议大概1个月左右。

0: 左右的时间、嗯、或者说有些人哎喝完这个茶之后大便没有那么粘马桶了，人也变得什么清爽了，没那么困倦了，那我觉得后续那就可能每周做两次到三次、嗯、这么持续两到三个月。
1: 我们来尝一尝什么味道吧，这个苗野和泽阳你们喝一下口感怎么样？嗯，很清爽的感觉。
0: 嗯，那另外提醒，刚才您所说的、嗯、你喜欢美食、嗯、喝完之后、嗯、肚子饿啊，可是要注意、嗯、不能说、啊、由于胃口好了又吃的更多、嗯、所以你可能下次吃饭的时候可以调整一下饮食的这个次序哈、哦，蔬菜在前，让你的饱腹感先增加，不然否则确实你的脾胃运化好了，可能胃口好反而又吃的会更多。
1: 对啊，我们吃它的目的是为了化油腻，结果吃完以后又饿了，又来一顿，这可不行啊、嗯！如果喝完了这道稳糖方以后觉得有点饥饿感了，就像我们杨院说的，用蔬菜堵住你的嘴。对，刚才我们也说了，其实不同的健康方呢是适合不同的人群的。这红曲陈皮饮呢就比较适合这类痰湿困浊的人，
0: 对
1: 对吧、嗯？那么针对这类的人，你有什么特别的提示吗？
0: 第一个，要及时的、定期的去测量你的血糖。第二个，还是离不开管住嘴，就是合理的选择美食、嗯、另外呢增加运动，在这个糖尿病的早期里面，运动是个非常好的去控制您的血糖发展的最有效的方式，所以还是要迈开腿，不进入糖尿病阶段，而能够还是长久的去享受美食。
1: 好，谢谢杨院给我们带来的这个针对痰湿困浊的人群给出的这个红曲陈皮饮啊，谢谢您，下面休息一下、嗯、
0: 好的，
1: 好，接下来我们请上魏主任给我们带来第二个健康方，有请魏主任、嗯、魏主任，您要给我们带来的这第二个健康方，它是针对哪类人群的，有什么症状的人？
2: 我们糖尿病非常常见的第二个阶段就是热的一个阶段，我们如果看看他的舌头伸出来，舌红苔很黄腻，哦，那这个类型呢就是一个胃火胃热比较亢盛的类型。
1: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类的人他都有什么代表症状。
2: 胃热炽盛的这样一个类型呢，最常见的表现就是多食易饥，肚子特别容易饿，好像吃了没吃一样，又很快就饿了。那其次呢就会表现出口渴，喝的水多，虽然喝的多吃的也多，但是他体重不往上涨还往下掉，所以表现出消瘦的一个特点啊、哦，容易便秘，舌上的表现就会明显的舌红苔很黄，甚至是干燥的一个特点、嗯、那甚至我们看到这个小人的特征上有个很重要的表现，两全
1: 面红耳赤，
2: 对，都是红红的、哦、啊，这个真的就是胃热比较旺盛的一种表现。
1: 嗯，那针对这类的人的话，您给出什么样的健康方呢？
2: 我们这个方呢它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嗯，叫二根鲜米粥。
1: 二根鲜米粥，
2: 我想请我们的嘉宾看看这是什么，提醒一下，二根这是什么根？
1: 哎，我看着这有点像竹子，但是颜色不对啊，看不太出来是什么。有人知道吗？这个是什么？来，张大厨。
3: 这个呢是芦根。
1: 芦根，对吗？
2: 非常棒，
1: 他是大厨，
2: 您
1: 他总做养生的各种菜。是不是、
3: 啊、对，因为我在厨房里用这些用这芦根呢会煲些汤水啊，经常会用到，所以我认识。
1: 哦，这个芦根它是什么的根？到底
2: 芦根就是我们非常常见的芦苇池塘里面的那个芦苇的根，它长在水里，所以它本身很重要的一个特点，有帮我们清热泻火的作用。
1: 嗯，所以适合这类人，
2: 对着这个类型、嗯、它清热泻火，同时还可以给我们润燥止渴。
1: 二根，另外一个根是什么？
2: 对，还有另外一个根呢、嗯、可能对于大家来说会相当有一点难度啊，因为切成了影片、嗯、所以它不是它的整个的原型，
1: 不是原来的样子了，
2: 所以呢我就不考大家了哈，我直接揭秘、嗯、这是我们在糖尿病病人中间非常常用的一个药材、嗯、我们把它叫做葛根。 它的很重要的作用就是有生津止渴的作用。
1: 哦，
2: 那在我们中药的作用中间呢，葛根本身还可以提升我们脾的阳气，生脾阳。它还有很多重要的作用，比如说它里面提取出一种葛根素，是活血化瘀，对我们的脑血管特别好的保护作用。所以这两个根加强的作用，一个清胃火，一个助脾阳。我们既能够把我们吃进去的过多的这些食物，能够让它呢这个食欲胃口有所改善，不要吃的过多了。那么另外一个作用就是，真的你把它吃进来了，我的脾的运化的搬运的功能，它也是会很健运很强健，能够把你多余的这些糖分，这些过多的营养及时的帮你搬运走。所以呢，它两个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一个作用，就更好的帮助我们的糖友来更好的稳糖的一个效果。
1: 等于说这两个根加一块能够起到一加一大于二的作用。
2: 是的。
1: 哦，然后就把它们俩跟大米一块煮粥就行了，是吗？
2: 这里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学问，就是我们这个粥不是普通的粥，因为我们用的这个米呢还是很有讲究的。我们刚才告诉大家，这个是二根鲜米粥。这两种米呢，其实它通常呢产地会有所不同。一般在北方，我们的这个东北大米为代表的就是精米这种类型，就是胖胖的，然后它的里面的口感吃出来会比较韧的啊。
1: 对。
2: 那么左边那个叫我们叫鲜米，我们南方的地区会比较多，比如说我们广东丝苗米啊，还有泰国的那种香米，大家都经常吃，它都属于这个鲜米这一类。它就是细细长长的，那么它俩的特点呢其实是有所不同的，营养价值包括在我们中医中间的药用价值都是不一样的。
1: 哦，
2: 那这里我们为什么推荐这个鲜米来给我们的糖友吃呢？在两个大米的种类上，鲜米它会更有一定的偏凉的性质，所以呢它对于胃火比较盛的人，清胃热，能够既增加它的饱腹感，同时还能把它的过量的这个胃火泄掉啊，所以它能解决营养，同时也有一定的去改善它的这样的一个异常的疾病的状况。那同时呢，鲜米它还有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它的膳食纤维比这样的一个精米要高，升糖的指数也是偏低，所以相对的来说它们俩比较，那么我们更推荐鲜米对糖友更友好一些。
1: 哦，
2: 对血糖的影响就更容易平稳一些。
1: 哎呦，那这个鲜米真的是糖尿病患者的福音了。其实确实啊，我们一般都说这个糖尿病人呢是不太建议喝粥的，但是今天呢我们的养生方，我没想到我们魏主任给介绍了一道粥，所以只要选对了食材，咱们糖友们是可以喝粥的，对吧？
2: 我们这个配方它的量也很关键啊，我们的这个配方里面的用量，比如说芦根一般我们推荐的量是15到30克，那葛根的量也是15到30克，那我们的这个鲜米也是要讲究量的。
1: 哦，
2: 不是说对我们的这个类型好就放开肚皮猛喝猛吃，这也是不行的。原则上一个人一次的分量是不超过50克。那如果本身你血糖已经控制偏高了，这个粥还是要把鲜米的量再稍微减一减。我们这个粥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煲的方法是，先把这两个二根洗干净之后，先煮水，就像煮药材一样。
1: 哦，
2: 用煮出来的这个药汁再来煮粥。
1: 哦，是这样的，不是跟米一块煮。
2: 对，煮出来的这个粥的口感会更好。鲜米煲的时间可不能像我们广东常规的老火煲粥的那个时间慢慢熬，我们要求时间精准要控制在15分钟以内。
1: 哦，
2: 我们要保持原粒的米既有它的一个健运脾胃的一个功效啊，那么第二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它升血糖的指数会得到一个很好的控制。
1: 嗯，哎，那它这个粥是不是仅仅就适合这个胃热炽盛的这类人，其他的人是不是不能喝？
2: 确实，如果说脾胃偏寒的，我们就不太推荐以芦根啊这样的一个配方，因为芦根是偏凉的，所以脾胃本身已经虚寒，它消化吸收都是有点不足的人群，那我们就不选择这个方。
1: 这属于给胃热炽盛的人量身定制的这么一道粥，对吧？啊，那针对胃热炽盛的人，您还有什么要特别提示的吗？
2: 我们刚才强调了糖尿病4个阶段，胃热炽盛它就是一个 糖尿病早期的表现，就特别能吃的阶段。那这个阶段呢，事实上我们身体的正气还不虚，我们身体的这个对于血糖的这样的一个耐受和调节功能还有很大的可以改善的空间，可以更好的让自己把病情掌控好的这个时机，希望尽量的我们摆脱对药物的一个长期的依赖，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黄金的自我管理的一个好的阶段。
1: 两位专家真是苦口婆心地告诉你们呀，啊，在这两个阶段我们是可以逆转的，是可以治好的，是可以以后不用吃药的，所以真的是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在这两个阶段呢认清自己的体质，然后及时地去把身体给它调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好，谢谢魏主任给我们带来的第二道健康方，您下面休息一下，我们再请杨院上来给我们带来第三个健康方。哎呀，又是一道看着颜色很好看的代茶饮啊。
0: 对的。
1: 那这道茶饮它针对的是哪类人群？
0: 它针对的就是已经是有糖尿病的人，甚至正在吃降糖药的人，
1: 就已经确诊了。
0: 有些人就是糖尿病时间长了，其实它会表现出一种就是疲劳、乏力，容易有点什么虚火、口干，同时呢出汗又多。那另外有部分人群呢皮肤还会干燥，或甚至是皮肤脱屑的很厉害，他伸舌头出来了，出现那个舌是瘦瘦的，然后呢红了，甚至有裂纹，那这些都是这种我们中医叫气阴两虚。
1: 气阴两虚，你看刚才杨院说了，身疲乏力、口干、咽燥，
0: 对，
1: 容易出汗，舌淡红
0: 啊，
1: 少舌苔。
0: 对，
1: 那我们今天因为有糖尿病确诊患者嘛，哈，康大姐，你有这些症状吗？
4: 就是平常吧，我就是一般的，特别容易疲乏，特别容易累，哪怕我就是去超市买个菜，或者出去遛个弯儿，我回来都要先休息一会儿，歇一会儿，再干别的事儿。口干舌燥，我几乎天天早晨，每天早晨一醒来，第一件事儿喝水。我觉得我就是口干口苦特别厉害，看来我可能真的属于气阴两虚了。
1: 不过没关系啊，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个健康方，也就是这道茶饮，就是特别适合康大姐的，对吧？您给说说这是什么茶饮。
0: 那其实这个方子里面有四个药，第一个就是我们知道了它是有补气作用的，就是北芪或者叫黄芪，补气生阳的。
1: 对，
0: 配上是麦冬。
1: 麦
0: 冬是什么？滋阴润肺，所以对那些咽干、皮肤干、大便干，这个麦冬都能够有协同的作用。那还有呢，枸杞滋养肝肾，糖尿病后期的人大部分都可能引起到眼底的问题，
1: 对，
0: 所以眼睛的视力是受影响的，所以枸杞能够补肝肾，养我们的眼睛。而另外一个呢，黑黑的，大家可能经常夏天喝的很多的叫酸梅汤里面的乌梅。
1: 乌梅啊，
0: 为什么要像乌梅呢？乌梅啊，它是酸甘补阴，敛汗，还能够生津液，所以呢有些人不是汗多吗，就是我们同时可能用了北芪之后气往上提了，我们还要用一些药能制衡它，所以说北芪加了乌梅之后叫补气生体，但又不会太过，加上了乌梅的收敛制衡的作用，就是我既保持这个火种温温的作用，同时我还保持锅里面的水不会太干，因为糖尿病的后期很多病人都会消瘦，都会感觉干干的、瘦瘦的那种感觉的状态，所以这个茶饮一定在补气的基础上有养阴的作用。
1: 来，我们请那个两位确诊的糖友喝一下，我也替大家尝一尝。
4: 我尝一尝，
1: 就黄芪的那个药味是有的，但是有一微微的酸甜的感觉，挺好喝的。
0: 酸是来自于乌梅，甜是来自于枸杞的味道。
1: 哎呦哈，感觉好像真是生津止渴的感觉，很舒服啊。二位喝了感觉怎么样？
5: 我觉得挺好喝的，不像是我以前理解的那种茶饮一样就比较苦，然后它是那种酸甜酸甜的味道，而且喝进去觉得很舒服，
4: 就有那种微酸的那个口感。而且我喜欢吃酸味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喝。而且我刚才听杨院一说那个他这个里边几味药对的那个症，好多症候我都有，比如像皮肤干燥啊， 眼底有问题啊，我全都存在。
1: 而且很简单，这几个药材也都很常见。
4: 对，
1: 那这几道药材的话，用量有没有什么要求？
0: 可以大概你一个人的量，就北芪用15克，枸杞跟麦冬各10克，然后呢，乌梅就是3到5克，
1: 而且也是就煮15分钟就可以了。
0: 这个可以15到30分钟、
1: 就一块煮。
0: 对，
4: 看来以后可以常喝。
0: 对的。但是当那个你有感冒的时候或急性胃肠炎，这个茶饮要稍微停一下。
4: 明白了。
0: 对，然后这个茶饮呢还有另外一类人，就刚才魏主任介绍那类人，就是胃火很盛的人，那就不适合喝这个茶饮。
1: 那怎么喝呢？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讲究？我们在什么时候喝比较好？可以喝多久？
0: 那一般就是说可以两顿饭之间可以喝。那这个呢喝多久嘛，我觉得就是看您的那个叫身体失衡的状态。那我觉得这么已经是慢性病，这个方子还是比较平性的，我觉得1到3个月的时间是可以的。但是有个提醒哦，喝了这个茶不能替代您的降糖药，它可能喝了之后它会让你一些就糖尿病伴随的一些症状得到改善，但是血糖的控制还是要加上你原有的治疗方案。
1: 对，好，谢谢杨院给我们带来的第三个健康方。接下来呢我们回到座位接着聊，来有请。刚才两位专家呢给我们介绍了糖尿病人在郁热虚这三个阶段比较适合的养生方啊。但是到了第四个阶段，也就是刚才讲了有并发症的这个阶段，较损的这个阶段，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在饮食方面
2: 选对了食物帮助血糖控制，对于并发症的一个改善都是非常重要的。那如果我们就是跟风盲从别人说的一些，我们没有进行一个这个我们中医的这个辨证论治的精准的一些指导吃错了可能就会走反。所以呢还是需要在最后这样一个损的阶段，我们更加的要强调及时的去进行疾病的检查评估，甚至包括你的治疗方案，包括这些食疗养生方案运动方案，这些在最后阶段的这个损的阶段它的要求会更高。
1: 对，那糖友到了损的阶段，也就是出现并发症的阶段了，您自己在家里做点药膳肯定是不行了，就必须要紧密的跟医生联系，然后制定一个科学有效的治疗方案，这样才能够让自己的身体呢慢慢的更健康一些。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很多年轻人喜欢软乎乎的毛绒玩具，或者随手捏着的解压小物件，这些看着不起眼的小东西真的能为我们疲惫的心灵提供慰藉吗？今天我们邀请到北京回龙观医院临床心理科主任医师潘伟刚，和大家来聊一聊年轻人的焦虑情绪。潘医生会告诉我们，这些可爱疗愈行为为什么能起作用，我们又该如何区分正常的焦虑和需要干预的焦虑。更重要的是，面对生活和工作中的各种压力，我们怎么才能主动调节，预防焦虑情绪的产生？一起来听听吧。
2: 沐浴阳光发来了求助，说最近啊，在网上看到这个成人安抚奶嘴特别的火，说它呀不仅能够帮助缓解焦虑情绪，还能改善睡眠质量。想问问，它真有这么大的作用吗？那么这种成人安抚奶嘴真的能够起到缓解焦虑的安抚效果吗？下面我们就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潘医生，为我们详细的分析解答一下。潘医生您好。
3: 主持人您好。
2: 潘医生，不知道您最近有没有在网上关注到有这样一种产品，叫做成人安抚奶嘴，就是专门给咱们成年人用的，说叼上去也有这种安抚作用，尤其是对于大家这种紧张啊焦虑的心情，这种情绪能够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想请您给我们分析一下它这个设计原理是什么样的，真能像所宣传的那样起到这样的安抚情绪的作用吗？
3: 是这样的，成人安抚奶嘴现在在市面上

0: 是还是很多的，包括一些卡通的图案啊都有，但它能够起到一定的安抚的作用的。因为从生理上而言的话，咱们有一个原始的反射，就是一种多的那种反射，那种感受，就像婴儿一样啊，这种感受就可以让人有一种安抚的作用，就像咱们咬这种铅笔头啊，或者是嚼口香糖啊，效果是一样的。另一个呢，当你去嘬这种奶嘴的时候，会让你和周围的焦虑的让你感受会隔离开，就会你会有一种平静的感受，所以它确实有一定安抚的作用。但是呢，我们不太建议推崇来使用这个。有的人就会睡着的时候就会放在嘴里，因为咱们嘬这一个动作是下意识的，有可能对他的牙齿会影响，甚至一下嘬进去以后就会有窒息的这种风险。第二个呢，就是当你焦虑的时候，你会形成一种依赖性，你就特别想嘬。但比如说你被领导批了以后，你不可能当领导面啪拿一个奶嘴嘬起来了，是不是？所以这种方式它并不是一个常规的可以来缓解焦虑的方式。
1: 除了我们说到这种安抚奶嘴哈，我们在网上现在看到很多年轻人还流行什么？就是比如说捏一些捏捏乐啊，买一些特别可爱的毛绒娃娃，然后挂在自己的包上啊、自己的衣服上、配饰上啊，这个出门。有一个专门的名词啊，在解释大家的这种行为，叫做可爱疗愈文化。就是用这种特别软乎乎的、可爱的小东西陪在你的身边哈，年轻人会觉得，这种对于我的疗愈，对于我心情的舒缓，包括您刚才说到的焦虑啊、抑郁的一些情绪的放松哈，都能起到一定的作用。您怎么看现在这种可爱疗愈文化？
0: 可爱疗愈这种文化，其实我在咨询当中也在使用。比如说，一个十几岁的一个小姑娘，我会给她找一些毛绒玩具，比如她焦虑的时候可以去抱着她，这种感受也是比较好的。那为什么现在比较盛行呢？因为我们在心理学上有一种叫掌控感和愉悦感。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你吃个巧克力，你能吃到，你心情会很愉悦，这就是一个我既能做到，也能让自己开心。那这种类似于这种捏的那东西啦，它会第一会带来这种愉悦感的感受，然后它很容易，比如我放在我口袋里，我随时可以掏出来，让自己去捏一下，啊，这种感觉就会缓解自己内在的焦虑。另一个呢，就是咱们很多人到捏的过程当中，他就会关注到捏的，比如说你手感，比如说我的一个朋友，他就会有一种橡皮泥，他就会经常会捏这个橡皮泥，捏的时候他就会有一种放松的感受。像咱们有时候锻炼的时候，你撸铁一样啊，其实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它是让你的这种紧张的身体的不适感都会有一种放松。
1: 所以今天我们在讨论哈，尤其是年轻人的这种焦虑或者抑郁的这种心理。那您觉得这种情绪哈，不太正常的这种焦虑情绪，可能来源于哪儿？如果真的我们受到这种压力的话，一般患者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外在的症状表现出来？
0: 焦虑是一种正常的情感反应，就是咱们所有的人都会焦虑。我们在焦虑的时候分为精神焦虑和躯体焦虑。那什么是精神焦虑呢？精神焦虑就有两个字，一个是怕，另一个是担心。啊，就是他会很害怕。比如说这个人很焦虑，他就担心我的工作是不是要丢掉了啊，他就会怕这怕那，很多工作当中就不会去做了。另一个担心呢，就是他的家人出门又是不是会出现一些意外呀？或他这次的工作做不好以后，他的领导会批评他，所以焦虑在精神上我们分为这种害怕和恐惧啊，以及担心。另一个呢就是躯体焦虑，躯体焦虑就咱们经常会谈到的，很多年轻人都有身上各种不舒服，头痛啊、胃痛啊、身上发紧呀、烦躁啊，这都是躯体焦虑表现。但是啊，这种精神焦虑和躯体焦虑在每个人身上都会发生，比如说。很多人在去面试的时候都会去干什么？去上个厕所，是不是？那其实就是躯体焦虑告诉你，你现在紧张了，哎，上个厕所以后，它有可能就好了。这就是你身体的一种感受在里面，所以正常的这种焦虑的情绪和身体反应是合理的。但是如果这种焦虑超出了自我的范围呢？比如说他现在这种焦虑，我想控制不了。比如说我在门诊上就碰到一位患者吧。他就是感觉，领导一给他分任务，把他给派到外地去，他就出现一种心慌，甚至是一种濒死感的感受，这就非常糟糕了，说明他的焦虑超出了自己的控制。比如说你现在非常的紧张啊，很担心，每天上班的时候生怕自己丢工作了，这种感受一直围绕着你，你还很难以放松和减轻下来，那这种焦虑你就需要去调节和处理了。所以我们认为病态的焦虑就是超出了这一个范围了，就是你自己的调节调节不了了。如果说这个焦虑还有个时间程度，比如说持续了半年以上，我们就认为这种焦虑需要去改变啊，需要去调节。如果说这半年当中你每天都很烦躁，都很紧张，你也发现没有什么太多的事儿或让你。

0: 这种东西，你知道，但你就是有种感受，那这种焦虑有可能就是一个病态。
1: 那潘医生，我们说啊，对于任何疾病来说，预防大过于治疗。那今天咱们讨论的心理状态可能也是这样。所以面对越来越多的这种压力啊、负担呀、您的建议，年轻人们平常生活中该怎么去接纳、怎么去调节，更好的让自己能够预防这种焦虑状态的出现，而不是去等它出现了再去缓解。预防方面，您给一些建议。
0: 咱们刚刚都聊到了，焦虑是一种正常的反应，所以咱们首先要让自己的焦虑在一个适度的范围内。适度的焦虑确实能够促进人的一些成长，比如说你去演讲的时候，你就会有焦虑情绪。所以咱们对焦虑并不是一种压制，而是一种接纳。这种当你焦虑来的时候，你可以去试着去接受这个焦虑。因为我们在门诊上经常会遇到很多焦虑的患者，比如广泛性焦虑，他会每天都会在忐忑不安当中。那我们第一步就是接纳，因为很多人在焦虑的时候，认为自己焦虑情绪就像射出去的子弹一样下不来，但实际上呢，他的焦虑就像一个抛物线一样它是可以降下来的。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的焦虑就自然就会缓解下来。第二个呢，就是咱们需要寻找一些能够让自己放松的方式。这是非常有用的和简单的一些方式。比如说当你很烦的时候，你可以出去吃顿大餐，给你的缓解出来。当你很烦的时候，你可以去看一部电影，可以让你减轻下来。当你很烦的时候，你可以玩会游戏，也都是 OK 的。其实你需要在自己记事本上记下来能够让你开心愉悦，能够手头立马就能做到的事情。比如说你在工作的时候被老板批了一顿，你就很痛苦，那怎么办呢？那你就需要找一些能够让你开心的。比如说有人说我就吃包巧克力就 OK 了，然后我喝一个汽水也 OK 了，这是可以的。这种方式都可以让自己的焦虑来缓解下来。另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也发现了比如说这种运动的方式也是非常有帮助的。每周运动3到5次，每次运动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只要达到中等运动强度就 OK。再最后就是保持一个规律的生活方式。其实人在焦虑的时候，很多就是超出了自己的掌控范围了。所以让每天让你的生活变得，让自己掌控一些，那你这种焦虑感觉就会明显下降。
2: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宏。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

0: 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1: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2: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1: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2: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秋意初起，已经有了微微的凉意，会让人想吃一些温润的东西。一碗热汤，一屉刚出笼的点心，或者一壶能喝出桂花香的热茶。这时候江苏的扬州正合适。瘦西湖边梧桐还没有黄透，但空气里已经有了一层薄薄的秋意。今天我们就沿着运河往扬州去，不赶景点，不追打卡，顺着早茶的香气走就是了。我的同事陈宇注意到扬州茶社有个很有意思的特点，喜欢以春字命名，放眼望去满街都是春。这里面其实暗合着扬州人讲究时令顺应自然的饮食传统。一起听陈宇从扬州的老牌茶社讲起，聊聊淮扬名菜，揭秘扬州炒饭的江湖身世。
3: 要说扬州的早茶文化，那就避不开扬州这些老牌茶社。每一家老牌茶社的背后都有扬州这座城市的历史。扬州的早茶茶社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喜欢以春字命名，富春、野春、共和春、朝阳春、四海春、四元春、四美春，放眼望去扬州的茶社招牌的满眼都是春。咱们先来说说富春茶社，它是创建于清朝光绪年间，是一座与花菊起家的别具特色的茶馆。为啥叫花菊起家呢？说来也挺有意思的，富春最初主营的是花卉盆景兼营茶座，供客人饮茶主要是为了赏花卖花的。没想到啊，这个花茶点菜四者一结合，还挺有特色，受到了食客们的一致好评。
4: 早茶嘛，那一定得喝杯茶，到富春可以尝尝他家的葵龙珠茶，这是取龙井之味，葵珍之色，珠兰之香，以扬州本地水沏泡，谓之一壶水煮三省茶。这个茶呀，清香四溢，味醇绵和，解渴去腻，堪称是茶中珍品。富春茶社不仅专攻葵龙珠茶，在茶点上那也是做足了文章，而且呀，点心也是分季节供应的，兼具时令特色。端午节有火腿粽子，夏季有煎饼、糖藕、双麻饼等，秋季就增加了蟹黄汤包，冬季就有雪笋包子、黑芝麻包子、野鸭菜包子上市。咱们再来说说野春茶社。野呀，那是陶冶情操的野。野春最初呢，那是扬州文人雅集的野春诗社所在，比如王士珍、孔尚任等等名家都曾在这儿吟诗集会过。传说啊，乾隆南巡的时候，又是乾隆南巡，也在这儿饮茶了，御笔题写野春二字，取的就是陶冶春色的意思，这就让他名声大噪。野春的茶点非常精致，虾仁蒸饺汤汁浓郁，第一口一定要先喝汤。这个时候啊，蒸饺它会发出响声，就跟在唱歌似的。而这个蟹黄汤包蒸的时候呢，气儿比较足，内部呢也比较饱满，端到客人面前的时候，汤包啊会在笼里面颤抖，哎，左右晃，但皮儿不会破，就跟在那跳舞似的。到野春吃早茶的话，您啊不妨来上一组唱跳组合。最后咱们再来说一家景春茶社。景春坐落于东关古渡古运河畔，跟千年商业古街东关街比邻而居，在窗边找张桌子坐下，您就可以恰好的静静的观望到古运河水缓缓流淌，正合上了扬州独特的闲趣风情。景春家的肉包子那是最有口碑的啊，生意的确是火爆，那可得早点去，否则呀，下一位，再下一位，
3: 您面前还有100多位，就只能是等位了。扬州早茶的一个特色，那就是跟扬州的园林文化密不可分。苏州园林和扬州园林，那都是中国江南古典园林的代表，同属于江南园林体系。苏州有拙政园、留园、网师园、狮子林、沧浪亭，扬州呢有个园、河园、瘦西湖、小盘古、易圃。要问中国园林哪家强，人到江南看苏阳。这早茶德比毕竟不是正餐，那到了扬州呢一定得吃点啥呢？那位端着扬州炒饭的同学，嘿嘿，你先把这个手放一下啊，把炒饭也放下啊，一会儿再说你的事儿。淮扬菜呢发源于江苏淮安、扬州一带，是我国传统四大菜系之一。它的特点是选料严谨，刀工精细，注重本味，火候精准。哎，也因为它背后悠久的人文历史，被誉为是文人菜。淮扬菜呢可还是咱国宴的主菜，代表着咱们中华美食的精致和典雅。相传啊，淮扬菜是始于春秋，兴于隋唐，盛于明清，素有东南第一佳味，天下之至美的美誉。著名菜肴那有清炖蟹粉狮子头、大煮干丝、三套鸭、软兜长鱼、水晶瑶肉、松鼠桂鱼等等等等等等。咱们先来说说这其中最著名的狮子头。咱们都知道啊，隋炀帝开凿大运河的故事。这传说是隋炀帝到扬州观看琼花以后，流连江南，观赏了无数美景。回到行宫之后，隋炀帝就唤来御厨，让他们参照扬州美景，做出了几道特色菜品来纪念这次江南扬州之行。大家也别觉得奇怪啊，古时候确实有用菜肴仿制园林盛景的传统。有位詹御厨费尽心思，参照扬州园林里的假山叠石，做出来一道葵花斩肉，也有叫做是葵花馅肉的，这就是狮子头的前身了。到了清朝时期，狮子头已经是一道广为人知的菜肴了。那相传呢，狮子头这道菜和咱们前面讲的乾隆下江南颇有渊源，都得从乾隆下江南说起。那咱还得从淮安说起。这知道皇帝要南巡了，接驾之前，淮安的这官员们，哎呦，这到处寻访名厨啊，就希望研究一道新菜来招待一下皇帝。那名厨们就做了一道蟹粉狮子头，在肉圆之中掺入了蟹肉和蟹黄，清炖煮熟。这个肉圆啊，在被炖熟之后，里面的肥肉就已经融化了，瘦肉看起来更加突出，会形成凹凸不平的表面，看起来啊，就像这个狮子它毛茸茸的头一样。哎，这就是普通的肉圆和狮子头的区别了。现在呢，在淮扬菜高规格的酒宴当中，依然还会有这道蟹粉狮子头。那这可是一道硬菜，一人一盅，狮子头温润鲜美，顶端呢通常配有一小撮鲜亮的蟹黄，汤底鲜美，再配上油绿的菜叶子、鲜美的笋片和乌亮的木耳搭配当中，食蔬的清香、蟹肉的鲜美、肉的醇香搭配在一起，那叫一个高级。哎，别说咱喜欢啊，乾隆皇帝吃了也特别喜欢这道蟹粉狮子头，还把这道菜的做法就带回了京城。蟹粉狮子头后来呢还延伸出了红烧狮子头等等的做法。咱们前面说到的高邮老乡汪曾祺也是狮子头的铁粉，在他家乡高邮的做法之中，肉圆里还加上了荸荠碎，搓成了柑橘大的球之后放进油锅里炸，炸到外表金黄之后再捞出来，加上水、酱油等等调料红烧。汪曾祺先生不但文章写得好啊，他这个对美食也是颇有一番研究啊。他曾经说过，狮子头的精髓就是切肉的刀工，只可细切，不能斩肉，更不能将它放入绞肉机之中，这会破坏肉的纤维，影响狮子头的口感。说完了这个啊，咱们再说一道淮扬菜中的经典，大煮干丝。 传说大煮干丝这道菜的前身叫做酒丝汤。所谓酒丝呢，那就是指将鸡丝、笋丝、火腿丝、木耳丝、口蘑丝、银鱼丝，还有紫菜丝、蛋皮丝和豆腐干丝这九种丝是烹调而成，有时候啊还外加海参丝、燕窝丝等等珍品。据说扬州的官员竟成了这酒丝汤之后，乾隆皇帝龙颜大悦，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酒丝汤很

快在扬州疯传开来，后来也慢慢演变成了民间简化版的大煮干丝。那干丝指的就是用压得极为紧实的白干，说白了就是老豆腐。然后呢，咱们把这个老豆腐片成薄如纸张的样子之后，再细细切成豆腐丝儿。然后呢，将一片厚度不到一指的豆腐干，仅靠手指摸索和手掌推送来控制切片的厚度和均匀，片成20多片的薄片。这切出来的豆腐丝啊，那要做到真正细的能穿过针眼儿，这切豆腐的刀工，我是真来不了，那得下一番大功夫才能练成。一般人啊，真没这手艺啊！你让我这门外汉切，那你手指头得不保。大煮干丝，这大煮指的是把干丝放在汤汁里微煮一下，以便更加入味儿。这时候呢，加入汤里面一起煮的就不仅有虾米，还有这个火腿丝啊、鸡丝啊，再加上鸡汤或者其他的高汤，搭配切好的香菇、笋丝一起烹制，大火滚煮，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让虾、火腿和鸡肉这三种极味的鲜美充分渗入到细细的豆腐丝当中。于是啊，这大豆蛋白在动物蛋白的提鲜润色之下，完全脱去豆腥味，变得是油润软滑，鲜香诱人。成品的汤色奶白，不见一丝油腥，口感却非常的浓郁，鲜美无比。扬州名菜当中啊，除了有大煮干丝，还有一个干丝儿，那就是凉拌干丝，还有一个干丝，那就是烫干丝，等等等等。扬州人到底有多爱干丝呢？咱们前面说到的那首《望江南》词中也写道：“加料干丝堆细缕”，听出来没啊？这扬州人吃干丝儿，那都是一小堆儿一小堆儿的吃的，你说他们有多爱干丝儿啊？接下来啊，这个正经的主食，扬州炒饭，终于是可以端上来了。哎，这扬州炒饭啊，这是扬州美食圈名片式的一个存在啊，那个地位相当的不一般。在全国各地大江南北，无论是哪儿的餐厅菜单上，随手一翻，你都能发现啊扬州炒饭的身影。关于扬州炒饭，这人红是非多，这扬州炒饭也太红火了，所以它的起源啊、身世啊等等等等也是众说纷纭。哎，其中有一种说法呢，是隋炀帝巡游江都的时候，资深吃货越国公杨素也跟着巡游队伍一起到了扬州。杨素喜欢吃的碎金饭，那就是鸡蛋炒饭。隋炀帝是北方人啊，更喜欢面食的，认为吃米饭那必须得拌菜而吃，太麻烦了啊。御厨们就接受了越国公杨素府上的厨子的建议，用蛋黄炒米饭，在蛋黄进入油锅之后，迅速把米饭倒入，让蛋黄果汁形成金果银的炒饭改良品种，方便又美味。饭菜合一的碎金饭让隋炀帝食欲大增，隋炀帝一路带货啊，这种炒饭的做法也就随着他的南方巡游就传到了扬州。这是一种说法。还有一种说法是扬州炒饭原本出自民间老百姓之手，很久之前航行在扬州古运河邗沟上的船民就开始食用鸡蛋炒饭了。那以前的扬州啊，午饭如有剩饭的时候，那到了做晚饭的时候，打上一两个鸡蛋，加上葱花等等这些调味品，和剩饭呢炒一炒，就形成了蛋炒饭。到了明代啊，扬州民间厨师在炒饭当中增加了配料，形成了扬州炒饭的雏形。清朝嘉庆年间，有一位热爱研究厨艺的扬州官员，开始在葱油蛋炒饭的基础之上加入了虾仁、瘦肉丁、火腿等等，就逐渐演变成了很多品种的什锦蛋炒饭，那味道呢也更加鲜美。后来到了海外经商谋生的华人，特别是扬州厨师，也把扬州炒饭是传遍世界各地。从此啊，扬州炒饭就成了扬州美食的一张名片，以至于人们一听现在说谁谁谁他是扬州来的，脑海中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他做的炒饭呢，这一定很好吃啊，那改天得去他家里面去做客一下。前面咱们说到这高

0: 包邮的麻鸭和鸭蛋。大概是因为扬州水系发达，就造就了扬州人颇爱吃水禽的胃口。咱们再来说一道水禽类的扬州美食——盐水老鹅。哎，不是鸭了啊，老鹅。扬州人牧鹅，这也是有着悠久的历史的。水草茂盛的扬州，它最适合鹅的生长了。那在扬州的乡村，不论是房前屋后、田间地头，还是池塘河边，都能够一睹鹅的身影。扬州的鹅脂肪少，肉质鲜美，深得人们喜爱。不论是婚丧嫁娶的大事儿，还是逢年过节、亲朋相聚，那都少不了以鹅为食材烹饪的各种佳肴。毫不夸张地说啊，家家会做，人人爱吃。其中扬州人最喜欢的那就是盐水老鹅。为啥叫老鹅呢？那并不是说咱这鹅吃上去它是老啊、柴什么的，而这是一种习惯的叫法。啊，这外地游人在扬州玩的时候，你总会发现一个特别奇特的现象，那就这座城市里面卖盐水鹅的熏烧摊点，大街小巷遍地开花，这少说得有几百个这样的盐水鹅摊点，每天上午11点、下午5点准时出摊儿，并且啊，各个摊位上总是食客众多，生意红火。那前面咱们说的，那都是扬州的特色美食和背后的土特产。农产品，还跟您分享一个有趣的小知识啊，扬州还是一座自带可爱 buff 的城市。2008年北京奥运会吉祥物福娃，2022年北京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冬残奥会吉祥物雪融融，这几个体育赛事 IP 衍生的周边产品的毛绒玩具，是不是跟我一样，当年排队买过？这一些吉祥物、毛绒玩具，大多都出自这座既古老又青春可爱的城市——扬州。哎呀，坐拥长江和京杭大运河两大黄金水道，在江水涛声和运河翻影间，扬州成了商业繁荣的千年名城。如今呢，比水路还畅通的是扬州毛绒玩具的商路。扬州毛绒玩具产业，它是起步于上世纪的50年代，现在已经成为了产业链比较完备的长毛绒玩具制造产业基地。那如今，扬州的玩具厂家结合当下的时尚，也是不断的转型升级，通过像短视频呐、直播呀等等和网友互动，打造了粉丝共创机制，让网友的建议成为了创意来源。扬州的毛绒玩具真正从中国制造变成了中国创造，圈粉了很多小朋友和像我这样的大朋友，软萌可爱又实力超群。扬州这座诗意城市，富饶的水米之乡，如今也是船舶制造、汽车产业、高端装备、新能源、新材料等等多个方面的佼佼者，迸发出勃勃生机。
1: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2: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两个故乡，一个是地理上的故乡，它承载着我们的来处。另一个则是心灵上的故乡，它安放着我们的精神归途。作家刘亮程曾说，每个人最终都会活成他自己的家乡。这位从新疆沙湾县一个小村庄走出来的作家，人生经历非常丰富。年轻时，他种过地，跟着木匠学过手艺，和铁匠一起打过铁，还当过农机管理员。这些最朴素的劳动，让他与土地建立了最深刻的连接。接下来，我们就跟随刘亮程的脚步，一同踏上那条既属于他，也映照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回乡之路。
4: 会作史诗的人叫齐，所有的江歌齐，我到25岁停住，不再增添岁数。他借《搬家家》游戏回到童年，又在捉迷藏游戏中，藏回母腹，然后 在梦中替换了时间和命运。本巴是以江歌史诗为背景重新创造的一部长篇小说，当时不足7000伏尔加河流域，100多年之后又带着史诗回归故里。每当部族经过一天残酷的战争，围坐在一个5岁的江歌琪旁边，小江歌琪固执地开始讲人世初年的游戏故事。他用游戏的力量让所有的时间绕过了此时此刻，而发生在未来和过去，这就是本巴时间的形成。

0: 你看羊是多仔细的动物，它把自己的粪便盘得圆圆的，蜂拥的撒在草原上。你看这堆羊粪蛋就很圆，很圆润，嗯，天然的黑宝石。闻上去草香味，地上的羊粪蛋是羊，马粪蛋是马，草叶是拆散又搭起的家。我们赶着遍地羊粪蛋，
1: 我们赶着遍地的羊粪蛋，翻过一座座带有山的骆驼粪蛋，眼睛一闭一睁就是一年，回到童年。
0: 这个小江葛奇眼看着眼前发生的几乎让部族灭绝的这样一场战争，然后他背过脸去给那些英雄们讲回到童年的搬家家游戏，因为这场游戏可以把所有的已经牺牲或还在为此战斗的英雄们都会引到童年。在本巴这个文学世界中，所有的游戏都成功地偷换掉了现实。这个巨大的酒碗取材于江葛史诗故事，是十多年前由我们工作室创意设计制作完成，树立在这的。在史诗中，每当那些英雄们出征，都会有72勇士抬着这个巨大的海碗给英雄敬酒。本巴中的主人公之一贺兰转世回来，回到了现实世界的江葛史诗广场上，看到了史诗中的英雄被塑成铜像，树立在现实中的世界。曾经敬献英雄的美酒，现在敬献给所有的普通的人民。你和我都长着五个指头，两只胳膊，两条腿，你是英雄，我是平民。

本巴这本书的写作起因啊，它就是在2009年的时候吧，我们在河布克塞尔做江格史诗广场，更重要的是跟史诗传唱者们一起喝酒聊天工作，江格其口中所唱出的那个史诗的声音，一下把你跟发生在史诗时代的那些遥远的故事连接在一起了。

0: 后来我才突然发现，原来我文字中的这些孩子都没有长到八岁，这可能是八岁那年我父亲不在了。一个作家固执地让他写的所有孩子没长到失去父亲的那一年，只要这些孩子还不长到八岁，那么这个童年世界就是有父亲的，是完整的。
1: 在那上呢？
0: 哪个？
1: 就在这几个棉花过去那个头头上。
0: 哦，就在这了啊。
1: 哦，那咱又就在这个拐拐呢，往这放。
0: 在哪拐拐？
1: 那是拍杆嘛了。
0: 哦，对。
1: 你看拍杆去，他把这一截子偏掉了。
0: 哦。
1: 这不是嘛，刀子下又刀子下。照歪棉花这一窝窝。
0: 哦。
1: 就这些。
0: 我妈说这个。棉花长得最好的这一块就是一样的，
1: 就是的，
0: 就是的嘛。啊、哦，哎，你看这块棉花长得很高。
1: 嗯。
0: 当时这是一条路，路边上三棵大榆树，这个我们家地窝子就在榆树的西边。
1: 就这些。嗯、
0: 就这啊。
2: 那你们在甘肃为什么还要逃到新疆来呢？
1: 那时候老粮食紧张。
0: 那时候老家也饿死了不少人。
1: 啊，往这回家，往这到大河沿上那个火车，下火车的街都有两三个人没下火车，都死到火车上。
3: 就没。
1: 哦，我亲眼看见的。
0: 嗯。我记得你给我说过，说我爹从那个甘肃掏新疆掏到这来的时候，穿那个黑皮鞋是吧？
1: 哦，他穿的一双青皮鞋。
3: 啊。
1: 在那时候就到沙湾县那个原野场嘛，怕的这个冬天拉那个。
0: 拉风。
1: 哦，拉肥料的那往地呢。我一看他那个皮鞋都皮子都磨的都不像样子了，又老家待的不好，说是你跑到新疆来，你看受这个苦来了。他说为了吃饱肚子，为了老妈我饿不死的。
0: 嗯。当时我父亲到新疆来，新来户都是挖地窝子，只有那些老户才有材料盖房子，我父亲就挖了这么大一坑。我们小时候那个地窝子的墙壁啊，就是像这样铲光，铲光就可以了。经常会有这个树根从这个墙壁上扎进来，晚上睡觉前这个墙还是光的，早晨醒来突然一个根就从这个墙壁冒出来了。后来我写了很多跟洞穴有关的文字，一旦写到这个非常深的时候，就突然想起来，我曾经就是一个洞穴动物，嗯，一出生就降生到洞里面了。有时候这个睡在这个地窝子里面，整个村庄的声音都在上面，一刮风时，风把这个榆树摇得呼啸呼啸响，然后你摸着这个树根，你就会感到树根在颤动。大树把一棵一场风的摇晃通过这个树根传导到地下，在地下这个声音只有你住在地窝子里面那个地洞里面的人才听到。
4: 一到深夜，地下的声音便稀稀嗦嗦，小虫子会在地下很灵敏地避开大虫子，大虫子会避开更大的虫子。我们家是这块地下最大的虫子。
0: 我十岁左右的时候，在这个五队上学，上四年级、五年级，每天路过就从这个大榆树下面过，有时候从学校到这邯郸路就在这乘凉，旁边就是马纳斯河。

0: 感觉那时候这棵榆树就这么大。
1: 他那嘴的娃娃不认了，他声不说话，慢的慢的嘴都就跑到里面走掉了，谁知道呢？只是说他呢看见一个蚂蚁洞，他就近看起了这个蚂蚁，嘴的娃娃又不爱看，就过去跑掉了。
0: 早晨的时候正上着课，然后有人过来说你赶快回家去，你们家出大事了。回去以后发现我仙姑不在了。
2: 在一个家里，儿子守着父亲老去，就像父亲看着儿子长大成人。可是我没有这样一个老父亲。
0: 父亲不在的时候，我8岁吧，把我父亲从河里面捞出来，装到棺木里面。我母亲让我们去看看，我就爬到那看了一眼，然后就棺木被盖上。后来多少年，我都会梦见一个洞子，我父亲在洞里面。有时候我会想，这个洞可能通到别处了，忽然一个洞口中，我父亲从洞里面出来了。我会跟他在异乡相遇。就这样的想象持续了很多年。写动作什么，在那个文学和想象的那个世界中，从现实世界的洞口进去，还有无数个洞口，在无数个洞口中都有人的生路。
2: 也是一个早晨，来接我们的后父赶着一辆大马车，装上我们一家人和全部家当，顺着马拉斯河西岸向北走。似乎我从那一刻开始忽然懂得了记事。

0: 魏总。
1: 哎。
0: 哎呦，在家干啥呢？
1: 我前边呢，把那个草拔下来了，就晒在这儿。
0: 哦。
1: 虱子很。太重了
0: 哦，或者你随便铺到这个下面，它就捂掉了，就捂成肥料了。你拉多费劲嘛，太勤快了。
1: 哎，太勤快了也不好，哈哈，到达去了。
0: 哎，咱们这个上学那一年是
1: 七八年，
0: 七八年
1: 都是十六岁，咱们俩都
0: 哦，十六岁，我们当时在石河总学校上的学，我和贵中都是从农村过去的，就想着赶快工作。赶快上个这个技术学校中专，毕业以后有点收入。
1: 对，
0: 我那时候在农技校，我的成绩比较差。
1: 关键是你的注意力没放在这个。
0: 也不是，我就学不进去了。
1: 他那时候只写诗，在农技校三年可能就写诗，
0: 所有专业技都没学会，诗也没写好。
2: 你那阵读过刘老师写的诗吗？
1: 也读过，我有时候看过他写。
0: 哪读过？我那时候
1: 不是这个，
0: 不会让人看的。
1: 我是这个，偷偷看过几次。
0: 哦。
1: 哎，我说这家伙这一天写的是啥呀？我看看。你不是一走就把那个一卷，放那个床头那个地方，
0: 哦，
1: 伸手就拿到了。
0: 哦。
3: 专业他说的是很谦虚，我们有学到上，实际上每门课都是及格了，
0: 及格
3: 都是那个啥的，
0: 及格肯定是及格
3: 专业，除了学习以外，作业做完了，是吧？就是写作，是吧？创作搞他的创作，但是也不叫创作吧，起码是很爱好的，喜欢这个文学。
4: 因为我们那个年代属于武装的年代，刘亮程呢，他和别人不一样，他。爱学习，没事就看书呀，写字呀。那时候他就开始写诗歌了。后来有一次，过了一年以后，他的诗歌出江了，在《新星诗刊》上刊登了。他特别高兴，买了一些牛奶糖到我们宿舍，让我们给他祝贺的。

0: 师。
1: 电话好。
0: 这样了，我带你到楼上看看你以前工作的地方。
1: 好好好。
2: 就这一间，就一进门就是第一间，就是我们的办公室。
0: 对，就这一间还保持着原来的样子。你看看和以前一样不一样？
2: 哎呀，当时我刚来的时候，高老师坐在那个位置，这个地方好像还有两个桌子，我们三个编辑，在一间办公室。后来我把桌子移到靠墙了，一个人面壁坐在那，就在这个办公室呢，报纸搬完编完，就开始写一个人的从装。
0: 那一个人的从装就从这开始的。
2: 但大部分文章都是从这写，在这写完的。那时候拿着草稿就会，
1: 记得在这个宫里都写的哪些文章吗？
2: 我这逃跑的马那篇文章就是在这个报社写的，一晚上写完了。
0: 在办公桌上。
2: 在办公桌上，在宿舍写完的。因为我到乌鲁木齐来就是生活嘛，什么能挣到钱我就去做什么。可能是某一个下午吧，我在乌鲁木齐那个车流人流中行走，太阳落到城市尽头的时候，我突然就有一种伤感吧。我知道太阳落下之处正是我的家乡。每一个离开家乡的人其实都怀揣着一个内心的家乡，知道咱家乡在心中时，你就可以闭着眼睛写它了。

0: 为什么叫一个人的村庄，并不是村庄中只有一个人，是当我多年之后写这个村庄的时候，所有的人都离开了那段过往岁月，但是一个人回来了。整个日月星辰斗转星移，仿佛都发生在我们家房顶上面。早年生活的一个辽阔的村庄，当我写作的时候，它变成了我内心收藏的一个小小小小的地方。无论我从村庄的什么东西写起，从哪写起，我都觉得我可以写进村庄的一切。
1: 大概是99年的某一天中午，我刚5岁，我们天涯杂志的主编蒋子丹就给我打电话，说很兴奋的说发现了一个好作者。我说你打电话也不着急，这一会儿啊，我还在睡午觉呢。他在上班一看，我就觉得特别合我们的心意，整个团队传阅以后都很嗨，于是我们就合计了一下，把原来排在第3、第4的文学栏目推到第1个栏目，然后用头版头条的位置，希望引起这个读者和这个评价们的这个足够的注意。
0: 他们都写了评论，这是《一个人村庄》这本书走向全国的一个开端啊。
1: 90年代刚好是中国都市化城市化的这个热潮兴起的时候，那这个情况下，一个人在村庄里面，他找到了一个世界，
2: 可以说是有点横空出世的那样一种感觉。他的散文是一个独创性，是没有历史可以去找的。
1: 一草一木啊，一虫一鱼啊，都给他们那样丰富的那种想象力。哎呀，这就是我们说，这就是真正的艺术，大地的艺术。
0: 我13岁的时候就赶着牛车马车进沙漠拉柴火，晚上3、4点起床，后父已经把马车套好，我母亲把馍馍和水装好，然后送着我赶马车走出院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已经快40岁，在某一个冬天，一个人走在乌鲁木齐，寒风呼啸的大街上，满街的人好像我都不认识，就那一个瞬间，似乎几十年的寒冷，或者是整个一座城市的寒冷堆积到了一个人身上，你感觉。

0: 漫天大雪在下向这座城市，其实所有的雪花都落在你的头顶上。许老板呢？你店位置没变啊？
1: 没有变。
0: 啊？
1: 还是这里。
0: 你还记得我？
1: 记得你呀。啊。
0: 我是作家，我不是作家，我多少年前在这买过多少木头呀？
1: 买了呀。
0: 啊，就是我想买一些方木。
1: 啊，可以，我们这
0: 到看看。哎，对那个方，对，8×8的。那时候大家都做生意嘛，我在报社也接触过很多挣了很多大钱的老板，看到他们在过那样有钱人的生活，我也想是不是该创业了。当时我能想到的就是开个酒吧。
2: 我和刘亮车是两个私人，还有两个单位，各出6万。
0: 当时我们一个人从装酒吧，就在这个地下室，装修了一年，运营了半年，倒闭了。
3: 在刘亮城的文学世界里，有一位非常特殊的伙伴——毛驴。他不仅喜欢毛驴，更相信驴和人的心灵是可以交流的。这种人与动物之间无言的懂得成了他创作的重要源泉。从一个人的村庄里那篇通驴性的人，到库车行中的秋词驴志，毛驴始终是他忠实的文学伙伴。刘亮程笔下的驴从不只是动物，他们是村庄里沉默的观察者，是时间长河的见证者。一起来听。
0: 我是通驴性的人，一旦鞭子握在别人手里，我会首先想到驴，宁肯爬着往前走，绝不跪着求生存。这头驴我牵着它走了一段路，它现在已经认我了，它知道把脖子靠在我身上，就这个瞬间突然感觉像一个兄弟靠在你身边。人和动物没有共同语言，尽管我小时候天天听驴叫，我也不知道驴在叫什么，但我们之间肯定有一种东西是懂的，那两个心灵是可以交通交流的。我在一个人村庄中写过通驴性的人，在库车行中写过秋词驴志，在凿空中写了一群驴。《凿空》这本书是现实跟我的一场迎面相遇。这个世纪初，我来到了库车，经历了三轮车替换毛驴和驴车的这样一场大的变革。毛驴陪伴人几千几万年，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它会从人的世界中被消失掉，人和驴再做一场盛大的告别。

0: 那时候库存有40万人，有4万头驴，我就想每辆驴车坐10个人，其实全库车人就被驴车拉走了。好了，
1: 你忘了
0: 啊？
1: 你忘了有？
0: 我忘了
1: 啊！
0: 啊，这个小锤到哪？嗯，他说我多少年不打铁了，忘了是吧？
1: 我现在打铁都30年多了。
0: 30年多了
1: 啊？
0: 哦，我小时候打过，后来没打了。
1: 我第四个。
0: 第四代了。哦，你的儿子有吗？八郎子。
1: 没有。
0: 啊，八郎子不打铁。
1: 没有。
0: 哦，不打铁的。20多年前，我到库车老城来的时候，有个老铁匠叫土地，他儿子叫托尔逊，都在打铁。你肯定认识。
1: 我在那有毛线的地。
0: 对对对，前面那地方。
1: 我在毛给，嘛土地打起的，咱们是全马搞的嘛，那是在我在晓得打起的地，气候都全的。
0: 当时土地他还有一个弟弟。他弟弟叫什么名字我忘了，也在打铁。他们家弟兄三个在打铁是吧？
1: 啊，
0: 对的对。
1: 我说三代二十年给他，带我做多少子？
2: 现在
1: 他妈你写句那去
0: 背。

0: 社区给他的，社区给的，就是土地家的是吧？哦，就土地家的。
1: 对，他说社区给他的。
0: 哦。告诉他，这个工作台子就是土地的。哦，你相当于土地的土地了。20多年前我来的时候，库车遍地都是毛驴，到处都是驴车，就是毛驴给毛驴定章，啊，打镰刀打砍头卖，养活了铁匠。
2: 这个馍很好呀，我能捡一个吗？哎，谢谢。这个驴能活多少年？30、40年。
0: 30、40年。好，那就一个驴是2个人。
2: 不是，一个人的岁数可以活2个女。
0: 他多少钱这个女到了买呢？两万。他是2万，他比两万。他是种驴嘛是吧？公驴种驴嘛。哦，种公驴。我们这样说驴能不能听懂？
2: 啊，这不是吗？不是，我们那说的，谁嘛，一些黄多啊，也听得懂。啊，听不懂吗？啊，有万不懂。他有耳朵呢，也能听懂吗？我们现在在商量，把他卖掉，他知不知道？
0: 不知道。
2: 哇，知道的吧？后来他卖，钱给他卖掉。我们在商量，把他要知道了，他就不会到巴扎来了。我觉得他知道的。这个羊聪明还是驴聪明？他们两个谁的脑子？一些回来嘛，我可以，还是上代的。一些回来，我的嘛，一些是驴聪明。
0: 驴聪明。
2: 哦，人太多了，他生气了，人太多了，生气了啊，人太多了，哇，对对，
0: 我知道，在驴的心中，驴是懂得的，因为驴眼睛在看，哎，驴经常会到巴扎上来看别的人，别的驴。
2: 被人数着钱票子就交换了主人，被牵走了，变成别人家的驴了，怎么能不知道呢？驴要活30年的，在这长达30年的时间中，一头驴怎么能看不懂人世间的这么点事情呢？他肯定能看懂的。所以万驴齐鸣也是发生在小说中的那个年代。
0: 你看，这个驴都来不及挽以后，垂头丧气的。刚才那个驴还流着眼泪。
2: 糟空中，当最后一头驴被牵走，这个世界就没有驴了，再没有一双驴眼睛，诡异的、不屑的，也是温情的看着这个人世了。这样的一个人世，他是如此的不真实，如此的荒谬。
0: 凿空写完之后，我就认为我把驴写完了，哎，没想到我竟然又写了一头有名有姓的驴，这叫烧化。烧化这头驴叫谢，被人选中去烧一句话，一个人牵着一头驴，穿过那个年代的一场接一场的战争，去把一句话送到遥远的地方，故事就这样开始了。
2: 王大空门让库烧一头小母驴给卖僧，不说我只烧化，不烧驴。王大空门说：“你就把驴当一句话。”那头驴肩负着他知道或者他不知道的一个使命，一头被刺满经文的毛驴。
0: 变得更。

0: 其他猫的都不一样，它变成了一个主要叙述者。当然它也是我自己，我自己希望通过毛女之口来说出我看见的这个人世。
1: 他自己就自成一个世界，打开了就让非常清淡，这样的艺术家可遇而不可求。

0: 50岁的时候，老之将至，到哪去等老呗？那时候就想着去在这个山水间，吹着风，慢慢等来自己的老年吧。偶然的一个机会，我到这个菜子沟来采风吧，一眼看上这个村庄，便决定在这个村庄生活。因为我在这个早期的诗歌经常写到这样一个意象，就是人全走光了，剩下一院空房子。当时进入这个空村庄的时候，就感觉又回到了国王。作家写什么其实都在写自己嘛。你看那棵树长到那个眼睛里面，就是树的眼目光，树的目光长成了树。你看那个眼睛里面长出好多目光，对不对？这像谁？这个？
1: 哪个？
0: 这个这个人？
1: 这个？
0: 嗯。
1: 老爷。
0: 像我吗？
1: 嗯。
0: 像吗？
1: 嗯。
0: 怎么看像我呢？嗯。那给我一个豆豆吃。你怎么会看他像我呢？看，那上面两个眼睛在看着天。两个鼻子，一个鼻子，一个嘴在朝远处喊，看到没？嗯，对。人都回来吧，村子没人了。
1: 人都回来了，就是人都回来吧，村子没人了。远处的人都回来吧。
0: 其实人的一生也像一株庄稼，熟透了也就死了，一代又一代人熟透在时间里，浩浩荡荡，无边无际。谁是最后的收获者呢？
2: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3: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一座小县城如何能闻名遐迩？山水之间特别策划这个县城不一般，今天我们去江苏如东看一看。听到如东两个字，你可能会想，哦，海边小城。没错，但不止如此，我得跟你说道说道，这里不只有中国最大的文革出口基地，清晨渔船带回的是透骨新鲜的天下第一鲜，还有南黄海第一温泉，抱着海水煮出的暖意，抬头是落日晚霞，低头是脚底的细沙。这里的人说话带着海风的味道，实在热乎，见面就问你吃过了吗，转身端上来的是刚出锅的虾子烧饼、醉泥螺、海葵豆腐汤，保证让你吃了还想来。从中国海鲜之乡到中国海上风电第一线，如今的如东等着大家一起去吹吹海风，听听潮声，尝尝真正的人间烟火。
4: 这里是江苏省南通市的如东县，在我身后的这片海域当中呢，可以看到有很多的风电机啊。其实呢，如东的风力资源非常的丰富，而且凭借这个资源呢，他们创造了很多的全国第一。比如说这里有全国首个潮间带海上实验站，另外呢还有全国首个单体规模最大的海上风电场，另外呢在如东还建立了全国首个海上风电母港。除了风力资源丰富之外啊，这里的光照资源也很丰富，在很多地方都在大力寻找自己县域经济发展突破口的时候，如东呢却独树一帜，向大自然借力。那么它是如何找到绿色能源发展优势的呢？
5: 如东向海耀能的第一次探索是在离岸13公里的海上打造一座国家级液化天然气能源岛——阳光岛。
4: 这里的风真的很大，这里呢是南通如东的阳光岛。我们刚才呀是从那个方向，从如东经过十几公里的这个跨海大桥来到了这个岛上。但是我听说这个岛以前其实只是一个沙丘，是吗？
6: 对，我们是沙洲进行了围垦，形成了脚下的岛屿
4: 啊。但是我听说这个阳光岛又叫能源岛，为什么会这么说它呢？
6: 是的，我们的对它的定位就是能源岛。我们岛上呢目前有4个天然气接收站
4: 啊，
6: 未来呢可以做到2000到3000万吨级。目前呢中石油一家就是全国单体规模最大的一个接收站。
4: 我们为什么会在这个岛上把它打造成了一个这样的能源型的岛屿呢？它为什么能够有这么大的一个接卸量呢？
6: 我们虽然是一个年轻的港口，也不是吞吐量最大的港口，但是呢我们这的条件最适合发展天然气。那我们这儿有两条航道，这个是古长江的入海口天然冲刷形成的，所以可以停靠我们全世界最大的天然气的船。那26.7万立方米的天然气船呢都是常态化在我们这里靠泊。
5: 通过围堤吹填成路，2008年底，这座长三角最大海上气库修建完成，攻克了潮间带施工等12项世界难题。如今阳光岛已聚集4座 LNG 接收站，年接卸能力超2000万吨，排名中国第二。这座只有3平方公里的海上沙洲，支撑起江苏省1/3天然气供应，累计减排二氧化碳1.8亿吨。是中国西气东输、北气南下、海气登陆的重要交汇点。我们来到岛上的中石油江苏液化气接收站，站内6个巨大的液化天然气储罐格外醒目， 它们能够容纳6.7亿方的液化天然气，足以满足1000万户家庭2个月的用气需求。
7: 这个深井就是我们的水深，我们的水从我们的海水泵抽过来以后进入我们的气化器，我们气化器通过我们的这个水槽对它进行一个热交换，一个纯物理性的热交换。
8: 有一块一块的这么厚的板板，那个里头就是液化的天然气吗？
7: 哎，对的，我们
8: 外面的海水把它浇过来的时候，它其实就升温了。
7: 就是，是的，就是一个升温的过程。
8: 对，这可能也是我们这个能源岛在这个海中央一个独特的优势哈。
7: 是的。
8: 那这些海水它可以直接排放进海里吗？
7: 哎，可以的。它这个仅是一个物理些变化的一个过程，不涉及到其他。
8: 这个液化天然气本身，它转化成天然气之后，它也是一个清洁能源，燃烧出来就是二氧化碳和水。
7: 水，哎，是的。
8: 对我们的大气没有太多的影响，而它从液态变成气态的这个过程，是纯靠物理升温的一种方式。
7: 是的，是的。
8: 对于我们的环境也依然没有影响。
7: 是的 ，LNG 就是一个清洁能源。
5: 每4天便有一艘 LNG 巨轮漂洋过海而来，来自全球26个国家和地区的清洁能源不断地注入阳光岛。
7: 这4条白色的设备就是我们的泄漏臂，它就相当于是一座桥梁，把我们的船上的 LNG 通过它输送到我们的储罐里去。
4: 哦，这个每一个泄漏臂底下接的其实就是这个大管子。
7: 是的。
4: 直接就这样输到罐里去了。
7: 对的，对的。
5: 随着泄料

0: 一环环对接，日暮也逐渐降临，海天交界泛起一片嫣红。
1: 快看，那里的夕阳好漂亮啊！其实，在这个阳光岛上的时候呢，经常你会忘记掉这里是一个能源岛，会觉得这里的一切风景都特别的美。其实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清洁能源它独特的魅力吧，它对于环境秉承了一种保护的态度，同时呢又保留了这里原有的海洋的生态。但其实在如东，除了清洁能源的应用之外，绿色能源在这里也得到了大力的发展。那他们具体又是如何做的呢？跟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探寻。
0: 阳光岛在建设过程中还同步实施海洋生态修复工程，实现能源开发与生态保护的创新平衡，为全球离岸能源设施建设提供了中国样本。同时，阳光岛的建成推动了如东向千亿级清洁能源产业链迈进。在建设阳光岛的同时，如东发现了新的绿色能源宝藏——海风。
2: 我们专家到现场来踏勘的时候，就发现哎，我们这个海边风很大。那么他们就说：“哎呀，这个风这么大，可以看看风电。”这个言者无意，我们听者有心。那么我们县里面哎，立马就开始行动了。
0: 如东拥有86公里海岸线，4555平方公里海域，100余万亩滩涂。每年超3000小时可利用的均稳风力，这对于发展海上风电可谓是天时地利。当时在中国没有海上风电的先例，如东面临的是开辟先河的挑战。
2: 挑战还是非常巨大的，因为我们的滩涂有一个特点，就是每日2日潮，也就是6个小时潮水涨上来，6个小时潮水落下去。也就是50多根桩，每天只能打2到3根桩，
1: 所以我们的施工时间
2: 就是非常长，就是多砖的时候非常长，然后就研究怎样子来缩短周期，然后就考虑从混凝土的结构改成钢结构，就是整个基础全部是钢结构的基础来完成。
0: 在海上风电安装领域，如东堪称开拓者。凭借着敢为人先的精神，他们成功趟出一条海上风电安装的创新之路。
2: 陆上风电是我们为全省探的路，我们如东是全省第一台发电的。这个海上风电我们是为全国探的路，因为当时大家对海上风电怎么来开发，采用什么一些这个技术，都在研究探讨，但是我们是第一个走出去的。
1: 为什么如东是永远能够做第一个，勇气是从哪里来的？
2: 我们县委县政府这个对开发绿色能源这块是坚定不移，因为一旦我们整个这个技术成熟了，我们未来是一个大的蓝海。
0: 自2002年启动风电项目开发以来，如东相继建成中国首个潮间带风电试验场，中国首个符合双十要求的海上风电场，中国首个单体规模最大的海上风电场等32座风电场，海上风电装机483万千瓦，约占江苏省的41%。向海揽风10余载，如东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海上风电第一线。要成为绿色能源示范城，不仅需要有绿色能源的输出，还需要形成完善的绿色能源全产业链。于是如东引进国内数一数二的风电企业前来落户。
1: 那如东这边有国内最大的海上风电场，那里面有没有咱们家的叶片？
3: 也有我们的做的一部分贡献。当时看中如东这个地方呢，主要是这是一个海上的一个风资源比较丰富的一个地区，我们到码头港口的距离非常短，运输成本有优势。
0: 重通成飞是来自重庆的企业，有独立的风电叶片的研发技术和生产技术团队，在行业内名列前茅。在中国有4个风电叶片生产基地，如东基地主要生产海上风电叶片和海外出口叶片。
1: 除了国内的海上风电的建设之外，我听说现在的市场已经遍布全球了。
3: 啊，出口的这一部分的产品已经占到我们业务量的80%以上。这几年，我们这个国内的技术发展得非常快，目前已经引领了整个世界。出口的产品呢，现在叶片的长度来讲的话，基本还是70多米、80多米这个水平，但是中国国内的叶片的长度已经达到了140多米。
0: 中国风电产业的高速发展，也是企业在新型材料、叶型设计、生产工艺上不断突破和创新的动力来源。目前，重通成飞已经取得了200多项专利，产品销往全球13个国家、500多个风场。
3: 我们现在叶片的生产周期的话，是一个模具从这开始做，到最后叶片从壳体模具里面拿出来，总共要耗费32到36小时之间。目前的话，这个速度在全国来讲也是比较领先的水平，在整个世界来讲也是比较领先的水平。
1: 嗯，也就是说，我们对这个风车的叶片，它的形状其实是由模具来决定的。
3: 对的。
1: 那我们大概是需要几个模具，就几块来拼成一个叶片呢？
3: 两个半边，然后通过中间，然后通过粘接把它粘成一整只叶片。
1: 那整个这一个叶片要生产出来大概多？
3: 一个叶片一周的时间就能够从它从模具开始到最后油漆全部结束。
1: 这么快的时间？
3: 中国这一块的制造水平是超越了世界其他国家。
0: 因为看中如东海上风电场的开发潜力，总投资30亿元的远东海缆项目也选择落户如东，以龙头带动引领产业发展。如东在引进国内重点企业之后，也积极推动本土企业转型，孵化出新生代的行业领跑者。海力风电的前身是生产压力容器的企业，2009年底彻底转型，成为制造塔筒、桩基等钢结构部件的企业。中天海缆也是如东培育出的本土企业，生产的海缆已经广泛应用于全国各地的海上风电场。
1: 在如东呢，整个风电制造的产业链非常的完善，不论是风机、塔筒还是叶片，在这里都有很多的企业。其实他们现在所制造的这些元件呢，不仅仅是在如东或者南通或者是江苏省内来使用了，他们的业务啊范围非常的广泛，已经遍布全国甚至是全球了。
0: 如今全县已集聚风电上下游企业67家，这么多大型的风力发电设备被制造出来，如何运输就成为了一大难题。为了配套风电设备运输，让风电产业链更加完善，2019年如东建成了能够提供仓储、运输、安装等一站式运维配套服务的小洋口风电母港，航线覆盖了中国全部海岸线。
4: 这个码头呢是我们的岸壁式码头，配合我们4035的门都是启动机2台，是专门出运叶片。
1: 这个和后面的那个0102都是运叶片的。
4: 对对对，
1: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它中间呀是一个圆形，然后感觉它好像是从那边取了叶片，然后再这样转到这边的船上。
4: 对对，它可以360度旋转。
1: 哦，可以360度，难怪您说120多米长的也可以运。
4: 啊，
1: 就是它的这个操作空间只要够大就可以了。
4: 是的。
0: 小洋口风电母港建有2个5000吨级的泊位，可满足大型机组24小时出运需要。
1: 那边有一条船在出港了。
4: 对，
1: 它上面拉的那个是？
4: 就是风机，海沙风电主机。
1: 主机？
4: 对，
1: 一下就拉了4台。
4: 对，
1: 像这个主机是不是很重？
4: 对，单件主机单重349吨。
1: 4个在一起就是上1000吨了。所以这种是只能由船来运是吗？
4: 是的，这个主机呢是由我们园区内的企业上海电器生产的，运往海南儋州海上风电建设厂。
1: 要运到海南去？如果说没有我们这个风电母港的时候，他们是怎么运的呢？
4: 要转运到其他港口出运，但是陆路运输条件会非常苛刻。像这个上海电器生产的 V5 主机，高度14.5米，陆路运输受这个监控杆等等这个路障的一些限制，桥梁、涵洞、高度都是不满足通行要求。
0: 作为中国首个风电专用港口，如东的再一次领跑也为它的风电全产业链画上圆满的闭环。2024年，亚洲首制风电运维母船至臻100与至诚60已正式进驻海上风电场。 这是中国在海上风电运维领域的重大突破。如东瞄准了风电场的后期运行维护，这一巨大的蓝海已经

0: 逐步发力。
1: 如今呢，这一台台的风力发电机啊，已经不仅仅是绿色能源的高效采集者，他们也变成了附近远近闻名的明星。那如东呢，也抓住了这个机遇，在一些风电厂的周围建成了旅游景区，很多的游客呢都会慕名而来，欣赏这海边或者是旷野之上大风车悠然自得转动的模样，同时呢也感受绿色能源和自然风光结合的独特魅力。
0: 向海借风仅仅只是如东向绿色能源城市转型的第一阶段。2015年，如东又将目光投向了太阳，引进了中国首个余光一体光伏电站，开了上可发电下可养鱼余光互补的模式先河。
1: 这种创意当时是怎么有的呢？
2: 我们公司原来是做农业旗下的，就是在水产养殖方面，包括这个饲料方面，我们都是有一定的优势的。当时国家呢大力发展这个绿色能源的这个产业，然后我们就想把这个水产养殖和绿色能源，包括这个光伏发电，这个两者相结合起来。在如东，我们现在有2720亩的这个水面，然后我们现在已经建成了有100兆瓦的这个光伏发电项目。
1: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一年能发多少度电？
2: 我们2024年发了1.4亿度电，全部已经通过我们的这个输电线路汇入到国家电网当中去了。
0: 余光一体的模式吸引了其他光伏企业也加入到这一项目中来，如今已经有20000多亩滩涂被开发成余光一体的光伏电站。为了加强渔业养殖与光伏发电之间的独立性，他们还研发出2.0版本的新式光伏。
2: 我们2.0版本采用的是柔性支架的一个技术，这边都是用的是拉索，承重跨距由原来的5米多变成现在的40米，高度呢也变成了6到8米，养殖的空间变大了，实现了通光、通气、通水。
0: 高比例大规模新能源的接入对电网的规划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地供电部门主动对接新能源项目方，了解项目并网需求，为新能源并网超前规划合理方案，建设输电线路，保障新能源全额销纳。
1: 这里的风和光为这里带来了很多的电能，但是呢风不会一直呼呼的吹，这个阳光呢也不会时刻的照耀。那这个时候呀，风能和光能它的不稳定性和间歇性好像就有点不那么完美了。那么如东是怎么做的呢？他们建立了很多自己的能量银行，把这个风能和光能最充足的时候转化出来的电能存进去，然后在需要的时候呢再取出来。那么这里的能量银行是什么样的，又有几种形式呢？
0: 想破解风光新能源看天吃饭的难题，就需要储能的加入。2023年，如东成功建成华东最大的电化学储能电站江苏风储，一座座洁白的储能舱宛如承载未来能源希望的方舟，开启稳定绿能的新时代。
1: 当初为什么要在这儿建立这么多的这个大的电池舱呢？
3: 可以有助于这个新能源的销纳，在新能源风光大发的时候，这个可以说把富余的电量储存在我们这个电池里面，等到这个电网用量高峰的时候可以放出来，这样的话就进一步就促进了电池的销纳。另外一个呢，也可以解决电网的这个负荷波动，可以响应这个电网这个调峰这个需求。
1: 那是不是可以说它就像是一个充电宝一样，它是把我们平时就是即便这个风这么吹过去也是浪费掉了，但是发出电来以后我们把它存在充电宝里，在我们急需用电的时候再把它释放出来。
3: 对，这个我们可以把它比喻成一个超级充电宝。
0: 这座电化学储能站拥有116组储能舱，自2023年起已累计输送超6000万度锂电，单次向电网充放电量可以达到60万度，能够满足6万户家庭一天的用电量。
1: 在这里我们每天大概要充放就是能达到一次吗？
3: 目前的话每天可以达到2充2放。
1: 也就是说它能够每天充放120万度电，供12万户家庭一天的用电量。哇，那这个体量真的是很大啊。像我这么大的一个超级充电宝，它要把我们存储的这个电量，你说并入到电网当中的时候，送船上去的时候，这个时间它有一个什么样的响应级别呢？
3: 从我们接收到电网指令到我们这个向电网充放电量，我们可以做到毫米级的响应，能够及时响应电网这个需求。
0: 电化学储能凭借毫秒级响应能力，成为如东电网稳定运行的幕后英雄。它像一个精准的电力调节师，有效平抑风光发电的波动，降低电网大量风光新能源接入的冲击，保障新能源电力并网持续稳定。可以说，储能是绿电的黄金搭档。目前如东县新型储能并网总量已达55万千瓦，每天可向电网放电约220万千瓦时，大约可满足22万户居民一天的用电需求。未来还有更多的绿能需要消纳，单单依靠电化学储能站还远远不够。于是，一个大型的充电宝刚刚建好，正待启用。
1: 在如东呢，有很多的超大型充电宝，我身后的这座大楼啊，其实也是一个，它看上去其实跟一个楼一样啊，而且这个楼呢很高，它有148米高，相当于50层楼房的高度。但是呢，你仔细看会发现，它每一个里头有很多的这个柱子，然后让里头的空间呢都变得并不大，说明这个楼呀肯定不是住人的，它是住谁的呢？它的住户呀是12000个重力模块，这些模块呢据说还是固体废料制作而成的，干什么用呢？说到重力模块，你可能已经想到了，这个充电宝就是要用重力势能和电能之间互相转换。
0: 这座中国最大的重力储能塔就如同一个巨型魔方，用智能电梯上下升降来运送25吨的重力块进行电能的充放。它的原理是利用风光新能源产生出的电能余量，将重力块快速提升到一定高度，在提升过程中，电能转化为势能，完成给魔方的充电储能。而当用电高峰时，再下放重力块，重力块在下放过程中带动发电机发电，势能就转化成电能输入电网，完成了放电。
1: 这个中控室呢，其实是外面那个储能塔的大脑。真正在运行的过程当中啊，工作人员只要坐在这里，按一按按键来调一调数据，这个电呢就可以平稳地送达电网，或者说从电网当中吸收出来，存储到我们的储能塔当中了。那我们来看看工作人员帮我们演示一下。
4: 好，现场注意，北侧升降机准备上升，南侧升降机准备下降。
1: 哎，这个画面动起来了。重力块它是可以坐升降梯上下的。
4: 啊，是的。
1: 有点像我们坐电梯一样啊，还挺有意思的。现在我们可以近距离的看到那个重力块了哈，就在这个黄色的电梯轿厢里面，有那个浅色的长方体，它每一个看上去虽然不大，但是呢重量能达到25吨。据说当整个重力储能塔12000多块重力块同时抬升的时候呢，4个小时的时间，它这块巨大的充电宝就可以存进10万度电。
0: 除了电化学储能和重力储能之外，2024年如东还落地了中国规模最大的光清储一体化海上光伏示范项目。如东将电化学储能、重力储能和氢能等多元技术紧密配合，优势互补。未来，如东将不断通过科技创新推动 LNG 冷能的综合利用，新型储能、风光发电和 LNG 冷能协同，构建起风光储氢冷热一体化新型绿色能源系统。以海为墨，以能为笔，如东正在书写绿色能源的传奇。向海而生，逐绿而行，如东将自然之力悉心汇聚融入能源版图，全力打造绿色能源示范城。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朗。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刚刚我们游览了如东，看到了如东向海图强、打造绿色能源示范城的魄力和决心。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探寻美食美味背后的故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野外吃过一顿特别特别难忘的饭？不是米其林，不是网红店，就是地上生着火，一大块肉扔进锅里，就撒了一把盐，煮到七八分熟，然后您用手抓着吃。我跟你讲，有人吃过，在四川大凉山一个叫不脱的地方，那是人类最初的烹饪方式，只有盐和水。你说一块肉什么都不加能有多好吃？其实只用盐调味才是人类最自然的调味方式。想来吃饭这件事儿啊，从来不只是填饱肚子，它是你跟自己、跟这片土地、跟那些看不见的时间最诚实的对话。接下来，我们跟随一位热爱美食的斜杠厨师，去尝尝他心中的美食美味。
1: 我喜欢春天、秋天，刮大风的时候，就我看的是一整团风的体量。一股风刮过来，那个草浪怎么去倾斜，你顺着这个倾斜你能画出一个圆来，就行，你能看到那个无形的东西。海对我来说也是一样的，它有一些无形的力量，海的这股力量它是不断的在流动的，就它没有一个固定的那一刻。那山就是非常非常具体，永远是固定在那儿的，它是两个时间概念。所有的食材在成为食材之前它都是生命，所以把食材变成食物本身就是一场行为艺术。

我一直想在四姑娘山建一个风干的房间，就像一个远古的神庙，里边挂满了各种各样的海鱼。因为有鱼的地方就是海，让鱼重新再游回来，就是把高山还给大海。

0: 来来来，来，这个有点烫，千万不要碰到中间。这个你能接受吗？这个是一个猪的下颚，这一个鱼香虾是一个川菜里边的冷吃的鱼香，它的原版是玉波玉老师。
1: 我觉得社帆他去介绍这个，就是他在导览他的作品，观众可能一点都不 care， 但是你必须要非常认真的把这一场导览做完。
2: 觉得谢帆的可能比较大的问题，你让一个做餐饮的人，人家觉得你是一个玩票的，来玩一票这样的，对吧？做艺术的人呢，又觉得你去做的一个跟艺术渐行渐远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挺矛盾的这个。

但那个慰藉是一个认同。做菜那就是一定可以做出，我目的就是要做出你喜欢的东西。我希望通过餐饮来得到这种世俗的认可。

0: 我一说我是江油人，别人就会第一反应，哎，江油肥肠。我说对。读书的时候，可能很多川美的学生有一个本质上的那种地缘政治在里边，就是因为这个，好像大家互相带老家的特产，说起来好像是分享，但实际上也好像是一个地缘政治的彰显，就一定得带点自己的东西。那会儿就觉得，江油的肥肠，全世界都没吃过这样的肥肠。早上天没亮，5点钟去那个肥肠店，我先吃2碗，然后再上大巴车坐7个小时到重庆，8、9个人围着一个小电饭锅，先吃肥肠，吃完肥肠以后又去煮一锅饭，然后把那个肥肠汤拌到饭里边，你看着心里边还挺开心的。重庆的肥肠是煮过的，煮熟了再烧的，所以它吃起来是软绵的，不弹也不鲜。然后江油肥肠就又脆又弹又嫩又鲜。后来开餐厅的时候，他们都说你的餐厅怎么可能没有肥肠。后来我觉得我一直没做的原因，其实我怀疑了江油肥肠本身的美感。我可能觉得我需要让这个江油肥肠有更好的形式出现在这个餐厅，但实际上我在考虑这些的时候，我就犯了，就我一直跟大伙儿在强调尊重本身的美感的这样一个前提。我觉得更应该做的就是把我小时候父母带着我晚上去市中心那种宵夜的感觉体验出来。我小时候最早吃到的江油肥肠是宵夜，它传达给我的感觉就是比正餐还好吃。有人会质疑西番做饭，西番的餐厅到底好不好吃，但他前提肯定不知道我是一个四川人。01年川美入学，到了大二的时候，第一次下乡考察，我们叫下乡。四川美院在90年代代表着乡土美学，大家都画少数民族，包括像何多宁他们当时画的乌鸦，还有马背上的彝族儿童，那个阶段的还是浪漫主义。我第一次去到布托那样的地方，那是一个完全陌生的文化系统。我身边朋友里边比我更早去到布托的还有一个叫李朗的摄影师，他当时拍了一组照片很有名，叫凉山彝人。
1: 所有的东西我觉得对他们生活在那个地方一切都是合理的，他们和土地非常近，因为他们土地，因为他们的劳动，实际上在那个时候是给他们带来了一种愉悦的一种心情在里边。包括你深入到他们的乡镇村庄，他们都是这样的，就蹲在那个街边或者房檐下面喝酒聊天，就是他们的生活。

再不拖，我们当时还参加了一场彝族人的葬礼，那是我第一次吃到葡萄肉。地上生着火，一大块一大块的猪肉在锅里边煮，葡萄肉只用了一点盐调味，就煮到七八成熟。这可能是人类最初的烹饪方式，只有盐和水。有的厨师他不理解啊，他觉得肉明明可以更好吃，为什么有些地方只用盐调味？但是只用盐调味

0: 这是人最自然的调味方式。对于一个厨师来说，来到不脱这样的地方，会产生一个自发的刺激和启发，这比去任何一个知名餐厅尝试那些已经是结果的菜更有价值。做了餐厅之后，我就带厨师团队再一次去到不脱。那一次是11月，他们在准备自己的新年，我就看他们在家里来熏腊肉。后来他们就送了我一些，我就拿到餐厅，把鸡肉、鱼肉、猪肉统一熏了一遍。其实那味道挺好闻的。四川盆地的湿度大，食物容易变质，脱水保鲜的方式很多，烟熏、腌制、风干都行。烟熏其实只是它保存手段带来的一个附属，但是大家的味觉记忆里边已经留下了它烟熏的风味。那个地方的土地和海拔还有气候很适合种土豆。我们当时写生的时候都是在户外嘛，那个班长找了个小朋友，就让小朋友帮我们准备午饭。班长给了20块钱，20块钱20人，每人1块钱的预算。我们就在田里边不脱靶子里边画画，小孩就在田埂上生上火，然后就帮我们烤了一堆土豆。
1: 这个好了吗？好了吗？
2: 好了。
1: 好了吗？好了。
0: 那个确实是我吃过最好吃的土豆，当时现在也是，非常的细密，非常的细，非常的密。后来老师问了一下午饭多少钱，说20，然后老师一下就急了，你傻呀，20块钱在这儿可以买一拖拉机土豆了。不脱县有一波从江油过去支援的人，其实还是在做一些因地制宜的品种的选种优化。不脱对我来说，它是一个可以反复去咀嚼的地方。我有两张照片，一张是20年前拍的，一组人坐在地上吃饭，但那个时候完全不觉得脏，照片里面所有的东西是很有美感的。第二张照片是22年，我带着厨师团队再去不脱，画面里就多了很多花花绿绿的塑料盘，我看到那种焦的糊的，突然有一刻我就觉得这盘是不是没洗干净。其实脏和不脏，它是一个既表面又哲学的问题。以前彝族人的这些木质餐具，它是长时间滋养出来的，像刷木蜡油一样，后来看到这种塑料的餐具，你就觉得很不舒服。我觉得这其实只是容器发生了变化。啊，当然 我肯定是没有发言权，帮他们左右什么东西是对错。不能因为我们对那个时代的向往，就反对偏远山区人对更便利生活的追求啊。如果我们谈到文明的进步，我们不仅要看到像北京、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我觉得还要看到像不脱这样的地方。毕业以后就搁家待了一段时间，就05年以后吧，重庆那边哥们给我打电话，然后就说北京有一个艺术家想招助理，那你确定了？我说确定了。到了北京之后，你发现北京的天怎么那么蓝啊，那种湛蓝湛蓝的，看到北方的蓝色才理解川渝的灰色。所以我说画景深那一批东西，画绢上的东西，是因为我在北京反思了或者激活了我在南方的印象，那就开始去找这种怎么能让一个画面更接近于这种雾气腾腾的一个视觉状态。然后就想到丝绸，这筐子一蹦上去，我觉得哇，对了。

0: 材料一改变，其实就意味着观念的改变。景深那个阶段，其实就是他在绢上画油画的那个阶段，行业内部建立职业形象的那个阶段，就是他以前是艺术家的一个助手，但因为有了景深那个展览之后，他成为一个独立的职业艺术家了。职业嘛，他就是在一个反复的过程当中，绘画尤其如此。就是当一个艺术家在反复的重复自己绘画的时候，他会产生一种厌烦。可能对于谢帆他那种性格来讲，他需要有一种更新的刺激。他其实是逃离北京的。
1: 2012年第一个个展做完之后，那时候卖得很好啊，全部都卖掉了。
2: 我应该算我最好的时候离开北京。就我个人最好的时候，我不接受那个阶段的成功，我心虚。心虚就是觉得我这几张画完我就画不出来更好的了，然后我得去找更好的东西，我得再成功一次。
1: 正好那个时候孩子快出生了，我就给自己找了个借口离开北京回江油。那个时候一边期待一个新生命的降生，然后一边回忆自己的成长，这个感觉就像照镜子一样。回到江油把自己清空之后，我才开始思考风格和表达的关系，想明白了自己接下来该画什么，那算一次觉知。这种觉知后来又有了一次，那是几年之后我开始跨行业，就做了餐饮之后，我又感觉生命感出来了，就从头开始学怎么去做仪式感，怎么去做服务，怎么去沟通。所以我现在不在乎艺术圈怎么看我，餐饮圈怎么看待我，我依然还是每天画画去餐厅，但这些都是主动的。我2014年的时候开始在陶板上尝试着绘画，那同时就开始做盘子做碗了。其实我觉得做陶瓷跟绘画是相通的，最早的颜料其实就是岩石，就是矿石，所以我是把泥土当作颜料在运用。做陶瓷的目的其实是研究绘画的物质性。
0: 谢帆他其实他的所有的装盘啊，还有他的那些器皿都是他自己设计制作出来的，他更容易知道如何去搭配材料和食物之间的某种关系，那种视觉上的关系。
1: 传统菜的更新或者传统菜的迭代里边，每一个时代能做到比前人稍微好一点，然后又运用了现在的身边的技术媒介，那出来的东西就跟我们的麻婆豆腐，就是容器上去让它变得更烫。那个罐子放在炉子里边烧到300度，你烧好的麻婆豆腐浇进去，就那种激化反应啊，然后油和水就乳化了，再加上美拉德反应，它肯定是更鲜，然后吃起来没那么油。
3: 一热胆三旋，它的热的东西能够胆三个旋，三种三旋就能很旋，菜冷了就不好吃的。先是嗅觉你就感受得到，不是先让你视觉看到，是味觉就有了，嗅觉有了，视觉这样才是味觉。我觉得是另外一种美。
4: 它的长项还是在把这种川味的跟它的想做的那些菜的融合上面，菜式的口味啊等等。
1: 我从2021年开始画梭罗，梭罗是唯一一种木本蕨类。我们在餐厅就做了一个汤，蕨菜炖鸡，搭配起来风味就特别原始。我觉得艺术的意义就在于此吧。我们解决了温饱之后，就要去寻找吃饭的乐趣。
0: 他们都会对于时间、对于历史有某种崇拜，或者是那种迷信。他善于把各种关系都放在这个食物当中嘛。就是我们当代艺术里面有一种艺术形态叫关系美学，它就特别适合搭建这种关系上的美学。这一点我觉得可能也会让它在餐饮行业显得与众不同吧。

0: 不对，这个牙科它找不到栏儿。
1: 找不到哪个
0: 小宝宝栏。
1: 他们四个就在这个缺口的。
2: 在这之前我从来没尝试做过装置艺术。那天在四姑娘山其实挺折腾的。那套装置事先也没有组装过，而且半道还下着大雪。
0: 该开下来。
2: 高原上的风可以让任何东西的风味都凝聚起来。它有它的实用性。

0: 把一条200斤的金枪鱼从几千公里以外的大西洋运到四姑娘山的雪山下，这件事本身就挺魔幻的。当时我就想啊，在远古的时候，这个地方还是一片汪洋，游的全是这样的鱼，就像山坡上的牛一样。也许在未来不知道多少年以后，这个地方又会变成一片汪洋。但是四姑娘山不管是山峰还是海底，都不会影响它的神性。一个艺术品和一个菜单，它共同诞生的逻辑，就是把现实中的物重新排列组合，创造新的价值。区别是，作品其实就是艺术家的出口，他只用为艺术家自己负责就可以了。厨师是要为食客的体验负责的。在餐厅里受到大家认可的时候，我是有发自内心的成就感。
1: 就有的人会觉得说，你可能作为一个艺术家，你应该比较专注地做你的关于艺术部分的东西。可能我理解的一些，反正他是本来就热爱这个东西，可能他就觉得这辈子也是必须是像他做艺术一样，必须要坚持做的一个东西。
2: 他当成一个艺术一个作品来经营这个餐厅的时候，是社会大众能不能接受，还有你能不能坚持，包括你谢帆能不能屈从于这个商业的社会，还是你坚持你的艺术创作的一个方向，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
0: 所有人可能会觉得我这辈子只能画画才叫这辈子只干这件事，不是这样的态度才叫信仰。信仰是你要经受住无数次的干扰，你还能保持一个直线，你干任何事儿，但都影响不了你干这件事，这个才叫这辈子只干这件事儿。

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九点首播、下午五点、晚间十一点和次凌晨四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节目最后呢，主持人编辑尹元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田园新主张》。这样的画面您能想象吗？在没有四季更替、不受风雨影响的工厂里，蔬菜像工业品一样被精准生产。在沙漠深处，水稻一年能收获四五茬，而在更远的未来，人类探索火星时的食物保障也可能离不开这项技术。这不是科幻，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发生的农业革命。前不久，国际园艺学会把最高荣誉会士奖第一次颁给了一位中国科学家。这枚奖章既是对个人的褒奖，也是一个产业的集体成就。它标志着一个曾经追赶的角色，如今已站上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国乡村之声记者刘亚彤专访这位获奖者，中国农业科学院都市农业研究所杨其长研究员。他将带我们回顾中国设施农业如何一步步从跟跑到领跑，也为我们描绘一幅未来食物的宏伟蓝图。
3: 2026年8月，在第32届国际园艺大会期间，国际园艺学会把他的最高学士荣誉会士奖首次颁给了一位中国科学家。这枚奖章的分量很重，它不是颁给某一项单一的技术，更像是对一个国家、一个产业乃至一代农技人集体成就的加冕。今天我们非常有幸地请到了这个奖项的获奖者，中国农业科学院都市农业研究所的杨其长研究员。杨老师在这个领域深耕了近40年，是亲历者也是观察者。今天就想请您从一个老兵的视角跟我们聊一聊中国设施农业是怎么一步步从跟跑走到领跑的。杨老师，欢迎您。杨老师，您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4: 好，大家好，我是杨启长。
3: 杨老师，我们先从这个会士奖聊起哈。国际园艺大会呢，每4年举办一次，这个奖从来没有颁给中国科学家。那么这次破冰，您觉得国际同行到底看到了中国什么样的变化？
4: 国际园艺大会呢，是1864年开始第一届，到今年呢，一共是第32届，应该说100多年了。刚才提到这个会士奖是国际园艺学会设立的，应该说园艺界的最高荣誉，从2002年开始设立。今年呢，有幸我们中国科学家呢首次拿到了这个奖。因为这个最近20年吧，我一直也参与了国际园艺学会的一些相关的活动，包括刚才提到的国际园艺大会，还有国际园艺大会里面的各个这个分会，比如说我们设施园艺大会啊，垂直农业大会啊，还有光的在园艺中应用的一些大会啊等等。这20多年来呢，就是国际同行看到中国的变化，我觉得有几个。第一，中国已经成为设施园艺大国，同时中国也是园艺大国。这个中国的园艺的面积，包括设施园艺的面积，已经成为这个全世界最大的一个国家。另外一个方面呢，中国在园艺领域的科技创新，包括这个我们在节能温室啊、植物工厂啊等等相关技术的一些进步，同行们也看得很清楚。所以中国呢，在国际园艺界的影响力在不断的提升。
3: 其实我觉得我们是不是对这个园艺有一点点的那个误解？我们以前一直以为园艺就是指的这种花园啊，或者是这种景观啊。
4: 对，我在国外的时候啊，国外的老师们经常讲课或者在一起交流的时候，实际上也有你刚才说的概念。园艺这个词呢，是两个词结合在一起的，这个 horticulture 嘛，就是它是说这个叫园林加上艺术，是吧？实际上这个早期的时候，比如说种种花呀、种种草啊、种种一些园林植物啊，但是现在的园艺的概念应该是包括比如说刚才提到的蔬菜、花卉、瓜果，还有园林植物等等，就是它的面呀更加广泛，在原来的园林植物的基础上 更加扩展到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所需要的一些食物，蔬菜瓜果等等，所以它这个面更加广泛一点。
3: 那确实呢，这个奖章呢是对实力的认可哈。那如果让您用一个词儿来概括中国设施农业这20年的国际地位变迁，您会选哪个词儿？
4: 国际上呢，一般都就觉得国际同行们来到中国以后啊，包括尤其是到我们比如说山东寿光啊，还其他地方一去，就是给国际同行或者给这个很多人的印象就是觉得很惊叹。就如果用一个词来说，就是他是很惊叹。因为中国这20-30年吧，大概从90年前后，上个世纪90年前后，我的印象中在80年代期间，中国的就像设施的蔬菜的人均占有量很低，大概几公斤。中国是吧，原来是像冬春季蔬菜是非常短缺的，但是现在呢，你看所有的季节的蔬菜瓜果都是非常丰富的。所以说国际上的一些科学家们到中国来访问，或者是看到像刚才提到的在我们山东寿光等等一些地方去看，中国的设施农业的设施园艺的面积啊非常巨大，而且呢所有的设施的农产品都非常丰富，当然这个技术的进步也在这个不断的提升，所以给国际的同行们来看，国际园艺界的一些同行们来看，就觉得非常惊叹的。
3: 说到惊叹，我这边有一个数据呢，我觉得也特别的惊叹，就是中国设施农业面积呢占了世界总面积的80%以上，也就是说我们大概用了不足3%的地，生产了种植业总产值在25%以上的农产品。我想问一下杨老师，这组数据在全球农业版图里到底意味着什么？
4: 中国的设施园艺的面积是吧，在世界上是最大的，在刚才提到的世界农业的版图中间来看，中国已经成为设施园艺大国。我们的不管是南方和北方，这个不管是寒冷季节还是炎热的季节，我们通过设施园艺的技术已经解决了我们原来蔬菜瓜果短缺的一些难题。所以在这个国际上的这个刚才提到农业的版图上来看，我们在设施园艺的贡献是巨大的。
3: 您刚才也说了，就是主要是解决了大家吃菜的这个问题。我觉得对于老百姓来说，最直观的感受就是超市里我们总有新鲜的蔬菜，从来没有断过，价格呢也买得起。设施蔬菜年产量呢大概在2.65亿吨，这背后呢设施农业到底立了多大的功？
4: 设施农业呢，相当于刚才提到的，就是说在我们上世纪80年代人均蔬菜占有量，就设施蔬菜占有量在几公斤的基础上，我们发展到增长到将近这个100多公斤，所以这就是呢设施农业或者设施园艺这个所做的巨大的贡献。设施园艺呢，就是通过这么多年的科学家的一些努力吧，解决了我们现在刚才提到的，就是说我们冬天像北方地区非常寒冷，夏天这个像南方地区非常炎热的一些技术难题。
3: 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新鲜蔬菜从来没有断过。
4: 对，就是这样的，就是说现在基本上所有季节的蔬菜瓜果啊，基本上能得到充分的满足。
3: 我觉得我的感受最大的也是这个，就是你什么时候去超市它都是新鲜的。
4: 对，这个很大的一块贡献也来自于这个设施园艺。
3: 刚才我们说到了，我们到超市看呢，它随时随地呢都能看到是新鲜的蔬菜，就它的价格呢也让人觉得是可以承担得起。所以就想问一下，从东北的日光温室到华南的塑料大棚，咱们国家形成了5大设施农业优势产区，这种因地制宜的布局智慧当年是怎么一步步摸索出来的？
4: 刚才提到了两个概念，第一个呢就是设施农业是如何解决我们的这个冬季或者是夏季的这个蔬菜瓜果的供给的一个问题。第二个是它的价格为什么还是比较亲民的。第一个呢，我觉得刚才提到的就是设施农业或者设施园艺技术，这个如何解决了我们的冬季和夏季的瓜果蔬菜的供给的难题。设施农业或者设施园艺是跟就气候的控制或者是气候的条件有密切的关系。我们都知道像我们北方地区啊，冬天是比较寒冷的，当然我们南方地区夏天也比较炎热，但设施农业的技术，比如说北方地区通过这个日光温室，它的墙体的蓄热和保温杯的保温解决了冬季的比如说它这个比较寒冷的这个问题。 通过保温蓄热的一些技术解决了这个冬季的这个生产蔬菜瓜果的难题。当然南方地区通过一些这个遮阳保温的一些手段也解决了夏季的一些这个炎热的一些难题。所以说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实施园艺的技术，通过保温蓄热、通风降温还有结构的一些创新，解决了我们北方的一些寒冷的一些问题，南方的炎热的一些问题，实现了这个周年的生产。另外一个方面呢，刚才提到的价格，价格呢就是中国走的一条路子，是一个相当于低成本的设施、低成本的运营。就是说刚才提到比如日光温室塑料大棚，它成本还是相对来说比高端的这些温室大棚啊、玻璃温室啊等等还是要低得很多。所以一个低成本的设施，同时我们的运行是在一个低碳节能的条件下运行的，所以它这个整体的价格来说，就是设施成本和运营成本都相对来说比较低，所以它生产的一些这个像蔬菜瓜果的一些产品，它的价格也是市民是可以接受的。
3: 首先我们的这个设施农业的这个优势产区呢，它是因地制宜的。您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是都建日光温室，我们也不是都建塑料大棚，我们是根据当地的这个情况来去考量它的这个成本。
4: 对，它是这样。刚才提到的就是你刚才是五大气候产区，比如说北方地区它虽然是很寒冷，但是它的光照是非常充足的，所以它像这个北方地区现在这个用的这个日光温室，它实际上就是把光的资源用得非常充足，同时呢它通过一些墙体的保温和蓄热，还有这个保温杯的一些保温，解决了它的这个冬季寒冷的一些难题。当然刚才提到的塑料大棚啊还有其他的一些设施啊，也是跟当地的气候啊相适应。所以说中国现在走的一条道路，就是说我们的设施是跟我们的气候相适宜的一条道路。
3: 而且您刚才说呢，也让我感受到，就是因为有了这个设施农业哈，就是我们的这个蔬菜呢，可能看天吃饭的这个限制会小很多。
4: 对，
3: 刚才我们聊的是这个量的积累哈，接下来咱们聊一聊这个质的飞跃。现在呢，有个词儿特别火，叫植物工厂。全球的植物工厂的概念呢，大概是从上个世纪40年代就有了，但中国真正大规模发展是近20年。中国成了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国家，这个快字背后动力是什么？
4: 这个刚才提到这个植物工厂，确实也是，就大概中国也就是20年左右的时间。植物工厂呢，就是我们经常讲植物工厂，它是在完全环境可控条件下的一种农业形态。农业呢现在有这么几种形态，一个是陆地农业，刚才提到的温室大棚的农业形态，第三种呢就是植物工厂。植物工厂呢20多年来确实在世界上发展是比较快的，主要原因我觉得有几个方面。第一呢，就是说中国对新的技术的一些这个应用或者新的技术的接受还是比较快的。所以说刚才提到的植物工厂虽然这个已经很长的一段时间了，但是呢中国恰恰是发展最快的一个国家。当然最近一些年来呢，植物工厂呢它主要是我觉得中国发展大概有几个方面的需求。第一呢，就是说早期的时候是生产一些蔬菜，像叶类蔬菜比较多一点，但是最近一些年来呢有几个现象。第一个现象呢，就是说中国的植物工厂慢慢走向一个像高附加值的一些作物发展，比如像草莓最近几年发展很快，草莓的工厂因为它解决了4月份到12月份这一段时间的相当于这个断季的一个难题，因为这一段时间是没有草莓的。第二个呢，就是在药用植物的一些像生产还有这个药用植物的种苗的快繁，像西南地区现在发展也是比较快的。还有就是我们像一些特殊的场所的应用，像这个高原啊、哨所呀、还有海岛啊这些地方的应用，尤其是像移动型的植物工厂发展也是比较快的。
3: 嗯，
4: 还有城市的一些应急，现在呢有些地方也在这个就建立一些应急保障，所以各种应用吧的一些需求，所以中国植物工厂的发展速度还是比较快的。
3: 这里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概念哈，叫植物光配方。听说这个呢是中国团队在全球首次系统提出的，给75种作物1280种光配方开处方。这个我有点不太理解，我们为什么要给植物光配方呢？
4: 这个光配方呢，是我们中国人提出的这么一个概念。为什么提这个概念呢？早期啊，它这个植物工厂里面的灯啊，像这个高压蜡灯啊，后来用的荧光灯啊等等，它那个光的这个就是它不可以调的，就是它那个光谱啊，它是固定的，不可调的，而且呢，也不是说完全适合于这个植物的生长需求。比如它有些这个发热的部分多一点，还有这个红蓝光少一点，最需要的一些光谱的波段呢比较少一点。所以大概在2006年、2007年的期间，我们就想到了用新的光源，新的光源现在叫 LED 啊，半导体光源，来替代这种传统光源。但如果用这种新的光源要替代传统光源的话，因为这个 LED 呢，它是单色光，它就是可以发出很多的单色，比如说红的、蓝的、黄的，是吧？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光谱。但这种单色的光谱如何适应这个植物的需求？所以当时就想到，这个如果要把 LED 要用于这个植物的生长的话，它首先一个要解决的问题就要配方。所以当时我们在国际上提出一个这么个概念，叫光的配方的概念。后来呢，我们通过一些研究，就是把植物最需要的，比如说红光和蓝光，找出一定的比例，这个优化它的一些配方，然后呢，可能还加一些别的光谱，形成一个综合配方。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对不同的植物、不同的生育期形成了不同的配方。所以现在的配方量很大，达到1280种之多，可能还在更多。这样的话就解决了我们这个就新型光源如何能替代传统光源的一个难题。所以这个概念的提出以后，在国际上也得到广泛的应用，包括 LED 呢，现在的技术已经成为这个节能光源的一个主要手段，在植物工厂啊、温室补光啊，还有陆地的一些像火龙果呀，还有其他的植物的一些补光上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3: 也就是说，其实不同植物它对光的需求是不一样的。
4: 对，就是我们经常讲光呢，它有红光、蓝光，还有这绿光，当然现在延伸到什么远红、紫外等等，它是不同的阶段、不同的需求，它是对光的需求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有些呢需要让它长得更快一点、更高一点，那就是说红光要这个多一点，让它矮壮一点呢，它的蓝光要多一点。当然现在呢，我们还有一些别的一些这个光谱，我们探索到比如说像远红，能够加入一定的远红的话，使它的这个叶面积可以增大，然后呢生育期还可以缩短。当然这个像加一点近紫外，一方面可以提高它的生物量，同时还可以提升它的品质等等。就是说不同的光谱它这个功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你要有一个很好的配方的话，就是按照这个植物的需求精准的给它配方，就像我们精准施肥一样，它有一个精准的一个配方，这样的话呢它长得就更好更快，而且品质更好。
3: 我没有想到哈，就是原来我们看植物工厂的时候只是觉得哎，它是在一个像类似于工厂的这种环境下哈，给它灯，然后给它水源，然后给它一些营养配方，没有想到哈，就是它实际上光对于它来说也是设计的非常的精巧的。
4: 对，因为早期的时候像太阳光它是个连续光谱，是吧？人们不太关注它的这个每一个波段对植物的影响，但是一旦你要做成这种人工光，尤其是现在的半导体光源 LED 的时候，你就必须要给它一个很精准的一个配方，而且不同的生育期它的配方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研究现在是全球的一个热点，基本上都在研究吧。所以说这个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科学家都在这个做着大量的一些研究。但是未来可能随着 AI 技术的一些进步、人工智能的技术，我们现在正在探索，就是说这个用人工智能的手段搞成一种标准化的一个配方，让大家共享。
3: 这个让我特别能理解您之前说这个园艺是园林艺术啊，我觉得这个配方它可能也是一种艺术加技术。
4: 对，它是一个就是具有一定的艺术性。
3: 而且这个是不是在这个研制的过程当中也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这个光谱的这个分析？
4: 对，它是这样，就是说为什么说我说大概最近20年来这个全球的科学家都在，包括这一次我在日本国际园艺大会上，可能有一半以上的人在还是在做这种光的不同的配方啊，某一个波段对这个植物的影响。所以这个工作量是非常非常巨大的， 不同的科学家都在做某一个波段的光对某一个植物的影响，对某一个生育期的影响都在做。但是我觉得这个呢是这样，就是说我们现在也思考这个工作量太大，未来可能我们要建筑一些人工智能的一些手段，就是把所有的研究成果集中起来形成一个标准化的配方，这个呢可能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发展方向，
3: 也是降低成本的一个方式。
4: 对，
3: 是吧，
4: 就是说现在因为都在摸索，昨天我还跟一个老师在交流，比如说我们现在做大量的研究工作就为了提升1%的效率，这个值不值得？但是如果说我们建筑人工智能的手段，就是把我们所有的科学家的研究成果集中起来形成一个标准化的配方以后，有可能就减少这种大量的人力物力的消耗。
3: 那这种光的研制它会不会给植物工厂的这个成本又会增加很多？
4: 刚才提到的光的研究，光的配方的研究，它的很重要的一个目标是为了降低植物工厂的能耗，提升它的效率。因为这个我们知道这个植物工厂的这个能耗啊，是它的一个比较大的瓶颈。做光配方的研究，刚才说的新的光源的应用，主要是为了减少这个光源的能耗，是这么一个目的。当然另外一方面呢，可以提高它的效率品质等等。
3: 说到这个植物工厂呢，中国还建成了无人化垂直植物工厂，20层的栽培架，机器人穿梭， AI 管控。日本呢，荷兰也在做这种类似的探索。咱们中国的无人化植物工厂在技术线路上有什么独特之处？
4: 记得在2023年，我们叫号称全球首座垂直无人植物工厂这个运行成功以后，我们正好开了一个国际垂直农业大会。国际园艺工程的主席叫因布克利 Professor 因布克利，他的一句评价呀，他就觉得中国的垂直无人植物工厂已经走在世界的前列，是他的评价的话。植物工厂呢，我们通过分析啊，它成本或者它成本有两个大的构成，第一个刚才说的它的能源在30%左右，第二个呢就是它的人力成本占26%-28%的样子，也就是说这两个成本在60%。所以说全球的科学家们一方面在做这种大幅度的减少能源消耗和新的能源的替代，另外一个工作呢就是说如何

0: 和减少人力成本。所以说全球呢都在探索未来如何用机械装备的一些技术，包括机器人的技术、 AI 的技术等替代人力。所以说我们从前些年开始，2023年呢成功的研制了一个叫垂直无人植物工厂，它实际上就是从这个育苗端到种苗的定植、移栽到上下家的传送，包括这个蔬菜的这个收获、包装等等，全流程的无人化。一共有16个机器人替代人来操作，就整个流程啊基本上都可以实现无人化。这个呢就是刚才提到的一个显著的一个特征，就在于就是我们把植物工厂做成一个标准化的一个流程，同时用机器人呢代替人去操作，实现无人化。另外一个方面，刚才提到的就是人工智能的手段，它实际上我们现在也在用，主要的原因就在于植物工厂的整个能耗和运行成本比较高，如何用人工智能的手段能够计算出每一阶段的这个比如说的能耗啊，如何降低它的能耗，还有如何提高它的生产效率，减少一些资源的消耗等等。所以这个呢也是我们在做的。这种技术呢应该说是目前来说在国际上是领先的，而且基本上我们现在这个引领这个就全球的植物工厂的发展方向。
1: 刚才您说了标准化，我印象非常深刻，而且呢说每一步我们都要计算，就我觉得这个植物生长它是自由的生长，它能那么标准和每一步能计算出来吗？
0: 不同的作物可能它的是不一样的，比如像叶类蔬菜，这个我们现在完全能实现标准化，比如像生菜，我们从苗期到收获期，它每一阶段的这个比如它的生物量的变化、植株的大小和叶面积等等，我们都可以精确的进行这个预判或者这个预测，所以它这个完全可以实现标准化。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可以实现光、环境和营养的标准化的供给。当然这个植物工厂呢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作物，这个现在也是可以像草莓啊其他的一些作物，现在也在慢慢的也可以实现标准化，比如说开花呀、结果呀，还有品质控制啊，都可以实现标准化。
1: 那真的就像那个生产一个物件一样了。这个植物工厂的这个名字我觉得就特别贴切了，它就是一个工厂。
0: 工厂，对对。
1: 刚才您也提到了能耗一直是植物工厂的一个命门哈。听说那个早期呢是每公斤蔬菜要耗电大概10度以上，到现在呢降低到7度左右，7度稍微多一点点哈。这个突破是怎么实现的？比如像这些什么光伏啊、风能啊，这些新能源和植物工厂有结合吗？
0: 这样，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植物工厂的能耗可能是它的一个瓶颈，但是我们从理论上来分析的话，因为这个不管是碳酸植物和碳四植物啊，就是光能转变的生物能的效率是非常高的，能达到6%到12%，就是光能转变的生物能，但是现在的不到1%，所以说效率是很低的。我们刚才提到的如何从一公斤消耗这个比如说10千瓦时的电达到7，我们现在做的还是一些常规的一些手段，比如说像刚才提到的如何从光的配方减少光的能耗，还有我们提出一个叫光温耦合的环境控制手段，实际上就是引进室外的新风代替这个传统的一些降温手段，减少这个空调的能耗等等。未来就是刚才提到通过环境和生物学的手段能够进一步的提升它的效率，减少能耗。刚才你提到的新的能源的利用，像光伏啊、风能啊，现在有部分的用于这个植物工厂，也能解决植物工厂这个能耗的一个难题。但是未来可能更新的能源，我们期待更新的能源，更新的能源就是未来的像核能啊、氢能啊的利用，可能是植物工厂走向大规模生产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向。
1: 光能的转化是大概1%是吗？
0: 生物学他们的研究结果就是光能转变的生物能，就是把光啊转变这个碳水的这种化合物的这个效率啊，可以有碳酸碳四植物都不太一样的。
1: 那也就是说比如说大田里的植物它会达到这个，
0: 它也不高也在1%左右，不到1%。所以它这个就是光能转变的生物能，所以现在呢就很多科学家搞生物学的科学家们，他都在希望这个找到一种就是培育一种一些植物啊， 使它的光能转变成生物能的效率更高，包括育种界也在做。所以说我刚才提到的这个要提升它的效率的话，一方面从生物学的角度去，从品种的角度去提升光合效率的一些作物的一些角度去做，另外一方面从我们的环境，比如光啊，其他的环境手段，从物理学的角度来做，生物学和物理学的角度结合起来以后，大幅提高它的这个效率，减少能耗。
1: 我明白了，就是说其实刚才您提到的这个转化率，它不是植物工厂的一个局限性，是吧？它实际上是我们植物工厂去追求一个更高的目标。
0: 对，对，是的。
1: 杨老师，咱们刚才聊这个技术哈，不仅是这个实验室，更是在挑战自然的极限。然后我也听说，比如说在新疆和田的沙漠里呢，种出水稻，生育区呢从120天缩短到了60天，一年呢能收4到5茬，这个是真的吗？
0: 对，就是这样。我们在新疆的南疆吧，和田种水稻已经种了4、5年了。它主要的目的呢，不是为了在沙漠上种水稻。我们当时呢的想法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在实验室条件下，刚才说植物工厂条件下种水稻呢是有120天种到60天，是吧？缩短了生育期50%。实际上主要的目的是为了我们的育种科学家们他的夹带，比如说他必须要到海南去夹带，一年呢只能夹带1到2袋。我们在实验室条件下，在植物工厂条件下能夹到4到5袋，甚至6袋。但是总体来说，在人工可控的环境下，在植物工厂条件下的成本还是比较高的。所以说我们大概建筑于在新疆搞温室种蔬菜的这个经验，我们就想能不能把这种方式就是在水稻的夹带方面做一些工作。所以说我们第一次尝试呢，就是用在实验室人工植物工厂条件下种水稻的一些方式，在南疆的温室里种。周期呢虽然比植物工厂讲一下稍微略长一点，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60天，我们大概在70多天就可以收获，但是它成本下降了很多。就是在南疆的温室里面搞水稻的这个快繁和夹带，成本大概是我们植物工厂讲一下的10%到20%的样子，所以成本下降了很多。当然另外一个就是有意思的一个结果，就是说很多人认为在沙漠上种出了水稻，而且产量还很高，因为我们搞可以搞50层嘛，一年可以种4茬到5茬，大概是可能的，70多天。所以说它这个一方面呢，确实在沙漠上沙漠的温室里种出了水稻，另外一个方面就是确实它的生育性呢也可以大幅度的缩短，而且可以多层立体栽培。这个呢一方面呢可能为我们的未来的夹带，就育种的夹带提供一个手段，同时它一个副产品就是说某一天比如说我们的能源成本很低，设施成本也很低，这种沙漠上种出高产的水稻也可以为我们粮食安全提供一个保障。
1: 您刚才提到了这个育种的夹带哈，这其实是一个特别关键的技术，它能把传统8到10年的这个育种周期呢压缩到了3到4年。这项技术对于我们国家的种业振兴意味着什么呢？
0: 种子啊，这个一直被认为是农业的芯片，这个两种对增产的贡献率据说已经达到45%以上。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的育种的周期很长，你刚才提到的8到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我们的育种科学家每年的冬季大量的这个育种科学家集中在海南，它的目的是为了我们增加一代，就是育种的种子材料要在那儿加一代，加一代以后然后带回来再进行加代，这个周期是很长的。但是刚才提到的植物工厂的育种加速器，它是可以实现在就是任何地方，而且呢一年可以加带到4到5代，5到6代是可能的。这样的话就把这个原来的育种周期很长的这么一个瓶颈就有可能打破，有可能缩短50%左右的这个育种周期。所以它这个技术呢当然现在还在完善之中，因为涉及到很多技术问题，还有涉及到成本啊，还有我们育种家的习惯，他的习惯就是说我一个好的材料我就必须要到海南去加一代以后带回来，但是未来呢有可能我就不用去海南了，我就在自己家里，在不仅是加一代，我是加4、5代，我一年呢完成了几年的工作。我们现在跟很多的科学家育种科学家在合作，包括跟亚洲湾实验室啊，包括科学院的一些相关的研究所啊，还有我们相关的这育种的一些院士们在一起合作，而且这个效果很好。所以说未来呢可能要解决一个就是育种周期长的一个难题，当然这个过程中需要我们的育种家们 要这个适应。

0: 有我们必须要到海南去夹带，必须到高原上去夹带，转向用鱼种加速器来夹带，这么一个这个方式的转变和理念的转变，还有这个当然很多一些其他的一些思想的转变。
1: 这个还是让人听起来非常的兴奋的哈。
0: 对，
1: 据我了解哈，中国的这个植物工厂技术呢，已经出口到了英国、日本、新加坡、卡塔尔、沙特、罗马尼亚、智利等20多个国家。在卡塔尔的沙漠里，在英国中国方案是怎么落地生根的呢？有没有哪个海外案例让您特别的印象深刻？
0: 中国未来肯定是植物工厂的输出大国，主要的原因就在于我们中国有几个方面是国际上不具备的，比如说中国的 LED 产业现在占全球的70%以上，就是半导体光源的这个产业，因为 LED 是植物工厂的核心技术，所以说这个现在呢，就是中国的植物工厂慢慢的向外输出，未来呢肯定是植物工厂的全球的输出大国，这是无疑的。另外一个方面，你刚才提到哪些方面印象比较深刻，我觉得是这样，有两个我觉得印象深刻。第一就是刚才提到的卡塔尔，我觉得是
1: 沙漠国家，
0: 对，卡塔尔是就是为我们植物工厂的未来的发展、啊、提供一个很好的一个借鉴，当然这个有它的特殊性，它的特点有两个，第一它的这个能源成本非常低廉，当然菜价是比较高的，因为它完全依赖于进口，所以这两个加起来以后，植物工厂正好在那儿这个解决它的这个蔬菜的短缺难题，同时我们的成本相对来说比较低，因为它能源成本很低，所以它这个效益还是很好的，所以中国的植物工厂很大的一块往中东输出，这是第一个我觉得印象非常深刻。未来解决植物工厂的难题解决的核心是我们有一个低成本的能源的供给，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刚才提到在英国这个蔬菜这个一直是它的一个难题，这个一个多月前呢，我正好在英国待了一段时间，他们的蔬菜还是很，尤其是像这个叶类蔬菜还是非常紧缺的，他现在呢也希望我们给他提供技术。在几年前呢，我跟诺丁汉大学一个老师我们合作，在他这个就是他有很多防空洞，在二战的时候挖了很多地下的防空洞，这个冬暖夏凉，这样的话就是把这个植物工厂的一些技术移植到这个防空洞，它的空调成本可以降了很多，就是用我们的 LED 光源营养液栽培，它这个空调成本可以大幅度下降，所以说呢也是比较成功的，就是相当于这个就地这个利用这个原有的废弃的设施和空间，然后进行这个蔬菜的生产，所以这两个呢我觉得我印象还是比较深刻的。
1: 您刚才举的这两个例子哈，我觉得都是利用了当地的一些环境，比如说它的能源消耗哈，
0: 对，
1: 比如说它那个防空洞，它的那个冬暖夏凉那种感觉是吧、嗯、比如说在中国什么地方适合植物工厂的这个建造呢？
0: 中国是这样，大概未来呢我觉得有几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方向，当然可以在探索，包括我们现在在北京也在探索，现在有很多废弃的厂房和一些建筑空间，包括刚才说的地下空间，用废弃厂房进行大规模的草莓的工厂的生产，这是一个，就是说我们如何用原有的空间减少建设的费用，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如何利用低成本的能源，现在有两个途径，第一呢，当然我们找到比如说有些地方的能源成本，比如说刚才提到光能、风能甚至核能低成本的能源，
1: 比如说像新疆它就是光能比较充足是吧，
0: 新疆的这个能源成本光啊，就是光伏啊、风能啊还有等等其他的能源还是非常丰富的，所以说我们要找到这种低成本的能源的供给，还有刚才说的这个建筑空间的废弃的建筑空间或者低成本的建筑空间的利用，这种能够减少这种建设费用和运行成本，这样的话就可以这个为我们植物工厂的发展提供很好的一个路径，因为现在它的成本还是相对来说建设成本啊、运营成本来说相对还是比较高一点。
1: 那也有人畅想哈，如果未来人类要登陆火星、植物工厂是不是最优解，美国的 NASA 也在做类似的研究，我想知道咱们中国有在这个赛道上做布置吗？
0: 前些年我在美国的时候，所以我那个实验室就是搞这种月球啊、火星的一些
1: 太空，
0: 这个太空对这个食物保障的研究嘛。实际上呢，像 NASA 大概已经有几十年了，人类探索这个太空

0: 然后用营养一栽培这个生产的食物。最近一些年来，包括刚才提到的美国还有这个日韩，也有团队在大量的课题在研究这个，包括欧洲也是一样，研究这个外太空的这个就食物保障，尤其是刚才提到火星啊。中国作为一个航空航天大国，未来探索月球和火星和外太空，我觉得必须要有人超前的研究外星球的食物保障的一个课题。这当然一个方面是我们自己的需要，另外一个方面国际竞争的需要。所以说呢，我也希望这个我们中国这个也在这方面啊要走在前面。
1: 比如说现在植物工厂种出来的菜呢，就成本还是放在那儿的哈。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用电种菜什么时候能降到和超市有机蔬菜一个价格，这个成本拐点大概什么时候能到来？
0: 你刚才提到有一点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说我们设施的蔬菜基本上看不出它的价格比很高，普通大众啊都能接受，那说明我们设施的蔬菜的整个生产手段效率和成本已经这个具有被很好的竞争优势。植物工厂也是一样，植物工厂它是刚才提到陆地生产、温室大棚生产和植物生产三个不同的这个生产形态。当然现在的问题就在于，就是我们植物工厂的建设成本、运营成本相对比较高，所以它跟陆地和大棚还有一个这个差距，这是肯定是一个现状。拐点就刚才提到的拐点，我认为大概在2030年前后，也就是大概4年左右的时间。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说有人给我提一个方向啊，就是说2030年以后，中国整个新的能源，尤其是像可控核聚变、核能的小型化技术，在2030年前后取得重大突破。
1: 嗯，
0: 那时候的成本他们预计大概一度电的成本在1毛钱左右，也就是说我们那个时候如果达到这个水平的话，加上我们新的技术的突破，使我们植物工厂生产不管是蔬菜、瓜果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植物，它的成本就具备竞争优势，
1: 就是能耗就不是问题了。
0: 对，就所以说那个时候的我们在超市啊，在其他地方能够很多地方都能看到植物工厂生产的蔬菜，而且它有可能比我们的其他蔬菜高一点或者是差不多，但是它的品质从卖相上或者其他方面还有这个很多方面的一些优势的话，有可能就变成可接受或者是可以普及的这么一种生态形态，
1: 就是非常有市场的竞争优势了。
0: 对对，
1: 但是我也想知道哈，就是杨老师，现在植物工厂您刚才说了主要是种生菜啊、羽翼甘蓝啊这些叶菜，包括草莓哈，就是这个品种呢相对的单一，像草莓啊、番茄啊这些都算是高附加值作物。在植物工厂里的这个产业化进展如何，品种扩展的这个瓶颈在哪里？
0: 你刚才说的植物工厂现在主要是叶类菜比较多，比较多的主要的原因就在于植物工厂它有一个前提，就是说光能转变成生物能效率要最大化。所以说呢，就是像叶类蔬菜光能转变成生物能，而且可食部分占的比重很大，而且很低矮一些植物，所以现在早期的时候就是这种叶类蔬菜比较多。当然现在扩展到像这个药用植物啊、草莓啊，还有功能性的一些植物啊等等也有一些，因为其实相当于这个效益比较好一点。但是未来呢，我觉得有两个趋势是可以预见到的。第一，就是说我们现在所有的植物工厂的品种都没有人去培育，未来可能要有人培育出适合于植物工厂的品种，不管刚才提到的叶类蔬菜、瓜果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作物。比如说有人说啊，有可能未来的西红柿是吧，不是说现在这个藤蔓似的，未来也可能比较矮，结果也非常丰富的，口感也很好的，还有一些瓜类的，
1: 就是育种佳肴这方面去
0: 育种佳肴，培育出适合于植物工厂的新的品种。而且这种品种呢，一个是刚才说的光能转变成生物能的效率很高，同时呢随着我们能源成本的下降，就形成一个植物工厂的一个就是一种新生产形态，就跟我们刚才提到的大田和温室一样。但是现在还没有到来，因为我们没有品种，技术上呢也不是说非常成熟，能源成本也比较高，所以说未来呢可能有赖于这个品种的技术的突破，这个能源成本的下降，还有这个消费者的一些接受程度等等，这可能是需要这个共同努力的。 另外一个方

0: 方面呢，可能就是在这个基础上，这个研究就是我们其他的，比如说刚才提到陆地这个温室做不到的一些工作，比如说刚才提到的草莓呢，最近几年发展很快，比如说4月份到12月份这一段时间市场上没有，还有其他的一些作物呢，比如说功能性的，未来肯定跟药用产业啊结合起来，比如说现在我们已经培育出，比如说像我们生菜具有降糖的一些功能，还有一些植物呢具有一些像现在的一些他们有人搞这种水稻里面的功能基因的一些导入，比如说辅酶扣十啊，还有这个血清蛋白啊等等，就是说一些功能性的一些成分或功能性的药用价值的一些作物，
1: 我们通过吃就
0: 对
1: 吸收到了，
0: 工厂化生产，对，现在我们像很多都可以实现的，这种可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向。现在呢，当然现在也在探索。另外一个方面呢，刚才提到的育种领域，未来可能是一个植物工厂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向。很多人还不太理解或不太会用，当然这个产业的链条还不完整。估计未来大概5到10年，这种手段可能成为我们育种家的一个常规手段，就是他有可能就是说我就不要去海南去了，我就用这种手段很快的培育出新的品种。所以说，植物工厂作为一种新的产业形态，它随着这个能源成本的下降和新的技术的出现，可以拓展到很多这很多方向。一方面为我们的食物的保障和供给提供很好的一个手段，同时为未来我们的，比如刚才提到的功能性的一些快速育种的领域，可能还能够拓展到其他意想不到的一些领域，这个为我们的生活啊，或者为我们的食物保障提供很好的一个手段。
1: 我注意到山东胶州，就您刚才说的，建立了国内百万级无菌自动化模块种植工厂，成都的植物工厂呢有那个草莓的这个直供商超，这些商业化的案例给行业带来了什么信号？
0: 植物工厂它是一个产业形态，我们有陆地农业，有温室农业，有植物工厂农业，它是一个形态。所以刚才你提到的一些案例，包括未来还会出现若干个案例，这种产业形态在建立它这种，就像我们早期的温室煤油一样，我们出现了一个输光的一个温室，还有什么其他地方的一些温室起来以后，慢慢形成了一种示范效应。它就是说这种示范效应、行业引领，还有很多的技术的规范性、标准化等等，还有人的接受程度，慢慢出现以后，这个产业呢，慢慢的就形成一个人们都可以接受的一个产业形态，
1: 就真正的落地了哈。
0: 对，就是说这个慢慢的形成一个产业。所以说我说啊，我们也不期待这个规模有多大，比如说植物工厂的能够解决1%的蔬菜的供给就已经很好了。就刚才我们提到的温室大棚设施农业占了40%，是吧？因为它又能1%，它也很不得了。
1: 嗯，刚才我们说的都是植物工厂的一些发展和优势啊，但是也有人说呢，这个植物工厂种出来的菜呢没有灵魂，是工业品。您怎么回应这种田园浪漫主义呢？就是这个植物工厂和传统农业是互相替代的关系呢，还是互补的关系？
0: 刚才我一直强调，就是说陆地农业、温室大棚农业和植物工厂农业三种形态呢，你说温室大棚农业完全替代陆地农业也不太可能，我们国家所有的地方都不搞这个陆地农业了，都是在温室大棚里面去做，那也不可能。我们所有的植物工厂就替代温室大棚，是吧？也不太可能。所以它是一个互补的，或者是其他的产业形态做不了的我们可以做。比如刚才提到的，比如说草莓，它4月份到12月份我们的陆地和温室大棚就不好生产，因为它涉及到很多因素的要求，但是在工厂化条件下它可以生产。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受季节的限制，受这个气候的限制，在陆地和温室里面不能生产，这个我们植物工厂恰恰可以生产。但是植物工厂呢，它确实是在一个流程的工厂化的流程条件下生产出来的。你说它的工业品也是，但是它是应该说是一个比较安全的，因为它不用农药，没有重金属污染，而且也微生物方面的也很少的，就是说是比较安全洁净的一种农产品。当然它也是在标准化的工厂化的条件下生产一种产品。
1: 大家可能还是对这个植物工厂生产的菜有一种口感上的怀疑吧

0: 现在是这样，口感它实际上与很多因素有关系。口感，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它跟营养、跟这种它里面的这个糖的成分，还有其他的一些这可溶性的一些物质的成分都有关系。但是恰恰植物工厂是可以实现调节的，比如说现在我们的蔬菜的功能性成分可以调节，像草莓的甜度等等都可以调节的。只不过呢，现在可能我们还做得还不够，可能未来若干年以后啊，有人这个吃了植物工厂的一些产品以后，可能就觉得离不开，也有可能。
1: 新质生产力呢是一个比较热的词哈，那我想问一下，缀丝农业，尤其是植物工厂和智能温室，是不是最标准的农业新质生产力样本？它和传统大棚的本质区别在哪里？
0: 新质生产力，我理解就是它是一个创造一个新的产业形态的这么一种方式。它实际上利用一些新的技术、新的装备、新的这种理念来开展的这么一种产业形态。植物工厂恰恰是这种新质生产力的一个代表。我认为啊，它是用工业化的思维来做农业，所以它是工业和农业结合的一种生产这种形态。而且它里面用了很多高技术的一些手段，包括刚才提到传感器的技术、人工智能的技术，还有这个新的光源的技术，还有这个智能决策和控制的技术，还有刚才提到的育种一些手段等等，就是它一些新的技术的融合叠加，同时它可以开辟出很多新的产业，比如刚才说的 LED 产业、机器人的农业机器人的产业、新型装备的产业、新型这个种业的等等等等一系列的产业，所以它能够工业和农业的这个完美的结合，和拓展一些新的产业方向的一个产业形态，所以它是一个新质农业生产力的一个典型代表。
1: 国际园艺学会呢，设立了中国科学家担任主席的温室工程专委会，从参会者到规则参与者，再到会士，中国涉施园艺的国际话语权发生了怎么样的质变？
0: 因为大概在20多年前吧，我们参加国际会议，我带着学生们参加会议，可能几乎就没有人理你，也没有这个报告的这个机会。从那个时候起呢，我们就是当时就下了决心，就是说，我们慢慢的怎么能打入到这个圈子？我们大概做法有两个，第一呢就是说走出去，所以我们大概国际园艺大会、国际涉事园艺大会，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像垂直农业大会，还有这个光在园艺中的应用的大会等等，这种会呢，我们不断的参加，不断的提交这个报告。后来呢，我们大概报告的数量占到它的10分之1到15分之1吧，就是占的份额已经很大了。这是第一个，就是要走出去，让人家知道你在干什么。
1: 看到我们。
0: 对，第二个呢，就是引进来。所以说，我们在国内2017年的国际涉事园艺大会，2023年的国际垂直农业大会。同时，我们在山东寿光，我们每2年举办一次寿光国际涉事园艺论坛，把所有的这种科学家呢，就是这种同行的科学家都引来，让他知道我们中国的水平和中国的发展。一个是走出去，第二个引进来。这样的话，我们就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就由原来的根本没有人知道你，慢慢的知道中国的科学家们做的还是很好的，就有不带你玩，然后呢带你玩。然后呢，觉得你的水平还很高，然后呢，觉得你这个团队或者你中国在这个领域已经走在最前面了。所以说，大概在20多年的时间吧，我们大概就是走这么一个，就相当于这么一个很艰难的一条路子。但是呢，我也希望我们中国的科学家，我现在当然我们现在很多科学家做得很好了，我们希望中国的科学家，更多的科学家能走出去。中国的应该是在国际舞台上，应该是站在比较高的一个位置上。
1: 跟我们的技术相匹配，
0: 对，
1: 是吧？
0: 是的。
1: 咱每年都参加会，咱们每一年的这个技术变化大吗？
0: 是这样，你说这个颠覆性的变化，颠覆性的技术创新，它不可能说每年都会出现的，只能说这个不
1: 怎
0: 断
1: 么
0: 的
1: 应
0: 有一
1: 用？
0: 些新的进展。
1: 嗯。
0: 但是颠覆性的创新可能在某一年会出现，所以说我们在国际上呢也报告了一些他们认为是比较颠覆性的一些创新成果，比如刚才说的光的配方的技术啊，还有像这个温室的热的这个主动的结合与可控的释放技术啊，还有像 刚才提到的快速育种的一些技术创新啊等等，就是说这种类似的这种颠覆性的创新的一些方法可能不是每年都会有的，但是呢就是说每年都会有进展，这是有的。
1: 全国设施蔬菜智能化水平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从大国到强国，您觉得中国设施农业下一步最关键的突破口是什么？
0: 中国已经成为是吧设施农业大国，刚才提到的占设施农业面积的80%，但是呢中国是大而不强，还不强，这是我们一个现实。但是要走向大国，要走向强国，有一些标志性的东西。第一呢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这个温室的规模，就是温室的这种所谓的机构形态啊，99%的是单动的日光温室和塑料大棚塑料小拱棚。你刚才提到的机械化率低也是这个主要的原因，因为规模很小，一栋温室的就是几百平米，高技术装备的应用和效率都很低。所以说未来呢，我觉得我提出一个概念，就是未来肯定要走向大型化和联动化的趋势是一个必然的。我们肯定要在这个很小的一个规模的基础上，要这个让我们的面积啊，单个生产面积要大一点，但这需要大量的技术创新，在这个基础上你的机械化才能够上得去，一些这个新的技术才可以应用，包括刚才的品种技术、栽培技术、机械装备的技术、控制技术，还有机器人的、人工智能的技术等等。所以第一步呢就是说你要规模上要上去，第二个你所有的新的技术要上去，还有效率要提升，还有就是说刚才提到的我们4270万亩的面积，这个我做了一个统计，按照人口的数量和我们的设施的面积的配比，中国其实要不了4270万亩，中国有1000万亩就够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我们的效率很低，就是我们单产的效率，就单位土地的产出率很低。我觉得未来我们需要走的路还这个比较长，这个需要科技创新、效率的提升和这个整个形态的一个变化。
1: 就是虽然植物工厂已经是最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了，但是我们还是需要
0: 对植物工厂的技术我们具备引领性，但是温室技术的提升还需要很长的路去走。
1: 最后一个问题哈，也是今天最轻松的一个，如果给20年后的中国农业写一句话，您会写什么？
0: 20年后的中国的农业，那时候的中国的农业，从大农业的角度来看，它肯定是整个技术的创新，包括智慧化的一些技术的创新，所以它整个农业的形态会有现在的劳动效率很低、人均管理面积很小的状态，可能会有很大的一个变化，包括无人化的一些手段、智慧化的手段，还有一些新技术的一些应用，可能会得到大幅度的提升。一个人能够管理的面积可能是比现在要大得多，出现了一些比如说天空地的一些智慧化的一些手段，解决现在的这个低效的一些难题。
1: 就听了您今天讲这个植物工厂，我也觉得未来我们的农业发展的想象空间巨大。
0: 对，因为新技术的不断的迭代，尤其是像现在这工业的一些方式、工业的一些手段，或者是一些前沿技术的不断的这个融入到农业里面以后，会使农业发生一些新的变化。所以我刚才为什么提出，我说大概20年以后相当于农业的工厂化出现大量的会涌现，那时候呢就相当于就是农业它就变成一个标准化的一个生产体系，很多是可以在完全人工环境下进行这个生产，同时呢用工业化的方式来解决农业的一些问题。这个农业呢跟工业是可能是相互交融的这么一个产业，未来20年可能人们可能就是觉得从事农业非常还是非常有意思的。
1: 感谢杨老师今天的精彩分享。
2: 从解决吃菜难的塑料大棚到代表未来方向的无人化植物工厂，我们听到的不仅是一个产业的技术跃迁，更是一个国家在农业领域从大到强的决心与智慧。杨老师提到的光配方、育种加速器以及将农业与城市空间融合的畅想，让我们看到农业的边界正在被拓展，未来的农业将是工业与农业的交融，是科技与艺术的结合。 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我们明天再见。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主持人康乐。今天咱们一起走进四川木川的万亩竹海，这里竹浪连绵，山风送爽，也藏着一种时令山野美味竹虫。在这片大山里，两位扎根乡土的追梦人走出了两条不一样的致富路。一位是万寿村的陈明红，当地有名的找竹虫能手，一把镰刀，一只装虫瓶，再加一身随身挂着的蚊香，就是他进山寻虫的全套行头。每年八月，他凭着多年积累的经验穿梭竹林采收竹虫，又开启农家乐，配上一碗手工豆花待客，这道时令美味为他家每月增收几千元。另一位是杨村乡的返乡创业者李恩全，早年在成都打拼多年，他怀着乡土情怀回到家乡，依托喀斯特山水资源打造峡谷漂流溶洞瀑布咖啡，在保护生态的同时，让游客与溶洞里的蝙蝠和谐共处。昔日冷清的小山村，如今一到旺季就能迎来3000游客，带动上百人就业。同一片竹海，一个俯身采撷山林时令产物，一个盘活山水做文旅，小小竹虫串联起两段乡村创富故事。大山里还藏着怎样的机遇？咱们一起进山看一看。

0: 看我的行头，能猜出来吗？今天进山绝对不一样。您可能觉着拿着这镰刀是砍竹子的吗？
1: 不是，
0: 那再看看这行头，像一个酒瓶子是吧？里边还放着酒，是来约酒的？当然不是。您再看看这。 刚才路上已经有人问我说：“你这巡山的锣不错，巡山的吗？那更不是。哎呀，带着这行头进山肯定是有好玩的。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今天的向导，姐姐你好。
2: 嗯，你好，你好。
0: 陈明红，有福镇万寿村村民，是当地小有名气的蛙隼，群虫能手。 您看，您给我准备的这三样行头哈，您带我进山肯定是要用到它们，给大家就是解密一下吧。咱这镰刀是砍竹子的吗？
2: 镰刀是用来划竹蛹的，
0: 划竹蛹就是竹虫的是吗？
2: 对，
0: 啊是划虫子的。那您还给我备了一个酒壶啊，咱俩待会儿不会席地而坐喝两杯吧？
2: 这个是划竹蛹，用来装的。 装虫子的，
0: 对，
2: 装竹蛹的。
0: 哦，我说呢，在这个地方开了一个口，就是抓到虫子以后，从这个口呢放到瓶子里，这样好携带。
2: 是。
0: 它里边放的是水还是酒啊？
2: 是水。
0: 放水干嘛？
2: 嗯，它有排泄物，竹蛹有排泄物，它排泄物是黑色的，
0: 嗯，
2: 放了水它就会变得很干净。
0: 那按您这么说。 让它保持干净，是将来要上餐桌的，是不是？
2: 是的，它是一种美味。
0: 啊，竹蛹当美味食材，这个我还是有点害怕。那这个螺干嘛的？
2: 这个不是螺，这个是蚊香，防虫的。
0: 蚊香啊，
2: 蚊香，
0: 就是把蚊香这样一圈一圈的蚊香给它放到盘子里边。我看您是直接给挂到身上了。
2: 是的，
0: 这样上山可以防蚊虫，是吧？
2: 对。
0: 然后两个简单的工具就可以去。
3: 挖虫子抓虫子去了。
2: 对，
3: 那行，那我们带着神奇的三样看似普通的小工具，我们就进山吧，看看能不能有什么样的美味收获。四川省木川县，50万亩竹海连绵起伏，森林繁茂，素有“中国竹子之乡”的美誉。漫山雌竹肆意生长，也孕育出一种特殊的山间物产——竹虫。
2: 咱们要今天找的这竹虫哈，我现在没有见到它，不知道长什么样子。那它算是野生的，还算是你们自己要投放一点点虫卵，让它在竹林里长大呢？
0: 野生的，
2: 野生的。嗯，哎呀，那就是可以理解为是大自然，就是恩赐的食材了，是吗？是的，它竹蛹，它今年子如果我们没有把它花出来，
0: 嗯，
2: 它就会长老，嵌到地下去。 就跟蝉有点相似，
0: 长大了以后会到地下去，
2: 到土里面去。对，土里面去。明年的这两天，它又出来。
0: 那它每年几月份会出来啊？嗯，
2: 8月份左右。
0: 它出来的挺晚呀。
2: 它呀，
0: 这天一热就出来，它反而是到了就是最热的时候才会出来。
2: 它是要有季节的。
0: 嗯。
2: 那个竹子生绳子了，它才出来。
0: 这条路是你们自己凿出来的是吧？
2: 是的。
3: 就是为了下来砍竹子抓虫子，
2: 这个是沙土，它不容易打滑的。
0: 哦，就是黏是吧？
2: 对，
0: 这还真是。
3: 竹虫，它以竹笋为食，属于竹林害虫，可它肥嫩的幼虫却是当地人追逐的时令高蛋白食材。每年8月前后正是笋蛹成熟时节。
0: 这边好多小竹子了，嗯，要上去。
3: 看看有竹蛹没有？
0: 真是干活的人，看着竹子，一步两步迈上去，你也不管管我啊，姐。<笑>我上不去。
3: 看到这有一根，
0: 啊，
3: 有吗？
0: 有一根。
3: 我走一个矮的地方上。
0: 哎呀，看着白白胖胖的，没少吃竹笋呢。嘿，你这是它的嘴巴吗？
2: 是的，是嘴。
0: 好像还长着钳子，它会咬人吧？
2: 它就这样的嘴，它才能吃得动笋子。
0: 就是它能吃得动硬的东西是吧？
2: 对，
0: 嗯，它是这样子，一直在蠕动。这一只有几克？嗯，
2: 已经有几十个。
0: 几十个？
2: 对。
0: 哇，它这手感肉嫩嫩的。嗯，就是很奇怪，它是现在从竹子里出来以后，它身上是微微凉的，感觉呢这个层表皮是比较薄。
2: 嗯，
0: 感觉很有劲儿。 它虽然个头不大，在手中这一蠕动一蠕动哈，其实它跟你在较劲的这种感觉。哎，里面咬人，你咬我！咬人，它咬。咬人。啊。竹虫是大自然馈赠的野生食材，倘若没有及时采出，幼虫会继续发育，成熟后钻入泥土越冬，待到来年盛夏再次循环繁衍。
1: 这就是它的母亲。母亲，母亲就这个。
2: 里面是虫。
0: 对，它结实蛹，然后在变虫。
3: 天哪，刚才路上我一直以为你是放了几片树叶在里面，怕它晒着。
0: 出来之后得长多长时间能长这么大个儿啊？
2: 几天时间？
0: 几天就可以？嗯，
2: 那一周吧。
0: 采挖也有时间窗口，白露节气一过，笋体衰败，成虫消失，这一季的竹虫季就此落幕。
2: 丢里边，
4: 没事，先看。
0: 看它上面有黄色的几张叶子，然后看了，然后我们再确定它摸一下，摸一下是软的，就100%有。
2: 哦，
0: 这个地儿明显是手感要软，
2: 对，
0: 上面都是硬的，你看，
2: 对，
0: 下面不是，
2: 下面也
0: 硬，
2: 这也硬，
0: 只有它是软的，
2: 对，
0: 找 竹
2: 虫
0: 全凭经验眼力。
2: 优先挑选1米上下的新生竹笋。一，看笋梢叶片出现泛黄迹象，就是虫食信号。二，用手触摸笋身，局部手感发软，内部多半已经孕育竹虫。确认之后，用镰刀小心划开笋体，便可取出白白胖胖的竹虫。
0: 看了，
2: 看，再溜，再溜。
0: 看见了吗？嗯，它已经肥的，要从这个芯儿里溢出来。
2: 滚出来了！
0: 一个白胖小子，他吃的就是这一届的笋子。嗯，这个虫子再过3天左右，它就会下地了。
2: 下啊，就可以，
0: 它就可以是破笋而出去下地。
2: 对，
0: 下地以后它干嘛呢？
2: 它就冬眠门帘子在拱出来，就是孙虫。
0: 哦，其实它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就是在竹笋里的时刻。
2: 对，它吃饱了，吃着老了了，它就拱出来，拱出来，然后它就得第二季。
0: 嗯，
2: 第二季让门帘子整两天，它就从第二又跑出来，它就孙虫了。
0: 忙活了大半天，这份来自大山的时令美味终于收获到手。一上午我们有这么多的收获。 你看，姐姐把这最肥美的个头最大的都放到我这里边了，我感觉我这得有半斤呢。
2: 对，
0: 我这有了。
2: 有。
0: 虽然感觉只数不多，但是它每一个都很胖啊。
2: 最大的好吃。
0: 越大越好吃。
2: 对，
0: 就是会有这种爆浆的，这个口感是吗？
2: 对。
0: 您这个得有1斤了吧？
2: 对，差不多1斤的。
0: 嗯，差不多1斤。那咱俩这些加一块儿，咱就按1斤算吧。现在就是拿到山下，1斤能卖多少钱呢？80元1斤。 上山找竹虫虽然辛苦，但收益也不错。采虫高手运气好，一天最多能采4-5斤鲜竹虫。陈明红告诉记者，鲜货不好存放，当地人一般都会油炸加工。一斤新鲜竹虫炸完也就只剩3两，冷冻起来能存放半年。

0: 熟成，
1: 体内藏着不少水分，要是直接下锅油炸，高温之下水分瞬间气化，热油很容易四处飞溅，操作起来十分危险。而且水汽闷在虫体内部，外皮很难炸得酥脆，往往外皮炸焦了，里面却还是发软发腥，口感油腻。所以每次制作，陈明红都会轻轻挑破
0: 熟成
1: 表皮，逼出里面多余水分，控干之后再入锅。这样一来，既能避免炸油飞溅，炸出来的
0: 熟成
1: 外壳金黄酥脆，干香不腻，炸好之后也更适合长期冷冻存放。

0: 竹虫好了，竹虫好了，哇，
1: 哎呀，这个好，这个感觉，金灿灿的，这是。我刚才看你还玩着这生的，活的竹虫去了。
2: 对，它那个生的竹虫在手里面玩，看着特别，就很多人就对这个东西，然后特别害怕，但是我们觉得又没有什么。
1: 它长得怎么样啊？
2: 它长得，我觉得在我看来特别可爱。
1: 我们每一年都夏天就等着这个，这个笋虫，然后上市，我们就会跑。 到这个农家乐，到竹海这边来，看这个风光，然后中午我们就专门点这个菜来吃。哦，
3: 看了竹子，再吃竹虫。
1: 对，
3: 这个闻着竹子的清香，再吃着竹虫，它这种独特的口感和味道，
1: 对，
3: 这感受怎么样？
1: 感受很好，因为我有好多朋友，他真的不敢尝试这个，但是我觉得呢，他这个。 炸得很酥脆，很酥脆，然后吃起来像那种很厚实一点的那种虎皮鸡蛋的这个味道。
4: 刚出锅的时候，它有点脆脆的，还有点带着有点嚼劲。里面如果刚出来还有点爆汁，他们说的这个营养比较充足啊，又这个蛋白质比较高。
5: 靠山吃山，陈明红依托山林物产，办起了农家乐。一盘竹虫售价120元。
3: 每到八月左右，竹虫上市，特色竹虫吸引八方食客。我看您家的这个老宅子现在已经翻新了，是做农家乐来使用了哈。
6: 是的。
3: 除了吃饭可以住宿吗？
6: 以前有两间住宿。
3: 就是客人多的时候也可以选择只吃饭，或者是选择住宿加吃饭。
6: 对。
3: 那就是您看您家现在就是这农家乐经营的也挺不错的。
6: 我看是以这个您亲手制作的手工豆花是作为这种主打菜哈。是的，就是我们主要还是就是以卖豆花为主。然后平常时候就是在过节气上，到时候七月份我们就去抓那个蚕，然后八月份我们就抓竹蛹，然后这两个月的生意呢就要更好一点，因为它有野生的虫子出来嘛。然后每个月呢就基本就还要增收5-6千块钱的样子。
5: 同一片木川竹海，风掠过万顷竹涛，流向山谷的另一隅。如果说万寿村的财富是俯身山林向竹笋间拾取时令馈赠，那么在阳村乡，山与水的答卷则写满了归乡人重构山谷的浪漫。竹虫和鲜香依旧萦绕山谷，而山水的更多可能性正被一点点打开。
3: 新鲜的竹虫呢，以热油下锅，可以说这是牢牢锁住了来自竹海深处最本真的鲜香。那么在阳村乡啊，这里又呈现出另一番的山间烟火。您看我手边啊，这是铁板小火慢烤的竹虫，再搭配上当地特色的烧烤食材，一个是滚油下锅，一个是铁板小火慢烤。虽然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烹饪方式，但是展现的却是这竹虫截然不同的
7: 山野风味，双人竹海烧烤套餐，帐篷烤具一应俱全。这份特色吃食也是返乡创业者李恩全和吕项目里的一抹亮色。那您
3: 对竹虫是不是也比较有感情的呀？
7: 从小就开始吃竹虫、抓竹虫嘛。到成都这些地方啊，确实很难吃到。第一个，它本来有季节性；第二个。 第二个，它的分布还是分布在我们这些地方比较多一些。
5: 有竹子的地方。对，竹子多的地方才有。然后那个，所以回来的话，都会到那个饭店呐、搞上一盘，刚好就在经营这个。然后我就把这个把它分享出来，让这个更多的游客能够吃到我们家乡的这个特色美味。李恩全今年45岁，土生土长的阳村乡人，早年他远赴成都，在建材行业打拼多年。 伴随着行业环境转变，加之心中浓厚的乡土情结，他萌生了返乡创业的想法。可这个决定一开始并不被亲友看好。
8: 阳村乡就是属于喀什特地貌嘛，然后之前一直都是发展的农业产业这一块，从来就没有想过会有这种山水文章来做我们这个旅游项目。 然后李恩全呢，他是作为肖坝村的一个村民，然后我们当时去了解到他有这种想法，也跟他做了很多政府所倾注的一些政策，然后是就想希望他能够回家来建设他的家乡。
5: 过去的阳村乡地理位置偏远，产业基础薄弱，不少本地人选择外出谋生。全乡街上仅有3家餐馆。
0: 平日里客流稀少，坐拥优质山水资源却因缺少开发鲜少为人所知。尽管清楚这里先天条件带来的投资风险，李恩泉依旧下定决心回乡一试。
1: 我还是让策划单位给我反复的演算的，就是持续发展应该是没问题。
2: 以前我们这儿饭店就只有三家，到现在他们返乡创业回来的人一共开了26家餐饮店，然后现在呢这26家每家生意都是爆满。其中有一家呢，他是上次我们去跟他了解叫正在动画饭嘛，他的收入当天的收入可以到7000到8000。
0: 文旅项目投入大回本慢是公认的长线生意，风险并不小，但在李恩泉心里这件事的意义不一样。他不求暴利，只希望踏踏实实把项目做稳做长久，盘活家乡得天独厚的山水资源。慢慢的，乡里的文旅项目一点点成型，6公里的峡谷漂流成了夏天最火爆的游玩项目，依托山间瀑布打造出特色的溶洞咖啡，让山野游玩多了新鲜体验。
3: 恩泉大哥，你这儿这条瀑布简直是一绝呀！我刚才看很多游客来到之后，就会在平台上先啪啪啪拍几张照片打个卡。
1: 对，
3: 那也算是咱们这儿打造咱们咖啡馆的一个标志性的特色了，是吧？
1: 是的，是的。
3: 它这个瀑布是天然的吗？
1: 天然的。这边和那边都是天然的，然后
3: 三条瀑布哈，
1: 然后天干的时候会补一些水，
3: 哦，就特别干旱的时候补一点点，
1: 对对，
3: 但是很漂亮啊，
1: 对，
3: 就是瀑布这水一流下来，人会觉得非常的凉快。
1: 是的，
3: 你这虽然叫做这个叫瀑布咖啡，但是我觉得其实可以分为两个区域，外边这一片叫瀑布咖啡，那里边就这一个区域那就更了不得了。它是在这样的一个天然溶洞里边打造的。
1: 对，
3: 您小的时候这溶洞您来过没有？
1: 来过。
3: 也来过。
1: 来过。
3: 那会儿来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1: 那个时候的溶洞，第一个是肯定是结构是肯定是不安全的，土的话大概就都有一人高这样子吧。我们小时候在这个地方，第一个呢在这里面玩呢非常凉快，其他时候呢我们就在这外边，不是有瀑布嘛，就有水在沟里面捉鱼捉虾，然后抓一些青蛙这些，然后就地烤着吃啊。
3: 就是因为咱这水资源很丰富，
1: 非常非常好，
3: 也成为你们童年的一个天然游乐场。
1: 对，
3: 那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对咱这儿的山山水水是十分有感情的？
1: 对，这是从小长大的地方。
0: 在溶洞打造上，李恩泉始终坚持生态优先，施工时只加固掩体，刻意避开钟乳石，最大程度保留溶洞原本的样貌。8月左右，溶洞里的恒温达到23到25度，凉爽舒适，游客就在这里喝咖啡歇脚放松，享受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惬意氛围。
3: 虽然咱这洞穴整个的面积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大哈，但是它这里边有珍贵的钟乳石，最关键是游客们到了里边在这儿咖啡桌上一坐，它这个体感温度我觉得比外面至少它得低个5-6度。
1: 5-6度都应该不止，
3: 都不止哈，
1: 就是外边35度以上的时候，这里面都应该是保持到23到25这样子。溶洞的这个一大特点就是这个。
3: 那说到溶洞，大家可能会想了说，我们在这样的地方去搞经营，每天会来很多的游客，那我们怎么样能把这个溶洞里的珍贵的钟乳石我们给它保护好呢？
1: 我们在加固结构的时候，我们都避开了钟乳石的所有的这些点，然后就进行了保护性开发，不去做这种就是改变这个自然的这些动作。
3: 我来的时候，其实就是让我印象最深的一个点，就是在咱这洞穴门口放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这人家蝙蝠是咱这溶洞的这个原住民，大家要保护他们。
1: 是的，
3: 就是您就是之所以特意立了这样一个牌子，也是因为您小时候来到溶洞的时候就看到蝙蝠是栖息在我们溶洞里的。
1: 是的，我其实今天应该是不在，然后平时都是共存的，和游客是共存的，然后铺有油纸，其实就是怕有一些它的粪便啊等等那些的。
3: 哦，这不是说为了这个防水，而是说是为了这个蝙蝠它们的排泄物有地方。
1: 对对对对，它基本上就在这一片。
3: 就在这一片是他的这个是他固定的居所。那就是咱这儿大概原著的蝙蝠有多少只呢？
4: 100多只吧。
0: 蝙蝠昼伏夜出，白天依附岩壁休憩，夜间外出觅食。这片溶洞正是上百只蝙蝠安稳栖息的家园。开发溶洞咖啡时，李恩泉和团队充分考虑蝙蝠的生活习性，施工并

0: 栖息点位，保留溶洞原生环境。游人静心小坐，蝙蝠安然栖息，互不干扰，尊重生灵的生存规律，守护栖息地，溶洞才能一直保有这份自然生机。
1: 我看今天就是整场客人当中，您是来的最早的，也是年龄最大的。
2: 爷爷还跟老嘞，
3: 那是哪老？
2: 那个九十岁了，
1: 爷爷
2: 九十岁了
3: 那个。
1: 哦，您多大年纪？
3: 我八十几了。
1: 80多岁了，
4: 哦，87了，
1: 87岁。嗯，您跟老伴儿两个人，一人一个，就是这个蒲扇，嗯，是吧？然后来逛咖啡馆，嗯，刚才在这儿坐了会儿，怎么样啊？
3: 嗯，二叔婶来，
2: 你好，好得很，
1: 好不好耍？
2: 欢迎我们在这里来说。
3: 哦，要得要得，
1: 说说
3: 这个90岁了，
1: 90岁的老人家来咖啡馆，嗯，
5: 九十了
1: 啊，嗯，刚才喝咖啡了没有？没喝咖啡，
2: 奶茶，
1: 嗯，喝了奶茶，喝奶茶甜不甜？
3: 甜。
1: 怎么想着说带爷爷奶奶来这个这么时尚的咖啡馆来逛一逛？
2: 人多来看哈，茶馆好嘛？那本地的你都不来哟。
5: 搞旅游都要靠我们来参观好，来看好。
1: 就是现在搞旅游了，孙女带你们来参观玩一下是吧？
2: 也是欢迎他们来说。
6: 觉得这个溶洞的氛围感非常好，然后这里面喝咖啡很凉快，
7: 我觉得比较休闲，就是适合大家在这里休闲娱乐，然后坐下来就是放松一下。
8: 在瀑布之下穿过的感觉，就好似孙悟空穿越自己的水帘洞。
0: 文旅项目落地运营，实实在在改变了整个乡村的面貌。
1: 旅游旺季，咱们说一个月，我们可以接待多少的游客呢？
9: 一个月一天大概在3000人左右。
1: 一天旺季就有3000游客，
9: 就所有的游客，每个月盈利一个40-50万块钱。
1: 钱呢是，被很多人就是不知道的这样的一个小山村，现在就是一天2-3000游客来到你家乡做客。你作为就是咱们羊村的孩子，你是不是心里很开心很自豪？
9: 非常非常开心，非常自豪。就是其实我们包括当地很多都没有想过，就是我们家乡会来这么多游客，来了这么多客人。
1: 咱们现在整个景区带动了我们当地多少就业呢？
9: 上百人吧。
10: 朋友您好，温馨提醒大家不要涉水前行，水下易于湿滑，容易失足摔倒。
0: 小小的竹虫一边撑起了农家的烟火生意，一边带动了乡村的文旅热潮。青山绿水始终未变，改变的是人们利用自然、善待自然的方式。山林藏机遇，实干出财富。
1: 在牧川县的万亩竹海当中，我们看到了两段截然不同的创富故事。陈明红夫妇守着自家门前的200亩竹林，一边呢开着接地气儿的豆花饭小店，一边呢是抓紧时节去采收竹虫。可以说啊，他们是把家门前的山地资源充分利用，实实在在的把它们转化成为自己增收致富的底气。那另一方面呢，李恩泉他从成都返乡创业，可以说啊是选择了一条全新的赛道。他依靠当地独特的自然资源优势，打造独具特色的旅游产品，就地取材，守护一方烟火生计。两段截然不同的创富故事，但是给了我们同样的启发。这连绵青山，生生不息，创业以及发展的机遇，就蕴藏在这无尽的大山之中。

0: 蒸梨吹黍，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主持人康乐。说起云南普者黑，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万亩荷塘。普者黑的荷花全身都是宝，花瓣、荷叶、莲蓬、莲藕没有一处浪费。嫩荷叶可以炒菜，荷花能煎炸入菜，莲子煲汤，莲藕炖煮，老荷叶晒干还能做荷叶茶。靠着一池荷花，当地村民玩出了不一样的致富路子。20多年前，李金珍开启村里的第一家农家乐，反复钻研，把荷花做成一桌特色荷花宴，旺季一天就接待游客100多桌，还带动本村30多个村民家门口就业。不只是荷花宴，本地人岳少先把老旧农房改造成稻田民宿，不靠过度装修，靠沉浸式田园体验出圈，还带着游客捡菌子做花米饭，盘活了整个村子的土特产生意。风景再好，也要靠好点子变现。我们来听听他们的故事。

0: 节的活动现场。当地人呀，习惯把花脸节叫做抹花脸。你看大家现在彼此往脸上涂抹的呢，都是一些天然的植物染料。当地人相信，当地人相信，往脸上涂抹的越多，他获得的祝福也就越多。
1: 花脸节，云南文山州丘北县最盛大的传统节日。随着当地文旅经济的持续升温，花脸节已经从本地人的祈福自乐，发展成为吸引八方游客的全民狂欢。
2: 我们也是慕名而来，今天看到这个场面的话，我们非常的开心。
3: 挺热闹的，挺好玩的，挺有民族文化气息的，
4: 非常开心。
1: 丘北县的普者黑在彝族语言中意为盛满鱼虾的湖泊，距县城仅两公里，以水上田园、彝家水乡、岩溶湿地、荷花世界四大景观而著称，而其中最震撼的莫过于这万亩荷塘。
5: 在我们景区大部分都是野生的这个荷花，景区呢有很多珍稀的这个品种，在其他地方是看不到的。然后在我们大部分的这个面积里分布就有这个小沙锦啊，还有大沙锦、并蒂莲呀，这些品种一路上都是能看得到的。现在我们在的这个区域呢都是这个小沙锦，这一株呢就是很典型的这个小沙锦。小沙锦呢它这个典型的特征呢就是我们白色的花瓣，然后有这个红色的这个香的这个边的，这个就是小沙锦。
1: 岩溶湿地成就了荷花生长，普者黑的野生荷花品种近200种，其中珍稀野生品种大洒锦和小洒锦，据中国荷花研究所考证，它们在世界上其他地方已濒临灭绝，堪称荷花界的大熊猫。
5: 然后我们大洒锦呢，就是在这个小洒锦的基础上完成的这个变异，所以它是非常珍稀的。这个大洒锦出现的这个概率呢就是10万分之1。我们看一下我们今天有没有这一个机会亲自看得到这个大洒锦。非常幸运，这里有一朵大洒锦。
4: 啊，这就是大洒锦。
5: 对，这个就是大洒锦。
4: 我们运气很好啊。
5: 大洒锦它整株的这一个呢一半红一半白，
4: 你看大洒锦不仅花瓣是一边红一边白，它整个花朵也是一半一半，
5: 其中最珍惜的还有它那个十字形的。您看这就是并蒂莲的这个莲蓬。
4: 哦，它本来是个并蒂莲。
5: 对，这个花都败掉了，你看
4: 啊。你看平时的莲蓬哈，你看像这种，
5: 对，
4: 它都是一个的，
5: 对，
4: 这个是两个的，
5: 对，
4: 就原来它是个并蒂莲，
5: 并蒂莲的，
4: 并蒂莲的概率有多高？
5: 也是10万分之1，
4: 也是很难见到，是吗？
5: 很难见，对，
4: 所以我们没办法，我们没有见到并蒂莲，我们只找到了并蒂莲结成的莲蓬。
1: 每年盛夏，满塘荷香，不仅醉了游人，也带火了当地的荷经济。早上5点半，农家乐老板李金珍已经下塘为当天的荷花宴采鲜。
6: 我们农家乐主打菜是荷花宴，每天都是采新鲜的。
4: 啊，那这一片荷塘都是您自家的呀？
6: 对，这片都是我家做了农。
4: 咱们一般食材都需要哪些部分呀？
6: 我们的食材就是需要这种做荷花宴呢。叶子是这种，要这种，还有就是这个做那个

0: 还有就是这个列子，这个
1: 你看小黄，你每次都是陪着妈妈来采摘吗？
2: 对，因为跟她学嘛。
1: 啊，
2: 咱们传承的手艺一代传着一代嘛。
0: 这个列子就是可以怼猪脚，可以炒蛇肉，可以熟炒。
2: 您看，像这个，它就每个的颗粒都饱满嘛，这些都饱满的。它没有说像这个，你看，长得它中间的，像咱们就小还没长大一样。
1: 啊，我知道你说的饱满的那个意思了。你看，就是它要把它全部撑满。
2: 对。
1: 对吧？让它别有缝隙。
2: 对的，是的。
1: 这种有缝隙的就说明里面的那个莲子没长好，
2: 对，没长好就用不了。
1: 你看这个大姐找来的这个就是严丝合缝的，就说明里面的果实已经把它都撑满了。
2: 对。
1: 哦，这样挑莲蓬，
0: 荷花、荷叶，还有就是这个莲袍啊，还有下面的这个莲藕
1: 啊。
0: 这个荷花是一点除旧倒煞，一点都不浪费，
2: 它都是宝
0: 啊。对，都是宝，
1: 全部都能拿来使用
0: 啊。对对对对，
1: 哇，好，
0: 还有
1: 摘吧
0: 啊。还有就是隔一段时间呢，这个老的老这个叶子，这个荷叶还可以拿去做那个荷叶茶。
1: 哇，
2: 咱们荷叶有那个减肥祛湿的功效嘛。
0: 啊，对，
2: 经常喝还是对身体有好处的
0: 啊。对，好多客人还喜欢呢。
2: 对，
1: 哇，真的是全身上下都是宝了
0: 啊。对。
3: 对普者黑本地人来说，赏荷是眼福，吃荷是口福。祖辈傍水而居，在他们的餐桌上，荷花从来不只是风景，更是时令的馈赠。
1: 莲藕会在什么地方呀？什么样的那个莲叶下面会有莲藕啊？
2: 它一般就在咱们的泥里面，但是要靠咱们人工去挖，要用手去摸。
1: 就是那就得完全靠经验了。
2: 对，
1: 这种地方会有吗？
2: 会有会有。
0: 你看这个下面就有了。
1: 哦，
2: 我们先摸了试一下。
1: 这种老的这个茎下面就会有
0: 啊。对啊，对，让我们就慢慢的捞。哎，你把滚子过去。
1: 咱们这边挖莲藕都是要靠手工是吗？
2: 对，大部分都是手工。
0: 哎呦，老大老大，
1: 哦，就是长在淤泥下面呗。
2: 对，在淤泥里面。
0: 对。对对对，哎
1: 呀，有了吗？
0: 有了，有了，有了。哎呀，
2: 这个再摸一下。
0: 这个还有点大呢。有了。
1: 嚯，我看有多大。
0: 有点大的。
1: 看看。啊，这么大呢？下面的莲藕这么大呢？
0: 对对。
1: 快看。
2: 哎。
1: 一看就好嫩呀。
0: 对，这个莲藕是脆的面的，炒吃是脆的，炖排骨是面的。
1: 看看我们的大莲藕多好啊。
2: 好了，我这里上货了。
1: 你那也有啊？
2: 对，
0: 咱
1: 们这个莲藕都这么大呀。
2: 对的。
0: 对，你看这个叶子也那么好嘛。
1: 对
0: 啊，对，这个叶子好，这个荷叶好，这个莲藕就大了，
1: 是吧？
0: 是，
1: 你看，我们的收获多好啊！
3: 李金珍的农家乐就开在仙人洞村的村口，27年前，他可是全村第一家。
4: 91年，我们两个也是开始划船，划了以后呢，就逐步客人一多，所以我们两个就想起来呢，就在我们村子旁边。98年的11月份，我们两个就租了人家的房子呢，然后呢，我们就从98年开到99年，政府呢叫我们来搞农家乐，然后呢搬从那个旁边搬回来，所以我们两个就第一个搞农家乐的。
3: 初期，李金珍的农家乐多是一些火腿、腊肉等传统菜品。
0: 我奶奶教我们就说，我们的那个荷叶、荷花都
4: 还有莲藕啊，
0: 莲藕这些都是一道菜，可以做成荷花叶。
3: 荷花宴该如何呈现？李金珍守着灶台琢磨了整整大半年。
0: 后面这个荷叶我们就拿来炖过、炒过，还是不太美味。后面我们那荷叶我们就拿来煎鸡蛋，客人还是很喜欢。荷花看得很好看。后面我就琢磨，之前是拿来炖它，一炖就烂了，还是不行。后面我们就拿来炸荷花。
1: 咱们这个糊糊是什么做的呀？
0: 这个是面粉跟鸡蛋。
2: 荷花这个呢，我们试了好多次了， 煎炸煮炒，因为它本身就自带一股很重的涩味，它生吃也是可以吃的。

0: 但是我们发现通过这样做的呢，它的那个色味能减少很多，您基本吃不出来。
1: 啊，炸了是最好吃的。
0: 对。
1: 像荷花宴的菜你都会做吗？
0: 基本都掌握了，但是像这些炸荷花之类的功夫还没学到家，还有点还拿捏不准，所以还需要老人来多教一点。
1: 他学的怎么样啊？他学的还是很好。但是我喜欢奶奶教给我呢。现在我年纪大了，我儿子娃娃他也喜欢绣，我就把这个炸荷花荷花也传给他。
2: 真好哈，有人学您的手艺
1: 啊。
2: 这个就好了。
0: 对，就好了。要不要尝尝？
2: 什么味道？
3: 好吃啊，还甜的了。
2: 是吧？
3: 嗯。
2: 您觉得呢？
4: 甜的，
3: 还酥，
2: 啊，
3: 很好吃的。
4: 这放什么？这个
5: 里面是面糊，有鸡蛋和面粉。
3: 它有，肯定有鸡蛋了，要不怎么这么酥啊？
2: 嗯，
3: 很好吃的。
2: 可以啊。
3: 嗯，来了以后我才知道荷花的还能吃，原来觉得只是一个观赏，
2: 嗯，
3: 现在发觉，哎呦，这地方，把这个荷花用尽了，带观赏带吃。
6: 花瓣可炸，荷叶可炒，莲子可包，莲藕可炖，连最不起眼的藕带都是餐桌上的时令鲜脆。
1: 我就到喽。
6: 当地人凭着世代相传的智慧，让荷花宴成了普者黑餐桌上最独特的风味。
3: 荷花宴还有我们这个美景都特别特别的棒棒的，因为我从小就喜欢荷花，那么在荷花池里面看到荷花，做了荷花馅，来到餐桌上又是荷花，那给我一个最大最大的惊喜。
6: 荷花宴之外，荷叶茶也是李金珍农家乐的一大招牌。荷叶茶的制作非常简单，洗净的荷叶切条直接晾晒即可。
2: 放在这晾晒就行了。
1: 对。
2: 那这样的话要晾晒多久就可以拿来喝茶了呀？
1: 你看今天太阳那么好，从早上晒到晚上就可以泡茶喝了。
2: 一天就行了。
1: 对。这个太阳好呢，晒出来颜色是很好呢。
2: 哦。
1: 如果是你起出来太阳不好呢，捂着了嘛，颜色就并不是那么好。
6: 一桌荷花宴配上一杯荷叶茶，地地道道的普者黑风味，为李金珍的农家乐攒下了实实在在的人气与收益。
7: 生意很好，你看做到现在呢，每天的连全部加起来，就是正式的荷花宴就十多桌，半个荷花宴二十多桌，还有不是荷花宴的，我们家平均每天这两天平均不会低于70桌到80桌，最多的一天160-170桌的。
6: 生意火爆，单靠自家人显然忙不过来，李金珍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本村村民。
1: 我店里的服务员请了30多个，都是我们大店呢北村的人。以为不只是我赚的钱，我还希望给他们还是赚的钱了嘛。
8: 我在这里做了9年多，然后在现在的工资是5000多，就是家门口找到这份工作，我真的很满意，因为家里面孩子啊、老人啊，家里都可以照顾到。
1: 好是啦。
6: 岁月流转，农家乐的烟火气也悄然完成了接力。如今，生意逐渐交到儿子黄江手中。女儿黄欢大学暑假回家也一头扎进店里帮忙，一家四口各司其职，把这份家业打理得井井有条。
9: 因为每次休假回来正好就是遇到了那个旺季嘛，都人比较多的时候，然后就看就父母都很辛苦，每天人也很多，就能帮他们分担一点就分担一点。
1: 现在在这点你看环境也好，客人也多，所以娃娃听话，所以就是
7: 钱赚足了
1: 啊。对，所以我们现在现在的这个生活满意，就是这种满意，真很满意。

0: 跟当年单打独斗，就地取材，琢磨出荷花宴，到如今全村家家户户都能摆上一桌。荷花宴早已成为仙人洞村迎客的标配，荷塘里的生意越做越红火，而稻田边的另一门生意也正悄然升温。
1: 过来。
0: 我们见到岳少先时，他正接待刚到的客人。
2: 好。哇，
3: 360度全景。
2: 哇。
3: 太好看了，我的天
4: 哪！感觉怎么样？
5: 舒服，太舒服了，
3: 还可以看到河。
5: 因为我们认识老板是在那个网上，看到他改造他这个民宿嘛，他拍了一个视频，我当时觉得哇，好励志啊！就是全部自己动手，自己全是他自己弄自己设计的那种，我就很想着，就想怎么也要来看一下，然后今天就来了，就感觉和当时在网上看到的一模一样，甚至就是肉眼看到，我感觉比在网上看到的更好，
4: 没有让你失望。
5: 对，没失望。
4: 像这样一间房，怎么收费呀？
2: 咱们这间房的话是1800左右一个晚上，
4: 这个价位觉得能接受吗？
5: 这种景值。
0: 岳少新是丘北本地人，做过摄影师，也做过露营地。去年他在八道少乡一堵村的麦田腹地租下了村民的老房子，开办起稻田民宿。
2: 当时我进来的时候，的确一过来，当时还没种这个水稻，那个季节的话他是种的是麦子啊，一整片全部都是金灿灿的，那个麦子就特别的漂亮，风一吹过来，对，那些风吹麦浪啊啥的，对，完了之后，我往里边一走进去一看，里边是一片那个湿地，特别漂亮，里边有点像世外桃源的那种。第二天，对，我又来了，来了之后一看，这个上边飘着都是云雾缭绕的那种，就有点那种云海的那种感觉，只透过一座山的一半，对，就那时候就真的就触动到我了。当时就在这里想，我的民宿如果开在这儿的话，对，的确是我想要的那种感觉，那种避世感。
0: 选好位置，民宿风格如何确定，成了岳少新首要解决的难题。
2: 我当时其实大脑是一片空白的，我不知道怎么去设计它，去把它做出我想要的感觉。那会儿我就每天我自己我就跑来这儿，坐在这儿，去感受它。真真实实的坐在这去感受它，一直在想要怎么把我这个民宿做出来的感觉给融在田园风光这个风格。
0: 经过深思熟虑，岳少新找到了民宿的装修基调。
2: 哎，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我这个民宿的整体的这个隔断啊，这些都选用的都是这个玻璃一个大窗子，
4: 这种开放式的，
2: 对，开放式的这个窗子。当时为什么这样去设计呢？就是这些景我觉得关上哪一边我都觉得可惜，所以就设计了这个把它给窗子的元素，还有推拉折叠的把景给打开，
4: 尽量能够更多的看到外面的风景。
2: 对，坐在这儿，它人跟这个自然它是融为一体的。这个地板，
4: 这不就是咱们普通的那种
2: 砖吗？对，普通的红砖。当时选用这个地板要怎样去做的时候，其实那会儿我也是很纠结，特别纠结。这个红砖不好铺设，当时我找了好多工人，当时那些工人他过来，他觉得太难铺了，不干，谁都不干。哇，那没办法，我自己铺。装修这个民宿的时候，我自己也拍一些我装修的这个过程啊，这些就发平台。其实这些并不是说很刻意的我要去营销，而是说我自己本来我就喜欢记录下来。
0: 除了民宿功能，岳少新把一楼打造成了稻田咖啡馆。
2: 咖啡这一方面的经营的话，我也会融入一下我们当地的这个特产特色，看，这就是我们当地的这个三七，
4: 这就是那个入药的三七是吗？
2: 对，我们当地的话，它是把它当做一个食材拿来炖鸡啊、做饼啊这些，而我们的话就把这个三七拿来做成这个咖啡。
4: 这个是荷叶了。
2: 这个是荷叶，荷叶的话就是我们当地这个普洱黑景区里边最具有特色的了，而我们这边的话就把它泡成荷叶茶， 然后做成这个荷叶美式。您在外地的话是直接喝不到这个的。
4: 对，这两种咖啡太富有当地特色了。
2: 对对对对。
0: 对于岳绍新而言，场景及产品，老房子改造而成的舒适空间，加上周边优美的田园风光，让这里成为游客享受假日慢生活的热门去处。
2: 我觉得我是。

0: 这个生活导演，对，他客户来这边了之后，把他的行程规划，包括来这里的体验，是我为他们设计的，是打造的。但对于客户，他们是真真实实的感受了这个农村里边的这个，我们小时候的那种感觉。眼睛放亮的找个，你们要留意那个松树底下长一个小鼓包的那种，它长得就比较多了，你们要拿棍子去淘一下。
1: 上山采菌子是这个季节最好的体验活动。
2: 哇同志，你找到了，
0: 你扛得很卖力的。
2: 对，你好棒。
0: 出来了没有？哇、哦、这什么菌？
2: 这什么菌啊？好
3: 菌，
2: 你好棒啊！
0: 这个季节的话，咱们就带他们上山捡菌子；冬天的话，咱们就带他在民宿里边搞个围炉煮茶。春天呀、啊，这些我们就带他去捉捉知了啊。秋天的话，基本上客户来，我们民宿也有那种就制作花米饭，啊，然后染一个红鸡蛋。对，所以说我们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项目，不同的体验。
4: 这个是精品牛肝菌，
0: 对，精品牛肝菌，哎，这个品质好，这个，哇，
5: 就是觉得很好，就可以白天捡菌子，然后晚上吃一吃菌子，就很开心。
2: 你收获也很多呀，哦、
5: 对，
4: 这些都是精品小青头，
0: 你看捡了这么多，今天晚上又可以吃了。
1: 当生态审美遇上沉浸式体验，岳绍新的稻田民宿就不只是一家民宿了，它更像是一个流量入口，把游客引进来，让整个村子的资源都活起来。
6: 自从这个民宿到我们村安置以后，很多游客都知道这个点在这里，通过这个点带动大家搞点小地摊式经济，那个就有了，卖点什么苞米啊、凉卷粉啊，还有荷花卖的，季节性的嘛，老百姓他们会用那个自己产的一些土特产嘛，到这地方做销售。
1: 带动村民增收的同时，岳绍新的稻田民宿年收益80万元，远远超出了他自己的预期，这让他对未来充满信心。从一朵荷花到一桌宴席，从一间老房到一个村庄，普者黑的故事从来不只是关于风景，而是关于那些留下来的人和正在走进来的人。

听众朋友，主持人康乐，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振兴新力量，明天见。

0: 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秋意初起，已经有了微微的凉意，会让人想吃一些温润的东西。一碗热汤，一屉刚出笼的点心，或者一壶能喝出桂花香的热茶，这时候江苏的扬州正合适。瘦西湖边梧桐还没有黄透，但空气里已经有了一层薄薄的秋意。今天我们就沿着运河往扬州去，不赶景点，不追打卡，顺着早茶的香气走就是了。我的同事陈宇注意到扬州茶社有个很有意思的特点，喜欢以春字命名，放眼望去满街都是春。这里面其实暗合着扬州人讲究时令、顺应自然的饮食传统。一起听陈宇从扬州的老牌茶社讲起，聊聊淮扬名菜，揭秘扬州炒饭的江湖身世。
3: 要说扬州的早茶文化，那就避不开扬州这些老牌茶社。每一家老牌茶社的背后，都有扬州这座城市的历史。扬州的早茶茶社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喜欢以春字命名，富春、野春、共和春、朝阳春、四海春、四元春、四美春，放眼望去，扬州的茶社招牌的满眼都是春。咱们先来说说富春茶社，它是创建于清朝光绪年间，是一座与花菊起家的别具特色的茶馆。为啥叫花菊起家呢？说来也挺有意思的，富春最初主营的是花卉盆景、兼营茶座，供客人饮茶主要是为了赏花卖花的。没想到啊，这个花、茶、点菜四者一结合，还挺有特色，受到了食客们的一致好评。
4: 早茶嘛，那一定得喝杯茶。到富春可以尝尝他家的夔龙珠茶，这是取龙井之味、夔针之色、珠兰之香，以扬州本地水沏泡，谓之一壶水煮三省茶。这个茶呀，清香四溢，味醇绵和，解渴去腻，堪称是茶中珍品。富春茶社不仅专攻夔龙珠茶，在茶点上那也是做足了文章，而且呀，点心也是分季节供应的，兼具时令特色。端午节有火腿粽子，夏季有煎饼、糖藕、双麻饼等，秋季就增加了蟹黄汤包，冬季就有雪笋包子、黑芝麻包子、野鸭菜包子上市。咱们再来说说野春茶社。野呀，那是陶冶情操的野。野春最初呢，那是扬州文人雅集的野春诗社所在，比如王士珍、孔尚任等等名家都曾在这儿吟诗集会过。传说啊，乾隆南巡的时候，又是乾隆南巡，也在这儿饮茶了，御笔题写野春二字，取的就是陶冶春色的意思，这就让他名声大噪。

野炊的茶点非常精致，虾仁蒸饺汤汁浓郁，第一口一定要先喝汤。这个时候啊，蒸饺它会发出响声，就跟在唱歌似的。而这个蟹黄汤包蒸的时候呢，气儿比较足，内部呢也比较饱满。端到客人面前的时候，汤包啊会在笼里面颤抖，哎，左右晃，但皮儿不会破，就跟在那跳舞似的。到野炊吃早茶的话，您啊不妨来上一组唱跳组合。最后，咱们再来说一家景春茶社。景春坐落于东关古渡古运河畔。跟千年商业古街东关街比邻而居，在窗边找张桌子坐下，您就可以恰好的静静的观望到古运河水缓缓流淌，正合上了扬州独特的闲趣风情。景春家的肉包子那是最有口碑的啊，生意的确是火爆，那可得早点去，否则呀，下一位，再下一位，您面前还有100多位就只能是等位了。扬州早茶的一个特色，那就是跟扬州的园林文化密不可分。苏州园林和扬州园林，那都是中国江南古典园林的代表，同属于江南园林体系。苏州有拙政园、留园、网师园、狮子林、沧浪亭；扬州呢，有个园、河园、瘦西湖、小盘古、易圃。要问中国园林哪家强？人到江南看苏阳。这早茶得比，毕竟不是正餐。那到了扬州呢，一定得吃点啥呢？那位端着扬州炒饭的同学，嘿嘿，你先把这个手放一下啊，把炒饭也放下啊，一会儿再说你的事儿。淮扬菜呢，发源于江苏淮安、扬州一带，是我国传统四大菜系之一。它的特点是选料严谨，刀工精细，注重本味，火候精准。哎，也因为它背后悠久的人文历史，被誉为是文人菜。淮扬菜呢，可还是咱国宴的主菜，代表着咱们中华美食的精致和典雅。相传啊，淮扬菜是始于春秋，兴于隋唐，盛于明清，素有“东南第一佳味，天下之至美”的美誉。著名菜肴那有清炖蟹粉狮子头、大煮干丝、三套鸭、软兜长鱼、水晶肴肉、松鼠桂鱼等等等等等等。咱们先来说说这其中最著名的狮子头。咱们都知道啊，隋炀帝开凿大运河的故事。这传说是隋炀帝到扬州观看琼花以后，流连江南，观赏了无数美景。回到行宫之后，隋炀帝就唤来御厨，让他们参照扬州美景，做出了几道特色菜品来纪念这次江南扬州之行。大家也别觉得奇怪啊，古时候确实有用菜肴仿制园林盛景的传统。有位詹御厨费尽心思，参照扬州园林里的假山叠石，做出来一道葵花斩肉。也有叫做是葵花鲜肉的，哎，这就是狮子头的前身了。到了清朝时期，狮子头已经是一道广为人知的菜肴了。那相传呢，狮子头这道菜和咱们前面讲的乾隆下江南颇有渊源，都得从乾隆下江南说起。那咱还得从淮安说起。这知道皇帝要南巡了，接驾之前，淮安的这官员们，哎呦，这到处寻访名厨啊，就希望研究一道新菜来招待一下皇帝。那名厨们就做了一道蟹粉狮子头，在肉圆之中掺入了蟹肉和蟹黄，清炖煮熟。这个肉圆呀，在被炖熟之后，里面的肥肉就已经融化了，瘦肉看起来更加突出，会形成凹凸不平的表面。看起来呀，就像这个狮子它毛茸茸的头一样，嘿，这就是普通的肉圆和狮子头的区别了。现在呢，在淮扬菜高规格的酒宴当中，依然还会有这道蟹粉狮子头。那这可是一道硬菜，一人一盅，狮子头温润鲜美，顶端呢通常配有一小撮鲜亮的蟹黄，汤底鲜美，再配上油绿的菜叶子。鲜美的笋片和乌亮的木耳搭配当中，
食蔬的清香，蟹肉的鲜美，肉的醇香搭配在一起，那叫一个高级。哎，别说咱喜欢啊，乾隆皇帝吃了也特别喜欢这道蟹粉狮子头，还把这道菜的做法就带回了京城。蟹粉狮子头后来呢还延伸出了红烧狮子头等等的做法。咱们前面说到的高邮老乡汪曾祺也是狮子头的铁粉，在他家乡高邮的做法之中，肉圆里还加上了荸荠碎，搓成了柑橘大的球之后放进油锅里炸，炸到外表金黄之后再捞出来，加上水酱油等等调料红烧。汪曾祺先生不但文章写得好啊，他这个对美食也是颇有一番研究啊。他曾经说过，狮子头的精髓就是切肉的刀工，只可细切，不能斩肉，更不能将它放入绞肉机之中，这会破坏肉的纤维，影响狮子头的口感。说完了这个啊，咱们再说一道淮扬菜中的经典，大煮干丝。传说啊，大煮干丝这道菜的前身叫做酒丝汤。所谓酒丝呢，那就是指将鸡丝、笋丝、火腿丝、木耳丝、口蘑丝、银鱼丝，还有紫菜丝、蛋皮丝和豆腐干丝这九种丝是烹调而成，有时候啊还外加海参丝、燕窝丝等等珍品。据说扬州的官员竟成了这酒丝汤之后，乾隆皇帝龙颜大悦，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酒丝汤很快在扬州疯传开来，后来也慢慢演变成了民间简化版的大煮干丝。那干丝指的就是用压得极为紧实的白干，说白了就是老豆腐。然后呢，咱们把这个老豆腐片成薄如纸张的样子之后，再细细切成豆腐丝儿。然后呢，将一片厚度不到一指的豆腐干，仅靠手指摸索和手掌推送来控制切片的厚度和均匀，片成20多片的薄片。这切出来的豆腐丝啊，那要做到真正细的能穿过针眼儿，这切豆腐的刀工我是真来不了，那得下一番大功夫才能练成，一般人啊真没这手艺啊，你让我这门外汉切，那你手指头得不保。大煮干丝，这大煮指的是把干丝放在汤汁里微煮一下，以便更加入味儿。这时候呢，加入汤里面一起煮的就不仅有虾米，还有这个火腿丝啊、鸡丝啊，再加上鸡汤或者其他的高汤，搭配切好的香菇、笋丝一起烹制，大火滚煮，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让虾、火腿和鸡肉这三种极味的鲜美充分渗入到细细的豆腐丝当中。于是啊，这大豆蛋白在动物蛋白的提鲜润色之下，完全脱去豆腥味，变得是油润软滑，鲜香诱人。成品的汤色奶白，不见一丝油腥，口感却非常的浓郁，鲜美无比。扬州名菜当中啊，除了有大煮干丝，还有一个干丝，那就是凉拌干丝，还有一个干丝，那就是烫干丝，等等等等。扬州人到底有多爱干丝呢？咱们前面说到的那首《望江南》词中也写道：“加料干丝堆细缕。”听出来没啊？这扬州人吃干丝那都是一小堆一小堆的吃的，你说他们有多爱干丝啊？接下来啊，这个正经的主食扬州炒饭终于是可以端上来了。哎，这扬州炒饭啊，这是扬州美食圈名片式的一个存在啊，那个地位相当的不一般。在全国各地大江南北，无论是哪儿的餐厅菜单上随手一翻，你都能发现啊扬州炒饭的身影。关于扬州炒饭，这人红是非多，这扬州炒饭也太红火了，所以它的起源啊、身世啊等等等等也是众说纷纭。其中有一种说法呢，是隋炀帝巡游江都的时候，资深吃货越国公杨素也跟着巡游队伍一起到了扬州。杨素喜欢吃的碎金饭，那就是鸡蛋炒饭。隋炀帝是北方人啊，更喜欢面食的，认为吃米饭那必须得拌菜而吃，太麻烦了啊。御厨们就接受了越国公杨素府上的厨子的建议，用
蛋黄炒米饭，在蛋黄进入油锅之后，迅速把米饭倒入，让蛋黄果汁形成金果银的炒饭改良品种，方便又美味。饭菜合一的碎金饭让隋炀帝食欲大增，隋炀帝一路带货啊，这种炒饭的做法也就随着他的南方巡游就传到了扬州。这是一种说法。还有一种说法是，扬州炒饭原本出自民间老百姓之手，很久之前航行在扬州古运河邗沟上的船民就开始食用鸡蛋炒饭了。那以前的扬州啊，午饭如有剩饭的时候，那到了做晚饭的时候，打上一两个鸡蛋，加上葱花等等这些调味品，和剩饭呢炒一炒，就形成了蛋炒饭。到了明代啊，扬州民间厨师在炒饭当中增加了配料，形成了扬州炒饭的雏形。清朝嘉庆年间，有一位热爱研究厨艺的扬州官员，开始在葱油蛋炒饭的基础之上加入了虾仁、瘦肉丁、火腿等等，就逐渐演变成了很多品种的什锦蛋炒饭，那味道呢也更加鲜美。后来到了海外经商谋生的华人，特别是扬州厨师，也把扬州炒饭是传遍世界各地。从此啊，扬州炒饭就成了扬州美食的一张名片，以至于人们一听现在说谁谁谁他是扬州来的，脑海中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他做的炒饭呢，这一定很好吃啊，那改天得去他家里面去做客一下。前面咱们说到这高油的麻鸭和鸭蛋，大概是因为扬州水系发达，就造就了扬州人颇爱吃水禽的胃口。咱们再来说一道水禽类的扬州美食，盐水老鹅。哎，不是鸭了啊，老鹅。扬州人牧鹅，这也是有着悠久的历史的。水草茂盛的扬州，它最适合鹅的生长了。那在扬州的乡村，不论是房前屋后、田间地头，还是池塘河边，都能够一睹鹅的身影。扬州的鹅脂肪少，肉质鲜美，深得人们喜爱。不论是婚丧嫁娶的大事，还是逢年过节、亲朋相聚，那都少不了以鹅为食材烹饪的各种佳肴。毫不夸张地说啊，家家会做，人人爱吃。其中扬州人最喜欢的那就是盐水老鹅。为啥叫老鹅呢？那并不是说咱这鹅吃上去它是老啊柴什么的，而这是一种习惯的叫法啊。这外地游人在扬州玩的时候，你总会发现一个特别奇特的现象，那就这座城市里面卖盐水鹅的熏烧摊点，大街小巷遍地开花，这少说得有几百个这样的盐水鹅摊点，每天上午11点、下午5点准时出摊，并且啊，各个摊位上总是食客众多，生意红火。那前面咱们说的，那都是扬州的特色美食和背后的土特产、农产品。还跟您分享一个有趣的小知识啊，扬州还是一座自带可爱 buff 的城市。2008年北京奥运会吉祥物福娃，2022年北京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冬残奥会吉祥物雪融融，这几个体育赛事 IP 衍生的周边产品的毛绒玩具，是不是跟我一样当年排队买过？这一些吉祥物毛绒玩具大多都出自这座既古老又青春可爱的城市扬州。哎呀，坐拥长江和京杭大运河两大黄金水道，在江水涛声和运河翻影间，扬州成了商业繁荣的千年名城。如今呢，比水路还畅通的是扬州毛绒玩具的商路。扬州毛绒玩具产业，它是起步于上世纪的50年代，现在已经成为了产业链比较完备的长毛绒玩具制造产业基地。那如今扬州的玩具厂家结合当下的时尚，也是不断的转型升级，通过像短视频呐、直播呀等等和网友互动，打造了粉丝共创机制，让网友的建议成为了创意来源。扬州的毛绒玩具真正从中国制造变成了中国创造，圈粉了很多小朋友和像我这样的大朋友。软萌可爱，有实力超群，
扬州这座诗意城市富饶的水米之乡，如今也是船舶制造

0: 汽车产业、高端装备、新能源、新材料等等多个方面的佼佼者迸发出勃勃生机。
1: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2: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两个故乡，一个是地理上的故乡，它承载着我们的来处，另一个则是心灵上的故乡，它安放着我们的精神归途。作家刘亮程曾说，每个人最终都会活成他自己的家乡。这位从新疆沙湾县一个小村庄走出来的作家，人生经历非常丰富。年轻时他种过地，跟着木匠学过手艺，和铁匠一起打过铁，还当过农机管理员。这些最朴素的劳动让他与土地建立了最深刻的连接。接下来我们就跟随刘亮程的脚步，一同踏上那条既属于他也映照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回乡之路。
4: 会说史诗的人叫齐，所有的江歌齐活到25岁停住，不再增添岁数。他借搬家家游戏回到童年，又在捉迷藏游戏中藏回母腹，然后在梦中替换了时间和命运。
5: 本巴是以江歌史诗为背景重新创造的一部长篇小说，当时不足7000伏尔加河流域，100多年之后又带着史诗回归故里。每当部族经过一天残酷的战争，围坐在一个5岁的江歌齐旁边，小江歌齐固执地开始讲人世初年的游戏故事。他用游戏的力量让所有的时间绕过了此时此刻，而发生在未来和过去。这就是本巴时间的形成。

0: 你看羊是多仔细的动物，
1: 它把自己的粪便
0: 盘得圆圆的，正用的撒在草原上。
1: 你看这堆羊粪蛋就很圆，很圆润，嗯，天然的黑宝石。
0: 闻上去草香味，地上的羊粪蛋是羊，马粪蛋是马，草叶是拆散又搭起的家。我们赶着遍地羊粪蛋，
2: 我们赶着遍地的羊粪蛋，翻过一座座代表山。

这个小江歌旗，眼看着眼前发生的几乎让部族灭绝的这样一场战争，然后他背过脸去给那些英雄们讲回到童年的搬家家游戏，因为这场游戏可以把所有的已经牺牲或还在为此战斗的英雄们都会引到童年。在本巴这个文学世界中，所有的游戏都成功地偷换掉了现实。这个巨大的酒碗取材于江歌史诗故事，是十多年前以我们工作室创意设计制作完成，树立在这的。在史诗中，每当那些英雄们出征，都会有72勇士抬着这个巨大的海碗给英雄敬酒。本巴中的主人公之一贺兰转世回来，回到了现实世界的江歌史诗广场上，看到了史诗中的英雄被塑成铜像，树立在现实中的世界。曾经敬献英雄的美酒，现在敬献给所有的普通的人民。你和我都长着五个指头，两只胳膊，两条腿，你是英雄，我是平民。

本巴这本书的写作起因啊，它就是在2009年的时候吧，我们在河布克塞啊做江歌史诗广场，更重要的是跟史诗传唱者们一起喝酒聊天工作，江歌其口中所唱出的那个史诗的声音，一下把你跟发生在史诗时代的那些遥远的故事连接在一起了。

0: 后来我才突然发现，原来我文字中的这些孩子都没有长到八岁，这可能是八岁那年我父亲不在了。一个作家固执地让他写的所有孩子没长到失去父亲的那一年，只要这些孩子还不长到八岁，那么这个童年世界就是有父亲的，是完整的。
1: 在那上呢？
0: 哪个？
1: 就在这几个棉花过去那个土土上。
0: 哦，就在这呢啊。
1: 哦，他但又就在这个拐拐呢，往这放。
0: 在哪拐拐？
1: 这个是拍杆嘛了。
0: 哦，对。
1: 你看拍杆去，他把这一截子偏掉了。
0: 哦。
1: 这不是嘛？到这下又到这下。嗯。照完棉花这一窝窝。
0: 哦。
1: 就这些。
0: 我妈说这个。棉花长得最好的这一块就是一样的，
1: 就是的，
0: 就是的嘛。啊、哦，哎，你看这块棉花长得很高。
1: 嗯。
0: 当时这是一条路，路边上三棵大榆树，这个我们家地窝子就在榆树的西边。
1: 就这些。
0: 嗯、就这样。
2: 那你们在甘肃为什么还要逃到新疆来呢？
1: 那时候老粮食紧张。
0: 那时候老家也饿死了不少人。
1: 啊，我们回家，我们坐到大河沿上那个火车，下火车的街都有两三个人没下火车，都死到火车上。
3: 就没。
1: 哦，我亲眼看见的。
3: 嗯。
0: 我记得你给我说过，说我爹从那个甘肃掏新疆掏到这来的时候，穿那个黑皮鞋是吧？
1: 哦，他穿着一双青皮鞋。
3: 啊。
1: 在那时候就到沙湾县那个原野场嘛，怕的这个冬天拉那个。
0: 拉风。
1: 哦，拉肥料的那往地里。我一看他那个皮鞋都皮子都磨的都不像样子了，又老家待的不好，说是你跑到新疆来，你看受这个苦来了。他说为了吃饱肚子，为了老妈我饿不死的。
0: 嗯。当时我父亲到新疆来，新来户都是挖地窝子，只有那些老户才有材料盖房子，我父亲就挖了这么大一坑。我们小时候那个地窝子那个墙壁啊，就是像这样铲光，铲光就可以了。经常会有这个树根从那个墙壁上扎进来，晚上睡觉前这个墙还是光的，早晨醒来突然一个根就从这个墙壁冒出来了。后来我写了很多跟洞穴有关的文字，一旦写到这个非常深的时候，就突然想起来，我曾经就是一个洞穴动物，嗯，一出生就降生到洞里面了。有时候这个睡在这个地窝子里面，整个村庄的声音都在上面，一刮风时，风把这个榆树摇得呼啸呼啸响，然后你摸着这个树根，你就会感到树根在颤动。大树把一棵一场风的摇晃通过这个树根传导到地下，在地下这个声音只有你住在地窝子里面那个地洞里面的人才听到。
4: 一到深夜，地下的声音便稀稀嗦嗦，小虫子会在地下很灵敏地避开大虫子，大虫子会避开更大的虫子。我们家是这块地下最大的虫子。
0: 我十岁左右的时候，在这个五队上学，上四年级、五年级，每天路过就从这个大榆树下面过，有时候从学校到这邯郸路就在这乘凉，旁边就是马纳斯河。感觉那时候这棵榆树就这么大。
1: 他那嘴的娃娃不一样，他声不说话，弯的弯的嘴都就跑到里面走掉了，谁知道呢？比如说他那看见一个蚂蚁洞，他就近看起来一窝蚂蚁，嘴的娃娃又不爱看，就过去跑掉了。
0: 早晨的时候，正上着课。然后有人过来说你赶快回家去，你们家出大事了。回去以后发现我先父不在了。
4: 在一个家里，儿子守着父亲老去， 就像父亲看着儿子长大成人，可是我没有这样一个老父亲。
0: 我父亲不在的时候，我8岁吧，把我父亲从河里面捞出来，装到棺木里面。我母亲让我们去看看，我就爬到那看了一眼，然后就棺木被盖上。后来多少年，我都会梦见一个洞子，我父亲在洞里面。有时候我会想，这个洞可能通到别处了，忽然一个洞口中，我父亲从洞里面出来了。我会跟他在异乡相遇。就这样的想象持续了很多年。写动作什么，在那个文学和想象的那个世界中，从现实世界的洞口进去，还有无数个洞口，在无数个洞口中都有人的生路。
4: 也是一个早晨，来接我们的后父赶着一辆大马车，装上我们一家人和全部家当，顺着马拉斯河西岸向北走。似乎我从那一刻开始忽然懂得了记事。

0: 魏忠。
1: 哎。
0: 哎呦，在家干啥呢？
1: 我前边呢，把那个草拔下来了，就晒在这儿。
0: 哦。
1: 虱子很。太重了
0: 哦，或者你随便铺到这个下面，它就捂掉了，就捂成肥料了。你拉多费劲嘛，太勤快了。
1: 哎，太勤快了也不好，哈哈，到底起来。
0: 哎，咱们这个上学那一年是
1: 七八年，
0: 七八年
1: 都是十六岁，咱们俩都
0: 哦，十六岁，我们当时在石河总女校上的学，我和贵中都是从农村过去的，就想着赶快工作，赶快上个这个技术学校中专，毕业以后。有点收入，
1: 对，
0: 我那时候在农技校，我的成绩比较差。
1: 关键是你的注意力没放在这个。
0: 也不是，我就学不进去了。
1: 他那时候只写诗，在农技校三年可能就写诗，
0: 所有专业技都没学会，诗也没写好。
2: 你那阵读过刘老师写的诗吗？
1: 也读过，我有时候看过他写。
0: 哪读过？我那时候
1: 不是这个
0: 不会让人看的。
1: 我是这个。偷偷看过几次。
0: 哦。
1: 哎，我说这家伙这一天写的是啥呀？我看看。你不是一走就把那个一卷，放那个床头那个地方，
0: 哦，
1: 伸手就拿到了。
0: 哦。
3: 专业他说的是很谦虚，我们有学到上，实际上每门课都是。都是及格了，
0: 及格
3: 都是那个啥的。
0: 及格肯定是及格
3: 毕业。除了学习以外，作业做完了，是吧？就是写作，是吧？创作搞他的创作，但是也不叫创作吧，起码是爱好的，喜欢这个文学。
4: 因为我们那个年代属于武装的年代，刘亮程呢，他和别人不一样，他爱学习，没事就看书呀、写字呀。那时候他就开始写诗歌了。后来有一次过了一年以后，他的诗歌出江了，在《新星诗刊》上刊登了，他特别高兴，买了一些牛奶糖到我们宿舍，让我们给他祝贺的。
0: 我曾经雄心勃勃的要写一首数万字的长诗，但是写到了几千行，突然发现没办法写完，所以就停下了。我也感觉到我的诗歌才能呀到此为止了。但是每天我们这个吃午饭的时候，就早早过来坐在路边上，喝着茶，有时候打打牌，聊着天，看着这个路上车来车往，哎呀，就想着这些车都在去远方，是吧？我不能老待到这个地方吧？就有一天我就坐了一辆车，就到乌鲁木齐去了。

0: 吃。
1: 鸳鸯呢？
0: 我带你到楼上看看你以前工作的地方。
2: 好好好。
3: 就这一间，就一进门就是第一间，就是我们的办公室。
0: 对，就这一间还保持着原来的样子。您看看和以前一样不一样？
3: 哎呀，当时我刚来的时候，高老师坐在那个位置，这个地方好像还有两个桌子，我们三个编辑，在一间办公室。后来我把桌子移到靠墙了，一个人面壁坐在那，就在这个办公室呢，报纸搬完编完，就开始写一个人的从政。
0: 那一个人的从政就从这开始的。
3: 但大部分文章都是从这写，在这写完的。那时候拿着草稿就会，
2: 记得在这个屋里都写的哪些文章吗？
3: 我记得跑的马那篇文章就是在这个报社写的，一晚上写完了。在办公桌上，在宿舍写完的。因为我到乌鲁木齐来就是生活嘛，什么能挣到钱我就去做什么。可能是某一个下午吧，我在乌鲁木齐那个车流人流中行走，太阳落到城市尽头的时候，我突然就有一种伤感吧。我知道太阳落下之处正是我的家乡。每一个离开家乡的人其实都怀揣着一个内心的家乡，知道家乡在心中时，你就可以闭着眼睛写它了。

为什么叫一个人的村庄，并不是村庄中只有一个人，是当我多年之后写这个村庄的时候，所有的人都离

0: 他的上班一看，我就觉得他特别合我们的心意。整个团队传阅以后都很嗨，于是我们就合计了一下，把原来排在第三、第四的文学栏目推到第一个栏目，然后用头版头条的位置，希望引起这个读者和这个评价们的这个足够的注意。
1: 他们都写了评论，这是《一个人村庄》这本书走向全国的一个开端啊。
0: 90年代刚好是中国都市化、城市化的这个热潮兴起的时候，那这个情况下，一个人在村庄里面，他找到了一个世界，
2: 可以说是有点横空出世的那样一种感觉。他的散文是一个独创性，是没有历史可以去找的。
0: 一草一木啊，一虫一鱼啊，都给他们那样丰富的那种想象力。哎呀，这就是我们说，这就是真正的艺术，大地的艺术。
3: 我13岁的时候就赶着牛车马车进沙漠拉柴火，晚上3、4点起床，后父已经把马车套好，我母亲把馍馍和水装好，然后送着我赶马车走出院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已经快40岁，在某一个冬天，一个人走在乌鲁木齐寒风呼啸的大街上，满街的人好像我都不认识，就那一个瞬间，似乎几十年的寒冷，或者是整个一座城市的寒冷堆积到了一个人身上。你感觉漫天大雪在下向这座城市，其实所有的雪花都落在你的头顶上。
4: 许老板呢？你店位置没变啊？
5: 没有变。
4: 啊？
5: 还是这里。
4: 你还记得我？
5: 记得你呀。啊。
4: 我是作家，我不是作家，我多少年前在这买过多少木头呀？
5: 买了呀。
4: 啊，就是我想买一些方木。
5: 啊，可以，我们这
4: 走看看。哎，对那个方，对，8×8的。
1: 那时候大家都做生意嘛，我在报社也接触过很多挣了很多大钱的老板，看到他们在过那样有钱人的生活，我也想是不是该创业了。当时我能想到的就是开个酒吧。
6: 我和刘亮车是两个私人，还有两个单位，各出6万。
3: 当时我们一个人村庄酒吧就在这个地下室，装修了一年，运营了半年，倒闭了。
7: 在刘亮城的文学世界里，有一位非常特殊的伙伴——毛驴。他不仅喜欢毛驴，更相信驴和人的心灵是可以交流的。这种人与动物之间无言的懂得成了他创作的重要源泉。从一个人的村庄里那篇通驴性的人，到库车行中的秋词驴志，毛驴始终是他忠实的文学伙伴。刘亮程笔下的驴从不只是动物，他们是村庄里沉默的观察者，是时间长河的见证者。一起来听。
1: 我是通驴性的人，一旦鞭子握在别人手里，我会首先想到驴，宁肯爬着往前走，绝不跪着求生存。
3: 这头驴我牵着它走了一段路，它现在已经认我了，它知道把脖子靠在我身上，就这个瞬间突然感觉像一个兄弟靠在你身边。人和动物没有共同语言，尽管我小时候天天听驴叫，我也不知道驴在叫什么，但我们之间肯定有一种东西是懂的，那两颗心灵是可以交通交流的。
1: 我在一个人村庄中写过通驴性的人，在库车心中写过秋词驴志，在凿空中写了一群驴。《凿空》这本书是现实跟我的一场迎面相遇。这个世纪初，我来到了库车，经历了三轮车替换毛驴和驴车的这样一场大的变革。毛驴陪伴人几千几万年，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它会从人的世界中被消失掉，人和驴再做一场盛大的告别。

0: 那时候库车有40万人，有4万头驴，我就想每辆驴车坐10个人，其实全库车人就被驴车拉走了。好了，
1: 你忘了
0: 啊？
1: 你忘了有？
0: 我忘了
1: 啊
0: 啊！这个小锤到那儿，他说我多少年不打铁了，忘了是吧？
1: 我现在打铁都30年多了。
0: 30年多了
1: 啊？
0: 哦，我小时候打过，后来没打了。
1: 我第四代
0: 了。哦，你的儿子有吗？八郎子？
1: 没有。
0: 啊，八郎子不打铁？
1: 没有。
0: 哦，不打铁的。20多年前，我到库车老城来的时候，有个老铁匠叫土地，他儿子叫托尔逊，都在打铁。你肯定认识。
1: 我在那有毛线的地。
0: 对，前面那地方。
1: 我在毛给，嘛土地打起的时候嘛是全马搞的嘛，那时候我在晓得打起个地，气候都全的。
0: 当时土地他还有一个弟弟，他弟弟叫什么名字我忘了，也在打铁，他们家弟兄。3个在家打铁是吧？
1: 啊，
0: 哦，对的对的。
1: 我说现在老师们给他打我多少子？
2: 现在
1: 马那社区那去
2: 背，这个是社区给他的，
0: 社区给的，就土地家的是吧？哦，就土地家的。
2: 对，他说社区给他的。
0: 哦。
2: 告诉他，这个工作台子就是土地的。
0: 哦，你相当于土地的徒弟了。20多年前我来的时候，库车遍地都是毛驴，到处都是驴车，就毛驴给毛驴定章，啊，打镰刀打砍头卖，养活了铁匠。这个磨黑烟好呀，我能卷一个吗？谢谢。这个驴能活多少年？30到40年。好，那就一个驴是2个人。不是，一个人的岁数可以活2个驴。
3: 不是，俺们怎么的？
0: 他多少钱？这个你多少钱买的？
4: 一斤没干的话，
3: 一斤没亏吧？2万。
0: 2万？
3: 他是让给一万八，他不给。
0: 他是种驴嘛，是吧？公驴，种驴嘛。哦，种公驴。我们这样说驴，驴能听懂？
3: Azır biz ma biz bunda sözlesek ma işe komdu acaktım dedi.
5: Hayvan bu.
0: Ha. Kim bu ma?
5: Ha hayvan bu da.
0: Ta yu adona yeni tindu ma. O mu şimdi de şanlıyan ba ta mı diyor ta çı bu zor.
3: Ba mesela tışman satımızda dişvatımızda komdu dedi ma baş.
5: Ha.
0: Bu zor.哇，知道的吧？
5: 后来在买，钱给买的票。
0: 我们在商量把他。
3: 要知道的，他就不会到巴扎来了。
0: 我觉得他知道的。这个羊聪明还是驴聪明？他们两个谁的脑子？
3: 写出来嘛，我可以，他是啥态度？
4: 写出来可以的嘛，写啥？
3: 驴聪明，
6: 驴聪明。
0: 哦，人太多了，他生气了，人太多了，生气了啊，人太多了，啊，对，我知道，在驴的心中，驴是懂得的，因为驴眼睛在看，哎，驴经常会到巴扎哈来看别的人，别的驴，啊，被人。数着钱票子就交换了主人，被牵走了，变成别人家的驴了，怎么能不知道呢？驴要活30年的，在这长达30年的时间中，一头驴怎么能够看不懂人世间的这么点事情呢？它肯定能看懂的。所以万驴齐鸣也是发生在小说中的那个年代。你看这个驴都。奶被挤完以后黑头丧气的，刚才那个驴还流着眼泪。 遭困中当最后一头驴被牵走，这个世界就没有驴了，再没有一双驴眼睛诡异的不屑的也是温情的看着这个人世了。这样的一个人世，他是如此的不真实，如此的荒谬。凿空写完之后，我就认为我把驴写完了，哎，没想到我竟然又写了一头有名有姓的驴，这叫烧化。烧化之后，这头驴叫谢，被人选中去烧一句话，一个人牵着一头驴，穿过那个年代的一场接一场的战争，去把一句话送到遥远的地方。故事就这样开始了。王大空门让库烧一头小母驴给卖身，库说我只烧化不烧驴。王大空门说你就把驴当一句话。那头驴肩负着他知道或者他不知道的一个使命，一头被刺满经文的毛驴变得跟其他毛驴都不一样了，它变成了一个主要叙述者。当然它也是我自己，我自己希望通过毛驴之口来说出我看见的这个人世。
6: 他自己就自成一个世界，打开了就让非常清谈，这样的艺术家可遇而不可求。

0: 50岁的时候，老之将至，到哪去等老呗？那时候就想着去在这个山水间，吹着风，慢慢等来自己的老年吧。偶然的一个机会，我到这个菜子沟来采风吧，一眼看上这个村庄，便决定在这个村庄生活。因为我在这个早期的诗歌经常写到这样一个意象，就是人全走光了，剩下一院空房子。当时进入这个空村庄的时候，就感觉又回到了国王。作家写什么其实都在写自己嘛。你看那棵树长到那个眼睛里面，就是树的眼目光，树的目光长成了树。你看那个眼睛里面长出好多目光，对不对？这像谁？这个？
1: 哪个？
0: 这个人？
1: 这个？
0: 嗯。
1: 老爷。
0: 像我吗？
1: 嗯。
0: 像吗？
1: 嗯。
0: 怎么看像我呢？嗯。那给我一个豆豆吃。你怎么会看他像我呢？看，那上面两个眼睛在看着天。两个鼻子，一个鼻子，一个嘴在朝远处喊，看到没？嗯，对。人都回来吧，村子没人了。
1: 人都回来了，就是人都回来吧，村子没人了。远处的人都回来吧。
0: 其实人的一生也像一株庄稼，熟透了也就死了，一代又一代人熟透在时间里，浩浩荡荡，无边无际。谁是最后的收获者呢？
2: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3: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我们明天再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面对美食总担心血糖会不受控制的升高，难道美味和健康真的无法兼得吗？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广东省中医院副院长杨志敏，聊一聊糖尿病的四个发展阶段，身体的表现和饮食调理的重点有什么不同。专家还会教我们如何通过腰围、舌苔等信号判断自己到底处于哪个阶段。同时专家也带来了三款量身定做的食疗方，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健康，把血糖稳稳控制在理想范围。
2: 那在我们今天在场的五位健康观察员当中呢，我知道就有两位已经确诊的糖尿病患者了，是不是？来，二位有什么诉求说一下。
3: 我是确诊糖尿病已经21年了，自从患了糖尿病之后，这饮食就有好多好多的限制，所以呢，我现在觉得最发愁的一件事儿就是美食和血糖不能兼得。
2: 嗯，文雅，文雅，这好年轻的糖尿病患者。
4: 我今年是25岁、嗯，然后呢，我是在12岁的时候确诊的一型糖尿病。因为我现在是有带着胰岛素泵和动态监测仪嘛，那现在糖尿病让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困扰是我经常吃多了血糖就会升高，然后呢吃少了又会发生低血糖。
2: 好矛盾哦，进入白露节气，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糖友的餐桌应该怎么去平衡美食和稳糖的关系呢？那么我们今天啊就请专家给我们答案，来有请两位医生。
5: 你好，
2: 欢迎杨院，嗯，谢谢，欢迎魏主任，来这边请，来。
6: 杨志敏，广东省中医院副院长，治胃病科主任医师。魏华，广东省中医院大德路总院内分泌科主任，主任医师。
2: 那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呢是厨房里的稳糖方。那我们都知道吃对于糖尿病患者那真是至关重要的。那刚才两位患者也说了，哎呀，这个不太敢吃啊，怕影响血糖。难道作为糖友来说，这个美食和健康真的是不能兼得吗？
7: 有过糖尿病的人都有一个体会，美食在前面，他们很多人就忍不住，所以多吃血糖就高起来了。确实他把饮食管理了，血糖是能够有平稳的作用。你看我们把这个美食
2: 给它拿下来，
7: 好，我们把节食控制饮食，
2: 我们少吃一点会怎么样呢？
7: 少吃一点，你看它跟血糖就平衡了，是吧？我们天平就平衡了。但是我们说控糖稳糖不是单纯是节食，我们换一个方案。
2: 嗯，
7: 你看，好，我们说不用那么严格的节食，是合理的控制饮食，同时结合中医的三阴制宜，就是因事、因地、因人的去合理选择饮食，一样达到了血糖的稳定跟控制。我们既可以得到美味，同时也很好的去控制血糖，才是我们真正的健康之选。
2: 哦，那这太好了，我们几位糖友哈可以注意听了啊，咱好好上一下这堂课。来，二位，我们到下面慢慢聊。来，那刚才杨院提出了一个概念啊，叫三阴制宜，叫因人、因时、
7: 因地。
2: 因地哈，怎么去理解呢？
7: 因时就是节气变了，例如我们白露来了，其实秋天就进入了一个初燥的开始，但是呢余热未清，说糖尿病的人其实很容易叫口干啊。在这个节气里面，你要选择一些含水分多一点、养阴多一点的食物。那阴地呢，我们就希望什么，南北方物种食物也非常丰富，可以根据本土的这种食物来选择。而

0: 人，这是什么呢？就是结合你的体质，还结合你糖尿病的不同阶段，来合理选择饮食，那就是更科学了。
1: 哦，这个因时因地啊，好理解啊。
0: 嗯，
1: 这个因人呢，您提到了一个按照体质也能理解，按照阶段，就不太明白了。请魏主任跟我们说说，糖尿病大概分几个阶段，我们怎么去理解？
2: 糖尿病它是一个慢性疾病，所以呢，它的发生发展是一个缓慢的进程。糖尿病我们通常分为四个阶段。我们看一下大屏。那第一个阶段，我们把它叫做预的阶段。在比较早期，我们身体的很多的功能出现了一个比较轻微的一些这样的一些反应，功能下降或者是一些早期的异常的阶段，我们身体就表现出一些郁的特征。第二个阶段，我们把它以热燥热胃火比较旺盛的阶段，那这个阶段会通常比较能吃，胃口很好的阶段，是以热表现为主。进入第三个阶段，那么很多的病友他随着血糖长期的高，然后在这个过程中间对身体器官功能慢慢造成损害，那就进入第三个阶段虚的阶段。随着这个身体器官功能不断的受到损伤和机体的一些功能慢慢退化，我们就会出现很多并发症，这些并发症就会带来身体更严重的伤害，那么就是最后一个阶段的损的阶段。所以这四个阶段，每个病人他处于不同的时期，会表现出个体的体质上的很多差异。糖尿病要根据它这个四个阶段的不同的特点，我们选择相应的不同的食疗来进行一个身体和血糖的一个调控。
1: 等于说这四个阶段是越来越严重了，是吧？
2: 是的。
1: 作为二型糖尿病的患者的话，他在这个中医药治疗，在协同这个食疗的这个基础上，他有没有这个逆转的可能性？黄金窗口期大概在哪个阶段？
2: 目前糖尿病的逆转其实是非常受大家关注的这样一个问题。那现在我们经过比较长期的这样的一些临床观察和研究，在糖尿病的早中期，我们积极的管理生活方式，包括我们的饮食的一个合理的管控，我们是完全可以在很多的糖友中间实现逆转，实现不用服药的这样一个可能。
1: 您说是在预和热的阶段，
2: 对，
1: 是完全可以让这个糖尿病逆转的。
2: 是的，
1: 通过食疗还不用吃药。
2: 是。
1: 那么在预和热的这个逆转糖尿病的这个黄金窗口期，包括到后面虚和损的比较严重的这个阶段，那么今天专家呢都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健康方啊，我们一步一步的来了解一下哈。那么先请杨院给我们介绍一下，在这个第一个阶段就是预的阶段，这个时候我们病人适合吃什么样的养生方？
0: 既然说预，那你肯定会有一个叫外在的特征，我们中医叫症候表现。那你可以看看这个小人，他的小人的最大的特点什么？肚子大大的，我们叫啤酒肚，是吧？就是像喝了经常喝啤酒的人容易都是肚子大的。另外他的舌苔一定是厚腻的。第三个呢，他排出来的大便经常是沾着马桶冲不干净，每天自己早上起来感觉那个嘴巴黏的苦的。还有部分人感觉虽然我体态好像很大块，但是我怎么走起路来说起话来我感觉气不够呢？哎，就是这类的人的特征。那这类人的特征是代表了刚才瘀这个阶段里面最常见的一类人，概括其特征称之为痰湿困浊。
1: 我怎么忽然觉得这个人长得有点眼熟呢？
3: 那就不是泽阳吗？泽阳他说的就是您啊。
4: 用句文雅的说，咱俩是50步笑百步。用句俗的说，就是谁也别说谁。
0: 确实你们两个从外形上，特别从第一个叫腰围上，就是属于我们叫高风险人群。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测过自己的腰围？
1: 应该知道，他测过的。
3: 我测过，我那个特好记，110。
1: 110，你报警？杨院笑的，是不是严重超标了？泽阳，我记得泽阳好像还没有那么大。
4: 我腰围是106。
1: 106，
4: 就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平时说32。
1: 这也属于这个超标了。
0: 您的腰围男士超过了90，女

0: 是超过了85厘米，哈，这样呢属于高危人群。
1: 那刚才医生说了，这都是属于超标了。但是你们俩测过血糖没有？到底是不是也是高的？哎，我记得泽阳，你好像在节目中也测过一次，血糖也是偏高的。
2: 确实，我啊虽说没有确诊，不过呢，我血糖一直是偏高。我呢也不敢去医院去找大夫看，我担心确诊以后啊，我什么都吃不了了，所以抱有侥幸心理。
3: 我没测过。我觉得那玩意儿扎着疼，我没想测过。
1: 你看，跟泽阳一样，也是想着不测就没有。除了这个腰围来检测，包括我们日常测血糖，国家的这个对糖尿病患者的诊断标准是什么样的？
4: 那目前我们根据我们国家2024年的最新的糖尿病的诊断标准，那我们有三个非常重要的标准，包括空腹血糖，如果它已经超过7.0毫摩尔每升。或者是我们做一个标准的葡萄糖耐量试验，超过了11.1的这样一个糖耐量2个小时的血糖，那或者是糖化啊超过了6.5%。那如果病人他是有典型三多一少的症状，三多就是多饮、多食、多尿，同时呢又不确定的原因引起的体重下降，这就叫简称三多一少。如果有典型的三多一少的症状，那我们加上这三个指标中间的任何一个指标就可以确诊。假如说没有典型的三多一少症状，那么这三个指标中间只要具备2个指标，我们就可以诊断。那糖前期的诊断它也是有一个严格的一个血糖的标准的，在我们正常的6.1到7.0之间的这个范围呢，就是我们的糖前期的水平。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做标准的糖耐量试验是在7.8到11.1，那或者呢我们做第三个检测糖化血红蛋白，如果它超过了5.7，但是又没有到6.5这样一个水平，我们刚才说的这三个水平的范围内，那它就属于一个糖前期了。那它的表现上最常见的就是刚才杨院说的这些特征，就呈现出一些郁的这样的一特点。
1: 所以在这个阶段一定要好好的养生，把它控制住，对吧？
4: 要重视，要检查。
0: 其实我们中国人糖尿病的知晓率还是比较低的，
1: 是
0: 不到1/2。
1: 你看，
0: 就大家觉得我不去查过，或查过一次没有，就认为自己没有。
1: 说泽阳呢，
0: 然后就感觉我挺健康的，是吗？三多一少吗？是吗？我又没有这个症状。其实，假如到了三多一少的时候啊，已经是诊断糖尿病了，那个时候要逆转难度就大。所以我们应该是什么？早预防，早诊断。
1: 那针对这类痰湿困浊的人，我们杨院会给出什么样的健康方呢？我们一块儿过去看一下。来这边。哦，好像是一道茶饮哈。
5: 对的。组合也很简单。茶饮的名字叫红曲陈皮茶。
1: 哦，红曲陈皮。陈皮大家比较熟悉了。这个红曲是什么呀？
5: 它是一个发酵过的，用曲发酵过的米。
1: 是米啊？它有什么作用啊？
5: 那红曲它能够化痰浊、烧食、去油腻，同时还能活血，所以红曲这个啊，很多时候做美食的时候，很多那个师傅他会在这个肥肉或做那个扣肉、做那个蒸肉的时候，他为了添颜色，也为了去这个肉的油腻，都会用到红曲。这是第一个。第二，大家都知道了，陈皮是能够什么理气健脾祛湿。那普洱茶其实大家说都有刮油的作用，所以这三个合起来特别适合这个小人一样的，就把这个痰湿去掉，把油脂化了。但是喝了这个茶应该有一个感觉，就是什么容易饿
1: 哦。这样啊。对，普洱一般都是吃饱了以后喝，会就觉得好像比较爽的那种感觉哈，就没有那么油腻了，
5: 对，
1: 很去油腻的。
5: 对，
1: 是需要煮吗？还是泡就行了？
5: 假如是为了达到功效的话，我建议还是先煮，大概煮它3-5分钟之后，然后后续的就再泡就可以了，
1: 然后可以喝一天。
5: 对，可以喝一天，
1: 也可以长期喝吗？
5: 那我。

0: 就建议大概晒干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嗯，或者说有些人哎，喝完这个茶之后大便没有那么黏马桶了，人也变得什么清爽了，没那么困倦了，那我觉得后续那就可能每周做两次到三次，这么持续两到三个月。
1: 我们来尝一尝什么味道吧。这个苗野和泽阳，你们喝一下口感怎么样？嗯，很清爽的感觉。
0: 嗯，那另外提醒，刚才您所说的，你喜欢美食，喝完之后肚子饿啊，可是要注意，不能说由于胃口好了又吃的更多。所以你可能下次吃饭的时候可以调整一下饮食的这个次序哈，蔬菜在前，让你的饱腹感先增加，不然否则确实你的脾胃运化好了，可能胃口好反而又吃的会更多。
1: 对啊，我们吃它的目的是为了化油腻，结果吃完以后又饿了，又来一顿，这可不行啊！如果喝完了这道稳糖方以后觉得有点饥饿感了，就像我们杨院说的，用蔬菜堵住你的嘴。对，刚才我们也说了，其实不同的健康方呢是适合不同的人群的。这红曲陈皮饮呢就比较适合这类痰湿困浊的人，
0: 对
1: 对吧？那么针对这类的人，你有什么特别的提示吗？
0: 第一个，要及时的、定期的去测量你的血糖。第二个，还是离不开管住嘴，就是合理的选择美食。另外呢，增加运动。在这个糖尿病的早期里面，运动是个非常好的去控制您的血糖发展的最有效的方式，所以还是要迈开腿，不进入糖尿病阶段，而能够还是长久的去享受美食。
1: 好，谢谢杨院给我们带来的这个针对痰湿困浊的人群给出的这个红曲陈皮饮啊。啊，谢谢您，下面休息一下。
0: 好的，
1: 好，接下来我们请上魏主任给我们带来第二个健康方，有请魏主任。魏主任，您要给我们带来的这第二个健康方，它是针对哪类人群的？有什么症状的人？
2: 我们糖尿病非常常见的第二个阶段就是热的一个阶段。我们如果看看他的舌头伸出来，舌红苔很黄腻，那这个类型呢就是一个胃火胃热比较亢盛的类型。
1: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类的人他都有什么代表症状。
2: 胃热炽盛的这样一个类型呢，最常见的表现就是多食易饥，肚子特别容易饿，好像吃了没吃一样，又很快就饿了。那其次呢，就会表现出口渴，喝的水多，虽然喝的多吃的也多，但是他体重不往上涨还往下掉，所以表现出消瘦的一个特点啊，容易便秘，舌上的表现就会明显的舌红苔很黄，甚至是干燥的一个特点。那甚至我们看到这个小人的特征上有个很重要的表现，两全
1: 面红耳赤，
2: 对，都是红红的啊。这个真的就是胃热比较旺盛的一种表现。
1: 嗯，那针对这类的人的话，您给出什么样的健康方呢？
2: 我们这个方呢，它有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二根鲜米粥。
1: 二根鲜米粥，
2: 我想请我们的嘉宾看看这是什么，提醒一下，二根这什么根？
1: 哎，我看着这有点像竹子，但是颜色不对啊，看不太出来是什么。有人知道吗？这个什么？来，张大厨。
3: 这个呢是芦根。
1: 芦根，对吗？
2: 非常棒，
1: 他是大厨，他总做养生的各种菜，是不是？
3: 对，因为我在厨房里用这些，用这芦根呢，会煲些汤水啊，经常会用到，所以我认识。
1: 哦，这个芦根它是什么的根？到底
2: 芦根就是我们非常常见的芦苇池塘里面的那个芦苇的根，它长在水里，所以它本身很重要的一个特点，有帮我们清热泻火的作用。
1: 嗯，所以适合这类人。
2: 对着这个类型，它清热泻火，同时还可以给我们润燥止渴。
1: 二根，另外一个根是什么？
2: 对，还有另外一个根呢，可能对于大家来说会相当有一点难度啊，因为切成了饮片，所以它不是它的整个的原型，
1: 不是原来的样子了。
2: 所以呢，我就不考大家了哈，我直接揭秘，这是我们在糖尿病病人中间非常常用的一个药材，我们把它叫做葛根。它的很重要的作用就是有生津止渴的作用。那在我们中药的作用中间呢，葛根本身还可以提升我们脾。

0: 的阳气生脾阳，它还有很多重要的作用，比如说它里面提取出一种葛根素，是活血化瘀，对我们的脑血管特别好的保护作用。所以这两个根加强的作用，一个清胃火，一个助脾阳，我们既能够把我们吃进去的过多的这些食物能够让它呢这个食欲胃口有所改善，不要吃的过多了，那么另外一个作用就是真的你把它吃进来了，我的脾的运化的搬运的功能它也是会很健运很强健，能够把你多余的这些糖分这些过多的营养及时的帮你搬运走，所以呢它两个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一个作用，就更好的帮助我们的糖友来更好的稳糖的一个效果，
1: 等于说这两个根加一块能够起到一加一大于二的作用。
0: 是的
1: 哦，我们然后就把它们俩跟大米一块煮粥就行了是吗？
0: 这里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学问，就是我们这个粥不是普通的粥，因为我们用的这个米呢还是很有讲究的，我们刚才告诉大家这个是二根鲜米粥，这两种米呢其实它通常呢产地会有所不同，一般在北方我们的这个东北大米为代表的就是精米这种类型，就是胖胖的，然后它的里面的口感吃出来会比较韧的啊。
2: 对，
0: 那么左边那个叫我们叫鲜米，我们南方的地区会比较多，比如说我们广东丝苗米啊，还有泰国的那种香米大家都经常吃，它都属于这个鲜米这一类，它就是细细长长的，那么它俩的特点呢其实是有所不同的，营养价值包括在我们中医中间的药用价值都是不一样的
1: 哦。
0: 那这里我们为什么推荐这个鲜米来给我们的糖友吃呢？在两个大米的种类上，鲜米它会更有一定的偏凉的性质，所以呢它对于胃火比较盛的人清胃热，能够既增加它的饱腹感，同时还能把它的过量的这个胃火泄掉啊，所以它能解决营养，同时也有一定的去改善它的这样的一个异常的疾病的状况。那同时呢鲜米它还有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它的膳食纤维比这样的一个精米要高，升糖的指数也是偏低，所以相对的来说它们俩比较，那么我们更推荐鲜米对糖友更友好一些，对血糖的影响就更容易平稳一些。
1: 哎呦，那这个鲜米真的是糖尿病患者的福音了。其实确实啊，我们一般都说这个糖尿病人呢是不太建议喝粥的，但是今天呢我们的养生方我没想到我们为主人给介绍了一道粥，所以只要选对了食材咱们糖友们是可以喝粥的对吧？
0: 我们这个配方它的量也很关键啊，我们的这个配方里面的用量，比如说芦根一般我们推荐的量是15到30克，那葛根的量也是15到30克，那我们的这个鲜米也是要讲究量的，不是说对我们的这个类型好就放开肚皮猛喝猛吃，这也是不行的，原则上一个人一次的分量是不超过50克，那如果本身你血糖已经控制偏高了，这个粥还是要把鲜米的量再稍微减一减。我们这个粥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煲的方法是先把这两个二根洗干净之后先煮水，就像煮药材一样
1: 哦，
0: 用煮出来的这个药汁再来煮粥
1: 哦，是这样的，不是跟米一块煮，
0: 对，煮出来的这个粥的口感会更好。鲜米煲的时间可不能像我们广东常规的老火煲粥的那个时间慢慢熬，我们要求时间精准要控制在15分钟以内
1: 哦。
0: 我们要保持原粒的米既有它的一个健运脾胃的一个功效啊，那么第二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它升血糖的指数会得到一个很好的控制。
1: 哎，那它这个粥是不是仅仅就适合这个胃热炽盛的这类人，其他的人是不是不能喝
0: 啊？确实，如果说脾胃偏寒的我们就不太推荐以芦根啊这样的一个配方，因为芦根是偏凉的，所以脾胃本身已经虚寒，它消化吸收都是有点不足的人群，那我们就不选择这个方，
1: 这属于给胃热炽盛的人量身定制的这么一道粥对吧？那针对胃热炽盛的人您还有什么要特别提示的吗？
0: 我们刚才强调了糖尿病四个阶段，胃热炽盛它就是一个糖尿病早期的表现，就特别能吃的阶段，那这个阶段呢事实上我们身体的正气还不虚， 我们身体的这个对于血糖的这样的一个耐受和调节功能还有很大的可以改善的空间，可以更好的让自己把病情掌控好的这个时机，希望尽量的我们摆脱对药物的一个长期的依赖，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黄金的自我管理的一个好的阶段。
1: 两位专家真是苦口婆心地告诉你们呀啊，在这两个阶段我们是可以逆转的，是可以治好的，是可以以后不用吃药的，所以真的是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在这两个阶段呢认清自己的体质，然后及时地去把身体给它调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好，谢谢魏主任给我们带来的第二道健康方，您下面休息一下，我们再请杨院上来给我们带来第三个健康方。哎呀，又是一道看着颜色很好看的代茶饮啊。那这道茶饮它针对的是哪类人群？
2: 它针对的就是已经是有糖尿病的人，甚至正在吃降糖药的人，
1: 就已经确诊了。
2: 有些人就是糖尿病时间长了，其实它会表现出一种就是疲劳、乏力，容易有点什么虚火、口干，同时呢出汗又多。那另外有部分人群呢皮肤还会干燥，或甚至是皮肤脱屑的很厉害，他伸舌头出来了，出现那个舌是瘦瘦的，然后呢红啊，甚至有裂纹，那这些都是这种我们中医叫气阴两虚。
1: 气阴两虚，你看刚才杨院说了，身疲乏力、口干、咽燥，容易出汗，舌淡红，少舌苔。
2: 对，
1: 那我们今天因为有糖尿病确诊患者嘛，哈，康大姐，你有这些症状吗？
3: 就是平常吧，我就是一般的，特别容易疲乏，特别容易累，哪怕我就是去超市买个菜，或者出去遛个弯儿，我回来都要先休息一会儿，歇一会儿，再干别的事儿。口干舌燥，我几乎天天早晨，每天早晨一醒来，第一件事儿喝水。我觉得我就是口干口苦特别厉害，看来我可能真的属于气阴两虚了。
1: 不过没关系啊，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个健康方，也就是这道茶饮，就是特别适合康大姐的，对吧？您给说说这是什么茶饮。
2: 那其实这个方子里面有四个药，第一个就是我们知道了它是有补气作用的，就是北芪或者叫黄芪，补气生阳的。
1: 对，
2: 配上是麦冬。麦冬是什么？滋阴润肺，所以对那些咽干、皮肤干、大便干，这个麦冬都能够有协同的作用。那还有呢，枸杞滋养肝肾，糖尿病后期的人大部分都可能引起到眼底的问题，
1: 对，
2: 所以眼睛的视力是受影响的，所以枸杞能够补肝肾，养我们的眼睛。而另外一个呢，黑黑的，大家可能经常夏天喝的很多的叫酸梅汤里面的乌梅。
1: 乌梅啊，
2: 为什么要像乌梅呢？乌梅啊，它是酸甘补阴，敛汗，还能够生津液，所以呢有些人不是汗多吗，就是我们同时可能用了北芪之后气往上提了，我们还要用一些药能制衡它，所以说北芪加了乌梅之后叫补气生体，但又不会太过，加上了乌梅的收敛制衡的作用，就是我既保持这个火种温温的作用，同时我还保持锅里面的水不会太干，因为糖尿病的后期很多病人都会消瘦，都会感觉干干的、瘦瘦的那种感觉的状态，所以这个茶饮一定在补气的基础上有养阴的作用。
1: 来，我们请那个两位确诊的糖友喝一下，我也替大家尝一尝。
3: 尝一尝，
1: 就黄芪的那个药味是有的，但是有一微微的酸甜的感觉，挺好喝的。
2: 酸是来自于乌梅，甜是来自于枸杞的味道。
1: 哎呦哈，感觉好像真是生津止渴的感觉，很舒服啊！二位喝了感觉怎么样？
4: 我觉得挺好喝的，不像是我以前理解的那种茶饮一样就比较苦，然后它是那种酸甜酸甜的味道，而且喝进去觉得很舒服，
3: 就有那种微酸的那个口感。而且我喜欢吃酸味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喝。而且我刚才听杨院一说那个他这个里边几味药对的那个症，好多症候我都有，比如像皮肤干燥啊， 眼底有问题啊，我全都存在，
1: 而且很简单，这几个药材也都很常见。
3: 对，
1: 那这几道药材的话，用量有没有什么要求？
2: 可以大概你一个人的量，就北芪用15克，枸杞跟麦冬各10克，然后呢，乌梅就是3到5克，
1: 而且也是就煮15分钟就可以了。
2: 这个可以15到30分钟，
1: 就一块煮。
2: 对，
3: 看来以后可以常喝。
2: 对的。但是当那个你有感冒的时候或急性胃肠炎，这个茶饮要稍微停一下。
3: 明白了。
2: 对，然后这个茶饮呢，还有另外一类人，就刚才魏主任介绍那类人，就是胃火很盛的人，那就不适合喝这个茶饮。
1: 那怎么喝呢？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讲究？我们在什么时候喝比较好？可以喝多久？
2: 那一般就是说可以两顿饭之间可以喝。那这个呢，喝多久嘛，我觉得就是看您的那个叫身体失衡的状态。那我觉得这么已经是慢性病，这个方子还是比较平性的，我觉得1到3个月的时间是可以的。但是有个提醒哦，喝了这个茶不能替代您的降糖药，它可能喝了之后它会让你一些就糖尿病伴随的一些症状得到改善，但是血糖的控制还是要加上你原有的治疗方案。
1: 对，好，谢谢杨院给我们带来的第三个健康方。接下来呢，我们回到座位接着聊。来，有请。刚才两位专家呢，给我们介绍了糖尿病人在郁、热、虚这三个阶段比较适合的养生方啊。但是到了第四个阶段，也就是刚才讲了有并发症的这个阶段，较损的这个阶段，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在饮食方面，
5: 选对了食物。帮助血糖控制，对于并发症的一个改善都是非常重要的。那如果我们就是跟风盲从别人说的一些，我们没有进行一个这个我们中医的这个辨证论治的精准的一些指导，吃错了可能就会走反。所以呢，还是需要在最后这样一个损的阶段，我们更加的要强调及时的去进行疾病的检查、评估，甚至包括你的治疗方案，包括这些食疗、养生方案、运动方案，这些在最后阶段的这个损的阶段，它的要求会更高。
1: 对，那糖友到了损的阶段，也就是出现并发症的阶段了，您自己在家里做点药膳肯定是不行了，就必须要紧密的跟医生联系，然后制定一个科学有效的治疗方案，这样才能够让自己的身体呢慢慢的更健康一些。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很多年轻人喜欢软乎乎的毛绒玩具，或者随手捏着的解压小物件，这些看着不起眼的小东西真的能为我们疲惫的心灵提供慰藉吗？今天我们邀请到北京回龙观医院临床心理科主任医师潘伟刚，和大家来聊一聊年轻人的焦虑情绪。潘医生会告诉我们，这些可爱疗愈行为为什么能起作用，我们又该如何区分正常的焦虑和需要干预的焦虑。更重要的是，面对生活和工作中的各种压力，我们怎么才能主动调节，预防焦虑情绪的产生？一起来听听吧。

0: 抚情绪的作用吗？
1: 是这样的，成人安抚奶嘴现在在市面上款式还是很多的，包括一些卡通的图案啊都有，但它能够起到一定的安抚的作用的。
0: 嗯，
1: 因为从生理上而言的话，咱们有一个原始的反射，就是一种作的那种反射，那种感受，就像婴儿一样啊，这种感受就可以让人有一种安抚的作用，就像咱们咬这种铅笔头啊，或者是嚼口香糖啊，效果是一样的。另一个呢，当你去嘬这种奶嘴的时候，会让你和周围的焦虑的让你感受会隔离开，就会你会有一种平静的感受，所以它确实有一定安抚的作用。但是呢，我们不太建议推崇来使用这个。有的人就会睡着的时候就会放在嘴里，因为咱们嘬这一个动作是下意识的，有可能对他的牙齿会影响，甚至一下嘬进去以后就会有窒息的这种风险。第二个呢，就是当你焦虑的时候，你会形成一种依赖性，你就特别想嘬。但比如说你被领导批了以后，你不可能当领导面啪拿一个奶嘴嘬起来了，是不是？
0: 对。
1: 所以这种方式它并不是一个常规的可以来缓解焦虑的方式。
0: 除了我们说到这种安抚奶嘴哈，我们在网上现在看到很多年轻人还流行什么？就是比如说捏一些捏捏乐啊，买一些特别可爱的毛绒娃娃，然后挂在自己的包上啊、自己的衣服上、配饰上啊，这个出门，有一个专门的名词啊，在解释大家的这种行为，叫做可爱疗愈文化。就是用这种特别软乎乎的可爱的小东西陪在你的身边哈，年轻人会觉得，这种对于我的疗愈，对于我心情的舒缓，包括您刚才说到的焦虑啊、抑郁的一些情绪的放松哈，都能起到一定的作用。您怎么看现在这种可爱疗愈文化？
1: 可爱疗愈这种文化，其实我在咨询当中也在使用。比如说一个十几岁的一个小姑娘，我会给她找一些毛绒玩具，比如她焦虑的时候可以去抱着她，这种感受也是比较好的。那为什么现在比较盛行呢？因为我们在心理学上有一种叫掌控感和愉悦感，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你吃个巧克力，你能吃到，你心情很愉悦，这就是一个我既能做到，也能让自己开心。那这种类似于这种捏的那东西啦，它会第一会带来这种愉悦感的感受，然后它很容易，比如我放在我口袋里，我随时可以掏出来，让自己去捏一下，这种感觉就会缓解自己内在的焦虑。另一个呢，就是咱们很多人到捏的过程当中，他就会关注到捏的，比如说你手感，比如说我的一个朋友，他就会有一种橡皮泥，他就会经常会捏这个橡皮泥，捏的时候他就会有一种放松的感受，像咱们有时候锻炼的时候你撸铁一样啊，其实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它是让你的这种紧张的身体的不适感都会有一种放松。
0: 所以今天我们在讨论哈，尤其是年轻人的这种焦虑或者抑郁的这种心理，那您觉得这种情绪哈，不太正常的这种焦虑情绪可能来源于哪儿？如果真的我们受到了这种压力的话，一般患者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外在的症状表现出来？
1: 焦虑是一种正常的情感反应，就是咱们所有的人都会焦虑。我们在焦虑的时候分为精神焦虑和躯体焦虑。那什么是精神焦虑呢？精神焦虑就有两个字，一个是另一个是担心，就是他会很害怕。比如说这个人很焦虑，他就担心我的工作是不是要丢掉了，他就会怕这怕那，很多工作当中就不会去做了。另一个担心呢，就是他的家人出门又是不是会出现一些意外呀，或他这次的工作做不好以后，他的领导会批评他。所以焦虑在精神上我们分为这种害怕和恐惧以及担心。另一个呢，就是躯体焦虑。躯体焦虑就咱们经常会谈到的，很多年轻人都有身上各种不舒服，头痛啊、胃痛啊、身上发紧呀、烦躁啊，这都是躯体焦虑表现。
0: 对。
1: 但是这种精神焦虑和躯体焦虑在每个人身上都会发生。比如说，很多人在去面试的时候都会去干什么？去上个厕所，是不是？那其实就是躯体焦虑告诉你，你现在紧张了，上个厕所以后，它有可能就好了。这就是你身体的一种感受在里面。所以正常的这种焦虑的情绪和身体反应是合理的。但是如果这种焦虑超出了自我的范围呢？比如说他现在这种焦虑，我想控制控制不了。比如说我在门诊上就碰到一位患者吧，他就是感觉领导一给他分任务，把他给派到外地去，他就出现一种心慌，甚至是一种濒死感的感受，这就非常糟糕了，说明他的焦虑超出了自己的控制。比如说你现在非常的紧张啊，很担心，每天上班的时候生怕自己丢工作了。这种感受一直围绕着你，你还很难以放松和减轻下来，那这种焦虑你就需要去调节和处理了。所以我们认为病态的焦虑就是超出了这一个范围了，就是你自己的调节调节不了了。如果说这个焦虑还有个时间程度，比如说持续了半年以上，我们就认为这种焦虑需要去改变需要去调节。如果说这半年当中你每天

0: 很烦躁，都很紧张，你也发现没有什么太多的事儿会让你这种紧张，但你就是有种感受，那这种焦虑有可能就是一个病态。
1: 那潘医生，我们说啊，对于任何疾病来说，预防大过于治疗。那今天咱们讨论的心理状态可能也是这样。所以面对越来越多的这种压力呀、负担呀，您的建议，年轻人们平常生活中该怎么去接纳、怎么去调节，更好的让自己能够预防这种焦虑状态的出现，而不是去等它出现了再去缓解。预防方面，您给一些建议。
0: 咱们刚刚都聊到了，焦虑是有着正常的反应，所以咱们首先要让自己的焦虑在一个适度的范围内啊。适度的焦虑确实能够促进人的一些成长，啊，比如说你去演讲的时候，你就会有焦虑情绪，所以咱们对焦虑并不是一种压制，而是一种接纳，这种当你焦虑来的时候，你可以去试着去接受这个焦虑，因为我们在门诊上经常会遇到很多焦虑的患者，比如广泛性焦虑，他会每天都会在忐忑不安当中，那我们第一步就是接纳，因为很多人在焦虑的时候，认为自己焦虑情绪就像射出去的子弹一样。下不来，但实际上呢，他的焦虑就像一个抛物线一样啊，它是可以降下来的，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的焦虑就自然就会缓解下来。第二个呢，就是咱们需要寻找一些能够让自己放松的方式，这是非常有用的和简单的一些方式，比如说，当你很烦的时候，你可以出去吃顿大餐，可以能缓解出来；当你很烦的时候，你可以去看一部电影，可以让你减轻下来。当你很烦的时候，你可以玩会游戏，也都是 OK 的。其实你需要在自己记事本上记下来，能够让你开心愉悦，能够手头立马就能做到的事情。比如说你在工作的时候被老板批了一顿，你就很痛苦，那怎么办呢？那你就需要找一些能够让你开心的。比如说有人说我就吃包巧克力就 OK 了，然后我喝一个汽水也 OK 了，这是可以的。这种方式都可以让自己的焦虑来缓解下来。另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也发现了啊，比如说这种运动的方式也是非常有帮助的。每周运动3到5次，每次运动半个小时和1个小时，只要达到中等运动强度就 OK。再最后就是保持一个规律的生活方式。其实人在焦虑的时候，很多就是超出了自己的掌控范围了。所以让每天啊，让你的生活变得让自己掌控一些，那你这种焦虑感觉就会明显下。
2: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1: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2: 一株麦苗，承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1: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2: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姬晨。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特别策划警惕婚恋陷阱，

0: 今天播出温柔陷阱。法律讲堂今天讲讲被带走的考生。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我们期待着您的参与。
1: 新闻热点，法律视角，新鲜说法，追踪新闻背后的法律真相。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这里有说法》特别策划《警惕婚恋陷阱》，通过真实案例深入了解甜蜜的骗局背后隐藏的危险，提醒大家在追求爱情的同时也要保持警惕。2025年11月17日，沈阳市公安局沈河分局110指挥中心接到一起报警，报警人于先生说自己和一名女网友在酒吧里消费了近4000元，但是他感觉当晚喝的酒有问题，回家后他便报了警。奇怪的是，当辖区派出所民警找到于先生想进一步了解情况时，于先生却突然改口，表示不想追究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是什么让一个受害者主动退缩？那个温柔体贴的女网友究竟是真心相待还是精心布局呢？一起来听温柔陷阱。
2: 你好，咱这里是沈阳市公安局沈河分局的，跟你核实一个情况。你好，2025年11月17日左右，你有没有跟一个女网友在线下见面去喝酒，然后消费了那我是几千元，有没有这回事儿？
3: 前两回去我有点记不清了。
2: 啊，讲讲因为啥你这可能被那个诈骗了，咱给你核实一下情况。
3: 没被骗呢，这没啥被骗。
2: 没啥被骗，你跟女网友见面没啊？
3: 见面有见面了，见面。
2: 啊，去酒吧喝没喝酒啊？
3: 喝了，
2: 消费了多少钱呢？
3: 不是，没事啊，好嘞，
2: 不追究，你得配合咱工作呀，是吧？你这是你自己受损失了。
1: 沈阳市公安局沈河分局的民警正在侦办一起诈骗案件，当接到民警打来的调查电话，不少被害人对自己被骗的经历讳莫如深。
4: 首先来讲，面见网友的目的可能还有些不纯洁，所以说公安机关找到他们之后，他们有些就是有点心虚的感觉，然后不是很爱配合公安机关的一个取证。
1: 经过民警反复不断的耐心劝说，部分被害人才最终答应配合警方展开调查。
5: 我也当时也不想承认，就是这东西觉得挺尴尬的，我男生吧，就这东西不太想说。
6: 我也没想到这件事情会发生在我的身上，我这相当相当的意外了，我这太丢人了。
7: 警方初步统计显示，被害人均为男性，年龄在20岁至40岁之间，以单身居多。那么，这些被害人到底经历了怎样的骗局？事情还要从2025年11月17日夜里说起。当晚，沈阳市公安局沈河分局110指挥中心接到了一起报警。报警人于先生称，自己呢和一名女网友在酒吧里消费了近4000元，但是他感觉当晚喝的酒有问题，不仅价格高，而且口感不对。回家后呢，他越想越不对劲儿，于是便报了警。奇怪的是，当辖区派出所民警找到于先生想进一步了解情况时，于先生却突然改口，表示不想追究了。不过，民警并没有就此放弃，因为他们觉得于先生前后矛盾的态度里，肯定藏着一些值得深究的秘密。
1: 在民警的耐心劝说下，于先生最终同意，带着民警回到了他刚刚消费过的那家酒吧。于先生和民警刚走进酒吧，意想不到的一幕发生了。
8: 啊，那个女的喝的酒，
9: 哪个？
8: 刚出门那个店那个。

0: 跑哪去了？
1: 刚才那女的去哪了？来来。完了，干啥的？不是你，啊，刚才那个男的是不？
2: 哪个男的？
3: 来上
1: 车，来上车来。
4: 直接就说不认识这个男子，他直接就否认了跟这个男子喝酒的这个情况和事实的来龙去脉，就直接说不认识。
5: 回到派出所后，民警很快就查到了该女子的身份。赵某轩34岁，无业，黑龙江人。
6: 赵某她是一个已婚已育的妇女，她是有孩子的。
5: 得知这一情况后，报警人于先生大呼被骗。
6: 这个女子跟于某介绍自己是96年在沈阳自己做一家美甲店，然后并且给自己打造的人设是一个人在沈阳无依无靠，也非常寂寞，非常孤独。
5: 于先生回忆，两人是当天下午才在交友软件上结识的，对方网名轩轩，自称单身，说是要真心找对象。
6: 这个女网友私信了他，他只有一张照片，是一张对着镜子的自拍照，手机挡住了大半张脸，也看不清人脸。然后配文呢是我的男朋友跑到哪里了。
5: 于先生提到，他们聊了没多久，轩轩便主动提出，既然两人都在沈阳，可以约着在线下见面聊聊。
6: 这个女子说，我最近在减肥，不吃饭了，但是想散散步，并且给他发了一个位置，然后要了于先生的手机号，说你到这儿联系我。
5: 当晚8点左右，两人如约见面，寒暄几句后，轩轩便提议找个地方坐坐。
6: 跟于先生说，前面有一家酒吧还挺不错的，我们要不要进去喝点？于先生认为可能酒精会使两个人的关系更加暧昧，更进一步，然后于是就答应了。
5: 于先生不知道的是，从他踏进酒吧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彻底落入了对方设好的陷阱。
7: 我就注意到，我说这么贵，你说男人也好面儿，我说那先来一个吧，来一个不太贵的。
6: 这个女子就说我来点吧，然后于先生说那就给你点吧。然后最开始他们只是点了几套简单的鸡尾酒和坚果拼盘，几杯鸡尾酒就要200-300块钱，
4: 红酒的价格从588到2588元不等的价格，所以说男的看完之后也是有点小肉疼。
5: 于先生提到，当晚感觉两人没聊多久，点的酒水便已见底，此时轩轩似乎意犹未尽。
4: 女的说，那个我还没喝够，咱俩要不要再喝点儿？就是一直目的都是让他点酒，然后男的就是也是，那喝点就再喝点呗，就说那你看着点吧。然后女的上了继续就点了一个红酒，
6: 相对大额的消费，第一瓶红酒大概有1000多块钱，然后喝了一瓶红酒，也不是很尽兴。这个女子就说还想点一瓶1000多的红酒。于先生这个时候，据他所说，就是觉得不太开心，说咱们两个人出来约会，我可以作为男生多花点钱，但是你不能这样一直薅羊毛。
5: 似乎是察觉到了于先生的不悦，轩轩立即做出了一个意外之举。
6: 这个女生就说啊，那这样我点一个2588的红酒，我请你喝一瓶。这个时候于先生他可能就认为我们就是正常的交友，正常的发展关系，我请他喝酒，他也请我喝酒了。
5: 于先生说，对方的爽快和大方让他当时感觉有些惭愧，随后他也下单了一瓶1000多元的红酒。
7: 他要不请我的话，最后人一次我也不能请他，挺贵，都得1000多。
5: 几轮下来，于先生的账户余额便已所剩无几。作为一名普通的销售员，他实在是有些撑不住了，眼看桌子上的酒水又快要喝完了，他连忙以第二天还要上班为由，匆匆结束了这场约会。
7: 就是男人太好骗了，怕别人怎么的，这男的这么抠的，我也不知道怎么了，就是现在一回想，感觉当天像中了邪了一样，上头了，感觉那种，我当时的智商就没了。
5: 在详细了解了于先生的经历后，侦办民警很快就有了结论，于先生很可能是遭遇了酒托诈骗。 所谓酒托诈骗，就是假借交友的名义，以诱导高额消费为目的而实施的骗局。在这场骗局里，女网友萱萱，也就是嫌疑人赵某萱，扮演的正是酒托女的角色。
0: 酒托诈骗肯定是团伙型犯罪，他不可能一个人就能干得成的，他一般都是有一个首脑，然后带着一个团队在做这种事情。
5: 那么赵某萱的其他同伙又有谁呢？目前又藏身何处？对此赵某萱始终缄口不言。侦办民警首先对涉事酒吧展开调查，酒吧老板告诉了民警一个特殊的情况。
6: 有一个人找到他，说要盘他的店，因为他当时已经发布了出兑酒吧的信息。这个时候就有人联系到他，说这个酒吧你现在濒临要倒闭，先租给我两张桌子，每天我给你日结。
5: 酒吧老板说，当时他以每天500元的价格跟对方达成了交易，至于对方是如何运营的，他既没有参与也没有关注。根据酒吧老板提供的付款信息，民警对租店人的身份展开了调查。与此同时，负责审讯赵某萱的民警也在他的手机里发现了重要线索。
4: 手机里边有很多群，群里之后关于就是沈阳开工、沈阳接单、查号等一系列专业的术语，
6: 都是在讲一些酒托行业内的黑话。他们会将被害人手机号后四位作为他的代码，
4: 相当于流水线的过程。比如说他们手机尾号是1234，就是发1234接，然后1234接之后会发1234进，1234进之后1234消费，1234消费多少钱。
5: 在聊天群的众多成员里，一个昵称为实力店主的人引起了警方的注意。侦办民警发现，所有的酒托女的工作都由他统一安排，从接号到报单，每个环节都在他的掌控之中。据此，警方判定此人很可能就是整个团伙的头目。通过追踪被害人支付钱款的流向，侦办民警最终锁定了一个开户人为张某印的网银账号。经过进一步核查，沈阳警方确认，张某印就是隐藏在幕后的实力店主。
2: 以张某印为突破口，经过数月的缜密侦查，沈阳警方最终打掉了一个以此人为首、涉案人员众多的酒托诈骗团伙。该团伙内部分工明确，设有键盘组、酒托组、服务组和财务组，专业化程度较高。自2025年4月起，他们开始从事违法犯罪活动，短短数月间，作案轨迹遍布安徽、山东、江苏、辽宁等多个省份，涉案金额巨大，被骗人数众多。不过，警方在调查中发现，绝大多数被害人在遭遇诈骗后都选择了沉默，甚至呢，有不少人在民警主动联系到他时，仍未意识到自己被骗了。那么，这些反常背后藏着怎样的猫腻？这些被害人又是如何一步步落入陷阱之中的呢？
5: 身披马甲，营造人设，只为请君入瓮。
3: 就是这广撒网，他就说他抓着谁是谁了。那你能来你就来呗，来了你进，消费不消费不再说了。
5: 流窜作案，肆无忌惮，全是暴力驱使。层层设局，应该如何防范？温柔陷阱正在播出。落网后面对民警的讯问，嫌疑人张某印认为，他们所从事的只是常规的酒水营销。
0: 本身他是做服务员的，在商 K 做过服务员，在酒吧做过服务员，在酒吧做服务员的时候吧，慢慢就转移到销售，就是营销销售行业，接触到就是酒托这个概念这个领域，从而发现自己也能干。
3: 本身男的来的就得指定是抱着目的来的，不可能不抱目的来呀。啊，他指定是擦边，谁还干这玩意儿？挣钱呗，就研究呗，用女孩去挣钱呗，感觉没有说犯多大法这种。
5: 张某印提到，最初他只是自己在做，后来在网络上慢慢结识了很多。

0: 从事相关行当的人。
1: 他们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完善的一个生态系统，有引流组负责提供客源，有酒托组负责就是诱导人高消费，然后必须得有一个像张某一样的叫店主，你用来就是跟这个酒吧进行一个谈妥酒吧，然后并且提供一个场地，然后也需要服务组帮忙就是看着客户，并且上酒水然后收款。
0: 为了掩人耳目，他们会专门在网上寻找那些生意不好或者准备转让的酒吧作为作案场所。
1: 会说自己是营销团队来卖我们自己的酒。
0: 据民警调查，这些人口中所谓的酒水营销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
2: 有的是从网购，有的是从那个线下的廉价批发的网点去进行买的是低价的酒，然后从而进行勾兑成高档的酒水进行售卖。
0: 前期工作准备就绪后，键盘组便奋墨登场了。他们负责注册各类交友软件，以女性的身份打着恋爱交友的旗号，尽可能多地寻找下手目标，
2: 营造一种小女生的形象啊，在这个沈阳自己孤苦无依啊，什么想来这个找个对象，靠自己打拼这样一个人设。
0: 营造人设又被称为穿马甲，其目的全是为了吸引男网友的注意，从而迅速加上好友，并在随后的交流中尽可能多地掌握对方的基本信息，
2: 把他们的个人信息啊、特征啊以及消费能力、消费水平进行一个简单的摸排和筛选。假如说你这人之前被骗过，或者明白这个酒托是咋回事，他们都是不会接的。
0: 民警调查发现，在以张某印为首的这个团伙里，负责键盘组的竟然是一对夫妻。
1: 丈夫李某会不停地从各个交友软件上去就是物色对象，然后向其妻子刘某去推送，然后刘某接招以后，然后就会跟其聊天。
0: 一旦成功添加上男网友，多则一天，少则几个小时，键盘组的成员便会跟对方主动提出线下见面的邀约。
3: 本身就是这广撒网，抓着谁是谁了，那你能来你就来呗，来了你进，消费不消费不再说呗，这广撒网，能抓着鱼就是鱼。
0: 一旦男网友同意见面，键盘组就会按照张某印的指示，给对方发送一个位于酒吧附近的定位信息，并索要对方的手机号码，约定当晚两人在那里碰面。至此，键盘组的工作告一段落，他们会迅速将这名男网友的信息移交给酒托组，由酒托组负责继续跟进。酒托组的成员要么是张某印曾经的同事，要么是他从网络上招募来的，大多有一定的酒水销售经验，对自己正在从事的违法勾当也是心知肚明。
2: 擦边球之类的很多都已经是已婚已育，但是他营造是一种单身未婚的形象，而且是比较能说会道，他们就是总是能跟男的唠一些就是各种话题，比较能自己找话题这种形式。
0: 见面后，按照键盘组之前提供的信息，酒托女会跟男网友迅速熟络起来，并顺势将其带入目标酒吧进行消费。如果男网友对消费一些较贵的酒水并不排斥，那酒托女就会通过聊天继续稳住对方，并诱导其持续进行大额消费，
4: 相当于是捧着我唠，给我一个情绪价值呗。因为我现在合计，当时得上头了，真是让人活得五迷三道了呗。
1: 导致了一个被害人有点像自我欺骗、自我催眠的一种感觉，就我能消费的越多，我跟他产生的关系越牢固、越亲密。
0: 一旦有男网友对付款表现出犹豫或者抗拒，酒托女便会迅速调整策略，
2: 就会象征性的点一个比较贵的单，就是说我也点一个2588，咱俩继续喝。他们营造一个，你请我喝酒了，我也请你喝酒了，咱们两个是互利互惠，

0: 方咱都是奔着交友目的来的。
1: 为了避免引起被害人的警觉，张某印还会经常提醒酒托女对每单的交易额进行所谓的风险控制。
2: 他会见人下菜碟，比如说他看这个人经济实力比较雄厚，可能他会想多卖一些，但是他们最多的一单基本也就在15000元左右，不会再做太多。
1: 如果有被害人察觉不对，想要报警，酒托女便会与服务员、保安等人默契配合，第一时间进行退赔，将事态压下来。
2: 就会把客人拉到一旁没有人的地方，跟他讲清楚，说兄弟，可能是个误会，啊，你在我这消费1000块钱，我全额退给你，或者说我再多退你，180的，你就别追究这件事了。一般来说，把钱退了，这个人也就不追究了。
1: 第一次诈骗得手后，对于那些仍想继续交往的被害人，键盘组就会再次登场，通过减少回复等方式，逐步使其选择放弃。
3: 之后就开始冷暴力、冷面对，直到双方删除联系方式，甚至拉黑。
2: 他们只做一锤子买卖，因为他们也非常清楚自己在干什么，长久相处下去，早晚就是暴露。
1: 在暴力驱使之下，以张某印为首的这个酒托诈骗团伙肆无忌惮，多次作案，已然形成了一条完整的黑色产业链。
3: 在我们沈阳来说的话，已经涉及到的就被害人就已经超过200余名了。短短一个月期间啊，就是其交易额就已经达20余万、30万吧，小30万元。
1: 很多被害人因为身份、情面等方面的顾虑，鲜少报警。这也给不法分子提供了持续作案的机会。
3: 广大男网友的话，千万不要被网上的一些虚假的言语所欺骗。如果发现被故意诱导高消费的话，要及时叫停，然后报警处理。
4: 天上就是不会掉桃花馅饼，最主要的目的是守住咱们的钱袋子，保护好咱的财产安全是第一位。违法犯罪事儿，咱不去做，也别让咱们的财产受到损失。
5: 目前，该团伙的主要成员已经被沈阳当地检察机关以涉嫌诈骗罪批准逮捕。一些嫌疑人辩称，自己呢只是在做正常的酒水营销推广，并非强买强卖，钱款呢都是被害人主动支付的。不少被害人也坦言，当时看到账单虽然觉得贵，但是碍于约会氛围、顾及面子等因素，还是主动选择了付钱，这也是他们事后没有报警的原因之一。那么本案为何是涉嫌诈骗罪而不是消费纠纷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邹玉祥的解读。
6: 首先，本案的本质是虚构交易基础，而非价格争议。嫌疑人的辩解称是正常的酒水营销，实则呢混淆了消费纠纷与刑事诈骗的根本界限。那么两者的区别的关键在于交易的真实基础是否被恶意的虚构。在正常的消费纠纷当中，即使价格偏高、服务不佳，但是交易是真实的、透明的、对等的，即便事后觉得不值，也属于市场交易当中的自愿选择范畴，由民事法律来调整。然而在本案当中，整个约会消费的过程完全是一个被精密的编排的骗局，行为人实施了相对完整的诈骗罪的行为链条。我们说诈骗罪的核心构造在于行为人实施了欺骗行为，使被害人陷入认识错误，被害人基于认识错误而处分财产，行为人基于此而取得财产。那么在本案当中，犯罪团伙的每一个环节都在精准地制造并利用被害人的错误认识。比如被害人以为自己在与女网友相亲约会，这是身份的认识错误。被害人以为进入的是一个正常约会会去的酒吧，这是场景的认识错误。被害人认为支付的高对价对应的是与约会相匹配的高品质酒水，这是对商品价值的认识错误。被害人碍于约会的氛围和面子而付款，恰恰是基于上述的认识错误而主动处分财产， 这种主动

0: 是被精心设计的心理操控的结果，而非刑法意义上的自愿。因此呢，我们说，尽管相应的犯罪团伙辩称没有强买强卖，是被害人主动自愿支付财产等等，他们的这些辩解不能够阻却诈骗罪的成立。
1: 网络交友目的要纯粹，行为要谨慎，感情是要慢慢培养的，不要一开始呢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否则这种幻想会诱使你丧失理智，从而轻易的坠入陷阱，为嫌疑人作案提供可乘之机。
2: 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我们期待着您的关注。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一名男子为哥们义气替好友考试，结果双双落网。另一名男子重金购买考试作弊神器，却在考场被发现，牵出作弊团伙。两起案件都因妄图走捷径触碰法律红线，他们会受到怎样的处罚呢？法律讲堂一起来听被带走的考生。
2: 这年十月的一个下午啊，北方某市一所中学正在举办成人高考英语考试，考生们都在认真答题。可有位准考证上名叫王小勇的考生却显得有点紧张，时不时的东张西望。40分钟后，一位监考老师突然走到了王小勇的考桌旁，轻声说道：陈浩，你家里有急事，我们现在就派车把你送回家。这位考生明明叫王小勇，监考老师却叫他陈浩，这是怎么回事呢？那个准考证上叫王小勇的考生稍微一愣，但没有特别惊讶，而是配合地跟着监考老师走出了考场。考场外，两名警察立刻以涉嫌代替考试罪拘留了他。说到这里，相信大家应该明白了，这个小伙子真名叫陈浩，他代替一个叫王小勇的考生考试，所以才被公安局拘留。那么陈浩和王小勇是什么关系？他为什么要代替王小勇参加成人高考呢？陈浩和王小勇从小就是同班同学，还是邻居。陈浩的父母工作很忙，很少有时间照顾陈浩。王小勇家刚好是开餐馆的，陈浩就经常在王小勇家吃饭，王小勇父母只是收些成本费。可以说陈浩几乎是吃着王小勇家的饭长大的，他对王小勇一家非常感激，对王小勇的父亲就像对待自己的父亲一样尊敬。更有趣的事儿，陈浩和王小勇越长越像，经常被人当作亲兄弟，这让陈浩和王小勇很开心，彼此的友谊更加牢固了。高中毕业后，陈浩考上了当地一所大学的建筑系，毕业后成了一名建筑设计师。王小勇则高考落榜，只能帮父母打理家里的餐馆。王小勇说服父母加大了对餐馆的投资，却不幸碰到了疫情，餐馆的生意一落千丈，很多投资都打了水漂。陈浩鼓励王小勇振作起来，去参加成人高考，报考他曾经就读的大学建筑系，这样毕业后两人可以联手大干一番。在陈浩的鼓励下，王小勇重新捡起了书本。
3: 王小勇安下心来努力备考，一段时间后他的学习能力有了很大提高，而这期间陈浩也经常帮他辅导功课。王小勇对即将到来的成人高考很有信心，可在考试的前三天，王小勇却突然决定放弃高考，这是怎么回事呢？
2: 原来高考前三天，王小勇的父亲突发脑溢血，被紧急送往医院，经医生全力抢救才脱离了生命危险。王小勇是家里的独子，母亲腿脚也不方便，王小勇无奈决定放弃高考，全心照顾父亲。陈浩知道消息后，当天就去探望了王小勇的父亲。看着疲惫虚弱的王小勇的父亲，陈浩非常伤感，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就在这时，王小勇却把放弃高考的决定告诉了陈浩。陈浩非常惊讶，他当然知道王小勇为这次成人高考付出了多少努力，这样放弃多可惜啊，可除此之外又能有什么办法呢？王小勇的父亲虽然很虚弱，但脑子很清醒，他听到王小勇和陈浩的对话后突然激动起来，含糊不清地说道：小勇，去告考试。情急之下，王小勇对父亲说道： 老爸，好，我去考，一定去考。王小勇父亲脸色这才平静了下来，慢慢睡着了。王小勇看着睡着的父亲，自言自语地说道：哎，要是有人带我去考就好了。说完又恳求的目光看着陈浩。陈浩对王小勇太熟悉了，他立刻明白王小勇是希望自己带他去考试，可代考是犯法的呀。陈浩看着病床上的王小勇的父亲，又看着王小勇期待的眼神，非常犹豫。王小勇看出了陈浩的犹豫，就说道：浩子，我就是随口说的，你别往心里去。陈浩沉默了几秒钟，说道：让我想想，明天答复你。离考试只有三天了。当天晚上，陈浩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他当然知道代考是犯法的，可想起与王小勇的兄弟情，想起小时候王小勇的父亲照顾他的情景，想起王小勇一家现在的艰难处境，陈浩觉得应该帮他们一把。第二天上午，陈浩告诉王小勇同意代考，王小勇感激地说不出话来。陈浩本来就和王小勇长得像，穿上王小勇准考证上同样的衣服后，几乎可以以假乱真了。两人还设置了一套暗语，约定在考试结束后通过微信电话交流考试情况。考试当天上午，陈浩忐忑不安地来到了考场，当地是个小城市，考场还未安装人脸识别设备，陈浩通过了安检，但依然非常紧张。当天上午是政治考试，好在题目难度不大，陈浩顺利完成了第一场政治考试。
3: 走出考场后，陈浩立刻给王小勇打了电话，用只有他们听得懂的语言互报了平安。当天下午是英语考试，陈浩虽然还是有些紧张，但比上午好了很多。他有信心帮王小勇通过高考，可让陈浩没有想到的是，他紧张的神态其实早就出卖了他。
2: 其实在第一场考试时，三位监考老师就已经对陈浩产生了怀疑，他们发现陈浩虽然和准考证身份证上的王小勇长得像，但还是能看出区别。三位老师为了不影响其他考生，决定先让陈浩完成政治考试，但把这个情况报告给成人高考指挥中心。指挥中心反复对照后也发现了异常，于是立刻报警。警方远程调取了考生的脸部特写，并通过最先进的人脸识别技术确定参加高考的人不是王小勇，而是陈浩。警方当即立案，并决定在下午考试时拘留陈浩。为了不影响其他考生，警方安排监考老师以陈浩家里有事为由把陈浩带出考场。这就是案件开头那一幕。当天下午的考试已经结束了半个小时，王小勇没有接到陈浩的微信电话，他感觉到代考的事情已经败露。为了减轻陈浩的责任，王小勇在委托另一位朋友照顾父亲后，立即前往公安局投案自首。警方核实清楚王小勇的身份后，立即对他做出了拘留决定。两个月后，当地检察机关以涉嫌代替考试罪对王小勇、陈浩提起了公诉。您也许会问，陈浩为王小勇替考，陈浩涉嫌代替考试罪理所当然，为何王小勇也会涉嫌代替考试罪呢？您的不解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代替考试罪的构成要件。什么是代替考试罪呢？刑法第284(1)第四款规定，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第一款规定的考试的，处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也就是说，不管是代替他人去参加规定考试的，还是委托他人参加规定考试的，都构成犯罪。 那么规定考试是指什么考试呢？刑法第284之一第一

0: 委托陈浩参加成人高考，陈浩代替王小勇参加成人高考，两人的行为都构成代替考试罪。王小勇、陈浩都自愿认罪认罚。法院经过审理后认为，王小勇是主动提出代替考试犯意的人，犯罪行为比陈浩严重，但自动投案并能够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属于自首，可以从轻处罚。陈浩能够如实交代全部犯罪事实，说坦白，也可以从轻处罚。最终法院认定王小勇犯代替考试罪，判处拘役3个月，缓刑5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6000元。认定陈浩犯代替考试罪，判处拘役2个月，缓刑3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王小勇、陈浩都服从判决，没有上诉。但陈浩因为触犯了刑法，被单位开除。拿到判决书和单位的开除通知书后，陈浩才真正的意识到触犯法律的后果，他非常后悔，对今后的生活也感到很迷茫。王小勇除了后悔之外，更感觉对不起陈浩。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他一定会选择下一年参加成人高考，而不是以身试法。可接下来这个案例的男子倒是亲自去参加高考，为何却被追究了更重的刑事责任呢？我们走进下一个案例。
1: 小伙为通过考试花重金购买作弊手机，
0: 自己有一款特制的手机，能够突破考场的信号屏蔽。
1: 小伙侥幸将作弊手机带入考场，却不料考场升级监测设备，他的罪行被暴露。
0: 马健，你考试作弊，请跟我离开考场，不要影响其他考生。
1: 被抓后，小伙供出整个作弊团伙，等待他的将会是怎样的处罚？被带走的考生，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本案的主人公叫马健，在北方某城市做小区保安。一天，他收到了一个快递，里面是一个只有火柴盒大小的手机，我们就叫它火柴盒手机吧。马健收到这个迷你手机后，竟然来到当地看守所、军区附近等手机信号被屏蔽的地方。他发现自己常用的手机信号被屏蔽了，而这款迷你手机的信号却是满格。马健用这款手机拍了几道考题，发到一个微信群里，很快群里就有人发送了准确答案。马健非常高兴，立刻通过微信向提供手机的人付了8800元。这款迷你手机如果在二手市场转卖，最多值200元。马健作为一名保安，每月收入不到4000元，为何要重金购买这款手机呢？他拍摄考题发给了一个微信群，那这个微信群又是什么来头呢？他们私底下到底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交易呢？想要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啊，还得从5年前马健高考失败的事情说起。5年前，马健高考失败后当了保安，这份工作收入不高，事还不少，还要忍受个别业主的冷嘲热讽。马健很后悔当年没有好好读书。半年前，他报名参加了成人高考，希望能够通过知识改变命运。报名后，马健虽然很认真学习，可也许是天赋不够，马健死活读不进这书。在离高考还有半个月的时候，马健严格按照考试要求做了一整套的模拟试卷，可他的分数离最低分数线都差了一大截，按照这个水平去参加高考，无异于当炮灰。
1: 这个考试结果让马健很沮丧。这段时间马健非常努力地去学习，只要不工作的时候他都在认真看书，结果考试成绩还是非常不理想。怎样才能快速

0: 高成绩呢？马健苦思冥想之后，决定求助网络，希望自己能有所收获。
1: 马健花了大半天时间，查询到一个网名叫圆梦的人发的帖子。此人声称能帮助人通过成人高考，且不收任何费用。马健就加了圆梦的微信。微信上，圆梦告诉马健，他会向马健推荐几个考试高手的微信，这几个人都有擅长的学科，如果马健有能力把他们组织起来建个微信群，那么考试时，马健只要把试题通过手机拍照发到这个群里，就会有人提供准确答案。网友圆梦说，他现在是一名软件工程师，他之所以愿意无偿帮助成人高考生，是因为自己也是通过成人高考改变命运的人，深感考生的不容易。马健感觉在网上遇到了知己，觉得圆梦很真诚，就答应了圆梦的提议。马健很快收到圆梦推荐的五个人的微信，这五个人分别负责语文、数学、英语等五门学科。马健把这五个人连同他自己以及圆梦组建了七个人的微信群，马健把它命名为逢考必过群。在群里，这五人表示马健考试通过后，他们每人收3000元，不通过不收费。马健咬咬牙同意了。建好微信群的当天晚上，马健心情好了不少，可又突然想到，哎，成人高考的安检非常严格，怎么可能把手机带进考场呢？即使能带进考场，手机信号都是屏蔽的，又怎么能把试题发到微信群呢？马健立刻把这个担忧告诉了圆梦，可圆梦的一番话又让马健觉得这个方法可行。那么网友圆梦对马健说了什么呢？圆梦说自己有一款特制的手机，能够突破考场的信号屏蔽，可以先发货给马健进行测试。网友圆梦担心马健不信，又特意教导他可以到当地的看守所、军区附近测试，这些地方一般手机信号是屏蔽的，但他的这款手机能保证信号畅通，可以先测试再付款。如果马健觉得有用，原价12000元的手机特价只卖8800元，如果觉得没用，原货退回，不收分文。马健估算了一下，自己考试通过后需要给群里提供答案的人每人3000元，也就是15000元，还要在网友圆梦那里购买8800元的特制手机，总共需要23800元，这对马健可是一笔巨款。可为了改变命运，马健决定赌一把，答应了圆梦的要求。同时他也恍然大悟，原来网友圆梦并不是真的不想赚钱，只不过赚的是卖特制手机的钱。可是年头谁不想赚钱呢？马健觉得也很正常。几天后，马健收到了手机，他立刻按照圆梦告诉的方法进行了测试，结果这款手机的信号确实屏蔽不了，效果很理想。看来这次高考胜利在望，马健欣喜若狂。这就是案件开头的那一幕。
0: 很快就到了考试的时间，在群里几位大神的帮助下，马健决定带着这款特制手机去参加成人高考。那么马健的作弊计划能够成功吗？
1: 成人高考的当天上午，马健把特制手机粘贴在衣服袖口，关掉了特制手机，并拿下了手机电池，忐忑不安地来到了第一道考场安检点。幸运的是，他通过了第一道安检。考场的第二道安检点设置在教室门口，马健借着去洗手间的机会，给特制手机装上了电池，并打开手机，然后才去安检。他通过了第二道安检点，并坐到了考桌前。让马健欣喜的是，他的座位竟然靠后，这显然更有利于实施他的作弊计划。第一场考试中，马健 偷偷把尸体拍照发到了冯考避过微信群，群里很快有人传来了答案，马健用托腮帮子、挠头等动作做掩护，悄悄把答案填到了试卷上。一开始马健紧张的感觉心脏都要蹦出来了，可慢慢的他发现监考老师并没有特别注意他，心情平静了很多，填写答案的动作也自然了很多。然而一个小时后，一名监考老师突然来到马健的考桌前，弯下腰对马健耳语说，马健，你考试作弊，请跟我离开考场，不要影响其他考生。马健脑子嗡嗡作响，本能地跟着监考老师走出了考场。两名警察早就在考场外等候，他们在出示证件后说道，马健，你涉嫌犯罪，请跟我们去一趟公安局。
0: 马健一开始还想狡辩，可当警察从他身上搜出特制手机后，马健哑口无言，乖乖地跟着警察去了公安局。可马健明明已经通过了安检，特制手机也经过测试，可以屏蔽信号，马健作弊为什么还会被发现呢？
1: 原来马健显然低估了国家打击考试作弊的决心和能力。国家这几年升级了考场反作弊设备，能够实时扫描考场的异常电磁信号，一旦发现可疑频段，立刻就能精准锁定。马健进考场时，由于已经关机并拿下手机电池，再加上安检人员的疏忽，确实通过了安检。当他一打开特制手机后，其信号立刻就被考试指挥中心发现了，考试指挥中心立刻报警。为了固定犯罪证据，警方安排监考老师放任马健作弊一段时间后，之后才对马健实施了拘留行为。被拘留后，马健痛哭流涕地向警方陈述了所有犯罪事实，同时警方根据马健提供的线索一举抓获了袁梦等六人，并另案处理。很快，检察机关以涉嫌组织考试作弊罪对马健提起了公诉。那么什么叫组织考试作弊罪呢？这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组织考试作弊罪的构成要件。组织考试作弊罪是指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的行为。刑法第284(1)(1)第一款明确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本案中，马健根据网友袁梦的建议，组建了专门用来作弊的微信群，购买了用于作弊的手机，目的啊，都是为了让他人为自己的考试作弊行为服务。因此，马健的行为已经构成组织考试作弊罪。鉴于马健归案后能够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自愿认罪认罚，最终法院对马健从轻处罚。法院以组织考试作弊罪判处马健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马健服从判决，没有上诉。在缓刑考验期，马健所在单位鉴于他一贯表现良好，保留了他的保安工作，这让马健很感激。马健自觉接受改造，踏踏实实地做好自己的保安工作。他终于明白，这世界没有捷径，如果有人告诉你捷径，极有可能是风险和陷阱。国家教育考试制度不仅是教育公平的基石，更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体现。本期节目的两个案例，一个让他人代替考试，即替别人考试，结果构成代替考试罪；一个组织考试作弊，结果构成组织考试作弊罪。这两个案例的主人公的行为都是对国家考试制度的严重破坏，被追究刑事责任是必然的。人生考场远不止一张考桌，情谊再生 不能逾越法律的红线，人生再难，不可偷换命运的答卷。成功没有捷径，真正的成功永远建立在诚信与守法的基础上。
2: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着您的参与。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最后编辑主持人姬晨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一座小县城如何能闻名遐迩？山水之间特别策划这个县城不一般，今天我们去江苏如东看一看。听到如东两个字，你可能会想，哦，海边小城。没错，但不止如此，我得跟你说道说道，这里不只有中国最大的文革出口基地，清晨渔船带回的是透骨新鲜的天下第一鲜，还有南黄海第一温泉，抱着海水煮出的暖意，抬头是落日晚霞。

0: 低头是脚底的细沙，这里的人说话带着海风的味道，实在热乎，见面就问你吃过了吗？转身端上来的是刚出锅的虾子烧饼、醉泥螺、海葵豆腐汤，保证让你吃了还想来。从中国海鲜之乡到中国海上风电第一线，如今的如东等着大家一起去吹吹海风，听听潮声，尝尝真正的人间烟火。
1: 这里是江苏省南通市的如东县，在我身后的这片海域当中呢，可以看到有很多的风电机啊。其实呢，如东的风力资源非常的丰富，而且凭借这个资源呢，他们创造了很多的全国第一。比如说这里有全国首个潮间带海上实验站，另外呢还有全国首个单体规模最大的海上风电场，另外呢在如东还建立了全国首个海上风电母港。除了风力资源丰富之外啊，这里的光照资源也很丰富。在很多地方都在大力寻找自己县域经济发展突破口的时候，如东呢却独树一帜，向大自然借力。那么它是如何找到绿色能源发展优势的呢？
2: 如东向海耀能的第一次探索是在离岸13公里的海上打造一座国家级液化天然气能源岛——阳光岛。
1: 这里的风真的很大，这里呢是南通如东的阳光岛。我们刚才呀是从那个方向，从如东经过10几公里的这个跨海大桥来到了这个岛上。但是我听说这个岛以前其实只是一个沙丘，是吗？
3: 对，我们是沙洲进行了围垦，形成了脚下的岛屿
1: 啊。但是我听说这个阳光岛又叫能源岛，为什么会这么说它呢？
3: 是的，我们的对它的定位就是能源岛。我们岛上呢目前有4个天然气接收站
1: 啊，
3: 那未来呢可以做到2000到3000万吨级。那目前呢中石油一家就是全国单体规模最大的一个接收站。
1: 我们为什么会在这个岛上把它打造成了一个这样的能源型的岛屿呢？它为什么能够有这么大的一个接卸量呢？
3: 我们虽然是一个年轻的港口，也不是吞吐量最大的港口，但是呢我们这的条件最适合发展天然气。那我们这儿有两条航道，这个是古长江的入海口天然冲刷形成的，所以可以停靠我们全世界最大的天然气的船。那26.7万立方米的天然气船呢都是常态化在我们这里靠泊。
2: 通过围堤吹填成路，2008年底，这座长三角最大海上气库修建完成，攻克了潮间带施工等12项世界难题。如今阳光岛已聚集4座 LNG 接收站，年接卸能力超2000万吨，排名中国第二。这座只有3平方公里的海上沙洲，支撑起江苏省1/3天然气供应，累计减排二氧化碳1.8亿吨。是中国西气东输、北气南下、海气登陆的重要交汇点。我们来到岛上的中石油江苏液化气接收站，站内6个巨大的液化天然气储罐格外醒目，它们能够容纳6.7亿方的液化天然气，足以满足1000万户家庭2个月的用气需求。
4: 这个深井就是我们的水深，我们的水从我们的海水泵抽过来以后进入我们的气化器，我们气化器通过我们的这个水槽对它进行一个热交换，一个纯物理性的热交换。
5: 有一块一块的这么厚的板板，那个里头就是液化的天然气吗？
4: 哎，对的，我们。
5: 然后外面的海水把它浇过来的时候，它其实就升温了。
4: 就是是的，就是一个升温的过程。
5: 对，这可能也是我们这个能源岛在这个海中央一个独特的优势哈。
4: 是的。
5: 那这些海水它可以直接排放进海里吗？
4: 哎，可以的。它这个仅是一个物理接变化的一个过程，不涉及到其他。
5: 这个液化天然气本身它转化成天然气之后，它也是一个清洁能源，燃烧出来就是二氧化碳和水。
4: 水，哎，是的。
5: 对我们大气没有太多的影响，而它从液态变成气态的这个过程是纯靠物理升温的一种方式。
4: 是的，是的。
5: 对于我们的环境也依然没有影响。
4: 是的 ，LNG 就是一个清洁能源。
2: 每4天便有一艘 LNG 巨轮漂洋过海而来，来自全球26个国家和地区的清洁能源不断地注入阳光岛。
4: 这4条白色的设备就是我们的泄料壁，它就相当于是一座桥梁，把我们的船上的 LNG 通过它 输送到我们的储罐里去。
1: 哦，这个每一个卸料壁底下接的其实就是这个大管子。
4: 是的，
1: 直接就这样输到罐里去了。
4: 对的对的。
2: 随着卸料壁缓缓对接，日暮也逐渐降临，海天交界泛起一片烟红。
1: 快看那里的夕阳好漂亮啊。其实在这个阳光岛上的时候呢，经常你会忘记掉这里是一个能源岛，会觉得这里的一切风景都特别的美。其实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清洁能源它独特的魅力吧，它对于环境秉承了一种保护的态度，同时呢又保留了这里原有的海洋的生态。但其实在如东，除了清洁能源的应用之外，绿色能源在这里也得到了大力的发展。那他们具体又是如何做的呢？跟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探寻。
2: 阳光岛在建设过程中还同步实施海洋生态修复工程，实现能源开发与生态保护的创新平衡，为全球离岸能源设施建设提供了中国样本。同时，阳光岛的建成推动了如东向千亿级清洁能源产业链迈进。在建设阳光岛的同时，如东发现了新的绿色能源宝藏——海风。
6: 我们专家到现场来踏勘的时候，就发现哎，我们这个海边风很大。那么他们就说：“哎呀，这个风这么大，可以看看风电。”这个言者无意，我们听者有心。那么我们县里面哎，立马就开始行动了。
2: 如东拥有86公里海岸线，4555平方公里海域，100余万亩滩涂。每年超3000小时可利用的均稳风力，这对于发展海上风电可谓是天时地利。当时在中国没有海上风电的先例，如东面临的是开辟先河的挑战。
6: 挑战还是非常巨大的，因为我们的滩涂有一个特点，就是每日两日潮，也就是6个小时潮水涨上来，6个小时潮水落下去。也就是50多根桩，每天只能打2到3根桩，
1: 所以我们的施工时间
6: 就是非常长，就是多砖的时候非常长，然后就研究怎样子来缩短周期，然后就考虑从混凝土的结构改成钢结构，就是整个基础全部是钢结构的基础来完成。
2: 在海上风电安装领域，如东堪称开拓者。凭借着敢为人先的精神，他们成功趟出一条海上风电安装的创新之路。
6: 陆上风电是我们为全省探的路，我们如东是全省第一台发电的。这个海上风电我们是为全国探的路，因为当时大家对海上风电怎么来开发，采用什么一些这个技术，都在研究探讨，但是我们是第一个走出去的。
1: 为什么如东是永远能够做第一个，勇气是从哪里来的？
6: 我们县委县政府这个对开发绿色能源这块是坚定不移，因为一旦我们整个这个技术成熟了，我们未来是一个大的蓝海。
2: 自2002年启动风电项目开发以来，如东相继建成中国首个潮间带风电试验场，中国首个符合双十要求的海上风电场，中国首个单体规模最大的海上风电场等32座风电场，海上风电装机483万千瓦，约占江苏省的41%。向海揽风10余载，如东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海上风电第一线。要成为绿色能源示范城，不仅需要有绿色能源的输出，还需要形成完善的绿色能源全产业链。于是如东引进国内数一数二的风电企业前来落户。
1: 那如东这边有国内最大的海上风电场，那里面有没有咱们家的叶片？
7: 也有我们的做的一部分贡献。当时看中如东这个地方呢，主要是这是一个海上的一个风资源比较丰富的一个地区，我们到码头港口的距离非常短，运输成本有优势。
2: 重通成飞是来自重庆的企业，有独立的风电叶片的研发技术和生产技术团队，在行业内名列前茅。在中国有4个风电叶片生产基地，如东基地主要生产海上风电叶片和海外出口叶片。
1: 除了国内的海

0: 海上风电的建设之外，我听说现在的市场已经遍布全球了。
1: 啊，出口的这一部分的产品已经占到我们业务量的80%以上。这几年，我们这个国内的技术发展得非常快，目前已经引领了整个世界。出口的产品呢，现在叶片的长度来讲的话，基本还是70多米、80多米这个水平。但是中国国内的叶片的长度已经达到了140多米。
2: 中国风电产业的高速发展，也是企业在新型材料、叶型设计、生产工艺上不断突破和创新的动力来源。目前，重铜成飞已经取得了200多项专利，产品销往全球13个国家、500多个风场。
1: 我们现在叶片的生产周期的话，是一个模具从这开始做，到最后叶片从壳体模具里面拿出来，总共要耗费32到36小时之间。目前的话，这个速度在全国来讲也是比较领先的水平，在整个世界来讲也是比较领先的水平。
0: 也就是说，我们对这个风车的叶片，它的形状其实是由模具来决定的。
1: 对的。
0: 那我们大概是需要几个模具，就几块来拼成一个叶片呢？
1: 两个半边，然后通过中间，然后通过粘接把它粘成一整只叶片。
0: 那整个这一个叶片要生产出来大概多？
1: 一个叶片一周的时间就能够从它从模具开始到最后油漆全部结束。
0: 这么快的时间？
1: 中国这一块的制造水平是超越了世界其他国家。
2: 因为看中如东海上风电场的开发潜力，总投资30亿元的远东海缆项目也选择落户如东，以龙头带动引领产业发展。如东在引进国内重点企业之后，也积极推动本土企业转型，孵化出新生代的行业领跑者。海力风电的前身是生产压力容器的企业，2009年底彻底转型，成为制造塔筒、桩基等钢结构部件的企业。中天海缆也是如东培育出的本土企业，生产的海缆已经广泛应用于全国各地的海上风电场。
0: 在如东呢，整个风电制造的产业链非常的完善，不论是风机、塔筒还是叶片，在这里都有很多的企业。其实他们现在所制造的这些元件呢，不仅仅是在如东或者南通或者是江苏省内来使用了，他们的业务啊范围非常的广泛，已经遍布全国甚至是全球了。
2: 如今全县已集聚风电上下游企业67家，这么多大型的风力发电设备被制造出来，如何运输就成为了一大难题。为了配套风电设备运输，让风电产业链更加完善，2019年如东建成了能够提供仓储、运输、安装等一站式运维配套服务的小洋口风电母港，航线覆盖了中国全部海岸线。
3: 这个码头呢是我们的岸壁式码头，配合我们4035的门都是启动机2台，是专门出运叶片。
0: 这个和后面的那个0102都是运叶片的。
3: 对对对，
0: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它中间呀是一个圆形，然后感觉它好像是从那边取了叶片，然后再这样转到这边的船上。
3: 对对，它可以360度旋转。
0: 哦，可以360度，难怪您说120多米长的也可以运。
3: 啊，
0: 就是它的这个操作空间只要够大就可以了。
3: 是的。
2: 小洋口风电母港建有2个5000吨级的泊位，可满足大型机组24小时出运需要。
0: 那边有一条船在出港了。
3: 对，
0: 它上面拉的那个是？
3: 就是风机，海上风电主机。
0: 主机？
3: 对，
0: 一下就拉了4台。
3: 对，
0: 像这个主机是不是很重？
3: 对，单件主机单重349吨。
0: 4个在一起就是上1000吨了。所以这种是只能由船来运是吗？
3: 是的，这个主机呢是由我们园区内的企业上海电器生产的，运往海南儋州海上风电建设厂。
0: 要运到海南去。如果说没有我们这个风电母港的时候，他们是怎么运的呢？
3: 要转运到其他港口出运，但是陆路运输条件会非常苛刻。像这个上海电器生产的 V5 主机，高度14.5米，陆路运输受这个监控杆等等这个路障的一些限制，桥梁、涵洞、高度都是不满足通行要求。
2: 作为中国首个风电专用港口，如东的再一次领跑也为它的风电全产业链画上圆满的闭环。2024年亚洲首制风电运维母船至臻100与至诚60 已正式进驻海上风电场，这是中国在海上风电运维领域的重大突破。如东瞄准了风电场的后期运行维护，这一巨大的蓝海已经逐步发力。
0: 如今呢，这一台台的风力发电机啊，已经不仅仅是绿色能源的高效采集者，他们也变成了附近远近闻名的明星。那如东呢，也抓住了这个机遇，在一些风电场的周围建成了旅游景区，很多的游客呢都会慕名而来，欣赏这海边或者是旷野之上大风车悠然自得转动的模样，同时呢也感受绿色能源和自然风光结合的独特魅力。
2: 向海借风仅仅只是如东向绿色能源城市转型的第一阶段。2015年，如东又将目光投向了太阳，引进了中国首个余光一体光伏电站，开了上可发电下可养鱼余光互补的模式先河。
0: 这种创意当时是怎么有的呢？
1: 我们公司原来是做农业旗下的，就是在水产养殖方面，包括这个饲料方面我们都是有一定的优势的。当时国家呢大力发展这个绿色能源的这个产业，然后我们就想把这个水产养殖和绿色能源包括这个光伏发电这个两者相结合起来。在如东我们现在有2720亩的这个水面，然后我们现在已经建成了有100兆瓦的这个光伏发电项目。
0: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一年能发多少度电？
1: 我们2024年发了1.4亿度电，全部已经通过我们的这个输电线路汇入到国家电网当中去了。
2: 余光一体的模式吸引了其他光伏企业也加入到这一项目中来，如今已经有20000多亩滩涂被开发成余光一体的光伏电站。为了加强渔业养殖与光伏发电之间的独立性，他们还研发出2.0版本的新式光伏。
1: 我们2.0版本采用的是柔性支架的一个技术，这边都是用的是拉索，承重跨距由原来的5米多变成现在的40米，高度呢也变成了6到8米，养殖的空间变大了，实现了通光、通气、通水。
2: 高比例大规模新能源的接入对电网的规划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地供电部门主动对接新能源项目方，了解项目并网需求，为新能源并网超前规划合理方案，建设输电线路，保障新能源全额销纳。
0: 这里的风和光为这里带来了很多的电能，但是呢风不会一直呼呼的吹，这个阳光呢也不会时刻的照耀。那这个时候呀，风能和光能它的不稳定性和间歇性好像就有点不那么完美了。那么如东是怎么做的呢？他们建立了很多自己的能量银行，把这个风能和光能最充足的时候转化出来的电能存进去，然后在需要的时候呢再取出来。那么这里的能量银行是什么样的，又有几种形式呢？
2: 想破解风光新能源看天吃饭的难题，就需要储能的加入。2023年，如东成功建成华东最大的电化学储能电站江苏风储，一座座洁白的储能舱宛如承载未来能源希望的方舟，开启稳定绿能的新时代。
0: 当初为什么要在这儿建立这么多的这个大的电池舱呢？
4: 可以有助于这个新能源的销纳，在新能源风光大发的时候，这个可以说把富余的电量储存在我们这个电池里面，等到这个电网用量高峰的时候可以放出来，这样的话就进一步就促进了电池的销纳。另外一个呢，也可以解决电网的这个负荷波动，可以响应这个电网这个调峰这个需求。
0: 那是不是可以说它就像是一个充电宝一样，它是把我们平时就是即便这个风这么吹过去也是浪费掉了，但是发出电来以后我们把它存在充电宝里，在我们急需用电的时候再把它释放出来。
4: 对，这个我们可以把它比喻成一个超级充电宝。
2: 这座电化学储能站拥有116组储能舱，自2023年起已累计输送超6000万度锂电， 单次向电网充放电量可以达到60万度，能够满足6

0: 万户家庭一天的用电量。
1: 在这里我们每天大概要充放有就是能达到一次吗？
2: 目前的话每天可以达到两充两放，
1: 也就是说它能够每天充放120万度电，供12万户家庭一天的用电量。哇，那这个体量真的是很大啊！像我这么大的一个超级充电宝，它要把我们存储的这个电量，你说并入到电网当中的时候，送传上去的时候，这个时间它有一个什么样的响应级别呢？
2: 从我们接收到电网指令到我们这个向电网充放电量，我们可以做到毫米级的响应，能够及时响应电网这个需求。
0: 电化学储能凭借毫秒级响应能力，成为如东电网稳定运行的幕后英雄。它像一个精准的电力调节师，有效平抑风光发电的波动，降低电网大量风光新能源接入的冲击，保障新能源电力并网持续稳定。可以说，储能是绿电的黄金搭档。目前，如东县新型储能并网总量已达55万千瓦。每天可向电网放电约220万千瓦时，大约可满足22万户居民一天的用电需求。未来还有更多的绿能需要消纳，单单依靠电化学储能站还远远不够。于是，一个大型的充电宝刚刚建好，正待启用。
1: 在如东呢，有很多的超大型充电宝。我身后的这座大楼啊，其实也是一个，它看上去其实跟一个楼一样啊，而且这个楼呢很高，它有148米高，相当于50层楼房的高度。但是呢，你仔细看会发现，它每一个里头有很多的这个柱子，然后让里头的空间呢都变得并不大，说明这个楼呀肯定不是住人的，它是住谁的呢？它的住户呀是12000个重力模块，这些模块呢据说还是固体废料制作而成的，干什么用呢？说到重力模块，你可能已经想到了，这个充电宝就是要用重力势能和电能之间互相转换。
0: 这座中国最大的重力储能塔就如同一个巨型魔方，用智能电梯上下升降来运送25吨的重力块进行电能的充放。它的原理是利用风光新能源产生出的电能余量，将重力块快速提升到一定高度，在提升过程中，电能转化为势能，完成给魔方的充电储能。而当用电高峰时，再下放重力块，重力块在下放过程中带动发电机发电，势能就转化成电能输入电网，完成了放电。
1: 这个中控室呢，其实是外面那个储能塔的大脑。真正在运行的过程当中啊，工作人员只要坐在这里，按一按按键来调一调数据，这个电呢就可以平稳地送达电网，或者说从电网当中吸收出来，存储到我们的储能塔当中了。那我们来看看工作人员帮我们演示一下。
3: 好，现场注意，北侧升降机准备上升，南侧升降机准备下降。
1: 哎，这个画面动起来了。重力块它是可以坐升降梯上下的。
3: 啊，是的。
1: 有点像我们坐电梯一样啊，还挺有意思的。现在我们可以近距离的看到那个重力块了哈，就在这个黄色的电梯轿厢里面，有那个浅色的长方体，它每一个看上去虽然不大，但是呢重量能达到25吨。据说当整个重力储能塔12000多块重力块同时抬升的时候呢，4个小时的时间，它这块巨大的充电宝就可以存进10万度电。
0: 除了电化学储能和重力储能之外，2024年如东还落地了中国规模最大的光清储一体化海上光伏示范项目。如东将电化学储能、重力储能和氢能等多元技术紧密配合，优势互补。未来，如东将不断通过科技创新推动 LNG 冷能的综合利用，新型储能、风光发电和 LNG 冷能协同，构建起风光储氢冷热一体化新型绿色能源系统。以海为墨，以能为笔，如东正在书写绿色能源的传奇。向海而生，逐绿而行，如东将自然之力悉心汇聚融入能源版图，全力打造绿色能源示范城。

我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无名的人啊，车开朗。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刚刚我们游览了如东，看到了如东向海图强打造绿色能源示范城的魄力和决心。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探寻美食美味背后的故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野外吃过一顿特别特别难忘的饭，不是米其林，不是网红店，就是地上生着火，一大块肉扔进锅里，就撒了一把盐，煮到七八分熟，然后您用手抓着吃。我跟你讲，有人吃过，在四川大凉山一个叫布托的地方，那是人类最初的烹饪方式，只有盐和水。你说一块肉什么都不加能有多好吃？其实只用盐调味才是人类最自然的调味方式。想来吃饭这件事儿啊，从来不只是填饱肚子，它是你跟自己、跟这片土地、跟那些看不见的时间最诚实的对话。接下来，我们跟随一位热爱美食的斜杠厨师，去尝尝他心中的美食美味。
1: 我喜欢春天、秋天，刮大风的时候，就我看的是一整团风的体量。一股风刮过来，那个草浪怎么去倾斜，你顺着这个倾斜你能画出一个圆来，就其实你能看到那个无形的东西。海对我来说也是一样的，它有一些无形的力量，海的这股力量它是不断的在流动的，就它没有一个固定的那一刻。山就是非常非常具体，永远是固定在那儿的，它是两个时间概念。所有的食材在成为食材之前它都是生命，所以把食材变成食物本身就是一场行为艺术。

直想在四姑娘山建一个风干的房间，就像一个远古的神庙，里边挂满了各种各样的海鱼。因为有鱼的地方就是海，让鱼重新再游回来，就是把高山还给大海。

0: 来来来，来，这个有点烫，千万不要碰到中间。这个你能接受吗？这个是一个猪的下颚，这一个鱼香虾是一个川菜里边的冷吃的鱼香，它的原版是玉波玉老师。
1: 我觉得社分他去介绍这个，就是他在导览他的作品，观众可能一点都不 care， 但是你必须要非常认真的把这一场导览做完。
2: 觉得谢帆的可能比较大的问题，你让一个做餐饮的人，人家觉得你是一个玩票的来玩一票。

0: 票价的，对吧？做艺术的人呢，又觉得你去做的一个跟艺术渐行渐远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挺矛盾的。这个
1: 他不是艺术圈里最会做饭的人和餐饮界里面最会画画的人吗？他做什么事情都不会让人意外的。他一双鱼座就是很跳跃的那种，他要尽兴，不一定会成功，但是他肯定是要尽兴的。所以有些时候他想象力很好，但是可能执行力啊各方面啊他可能就跟不上他的想象力，他太天马行空了。
2: 我为什么对餐饮感兴趣？我觉得他就是把现实的东西放在现实的行业上去做，就绘画的慰藉是完全是个人的东西，但那个慰藉是一个认同。做菜那就是一定可以做出，我目的就是要做出你喜欢的东西。我希望通过餐饮来得到这种世俗

0: 我一说我是江油人，别人就会第一反应，哎，江油肥肠。我说对。读书的时候，可能很多川美的学生有一个本质上的那种地缘政治在里边，就是因为这个，好像大家互相带老家的特产，说起来好像是分享，但实际上也好像是一个地缘政治的彰显，就一定得带点自己的东西。那会儿就觉得，江油的肥肠，全世界都没吃过这样的肥肠。早上天没亮，5点钟去那个肥肠店，我先吃2碗。然后再上大巴车，坐7个小时到重庆，8、9个人围着一个小电饭锅，先吃肥肠，吃完肥肠以后又去煮一锅饭，然后把那个肥肠汤拌到饭里边，你看着心里边还挺开心的。重庆的肥肠是煮过的，煮熟了再烧的，所以它吃起来是软绵的，不弹也不鲜，然后江油肥肠就又脆又弹又嫩又鲜。后来开餐厅的时候，他们都说你的餐厅怎么可能没有肥肠。后来我觉得我一直没做的原因，其实我怀疑了江油肥肠本身的美感。我可能觉得我需要让这个江油肥肠有更好的形式出现在这个餐厅，但实际上我在考虑这些的时候，我就犯了，就我一直跟大伙儿在强调尊重本身的美感的这样一个前提，我觉得更应该做的就是把我小时候父母带着我晚上去市中心那种宵夜的感觉体验出来。我小时候最早吃到的江油肥肠是宵夜，它传达给我的感觉就是比正餐还好吃。有人会质疑西番做饭，西番的餐厅到底好不好吃，但他前提肯定不知道我是一个四川人。2001年川美入学，到了大二的时候，第一次下乡考察，我们叫下乡。四川美院在90年代代表着乡土美学，大家都画少数民族，包括像何多宁他们当时画的乌鸦，还有马背上的彝族儿童，那个阶段的还是浪漫主义。我第一次去到布托那样的地方，那是一个完全陌生的文化系统。我身边朋友里边比我更早去到布托的还有一个叫李朗的摄影师，他当时拍了一组照片很有名，叫凉山彝人。
1: 所有的东西我觉得对他们生活在那个地方一切都是合理的，他们和土地非常近，因为他们土地，因为他们的劳动，实际上在那个时候是给他们带来了一种愉悦的一种心情在里边。包括你深入到他们的乡镇村庄，他们都是这样。

0: 他不理解啊，他觉得肉明明可以更好吃，为什么有些地方只用盐调味？但是只用盐调味，这是人最自然的调味方式。对于一个厨师来说，来到不脱这样的地方，会产生一个自发的刺激和启发，这比去任何一个知名餐厅尝试那些已经是结果的菜更有价值。做了餐厅之后，我就带厨师团队再一次去到不脱。那一次是11月，他们在准备自己的新年，我就看他们在家里来熏腊肉。后来他们就送了我一些，我就拿到餐厅，把鸡肉、鱼肉、猪肉统一熏了一遍。其实那味道挺好闻的。四川盆地的湿度大，食物容易变质，脱水保鲜的方式很多，烟熏、腌制、风干都行。烟熏其实只是它保存手段带来的一个附属，但是大家的味觉记忆里边已经留下了它烟熏的风味。那个地方的土地和海拔还有气候很适合种土豆，我们当时写生的时候都是在户外嘛，那个班长找了个小朋友，就让小朋友帮我们准备午饭，班长给了20块钱，20块钱20人，每人1块钱的预算，我们就在田里边不脱把子里边画画，小孩就在田埂上生上火，然后就帮我们烤了一堆土豆。
1: 这个好了吗？好了吗？
2: 好了。
1: 好了吗？好了。
0: 那个确实是我吃过最好吃的土豆，当时现在也是，非常的细密，非常的细，非常的密。后来老师问了一下午饭多少钱，说20，然后老师一下就急了，你傻呀，20块钱在这儿可以买一拖拉机土豆了。不脱县有一波从江油过去支援的人，其实还是在做一些因地制宜的品种的选种优化。不脱对我来说，它是一个可以反复去咀嚼的地方。我有2张照片，一张是20年前拍的，一个人坐在地上吃饭，但那个时候完全不觉得脏，照片里面所有的东西是很有美感的。2张照片是22年，我带着厨师团队再去不脱，画面里就多了很多花花绿绿的塑料盘，我看到那种焦的糊的，突然有一刻我就觉得这盘是不是没洗干净。其实脏和不脏，它是一个既表面又哲学的问题。以前彝族人的这些木质餐具，它是长时间滋养出来的，像刷木蜡油一样，后来看到这种塑料的餐具，你就觉得很不舒服。我觉得这其实只是容器发生了变化。当然我肯定是没有发言权，帮他们左右什么东西是对错，不能因为我们对那个时代的向往就反对偏远山区人对更便利生活的追求啊。如果我们谈到文明的进步，我们不仅要看到像北京、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我觉得还要看到像不脱这样的地方。毕业以后就回家待了一段时间，就05年以后吧，重庆那边哥们儿给我打电话，然后就说北京有一个艺术家想招助理，那你确定了？我说确定了。到了北京之后，你发现北京的天怎么那么蓝啊，那种湛蓝湛蓝的，看到北方的蓝色才理解川渝的灰色。所以我说画景深那一批东西，画绢上的东西，是因为我在北京反思了或者激活了我在南方的印象，那就开始去找这种怎么能让一个画面更接近于这种雾气腾腾的一个视觉状态，然后就想到丝绸，这框子一绷上去，我觉得哇，对了。

0: 材料一改变，其实就意味着观念的改变。景深那个阶段其实就是他在绢上画油画的那个阶段，行业内部建立职业形象的那个阶段，就是他以前是艺术家的一个助手，但因为有了景深那个展览之后，他成为一个独立的职业艺术家了。职业嘛，他就是在一个反复的过程当中，绘画尤其如此，就是当一个艺术家在反复的重复自己绘画的时候，他会产生一种厌烦，可能对于谢帆他那种性格来讲，他需要有一种更新的刺激，他其实是逃离北京的。
1: 2012年第一个个展做完之后，那时候卖得很好啊，全部都卖掉了。
2: 我应该算我最好的时候离开北京，就我个人最好的时候。我不接受那个阶段的成功，我心虚。心虚就是觉得我这几张画完我就画不出来更好的了，然后我得去找更好的东西，我得再成功一次。
1: 正好那个时候孩子快出生了，我就给自己找了个借口离开北京回酱油。那个时候一边期待一个新生命的降生，然后一边回忆自己的成长，这个感觉就像照镜子一样。回到江油把自己清空之后，我才开始思考风格和表达的关系，想明白了自己接下来该画什么，那算一次觉知。这种觉知后来又有了一次，那是几年之后我开始跨行业，做了餐饮之后我又感觉生命感出来了，就从头开始学怎么去做仪式感，怎么去做服务，怎么去沟通。所以我现在不在乎艺术圈怎么看我，餐饮圈怎么看待我，我依然还是每天画画去餐厅，但这些都是主动的。我2014年的时候开始在陶板上尝试着绘画，那同时就开始做盘子做碗了。其实我觉得做陶瓷跟绘画是相通的，最早的颜料其实就是岩石，就是矿石，所以我是把泥土当作颜料在运用。做陶瓷的目的其实是研究绘画的物质性。
0: 谢帆他其实他的所有的装盘啊，还有他的那些器皿都是他自己设计制作出来的，他更容易知道如何去搭配材料和实物之间的某种关系，那种视觉上的关系。
1: 传统菜的更新或者传统菜的迭代里边，每一个时代能做到比前人稍微好一点，然后又运用了现在的身边的技术媒介，那出来的东西就跟我们的麻婆豆腐，就是容器上去让它变得更烫。那个罐子放在炉子里边烧到300度，你烧好的麻婆豆腐浇进去，就那种激化反应啊，然后油和水就乳化了，再加上美拉德反应，它肯定是更鲜，然后吃起来没那么油。
3: 一热胆三宣，它的热的东西能够胆三个宣，三种三宣就能很宣，菜冷了就不好吃的。先是嗅觉你就感受得到，不是先让你视觉看到，是味觉就有了，嗅觉有了，视觉这样才是味觉。我觉得是另外一种美。
4: 它的长项还是在把这种川味的跟它的想做的那些菜的融合上面，菜式的口味啊等等。
1: 我从2021年开始画梭罗，梭罗是唯一一种木本蕨类。我们在餐厅就做了一个汤，蕨菜炖鸡，搭配起来风味就特别原始。我觉得艺术的意义就在于此吧，我们解决了温饱之后就要去寻找吃饭的乐趣。
0: 他们都会对时间对于历史有某种崇拜或者是那种迷信，他善于把各种关系都放在这个食物当中。就是我们当代艺术里面有一种艺术形态叫关系美学，它就特别适合搭建这种关系上的美学。这一点我觉得可能也会让它在餐饮行业显得与众不同吧。

0: 不对，这个牙科他找不到哪儿。
1: 找不到哪个小宝宝，他们四个就在这个缺口中。
2: 在这之前，我从来没尝试做过装置艺术。那天在四姑娘山，其实挺折腾的，那套装置事先也没有组装过，而且半道还下着大雪。
0: 该开哈，我该下来。
2: 高原上的风可以让任何东西的风味都凝聚起来，它有它的实用性。

0: 把一条200斤的金枪鱼从几千公里以外的大西洋运到四姑娘山的雪山下，这件事本身就挺魔幻的。当时我就想啊，在远古的时候，这个地方还是一片汪洋，游的全是这样的鱼，就像山坡上的牛一样。也许在未来不知道多少年以后，这个地方又会变成一片汪洋。但是四姑娘山不管是山峰还是海底，都不会影响它的神性。一个艺术品和一个菜单，它共同诞生的逻辑，就是把现实中的物重新排列组合，创造新的价值。区别是，作品其实就是艺术家的出口，他只用为艺术家自己负责就可以了。厨师是要为食客的体验负责的。在餐厅里受到大家认可的时候，我是有发自内心的成就感。
1: 就有的人会觉得说，你可能作为一个艺术家，你应该比较专注地做你的关于艺术部分的东西。可能我理解的一些方呢，他是本来就热爱这个东西，可能他就觉得这辈子也是必须是像他做艺术一样必须要坚持做的一个东西。
2: 他当成一个艺术一个作品来经营这个餐厅的时候，是社会大众能不能接受，还有你能不能坚持，包括你谢帆能不能屈从于这个商业的社会，还是你坚持你的艺术创作的一个方向，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
0: 所有人可能会觉得我这辈子只能画画才叫这辈子只干这件事，不是这样的态度才叫信仰。信仰是你要经受住无数次的干扰，你还能保持一个直线，你干任何事儿，但都影响不了你干这件事，这个才叫这辈子只干这件事儿。

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九点首播、下午五点、晚间十一点和次凌晨四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节目最后呢，主持人、编辑尹元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3: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2: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3: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2: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3: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乡村故事会，高颖谈土特产品牌的营销创新。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高颖通过拆解经典案例，探讨土特产营销的创新路径与发展趋势。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外来入侵物种大飘的防控。中国农科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副研究员王瑞介绍外来入侵植物大飘的防控，外来入侵物种的概念及危害。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乡村故事会，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
4: 大家好，我是张梦露。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土特产作为乡村经济的重要支柱，如何通过创新营销手段走向更广阔的市场，成为了大家关注的焦点。那么今天呢，我们将通过几个经典案例来探讨土特产营销的创新路径与发展趋势，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土特产如何玩出新花样。那么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高颖。高教授您好。
5: 孟老师您好。
4: 您好。那其实像这个新媒体的营销，我觉得它的效果是毋庸置疑的，
5: 对，
4: 但是在宣传的过程当中一定也是有这种挑战的。那么这么多的品牌，这么多同质化的产品，
5: 是的，
4: 该如何去避免同质化的营销跟宣传呢？
5: 对，这个太重要了。就是我们现在能够看到有很多的问题，就是我们在通过土特产啊，在通过这种互联网平台去营销的时候，痛点啊，这个比如说很多的这个甚至通过卖惨啊，通过这个一些这样的方式，我认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还是您刚才提到的，就是他没有抓住我的这种产品的核心的竞争力是什么，就是我的特点到底是什么，消费者需要什么，那我能提供什么样的产品，这叫知己和知彼。知己知彼之后，我才能做好品牌定位，就是这种品牌定位做好了，我才能实现差异化竞争。如果我做不好品牌定位，品牌定位就是我要决定我把我的产品生产成什么样的，价格是多少，卖给谁，然后我通过什么渠道去卖。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您比如说都是卖苹果，说我这个苹果啊吃起来没什么差异，但是有的苹果啊，我选择渠道的时候，您比如说我选择这个大包装啊，到这个市场上去卖，我也可以到商超去卖，我还可以到中高端的商超去卖，那么它通过不同的渠道去卖，那实际上呢都有差异，也就是通过不同的渠道，就是原来可能差异化不大的产品让它有差异了，有没有这种可能？这是一种。再比如说我的产品可能本身没有差异，但是呢就像我们之前说那个苹果，哎，我在平安夜上给它做一个包装，我就让它有差异了，包装本身也可以有差异，就很多地方都可以让你原来本来是平平无奇的产品让它是差异化竞争。
4: 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差异化。刚才您提到这个平安夜，我就想到了单独的 一个苹果，
5: 对，
4: 外面加了一个很小的包装，
5: 对，
4: 能卖到几十块钱一个苹果。
5: 是啊。
4: 如果是在超市的话，几十块钱那得买好几斤吧？
5: 对呀，能买一箱了。
4: 那其实像这样的一个差异化是能够大大提升品牌溢价能力的这么一种途径。
5: 是的，
4: 对吧？还有没有一些就是简单易行的，能让大家快速的认识到这种差异化？因为我觉得像您说的这个差异化，比如说您让我做，我也想做出差异化，但是我可能发现不了差异化。
5: 嗯，
4: 就像您说的，这苹果举例子，或者拿别的去举例子，如何让农户能够从自己的产品当中去找到这种差异化，有没有什么诀窍？
5: 因为您提到的是农户哈，这个农户本身也很重要的一个群体。从农户的角度来讲，你要让他讲他自己产品的特点，他可能给你讲出很多来，但是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他没有这样的能力让他的产品的差异体现出来，让消费者知道。
4: 体现出来才是最重要的，并不是自己有，而是得让对方知道。
5: 对， 对，就是你不一样，但是我作为买方，我得知道你哪儿不一样。那么实际上我们为什么现在很多地方政府来推大单品的这种区域公允品牌，就像我刚才说的，比如说这个武昌大米、洛川苹果，类似于这样的，就是政府把这个事儿做了。政府告诉大家，我给你提炼，我找专家团队，我来提炼这种产品的特点是什么。那么农民你做什么呢？你就生产出这样的产品来分享品牌溢价就可以了。
4: 明白了，那其实还是一个术业有专攻，对吧？农户主要还是做好生产端，
5: 对，
4: 那更重要的还是企业政府来做宣传推广的这一部分的工作。
5: 是的，
4: 可以这么理解。
5: 对，对，如果农户你想通过这种互联网平台去宣传自己的产品差异也是可以的，但是我们可以依托这种政府给我们提供的这些相关的这些资源，说他已经检测过了，你用就完了，也是行的，也是可以的。
0: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3: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6: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7: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伯之乡夏邑。
8: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9: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10: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树香。
11: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12: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13: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14: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15: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3: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4: 那其实从一些数据来看的话，华东地区的这个农产品品牌在新媒体的推广力度上和这个活跃度上的表现应该是比较突出的，
5: 它比较好。对，对。
4: 那您觉得在这些地区的这个土特产品牌的这种宣传推广上有没有什么可以值得去借鉴的经验？
5: 有。对，
4: 有哪些？
5: 就是我印象最深的哈， 因为实际上华东地区呢，它很多的这种土特产，做的都不错。
4: 有哪些？您可以举几个例子吗？
5: 我们说像这个果品，甚至是粮油，它可能做的都很好。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哈，就是我们在去分析这个数据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它那块呢，很多地方都能够做到，就是政府加上行业协会，然后加上这个企业，它有一个协同推广的这样一个效果在里边，就是。包括他在推广的时候呢，你说这个我刚才提到合作社家庭农场你也推广，但他能让他们的口径是一致的，就是我有一个大单品，那么这个大单品呢，政府把它提炼出来，这些东西提炼出来之后呢，我做成宣传片，我做成很多精美的图片，然后呢这些合作社家庭农场企业他们都可以用，那么他们宣传的口径就很一致，就是我们刚才提到政府第一他在做这个事儿，就是我们讲推广活跃度，对，他在做这个事儿。那么做的时候呢，他又能够很科学的在做，很标准的在做，就是比如说我们一个水果，你说它是甜的，那个人说它是酸甜的，那么实际上不同的主体你说它不一样，特征不一样，那么这对于消费者的认知来说是不利的。
4: 那您说的这个我有点听不明白了。刚才您提到了要有这个独特性，
5: 对，
4: 但是呢您又提到了这种统一性，
5: 对，
4: 这怎么去理解？
5: 对，实际上我们说的独特性指的是我们的这个品牌产品和另外的其他的品牌产品的差异。那么我们说的
4: 差异，咱具体比如说是橘子和苹果之间的差异，
5: 不是，说的是比如说我们都是茶叶，
4: 都是茶叶，
5: 比如说我们是这个，而且都是绿茶，说我是这个龙井茶啊，然后呢你是这个毛尖儿，是吧，啊，那么我们都是绿茶，
4: 对，
5: 甚至是呢我们都是同一种茶，但是呢我突出说我这个茶叶里边呢，我经过检测啊，我发现我富硒啊，我还有很多的这个不一样的东西，对吧，那么这是独特性，
4: 独特性，
5: 对，但是你比如说哦，证明我的西湖龙井里面还有这些独特的这些东西，那么接下来我在宣传的时候，那我希望我的产区内的这些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都按照这样的统一的口径去宣传。
4: 那都按照这样统一的口径去宣传的话，会有什么优势吗？
5: 它有优势呢，就在于说我让很多的消费者认知到西湖龙井这个品牌的它的特征，它的特点，就是你传出去的都是一样的。
4: 反过来又提到了认知度这一点，是不是？
5: 对，
4: 因为我们是统一口径，所以大家对这个品牌的认知是一样的，
5: 是一样的。而且这种统一不会削弱你作为一个独立的，比如说我就是一个卖西湖龙井的企业，但是我这个企业和其他企业卖的又不一样，它不会削弱这种企业之间的这种，比如说我的标准化做得更好啊，或者说我的这个规模可能更大，然后呢我出来的这个产品的这个稳定性更好，那实际上呢你也可以在上面通过附上我的企业品牌或者是我的产品品牌来再突出你的这个差异，它并不影响说我们统一宣传西湖龙井它本身的特点是什么。
4: 我觉得像这样可能也是有助于提升这个大单品的一个美誉度了。
5: 是的，
4: 是吧，因为大家对这个产品的认知是相同的，
5: 对，
4: 评价标准也是相同的，
5: 对，
4: 所以都对这方面提得好的时候，同样就把这个品牌的美誉度又给提升起来。
5: 是的，是的，这个是对于让消费者对我们的产品形成一致性的好评，实际上是很重要的。
4: 那像这样的一些成功的经验其实也是非常值得去学习的啊。还有一些什么技巧吗？像这种品牌互联网，刚才提到华中地区的这些比较好的这些品牌有什么推广上的小技巧，您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5: 对，这个是从我们刚才提到的这几个主体哈，我想它应该有一个协同推广的，这样的一个是最好的协同推广。您比如说我这个从省农业农村厅，像那个海南，它叫海南鲜果啊，就是海南的这个农业农村厅呢，它推广它自己的这个品牌产品，然后它会建这个公众号，
4: 公众号，
5: 然后在公众号上持续的开展对这种产品的宣传，它还有专门的这种网站去推广，然后下面的这个企业，那么它也有相应的这个公众号去宣传和推广，然后最后呢，我们甚至观测到很多的合作社和家庭农场它都有，那么也就是他们有一个联动协同，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消费触达，就是让更多的消费者能够了解到它的这种产品，
4: 劲儿往一处使，
5: 是的，
4: 集中力量办大事，
5: 是的，对，
4: 是
5: 就是这样
4: 意思啊，
5: 是的，
4: 这会有什么优势呢？像这种，
5: 我们能够让我们的这种品牌让更多的消费者 持续的去感知、去认知，然后形成美誉，花更多的钱去购买，就是让你脱颖而出。我们观测到的数据能够发现，它是一个有效的路径。
4: 嗯，那其实，在做品牌的时候，要有这种持续性，
5: 对，
4: 统一性，
5: 对，
4: 才能够让更多的人认识到这个品牌，为此消费来买单，
5: 对，
4: 才能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收益。
5: 是的，
4: 对吧？
5: 对。
4: 那我们再来看一个案例啊，
5: 嗯、
4: 就是也很有意思。禁止焦虑非常的火，
5: 对对对，
4: 非常有意思。
5: 对，
4: 也是让这个香蕉这个农产品成功的出圈了。
5: 对对对，
4: 而且呢还引发了消费者对于农产品情感价值的一个关注了。
5: 是的，
4: 嗯，那么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案例成功的一些秘诀。
5: 对，这个禁止焦虑呢，它实际上用到了谐音，对吧？
4: 对对对，
5: 这个
4: 谐音梗。
5: 对，谐音梗。对，这个焦虑呢，我们指的是香蕉啊，当时没有成熟的时候的那样一个绿的一个状态。那这种没有成熟的这样的一个香蕉，很多商家是把它放在一个比较精美的这样的一个容器里边，再养一段时间。然后呢，我们现在看到呢，很多消费者把它买过去之后呢，这个在那个绿色的香蕉皮上啊，这个写上比如说我的好朋友的名字，我的同事的名字，然后等到这个香蕉成熟了之后，上面写着谁名，谁这个香蕉就属于谁。那么实际上这样的一个产品的爆火，它体现了什么呢？就体现出就是我们的消费者对于这种情感交流的这种需求，这种需求它实际上已经延伸到对于我购买的有形的产品，买的有形产品上，我也希望能满足我这些精神层面的这种需求，
4: 嗯，
5: 包括农产品。
4: 那其实通过这个事情就能够看到，一个农产品，一项农产品，一根香蕉，它不仅仅是吃的东西了，
5: 嗯，
4: 已经承载了消费者的一个情感的载体。
5: 是的，
4: 对吧？
5: 是的。
4: 那像对于消费者来说，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消费的转变呢？
5: 对，就是这个问题特别好。我们能够从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呢，数据呢，包括我们调研的一些这个情况呢，发现这个消费者呢，他的需求偏好呢，变化的越来越快。就是我们以前说，我们形成了一种

0: 种偏好，比如说我喜欢吃大米，我不喜欢吃面，
1: 嗯。
0: 或者我喜欢吃面，不喜欢吃米，我们把它称之为偏好。那么这种偏好呢，我们以前啊在学习的时候呢，告诉我们说很长时间它都不变，但是实际上现在我们发现，随着我们的这种各种文化，我们接触到的文化的这个多民族的多国家的这种文化的越来越多，然后呢，我们的收入水平、我们的经济水平也在发生着变化。
1: 嗯。
0: 那么实际上呢，就是我们的需求也在发生变化，我们的偏好在发生快速的改变。那么我们以前说是吃得饱，后来是
1: 吃得好，
0: 那现在我们还要吃出让它多功能，满足我们的多种的这种需求。
1: 食品承载了太多的这个功能和责任，
0: 是的，是的，
1: 它已经不仅仅是让我们去吃饱吃好那么简单了，
0: 是的，
1: 还承载了这样的一个精神寄托、精神价值在里面。
0: 对，
1: 那其实也是给它赋予了一个更高的溢价的一种能力了。
0: 是的，
1: 嗯，
0: 您说这个一斤香蕉多少钱？
1: 一斤香蕉几块钱吧，
0: 对，
1: 大概
0: 三四块钱。这个香蕉呢，实际上就是一直在水果里边，它是价格非常稳定的一种水果。
1: 嗯，那还得是口感好的、品质好的香蕉。
0: 对，
1: 像绿的是属于，我觉得对于原来
0: 没熟嘛，
1: 对吧？是没熟的香蕉，我是不会去买的香蕉。
0: 是的，
1: 但是现在反而有了一个更高的溢价，卖出了一个更高的价格。
0: 对，
1: 嗯，
0: 就是您说我改变产品本身了吗？没有，
1: 没有，
0: 它还是那把香蕉，对不对？
1: 嗯，
0: 而且像您说的，还是不成熟的时候摘下来的。
1: 对，对，
0: 嗯，但是它的价格却提高了，就是因为这种精神上的需求被满足了。
1: 那像香蕉是一个个例哈，
0: 嗯，
1: 那像类似的这种案例吧，
0: 嗯，
1: 那大家如何去通过这个产品去挖掘消费者这样的一种需求呢？这种变化。
0: 对，这个就非常的重要，嗯，就是我们现在讲营销一定不能脱离市场，不能脱离消费者，就是我们一定要了解消费者的这种需求的这种变化。
1: 嗯，
0: 如果是政府和企业，我觉得它好做，尤其是企业，实际上它有钱嘛，有更多的实力去做这件事儿。那从农户的角度来讲，我们怎么做？那么我们就回到了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就是我通过互联网的这个渠道，比如说我去宣推我的产品的时候，比如说我在抖音、快手上，抖音、快手上，那你我们可以看看消费者的评价呀，我们可以看看消费者在进到我们的直播间以后，那他跟我们的一个互动啊，那么这些我们是要关注的。那么关注了之后，其实我们能够更好的了解，说他现在对我们的产品不满意，说我的西红柿是酸的，那我是不是往甜的，我看看那个明年种点甜的品种，啊，说太甜了我也不愿意，那我再换点什么品种。对吧，关注需求的变化，
1: 关注需求上的一个变化，
0: 对，
1: 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那其实像大家在这个消费理念上，我觉得也是有了一些转变，
0: 对，
1: 对吧？而且现在从食品上来说，大家吃的这个花样也是越来越多元了，
0: 对，
1: 对吧？就比如说香蕉，以前可能就生食的，这也不能说生食，就是水果来吃的，
0: 鲜食的
1: 是比较多的。
0: 对，
1: 现在可能做沙拉了，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做菜了，
0: 对，
1: 也可以
0: 是
1: 去用。那其实对于消费者，就是消费理念上的一些变化，也在反推商家的一个宣传思路要变得更广。
0: 是的，是的，
1: 可以激发出更多的这种需求人群。比如说，原来我只是鲜食可能会去买。那现在可能餐厅食堂也会去买香蕉。
0: 是的，
1: 对于我不爱吃但是我喜欢看绿香蕉的这部分人群也可以去购买香蕉了。
0: 对，
1: 就把整个消费人群就给打开了。
0: 是的，就像您说的，我不一定爱吃，对吧？但是呢，它满足了我其他的精神层面的需求，我也愿意买。
1: 嗯，
0: 那也就是我关注到需求，从而才能创造出需求，
1: 创造出需求。
0: 嗯，是这样的。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3: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4: 我是孟庆祥，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
5: 我是中国国家花样游泳运动员陈小军。
6: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

0: 代言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社长秦爱腾。
1: 我的父亲是园艺厂厂长，从小啊就受着父亲的影响，也想着自己能像父亲那样有一个庄园。
2: 我们也希望都市人能够来我们乡村，来我们农场多走走，
3: 也希望更多年轻人回到乡村，咱们一起助力乡村振兴，发挥自己更大的价值。
4: 挣到钱了就能买农机，只要我条件允许，我能买起的，我以后就要买，买买买。
2: 我既然是一个土壤保健医生的话，我想把健康土壤的培育的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
5: 我还要继续学习，学习更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哪一天走不动，哪一天不干，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继续学。
6: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7: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8: 那像未来的话，这个土特产的这种发展趋势会是什么样的呢？
9: 我想土特产它应该就是在满足我们消费者的需求，就变化后的这个需求的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在采用我们刚才提到的各种各样的这样的推广模式、营销路径那么我们才能够把我们的土特产卖出好价格，就实现我们所说的优质优价。
8: 其实不管是什么样的产品，最重要的都是要把它给卖出去，
9: 对，
8: 并且卖出一个好的溢价，
9: 对，
8: 才能让生产者获得更大的一个利润，
9: 是
8: 吧？今天也聊了这么多哈，就是您还有没有什么一些小技巧可以去跟我们分享的？我觉得特别是在这个品牌营销方面，其实现在我们是不缺产品的，
9: 对，
8: 一个阶段
9: 是这样。
8: 那么对于类似的产品，大家如何能够更好的去推广给更多的消费者，来认可打引号的我的产品？因为每个人都希望把我的产品推给更多的人，
9: 对，
8: 但是每一个我集中在一起又很容易形成一种推广上的矛盾体。
9: 对对，
8: 那到底怎么去做才能更好的把我的这个产品给推出去？
9: 对，您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我们营销学里面一个最根本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能把我的产品营销出去。那么这个营销出去呢，实际上就是我们刚才提到了一点，就是这种差异化，我体现我的这种差异化。今天我们讲到土特产，那么它有特，对吧？特是很重要的一点，那么无论是土还是特，都是它区别于其他产品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那么它不一样，它不一样，不仅我自己不一样，这叫知彼，我得知道我哪儿不一样。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我们还得知道什么
8: 彼，
9: 对，就是我还得知道消费者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不一样的产品，或者说同样的产品它到底有其他的什么需求。我是观赏性的需求还是吃的需求，吃的里边它到底想吃甜的是酸的。我现在仍然看到很多的果农，就是企业在卖水果的时候单独强调什么含糖量，单独强调糖度，我认为这个是很危险的。什么意思呢？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的糖尿病人，官方数据已经有1.多亿了，那么还有很多没有检测出来的，实际上已经处于这个糖前期的，那这些人实际上对于糖的没办法吃，
8: 对，我不需要这么多糖，
9: 我不需要，
8: 对，反而企业还在宣传我不需要的一个东西。
9: 是的，所以我要把东西卖给谁，那我们是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如果说将来是个数量可能还会增加，那我是不是要考虑那我的产品应该具有其他的一些特性，提前的开展这个创新研发，包括品种的，对吧？包括产品的， 是需要满足他们的这样的一些需求。我们说从大的方向上来讲，它应该是这样的。
8: 是的，是的。
9: 嗯，
8: 您说的这个，我又想到一点哈，
9: 嗯，
8: 就是说到这个需求定位的问题。
9: 嗯，
8: 我之前拍摄过一家企业，它主要是做什么呢？是那个盆栽的果树。
9: 嗯。
8: 瓜果梨桃
9: 很漂亮。
8: 对于我个人的认知当中，应该都是在大田里面的桃树、苹果树，但是呢，它是把苹果树、桃树缩小成一个小盆栽、
9: 盆景、
8: 盆景，
9: 对，
8: 放在你的桌子上。
9: 对。
8: 但是呢，这个苹果摘下来是能直接吃的。
9: 是的。
8: 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需求化、差异化的一个体现。
9: 对，
8: 是吧？
9: 也就是说，我不仅能吃。啊，我还能观赏，当然观赏可能占主要的这个。
8: 对
9: 对
8: 对, 对，
9: 这就是它满足需求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案例。
8: 嗯，那其实对于不管是农户也好，还是企业也罢，大家更多的要找到本身这个产品的这个特
9: 对
8: 性，
9: 特性
8: 对吧？要找到自己的特性，然后和
9: 对
8: 同类的产品去打一个差异化。
9: 是的，就是找到特性和别人有差异，同时把它做精。
8: 嗯，
9: 做精，就您刚才说的这个，我们也认识一些这个企业，他就卖这个，因为他知道这些主要是送给这些朋友啊、亲戚啊，送给其他人的，所以他在里边会有一些小巧思、一些小设计，然后告诉你我的这棵树树种的这个历史，然后呢，我们目前已经研发到什么程度了啊、等等。那么这些东西它变成一个小卡片，然后还有一些小祝福在里边，就是他不仅做了，而且把它做精。
8: 这些小心思我觉得其实也是能够让消费者体会到商家用心去经营、用心去服务的一些地方。
9: 对，
8: 我就愿意为此买单了。
9: 对，消费者也希望被重视。
8: 对，其实我觉得可能作为消费者来说，现在的这种消费理念跟之前确实有了很大的变化。
9: 对，
8: 刚才您提到那个糖分的问题，可能原来我买这个水果，
9: 嗯，
8: 关注的就是糖度，
9: 甜不甜，
8: 口感好不好。现在不仅仅是糖度了，
9: 是的，
8: 对吧？要整体的来看，
9: 对，
8: 甚至完全是在脱离吃之外的一些需求，
9: 是的，
8: 我也会为此买单。所以我觉得可能对于这个企业来说，在宣传推广的时候，不要只抓住产品本身的一些特性，
9: 对，要结合着这个需求来，
8: 对吧？周边的一些需求也是可以去把这个产品很好的去推广出去的。
9: 对对对，您用的这个周边就特别的准确。
8: 嗯，怎么理解？
9: 对，就是周边需求，我们听起来它不是核心需求，但是往往能从周边的这些需求里边来提炼出更好的差异化的东西。
8: 是的，
9: 是
8: 是的。
9: 嗯，
8: 那其实通过今天的讨论也可以看到啊，这个土特产品的营销和创新路径其实是很多的，比如说有这个跨界，
9: 跨界
8: 新媒体，
9: 是的，
8: 紧跟市场的这种需求变化。
9: 对，
8: 最后请您再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
9: 嗯，
8: 土特产品牌在未来应该如何玩出新花样。
9: 我想土特产应该是在了解掌握消费需求的情况下突出差异化，做精做优。
8: 我感觉这个差异化应该还是我能体会到的最重要的一个点了。
9: 是的，
8: 嗯，
9: 差异化是最重要的。
8: 所以说要想把自己的产品获得一个高的溢价卖给更多的消费者，一定要找到这个差异化。
9: 是的，
8: 那也非常感谢高教授今天精彩的分享，希望通过今天的讨论呢，能够为土特产品牌的营销创新去提供一些新的思路，也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再次感谢高教授。
9: 好，谢谢孟璐老师。
8: 谢
9: 谢, 谢谢大家。
7: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1: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
12: 大家好，我是凤婷。我国有着很多的外来物种，有些是主动引进的， 有些是因为各种原因被动传入的。在这些外来物种当中，有些非常有价值，逐渐发展成了我国重要的农作物、经济作物、农产品，比如胡萝卜、西红柿、洋葱、小龙虾。

0: 牛蛙等等，有些虽然也有价值，但是对于我国的生态环境、农业、林业等有着巨大危害，因此呢，逐渐被抛弃，甚至还被列入了我国重点管理外来入侵物种名录当中。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分享一种外来物种，它有着很高的价值，既是药材又是饲料，亩产25吨，却被列入我国的黑名单，号称水域杀手，它就是大漂。那今天为我们做介绍的专家是中国农科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副研究员王瑞。王老师您好。
1: 哎，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节目的开始呢，我们就说到大漂有很高的价值，既是药材又是饲料，但是也有一些潜在的危险危害啊，过犹不及，要控制一个合理的量，能够被我们利用是最好的，所以这个度这个量应该怎么去把握呢？
1: 哎呀，这个量的话，其实的话，我们这里边呢，我觉得就说是你外来入侵物种的这个利用呢，我们还是要坚持一个合理的一个原则。
0: 嗯，
1: 就是说是你根据入侵植物的这些特性和它潜在的这种入侵风险的，
0: 嗯，
1: 我们在对外来入侵植物的利用的时候，应当的严格的，
0: 嗯，
1: 考虑的比较周全，
0: 嗯，
1: 是吧？
0: 嗯，
1: 你比如说，我们可以说是坚持是变废为宝，
0: 嗯。
1: 就相当于说我们现在有这么多的大漂，
0: 嗯，
1: 是吧，分布面积这么大，
0: 嗯，
1: 它有那么多的利用价值，还是挺多的，嗯，啊，那么我们怎么样能从变废为宝的角度来利用，
0: 是可以说是变废为宝吗？我觉得它本身它是有价值的，它并不是废物吧，
1: 可以说是合理利用这个
0: 用
1: 这种资源吧，
0: 对，
1: 哎，对对，从这个角度，
0: 嗯，
1: 在这个生态安全的前提下，
0: 嗯，
1: 探索将这些植物转化为有益的这种资源的这种途径，
0: 嗯，
1: 啊，这个变废为宝可以说是一个加引号的，是吧，
0: 嗯，
1: 合理的利用，
0: 嗯，
1: 主要是避免盲目利用，
0: 嗯，
1: 就盲目利用的最后都会导致什么呢，就相当于说你利用完以后又会导致新的这种危害，
0: 对，嗯，
1: 是吧，因为我们在做这个什么的时候也发现，就相当于说比如说我们说这个大家来收集这个入侵植物，是吧，我们要做这个利用来收集，最后我说这样不挺好的吗，但是有人说了，他说你这样还会导致另一个，就说可能有人就去种这个，说我为了卖钱，
0: 会看到这个有经济价值，
1: 对对对对，这个是就说是不能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得是为了减少它的量跟这个合理的利用这一块，是吧，再一个呢，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要做这个水体的这种修复，我们要用这个大漂，觉得它特别合适，但是作为入侵物种，那你要用的时候要慎重，就是说你要能做到，就是说你在你用的这个区域内，你保证不能让它逃逸再扩散，也是可以的，
0: 嗯，
1: 是吧，因为它毕竟在特定的条件下它是有它的可利用价值的，要把这个点把握住，
0: 嗯，
1: 就是说我们不能说通过利用最后我们用完了以后我们，然后就扔那儿了，然后就不管了，
0: 嗯，
1: 然后最后又导致了新的入侵，这样的话就背离了我们这个最初的原则，你也达不到你利用的目的，你本身利用它的这种有利益的价值，最后又导致了入侵，然后后期我们还要花大量的经费去这种做防控，
0: 得不偿失，
1: 得不偿失，
0: 那所以我们国家在利用这个大漂的过程当中，啊，相关的部门有没有一些举措，比如说我们在引进的时候，我们在把它投入到就刚才您说城市建设当中哈，水域建设当中，我们再去投入的时候有没有相应的规定，比如说控制在一个怎样的量的范围内，对它有没有一个定期的监测等等，
1: 现在呢是根据我们最新外来入侵物种的管理办法呢，基本上是我们不提倡就是说私自的引进或者这个传播这种外来入侵物种的，这个件是明令禁止的，即使说你有一定的科学研究价值，也应该是要严格的按照程序来申报，就相当于说要有一个追踪或者什么，要有一个评价这种体系的，不是说是吧，大家觉得这个就可以用，就相当于说我们在利用这个外来入侵物种的这种时候呢，还是要小心，我们的管理办法里边也有一些明确的说法，就相当于说你要避免这种盲目的利用，盲目的引用，还要管控这种入侵风险，这些呢就是说是最终的能保证我们科学的利用，尤其是现在的话，你比如说我这个大漂感觉今天听完了以后，哎，这个价值还挺多，我是不是从国外可以引进，这个可以说是明令禁止，这个是必须得要走程序，因为这个的话有一些风险，潜在的风险还是挺高的，是吧，我们在外来生物入侵，我们原来引进好多的物种，这个 给我们也吃了很大的亏。
0: 嗯，
1: 原来是作为有益的引进的，现在怎么也防除不掉了。
0: 有这句话不知道恰不恰当，请佛容易送佛难了，有点。
1: 对对，确实有这个。我们当时是考虑到它这种利用的价值，是吧？嗯，就是说是整体上外来入侵物种这个管理，跟这个我们还是要坚持外来入侵物种的管理呢，还是要坚持这种风险的预防。
0: 嗯。
1: 是吧，从风险预防的角度还有源头管控，
0: 嗯，
1: 是吧，源头管控其实就是说大家积极的去发现外来物种，去报告外来物种，不要传播外来物种。
3: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4: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2: 刚才我们介绍了外来入侵植物大飘，王老师您刚才也提到，外来入侵物种的管理要坚持风险预防，源头管控。大家如果一旦发现了外来物种呢，一定要去上报啊，不要传播外来物种。这里呢还需要一个明确的概念，究竟什么是外来入侵物种？
1: 外来入侵物种呢，这个是有明确的定义的。我们国家呢是在出台的这个外来入侵物种管理办法当中呢，明确指出，就是我们国家的外来入侵物种是指传入、定植并对生态系统、生境和物种带来危害、威胁的，影响我国生态环境，损害农林牧渔业可持续发展和生物多样性的外来物种。这里边包含了两层意思，一个是首先它是指外来物种，它能够造成危害。
2: 刚才我们聊了外来入侵物种的定义啊，这里可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怎么样去区分本地种和外地物种。
1: 对，这个呢，就是说是本地种和外来物种呢，这个确实是两个相对的概念，是吧？这个本地种呢，顾名思义呢，就是我们本地一直存在的，这个是指的强调的是它自然分布在我们这个地区的，也就是说它在历史上甚至说在地质年代呢，它是起源于我们这个地方的，那这是长久存在的一个，与我们这个当地的这种环境啊、气候啊、整个的这个食物链的形成了一个相互适应的关系，所以说呢，这个本地种对于维持我们的这种物种多样性是非常重要的，是我们这个生态系统平衡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那相比而言，外来物种，那就顾名思义，就是说它的原产地不是在我们这个地区，是吧？我们国家，它是从外面，随着人类活动，有意或者无意的携带传入导致的，当然也包括这种从周边地区扩散过来的。那么它来了以后呢，适应以后，在这里边呢，就说是产生定植，是吧？定植以后，然后呢，逐渐的成为一种物种啊。这个呢，就说是后面要根据它的发展。我们多数的物种呢，可能是无害的，是成为我们这个大家庭当中的一员。但是呢，就是说是一旦它大面积的发生，对我们这个本地的物种在竞争的过程当中产生竞争优势，那个就是入侵物种。
2: 本地种它是一个地区生态环境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和谐的存在的。而外来入侵物种可能对我们本地的生态环境造成了一定的破坏。
1: 对，再一个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好多的一些这种经济作物可能都是外来的，通过引种，这样的话就说是有必要了解这个外来物种，大家也不要把这个所有的外来物种都当成外来入侵物种，同时呢也得有一根弦，就是你引进来的可能这个外来物种很有可能逃逸以后会形成入侵物种，所以这个概念弄清楚以后呢，大家还是要有一个边界，防止它从一种状态，在外来物种这个状态是好的，是吧？但是它逃逸了以后就会造成危害。这也是我们现在好多的这个牧草作为这个优良牧草引种以后呢，但是后面的话逃逸，慢慢的可能就成为了这个入侵物种。
2: 是的，我们在这里要明确这么几个概念，一个是本地种和外来物种的关系，另外就是外来物种不都是坏的，不都是外来入侵物种，像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离不开的一些蔬菜啊，比如说胡萝卜、番茄等等， 都是从其他地方引入到我们国家的。

0: 比较深刻的，其实我们现在的，我们国家现在定义为外来入侵物种的，你像护花米草，最初是作为我们滩涂保护的来引进的，大面积的种植，是吧？然后现在的话是，在对沿海的这个滩涂环境构成了极大的危害，然后的话成为了入侵物种。再有就是我们的凤眼兰，这是最初的时候也是作为猪饲料引入的，然后呢，那时候在我们国家也是到处是栽培，然后现在呢，导致了大面积的扩散。现在的话是我们的一个水生的入侵物种，然后还有空心莲子草，啊，最初也是作为这个饲料引进的，包括我们的加拿大一枝黄花，这个也是有引种记录的，是作为这个花卉来引，就是说是它35年有引进记录，后面的话50年代。开始从种植地，就像从这个苗圃啊什么逃逸出来，然后80年代又明显的有这个杂草，这许多地方都成了杂草了。现在这个分布范围就越来越大了，是吧？所以说它是有这个转变的，是吧？现在的无意传入的是什么呢？我们现在好多的粮谷里边携带的一些杂草种子，是吧？我们比如说进口大豆，是吧？进口这个高粱、小麦。它里边可能都会混杂着一些杂草的种子，是吧？这个不是有意要引进的，而且也很难避免的，因为它含量特别低，是吧？但是这个含量很少的来了以后呢，因为我们进口量大，啊，那可能的话，它也有机会逃离出来以后，就会到自然生境，就会形成入侵。
1: 是的，这是一个有意和无意传播的途径。那外来入侵物种，概括来说，它都有哪些方面的危害？
0: 现在呢，大家讲的危害，一说外来物种呢，大家都会知道这是一个有危害的。要总结它的危害吧，我觉得应该体现在以下5个方面吧。第一个呢，就是造成我们这个生态系统的失衡，是吧？甚至有时候我们可以说它是一种生物污染。比如说这个凤眼兰，我们刚才提到的水葫芦，是吧？原本呢是南美洲的浮水的草本植物。因为它的观赏价值以及作为饲料的价值，在这个1901年，这个20世纪，然后引入我们国家的，然后逃逸。当时引入它，觉得它生长快，这个作为饲料是有价值。但后面呢，这个特性呢，也反而成为入侵种的这种能力了。然后就后面的大量的这种扩散，现在在我们国家的19个省市应该说都有，对我们的这个水体。构成了很大的污染，是吧？尤其是在随着我们的富营养化，是吧？又助增了它这个生长，这样的话就导致了这个对当地的这种养殖业啊污染很大，船运呢都会有影响。第二一个呢就是说是物种多样性方面的，它这个外来物种呢，它可以挤占本地这个物种的这种生存空间，尤其是我们提的词叫形成单一优势群落，是吧？都是它了。这个我们强调这个，物种多样性，那单一群落势必会对整个的这个生态系统的结构，还有物种多样性形成影响，甚至于说导致这种多样性的下降，甚至说物种的濒危物种的这种丧失，哎，然后这样的话，这是它比较危害。这里边呢，比较有名的或者叫臭名昭著的，就是桅杆菊，这个入侵植物，它的生长能力太快了，也叫什么1分钟。1英里，这个长得非常快，光合能力特别强，所以说它入侵以后呢，它能够很快的这个占领这个空间，导致其他物种的话很难生存啊。然后它呢又产生种子呢，也是具有冠毛，容易扩散啊。这样的话就相当于说既可以拓展地盘，又可以占领地盘，那这样的话就容易对生物多样性造成危害。再有就是说是什么呢？我们这个。额雀鳝啊，是吧？这个水生的，大家因为它是一个大型的这种凶猛的鱼类，这是肉食性的，是吧？一旦这个进了我们这个水体以后啊，应该说对我们这个水生生物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破坏，能够导致本土鱼类的这种或者水生动物的急剧下降、灭绝啊。所以说，这是我们生物入侵它带来的一个方面的危害。再有呢，可能还是。导致这个生态灾害，甚至于说对我们的农业生产、粮食是安全造成危害， 啊，这个的话，现在大家比较了解的。

0: 就是这个草地探月蛾，这是一个迁飞性的这种入侵害虫，在我们国家2019年传入东南亚以后，在我们国家从云南传入，还有我们应对特别及时，发现特别早，然后呢整体的防控措施对它的发生规律都有这个很好的这个研究，掌握规律以后，这两年做的这个防治效果就非常好。但是如果说它的这个不能得到有效的控制的话，那它对我们国家的这个玉米产业的发展会是一个非常大的影响，甚至是毁灭性啊。所以说从这个角度的话，对我们这个粮食安全，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潜在的威胁，做好了那就是一种保障，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说是其实跟我们人类息息相关的健康，是不是啊？这个外来物种还真是能危害我们的健康，是吧？你像这个豚草，我们三裂叶豚草，其实不光是这些，好多入侵植物的花粉都是过敏源啊，都是过敏源。但豚草这个呢，是1890几年就发现，在美国就把这个证实了，繁殖快，分布是吧，量大，然后它的花粉，再有就是这个花粉过敏，再有就是红火蚁对咬人，是吧？这个红火蚁的话，这是现在在我们国家分布面积也很大了，20多个省。那现在红火蚁的叮人的对人的这个伤害，现在我们也时有发生。再一个呢，就是说从更深一个层次呢，就是说是外来入侵物种来了以后啊，还能够破坏我们的遗传多样性，遗传资源的这种保护也显得越来越重要了。保护一个基因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所以说呢，这些外来物种来了以后呢，它可能破坏我们的这种遗传多样性，甚至于说还能影响这种物种的进化，那么对我们生物基因资源的这种影响，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方面。所以说呢，整体上的话，就说是外来物种它的潜在的危害，从不同的侧面的话，还是有影响的。
1: 王老师，接下来请您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外来入侵物种都有哪些特点。
0: 整体上的话，你要分析一下，就相当于说这外来物种它怎么能够成为外来物种，其实就是它来了以后，就相当于说它能够能扩散，能造成危害。从这个来剖析，它就有三个方面的特点。第一个，繁殖生长特性得强，因为这个外来物种咱知道跟人类活动相关，尤其是像植物，它传入的地方都是什么地方，都是受干扰的地方，它的需要产生大量的种子，然后它可能才有机会存活，所以说它繁殖力要强，生长得快，跟同等的情况下在竞争的过程它得取得优势，这是它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既能够占领下来还得能够扩张。再一个呢，它有适应性，就是它适应性能力还是比较强，有一些表性可塑性啊。你像我们做这个长毛线，我们就发现它到了东北，其实按理来讲的话，它正常情况下它在那儿的话，它只能生长，它繁殖不了，最后一发现哎，它还能够完整的繁殖，为什么呢？它提前开花，长了以后它就很快就能开花，然后开花以后呢，它就能够结籽，因为你在这一地方你能生长，它主要就是它得能繁殖，它得有繁殖体留下来，这个入侵植物的话，它有这种适应特性，这是一个方面。当然说再有个就是竞争力比较强，它那些传入定植啊，是吧，繁殖生长能保证它能存活下来，那它还得能把别人排斥掉。你像植物里边呢，好多的植物呢都能够分泌这个一些化感物质，是吧，就相当于说这个化感物质呢就能够对它自己能够形成一种排除对其他的物种不利的这种环境，反而能够促进它自己的这种生长，也有的叫它新武器似的，是吧，能把别人给排除掉，然后创造自己有利的这种环境，提升改变这个土壤中养分的这种含量，提升自己的这种生长能力，最后那么它就成为了外来入侵物种。我们说的这些呢，就现在感觉这些物都很厉害，其实呢它们也不是说所有的物种到了一个地方以后都能够，其实它也是要经过一系列的这个干扰适应，是吧，大多数应该说还是被淘汰的，最后呢只有的在新的环境当中生存下来啊。同时呢另一个方面呢，其实就是说什么呢，我们本地的这个环境有时候呢也会促进它，是吧，我们现在一些做法呀或者什么对生境的干扰啊，我们对我们这个环境的破坏啊，有时候也会给它创造一些条件啊。所以说呢，这就是说它能够成为入侵是一个三方的因素，但单从它

0: 自己来讲，他是也是有一些本事的，他是有一些优势的。
1: 这样的话，最后就形成了他的一个入侵。其实有的观点还认为的话，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说，这个外来物种来了以后，到这儿来了以后呢，它没有天敌，原来的天敌没有，在原产地它可能有天敌，有同属的竞争种啊来竞争，到这儿没有了，这个生物有利于它的这种入侵。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4: 刚才我们了解了外来入侵物种的一些特征特性啊，对于这些外来入侵物种，还有我们今天介绍的大漂啊，我们普通的民众能够做些什么？比如说，通过我们不停的传播，认识物种了，我们在公园或者是池塘里看到它泛滥的时候，我们要及时打举报电话。
0: 对对，
5: 那这个举报电话应该打给谁呢？相关部门？
0: 这个我们全国各地都有这个相关的林业部门，
5: 嗯，
0: 比如说公园，你应该打给林业部门，
5: 嗯，
0: 是吧？啊，它的主管部门，它也有这个电话，
5: 嗯，
0: 最近的话。这个外来物种这两年我们这个宣传力度非常大嘛，
5: 嗯，
0: 群众的举报非常多，
5: 嗯
0: 啊，然后呢好多都是打电话到园林部门啊，或者农业部门啊，或者是市政府，
5: 嗯，
0: 当地的这个政府管理部门，
5: 嗯，
0: 这个都得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反馈，
5: 嗯
0: 啊，而且我们现在的民众呢对这个外来入侵物种意识在增强，
5: 嗯
0: 啊，大家这个报告了以后呢，真的对外来物种的防控，尤其是早发现早监测，
5: 嗯，
0: 这一块提升特别高。要不每一次来这儿我就说我们这个节目非常有必要，
5: 嗯，
0: 就是说这两年就是说我们好多的这个外来入侵物种都在很小的面积的时候
5: 就控制住
0: 了啊，
5: 嗯，
0: 对，就发现了，
5: 嗯，
0: 这个发现了以后呢就很容易控制，是吧？但是我们过去的话这是我们很大的一个短板，也不是说短板，就是说过去我们就没有这种外来入侵物种的提法，
5: 嗯，
0: 这个概念的话也说白了也就是2000年以后我们才真正的有了这个外来入侵物种这个概念，原来我们叫杂草，
5: 嗯，
0: 这就是杂草，嗯，这样的有了这个概念，到现在呢大家逐渐的认识到这个，就说是大家呢还是要多关心周边的物种，不光有大漂，是吧，
5: 嗯嗯，
0: 还有我们一些大家天天要说的，其实你这个本地区所有的你见到的不认识的你都可以拍个照片，现在我们这个网络的这种发达程度好多的都是，哎，你不认识就发到网上，或者说，
5: 嗯，
0: 哎，就引起重视，
5: 嗯，
0: 可能有一些这个专家和就注意到这个，
5: 嗯，
0: 就可能是一个潜在的或者是新传入的一个外来物种，这样的有意识的我们全民的参与绝对是我们这个外来入侵物种防控最需要的，
5: 嗯，
0: 也是真正能提升我们的这种防控能力的，
5: 嗯，所以想从根本上去预防，
0: 嗯
5: 嗯，去遏制的话还是需要我们普通民众的一个共同的参与，
0: 对，共同的参与，
5: 嗯，好，
0: 好，
5: 那我们也希望通过本期节目让大家更多的了解外来入侵物种哈，重视外来入侵物种，并且能够积极的参与到外来入侵物种的调查监测和防控工作当中，一旦发现身边出现了外来入侵物种要及时的拨打电话，我相信公众的参与才是我们有效防治控制外来入侵物种的最有效的方式，也再次感谢王老师，
0: 谢谢。
4: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3: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4: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
6: 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3: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田园新主张》。这样的画面您能想象吗？在没有四季更替、不受风雨影响的工厂里，蔬菜像工业品一样被精准生产。在沙漠深处，水稻一年能收获四五茬，而在更远的未来，人类探索火星时的食物保障也可能离不开这项技术。这不是科幻，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发生的农业革命。前不久，国际园艺学会把最高荣誉会士奖第一次颁给了一位中国科学家。这枚奖章既是对个人的褒奖，也是一个产业的集体成就。它标志着一个曾经追赶的角色，如今已站上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国乡村之声记者刘亚彤专访这位获奖者，中国农业科学院都市农业研究所杨其长研究员。他将带我们回顾中国设施农业如何一步步从跟跑到领跑，也为我们描绘一幅未来食物的宏伟蓝图。
3: 2026年8月，在第32届国际园艺大会期间，国际园艺学会把他的最高学士荣誉会士奖首次颁给了一位中国科学家。这枚奖章的分量很重，它不是颁给某一项单一的技术，更像是对一个国家、一个产业乃至一代农技人集体成就的加冕。今天我们非常有幸地请到了这个奖项的获奖者，中国农业科学院都市农业研究所的杨其长研究员。杨老师在这个领域深耕了近40年，是亲历者也是观察者。今天就想请您从一个老兵的视角跟我们聊一聊中国设施农业是怎么一步步从跟跑走到领跑的。杨老师，欢迎您。杨老师，您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4: 好，大家好，我是杨启长。
3: 杨老师，我们先从这个会士奖聊起哈。国际园艺大会呢，每4年举办一次，这个奖从来没有颁给中国科学家。那么这次破冰，您觉得国际同行到底看到了中国什么样的变化？
4: 国际园艺大会呢，是1864年开始第一届，到今年呢，一共是第32届，应该说100多年了。刚才提到这个会士奖是国际园艺学会设立的，应该说园艺界的最高荣誉，从2002年开始

0: 设立。今年呢，有幸我们中国科学家呢首次拿到了这个奖。因为这个最近20年吧，我一直也参与了国际园艺学会的一些相关的活动，包括刚才提到的国际园艺大会，还有国际园艺大会里面的各个这个分会，比如说我们设施园艺大会啊、垂直农业大会啊，还有光的在园艺中应用的一些大会啊等等。这20多年来呢，就是国际同行看到中国的变化，我觉得有几个。第一，中国已经成为设施园艺大国，同时中国也是园艺大国。这个中国的园艺的面积，包括设施园艺的面积，已经成为这个全世界最大的一个国家。另外一个方面呢，中国在园艺领域的科技创新，包括这个我们在节能温室啊、植物工厂啊等等相关技术的一些进步，同行们也看得很清楚。所以中国呢，在国际园艺界的影响力在不断的提升。
1: 其实我觉得我们是不是对这个园艺有一点点的那个误解？我们以前一直以为园艺就是指的这种花园啊，或者是这种景观啊。
0: 对，我在国外的时候啊，国外的老师们经常讲课或者在一起交流的时候，实际上也有你刚才说的概念。园艺这个词呢，是两个词结合在一起的，这个 horticulture 嘛，就是它是说这个叫园林加上艺术。是吧？实际上这个早期的时候，比如说种种花呀、种种草啊、种种一些园林植物啊，但是现在的园艺的概念应该是包括比如说刚才提到的蔬菜、花卉、瓜果，还有园林植物等等，就是它的

0: 所以它这个面更加广泛一点。
1: 确实呢，这个奖章呢是对实力的认可哈。那如果让您用一个词儿来概括中国设施农业这20年的国际地位变迁，您会选哪个词儿？
0: 国际上呢，一般都就觉得国际同行们来到中国以后啊，包括尤其是到我们比如说山东寿光啊，还其他地方一去，就是给国际同行或者给这个很多人的印象就是觉得很惊叹。就如果用一个词来说，就是他是很惊叹。因为中国这20-30年吧，大概从90年前后，上个世纪90年前后，我的印象中在80年代期间，中国的就像设施的蔬菜的人均占有量很低，大概几公斤。中国是吧，原来是像冬春季蔬菜是非常短缺的，但是现在呢，你看所有的季节的蔬菜瓜果都是非常丰富的。所以说国际上的一些科学家们到中国来访问，或者是看到像刚才提到的在我们山东寿光等等一些地方去看，中国的设施农业的设施园艺的面积啊非常巨大，而且呢所有的设施的农产品都非常丰富，当然这个技术的进步也在这个不断的提升。所以给国际的同行们来看，国际园艺界的一些同行们来看，就觉得非常惊叹的。
1: 说到惊叹，我这边有一个数据呢，我觉得也特别的惊叹，就是中国设施农业面积呢占了世界总面积的80%以上，也就是说我们大概用了不足3%的地，生产了种植业总产值在25%以上的农产品。我想问一下杨老师，这组数据在全球农业版图里到底意味着什么？
0: 中国的设施园艺的面积是吧，在世界上是最大的。在刚才提到的世界农业的版图中间来看，中国已经成为设施园艺大国。我们的不管是南方和北方，这个不管是寒冷季节还是炎热的季节，我们通过设施园艺的技术已经解决了我们原来蔬菜瓜果短缺的一些难题。所以在这个国际上的这个刚才提到农业的版图上来看，我们在设施园艺的贡献是巨大的。
1: 您刚才也说了，就是主要是解决了大家吃菜的这个问题。我觉得对于老百姓来说，最直观的感受就是超市里我们总有新鲜的蔬菜，从来没有断过，价格呢也买得起。设施蔬菜年产量呢大概在2.65亿吨，这背后呢设施农业到底立了多大的功？
0: 设施农业呢，相当于刚才提到的，就是说在我们上世纪80年代人均蔬菜占有量，就设施蔬菜占有量在几公斤的基础上，我们发展到增长到将近这个100多公斤。所以这就是呢设施农业或者设施园艺这个所做的巨大的贡献。设施园艺呢，就是通过这么多年的科学家的一些努力吧，解决了我们现在刚才提到的，就是说我们冬天像北方地区非常寒冷，夏天这个像南方地区非常炎热的一些技术难题。
1: 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新鲜蔬菜从来没有断过。
0: 对，就是这样的，就是说现在基本上所有季节的蔬菜瓜果啊，基本上能得到充分的满足。
1: 我觉得我的感受最大的也是这个，就是你什么时候去超市它都是新鲜的。
0: 对，这个很大的一块贡献也来自于这个设施园艺。
1: 刚才我们说到了，我们到超市看呢，它随时随地呢都能看到是新鲜的蔬菜，就它的价格呢也让人觉得是可以承担得起。所以就想问一下，从东北的日光温室到华南的塑料大棚，咱们国家形成了五大设施农业优势产区，这种因地制宜的布局智慧当年是怎么一步步摸索出来的？
0: 刚才提到了两个概念，第一个呢就是设施农业是如何解决我们的这个冬季或者是夏季的这个蔬菜瓜果的供给的一个问题。第二个是它的价格为什么还是比较亲民的。第一个呢，我觉得刚才提到的就是设施农业或者设施园艺技术，这个如何解决了我们的冬季和夏季的瓜果蔬菜的供给的难题。设施农业或者设施园艺是跟就气候啊的控制或者是气候的条件有密切的关系。我们都知道像我们北方地区啊，冬天是比较寒冷的，当然我们南方地区夏天也比较炎热，但设施农业的技术，比如说北方地区通过这个日光温室，它的墙体的蓄热和保温杯的保温解决了冬季的比如说它这个比较寒冷的这个问题，通过保温蓄热的一些技术解决了这个冬季的这个生产蔬菜瓜果的难题。 当然南方地区通过一些这个遮阳保温的一些

0: 也解决了夏季的一些这个炎热的一些难题。所以说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设施园艺的技术通过保温蓄热、通风降温还有结构的一些创新，解决了我们北方的一些寒冷的一些问题，南方的炎热的一些问题，实现了这个周年的生产。另外一个方面呢，刚才提到的价格，价格呢就是中国走的一条路子是一个相当于低成本的设施、低成本的运营，就是说刚才提到比如说日光温室、塑料大棚，它成本还是相对来说比高端的这些温室大棚啊、玻璃温室啊等等还是要低得很多。所以一个低成本的设施，同时我们的运行是在一个低碳节能的条件下运行的，所以它这个整体的价格来说，就是设施成本和运营成本都相对来说比较低，所以它生产的一些这个像蔬菜瓜果的一些产品，它的价格也是市民是可以接受的。
1: 首先我们的这个设施农业的这个优势产区呢，它是因地制宜的。您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是都建日光温室，我们也不是都建塑料大棚，我们是根据当地的这个情况来去考量它的这个成本。
0: 对，它是这样。刚才提到的就是你刚才是五大气候产区，比如说北方地区它虽然是很寒冷，但是它的光照是非常充足的，所以它像这个北方地区现在这个用的这个日光温室，它实际上就是把光的资源用得非常充足，同时呢它通过一些墙体的保温和蓄热，还有这个保温杯的一些保温，解决了它的这个冬季寒冷的一些难题。当然刚才提到的塑料大棚啊，还有其他的一些设施啊，也是跟当地的气候啊相适应。所以说中国现在走的一条道路，就是说我们的设施是跟我们的气候相适宜的一条道路。
1: 而且您刚才说呢，也让我感受到，就是因为有了这个设施农业哈，就是我们的这个蔬菜呢，可能看天吃饭的这个限制会小很多。
0: 对，
1: 刚才我们聊的是这个量的积累哈，接下来咱们聊一聊这个质的飞跃。现在呢，有个词儿特别火，叫植物工厂。全球的植物工厂的概念呢，大概是从上个世纪40年代就有了，但中国真正大规模发展是近20年。中国成了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国家，这个快字背后动力是什么？
0: 这个刚才提到这个植物工厂，确实也是，就大概中国也就是20年左右的时间。植物工厂呢，就是我们经常讲植物工厂，它是在完全环境可控条件下的一种农业形态。农业呢现在有这么几种形态，一个是陆地农业，刚才提到的温室大棚的农业形态，第三种呢就是植物工厂。植物工厂呢20多年来确实在世界上发展是比较快的，主要原因我觉得有几个方面。第一呢，就是说中国对新的技术的一些这个应用或者新的技术的接受还是比较快的。所以说刚才提到的植物工厂虽然这个已经很长的一段时间了，但是呢中国恰恰是发展最快的一个国家。当然最近一些年来呢，植物工厂呢它主要是我觉得中国发展大概有几个方面的需求。第一呢，就是说早期的时候是生产一些蔬菜，像叶类蔬菜比较多一点，但是最近一些年来呢有几个现象。第一个现象呢，就是说中国的植物工厂慢慢走向一个像高附加值的一些作物发展，比如像草莓最近几年发展很快，草莓的工厂因为它解决了4月份到12月份这一段时间的相当于这个断季的一个难题，因为这一段时间是没有草莓的。第二个呢，就是在药用植物的一些像生产还有这个药用植物的种苗的快繁，像西南地区现在发展也是比较快的。还有就是我们像一些特殊的场所的应用，像这个高原啊、哨所呀、还有海岛啊这些地方的应用，尤其是像移动型的植物工厂发展也是比较快的。
1: 嗯，
0: 还有城市的一些应急，现在呢有些地方也在这个就建立一些应急保障，所以各种应用吧的一些需求，所以中国植物工厂的发展速度还是比较快的。
1: 这里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概念哈，叫植物光配方。听说这个呢是中国团队在全球首次系统提出的，给75种作物1280种光配方开处方。这个我有点不太理解，我们为什么要给植物光配方呢？
0: 这个光配方呢是我们中国人提出的这么一个概念。为什么提这个概念呢？早期啊，它这个植物工厂里面的灯啊，像这个 高压蜡灯啊，后来用的荧光灯啊等等，它那个光的这个就是它不可以调的，就是它那个光谱啊，它是固定的不可调的，而且呢也不是说完全适合于这个植物的生长需求，比如它有些这个发热的部分多一点，还有这个红蓝光少一点，最需要的一些光谱的波段呢比较少一点。所以大概在2006年、2007年的期间，我们就想到了用新的光源，新的光源现在叫 LED 啊，半导体光源，来替代这种传统光源。但如果用这种新的光源要替代传统光源的话，因为这个 LED 呢，它是单色光，它就是可以发出很多的单色，比如说红的、蓝的、黄的，是吧？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光谱。但这种单色的光谱如何适应这个植物的需求？所以当时就想到，这个如果要把 LED 要用于这个植物的生长的话，它首先一个要解决的问题就要配方。所以当时我们在国际上提出一个这么个概念，叫光的配方的概念。后来呢，我们通过一些研究，就是把植物最需要的，比如说红光和蓝光，找出一定的比例，这个优化它的一些配方，然后呢，可能还加一些别的光谱，形成一个综合配方。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对不同的植物、不同的生育期形成了不同的配方。所以现在的配方量很大，达到1280种之多，可能还在更多。这样的话就解决了我们这个就新型光源如何能替代传统光源的一个难题。所以这个概念的提出以后，在国际上也得到广泛的应用，包括 LED 呢，现在的技术已经成为这个节能光源的一个主要手段，在植物工厂啊、温室补光啊，还有陆地的一些像火龙果呀，还有其他的植物的一些补光上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1: 也就是说，其实不同植物它对光的需求是不一样的。
0: 对，就是我们经常讲光呢，它有红光、蓝光，还有这绿光，当然现在延伸到什么远红、紫外等等，它是不同的阶段、不同的需求，它是对光的需求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有些呢需要让它长得更快一点、更高一点，那就是说红光要这个多一点；让它矮壮一点呢，它的蓝光要多一点。当然现在呢，我们还有一些别的一些这个光谱，我们探索到，比如说像远红，能够加入一定的远红的话，使它的这个延明基可以增大，然后呢，生育期还可以缩短。当然这个像加一点近紫外，一方面可以提高它的生物量，同时还可以提升它的品质等等。就是说不同的光谱它这个功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你要有一个很好的配方的话，就是按照这个植物的需求精准的给它配方，就像我们精准施肥一样，它有个精准的一个配方，这样的话呢，它长得就更好更快，而且品质更好。
1: 我没有想到哈，就是原来我们看植物工厂的时候，只是觉得哎，它是在一个像类似于工厂的这种环境下哈，给它灯，然后给它水源，然后给它一些营养配方。没有想到哈，就是它实际上光对于它来说也是设计的非常的精巧的。
0: 对，因为早期的时候，像太阳光它是个连续光谱，是吧？人们不太关注它的这个每一个波段对植物的影响。但是一旦你要做成这种人工光，尤其是现在的是半导体光源 LED 的时候，你就必须要给它一个很精准的一个配方，而且不同的生育期它的配方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研究现在是全球的一个热点，基本上都在研究吧。所以说这个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科学家都在这个做着大量的一些研究。但是未来可能随着 AI 技术的一些进步、人工智能的技术，我们现在正在探索，就是说这个用人工智能的手段搞成一种标准化的一个配方，让大家共享。
1: 这个让我特别能理解您之前说这个园艺是园林艺术啊，我觉得这个配方它可能也是一种艺术加技术。
0: 对，它是一个就是具有一定的艺术性。
1: 而且这个是不是在这个研制的过程当中也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这个光谱的这个分析。
0: 对，它是这样，就是说为什么说我说大概最近20年来这个全球的科学家都在，包括这一次我在日本国际园艺大会上，可能有一半以上的人在还是在做这种光的不同的配方啊，某一个波段对这个植物的影响。所以这个工作量是非常非常巨大的，不同的科学家都在做某一个波段的光对某一个植物的影响、对某一个生育期的影响都在做。但是我觉得这个呢是这样，就是说我们现在也在思考 这个工作量太大，未来可能我们要建筑一些人工智能的一些手段，就是把所有的研究成果集中起来，形成一个标准化的配方，这个呢可能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发展方向，
1: 也是降低成本的一个方式，
0: 对，
1: 是吧？
0: 就是说现在因为都在摸索，昨天我还跟一个老师在交流，比如说我们现在做大量的研究工作，就为了提升1%的效率，这个值不值得？但是如果说我们建筑人工智能的手段，就是把我们所有的科学家的研究成果集中起来，形成一个标准化的配方以后，有可能就减少这种大量的人力物力的消耗。
1: 那这种光的研制，它会不会给植物工厂的这个成本又会增加很多？
0: 刚才提到的光的研究，光的配方的研究，它的很重要的一个目标是为了降低植物工厂的能耗，提升它的效率。因为这个我们知道这个植物工厂的这个能耗啊，是它的一个比较大的瓶颈。做光配方的研究，刚才说的新的光源的应用，主要是为了减少这个光源的能耗，是这么一个目的。当然另外一方面呢，可以提高它的效率品质等等。
1: 说到这个植物工厂呢，中国还建成了无人化垂直植物工厂，20层的栽培架，机器人穿梭， AI 管控。日本呢，荷兰也在做这种类似的探索。咱们中国的无人化植物工厂在技术线路上有什么独特之处？
0: 记得在2023年，我们叫号称全球首座垂直无人植物工厂这个运行成功以后，我们正好开了一个国际垂直农业大会。国际园艺工程的主席叫英布克利 Professor 英布克利，他的一句评价呀，他就觉得中国的垂直无人植物工厂已经走在世界的前列，是他的评价的话。植物工厂呢，我们通过分析啊，它成本或者它成本有两个大的构成，第一个刚才说的它的能源在30%左右，第二个呢就是它的人力成本占26%-28%的样子，也就是说这两个成本在60%。所以说全球的科学家们一方面在做这种大幅度的减少能源消耗和新的能源的替代，另外一个工作呢就是说如何减少人力成本。所以说全球呢都在探索未来如何用机械装备的一些技术，包括机器人的技术、 AI 的技术等替代人力。所以说我们从前些年开始，2023年呢成功的研制了一个叫垂直无人植物工厂，它实际上就是从这个育苗端到种苗的定植、移栽到上下架的传送，包括这个蔬菜的这个收获、包装等等，全流程的无人化，一共有16个机器人替代人来操作，就整个流程啊，基本上都可以实现无人化。这个呢，就是刚才提到的一个显著的一个特征，就在于就是我们把植物工厂做成一个标准化的一个流程，同时用机器人呢代替人去操作，实现无人化。另外一个方面，刚才提到的就是人工智能的手段，它实际上我们现在也在用，主要的原因就在于植物工厂的整个能耗和运行成本比较高，如何用人工智能的手段能够计算出每一阶段的这个比如说的能耗啊，如何降低它的能耗，还有如何提高它的生产效率，减少一些资源的消耗等等。所以这个呢也是我们在做的。这种技术呢应该说是目前来说在国际上是领先的，而且基本上我们现在这个引领这个就全球的植物工厂的发展方向。
1: 刚才您说了标准化，我印象非常深刻，而且呢说每一步我们都要计算，就我觉得这个植物生长它是自由的生长，它能那么标准和每一步能计算出来吗？
0: 不同的作物可能它的是不一样的，比如像叶类蔬菜，这个我们现在完全能实现标准化。比如像生菜，我们从苗期到收获期，它每一阶段的这个比如它的生物量的变化、植株的大小和叶面积等等，我们都可以精确的进行这个预判或者这个预测，所以它这个完全可以实现标准化。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可以实现光、环境和营养的标准化的供给。当然这个植物工厂呢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作物，这个现在也是可以像草莓啊其他的一些作物，现在也在慢慢的也可以实现标准化，比如说开花呀、结果呀，还有品质控制啊，都可以实现标准化。
1: 那真的就像那个生产一个物件

0: 一样了。这个植物工厂的这个名字我觉得就特别贴切了，它就是一个工厂。
1: 工厂，对对。
0: 刚才您也提到了能耗一直是植物工厂的一个命门哈，听说那个早期呢是每公斤蔬菜要耗电大概10度以上，
2: 到现在呢降低到7度左右，7度稍微多一点点哈。
0: 这个突破是怎么实现的？比如像这些什么光伏啊、风能啊，这些新能源和植物工厂有结合吗？
1: 这样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植物工厂的能耗可能是它的一个瓶颈，但是我们从理论上来分析的话，因为这个不管是碳酸植物和碳素植物啊，就是光能转变的生物能的效率是非常高的，能达到6%到12%，就是光能转变的生物能，但是现在的不到1%，所以说效率是很低的。我们刚才提到的如何从一公斤消耗这个比如说10千瓦时的电达到7，我们现在做的还是一些常规的一些手段，比如说像刚才提到的如何从光的配方减少光的能耗，还有我们提出一个叫光温耦合的环境控制手段，实际上就是引进室外的新风代替这个传统的一些降温手段，减少这个空调的能耗等等。未来就是刚才提到通过环境和生物学的手段能够进一步的提升它的效率，减少能耗。刚才你提到的新的能源的利用，像光伏啊、风能啊，现在有部分的用于这个植物工厂，也能解决植物工厂这个能耗的一个难题。但是未来可能更新的能源，我们期待更新的能源，更新的能源就是未来的像核能啊、氢能啊的利用，可能是植物工厂走向大规模生产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向。
0: 光能的转化是大概1%是吗？
1: 生物学他们的研究结果就是光能转变的生物能，就是把光啊转变这个碳水的这种化合物的这个效率啊，可以有碳酸碳四植物都不太一样的。
0: 那也就是说比如说大田里的植物它会达到这个，
1: 它也不高，
0: 哦，
1: 也在1%左右，不到1%，所以它这个就是光能转变的生物能。所以现在呢就很多科学家搞生物学的科学家们他都在希望这个找到一种就是培育一种一些植物啊，使它的光能转变的生物能的效率更高，包括育种界也在做。所以说我刚才提到的这个要提升它的效率的话，一方面从生物学的角度去，从品种的角度去提升光和效率的一些作物的一些角度去做，另外一方面从我们的环境比如光啊其他的环境手段，从物理学的角度来做，生物学和物理学的角度结合起来以后，大幅提高它的这个效率，减少能耗。
0: 我明白了，就是说其实刚才您提到的这个转化率它不是植物工厂的一个局限性是吧，它实际上是我们植物工厂去追求一个更高的目标。
1: 对对，是的。
0: 杨老师，咱们刚才聊这个技术哈，不仅是这个实验室，更是在挑战自然的极限。然后我也听说比如说在新疆和田的沙漠里呢种出水稻，生育区呢从120天缩短到了60天，一年呢能收4到5茬，这个是真的吗？
1: 对，就是这样。我们在新疆的南疆吧，和田种水稻已经种了4-5年了。它主要的目的呢不是为了在沙漠上种水稻，我们当时呢的想法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在实验室条件下，刚才说植物工厂条件下种水稻呢是有120天种到60天是吧，缩短了生育期50%。实际上主要的目的是为了我们的育种科学家们他的加带，比如说他必须要到海南去加带，一年呢只能加带1到2代，我们在实验室条件下在植物工厂条件下能加到4到5代甚至6代。但是总体来说在人工可控的环境下，在植物工厂条件下的成本还是比较高的，所以说我们大概建筑于在新疆搞温室种蔬菜的这个经验，我们就想能不能把这种方式就是在水稻的加带方面做一些工作。所以说我们第一次尝试呢就是用在实验室人工植物工厂条件下种水稻的一些方式在南疆的温室里种，周期呢虽然比植物工厂讲一下稍微略长一点，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60天我们大概在70多天就可以收获，但是它成本下降了很多，就是在南疆的温室里面搞水稻的这个快繁和加带成本大概是我们植物工厂讲一下的10%到20%的样子，所以成本下降了很多。当然另外一个就是有意思的一个结果就是说很多人认为在沙漠上种出了水稻而且产量还很高，因为我们搞可以搞5层嘛，一年可以种4茬到5茬大概是可能的，70多天， 所以说

0: 它这个一方面呢，确实在沙漠上，沙漠的温室里种出了水稻；另外一个方面就是确实它的生育性呢也可以大幅度的缩短，而且可以多层立体栽培。这个呢，一方面呢可能为我们的未来的夹带，就鱼种的夹带提供一个手段，同时它一个副产品就是说，某一天比如说我们的能源成本很低，设施成本也很低，这种沙漠上种出高产的水稻也可以为我们粮食安全提供一个保障。
1: 您刚才提到了这个育种的夹带哈，这其实是一个特别关键的技术，它能把传统8到10年的这个育种周期呢压缩到了3到4年。这项技术对于我们国家的种业振兴意味着什么呢？
0: 种子啊，这个一直被认为是农业的芯片，这个两种对增产的贡献率据说已经达到45%以上。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的育种的周期很长，你刚才提到的8到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我们的育种科学家每年的冬季大量的这个育种科学家集中在海南，它的目的是为了我们增加一代，就是育种的种子材料要在那儿加一代，加一代以后然后带回来再进行加代，这个周期是很长的。但是刚才提到的植物工厂的育种加速器，它是可以实现在就是任何地方，而且呢一年可以加代到4到5代，5到6代是可能的。这样的话就把这个原来的育种周期很长的这么一个瓶颈就有可能打破，有可能缩短50%左右的这个育种周期。所以它这个技术呢，当然现在还在完善之中，因为涉及到很多技术问题，还有涉及到成本啊，还有我们育种家的习惯，他的习惯就是说我一个好的材料我就必须要到海南去加一代以后带回来，但是未来呢有可能我就不用去海南了，我就在自己家里，在不仅是加一代，我是加4、5代，我一年呢完成了几年的工作。我们现在跟很多的科学家，育种科学家在合作，包括跟亚洲湾实验室啊，包括科学院的一些相关的研究所啊，还有我们相关的育种的一些院士们在一起合作，而且这个效果很好。所以说未来呢可能要解决一个就是育种周期长的一个难题，当然这个过程中需要我们的育种家们要这个适应，有我们必须要到海南去加代，必须到高原上去加代，转向用育种加速器来加代这么一个这个方式的转变和理念的转变，还有这个当然很多一些其他的一些思想的转变。
1: 这个还是让人听起来非常的兴奋的哈。
0: 对，
1: 据我了解哈，中国的这个植物工厂技术呢已经出口到了英国、日本、新加坡、卡塔尔、沙特、罗马尼亚、智利等20多个国家。在卡塔尔的沙漠里，在英国中国方案是怎么落地生根的呢？有没有哪个海外案例让您特别的印象深刻？
0: 中国未来肯定是植物工厂的输出大国，主要的原因就在于我们中国有几个方面是国际上不具备的，比如说中国的 LED 产业现在占全球的70%以上，就是半导体光源的这个产业，因为 LED 是植物工厂的核心技术，所以说这个现在呢就是中国的植物工厂慢慢的向外输出，未来呢肯定是植物工厂的全球的输出大国，这是无疑的。另外一个方面，你刚才提到哪些方面印象比较深刻，我觉得是这样，有两个我觉得印象深刻。第一就是刚才提到的卡塔尔，我觉得是
1: 沙漠国家，
0: 对，卡塔尔是就是为我们植物工厂的未来的发展、提供一个很好的一个借鉴。当然这个有它的特殊性，它的特点有两个，第一它的这个能源成本非常低廉，当然菜价是比较高的，因为它完全依赖于进口，所以这两个加起来以后，植物工厂正好在那儿这个解决它的这个蔬菜的短缺难题，同时我们的成本相对来说比较低，因为它能源成本很低，所以它这个效益还是很好的，所以中国的植物工厂很大的一块往中东输出，这是第一个我觉得印象非常深刻。未来解决植物工厂的难题解决的核心是我们有一个低成本的能源的供给，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刚才提到在英国这个蔬菜这个一直是它的一个难题，这个1个多月前呢我正好在英国待了一段时间，他们的蔬菜还是很，尤其是像这个叶类蔬菜还是非常紧缺的，他现在呢也希望我们给他提供技术。在几年前呢，我跟诺丁汉大学一个老师我们合作，在他这个就是他有很多防空洞，在二战的时候挖了很多地下的防空洞，这个冬暖夏凉，这样的话就是把这个植物工厂的技术移植到这个防空洞，它的空调成本可以降得很多，就是用

0: 我们的 LED 光源营养液栽培，它这个空调成本都可以大幅度下降，所以说呢也是比较成功的，就是相当于这个就地这个利用这个原有的废弃的设施和空间，然后进行这个蔬菜的生产。所以这两个呢，我觉得我印象还是比较深刻的。
1: 您刚才举的这两个例子哈，我觉得都是利用了当地的一些环境，比如说它的能源消耗哈，
0: 对，
1: 比如说它那个防空洞，它的那个冬暖夏凉这种感觉是吧、
0: 嗯、
1: 比如说在中国什么地方适合植物工厂的这个建造呢？
0: 中国是这样，大概未来呢，我觉得有几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方向，当然可以在探索，包括我们现在在北京也在探索，现在有很多废弃的厂房和一些建筑空间，包括刚才说的地下空间，用废弃厂房进行大规模的草莓的工厂的生产，这是一个，就是说我们如何用原有的空间减少建设的费用，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如何利用低成本的能源，现在有两个途径，第一呢，当然我们找到比如说有些地方的能源成本，比如刚才提到光能、风能甚至核能，低成本的能源，
1: 比如说像新疆它就是光能比较充足是吧？
0: 新疆的这个能源成本，光啊，就是光伏啊，风能啊，还有等等其他的能源还是非常丰富的，所以说我们要找到这种低成本的能源的供给，还有刚才说的这个建筑空间的废弃的建筑空间或者低成本的建筑空间的利用，这种能够减少这种建设费用和运行成本，这样的话就可以这个为我们植物工厂啊的发展提供很好的一个路径，因为现在它的成本还是相对来说建设成本啊运营成本来说相对还是比较高一点。
1: 那也有人畅想哈，如果未来人类要登陆火星、嗯、植物工厂是不是最优解，美国的 NASA 也在做类似的研究，我想知道咱们中国有在这个赛道上做布置吗？
0: 前些年我在美国的时候，所以我那个实验室就是搞这种月球啊火星的一些
1: 太空
0: 这个太空对这个食物保障的研究嘛。实际上呢，像 NASA 大概已经有几十年了，人类探索这个太空包括月球火星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但是呢像外星球的它整个环境跟地球是完全不一样的，比如刚才提到的月球的话，它的正负都是100多度，就是白天的时候比如说正100多度，夜晚的时候-100多度，在室外的条件下根本不具备包括人的居住和植物的生产，所以必须呢要有一个可控的环境保障植物的生产，这样的话植物工厂恰恰是这种，这个植物工厂如果在月球或者在火星的话，它只要有能源和水就可以，所以当时我们设计了一个在这个地下空间营造一个非常适宜的环境，把电转变成光能是吧，然后用营养液栽培这个生产的食物。最近一些年来包括刚才提到的美国还有这个日韩也有团队在大量的课题在研究这个，包括欧洲也是一样研究这个外太空的这个就食物保障，尤其是刚才提到火星啊。中国作为一个航空航天大国，未来探索月球和火星和外太空，我觉得必须要有人超前的研究外星球的食物保障的一个课题，这当然一个方面是我们自己的需要，另外一个方面国际竞争的需要，所以说呢我也希望这个我们中国这个也在这方面啊要走在前面。
1: 比如说现在植物工厂种出来的菜呢就成本还是放在那儿的哈，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用电种菜什么时候能降到和超市有机蔬菜一个价格，这个成本拐点大概什么时候能到来？
0: 你刚才提到有一点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说我们设施的蔬菜基本上看不出它的价格比很高，普通大众啊都能接受，那说明我们设施的蔬菜的整个生产手段效率和成本已经这个具有被很好的竞争优势。植物工厂也是一样，植物工厂它是刚才提到陆地生产、温室大棚生产和植物生产三个不同的这个生产形态，当然现在的问题就在于就是我们植物工厂的建设成本、运营成本相对比较高，所以它跟陆地和大棚还有一个这个差距，这是可能是一个现状。拐点就刚才提到的拐点，我认为大概在2030年前后，也就是大概4年左右的时间。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说，有人给我提一个方向啊，就是说， 2030年以后，中国整个新的能源，尤其是像可控核聚变、核能的小型化技术，在2030年前后取得重大突破。
1: 嗯，
0: 那时候的成本，他们预计大概一度电的成本在1毛钱左右。也就是说，我们那个时候如果达到这个水平的话，加上我们新的技术的突破，使我们植物工厂生产，不管是蔬菜、瓜果，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作物，它的成本就具备竞争优势，
1: 就能耗就不是问题了。
0: 对，就所以说那个时候的我们在超市啊，在其他地方能够很多地方都能看到植物工厂生产的蔬菜，而且它有可能比我们的其他蔬菜高一点或者是差不多，但是它的品质从卖相上或者其他方面还有这个很多方面的一些优势的话，有可能就变成可接受或者是可以普及的这么一种生态形态，
1: 就是非常有市场的竞争优势了。
0: 对对，
1: 但是我也想知道哈，就是杨老师，现在植物工厂您刚才说了主要是种生菜啊、羽翼甘蓝啊这些叶菜，包括草莓哈，就是这个品种呢相对的单一，像草莓啊、番茄啊这些都算是高附加值作物，在植物工厂里的这个产业化进展如何，品种扩展的这个瓶颈在哪里？
0: 你刚才说的植物工厂现在主要是叶类菜比较多的主要的原因就在于植物工厂它有一个前提，就是说光能转变成生物能效率要最大化，所以说呢就是像叶类蔬菜光能转变成生物能，而且可食部分占的比重很大，而且很低矮一些作物，所以现在早期的时候就是这种叶类蔬菜比较多，当然现在扩展到像这个药用植物啊、草莓啊，还有功能性的一些植物啊等等也有一些，因为其实相当于这个效益比较好一点。但是未来呢，我觉得有两个趋势是可以预见到的。第一，就是说我们现在所有的植物工厂的品种都没有人去培育，未来可能要有人培育出适合于植物工厂的品种，不管刚才提到的叶类蔬菜、瓜果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作物，比如说有人说啊，有可能未来的西红柿是吧，不是说现在这个藤蔓似的，未来也可能比较矮，结果也非常丰富的，口感也很好的，还有一些瓜类的，
1: 就是育种家要
0: 对
1: 这方面去
0: 育种家要培育出适合于植物工厂的新的品种，而且这种品种呢，一个是刚才说的光能转变成生物能的效率很高，同时呢，随着我们能源成本的下降，就形成一个植物工厂的一个就是一种新生态形态，就跟我们刚才提到的大田和温室一样，但是现在还没有到来，因为我们没有品种，技术上呢也不是说非常成熟，

0: 导入，比如说辅酶扣十啊，还有这个血清蛋白啊等等，就是说一些功能性的一些成分或功能性的药用价值的一些作物，
1: 我们通过吃就吸收到了，
0: 工厂化生产，对，现在我们像很多都可以实现的，这种可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向。现在呢，当然现在也在探索。另外一个方面呢，刚才提到的育种，育种领域未来可能是一个植物工厂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向，很多人还不太理解或不太会用，当然这个产业的链条还不完整，估计未来大概5到10年，这种手段可能成为我们育种家的一个常规手段，就是他有可能就是说，我就不要去海南去了，我就用这种手段很快的培育出新的品种。所以说，植物工厂作为一种新的产业形态，它随着这个能源成本的下降和新的技术的出现，可以拓展到很多这很多方向。一方面为我们的食物的保障和供给提供很好的一个手段，同时为未来我们的，比如刚才提到的功能性的一些快速育种的领域，可能还能够拓展到其他意想不到的一些领域，这个为我们的生活啊，或者为我们的食物保障提供很好的一个手段。
1: 我注意到山东胶州，就您刚才说的，建立了国内百万级无菌自动化模块种植工厂，成都的植物工厂呢，有那个草莓的这个直供商超，这些商业化的案例给行业带来了什么信号？
0: 植物工厂它是一个产业形态，我们有陆地农业，有温室农业，有植物工厂农业，它是一个形态。所以刚才你提到的一些案例，包括未来还会出现若干个案例，这种产业形态在建立它这种，就像我们早期的温室煤油一样，我们出现了一个寿光的一个温室，还有什么其他地方的一些温室起来以后，慢慢形成了一种示范效应。它就是说这种示范效应、行业引领，还有很多的技术的规范性、标准化等等，还有人的接受程度，慢慢出现以后，这个产业呢，慢慢的就形成一个人们都可以接受的一个产业形态，
1: 就真正的落地了哈。
0: 对，就是说这个慢慢的形成一个产业。所以说我说啊，我们也不期待这个规模有多大，比如说植物工厂的能够解决1%的蔬菜的供给就已经很好了。就刚才我们提到的温室大棚设施农业占了40%，是吧？因为它又能1%，它也很不得了。
1: 嗯，刚才我们说的都是植物工厂的一些发展和优势啊，但是也有人说呢，这个植物工厂种出来的菜呢没有灵魂，是工业品。您怎么回应这种田园浪漫主义呢？就是这个植物工厂和传统农业是互相替代的关系呢，还是互补的关系？
0: 刚才我一直强调，就是说陆地农业、温室大棚农业和植物工厂农业三种形态呢，你说温室大棚农业完全替代陆地农业也不太可能。我们国家所有的地方都不搞这个陆地农业了，都是在温室大棚里面去做，那也不可能。我们所有的植物工厂就替代温室大棚，是吧？也不太可能。所以它是一个互补的，或者是其他的产业形态做不了的，我们可以做。比如刚才提到的，比如说草莓，它4月份到12月份，我们的陆地和温室大棚就不好生产，因为它涉及到很多因素的要求。但是在工厂化条件下，它可以生产。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受季节的限制，受这个气候的限制，在陆地和温室里面不能生产，这个我们植物工厂恰恰可以生产。但是植物工厂呢，它确实是在一个流程的工厂化的流程条件下生产出来的。你说它的工业品也是，但是它是应该说是一个比较安全的，因为它不用农药，没有重金属污染，而且也微生物方面的也很少的，就是说是比较安全洁净的一种农产品。当然它也是在标准化的工厂化的条件下生产一种产品。
1: 大家可能还是对这个植物工厂生产的菜有一种口感上的怀疑吧。
0: 现在是这样，口感它实际上与很多因素有关系。口感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它跟营养，跟这种它里面的这个糖的成分，还有其他的一些这可溶性的一些物质的成分，都有关系。但是恰恰植物工厂是可以实现调节的，比如说现在我们的蔬菜的功能性成分可以调节，像草莓的甜度等等都可以调节的。只不过呢，现在可能我们还做的还不够，可能未来若干年以后啊，有人这个吃了植物工厂的一些产品以后，可能就觉得 离不开

0: 也有可能。
1: 新质生产力呢是一个比较热的词哈，那我想问一下，设施农业尤其是植物工厂和智能温室是不是最标准的农业新质生产力样本？它和传统大棚的本质区别在哪里？
0: 新质生产力我理解就是它是一个创造一个新的产业形态的这么一种方式，它实际上利用一些新的技术、新的装备、新的这种理念来开展的这么一种产业形态。植物工厂恰恰是这种新质生产力的一个代表。我认为啊，它是用工业化的思维来做农业，所以它是工业和农业结合的一种生产这种形态，而且它里面用了很多高技术的一些手段，包括刚才提到传感器的技术、人工智能的技术，还有这个新的光源的技术，还有这个智能决策和控制的技术，还有刚才提到的育种一些手段等等，就是它一些新的技术的融合叠加，同时它可以开辟出很多新的产业，比如刚才说的 LED 产业、机器人的农业机器人的产业、新型装备的产业、新型这个种业的等等等等一系列的产业，所以它能够工业和农业的这个完美的结合和拓展一些新的产业方向的一个产业形态，所以它是一个新质农业生产力的一个典型代表。
1: 国际园艺学会呢设立了中国科学家担任主席的温室工程专委会，从参会者到规则参与者再到会士，中国设施园艺的国际话语权发生了怎么样的质变？
0: 因为大概在20多年前吧，我们参加国际会议，我带着学生们参加会议，可能几乎就没有人理你，也没有这个报告的这个机会。从那个时候起呢，我们就是当时就下了决心，就是说我们慢慢的怎么能打入到这个圈子。我们大概做法有两个，第一呢就是说走出去，所以我们大概国际园艺大会、国际设施园艺大会，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像垂直农业大会，还有这个光在园艺中的应用的大会等等，这种会呢我们不断的参加，不断的提交这个报告。后来呢我们大概报告的数量占到它的10%到15%吧，就是占的份额已经很大了。这是第一个，就是要走出去，让人家知道你在干什么，
1: 看到我们。
0: 对，第二个呢就是引进来，所以说我们在国内2017年的国际设施园艺大会、2023年的国际垂直农业大会，同时我们在山东寿光，我们每2年举办一次寿光国际设施园艺论坛，把所有的这种科学家呢，就是这种同行的科学家都引来，让他知道我们中国的水平和中国的发展。一个是走出去，第二个引进来，这样的话我们就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就有原来的根本没有人知道你，慢慢的知道中国的科学家们做的还是很好的，就有不带你玩，然后呢带你玩，然后呢觉得你的水平还很高，然后呢觉得你这个团队或者你中国在这个领域已经走在最前面了。所以说大概在20多年的时间吧，我们大概就是走这么一个，就相当于这么一个很艰难的一条路子。但是呢我也希望我们中国的科学家，我现在当然我们现在很多科学家做得很好了，我们希望中国的科学家，更多的科学家能走出去，中国的应该是在国际舞台上应该是站在比较高的一个位置上，
1: 跟我们的技术相匹配。
0: 对，
1: 是吧？
0: 是的。
1: 咱们每年都参加会，咱们每一年的这个技术变化大吗？
0: 是这样，你说这个颠覆性的变化、颠覆性的技术创新，它不可能说每年都会出现的，只能说这个不断的有一些新的进展。但是颠覆性的创新可能在某一年会出现，所以说我们在国际上呢也报告了一些他们认为是比较颠覆性的一些创新成果，比如刚才说的光的配方的技术啊，还有像这个温室的热的这个主动的结合与可控的释放技术啊，还有像刚才提到的快速育种的一些技术创新啊等等，就是说这种类似的这种颠覆性的创新的一些方法可能不是每年都会有的，但是呢就是说每年都会有进展，这是有的。
1: 全国设施蔬菜智能化水平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从大国到强国，您觉得中国设施农业下一步最关键的突破口是什么？
0: 中国已经成为是吧设施农业大国，刚才提到的占设施农业面积的80%，但是呢中国是大而不强，还不强，这是我们一个现实。但是要走向大国，要走向强国，有一些标志性的东西。

0: 第一呢，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这个温室的规模，就是温室的这种所谓的机构形态啊，99%的是单栋的日光温室和塑料大棚、塑料小拱棚。你刚才提到的机械化率低也是这个主要的原因，因为规模很小，一栋温室的就是几百平米，高技术装备的应用和效率都很低。所以说未来呢，我觉得我提出一个概念，就是未来肯定要走向大型化和联动化的趋势是一个必然的。我们肯定要在这个很小的一个规模的基础上，要这个让我们的面积啊，单个生产面积要大一点，但这需要大量的技术创新。在这个基础上，你的机械化才能够上得去，一些这个新的技术才可以应用，包括刚才的品种技术、栽培技术、机械装备的技术、控制技术，还有机器人的、人工智能的技术等等。所以第一步呢，就是说你要规模上要上去；第二个，你所有的新的技术要上去，还有效率要提升；还有就是说刚才提到的，我们4270万亩的面积，这个我做了一个统计。按照人口的数量和我们的设施的面积的配比，中国其实要不了4270万亩，中国有1000万亩就够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我们的效率很低，就是我们单产的效率，就单位土地的产出率很低。我觉得未来我们需要走的路还这个比较长，这个需要科技创新、效率的提升和这个整个形态的一个变化。
1: 就是虽然植物工厂已经是最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了，但是我们还是需要。
0: 对，植物工厂的技术我们具备引领性，但是温室技术的提升还需要很长的路去走。
1: 最后一个问题哈，也是今天最轻松的一个，如果给20年后的中国农业写一句话，您会写什么？
0: 20年后的中国的农业，那个时候的中国的农业，从大农业的角度来看，它肯定是整个技术的创新，包括智慧化的一些技术的创新，所以它整个农业的形态会有现在的劳动效率很低、人均管理面积很小的状态，可能会有很大的一个变化，包括无人化的一些手段、智慧化的手段，还有一些新技术的一些应用，可能会得到大幅度的提升。一个人能够管理的面积可能是比现在要大得多。出现了一些，比如说天空地的一些智慧化的一些手段，解决现在的这个低效的一些难题。
1: 就听了您今天讲这个植物工厂，我也觉得未来我们的农业发展的想象空间巨大。
0: 对，因为新技术的不断的迭代，尤其是像现在这工业的一些方式啊，工业的一些手段，或者是一些前沿技术的不断的这个融入到农业里面以后，会使农业发展一些新的变化。所以我刚才为什么提出，我说大概20年以后，相当于农业的工厂化出现大量的会涌现，那时候呢，就相当于就是农业它就变成一个标准化的一个生产体系，很多是可以在完全人工环境下进行这个生产，同时呢，用工业化的方式来解决农业的一些问题。这个农业呢跟工业是可能是相互交融的这么一个产业。未来20年，可能人们可能就是觉得从事农业非常还是非常有意思的。
1: 感谢杨老师今天的精彩分享。
2: 从解决吃菜难的塑料大棚，到代表未来方向的无人化植物工厂，我们听到的不仅是一个产业的技术跃迁，更是一个国家在农业领域从大到强的决心与智慧。杨老师提到的光配房、育种加速器以及将农业与城市空间融合的畅想，让我们看到农业的边界正在被拓展，未来的农业将是工业与农业的交融，是科技与艺术的结合。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我们明天再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面对美食总担心血糖会不受控制的升高，难道美味和健康真的无法兼得吗？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广东省中医院副院长杨志敏，聊一聊糖尿病的四个发展阶段，身体的表现和饮食调理的重点有什么不同。专家还会教我们如何通过腰围、舌苔等信号判断自己到底处于哪个阶段。同时专家也带来了三款量身定做的食疗方，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健康，把血糖稳稳控制在理想范围。
2: 那在我们今天在场的五位健康观察员当中呢，我知道就有两位已经确诊的糖尿病患者了，是不是？来，二位有什么诉求说一下。
3: 我是确诊糖尿病已经21年了，自从患了糖尿病之后，这饮食就有好多好多的限制，所以呢，我现在觉得最发愁的一件事儿就是美食和血糖不能兼得。
2: 嗯，文雅，文雅，这好年轻的糖尿病患者。
4: 我今年是25岁、嗯，然后呢，我是在12岁的时候确诊的一型糖尿病。因为我现在是有带着胰岛素泵和动态监测仪嘛，那现在糖尿病让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困扰是我经常吃多了血糖就会升高，然后呢吃少了又会发生低血糖。
2: 好矛盾哦，进入白露节气，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糖友的餐桌应该怎么去平衡美食和稳糖的关系呢？那么我们今天啊就请专家给我们答案，来有请两位医生。
5: 你好，
2: 欢迎杨院，嗯，欢迎魏主任，来这边请，来。
6: 杨志敏，广东省中医院副院长，治胃病科主任医师。魏华，广东省中医院大德路总院内分泌科主任，主任医师。
2: 那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呢是厨房里的稳糖方。那我们都知道吃对于糖尿病患者那真是至关重要的。那刚才两位患者也说了，哎呀，这个不太敢吃啊，怕影响血糖。难道作为糖友来说，这个美食和健康真的是不能兼得吗？
7: 有过糖尿病的人都有一个体会，美食在前面，他们很多人就忍不住，所以多吃血糖就高起来了。确实他把饮食管理了，血糖是能够有平稳的作用。你看我们把这个美食
2: 给它拿下来，
7: 好，我们把节食控制饮食，
2: 我们少吃一点会怎么样呢？
7: 少吃一点，你看它跟血糖就平衡了，是吧？我们天平就平衡了。但是我们说控糖稳糖不是单纯是节食，我们换一个方案。
2: 嗯，
7: 你看，好，我们说不用那么严格的节食是合理的控制饮食，同时结合中医的三阴制宜，就是

0: 因事、因地、因人的去合理选择饮食，一样达到了血糖的稳定跟控制。我们既可以得到美味，同时也很好的去控制血糖，才是我们真正的健康之选。
1: 哦，那这太好了，我们几位糖友哈可以注意听了啊，咱好好上一下这堂课。来，二位，我们到下面慢慢聊。来，那刚才杨院提出了一个概念啊，叫三因制宜，叫因人、因时、
0: 因地。
1: 因地哈，怎么去理解呢？
0: 因时就是节气变了，例如我们白露来了，其实秋天就进入了一个初燥的开始，但是呢余热未清，说糖尿病的人其实很容易叫口干啊。在这个节气里面，你要选择一些含水分多一点、养阴多一点的食物。那阴地呢，我们就希望什么，南北方物种食物也非常丰富，可以根据本土的这种食物来选择。而阴人就是什么呢，就是结合你的体质，还结合你糖尿病的不同阶段来合理选择饮食，那就是更科学了。
1: 哦，这个因时因地啊，好理解啊。这个因人呢，您提到了一个按照体质也能理解，按照阶段，就不太明白了。请魏主任跟我们说说，糖尿病大概分几个阶段，我们怎么去理解？
2: 糖尿病它是一个慢性疾病，所以呢，它的发生发展是一个缓慢的进程。糖尿病我们通常分为四个阶段。我们看一下大屏。那第一个阶段我们把它叫做预的阶段。在比较早期，我们身体的很多的功能出现了一个比较轻微的一些这样的一些反应，功能下降或者是一些早期的异常的阶段，我们身体就表现出一些预的特征。第二个阶段我们把它以热燥热胃火比较旺盛的阶段，那这个阶段会通常比较能吃，胃口很好的阶段，是以热表现为主。进入第三个阶段，那么很多的病友他随着血糖长期的高，然后在这个过程中间对身体器官功能慢慢造成损害，那就进入第三个阶段虚的阶段。随着这个身体器官功能不断的受到损伤和其机体的一些功能慢慢退化，我们就会出现很多并发症，这些并发症就会带来身体更严重的伤害，那么就是最后一个阶段的损的阶段。所以这四个阶段每个病人他处于不同的时期，会表现出个体的体质上的很多差异。糖尿病要根据它这个四个阶段的不同的特点，我们选择相应的不同的食疗来进行一个身体和血糖的一个调控。
1: 等于说这四个阶段是越来越严重了，是吧？
2: 是的。
1: 作为二型糖尿病的患者的话哈，他在这个中医药治疗，在协同这个食疗的这个基础上，他有没有这个逆转的可能性？黄金窗口期大概在哪个阶段？
2: 目前糖尿病的逆转其实是非常受大家关注的这样一个问题。那现在我们经过比较长期的这样的一些临床观察和研究，在糖尿病的早中期，我们积极的管理生活方式，包括我们的饮食的一个合理的管控，我们是完全可以在很多的糖友中间实现逆转，实现不用服药的这样一个可能。
1: 您说是在预和热的阶段，
2: 对，
1: 是完全可以让这个糖尿病逆转的。
2: 是的，
1: 通过食疗还不用吃药。
2: 是。
1: 那么在预和热的这个逆转糖尿病的这个黄金窗口期，包括到后面虚和损的比较严重的这个阶段，那么今天专家呢都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健康方啊，我们一步一步的来了解一下哈。那么先请杨院给我们介绍一下，在这个第一个阶段就是预的阶段，这个时候我们病人适合吃什么样的养生方？
0: 既然说预，那你肯定会有一个叫外在的特征，我们中医叫症候表现。那你可以看看这个小人。他的小人的最大的特点什么？肚子大大的。我们叫啤酒肚，是吧？就是像喝了经常喝啤酒的人容易都是肚子大的。另外他的舌苔一定是厚腻的。第三个呢，他排出来的大便经常是沾着马桶冲不干净，每天自己早上起来感觉那个嘴巴黏的苦的。还有部分人感觉虽然我体态好像很大块，但是我怎么走起路来说起话来我感觉气不够呢？ 就是这类的人的特征。那这类人的特征是代表了刚才瘀这个阶段里面最常见的一类人，概括其特征称之为痰湿困浊。
1: 我怎么忽然觉得这个人长得有点眼熟呢？
3: 那就不是泽阳吗？泽阳他说的就是您啊。
4: 用句文雅的说，咱俩是五十步笑百步。用句俗的说，就是谁也别说谁。
0: 确实你们两个从外形上，特别从第一个叫腰围上，就是属于我们叫高风险人群。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测过自己的腰围。
1: 应该知道他测过的。
3: 我测过，我那个特好记，110。
5: 110，你报济阳院校的，是不是严重超标了？
1: 泽阳，我记得泽阳好像还没有那么大。
4: 我腰围是106。
1: 106。
4: 就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平时说32。
1: 这也属于这个超标了。
0: 好，您的腰围男士超过了90，女士超过了85厘米，哈，这样呢属于高危人群。
1: 那刚才医生说了，这都是属于超标了。但是你们俩测过血糖没有？到底是不是也是高的？哎，我记得泽阳，你好像在节目中也测过一次，血糖也是偏高的。
4: 确实，我啊虽说没有确诊，不过呢，我血糖一直是偏高。我呢也不敢去医院去找大夫看，我担心确诊以后啊，我什么都吃不了了，所以抱有侥幸心理。
3: 我没测过。我觉得那玩意儿扎着疼，我没想测过。
1: 你看，跟泽阳一样，也是想着不测就没有。除了这个腰围来检测，包括我们日常测血糖，国家的这个对糖尿病患者的诊断标准是什么样的？
2: 那目前我们根据我们国家2024年的最新的糖尿病的诊断标准，那我们有三个非常重要的标准，包括空腹血糖，如果它已经超过7.0毫摩尔每升。或者是我们做一个标准的葡萄糖耐量试验，超过了11.1的这样一个糖耐量2个小时的血糖，那或者是糖化啊超过了6.5%。那如果病人他是有典型三多一少的症状，三多就是多饮、多食、多尿，同时呢又不确定的原因引起的体重下降，这就叫简称三多一少。如果有典型的三多一少的症状，那我们加上这三个指标中间的任何一个指标就可以确诊。假如说没有典型的三多一少症状，那么这三个指标中间只要具备2个指标，我们就可以诊断。那糖前期的诊断它也是有一个严格的一个血糖的标准的，在我们正常的6.1到7.0之间的这个范围呢，就是我们的糖前期的水平。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做标准的糖耐量试验是在7.8到11.1。那或者呢，我们做第三个检测，糖化血红蛋白，如果它超过了5.7，但是又没有到6.5这样一个水平，我们刚才说的这三个水平的范围内，那它就属于一个糖前期了。那它的表现上最常见的就是刚才杨院说的这些特征，就呈现出一些郁的这样的一特点。
1: 所以在这个阶段一定要好好的养生，把它控制住，对吧？
2: 要重视，要检查。
0: 其实我们中国人糖尿病的知晓率还是比较低的，
1: 是
0: 不到1%。
1: 你看，
0: 就大家觉得我不去查过，或查过一次没有，就认为自己没有。
1: 说泽阳呢，
0: 然后就感觉我挺健康的，是吗？三多一少吗？是吗？我又没有这个症状。其实，只要到了三多一少的时候啊，已经是诊断糖尿病了。那个时候要逆转，难度就大。所以我们应该是什么？早预防，早诊断。
1: 那针对这类痰湿困浊的人，我们杨院会给出什么样的健康方呢？我们一块儿过去看一下。来这边。哦，好像是一道茶饮哈。
0: 对的。组合也很简单。茶饮的名字叫红曲陈皮茶。
1: 哦，红曲陈皮。陈皮大家比较熟悉了。这个红曲是什么呀？
0: 它是一个发酵过的，用曲发酵过的米。
1: 是米啊。它有什么作用啊？
0: 那红曲它能够化痰浊、烧食、去油腻，同时还能活血，所以红曲这个啊，很多时候做美食的时候，很多那个师傅 他会在这个肥肉或做那个扣肉做那个蒸肉的时候，他为了添颜色也为了去这个肉的油腻，都会用到红曲，这是第一个。第二大家都知道了，陈皮是能够什么理气健脾祛湿，那普洱茶其实大家说都有刮油的作用，所以这三个合起来特别适合这个小人一样的，就把这个痰湿去掉，把油脂化了。但是喝了这个茶应该有一个感觉，就是什么容易饿
5: 哦，这样啊。对，普洱一般都是吃饱了以后喝，会就觉得好像比较爽的那种感觉哈，就没有那么油腻了，
0: 对，
5: 很去油腻的。
0: 对，
5: 是需要煮吗还是泡就行了？
0: 假如是为了达到功效的话，我建议还是先煮，大概煮它三五分钟之后，然后后续的就再泡就可以了，
5: 然后可以喝一天。
0: 对，可以喝一天。
5: 也可以长期喝吗？
0: 那我就建议大概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或者说有些人喝完这个茶之后大便没有那么粘马桶了，人也变得什么清爽了，没那么困倦了，那我觉得后续那就可能每周做两次到三次，这么持续两到三个月。
5: 我们来尝一尝什么味道吧。这个苗野和泽阳，你们喝一下口感怎么样？很清爽的感觉。
0: 那另外提醒，刚才您所说的你喜欢美食，喝完之后肚子饿啊，可是要注意，不能说由于胃口好了又吃得更多，所以你可能下次吃饭的时候可以调整一下饮食的这个次序哈，蔬菜在前，让你的饱腹感先增加，不然否则确实你的脾胃运化好了，可能胃口好反而又吃的会更多。
5: 对啊，我们吃它的目的是为了化油腻，结果吃完以后又饿了，又来一顿，这可不行啊。如果喝完了这道稳糖方以后觉得有点饥饿感了，就像我们杨院说的，用蔬菜堵住你的嘴。对，刚才我们也说了，其实不同的健康方呢是适合不同的人群的。这红曲陈皮饮呢就比较适合这类痰湿困浊的人，
0: 对，
5: 对吧？那么针对这类的人，你有什么特别的提示吗？
0: 第一个，要及时的、定期的去测量你的血糖。第二个，还是离不开管住嘴，就是合理的选择美食。另外呢，增加运动。在这个糖尿病的早期里面，运动是个非常好的去控制您的血糖发展的最有效的方式，所以还是要迈开腿，不进入糖尿病阶段，而能够还是长久的去享受美食。
5: 好，谢谢杨院给我们带来的这个针对痰湿困浊的人群给出的这个红曲陈皮饮啊，谢谢您，下面休息一下。
0: 好的，
5: 好，接下来我们请上魏主任给我们带来第二个健康方，有请魏主任。魏主任，您要给我们带来的这第二个健康方，它是针对哪类人群的？有什么症状的人？
2: 我们糖尿病非常常见的第二个阶段就是热的一个阶段。我们如果看看他的舌头伸出来，舌红苔很黄腻，那这个类型呢就是一个胃火胃热比较亢盛的类型。
5: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类的人他都有什么代表症状。
2: 胃热炽盛的这样一个类型呢，最常见的表现就是多食易饥，肚子特别容易饿，好像吃了没吃一样，又很快就饿了。那其次呢就会表现出口渴，喝的水多，虽然喝的多吃的也多，但是他体重不往上涨还往下掉，所以表现出消瘦的一个特点啊，容易便秘，舌上的表现就会明显的舌红苔很黄，甚至是干燥的一个特点。那甚至我们看到这个小人的特征上有个很重要的表现，两全
5: 面
2: 部，面
5: 红耳赤，
2: 对，都是红红的啊，这个真的就是胃热比较旺盛的一种表现。
5: 那针对这类的人的话，您给出什么样的健康方呢？
2: 我们这个方呢它有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二根鲜米粥。
5: 二根鲜米粥，
2: 我想请我们的嘉宾看看这是什么，提醒一下，二根这什么根？
5: 哎，我看着这有点像竹子，但是颜色不对啊，看不太出来是什么。有人知道吗？这个是什么？来，张大厨，
3: 这个呢是芦根。
1: 芦根对吗？
2: 非常棒，
1: 他是大厨，他总做养生的各种菜，是不是？
3: 对，因为我在厨房里用这些，用这芦根呢会煲些汤水啊，经常会用到，所以我认识。
1: 哦，这个芦根它是什么的根到底？
2: 芦根就是我们非常常见的芦苇池塘里面的那个芦苇的根，它长在水里，所以它本身很重要的一个特点，有帮我们清热泻火的作用。
1: 嗯，所以适合这类人。
2: 对着这个类型，它清热泻火，同时还可以给我们润燥止渴。
1: 二根，另外一个根是什么？
2: 对，还有另外一个根呢，可能对于大家来说会相当有一点难度啊，因为切成了影片，所以它不是它的整个的原型，
1: 不是原来的样子了。
2: 所以呢，我就不考大家了哈，我直接揭秘，这是我们在糖尿病病人中间非常常用的一个药材，我们把它叫做葛根。它的很重要的作用就是有生津止渴的作用。
1: 哦，
2: 那在我们中药的作用中间呢，葛根本身还可以提升我们脾的阳气，生脾阳。它还有很多重要的作用，比如说它里面提取出一种葛根素，是活血化瘀，对我们的脑血管特别好的保护作用。所以这两个根加强的作用，一个清胃火，一个助脾阳。我们既能够把我们吃进去的过多的这些食物，能够让它呢这个食欲胃口有所改善，不要吃的过多了。那么另外一个作用就是，真的你把它吃进来了，我的脾的运化的搬运的功能，它也是会很健运很强健，能够把你多余的这些糖分，这些过多的营养及时的帮你搬运走。所以呢，它两个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一个作用，就更好的帮助我们的糖友来更好的稳糖的一个效果。
1: 等于说这两个根加一块能够起到一加一大于二的作用。
2: 是的。
1: 哦，然后就把它们俩跟大米一块煮粥就行了，是吗？
2: 这里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学问，就是我们这个粥不是普通的粥，因为我们用的这个米呢还是很有讲究的。我们刚才告诉大家，这个是二根鲜米粥。这两种米呢，其实它通常呢产地会有所不同。一般在北方，我们的这个东北大米为代表的就是精米这种类型，就是胖胖的，然后它的里面的口感吃出来会比较韧的啊。
1: 对。
2: 那么左边那个叫我们叫鲜米，我们南方的地区会比较多，比如说我们广东丝苗米啊，还有泰国的那种香米，大家都经常吃，它都属于这个鲜米这一类。它就是细细长长的，那么它俩的特点呢其实是有所不同的，营养价值包括在我们中医中间的药用价值都是不一样的。
1: 哦，
2: 那这里我们为什么推荐这个鲜米来给我们的糖友吃呢？在两个大米的种类上，鲜米它会更有一定的偏凉的性质，所以呢它对于胃火比较盛的人，清胃热，能够既增加它的饱腹感，同时还能把它的过量的这个胃火泄掉，所以它能解决营养，同时也有一定的去改善它的这样的一个异常的疾病的状况。那同时呢，鲜米它还有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它的膳食纤维比这样的一个精米要高，升糖的指数也是偏低，所以相对的来说，它们俩比较，那么我们更推荐鲜米对糖友更友好一些，对血糖的影响就更容易平稳一些。
1: 哎呦，那这个鲜米真的是糖尿病患者的福音了。其实确实啊，我们一般都说这个糖尿病人呢是不太建议喝粥的，但是今天呢，我们的养生方我没想到，我们魏主任给介绍了一道粥，所以只要选对了食材，咱们糖友们是可以喝粥的，对吧？
2: 我们这个配方它的量也很关键啊，我们的这个配方里面的用量，比如说芦根，一般我们推荐的量是15到30克，那葛根的量也是15到30克，那我们的这个鲜米也是要讲究量的，不是说对我们的这个类型好就放开肚皮猛喝猛吃，这也是不行的。原则上一个人一次的分量是不超过50克，那如果本身你血糖已经控制偏高了，这个粥还是要把鲜米的量再稍微减一减。我们这个粥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煲的方法是，先把这两个二根洗干净之后，先煮水，就像煮药材一样。
1: 哦，
2: 用煮出来的这个药汁再来煮粥。
1: 哦，是这样的，不是跟米一块煮。
2: 对，煮出来的这个粥的口感会更好。鲜米 煲的时间可不能像我们广东常规的老火煲粥的那个时间慢慢熬、嗯、我们要求时间精准要控制在15分钟以内。
1: 哦，
2: 我们要保持原粒的米既有它的一个健运脾胃的一个功效啊。那么第二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它升血糖的指数会得到一个很好的控制。
1: 嗯，哎，那它这个粥是不是仅仅就适合这个胃热炽盛的这类人，其他的人是不是不能喝？
2: 确实，如果说脾胃偏寒的，我们就不太推荐以芦根啊这样的一个配方，因为芦根是偏凉的，所以脾胃本身已经虚寒，它消化吸收都是有点不足的人群，嗯、那我们就不选择这个方，
1: 这属于给胃热炽盛的人量身定制的这么一道粥，对吧？啊、那针对胃热炽盛的人，您还有什么要特别提示的吗？
2: 我们刚才强调了糖尿病四个阶段，胃热炽盛它就是一个糖尿病早期的表现，就特别能吃的阶段。那这个阶段呢，事实上我们身体的正气还不虚，我们身体的这个对于血糖的这样的一个耐受和调节功能还有很大的可以改善的空间，可以更好的让自己把病情掌控好的这个时机、嗯、希望尽量的我们摆脱对药物的一个长期的依赖，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黄金的自我管理的一个好的阶段。
1: 两位专家真是苦口婆心地告诉你们呀，啊，在这两个阶段我们是可以逆转的，是可以治好的，是可以以后不用吃药的，所以真的是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在这两个阶段呢认清自己的体质，然后及时地去把身体给它调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好，谢谢魏主任给我们带来的第二道健康方，您下面休息一下，我们再请杨院上来给我们带来第三个健康方。哎呀，又是一道看着颜色很好看的代茶饮啊。
0: 嗯，对的。
1: 那这道茶饮它针对的是哪类人群？
0: 它针对的就是已经是有糖尿病的人、嗯、甚至正在吃降糖药的人，
1: 就已经确诊了。
0: 有些人就是糖尿病时间长了，嗯，其实它会表现出一种就是疲劳乏力，容易有点什么虚火口干，同时呢出汗又多，那另外有部分人群呢皮肤还会干燥，
1: 嗯，
0: 啊，或甚至是皮肤脱屑的很厉害，他、嗯、伸舌头出来了，出现那个舌是瘦瘦的、嗯、然后呢红了，甚至有裂纹，那这些都是这种我们中医叫气阴两虚、嗯、
1: 气阴两虚。你看刚才杨院说了神疲乏力口干咽燥，
0: 对，
1: 容易出汗，舌淡红，少舌苔。
0: 对，
1: 那我们今天因为有糖尿病确诊患者嘛，哈，康大姐，你有这些症状吗？
6: 就是平常吧，我就是一般的，特别容易疲乏，特别容易累，哪怕我就是去超市买个菜，或者出去遛个弯儿，我回来都要先休息一会儿，歇一会儿，再干别的事儿、嗯。口干舌燥，我几乎天天早晨，每天早晨一醒来，第一件事儿喝水。我觉得我就是口干口苦特别厉害，看来我可能真的属于气阴两虚了。
1: 嗯啊，不过没关系啊，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个健康方，也就是这道茶饮，就是特别适合康大姐的、嗯、对吧？嗯，您给说说这是什么茶饮。
0: 那其实这个方子里面有四个药、嗯、第一个就是我们知道了它是有补气作用的、嗯、就是北芪或者叫黄芪，补气生阳的。
1: 对，
0: 配上是麦冬。
1: 麦
0: 冬是什么？滋、
1: 嗯、
0: 阴润肺，所以对那些咽干、嗯、皮肤干、大便干，这个麦冬都能够有协同的作用。那还有呢，枸杞滋养肝肾、嗯、糖尿病后期的人大部分都可能引起到眼底的问题，
1: 对，
0: 所以眼睛的视力是受影响的、嗯、所以枸杞能够补肝肾、嗯、养我们的眼睛、
1: 嗯、
0: 而另外一个呢，黑黑的大家可能经常夏天喝的很多的叫酸梅汤里面的乌梅。
1: 乌梅啊，
0: 为什么要上乌梅呢、嗯、乌梅啊它是酸甘补阴，敛汗，还能够生津液，所以呢有些人不是汗多吗、
1: 嗯、
0: 就是我们同时可能用了北芪之后气往上提了，我们还要用一些药能制衡它，所以说北芪加了乌梅之后叫补气生体，但又不会太过，加上了乌梅的收敛制衡的作用，就是我既保持这个火种温温的作用，同时我还保持锅里面的水不会太干、
1: 嗯嗯、
0: 因为 糖尿病的后期很多病人都会消瘦，
1: 嗯，
0: 都会感觉干干的、瘦瘦的那种感觉的状态，嗯，所以这个茶饮一定在补气的基础上有养阴的作用。
1: 来，我们请那个两位确诊的糖友喝一下，
0: 嗯，
1: 我也替大家尝一尝。
6: 尝一尝。
1: 哦，就黄芪的那个药味是有的，但是有一微微的酸甜的感觉，嗯，挺好喝的。
0: 酸是来自于乌梅，嗯，甜是来自于枸杞的味道。
1: 哎呦哈，啊，感觉好像是真是生津止渴的感觉，嗯，很舒服啊。二位喝了感觉怎么样？
7: 我觉得挺好喝的，不像是我以前理解的那种茶饮一样，就比较苦，然后它是那种酸甜酸甜的味道，而且喝进去觉得很舒服，
6: 就有那种微酸的那个口感，
0: 嗯，
6: 而且我喜欢吃酸味的东西，
0: 嗯，
6: 所以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喝，嗯，而且我刚才听杨院一说那个它这个里边几味药对的那个症，
0: 嗯，
6: 好多症候我都有，
0: 嗯，
6: 比如像皮肤干燥啊，眼底有问题啊，我全都存在，
1: 而且很简单，这几个药材也都很常见。
6: 对，
1: 那这几道药材的话，用量有没有什么要求？
0: 可以大概你一个人的量，就北芪用15克，
1: 嗯，
0: 枸杞跟麦冬各10克，
1: 嗯，
0: 然后呢，乌梅就是3到5克，
1: 嗯，而且也是就煮15分钟就可以了。
0: 这个可以15到30分钟，嗯，
1: 就一块煮。
0: 对，
6: 看来以后可以常喝。
0: 对的，嗯嗯，但是当那个你有感冒的时候或急性胃肠炎，这个茶饮要稍微停一下。
6: 哦，哎，明白了。
0: 对，嗯，然后这个茶饮呢还有另外一类人，
1: 嗯，
0: 就刚才魏主任介绍那类人，
1: 嗯，
0: 就是胃火很盛的人，
1: 嗯，
0: 那就不适合喝这个茶饮，嗯
1: 嗯，那怎么喝呢？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讲究？我们在什么时候喝比较好？可以喝多久？
6: 嗯，
0: 那一般就是说可以两顿饭之间可以喝，
1: 哦，
0: 那这个呢喝多久嘛，我觉得就是看您的那个叫身体失衡的状态，嗯，那我觉得这么已经是慢性病，这个方子还是比较平性的，
1: 嗯，
0: 我觉得1到3个月的时间是可以的，
1: 嗯，
0: 但是有个提醒哦，喝了这个茶不能替代您的降糖药，它可能喝了之后它会让你一些就糖尿病伴随的一些症状得到改善，
1: 嗯，
0: 但是血糖的控制还是要加上你原有
1: 的
0: 治疗方案。
1: 对，好，谢谢杨院给我们带来的第三个健康方。接下来呢我们回到座位接着聊，来，有请。刚才两位专家呢给我们介绍了糖尿病人在郁、热、虚这三个阶段比较适合的养生方，
0: 嗯，
1: 啊，
0: 嗯，
1: 但是到了第四个阶段，也就是刚才讲了有并发症的这个阶段，
0: 嗯，
1: 较损的这个阶段，
0: 嗯，
1: 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在饮食方面
2: 选对了食物，帮助血糖控制，对于并发症的一个改善都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2: 那如果我们就是跟风盲从别人说的一些，我们没有进行一个这个我们中医的这个辨证论治的精准的一些指导，吃错了可能就会走反。所以呢，
1: 嗯，
2: 还是需要在最后这样一个损的阶段，
1: 嗯，
2: 我们更加的要强调及时的去进行疾病的检查，
1: 嗯，
2: 评估，甚至包括你的治疗方案，包括这些食疗，
1: 嗯，
2: 养生方案，
1: 嗯，
2: 运动方案，这些在最后阶段的这个损的阶段，它的要求会更高。
1: 对，那糖友到了损的阶段，也就是出现并发症的阶段了，您自己在家里做点药膳肯定是不行了，就必须要紧密的跟医生联系，然后制定一个科学有效的治疗方案，
2: 嗯，
1: 这样才能够让自己的身体呢慢慢的更健康一些。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很多年轻人喜欢软乎乎的毛绒玩具，或者随手捏着的解压小物件，这些看着不起眼的小东西真的能为我们疲惫的心灵提供慰藉吗？今天我们邀请到北京回龙观医院临床心理科主任医师潘伟刚，和大家来聊一聊年轻人的焦虑情绪。潘医生会告诉我们，这些可爱疗愈行为为什么能起作用，我们又该如何区分正常的焦虑和需要干预的焦虑。更重要的是，面对生活和工作中的各种压力，我们怎么才能主动调节，预防焦虑情绪的产生？一起来听听吧。
2: 沐浴阳光发来了求助，说最近啊，在网上看到这个成人安抚奶嘴儿特别的火，说它呀不仅能够帮助缓解焦虑情绪，还能改善睡眠质量，想问问它真有这么大的作用吗？那么这种成人安抚奶嘴儿真的能够起到缓解焦虑的安抚效果吗？下面我们就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潘医生，为我们详细的分析解答一下。潘医生您好。
3: 主持人您好。
2: 潘医生，不知道您最近有没有在网上关注到哈，有这样一种产品叫做成人安抚奶嘴，就是专门给咱们成年人用的，说叼上去哈也有这种安抚作用，尤其是对于大家这种紧张啊焦虑的心情，这种情绪能够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想请您给我们分析一下啊，它这个设计原理是什么样的，真能像所宣传的那样起到这样的安抚情绪的作用吗？
3: 是这样的，成人安抚奶嘴现在在市面上款式还是很多的，包括一些卡通的图案啊都有，但它能够起到一定的安抚的作用的。
2: 嗯，
3: 因为从生理上而言的话，咱们有一个原始的反射，就是一种多的那种反射，那种感受，就像婴儿一样啊，这种感受就可以让人有一种安抚的作用，就像咱们咬这种铅笔头啊，或者是嚼口香糖啊，效果是一样的。另一个呢，当你去嘬这种奶嘴的时候，会让你和周围的焦虑的让你感受会隔离开，就会你会有一种平静的感受，所以它确实有一定安抚的作用。但是呢，我们不太建议推崇来使用这个，有的人就会睡着的时候就会放在嘴里，因为咱们嘬这一个动作是下意识的，有可能对他的牙齿会影响，甚至一下嘬进去以后就会有窒息的这种风险。
2: 嗯，
3: 第二个呢，就是当你焦虑的时候，你会形成一种依赖性，你就特别想嘬。但比如说你被领导批了以后，你不可能当领导面啪拿一个奶嘴嘬起来了，是不是？
2: 对。
3: 所以这种方式它并不是一个常规的可以来缓解焦虑的方式。
2: 除了我们说到这种安抚奶嘴哈，我们在网上现在看到很多年轻人还流行什么，就是比如说捏一些捏捏乐啊，买一些特别可爱的毛绒娃娃，然后挂在自己的包上啊，自己的衣服上、配饰上啊，这个出门，有一个专门的名词啊，在解释大家的这种行为，叫做可爱疗愈文化。就是用这种特别软乎乎的可爱的小东西陪在你的身边哈，年轻人会觉得，嗯，这种对于我的疗愈，对于我心情的舒缓，包括您刚才说到的焦虑啊、抑郁的一些情绪的放松哈，都能起到一定的作用。您怎么看现在这种可爱疗愈文化？
3: 可爱疗愈这种文化，其实我在咨询当中也在使用。
2: 嗯，
3: 比如说一个十几岁的一个小姑娘，我会给她找一些毛绒玩具，比如她焦虑的时候可以去抱着她，这种感受也是比较好的。那为什么现在比较盛行呢？因为我们在心理学上有一种叫掌控感和愉悦感。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你吃个巧克力，你能吃到，你心情很愉悦，这就是一个我既能做到也能让自己开心。那这种类似于这种捏的那东西啦，它会第一会带来这种愉悦感的感受，然后它很容易，比如我放在我口袋里，我随时可以掏出来，
2: 嗯，
3: 让自己去捏一下啊，这种感觉就会缓解自己内在的焦虑。另一个呢，就是咱们很多人当捏的过程当中，他就会关注到捏的，比如说你手感，比如说我的一个朋友，他就会有一种橡皮泥，他就会经常会捏这个橡皮泥，捏的时候他就会有一种放松的感受。像咱们有时候锻炼的时候，你撸铁一样啊，其实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它是让你的这种紧张的身体的不适感都会有一种放松。
2: 嗯，所以今天我们在讨论哈，尤其是年轻人的这种焦虑或者抑郁的这种心理，那您觉得这种情绪哈，不太正常的这种焦虑情绪可能来源于哪儿？如果真的我们受到这种压力的话，一般患者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外在的症状表现出来？
3: 焦虑是一种正常的情感反应，就是咱们所有的人都会焦虑。我们在焦虑的时候分为精神焦虑和躯体焦虑。那什么是精神焦虑呢？精神焦虑就有两

0: 身体的这种感受在里面，所以正常的这种焦虑的情绪和身体反应是合理的。但是如果这种焦虑超出了自我的范围呢，比如说他现在这种焦虑我想控制控制不了，比如说我在门诊上就碰到一位患者吧，他就是感觉领导一给他分任务把他给派到外地去，他就出现一种心慌甚至是一种濒死感的感受，这就非常糟糕了，说明他的焦虑超出了自己的控制。比如说你现在非常的紧张啊，很担心每天上班的时候生怕自己丢工作了，之后这种感受一直围绕着你，你还很难以放松和减轻下来，那这种焦虑你就需要去调节和处理了。所以我们认为病态的焦虑就是超出了这一个范围了，就是你自己的调节调节不了了。如果说这个焦虑还有个时间程度，比如说持续了半年以上，我们就认为这种焦虑需要去改变啊，需要去调节。如果说这半年当中你每天都很烦躁，都很紧张，你也发现没有什么太多的事儿或让你这种紧张，但你就是有种感受，那这种焦虑有可能就是一个病态。
1: 那潘医生，我们说啊，对于任何疾病来说，预防大过于治疗。那今天咱们讨论的心理状态可能也是这样。所以面对越来越多的这种压力啊、负担呀，您的建议，年轻人们平常生活中该怎么去接纳、怎么去调节，更好的让自己能够预防这种焦虑状态的出现，而不是去等它出现了再去缓解。预防方面，您给一些建议。
0: 咱们刚刚都聊到了焦虑是有着正常的反应，所以咱们首先要让自己的焦虑在一个适度的范围内。适度的焦虑确实能够促进人的一些成长，比如说你去演讲的时候，你就会有焦虑情绪。所以咱们对焦虑并不是一种压制，而是一种接纳。这种当你焦虑来的时候，你可以去试着去接受这个焦虑。因为我们在门诊上经常会遇到很多焦虑的患者，比如寡妇性焦虑，他会每天都会在忐忑不安当中。那我们第一步就是接纳，因为很多人在焦虑的时候，认为自己焦虑情绪就像射出去的子弹一样。下不来，但实际上呢，他的焦虑就像一个抛物线一样啊，它是可以降下来的。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的焦虑就自然就会缓解下。第二个呢，就是咱们需要寻找一些能够让自己放松的方式。这是非常有用的和简单的一些方式，比如说当你很烦的时候，你可以出去吃顿大餐，可以能缓解出来；当你很烦的时候，你可以去看一部电影，可以让你减轻下来。当你很烦的时候，你可以玩会游戏，也都是 OK 的。其实你需要在自己记事本上记下来，能够让你开心、愉悦、能够手头立马就能做到的事情。比如说你在工作的时候被老板批了一顿，你就很痛苦，那怎么办呢？那你就需要找一些能够让你开心的。比如说有人说我就吃饱巧克力就 OK 了，然后我喝一个汽水也 OK 了，这是可以的。这种方式都可以让自己的焦虑来缓解下来。另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也发现了啊，比如说这种运动的方式也是非常有帮助的。每周运动3到5次，每次运动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只要达到中等运动强度就 OK。再最后就是保持一个规律的生活方式。其实人在焦虑的时候，很多就是超出了自己的掌控范围了。所以让每天啊，让你的生活变得让自己掌控一些，那你这种焦虑感觉就会明显下。
2: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宏。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1: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2: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1: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2: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秋意初起，已经有了微微的凉意，会让人想吃一些温润的东西。一碗热汤，一屉刚出笼的点心，或者一壶能喝出桂花香的热茶。这时候江苏的扬州正合适。瘦西湖边梧桐还没有黄透，但空气里已经有了一层薄薄的秋意。今天我们就沿着运河往扬州去，不赶景点，不追打卡，顺着早茶的香气走就是了。我的同事陈宇注意到扬州茶社有个很有意思的特点，喜欢以春字命名，放眼望去满街都是春。这里面其实暗合着扬州人讲究时令顺应自然的饮食传统。一起听陈宇从扬州的老牌茶社讲起，聊聊淮扬名菜，揭秘扬州炒饭的江湖身世。
3: 要说扬州的早茶文化，那就避不开扬州这些老牌茶社。每一家老牌茶社的背后都有扬州这座城市的历史。扬州的早茶茶社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喜欢以春字命名，富春、野春、共和春、朝阳春、四海春、四元春、四美春，放眼望去扬州的茶社招牌的满眼都是春。咱们先来说说富春茶社，它是创建于清朝光绪年间，是一座与花菊起家的别具特色的茶馆。为啥叫花菊起家呢？说来也挺有意思的，富春最初主营的是花卉盆景兼营茶座，供客人饮茶主要是为了赏花卖花的。没想到啊，这个花茶点菜四者一结合，还挺有特色，受到了食客们的一致好评。
4: 早茶嘛，那一定得喝杯茶，到富春可以尝尝他家的葵龙珠茶，这是取龙井之味，葵珍之色，珠兰之香，以扬州本地水沏泡，谓之一壶水煮三省茶。这个茶呀，清香四溢，味醇绵和，解渴去腻，堪称是茶中珍品。富春茶社不仅专攻葵龙珠茶，在茶点上那也是做足了文章，而且呀，点心也是分季节供应的，兼具时令特色。端午节有火腿粽子，夏季有煎饼、糖藕、双麻饼等，秋季就增加了蟹黄汤包，冬季就有雪笋包子、黑芝麻包子、野鸭菜包子上市。咱们再来说说野春茶社。野呀，那是陶冶情操的野。野春最初呢，那是扬州文人雅集的野春诗社所在，比如王士珍、孔尚任等等名家都曾在这儿吟诗集会过。传说啊，乾隆南巡的时候，又是乾隆南巡，也在这儿饮茶了，御笔题写野春二字，取的就是陶冶春色的意思，这就让他名声大噪。野春的茶点非常精致，虾仁蒸饺汤汁浓郁，第一口一定要先喝汤。这个时候啊，蒸饺它会发出响声，就跟在唱歌似的。而这个蟹黄汤包蒸的时候呢，气儿比较足，内部呢也比较饱满，端到客人面前的时候，汤包啊会在笼里面颤抖，哎，左右晃，但皮儿不会破，就跟在那跳舞似的。到野春吃早茶的话，您啊不妨来上一组唱跳组合。最后咱们再来说一家景春茶社。景春坐落于东关古渡古运河畔，

0: 跟千年商业古街东关街比邻而居，在窗边找张桌子坐下，您就可以恰好的静静的观望到古运河水缓缓流淌，正合上了扬州独特的闲趣风情。景春家的肉包子那是最有口碑的啊，生意的确是火爆，那可得早点去，否则呀，下一位，再下一位，您面前还有100多位，就只能是等位了。扬州早茶的一个特色，那就是跟扬州的园林文化密不可分。苏州园林和扬州园林，那都是中国江南古典园林的代表，同属于江南园林体系。苏州有拙政园、留园、网师园、狮子林、沧浪亭，扬州呢有个园、河园、瘦西湖、小盘古、易圃。要问中国园林哪家强？人到江南看苏阳。这早茶得比，毕竟不是正餐。那到了扬州呢，一定得吃点啥呢？那位端着扬州炒饭的同学，嘿嘿，你先把这个手放一下啊，把炒饭也放下啊。一会儿再说你的事儿。淮扬菜呢，发源于江苏淮安、扬州一带，是我国传统四大菜系之一。它的特点是选料严谨、刀工精细、注重本味、火候精准。哎，也因为它背后悠久的人文历史，被誉为是文人菜。淮扬菜呢，可还是咱国宴的主菜，代表着咱们中华美食的精致和典雅。相传啊，淮扬菜是始于春秋，兴于隋唐，盛于明清，素有“东南第一佳味，天下之至美”的美誉。著名菜肴那有清炖蟹粉狮子头、大煮干丝、三套鸭、软兜长鱼、水晶肴肉、松鼠桂鱼等等等等等等。咱们先来说说这其中最著名的狮子头。咱们都知道啊，隋炀帝开凿大运河的故事。这传说是隋炀帝到扬州观看琼花以后，流连江南，观赏了无数美景。回到行宫之后，隋炀帝就唤来御厨，让他们参照扬州美景，做出了几道特色菜品来纪念这次江南扬州之行。大家也别觉得奇怪啊，古时候确实有用菜肴仿制园林盛景的传统。有位詹御厨，费尽心思，参照扬州园林里的假山叠石，做出来一道葵花斩肉，也有叫做是葵花现肉的。那这就是狮子头的前身了。到了清朝时期，狮子头已经是一道广为人知的菜肴了。那相传呢，狮子头这道菜和咱们前面讲的乾隆下江南颇有渊源，都得从乾隆下江南说起。那咱还得从淮安说起，这知道皇帝要南巡了。接驾之前，淮安的这官员们，哎呦，这到处寻访名厨啊，就希望研究一道新菜来招待一下皇帝。那名厨们就做了一道蟹粉狮子头，在肉圆之中掺入了蟹肉和蟹黄，清炖煮熟。这个肉圆呀，在被炖熟之后，里面的肥肉就已经融化了。瘦肉看起来更加突出，会形成凹凸不平的表面，看起来呀，就像这个狮子它毛茸茸的头一样。嘿，这就是普通的肉圆和狮子头的区别了。现在呢，在淮扬菜高规格的酒宴当中，依然还会有这道蟹粉狮子头。那这可是一道硬菜，一人一盅，狮子头温润鲜美，顶端呢通常配有一小撮鲜亮的蟹黄，汤底鲜美。再配上油绿的菜叶子、鲜美的笋片和乌亮的木耳搭配当中，时蔬的清香、蟹肉的鲜美、肉的醇香搭配在一起，那叫一个高级！哎，别说咱喜欢啊，乾隆皇帝吃了也特别喜欢这道蟹粉狮子头，还把这道菜的做法就带回了京城。蟹粉狮子头，后来呢还延伸出了红烧狮子头等等的做法。咱们前面说到的高邮老乡汪曾祺也是狮子头的铁粉，在他家乡高邮的做法之中，肉圆里还加上了荸荠碎，哎，搓成了柑橘大的球之后，放进油锅里炸，炸到外表金黄之后，再捞出来，加上水、酱油等等调料红烧。 汪曾祺先生不但文章写得好啊，他这个对美食也是颇有一番研究啊。他曾经说过，狮子头的精髓就是切肉的刀工，只可细切，不能斩肉，更不能将它放入绞肉机之中。哎，这会破坏肉的纤维，影响狮子头的口感。说完了这个啊，咱们再说一道淮扬菜中的经典——大煮干丝。传说啊，大煮干丝这道菜的前身叫做酒丝汤。所谓酒丝呢，那就是指将鸡丝、笋丝、火腿丝、木耳丝、口蘑丝、银鱼丝，还有紫菜丝、蛋皮丝和豆腐干丝这九种丝是烹调而成，有时候啊还外加海参丝、燕窝丝等等珍品。据说扬州的官员竟成了这酒丝汤之后，乾隆皇帝龙颜大悦，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酒丝汤很快在扬州疯传开来，后来也慢慢演变成了民间简化版的大煮干丝。那干丝指的就是用压得极为紧实的白干儿，说白了就是老豆腐。然后呢，咱们把这个老豆腐片成薄如纸张的样子之后，再细细切成豆腐丝儿。然后呢，将一片厚度不到一指的豆腐干儿，仅靠手指摸索和手掌推送来控制切片的厚度和均匀，片成20多片的薄片儿。这切出来的豆腐丝儿啊，那要做到真正细的能穿过针眼儿，这切豆腐的刀工，我是真来不了，那得下一番大功夫才能练成。一般人啊，真没这手艺啊！你让我这门外汉切，那你手指头得不保。大煮。干丝，这大煮指的是把干丝放在汤汁里微煮一下，以便更加入味儿。这时候呢，加入汤里面一起煮的就不仅有虾米，还有这个火腿丝儿啊、鸡丝儿啊，再加上鸡汤或者其他的高汤，搭配切好的香菇、笋丝一起烹制，大火滚煮，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让虾、火腿和鸡肉这三种极味的鲜美充分渗入到细细的豆腐丝儿当中。于是啊，这大豆蛋白在动物蛋白的提鲜润色之下，完全脱去豆腥味儿，变得是油润软滑，鲜香诱人。成品的汤色奶白，不见一丝油腥，口感却非常的浓郁，鲜美无比。扬州名菜当中啊，除了有大煮干丝，还有一个干丝儿，那就是凉拌干丝；还有一个干丝，那就是烫干丝，等等等等。扬州人到底有多爱干丝呢？咱们前面说到的那首《望江南》词中也写道："加料干丝堆细缕"，听出来没啊？这扬州人吃干丝儿，那都是一小堆儿一小堆儿的吃的。你说他们有多爱干丝儿啊？接下来呀，这个正经的主食，扬州炒饭，终于是可以端上来了。哎，这扬州炒饭啊，这是扬州美食圈名片式的一个存在啊，那个地位。相当的不一般，在全国各地大江南北，无论是哪儿的餐厅菜单上，随手一翻，你都能发现啊，扬州炒饭的身影。关于扬州炒饭，这人红是非多，这扬州炒饭也太红火了，所以它的起源啊、身世啊等等等等，也是众说纷纭。哎，其中有一种说法呢，是隋炀帝巡游江都的时候，资深吃货。越国公杨素也跟着巡游队伍一起到了扬州。杨素喜欢吃的碎金饭，那就是鸡蛋炒饭。隋炀帝是北方人啊，更喜欢面食的，认为吃米饭那必须得拌菜而吃，太麻烦了啊。御厨们就接受了越国公杨素府上的厨子的建议，用蛋黄炒米饭，在蛋黄进入油锅之后，迅速把米饭倒入，让蛋黄果汁形成金果银的炒饭改良品种，方便又美味。饭菜合一的碎金饭让隋炀帝食欲大增，隋炀帝一路带货啊，这种炒饭的做法也就随着他的南方巡游就传到了扬州。这是一种说法。还有一种说法是，扬州炒饭原本出自民间老百姓之手。很久之前，航行在扬州古运河邗沟上的船民就开始食用鸡蛋炒饭了。那以前的扬州啊， 午饭如有剩饭的时候，那到了做晚饭的时候，打上一两个鸡蛋，加上葱花等等这些调味品，和剩饭呢炒一炒，就形成了蛋炒饭。到了明代啊，扬州民间厨师在炒饭当中增加了配料，形成了扬州炒饭的雏形。清朝嘉庆年间，有一位热爱研究厨艺的扬州官员，开始在葱油蛋炒饭的基础之上，加入了虾仁、瘦肉丁、火腿等等，就逐渐演变成了很多品种的什锦蛋炒饭。那味道呢，也更加鲜美。后来到了海外经商谋生的华人，特别是扬州厨师，也把扬州炒饭是传遍世界各地。从此啊，扬州炒饭就成了扬州美食的一张名片，以至于人们一听现在说谁谁谁他是扬州来的。脑海中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他做的炒饭呢，这一定很好吃啊！那改天得去他家里面去做客一下。前面咱们说到这高油的麻鸭和鸭蛋，它大概是因为扬州水系发达，就造就了扬州人颇爱吃水禽的胃口。咱们再来说一道水禽类的扬州美食——盐水老鹅。哎，不是鸭了啊，老鹅。扬州人牧鹅，这也是有着悠久的历史的。水草茂盛的扬州，它最适合鹅的生长了。那在扬州的乡村，不论是房前屋后、田间地头，还是池塘河边，都能够一睹鹅的身影。扬州的鹅脂肪少，肉质鲜美，深得人们喜爱。不论是婚丧嫁娶的大事儿，还是逢年过节、亲朋相聚，那都少不了以鹅为食材烹饪的各种佳肴。毫不夸张地说啊，家家会做，人人爱吃。其中扬州人最喜欢的那就是盐水老鹅。为啥叫老鹅呢？那并不是说咱这鹅吃上去它是老啊、柴什么的，而这是一种习惯的叫法啊。这外地游人在扬州玩的时候，你总会发现一个特别奇特的现象，那就这座城市里面卖盐水鹅的熏烧摊点，大街小巷遍地开花，这少说得有几百个这样的盐水鹅摊点。每天上午11点、下午5点准时出摊儿，并且啊，各个摊位上总是食客众多，生意红火。那前面咱们说的，那都是扬州的特色美食和背后的土特产、农产品。还跟您分享一个有趣的小知识啊，扬州还是一座自带可爱 buff 的城市。2008年北京奥运会吉祥物福娃。2022年北京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冬残奥会吉祥物雪融融，这几个体育赛事 IP 衍生的周边产品的毛绒玩具，是不是跟我一样，当年排队买过？这一些吉祥物毛绒玩具，大多都出自这座既古老又青春可爱的城市——扬州。哎呀，坐拥长江和京杭大运河两大黄金水道，在江水涛声和运河翻影间，扬州成了商业繁荣的千年名城。如今呢，比水路还畅通的是扬州毛绒玩具的商路。扬州毛绒玩具产业，它是起步于上世纪的50年代，现在已经成为了产业链比较完备的长毛绒玩具制造产业基地。那如今，扬州的玩具厂家结合当下的时尚，也是不断的转型升级，通过像短视频呐、直播呀等等和网友互动，打造了粉丝共创机制，让网友的建议成为了创意来源。扬州的毛绒玩具真正从中国制造变成了中国创造，圈粉了很多小朋友和像我这样的大朋友，软萌可爱，有实力超群。扬州这座诗意城市，富饶的水米之乡，如今也是船舶制造、汽车产业、高端装备、新能源、新材料等等多个方面的佼佼者，迸发出勃勃生机。
1: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2: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 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两个故乡，一个是地理上的故乡，它承载着我们的来处，另一个则是心灵。

0: 上的故乡，它安放着我们的精神归途。作家刘亮程曾说，每个人最终都会活成他自己的家乡。这位从新疆沙湾县一个小村庄走出来的作家，人生经历非常丰富。年轻时他种过地，跟着木匠学过手艺，和铁匠一起打过铁，还当过农机管理员。这些最朴素的劳动让他与土地建立了最深刻的连接。接下来我们就跟随刘亮程的脚步，一同踏上那条既属于他也映照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回乡之路。
1: 会说史诗的人叫齐，所有的江歌齐，我到25岁停住，不再增添岁数。他借搬家家游戏回到童年，又在捉迷藏游戏中藏回母腹，然后在梦中替换了时间和命运。
2: 本巴是以江歌史诗为背景重新创造的一部长篇小说，当时不足7000伏尔加河流域，100多年之后又带着史诗回归故里。每当部族经过一天残酷的战争，围坐在一个5岁的江歌齐旁边，小江歌齐固执地开始讲人世初年的游戏故事。他用游戏的力量让所有的时间绕过了此时此刻，而发生在未来和过去。这就是本巴时间的形成。

0: 你看羊是多仔细的动物，它把自己的粪便盘得圆圆的，蜂拥的撒在草原上。你看这堆羊粪蛋就很圆，很圆润，嗯，天然的黑宝石。闻上去草香味，地上的羊粪蛋是羊，马粪蛋是马，草叶是拆散又搭起的家。我们赶着遍地羊粪蛋，
1: 我们赶着遍地的羊粪蛋，翻过一座座代表山的骆驼粪蛋，眼睛一闭一睁就是一年，回到童年。
0: 这个小江葛奇眼看着眼前发生的几乎让部族灭绝的这样一场战争，然后他背过脸去给那些英雄们讲回到童年的搬家家游戏，因为这场游戏可以把所有的已经牺牲或还在为此战斗的英雄们都会引到童年。在本巴这个文学世界中，所有的游戏都成功地偷换掉了现实。这个巨大的酒碗取材于江葛史诗故事，是十多年前由我们工作室创意设计制作完成，树立在这的。在史诗中，每当那些英雄们出征，都会有72勇士抬着这个巨大的海碗给英雄敬酒。本巴中的主人公之一贺兰转世回来，回到了现实世界的江葛史诗广场上，看到了史诗中的英雄被塑成铜像，树立在现实中的世界。曾经敬献英雄的美酒，现在敬献给所有的普通的人民。你和我都长着五个指头，两只胳膊，两条腿，你是英雄。

本巴这本书的写作起因啊，它就是在2009年的时候吧，我们在河布克塞尔做江格史诗广场，更重要的是跟史诗传唱者们一起喝酒聊天工作，江格其口中所唱出的那个史诗的声音，一下把你跟发生在史诗时代的那些遥远的故事连接在一起了。

0: 后来我才突然发现，原来我文字中的这些孩子都没有长到八岁，这可能是八岁那年我父亲不在了。一个作家固执地让他写的所有孩子没长到失去父亲的那一年，只要这些孩子还不长到八岁，那么这个童年世界就是有父亲的，是完整的。
1: 在那上呢？
0: 哪个？
1: 就在这几个棉花过去那个土土上。
0: 哦，就在这了啊。
1: 哦，那咱又就在这个拐拐呢，往这放。
0: 在哪拐拐？
1: 那是拍杆嘛了。
0: 哦，对。
1: 你看拍杆去，他把这一截子牵掉了。
0: 哦。
1: 这不是嘛，刀子下又刀子下。照外棉花这一窝窝。
0: 哦。
1: 就这些。
0: 我妈说这个棉花长得最好的这一块就是时间的。
1: 就是的。
0: 就是嘛。啊、哦，哎，你看这块棉花长得很高。
1: 嗯。
0: 当时这是一条路，路边上三棵大榆树。这个我们家地窝子就在榆树的西边，
1: 就这些、
0: 嗯、就这样。
2: 那你们在甘肃为什么还要跑到新疆来呢？
1: 那时候老粮食紧张，
0: 那时候老家也饿死了不少人
1: 啊。王子回家完坐到大河沿上那个火车，下火车的街都有两三个人没下火车，都死到火车上，
3: 就没
1: 哦，我亲眼看见的。
0: 嗯，我记得你给我说过，说我爹从那个甘肃掏新疆掏到这来的时候，穿了个黑皮鞋是吧？
1: 哦，他穿着一双青皮鞋。
3: 啊。
1: 在那时候就到沙湾县那个原野场嘛，怕的这个冬天拉那个。
0: 拉风。
1: 哦，拉肥料的那往地呢，我一看，他那个皮鞋都皮子都磨的都，不像样子了。又老家待的不好，说是你跑到新疆来，你看受这个苦来了。他说为了吃饱肚子，为了老妈我饿不死的。
0: 嗯，当时我父亲到新疆来，新来户都是挖地窝子，只有那些老户才有材料盖房子，我父亲就挖了这么大一坑。我们小时候那个地窝子的墙壁啊，就是像这样铲光，铲光就可以了。经常会有这个树根从这个墙壁上扎进来，晚上睡觉前这个墙还是光的，早晨醒来突然一个根就从这个墙壁冒出来了。后来我写了很多跟洞穴有关的文字，一旦写到这个非常深的时候，就突然想起来，我曾经就是一个洞穴动物。嗯，一出生就降生到洞里面了，有时候这个睡在这个地窝子里面，整个村庄的声音都在上面，一刮风时，风把这个榆树摇得呼啸呼啸响，然后你摸着这个树根，你就会感到树根在颤动，大树把一棵一场风的摇晃通过这个树根传导到地下。在地下这个声音，只有你住在地窝子里面那个地洞里面的人才听到。
4: 一到深夜，地下的声音便稀稀嗦嗦，小虫子会在地下很灵敏地避开大虫子，大虫子会避开更大的虫子。我们家是这块地下最大的虫子。
0: 我十岁左右的时候，在这个五队上学，上四年级、五年级，每天路过就从这个大榆树下面过，有时候从学校到这邯郸路就在这乘凉，旁边就是马纳斯河，感觉那时候这棵榆树就这么大。
1: 他那嘴的娃娃不一样，他什么说话，慢的慢的嘴都就跑到里面走掉了，谁知道呢？比如说他的。看见一个蚂蚁洞，他就近看起来这个蚂蚁，这的娃娃又不爱看，就过去跑掉了。
0: 早晨的时候正上着课，然后有人过来说你赶快回家去，你们家出大事了。回去以后发现我先姑不在了。
4: 在一个家里，儿子守着父亲老去， 就像父亲看着儿子长大成人。可是我没有这样一个老父亲。
0: 我父亲不在的时候，我8岁吧，把我父亲从河里面捞出来，装到棺木里面。我母亲让我们去看看，我就爬到那看了一眼，然后就棺木被盖上。后来多少年，我都会梦见一个洞子，我父亲在洞里面。有时候我会想，这个洞可能通到别处了，忽然一个洞口中，我父亲从洞里面出来了。我会跟他在异乡相遇。就这样的想象持续了很多年。写动作什么，在那个文学和想象的那个世界中，从现实世界的洞口进去，还有无数个洞口，在无数个洞口中都有人的生路。
4: 也是一个早春，来接我们的后父赶着一辆大马车，装上我们一家人和全部家当，顺着马拉斯河西岸向北走。似乎我从那一刻开始忽然懂得了记事。

0: 队长。
1: 哎。
0: 哎呦，在家干啥呢？
2: 我前边呢，把那个草拔下来了，就晒在这儿。
0: 哦。
2: 虱子很。太重了。
0: 哦，不是，你随便铺到这个下面它就捂掉了，就捂成肥料了。你拉多费劲嘛，太勤快了。
2: 哎，太勤快了也不好，哈哈，到哪捂进去了。
0: 哎，咱们这个上学那一年是
2: 78年。
0: 七八年
2: 都是16岁，咱们俩都多
0: 少？哦，16岁，我们当时在石河总女校上的学，我和桂中都是从农村过去的，就想着赶快工作，赶快上个这个技术学校中专，毕业以后有点收入。
2: 对，
0: 我那时候在农技校，我的成绩比较差。
2: 关键是你的注意力没放在这个。
0: 也不是，我就学不进去了。
2: 他那时候只写诗，在农技校3年可能就写诗，
0: 所有专业技都没学会，诗也没写好。
3: 你那阵读过刘老师写的诗吗？
2: 也读过，我有时候看过他写。
0: 哪读过？我那时候
2: 不是这个
0: 不会让人看的。
2: 我是这个，偷偷看过几次。
0: 哦，
2: 哎，我说这家伙这一天写的是啥呀？我看看。你不是一走就把那个一卷，放那个床头那个地方，
0: 哦，
2: 伸手就拿到了。
0: 哦。
4: 专业他说的是很谦虚，我没有学到啥，实际上每门课都是，都是及格了，
0: 及格
4: 都是那个啥的，
0: 及格肯定是及格
4: 毕业，除了学习以外，作业做完了，是吧？就是写作，是吧？创作搞他的创作，但是也不叫创作吧，起码是很爱好的，喜欢这个文学。
5: 因为我们那个年代属于武装的年代，刘亮程呢，他和别人不一样，他。爱学习，没事就看书呀，写字呀。那时候他就开始写诗歌了。后来有一次，过了一年以后，他的诗歌出江了，在《新星诗刊》上刊登了。他特别高兴，买了一些牛奶糖到我们宿舍，让我们给他祝贺的。
0: 我曾经雄心勃勃的要写一首数万字的长诗。但是写到了几千行，突然发现没办法写完，所以就停下了。我也感觉到我的诗歌才能呀到此为止了。但是每天我们这个吃午饭的时候，就早早过来坐在路边上喝着茶，有时候打打牌，聊着天，看着这个路上车来车往，哎呀，就想着这些车都在去远方，是吧？我不能老待到这个地方吧。就有一天我就坐了一辆车，就到乌鲁木齐去了。

0: 刘老师，
1: 鸳
0: 鸯啊，我带你到了他刚才你以前工作的地方。
1: 好好好。
2: 就这一间，就一进门就是第一间，就是我们的办公室。
0: 对对对，就这一间还保持着原来的样子。您看看和以前一样不一样？
2: 哎呀，当时我刚来的时候，高老师坐在那个位置，这个地方好像还有两个桌子，我们三个编辑，在一间办公室。后来我把桌子移到靠墙了，一个人面壁坐在那，就在这个办公室呢，报纸搬完编完，就开始写一个人的从政。
0: 那一个人的从政就从这开始的。
2: 但大部分文章都是从这写，在这写完的。那时候拿着草稿就会，
1: 写。记得在这个屋里都写的哪些文章吗？
2: 我这逃跑的马那篇文章就是在这个报社写的，一晚上写完了。
0: 在办公桌上。
2: 在办公桌上，在宿舍写完的。因为我到乌鲁木齐来就是生活嘛，什么能挣到钱我就去做什么。可能是某一个下午吧，我在乌鲁木齐那个车流人流中行走，太阳落到城市尽头的时候，我突然就有一种伤感吧。我知道太阳落下之处正是我的家乡。每一个离开家乡的人其实都怀揣着一个内心的家乡，知道家乡在心中时，你就可以闭着眼睛写它了。

0: 为什么叫一个人的村庄，并不是村庄中只有一个人，是当我多年之后写这个村庄的时候，所有的人都离开了那段过往岁月，但是一个人回来了，整个日月星辰斗转星移，仿佛都发生在我们家房顶上面。早年生活的一个辽阔的村庄，当我写作的时候，它变成了我内心收藏的一个小小小小的地方。无论我从村庄的什么东西写起，从哪写起，我都觉得我可以写进村庄的一切。
1: 大概是99年的某一天中午，我刚午睡，我们天涯杂志的主编蒋子丹就给我打电话，说很兴奋的说发现了一个好作者。
2: 我说你打电话也不着急这一会儿啊，我还在睡午觉呢。他上班一看，我就觉得这特别合我们的心意，整个团队传阅以后都很嗨，于是我们就合计了一下，把原来排在第三第四的文学栏目推到第一个栏目，然后用头版头条的位置，希望引起这个读者和这个评价们的这个足够的注意。
3: 他们都写了评论，这是一个人村庄这本书走向全国的一个开端啊。
2: 90年代刚好是中国都市化城市化的这个热潮兴起的时候，那这个情况下，一个人在村庄里面他找到了一个世界，
4: 可以说是有点横空出世的那样一种感觉。他的散文是一个独创性，是没有历史可以去找的。
2: 一草一木啊，一虫一鱼啊，都给他们那样丰富的那种想象力。哎呀，这就是我们说，这就是真正的艺术，大地的艺术。
0: 我13岁的时候就赶着牛车马车进沙漠拉柴火，晚上3-4点起床，后父已经把马车套好，我母亲把馍馍和水装好，然后送着我赶马车走出院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已经快40岁，在某一个冬天，一个人走在乌鲁木齐寒风呼啸的大街上，满街的人好像我都不认识，就那一个瞬间，似乎几十年的寒冷或者是整个一座城市的寒冷堆积到了一个人身上。你感觉漫天大雪在下向这座城市，其实所有的雪花都落在你的头顶上。
5: 许老板呢？你店位置没变啊？
6: 没有变。
5: 啊？
6: 还是这里。
5: 你还记得我？
6: 记得你呀。啊。
5: 我是作家，我不是作家，我多少年前在这买过多少木头呀？
6: 买了呀。
5: 啊，就是我想买一些方木。
6: 啊，可以，我们这
5: 走看看。哎，对那个方，对，8×8的。
3: 那时候大家都做生意嘛，我在报社也接触过很多挣了很多大钱的老板，看到他们在过那样有钱人的生活，我也想是不是该创业了。当时我能想到的就是开个酒吧。
7: 我和刘亮车是两个私人，还有两个单位，各出6万。
0: 当时我们一个人村庄酒吧就在这个地下室，装修了一年，运营了半年，倒闭了。
8: 在刘亮城的文学世界里，有一位非常特殊的伙伴——毛驴。他不仅喜欢毛驴，更相信驴和人的心灵是可以交流的。这种人与动物之间无言的懂得成了他创作的重要源泉。从一个人的村庄里那篇通驴性的人，到库车行中的秋瓷驴志，毛驴始终是他忠实的文学伙伴。刘亮程笔下的驴从不只是动物，他们是村庄里沉默的观察者，是时间长河的见证者。一起来听。
2: 我是通驴性的人，一旦鞭子握在别人手里，我会首先想到驴，宁肯爬着往前走，绝不跪着求生存。
0: 这头驴我牵着它走了一段路，它现在已经认我了，它知道把脖子靠在我身上，就这个瞬间突然 感觉像一个兄弟靠在你身边。人和动物没有共同语言，尽管我小时候天天听驴叫，我也不知道驴在叫什么，但我们之间肯定有一种东西是懂的，那两个心灵是可以交通的交流的。我在一个人村庄中写过偷驴信的人，在库车心中写过秋瓷驴志，在凿空中写了一群驴。《凿空》这本书是现实跟我的一场迎面相遇。这个世纪初，我来到了库车，经历了三轮车替换毛驴和驴车的这样一场大的变革。毛驴陪伴人几千几万年，从来没有想过有一

0: 那王辣有，
1: 我忘了啊啊，这个小锤到那儿，嗯，他说我多少年不打铁了，忘了说，
0: 我现在打铁都30年多了，
1: 30年多了，哦，我小时候打过，后来没打了，
0: 我第四个，
1: 第四代了，哦，你的儿子有吗？八郎子？
0: 没有。
1: 啊，八郎子不打铁？
0: 没有。
1: 哦，不打铁的。20多年前，我到库车老城来的时候，有个老铁匠叫土地，他儿子叫托尔逊，都在打铁。你肯定认识。
0: 我在那玉门县的地。
1: 对，前面那地方。
0: 我在那个，嘛土地打起的时候嘛是全马搞的嘛的，是在我在晓得打起个地，气候都全的。
1: 当时土地他还有一个弟弟。他弟弟叫什么名字我忘了，也在打铁，他们家弟兄三个在打铁是吧？
0: 啊，
1: 哦，对的对。
0: 没说三代老师你给他带我多少子？
2: 现在他
0: 妈那社区那去
2: 背，这个是社区给他的，
1: 社区给的，就土地家的是吧？哦，就土地家的。
2: 对，他说社区给他的。
1: 哦。
2: 告诉他这个工作台子就是土地的。
1: 哦，你相当于土地的徒弟了。20多年前我来的时候，库车遍地都是毛驴，到处都是驴车，就毛驴给毛驴定章，啊，打镰刀打砍头卖，养活了铁匠。这个抹黑烟好呀，我能卷一个吗？哎，谢谢。这个驴能活多少年？
3: 30到40年。
1: 好，那就一个驴是两个人。不是，一个人的岁数可以活两个驴。
4: 不是，俺们怎么的？
1: 他多少钱？这个你多少钱买的？
3: 一斤没干的话，
4: 一斤没干吧，2万。
1: 2万？
4: 他是让给1万8，他不给。
1: 他是种驴嘛，是吧？公驴，种驴嘛。哦，种公驴。我们这样说驴能不听懂？
4: 儿子不是嘛？不是嘛？那实在塞嘛，一些胖子也听得懂。
1: 听不懂吗？
3: 啊，耳弯不懂。
1: 他有耳朵呢，也能听懂吗？我们现在在商量把它卖掉，他知不知道？
4: 啊，没得什么，啥东西的，你说怎么着，胖子的他妈什么事呢？
1: 不知道。哇，知道了吧？
3: 后来再卖，钱给他们卖的票。
1: 我们在商量把他。
4: 要知道了，他就不会到巴扎来了。
1: 我觉得他知道的。
5: 这个羊聪明还是驴聪明？他们两个谁的脑子？
4: 写出来嘛，我可以，他是啥态度？
3: 写出来可以的嘛，写啥？
4: 驴聪明，
5: 驴聪明。
1: 来。哦，人太多了，他生气了，人太多了，生气了啊，人太多了，哇，对，我知道，在驴的心中，驴是懂得的，因为驴眼睛在看，哎，驴经常会到巴扎哈来看别的人，别的驴，啊，被人，啊，数着钱票子就交换了主人，啊，被牵走了，变成别人家的驴了，怎么能不知道呢？驴要活30年的。在这长达30年的时间中，一头驴怎么能够看不懂人世间的这么点事情呢？它肯定能看懂的。所以万驴齐鸣也是发生在小说中的那个年代。你看这个驴都奶都挤完以后垂头丧气的，刚才那个驴还流着眼泪。遭困中，当最后一头驴被牵走，这个世界就没有驴了，再没有一双驴眼睛诡异的、不屑的，也是温情的看着这个人世了。这样的一个人世， 他是如此。

0: 死的不真实，如此的荒谬。早恐写完之后，我就认为我把女写完了，哎，没想到我竟然又写了一头有名有姓的女，这叫烧化。烧化之中，这头女叫谢，被人选中去烧一句话，一个人牵着一头女，穿过那个年代的一场接一场的战争，去把一句话送到遥远的地方。故事就这样开始了。王大空门让库烧一头小母驴给卖身，库说我只烧化不烧你。王大空门说你就把驴当一句话。那头驴肩负着他知道或者他不知道的一个使命，一头被刺满经文的毛驴变得跟其他毛驴都不一样了，它变成了一个主要叙述者。当然它也是我自己，我自己希望通过毛驴之口来说出我看见的这个人事。
1: 他自己就自成一个世界，打开了就让围城轻叹，这样的艺术家可遇而不可求。

0: 50岁的时候，老之将至，到哪去等老呗？那时候就想着去在这个山水间吹着风，慢慢等来自己的老年吧。偶然的一个机会，我到这个菜子沟来采风吧，一眼看上这个村庄，便决定在这个村庄生活。因为我在这个早期的诗歌经常写到这样一个意象，就是人全走光了，剩下一院空房子。当时进入这个空村庄的时候，就感觉又回到了国王。作家写什么其实都在写自己嘛。你看那棵树长到那个眼睛里面，就是树的眼，目光，树的目光长成了树。你看那个眼睛里面长出好多目光，对不对？这像谁？这个？
1: 哪个？
0: 这个人？
1: 这个？
0: 嗯。
1: 老爷。
0: 像我吗？
1: 嗯。
0: 像吗？
1: 嗯。
0: 怎么看像我呢？嗯。那给我一个豆豆吃。你怎么会看他像我呢？看，那上面两个眼睛在看着天。两个鼻子，一个鼻子，一个嘴在朝远处喊，看到没？嗯，对。人都回来吧，村子没人了。
1: 人都回来了，就是人都回来吧，村子没人了。远处的人都回来吧。
0: 其实人的一生也像一株庄稼，熟透了也就死了，一代又一代人熟透在时间里，浩浩荡荡，无边无际。谁是最后的收获者呢？
2: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3: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一座小县城如何能闻名遐迩？山水之间特别策划这个县城不一般，今天我们去江苏如东看一看。听到如东两个字，你可能会想，哦，海边小城。没错，但不止如此，我得跟你说道说道，这里不只有中国最大的文革出口基地，清晨渔船带回的是透骨新鲜的天下第一鲜，还有南黄海第一温泉，抱着海水煮出的暖意，抬头是落日晚霞，低头是脚底的细沙。这里的人说话带着海风的味道，实在热乎，见面就问你吃过了吗，转身端上来的是刚出锅的虾子烧饼、醉泥螺、海葵豆腐汤，保证让你吃了还想来。从中国海鲜之乡到中国海上风电第一线，如今的如东等着大家一起去吹吹海风，听听潮声，尝尝真正的人间烟火。
4: 这里是江苏省南通市的如东县，在我身后的这片海域当中呢，可以看到有很多的风电机啊。其实呢，如东的风力资源非常的丰富，而且凭借这个资源呢，他们创造了很多的全国第一。比如说这里有全国首个潮间带海上实验站，另外呢还有全国首个单体规模最大的海上风电场，另外呢在如东还建立了全国首个海上风电母港。除了风力资源丰富之外啊，这里的光照资源也很丰富，在很多地方都在大力寻找自己县域经济发展突破口的时候，如东呢却独树一帜，向大自然借力。那么它是如何找到绿色能源发展优势的呢？
5: 如东向海耀能的第一次探索是在离岸13公里的海上打造一座国家级液化天然气能源岛——阳光岛。
4: 这里的风真的很大，这里呢是南通如东的阳光岛。我们刚才啊是从那个方向，从如东经过10几公里的这个跨海大桥来到了这个岛上。但是我听说这个岛以前其实只是一个沙丘，是吗？
6: 对，嗯，我们是沙洲进行了围垦，形成了脚下的岛屿
4: 啊。但是我听说这个阳光岛又叫能源岛，为什么会这么说它呢？
6: 是的，我们的对它的定位就是能源岛。我们岛上呢目前有4个天然气接收站
4: 啊，
6: 那未来呢可以做到2000到3000万吨级。
4: 嗯，
6: 那目前呢中石油一家就是全国单体规模最大的一个接收站。
4: 我们为什么会在这个岛上把它打造成了一个这样的能源型的岛屿呢？它为什么能够有这么大的一个接卸量呢？
6: 我们虽然是一个年轻的港口，也不是吞吐量最大的港口，但是呢我们这的条件最适合发展天然气。那我们这儿有2条航道，这个是古长江的入海口天然冲刷形成的，所以可以停靠我们全世界最大的天然气的船。
4: 哦，
6: 那26.7万立方米的天然气船呢都是常态化在我们这里靠泊。
5: 通过围堤吹填成路，2008年底，这座长三角最大海上气库修建完成，攻克了潮间带施工等12项世界难题。如今阳光岛已聚集4座 LNG 接收站，年接卸能力超2000万吨，排名中国第二。这座只有3平方公里的海上沙洲，支撑起江苏省1/3天然气供应，累计减排二氧化碳1.8亿吨。是中国西气东输、北气南下、海气登陆的重要交汇点。我们来到岛上的中石油江苏液化气接收站，站内6个巨大的液化天然气储罐格外醒目， 它们能够容纳6.7亿方的液化天然气，足以满足1000万户家庭2个月的用气需求。
7: 这个深井就是我们的水深，我们的水从我们的海水泵抽过来以后进入我们的气化器，我们气化器通过我们的这个水槽对它进行一个热交换，一个纯物理性的热交换。
8: 有一块一块的这么厚的板板，那个里头就是液化的天然气吗？
7: 哎，对的，我们
8: 外面的海水把它浇过来的时候，它其实就升温了。
7: 就是是的，就是一个升温的过程。

0: 对，这可能也是我们这个能源岛在这个海中央一个独特的优势哈。
1: 是的。
0: 那这些海水它可以直接排放进海里吗？
1: 哎，可以的。它这个仅是一个物理界变化的一个过程，不涉及到其他。
0: 这个液化天然气本身，它转化成天然气之后，它也是一个清洁能源，燃烧出来就是二氧化碳和水。
1: 水，哎，是的。
0: 对我们的大气没有太多的影响，而它从液态变成气态的这个过程，是纯靠物理升温的一种方式。
1: 是的，是的。
0: 对于我们的环境也依然没有影响。
1: 是的 ，LNG 就是一个清洁能源。
2: 每四天便有一艘 LNG 巨轮漂洋过海而来，来自全球26个国家和地区的清洁能源不断地注入阳光岛。
3: 这四条白色的设备就是我们的泄漏臂，它就相当于是一座桥梁，把我们的船上的 LNG 通过它输送到我们的储罐里去。
4: 哦，这个每一个泄漏臂底下接的其实就是这个大管子。
3: 是的。
4: 直接就这样输到罐里去了。
3: 对的，对的。
2: 随着泄料壁缓缓对接，日暮也逐渐降临，海天交界泛起一片烟红。
4: 快看，那里的夕阳好漂亮啊！其实，在这个阳光岛上的时候呢，经常你会忘记掉这里是一个能源岛。会觉得这里的一切风景都特别的美，其实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清洁能源它独特的魅力吧，它对于环境秉承了一种保护的态度，同时呢又保留了这里原有的海洋的生态。但其实在如东，除了清洁能源的应用之外，绿色能源在这里也得到了大力的发展。那他们具体又是如何做的呢？跟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探寻。
2: 阳光岛在建设过程中还同步实施海洋生态修复工程，实现能源开发与生态保护的创新平衡，为全球离岸能源设施建设提供了中国样本。同时，阳光岛的建成推动了如东向千亿级清洁能源产业链迈进。在建设阳光岛的同时，如东发现了新的绿色能源宝藏——海风。
5: 我们专家到现场来踏勘的时候，就发现哎，我们这个海边风很大。那么他们就说：“哎呀，这个风这么大，可以看看风电。”这个言者无意，我们听者有心。那我们县里面哎，立马就开始行动了。
2: 如东拥有86公里海岸线，4555平方公里海域，100余万亩滩涂。每年超3000小时可利用的均稳风力，这对于发展海上风电可谓是天时地利。当时在中国没有海上风电的先例，如东面临的是开辟先河的挑战。
5: 挑战还是非常巨大的，因为我们的滩涂有一个特点，就是每日两日潮，也就是6个小时潮水涨上来，6个小时潮水落下去。也就是50多根桩，每天只能打2到3根桩，
4: 所以我们的施工时间
5: 就是非常长，就是多砖的时候非常长，然后就研究怎样子来缩短周期，然后就考虑从混凝土的结构改成钢结构，就是整个基础全部是钢结构的基础来完成。
2: 在海上风电安装领域，如东堪称开拓者。凭借着敢为人先的精神，他们成功趟出一条海上风电安装的创新之路。
5: 陆上风电是我们为全省探的路，我们如东是全省第一台发电的。这个海上风电我们是为全国探的路，因为当时大家对海上风电怎么来开发，采用什么一些这个技术，都在研究探讨，但是我们是第一个走出去的。
4: 为什么如东是永远能够做第一个，勇气是从哪里来的？
5: 我们县委县政府这个对开发绿色能源这块是坚定不移，因为一旦我们整个这个技术成熟了，我们未来是一个大的蓝海。
2: 自2002年启动风电项目开发以来，如东相继建成中国首个潮间带风电试验场，中国首个符合双十要求的海上风电场，中国首个单体规模最大的海上风电场等32座风电场，海上风电装机483万千瓦，约占江苏省的41%。向海揽风十余载， 如东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海上风电第一线。要成为绿色能源示范城，不仅需要有绿色能源的输出，还需要形成完善的绿色能源全产业链。于是如东引进国内数一数二的风电企业前来落户。
4: 那如东这边有国内最大的海上风电厂，那里面有没有咱们家的叶片？
6: 也有我们的做的一部分贡献。当时看中如东这个地方呢，主要是这是一个海上的一个风资源比较丰富的一个地区，我们到码头港口的距离非常短，运输成本有优势。
2: 重通成飞是来自重庆的企业，有独立的风电叶片的研发技术和生产技术团队，在行业内名列前茅。在中国有四个风电叶片生产基地，如东基地主要生产海上风电叶片和海外出口叶片。
4: 除了国内的海上风电的建设之外，我听说现在的市场已经遍布全球了。
6: 出口的这一部分的产品已经占到我们业务量的80%以上。这几年我们这个国内的技术发展得非常快，目前已经引领了整个世界。出口的产品呢，现在叶片的长度来讲的话，基本还是70多米80多米这个水平，但是中国国内的叶片的长度已经达到了140多米。
2: 中国风电产业的高速发展，也是企业在新型材料、叶型设计、生产工艺上不断突破和创新的动力来源。目前重通成飞已经取得了200多项专利，产品销往全球13个国家、500多个风场。
6: 我们现在叶片的生产周期的话，是一个模具从这开始做到最后叶片从壳体模具里面拿出来，总共要耗费32到36小时之间。目前的话，这个速度在全国来讲也是比较领先的水平，在整个世界来讲也是比较领先的水平。
4: 嗯，也就是说我们对这个风车的叶片它的形状其实是由模具来决定的。
6: 对的。
4: 那我们大概是需要几个模具，就几块来拼成一个叶片呢？
6: 两个半边，然后通过中间，然后通过粘接把它粘成一整只叶片。
4: 那整个这一个叶片要生产出来大概多少？
6: 一个叶片一周的时间就能够从它从模具开始到最后油漆全部结束。
4: 这么快的时间？
6: 中国这一块的制造水平是超越了世界其他国家。
2: 因为看中如东海上风电厂的开发潜力，总投资30亿元的远东海缆项目也选择落户如东，以龙头带动引领产业发展。如东在引进国内重点企业之后，也积极推动本土企业转型，孵化出新生代的行业领跑者。海力风电的前身是生产压力容器的企业，2009年底彻底转型，成为制造塔筒、桩基等钢结构部件的企业。中天海缆也是如东培育出的本土企业，生产的海缆已经广泛应用于全国各地的海上风电场。
4: 在如东呢，整个风电制造的产业链非常的完善，不论是风机、塔筒还是叶片，在这里都有很多的企业。其实他们现在所制造的这些元件呢，不仅仅是在如东或者南通或者是江苏省内来使用了，他们的业务呀范围非常的广泛，已经遍布全国甚至是全球了。
2: 如今全县已集聚风电上下游企业67家，这么多大型的风力发电设备被制造出来，如何运输就成为了一大难题。为了配套风电设备运输，让风电产业链更加完善，2019年如东建成了能够提供仓储、运输、安装等一站式运维配套服务的小洋口风电母港，航线覆盖了中国全部海岸线。
7: 这个码头呢是我们的岸壁式码头，配合我们4035的门都是启动机2台，是专门出运叶片。
4: 这个和后面的那个0102都是运叶片的。
7: 对对对，
4: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它中间呀是一个圆形，然后感觉它好像是从那边取了叶片，然后再这样转到这边的船上。
7: 对对，它可以360度旋转。
4: 哦，可以360度，难怪您说120多米长的也可以运。
7: 啊，
4: 就是它的这个操作空间只要够大就可以了。
7: 是的。
2: 小洋口风电母港建有2个5000吨级的泊位，可满足大型机组24小时出运需要。
4: 那边有 一条船在出港了。
7: 对，
4: 它上面拉的那个是，
7: 就是风机，海沙风电主机。
4: 主机。
7: 对，
4: 一下就拉了四台。
7: 对，
4: 像这个主机是不是很重？
7: 对，单件主机重单重349吨。
4: 四个在一起就是上千吨了，嗯，所以这种是只能由船来运是吗？
7: 是的，这个主机呢是由我们园区内的企业上海电器生产的，运往海南儋州海上风电建设厂。
4: 要运到海南去，嗯，如果说没有我们这个风电母港的时候，他们是怎么运的呢？
7: 要转运到其他港口出运，但是陆路运输条件会非常苛刻。像这个上海电器生产的 V5 主机，高度14.5米。陆路运输受这个监控杆等等这个路障的一些限制，桥梁、涵洞、高度都是不满足通行要求。
2: 作为中国首个风电专用港口，如东的再一次领跑也为它的风电全产业链画上圆满的闭环。2024年，亚洲首制风电运维母船至臻100与至诚60已正式进驻海上风电场，这是中国在海上风电运维领域的重大突破。如东瞄准了风电场的后期运行维护，这一巨大的蓝海已经逐步发力。
4: 如今呢，这一台台的风力发电机啊，已经不仅仅是绿色能源的高效采集者，他们也变成了附近远近闻名的明星。那如东呢，也抓住了这个机遇，在一些风电场的周围建成了旅游景区，很多的游客呢都会慕名而来，欣赏这海边或者是旷野之上大风车悠然自得转动的模样，同时呢也感受绿色能源和自然风光结合的独特魅力。
2: 向海借风仅仅只是如东向绿色能源城市转型的第一阶段。2015年，如东又将目光投向了太阳，引进了中国首个余光一体光伏电站，开了上可发电下可养鱼余光互补的模式先河。
4: 这种创意当时是怎么有的呢？
6: 我们公司原来是做农业旗下的，就是在水产养殖方面，包括这个饲料方面我们都是有一定的优势的。当时国家呢大力发展这个绿色能源的这个产业，然后我们就想把这个水产养殖和绿色能源包括这个光伏发电这个两者相结合起来。在如东我们现在有2720亩的这个水面，
4: 嗯，
6: 然后我们现在已经建成了有100兆瓦的这个光伏发电项目。
4: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一年能发多少度电？
6: 我们2024年发了1.4亿度电，全部已经通过我们的这个输电线路汇入到国家电网当中去了。
2: 余光一体的模式吸引了其他光伏企业也加入到这一项目中来，如今已经有20000多亩滩涂被开发成余光一体的光伏电站。为了加强渔业养殖与光伏发电之间的独立性，他们还研发出2.0版本的新式光伏。
6: 我们2.0版本采用的是柔性支架的一个技术，这边都是用的是拉索，承重跨距由原来的5米多变成现在的40米，高度呢也变成了6到8米，养殖的空间变大了，实现了通光、通气、通水。
2: 高比例大规模新能源的接入对电网的规划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地供电部门主动对接新能源项目方，了解项目并网需求，为新能源并网超前规划合理方案，建设输电线路，保障新能源全额销纳。
4: 这里的风和光为这里带来了很多的电能，但是呢风不会一直呼呼的吹，这个阳光呢也不会时刻的照耀。那这个时候呀，风能和光能它的不稳定性和间歇性好像就有点不那么完美了。那么如东是怎么做的呢？他们建立了很多自己的能量银行，把这个风能和光能最充足的时候转化出来的电能存进去，然后在需要的时候呢再取出来。那么这里的能量银行是什么样的，又有几种形式呢？
2: 想破解风光新能源看天吃饭的难题，就需要储能的加入。2023年， 如东成功建成华东最大的电化学储能电站江苏丰储，一座座洁白的储能舱宛如承载未来能源希望的方舟，开启稳定绿能的新时代。
4: 当初为什么要在这儿建立这么多的这个大的电池仓呢？
8: 可以有助于这个新能源的销量，在新能源风光大发的时候，这个可以说把富余的电量储存在我们这个电池里面，等到这个电网用量高峰的时候可以放出来，这样的话就进一步就促进了电池的销量。另外一个呢，可以解决电网的这个负荷波动，可以响应这个电网这个调峰这个需求。
4: 那是不是可以说它就像是一个充电宝一样，它是把我们平时就是即便这个风这么吹过去也是浪费掉了，但是发出电来以后我们把它存在充电宝里，在我们急需用电的时候再把它释放出来。
8: 对，这个我们可以把它比喻成一个超级充电宝。
2: 这座电化学储能站拥有116组储能舱，自2023年起已累计输送超6000万度锂电，单次向电网充放电量可以达到60万度，能够满足6万户家庭一天的用电量。
4: 在这里我们每天大概要充放有就是能达到一次吗？
8: 目前的话每天可以达到2充2放，
4: 也就是说它能够每天充放120万度电，供12万户家庭一天的用电量。哇，那这个体量真的是很大啊。像我这么大的一个超级充电宝，它要把我们存储的这个电量你说并入到电网当中的时候，送船上去的时候，这个时间它有一个什么样的响应级别呢？
8: 从我们接收到电网指令到我们这个向电网充放电量，我们可以做到毫米级的响应，能够及时响应电网这个需求。
2: 电化学储能凭借毫秒级响应能力，成为如东电网稳定运行的幕后英雄。它像一个精准的电力调节师，有效平抑风光发电的波动，降低电网大量风光新能源接入的冲击，保障新能源电力并网持续稳定。可以说储能是绿电的黄金搭档。目前如东县新型储能并网总量已达55万千瓦，每天可向电网放电约220万千瓦时，大约可满足22万户居民一天的用电需求。未来还有更多的绿能需要消纳，单单依靠电化学储能站还远远不够。于是一个大型的充电宝刚刚建好，正待启用。
4: 在如东呢，有很多的超大型充电宝，我身后的这座大楼啊，其实也是一个，它看上去其实跟一个楼一样啊，而且这个楼呢很高，它有148米高，相当于50层楼房的高度。但是呢，你仔细看会发现，它每一个里头有很多的这个柱子，然后让里头的空间呢都变得并不大，说明这个楼呀肯定不是住人的，它是住谁的呢？它的住户呀是12000个重力模块，这些模块呢据说还是固体废料制作而成的，干什么用呢？说到重力模块，你可能已经想到了，这个充电宝就是要用重力势能和电能之间互相转换。
2: 这座中国最大的重力储能塔就如同一个巨型魔方，用智能电梯上下升降来运送25吨的重力块进行电能的充放。它的原理是利用风光新能源产生出的电能余量，将重力块快速提升到一定高度，在提升过程中电能转化为势能，完成给魔方的充电储能。而当用电高峰时再下放重力块，重力块在下放过程中带动发电机发电，势能就转化成电能输入电网，完成了放电。
4: 这个中控室呢其实是外面那个储能塔的大脑，真正在运行的过程当中啊，工作人员只要坐在这里按一按按键来调一调数据，这个电呢就可以平稳的送达电网，或者说从电网当中吸收出来存储到我们的储能塔当中了。那我们来看看工作人员帮我们演示一下。
9: 好，现场注意，北侧升降机准备上升，南侧升降机准备下降。
4: 哎，这个画面动起来了。重力块它是可以坐升降梯上下的。
9: 啊，是的。
4: 有点像我们坐电梯一样啊，还挺有意思的。现在我们可以近距离的看到那个重力块了哈，就在这个黄色的电梯轿厢里面，有那个浅色的长方体，它每一个看上去虽然不大，但是呢重量能达到25吨。 据说当整个重力储能塔12000多块重力块同时抬升的时候呢，4个小时的时间，它这块巨大的充电宝就可以存进10万度电。

了电化学储能和重力储能之外，2024年如东还落地了中国规模最大的光清储一体化海上光伏示范项目。如东将电化学储能、重力储能和氢能等多元技术紧密配合，优势互补。未来，如东将不断通过科技创新推动 LNG 冷能的综合利用，新型储能、风光发电和 LNG 冷能协同，构建起风光储氢冷热一体化新型绿色能源系统。以海为墨，以能为笔，如东正在书写绿色能源的传奇。向海而生，逐绿而行，如东将自然之力悉心汇聚，融入能源版图，全力打造绿色能源示范城。

我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刚刚我们游览了如东，看到了如东向海图强、打造绿色能源示范城的魄力和决心。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探寻美食美味背后的故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野外吃过一顿特别特别难忘的饭？不是米其林，不是网红店，就是地上生着火，一大块肉扔进锅里，就撒了一把盐，煮到七八分熟，然后您用手抓着吃。我跟你讲，有人吃过，在四川大凉山一个叫布托的地方，那是人类最初的烹饪方式，只有盐和水。你说一块肉什么都不加能有多好吃？其实只用盐调味才是人类最自然的调味方式。想来吃饭这件事儿啊，从来不只是填饱肚子，它是你跟自己、跟这片土地、跟那些看不见的时间最诚实的对话。接下来，我们跟随一位热爱美食的斜杠厨师，去尝尝他心中的美食美味。
1: 我喜欢春天、秋天，刮大风的时候，就我看的是一整团风的体量。一股风刮过来，那个草浪怎么去倾斜，你顺着这个倾斜你能画出一个圆来，就其实你能看到那个无形的东西。海对我来说也是一样的，它有一些无形的力量，海的这股力量它是不断的在流动的，就它没有一个固定的那一刻。山就是非常非常具体，永远是固定在那儿的，它是两个时间概念。所有的食材在成为食材之前它都是生命，所以把食材变成食物本身就是一场行为艺术。

我一直想在四姑娘山建一个风干的房间，就像一个远古的神庙，里边挂满了各种各样的海鱼。因为有鱼的地方就是海，让鱼重新再游回来，就是把高山还给大海。

0: 来来来来，这个有点烫，千万不要碰到中间。这个你能接受吗？这个是一个猪的下颚，这一个鱼香虾是一个川菜里边的冷吃的鱼香，它的原版是玉波玉老师。
1: 我觉得是跟他去介绍这个，就是他在导览他的作品，观众可能一点都不 care， 但是你必须要非常认真的把这一场导览做完。
2: 觉得蟹翻的可能比较大的问题，你让一个做餐饮的人，人家觉得你是一个玩票的，来玩一票这样的，对吧？做艺术的人呢，又觉得你去做的一个跟艺术渐行渐远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挺矛盾的。这个
3: 他不是艺术圈里最会做饭的人和餐饮界里面最会画画的人吗？他做什么事情都不会让人意外的，他一双鱼座就是很跳跃的那种，他要尽兴，不一定会成功，但是他肯定是要尽兴的，所以有些时候他想象力很好，但是可能执行力啊各方面啊他可能就跟不上他的想象力，他太天马行空了。
0: 我为什么对餐饮感兴趣？我觉得他就是把现实的东西放在现实的行业上去做，就绘画的慰藉是完全是个人的东西，但那个慰藉是一个认同。做菜那就是一定可以做出，我目的就是要做出你喜欢的东西。我希望通过餐饮来得到这种。

我一说我是江油人，别人就会第一反应，哎，江油肥肠。我说对。读书的时候，可能很多川美的学生有一个本质上的那种地缘政治在里边，就是因为这个，好像大家互相带老家的特产，说起来好像是分享，但实际上也好像是一个地缘政治的彰显，就一定得带点自己的东西。那会儿就觉得，江油的肥肠，全世界都没吃过这样的肥肠。早上天没亮，5点钟去那个肥肠店，我先吃2碗，然后再上大巴车坐7个小时到重庆，8、9个人围着一个小电饭锅，先吃肥肠，吃完肥肠以后又去煮一锅饭，然后把那个肥肠汤拌到饭里边，你看着心里边还挺开心的。重庆的肥肠是煮过的，煮熟了再烧的，所以它吃起来是软绵的，不弹也不鲜。然后江油肥肠就又脆又弹又嫩又鲜。后来开餐厅的时候，他们都说你的餐厅怎么可能没有肥肠。后来我觉得我一直没做的原因，其实我怀疑了江油肥肠本身的美感。我可能觉得我需要让这个江油肥肠有更好的形式出现在这个餐厅，但实际上我在考虑这些的时候，我就犯了，就我一直跟大伙儿在强调尊重本身的美感的这样一个前提，我觉得更应该做的就是把我小时候父母带着我晚上去市中心那种宵夜的感觉体验出来。我小时候最早吃到的江油肥肠是宵夜，它传达给我的感觉就是比正餐还好吃。有人会质疑西番做饭，西番的餐厅到底好不好吃，但他前提肯定不知道我是一个四川人。01年川美入学，到了大二的时候，第一次下乡考察，我们叫下乡。四川美院在90年代代表着乡土美学，大家都画。

0: 少数民族，包括像何多宁他们当时画的乌鸦，还有马背上的彝族儿童，那个阶段的还是浪漫主义。我第一次去到布托那样的地方，那是一个完全陌生的文化系统。我身边朋友里边比我更早去到布托的还有一个叫李朗的摄影师，他当时拍了一组照片很有名，叫凉山彝人。
1: 所有的东西我觉得对他们生活在那个地方一切都是合理的，他们和土地非常近，因为他们土地，因为他们的劳动，实际上在那个时候是给他们带来了一种愉悦的一种心情在里边。包括你深入到他们的乡镇村庄，他们都是这样的，就蹲在那个街边或者房檐下面喝酒聊天，就是他们的生活。

0: 再不拖，我们当时还参加了一场彝族人的葬礼，那是我第一次吃到坨坨肉。地上生着火，一大块一大块的猪肉在锅里边煮，坨坨肉只用了一点盐调味，就煮到七八成熟。这可能是人类最初的烹饪方式，只有盐和水。有的厨师他不理解啊，他觉得肉明明可以更好吃，为什么有些地方只用盐调味？但是只用盐调味，这是人最自然的调味方式。对于一个厨师来说，来到不脱这样的地方，会产生一个自发的刺激和启发，这比去任何一个知名餐厅尝试那些已经是结果的菜更有价值。做了餐厅之后，我就带厨师团队再一次去到不脱。那一次是十一月，他们在准备自己的新年，我就看他们在家里来熏腊肉。后来他们就送了我一些，我就拿到餐厅，把鸡肉、鱼肉、猪肉统一熏了一遍。其实那味道挺好闻的。四川盆地的湿度大，食物容易变质，脱水保鲜的方式很多，烟熏、腌制、风干都行。烟熏其实只是它保存手段带来的一个附属，但是大家的味觉记忆里边已经留下了它烟熏的风味。那个地方的土地和海拔还有气候很适合种土豆，我们当时写生的时候都是在户外嘛，那个班长找了个小朋友，就让小朋友帮我们准备午饭，班长给了20块钱，20块钱20人，每人1块钱的预算，我们就在田里边不脱把子里边画画，小孩就在田埂上生上火，然后就帮我们烤了一堆土豆。
1: 这个好了吗？好了吗？
2: 好了。
1: 好了吗？好了。
0: 那个确实是我吃过最好吃的土豆，当时。现在也是，非常的细密，非常的细，非常的密。后来老师问了一下午饭多少钱，说20，然后老师一下就急了，你傻呀，20块钱在这儿可以买一拖拉机土豆了。木头县有一波从江油过去支援的人，其实还是在做一些因地制宜的品种的选种优化。不脱对我来说，它是一个可以反复去咀嚼的地方。我有2张照片，一张是20年前拍的，彝族人坐在地上吃饭，但那个时候完全不觉得脏，照片里面所有的东西是很有美感的。第二张照片是22年，我带着厨师团队再去不脱，画面里就多了很多花花绿绿的塑料盘，我看到那种焦的糊的，突然有一刻我就觉得这盘是不是没洗干净。

毕业以后就搁家待了一段时间，就2005年以后吧，重庆那边哥们儿给我打电话，然后就说北京有一个艺术家想招助理，那你确定了？我说确定了。到了北京之后，你发现北京的天怎么那么蓝啊，那种湛蓝湛蓝的，看到北方的蓝色才理解川渝的灰色。所以我说画景深那一批东西，画绢上的东西，是因为我在北京反思了或者激活了我在南方的印象，那就开始去找这种怎么能让一个画面更接近于这种雾气腾腾的一个视觉状态，然后就想到丝绸，这框子一绷上去，我觉得哇，对了。

0: 材料一改变，其实就意味着观念的改变。景深那个阶段其实就是他在绢上画油画的那个阶段，行业内部建立职业形象的那个阶段，就是他以前是艺术家的一个助手，但因为有了景深那个展览之后，他成为一个独立的职业艺术家了。职业嘛，它就是在一个反复的过程当中，绘画尤其如此，就是当一个艺术家在反复的重复自己绘画的时候，他会产生一种厌烦，可能对于谢帆他那种性格来讲，他需要有一种更新的刺激，他其实是逃离北京的。
1: 2012年第一个个展做完之后，那时候卖得很好啊，全部都卖掉了。
0: 我应该算我最好的时候离开北京，就我个人最好的时候。
1: 我不接受那个阶段的成功，我心虚。
0: 心虚就是觉得我这几张画完我就画不出来更好的了，然后我得去找更好的东西，我得再成功一次。
1: 正好那个时候孩子快出生了，我就给自己找了个借口离开北京回酱油。那个时候一边期待一个新生命的降生，然后一边回忆自己的成长，这个感觉就像照镜子一样。回到酱油把自己清空之后，我才开始思考风格和表达的关系，想明白了自己接下来该画什么，那算一次觉知。这种觉知后来又有了一次，那是几年之后，我开始跨行业。就做了餐饮之后，我又感觉生命感出来了，就从头开始学，怎么去做仪式感，怎么去做服务，怎么去沟通。所以我现在不在乎艺术圈怎么看我，餐饮圈怎么看待我，我依然还是每天画画，去餐厅，但这些都是主动的。我2014年的时候开始在陶板上尝试着绘画，那同时就开始做盘子做碗了。其实我觉得做陶瓷跟绘画是相通的，最早的颜料其实就是岩石，就是矿石，所以我是把泥土当作颜料在运用。做陶瓷的目的其实是研究绘画的物质性。
0: 谢帆他其实他的所有的装盘啊，还有他的那些器皿都是他自己设计制作出来的，他更容易知道如何去搭配材料和食物之间的某种关系，那种视觉上的关系。
1: 传统菜的更新或者传统菜的迭代里边，每一个时代能做到比以前稍微好一点，然后又运用了现在的身边的技术媒介，那出来的东西就跟我们的麻婆豆腐，就是容器上去让它变得更烫。那个罐子放在炉子里边烧到300度，你烧好的麻婆豆腐浇进去，就那种激化反应啊，然后油和水就乳化了，再加上美拉德反应，它肯定是更鲜，然后吃起来没那么油。
2: 一热挡三宣，这点热的东西能够当三个旋，三种三旋就能够很旋，菜冷了就不好吃的，先是嗅觉你就。

0: 感受得到，古时候先让你视觉看到，是味觉就有了，嗅觉有了，视觉这样才是味觉。我觉得是另外一种美。
1: 它的长项还是在把这种川味的跟他的想做的那些菜的融合上面，菜式的口味啊等等。
2: 我从2021年开始发梭罗，梭罗是唯一一种日本蕨类。我们在餐厅就做了一个汤，蕨菜炖鸡，搭配起来风味就特别原始。我觉得艺术的意义就在于此吧。我们解决了温饱之后，就要去寻找吃饭的乐趣。
3: 他们都会对于时间、对于历史有某种崇拜或者是那种迷信，他善于把各种关系都放在这个食物当中。
4: 就是我们当代艺术里面有一种艺术形态叫关系美学，它就特别适合搭建这种关系上的美学。这一点我觉得可能也会让它在餐饮行业显得与众不同吧。

0: 不对，这个
1: 牙科他找不到哪儿，
0: 找不到
1: 哪个小宝宝哪儿。
0: 他们十个就这几个人缺钩的。
2: 在这之前，我从来没尝试做过装置艺术。那天在四姑娘山，其实挺折腾的。那套装置事先也没有组装过，而且半道还下着大雪。
1: 该开哈，我该下来。
2: 高原上的风可以让任何东西的风味都凝聚起来，它有它的实用性。

0: 把一条200斤的金枪鱼从几千公里以外的大西洋运到四姑娘山的雪山下，这件事本身就挺魔幻的。当时我就想啊，在远古的时候，这个地方还是一片汪洋，游的全是这样的鱼，就像山坡上的牛一样。也许在未来不知道多少年以后，这个地方又会变成一片汪洋。但是四姑娘山不管是山峰还是海底，都不会影响它的神性。一个艺术品和一个菜单，它共同诞生的逻辑，就是把现实中的物重新排列组合，创造新的价值。区别是，作品其实就是艺术家的出口，他只用为艺术家自己负责就可以了。厨师是要为食客的体验负责的。在餐厅里受到大家认可的时候，我是有发自内心的成就感。
1: 就有的人会觉得说，你可能作为一个艺术家，你应该比较专注地做你的关于艺术部分的东西。可能我理解的一些方呢，他是本来就热爱这个东西，可能他就觉得这辈子也是必须是像他做艺术一样必须要坚持做的一个东西。
2: 他当成一个艺术一个作品来经营这个餐厅的时候，是社会大众能不能接受，还有你能不能坚持，包括你谢帆能不能屈从于这个商业的社会，还是你坚持你的艺术创作的一个方向，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
0: 所有人可能会觉得我这辈子只能画画才叫这辈子只干这件事，不是这样的态度才叫信仰。信仰是你要经受住无数次的干扰，你还能保持一个直线，你干任何事儿，但都影响不了你干这件事，这个才叫这辈子只干这件事儿。

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九点首播、下午五点、晚间十一点和次凌晨四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节目最后呢，主持人、编辑尹元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姬晨。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特别策划警惕婚恋陷阱，今天播出温柔陷阱。法律讲堂今天讲讲被带走的考生。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我们期待着您的参与。
0: 新闻热点，法律视角，新鲜说法，追踪新闻背后的法律真相。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这里有说法特别策划警惕婚恋陷阱，通过真实案例深入了解甜蜜的骗局背后隐藏的危险，提醒大家在追求爱情的同时也要保持警惕。2025年11月17日，沈阳市公安局沈河分局110指挥中心接到一起报警，报警人于先生说自己和一名女网友在酒吧里消费了近4000元，但是他感觉当晚喝的酒有问题，回家后他便报了警。奇怪的是，当辖区派出所民警找到于先生想进一步了解情况时，于先生却突然改口，表示不想追究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是什么让一个受害者主动退缩？那个温柔体贴的女网友究竟是真心相待还是精心布局呢？一起来听温柔陷阱。
3: 你好，咱这里是沈阳市公安局沈河分局的，跟你核实一个情况。你好，2025年11月17日左右，你有没有跟一个女网友在线下见面去喝酒，然后消费了能有是几千元，有没有这回事儿？
4: 沈阳不去，我有点记不清了。
3: 啊，想想就是啥，你这可能被那个诈骗了，咱给你核实一下情况。
4: 没被骗呢，这没啥被骗。
3: 没啥被骗，你跟女网友见面没啊？
4: 见面有，见面了，见面。
3: 啊，去酒吧喝没喝酒啊？
4: 喝了。
3: 喝了，消费了多少钱呢？
4: 不是，没事，
3: 不追究，你得配合咱工作呀，是吧？你这是你自己受损失了。
0: 沈阳市公安局沈河分局的民警正在侦办一起诈骗案件。当接到民警打来的调查电话，不少被害人对自己被骗的经历讳莫如深。
5: 首先来讲，面见网友的目的可能还有些不纯洁，所以说公安机关找到他们之后，他们有些就是有点心虚的感觉，然后不是很爱配合公安机关的一个取证。
0: 经过民警反复不断的耐心劝说，部分被害人才最终答应配合警方展开调查。
6: 我也当时也不想承认，就是这东西觉得挺尴尬的，我男生吧，就这东西不太想说。
7: 我也没想到这件事情会发生在我的身上，我这相当相当的意外了，我这太丢人了。
8: 警方初步统计显示，被害人均为男性，年龄在20岁至40岁之间，以单身居多。那么，这些被害人到底经历了怎样的骗局？事情还要从2025年11月17日夜里说起。当晚，沈阳市公安局沈河分局110指挥中心接到了一起报警。报警人于先生称，自己呢和一名女网友在酒吧里消费了近4000元，但是他感觉当晚喝的酒有问题，不仅价格高，而且口感不对。回家后呢，他越想越不对劲儿，于是便报了警。 奇怪的是，当辖区派出所民警找到于先生想进一步了解情况时，于先生却突然改口，表示不想追究了。不过民警并没有就此放弃，因为他们觉得于先生前后矛盾的态度里肯定藏着一些值得深究的秘密。
0: 在民警的耐心劝说下，于先生最终同意带着民警回到了他刚刚消费过的那家酒吧。于先生和民警刚走进酒吧，意想不到的一幕发生了。
9: 啊，你给那女的喝的酒，哪个？刚出门那个店那个。
10: 从哪去了？
9: 刚才那女的去哪了？来来。完了，干啥呢？不是你，啊，刚才那个男认识不？
11: 哪个男的？
9: 啊，上
12: 铺啊，

0: 来上车来。
1: 直接就说不认识这个男子，他直接就否认了跟这个男子喝酒的这个情况和事实的来龙去脉，就直接说不认识。
2: 回到派出所后，民警很快就查到了该女子的身份。赵某轩，34岁，无业，黑龙江人。
3: 赵某，她是一个已婚已育的妇女，她是有孩子的。
2: 得知这一情况后，报警人于先生大呼被骗。
3: 这个女子跟于某介绍自己是96年在沈阳自己做一家美甲店，然后并且给自己打造的人设是一个人在沈阳无依无靠，也非常寂寞，非常孤独。
2: 于先生回忆，两人是当天下午才在交友软件上结识的，对方网名轩轩，自称单身，说是要真心找对象。
3: 这个女网友私信了他，她只有一张照片，是一张对着镜子的自拍照，手机挡住了大半张脸，也看不清人脸。然后配文呢是我的男朋友跑到哪里了。
2: 于先生提到，他们聊了没多久，轩轩便主动提出，既然两人都在沈阳，可以约着在线下见面聊聊。
3: 这个女子说，我最近在减肥，不吃饭了，但是想散散步，并且给他发了一个位置。然后要了于先生的手机号，说你到这儿联系我。
2: 当晚8点左右，两人如约见面，寒暄几句后，轩轩便提议找个地方坐坐。
3: 跟于先生说，前面有一家酒吧还挺不错的，我们要不要进去喝点？于先生认为可能酒精会使两个人的关系更加暧昧，更进一步，然后于是就答应了。
2: 于先生不知道的是，从他踏进酒吧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彻底落入了对方设好的陷阱。
4: 我就注意到，我说这么贵，你说男人也好面儿，我说那先来一个吧，来一个不太贵的。
3: 这个女子就说我来点吧，然后于先生说那就给你点吧。然后最开始他们只是点了几套简单的鸡尾酒和坚果拼盘，几杯鸡尾酒就要200-300块钱，
1: 红酒的价格从588到2588元不等的价格，所以说男的看完之后也是有点小肉疼。
2: 于先生提到，当晚感觉两人没聊多久，点的酒水便已见底，此时轩轩似乎意犹未尽。
1: 女的说，那个我还没喝够，咱俩要不要再喝点，就是一直目的都是让他点酒，然后男的就是也是那喝点就再喝点呗，就说那你看着点吧。然后女的上了继续就点了一个红酒，
3: 相对大额的消费，第一瓶红酒大概有1000多块钱，然后喝了一瓶红酒也不是很尽兴，这个女子就说还想点一瓶1000多的红酒。于先生这个时候据他所说就是觉得不太开心，说咱们两个人出来约会，我可以作为男生多花点钱，但是你不能这样一直薅羊毛。
2: 似乎是察觉到了于先生的不悦，轩轩立即做出了一个意外之举。
3: 这个女生就说啊，那这样我点一个2588的红酒，我请你喝一瓶。这个时候于先生他可能就认为我们就是正常的交友，正常的发展关系，我请他喝酒他也请我喝酒了。
2: 于先生说，对方的爽快和大方让他当时感觉有些惭愧，随后他也下单了一瓶1000多元的红酒。
4: 他要不请我的话，最后人一次我也不能请他，挺贵，都得1000多。
2: 几轮下来，于先生的账户余额便已所剩无几。作为一名普通的销售员，他实在是有些撑不住了。眼看桌子上的酒水又快要喝完了，他连忙以第二天还要上班为由，匆匆结束了这场约会。
4: 就是男人太好骗了，怕别人怎么的，这男的这么抠的。我也不知道怎么了，就是现在一回血，感觉当天像中了邪了一样，上头了，感觉那种。我当时的智商就没了。
2: 在详细了解了于先生的经历后，侦办民警很快就有了结论：于先生很可能是遭遇了酒托诈骗。所谓酒托诈骗，就是假借交友的名义，以诱导高额消费为目的而实施的骗局。在这场骗局里，女网友轩轩，也就是嫌疑人赵某轩，扮演的正是酒托女的角色。
5: 酒托诈骗肯定是团伙型犯罪，他不可能一个人就能干得成的，他一般都是有一个首脑，然后带着一个团队在做这种事情。
2: 那么赵某轩的其他同伙又有谁呢？目前又藏身何处？

0: 对此赵某轩始终缄口不言。侦办民警首先对涉事酒吧展开调查，酒吧老板告诉了民警一个特殊的情况。
1: 有一个人找到他，说要盘他的店，因为他当时已经发布了出兑酒吧的信息。这个时候就有人联系到他，说这个酒吧你现在濒临要倒闭，先租给我两张桌子，每天我给你日结。
0: 酒吧老板说，当时他以每天500元的价格跟对方达成了交易，至于对方是如何运营的，他既没有参与也没有关注。根据酒吧老板提供的付款信息，民警对租店人的身份展开了调查。与此同时，负责审讯赵某轩的民警也在他的手机里发现了重要线索。
2: 手机里边有很多群，群里之后关于很多关于就是沈阳开工、沈阳接单、查号等一系列专业的术语，
1: 都是在讲一些酒托行业内的黑话。他们会将被害人手机号后四位作为他的代码，
2: 相当于流水线的过程。比如说他们手机尾号是1234，就是发1234接，然后1234接之后会发1234进，1234进之后1234消费，1234消费多少钱。
0: 在聊天群的众多成员里，一个昵称为实力店主的人引起了警方的注意。侦办民警发现，所有的酒托女的工作都由她统一安排，从接号到报单，每个环节都在她的掌控之中。据此，警方判定此人很可能就是整个团伙的头目。通过追踪被害人支付钱款的流向，侦办民警最终锁定了一个开户人为张某印的网银账号。经过进一步核查，沈阳警方确认张某印就是隐藏在幕后的实力店主。
3: 以张某印为突破口，经过数月的缜密侦查，沈阳警方最终打掉了一个以此人为首、涉案人员众多的酒托诈骗团伙。该团伙内部分工明确，设有键盘组、酒托组、服务组和财务组，专业化程度较高。自2025年4月起，他们开始从事违法犯罪活动，短短数月间，作案轨迹遍布安徽、山东、江苏、辽宁等多个省份，涉案金额巨大，被骗人数众多。不过，警方在调查中发现，绝大多数被害人在遭遇诈骗后都选择了沉默，甚至呢，有不少人在民警主动联系到他时，仍未意识到自己被骗了。那么，这些反常背后藏着怎样的猫腻？这些被害人又是如何一步步落入陷阱之中的呢？
0: 身披马甲，营造人设，只为请君入瓮。
4: 就是这广查网，他就说他抓到谁是谁了，那你能来你就来呗，来了你进，消费不消费不再说了。
0: 流窜作案肆无忌惮，全是暴力趋势。层层设局，应该如何防范？温柔陷阱正在播出。落网后面对民警的讯问，嫌疑人张某印认为，他们所从事的只是常规的酒水营销。
5: 本身他是做服务员的，在商 K 做过服务员，在酒吧做过服务员，在酒吧做服务员的时候吧，慢慢就转移到销售，就是营销销售行业，接触到就是酒托这个概念这个领域，从而发现自己也能干。
4: 本身男的来的就得指定是抱着目的来的，不可能不抱目的来呀。啊，他指定是擦边，谁还干这玩意儿？挣钱呗，就研究呗，用女孩去挣钱呗，感觉没有说犯多大法的。
0: 张某印提到，最初他只是自己在做，后来在网络上慢慢结识了很多从事相关行当的人。
5: 他们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完善的一个生态系统，有引流组负责提供客源，有酒托组负责就是诱导人高消费，然后必须得有一个像张某一样的叫店主，你用来就是跟这个酒吧进行一个谈妥酒吧，然后并且提供一个场地，然后也需要服务组帮忙就是看着客户，并且上酒水，然后收款。
0: 为了掩人耳目，他们会专门在网上寻找那些生意不好或者准备转让的酒吧作为作案场所。
5: 会说自己是营销团队，来卖我们自己的酒。
0: 据民警调查，这些人口中所谓的酒水营销，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
2: 有的是从网购，有的是从那个线下的廉价批发的网点去进行买的是低价的酒，然后从而进行勾兑成高档的酒水进行售卖。
0: 前期工作准备就绪后，键盘组便奋墨登场了。他们负责注册各类交友软件，以女性的身份打着恋爱交友的旗号，尽可能多地寻找下手目标，
2: 营造一种小女生的形象啊，在这个沈阳自己孤苦无依啊，什么想来这个找个对象，靠自己打拼这样一个人设。
0: 营造人设又被称为穿马甲，其目的全是为了吸引男网友的注意，从而迅速加上好友，并在随后的交流中尽可能多地掌握对方的基本信息，
2: 把他们的个人信息啊、特征啊以及消费能力、消费水平进行一个简单的摸排和筛选。假如说你这人之前被骗过，或者明白这个酒托是咋回事，他们都是不会接的。
0: 民警调查发现，在以张某印为首的这个团伙里，负责键盘组的竟然是一对夫妻。
5: 丈夫李某会不停地从各个交友软件上去，就是物色对象，然后向其妻子刘某去推送，然后刘某接招以后，然后就会跟其聊天。
0: 一旦成功添加上男网友，多则一天，少则几个小时，键盘组的成员便会跟对方主动提出线下见面的邀约。
4: 本身就是这广插网，抓着谁是谁了，那你能来你就来呗，来了你进，消费不消费不再说呗，这广插网，能抓着鱼就是鱼。
0: 一旦男网友同意见面，键盘组就会按照张某印的指示，给对方发送一个位于酒吧附近的定位信息，并索要对方的手机号码，约定当晚两人在那里碰面。至此，键盘组的工作告一段落，他们会迅速将这名男网友的信息移交给酒托组，由酒托组负责继续跟进。酒托组的成员要么是张某印曾经的同事，要么是他从网络上招募来的，大多有一定的酒水销售经验，对自己正在从事的违法勾当也是心知肚明。
2: 擦边球之类的很多都已经是已婚已育，但是他营造是一种单身未婚的形象，而且是比较能说会道，他们就是总是能跟男的唠一些就是各种话题，比较能自己找话题这种形式。
0: 见面后，按照键盘组之前提供的信息，酒托女会跟男网友迅速熟络起来，并顺势将其带入目标酒吧进行消费。如果男网友对消费一些较贵的酒水并不排斥，那酒托女就会通过聊天继续稳住对方，并诱导其持续进行大额消费，
6: 相当于是捧着我唠，给我一情价值呗。用我现在合计，当时得上头了，真是让人忽悠的五迷三道了呗。
5: 导致了一个被害人有点像自我欺骗、自我催眠的一种感觉，就我能消费的越多，我跟他产生的关系越牢固、越亲密。
0: 一旦有男网友对付款表现出犹豫或者抗拒，酒托女便会迅速调整策略，
2: 就会象征性的点一个比较贵的单，就是说我也点一个2588，咱俩继续喝。他们营造一个，你请我喝酒了，我也请你喝酒了，咱们两个是互利互惠，双方咱都是奔着交友目的来的。
0: 为了避免引起被害人的警觉，张某印还会经常提醒酒托女对每单的交易额进行所谓的风险控制。
1: 他会见人下菜碟，比如说他看这个人经济实力比较雄厚，可能他会想多卖一些，但是他们最多的一单基本也就在15000元左右，不会再做太多。
0: 如果有被害人察觉不对，想要报警，酒托女便会与服务员、保安等人默契配合，第一时间进行退赔。

0: 将事态压下来，
1: 就会把客人拉到一旁没有人的地方，跟他讲清楚，说兄弟可能是个误会啊，你在我这消费1000块钱我全额退给你，或者说我再多退你啊180的，你就别追究这件事了。一般来说把钱退的这个人也就不追究了。
0: 第一次诈骗得手后，对于那些仍想继续交往的被害人，键盘组就会再次登场，通过减少回复等方式逐步使其选择放弃。
2: 之后就开始冷暴力冷面对，直到双方删除联系方式甚至拉黑。
1: 他们只做一锤子买卖，因为他们也非常清楚自己在干什么，长久相处下去早晚就是暴露。
0: 在暴力驱使之下，以张某运为首的这个酒托诈骗团伙肆无忌惮，多次作案，已然形成了一条完整的黑色产业链。
2: 在我们沈阳来说的话，已经涉及到的就被害人就已经超过200余名了。短短一个月期间啊，就是其交易额就已经达20余万、30万吧，小30万元。
0: 很多被害人因为身份、情面等方面的顾虑，鲜少报警，这也给不法分子提供了持续作案的机会。
2: 广大男网友的话，千万不要被网上的一些虚假的言语所欺骗。如果发现被故意诱导高消费的话，要及时叫停，然后报警处理。
3: 天上就是不会掉桃花馅饼，最主要的目的是守住咱们的钱袋子，保护好咱的财产安全是第一位。违法犯罪事儿咱不去做，也别让咱们的财产受到损失。
4: 目前该团伙的主要成员已经被沈阳当地检察机关以涉嫌诈骗罪批准逮捕。一些嫌疑人辩称自己呢只是在做正常的酒水营销推广，并非强买强卖，钱款呢都是被害人主动支付的。不少被害人也坦言，当时看到账单虽然觉得贵，但是碍于约会氛围、顾及面子等因素，还是主动选择了付钱，这也是他们事后没有报警的原因之一。那么本案为何是涉嫌诈骗罪而不是消费纠纷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邹玉祥的解读。
5: 首先，本案的本质是虚构交易基础，而非价格争议。嫌疑人的辩解称是正常的酒水营销，实则呢混淆了消费纠纷与刑事诈骗的根本界限。那么两者的区别的关键在于交易的真实基础是否被恶意的虚构。在正常的消费纠纷当中，即使价格偏高、服务不佳，但是交易是真实的、透明的、对等的，即便事后觉得不值，也属于市场交易当中的自愿选择范畴，由民事法律来调整。然而在本案当中，整个约会消费的过程完全是一个被精密的编排的骗局，行为人实施了相对完整的诈骗罪的行为链条。我们说诈骗罪的核心构造在于行为人实施了欺骗行为，使被害人陷入认识错误，被害人基于认识错误而处分财产，行为人基于此而取得财产。那么在本案当中，犯罪团伙的每一个环节都在精准地制造并利用被害人的错误认识，比如被害人以为自己在与女网友相亲约会，这是身份的认识错误。被害人以为进入的是一个正常约会会去的酒吧，这是场景的认识错误。被害人认为支付的高对价对应的是与约会相匹配的高品质酒水，这是对商品价值的认识错误。被害人碍于约会的氛围和面子而付款，恰恰是基于上述的认识错误而主动处分财产，这种主动是被精心设计的心理操控的结果，而非刑法意义上的自愿。因此呢，我们说尽管相应的犯罪团伙辩称没有强买强卖，是被害人主动自愿支付财产等等，他们的这些辩解不能够阻却诈骗罪的成立。
4: 网络交友目的要纯粹，行为要谨慎，感情是要慢慢培养的，不要一开始呢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否则这种幻想会诱使你丧失理智。

0: 从而轻易地坠入陷阱，为嫌疑人作案提供可乘之机。
1: 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我们期待着您的关注。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一名男子为哥们义气替好友考试，结果双双落网。另一名男子重金购买考试作弊神器，却在考场被发现，牵出作弊团伙。两起案件都因妄图走捷径触碰法律红线，他们会受到怎样的处罚呢？法律讲堂一起来听被带走的考生。
2: 这年十月

0: 的一个下午啊，北方某市一所中学正在举办成人高考英语考试，考生们都在认真答题。可有位准考证上名叫王小勇的考生，却显得有点紧张，时不时的东张西望。40分钟后，一位监考老师突然走到了王小勇的考桌旁，轻声说道：“陈浩，你家里有急事，我们现在就派车把你送回家。”这位考生明明叫王小勇，监考老师却叫他陈浩，这是怎么回事呢？那个准考证上叫王小勇的考生稍微一愣，但没有特别惊讶，而是配合地跟着监考老师走出了考场。考场外，两名警察立刻以涉嫌代替考试罪拘留了他。说到这里，相信大家应该明白了，这个小伙子真名叫陈浩，他代替一个叫王小勇的考生考试，所以才被公安局拘留。那么陈浩和王小勇是什么关系？他为什么要代替王小勇参加成人高考呢？陈浩和王小勇从小就是同班同学，还是邻居。陈浩的父母工作很忙，很少有时间照顾陈浩。王小勇家刚好是开餐馆的，陈浩就经常在王小勇家吃饭，王小勇父母只是收些成本费。可以说陈浩几乎是吃着王小勇家的饭长大的，他对王小勇一家非常感激，对王小勇的父亲就像对待自己的父亲一样尊敬。更有趣的事儿，陈浩和王小勇越长越像，经常被人当作亲兄弟，这让陈浩和王小勇很开心，彼此的友谊更加牢固了。高中毕业后，陈浩考上了当地一所大学的建筑系，毕业后成了一名建筑设计师。王小勇则高考落榜，只能帮父母打理家里的餐馆。王小勇说服父母加大了对餐馆的投资，却不幸碰到了疫情，餐馆的生意一落千丈，很多投资都打了水漂。陈浩鼓励王小勇振作起来，去参加成人高考，报考他曾经就读的大学建筑系，这样毕业后两人可以联手大干一番。在陈浩的鼓励下，王小勇重新捡起了书本。
1: 王小勇安下心来努力备考，一段时间后他的学习能力有了很大提高，而这期间陈浩也经常帮他辅导功课。王小勇对即将到来的成人高考很有信心，可在考试的前三天，王小勇却突然决定放弃高考，这是怎么回事呢？
0: 原来高考前三天，王小勇的父亲突发脑溢血，被紧急送往医院，经医生全力抢救才脱离了生命危险。王小勇是家里的独子，母亲腿脚也不方便，王小勇无奈决定放弃高考，全心照顾父亲。陈浩知道消息后，当天就去探望了王小勇的父亲。看着疲惫虚弱的王小勇的父亲，陈浩非常伤感，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就在这时，王小勇却把放弃高考的决定告诉了陈浩。陈浩非常惊讶，他当然知道王小勇为这次成人高考付出了多少努力，这样放弃多可惜呀！可除此之外，又能有什么办法呢？王小勇的父亲虽然很虚弱，但脑子很清醒。他听到王小勇和陈浩的对话后，突然激动起来，含糊不清地说道：“小勇，去告考试。”情急之下，王小勇对父亲说道：“老爸，好，我去考，一定去考。”王小勇父亲脸色这才平静了下来，慢慢睡着了。王小勇看着睡着的父亲，自言自语地说道：“哎，要是有人带我去考就好了。”说完又恳求的目光看着陈浩。陈浩对王小勇太熟悉了，他立刻明白王小勇是希望自己带他去考试，可代考是犯法的呀。陈浩看着病床上的王小勇的父亲，又看着王小勇期待的眼神，非常犹豫。王小勇 看出了程浩的犹豫，就说道：“浩子，我就是随口说的，你别往心里去。”程浩沉默了几秒钟，说道：“让我想想，明天答复你。离考试只有三天了。”当天晚上，程浩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他当然知道代考是犯法的，可想起与王小勇的兄弟情，想起小时候王小勇的父亲照顾他的情景，想起王小勇一家现在的艰难处境，程浩觉得应该帮他们一把。第二天上午，程浩告诉王小勇同意代考，王小勇感激地说不出话来。程浩本来就和王小勇长得像，穿上王小勇准考证上同样的衣服后，几乎可以以假乱真了。两人还设置了一套暗语，约定在考试结束后通过微信电话交流考试情况。考试当天上午，程浩忐忑不安地来到了考场，当地是个小城市，考场还未安装人脸识别设备，程浩通过了安检，但依然非常紧张。当天上午是政治考试，好在题目难度不大，程浩顺利完成了第一场政治考试。
1: 走出考场后，陈浩立刻给王小勇打了电话，用只有他们听得懂的语言互报了平安。当天下午是英语考试，陈浩虽然还是有些紧张，但比上午好了很多。他有信心帮王小勇通过高考，可让陈浩没有想到的是，他紧张的神态其实早就出卖了他。
0: 其实，在第一场考试时，三位监考老师就已经对陈浩产生了怀疑，他们发现陈浩虽然和准考证身份证上的王小勇长得像，但还是能看出区别。三位老师为了不影响其他考生，决定先让陈浩完成政治考试，但把这个情况报告给成人高考指挥中心。指挥中心反复对照后，也发现了异常，于是立刻报警。警方远程调取了考生的脸部特写，并通过最先进的人脸识别技术，确定参加高考的人不是王小勇，而是陈浩。警方当即立案，并决定在下午考试时拘留陈浩。为了不影响其他考生，警方安排监考老师以陈浩家里有事为由，把陈浩带出考场。这就是案件开头那一幕。当天下午的考试已经结束了半个小时，王小勇没有接到陈浩的微信电话，他感觉到代考的事情已经败露。为了减轻陈浩的责任，王小勇在委托另一位朋友照顾父亲后，立即前往公安局投案自首。警方核实清楚王小勇的身份后，立即对他做出了拘留决定。两个月后，当地检察机关以涉嫌代替考试罪对王小勇、陈浩提起了公诉。您也许会问，陈浩为王小勇替考，陈浩涉嫌代替考试罪理所当然，为何王小勇也会涉嫌代替考试罪呢？您的不解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代替考试罪的构成要件。什么是代替考试罪呢？刑法第284(1)第四款规定，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第一款规定的考试的，处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也就是说，不管是代替他人去参加规定考试的，还是委托他人参加规定考试的，都构成犯罪。那么，规定考试是指什么考试呢？刑法第284(1)第一款同时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也就是说，规定的考试是指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比如高考、研究生考试、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等等。国家考试是国家选拔人才的重要制度， 只有对破坏考试秩序的行为

0: 予以严厉打击，才能维护国家考试制度的权威性。根据上面的法律规定，我们回到本案中，王小勇委托陈浩参加成人高考，陈浩代替王小勇参加成人高考，两人的行为都构成代替考试罪。王小勇、陈浩都自愿认罪认罚。法院经过审理后认为，王小勇是主动提出代替考试犯意的人，犯罪行为比陈浩严重，但自动投案并能够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属于自首，可以从轻处罚。陈浩能够如实交代全部犯罪事实，说坦白，也可以从轻处罚。最终法院认定王小勇犯代替考试罪，判处拘役3个月，缓刑5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6000元。认定陈浩犯代替考试罪，判处拘役2个月，缓刑3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王小勇、陈浩都服从判决，没有上诉。但陈浩因为触犯了刑法，被单位开除。拿到判决书和单位的开除通知书后，陈浩才真正的意识到触犯法律的后果，他非常后悔，对今后的生活也感到很迷茫。王小勇除了后悔之外，更感觉对不起陈浩。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他一定会选择下一年参加成人高考，而不是以身试法。可接下来这个案例的男子倒是亲自去参加高考，为何却被追究了更重的刑事责任呢？我们走进下一个案例。
1: 小伙为通过考试花重金购买作弊手机，
0: 自己有一款特制的手机，能够突破考场的信号屏蔽。
1: 小伙侥幸将作弊手机带入考场，却不料考场升级监测设备，他的罪行被暴露。
0: 马健，你考试作弊，请跟我离开考场，不要影响其他考生。
1: 被抓后，小伙供出整个作弊团伙，等待他的将会是怎样的处罚？被带走的考生，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本案的主人公叫马健，在北方某城市做小区保安。一天，他收到了一个快递，里面是一个只有火柴盒大小的手机，我们就叫它火柴盒手机吧。马健收到这个迷你手机后，竟然来到当地看守所、军区附近等手机信号被屏蔽的地方。他发现自己常用的手机信号被屏蔽了，而这款迷你手机的信号却是满格。马健用这款手机拍了几道考题，发到一个微信群里，很快群里就有人发送了准确答案。马健非常高兴，立刻通过微信向提供手机的人付了8800元。这款迷你手机如果在二手市场转卖，最多值200元。马健作为一名保安，每月收入不到4000元，为何要重金购买这款手机呢？他拍摄考题发给了一个微信群，那这个微信群又是什么来头呢？他们私底下到底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交易呢？想要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啊，还得从5年前马健高考失败的事情说起。5年前，马健高考失败后当了保安，这份工作收入不高，事还不少，还要忍受个别业主的冷嘲热讽。马健很后悔当年没有好好读书。半年前，他报名参加了成人高考，希望能够通过知识改变命运。报名后，马健虽然很认真学习，可也许是天赋不够，马健死活读不进这书。在离高考还有半个月的时候，马健严格按照考试要求做了一整套的模拟试卷，可他的分数离最低分数线都差了一大截，按照这个水平去参加高考，无异于当炮灰。
1: 这个考试结果让马健很沮丧，这段时间马

0: 马建只要把试题通过手机拍照发到这个群里，就会有人提供准确答案。网友圆梦说，他现在是一名软件工程师，他之所以愿意无偿帮助成人高考生，是因为自己也是通过成人高考改变命运的人，深感考生的不容易。马建感觉在网上遇到了知己，就对圆梦很真诚，就答应了圆梦的提议。马建很快收到圆梦推荐的五个人的微信，这五个人分别负责语文、数学、英语等五门学科。马建把这五个人连同他自己以及圆梦组建了七个人的微信群，马建把它命名为逢考必过群。在群里，这五人表示马建考试通过后，他们每人收3000元，不通过不收费。马建咬咬牙同意了。建好微信群的当天晚上，马建心情好了不少，可又突然想到，哎，成人高考的安检非常严格，怎么可能把手机带进考场呢？即使能带进考场，手机信号都是屏蔽的，又怎么能把试题发到微信群呢？马建立刻把这个担忧告诉了圆梦，可圆梦的一番话又让马建觉得这个方法可行。那么网友圆梦对马建说了什么呢？圆梦说自己有一款特制的手机，能够突破考场的信号屏蔽，可以先发货给马建进行测试。网友圆梦担心马建不信，又特意教导他可以到当地的看守所、军区附近测试，这些地方一般手机信号是屏蔽的，但他的这款手机能保证信号畅通，可以先测试再付款。如果马建觉得有用，原价12000元的手机特价只卖8800元，如果觉得没用，原货退回，不收分文。马建估算了一下，自己考试通过后需要给群里提供答案的人每人3000元，也就是15000元，还要在网友圆梦那里购买8800元的特制手机，总共需要23800元，这对马建可是一笔巨款。可为了改变命运，马建决定赌一把，答应了圆梦的要求。同时他也恍然大悟，原来网友圆梦并不是真的不想赚钱，只不过赚的是卖特制手机的钱。可这年头谁不想赚钱呢？马建觉得也很正常。几天后，马建收到了手机，他立刻按照圆梦告诉的方法进行了测试，结果这款手机的信号确实屏蔽不了，效果很理想。看来这次高考胜利在望，马建欣喜若狂。这就是案件开头的那一幕。
1: 很快就到了考试的时间，在群里几位大神的帮助下，马建决定带着这款特制手机去参加成人高考。那么马建的作弊计划能够成功吗？
0: 成人高考的当天上午，马建把特制手机粘贴在衣服袖口，关掉了特制手机，并拿下了手机电池，忐忑不安地来到了第一道考场安检点。幸运的是，他通过了第一道安检。考场的第二道安检点设置在教室门口，马建借着去洗手间的机会给特制手机装上了电池，并打开手机，然后才去安检。他通过了第二道安检点，并坐到了考桌前。让马建欣喜的是，他的座位竟然靠后，这显然更有利于实施他的作弊计划。第一场考试中，马建偷偷把试题拍照发到了逢考必过微信群，群里很快有人传来了答案。马建用托腮帮子、挠头等动作做掩护，悄悄把答案填到了试卷上。一开始马建紧张的感觉心脏都要蹦出来了，可慢慢的他发现监考老师并没有特别注意他，心情平静了很多，填写答案的动作也自然了很多。然而一个小时后，一名监考老师突然来到马建的考桌前，弯下腰对马建

0: 敖宇说，马健，你考试作弊，请跟我离开考场，不要影响其他考生。马健脑子嗡嗡作响，本能地跟着监考老师走出了考场。两名警察早就在考场外等候，他们在出示证件后说道，马健，你涉嫌犯罪，请跟我们去一趟公安局。
1: 马健一开始还想狡辩，可当警察从他身上搜出特制手机后，马健哑口无言，乖乖地跟着警察去了公安局。可马健明明已经通过了安检，特制手机也经过测试可以屏蔽信号，马健作弊为什么还会被发现呢？
0: 原来马健显然低估了国家打击考试作弊的决心和能力。国家这几年升级了考场反作弊设备，能够实时扫描考场的异常电磁信号，一旦发现可疑频段，立刻就能精准锁定。马健进考场时，由于已经关机并拿下手机电池，再加上安检人员的疏忽，确实通过了安检。当他一打开特制手机后，其信号立刻就被考试指挥中心发现了，考试指挥中心立刻报警。为了固定犯罪证据，警方安排监考老师放任马健作弊一段时间后，之后才对马健实施了拘留行为。被拘留后，马健痛哭流涕地向警方陈述了所有犯罪事实，同时警方根据马健提供的线索一举抓获了袁梦等六人，并另案处理。很快，检察机关以涉嫌组织考试作弊罪对马健提起了公诉。那么，什么叫组织考试作弊罪呢？这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组织考试作弊罪的构成要件。组织考试作弊罪是指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的行为。刑法第284之一条第一款明确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本案中，马健根据网友袁梦的建议，组建了专门用来作弊的微信群，购买了用于作弊的手机，目的啊，都是为了让他人为自己的考试作弊行为服务。因此，马健的行为已经构成组织考试作弊罪。鉴于马健归案后能够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自愿认罪认罚，最终法院对马健从轻处罚。法院以组织考试作弊罪判处马健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马健服从判决，没有上诉。在缓刑考验期，马健所在单位鉴于他一贯表现良好，保留了他的保安工作，这让马健很感激。马健自觉接受改造，踏踏实实地做好自己的保安工作。他终于明白，这世界没有捷径，如果有人告诉你捷径，极有可能是风险和陷阱。国家教育考试制度不仅是教育公平的基石，更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体现。本期节目的两个案例，一个让他人代替考试，即替别人考试，结果构成代替考试罪；一个组织考试作弊，结果构成组织考试作弊罪。这两个案例的主人公的行为都是对国家考试制度的严重破坏，被追究刑事责任是必然的。人生考场远不止一张考桌，情义再深，不能逾越法律的红线；人生再难，不可偷换命运的答卷。成功没有捷径，真正的成功永远建立在诚信与守法的基础上。
2: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着您的参与。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最后编辑主持人姬晨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面对美食总担心血糖会不受控制的升高，难道美味和健康真的无法兼得吗？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广东省中医院副院长杨志敏，聊一聊糖尿病的四个发展阶段，身体的表现和饮食调理的重点有什么不同。专家还会教我们如何通过腰围、舌苔等信号判断自己到底处于哪个阶段。同时专家也带来了三款量身定做的食疗方，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健康，把血糖稳稳控制在理想范围。
2: 那在我们今天在场的五位健康观察员当中呢，我知道就有两位已经确诊的糖尿病患者了，是不是？来，二位有什么诉求说一下。
3: 我是确诊糖尿病已经21年了，自从患了糖尿病之后，这饮食就有好多好多的限制，所以呢，我现在觉得最发愁的一件事儿就是美食和血糖不能兼得。
2: 嗯，文雅，文雅，这好年轻的糖尿病患者。
4: 我今年是25岁，然后呢，我是在12岁的时候确诊的一型糖尿病。因为我现在是有带着胰岛素泵和动态监测仪嘛，那现在糖尿病让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困扰是，我经常吃多了血糖就会升高，然后呢吃少了又会发生低血糖。
2: 好矛盾哦，进入白露节气，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糖友的餐桌应该怎么去平衡美食和稳糖的关系呢？那么我们今天啊就请专家给我们答案，来有请两位医生。
5: 你好，
2: 欢迎杨主任。嗯，欢迎魏主任，来这边请。来，
6: 杨志敏，广东省中医院副院长，治胃病科主任医师。魏华，广东省中医院大德路总院内分泌科主任，主任医师。
2: 那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呢是厨房里的稳糖方。那我们都知道吃对于糖尿病患者那真是至关重要的。那刚才两位患者也说了，哎呀，这个不太敢吃啊，怕影响血糖。难道作为糖友来说，这个美食和健康真的是不能兼得吗？
7: 有过糖尿病的人都有一个体会，美食在前面，他们很多人就忍不住，所以多吃血糖就高起来了。确实他把饮食管理了，血糖是能够有平稳的作用。你看我们把这个美食
2: 给它拿下来。
7: 好，我们把节食控制饮食，
2: 我们少吃一点会怎么样呢？
7: 少吃一点，你看它跟血糖就平衡了，是吧？我们天平就平衡了。但是我们说控糖稳糖不是单纯是节食，我们换一个方案。
2: 嗯，
7: 你看，好，我们说不用那么严格的节食是合理的控制饮食，同时结合中医的三阴制宜，就是因事因地因人的去合理选择饮食，一样达到了血糖的稳定跟控制。我们既可以得到美味，同时也很好的去控制血糖，才是我们真正的健康之选。
2: 哦，那这太好了，我们几位糖友哈可以注意听了啊，咱好好上一下这堂课。来，二位我们到下面慢慢聊。来，那刚才杨院提出了一个概念啊，叫三阴制宜，叫因人因时
7: 因地
2: 因地哈，怎么去理解呢？
7: 因时就是节气变了，例如我们白露来了，其实秋天就进入了一个初燥的开始，但是呢余热未清，说糖尿病的人其实很容易叫口干啊。在这个节气里面，你要选择一些含水分多一点、养阴多一点的食物。那阴地呢，我们就希望什么，南北方物种食物也非常丰富，可以根据本土的这种食物来选择。而阴人就是什么呢，就是结合你的体质，还结合你糖尿病的不同阶段来合理选择饮食，那就是更科学了。
2: 哦，这个因时因地啊，好理解啊。
7: 嗯，
2: 这个因人呢，您提到了一个按照体质也能理解，
7: 嗯、
2: 按照阶段，就不太明白了。请魏主任跟我们说说，糖尿病大概分几个阶段，我们怎么去理解？
5: 嗯，糖尿病它是一个慢性疾病，
2: 嗯，
5: 所以呢，它的发生发展是一个缓慢的进程。
2: 嗯，
5: 糖尿病我们通常分为四个阶段。
2: 嗯
5: 嗯，我们看一下大屏。
2: 嗯。
5: 那第一个阶段我们把它叫做预的阶段，在比较早期我们身体的很多的功能出现了一个比较轻微的一些这样的一些反应，功能下降或者是一些早期的异常的阶段，我们身体就表现出一些预的特征。第二个阶段我们把它以热燥热胃火比较旺盛的阶段，那这个阶段会通常比较能吃，胃口很好的阶段，是以热表现为主。进入第三个阶段，那么很多的病友他随着血糖长期的高，然后在这个过程中间对身体器官功能慢慢造成损害，那就进入第三个阶段虚的阶段。随着这个身体器官功能不断的受到损伤和其机体的一些功能慢慢退化，我们就会出现很多并发症，这些并发症就会带来身体更严重的伤害，那么就是最后一个阶段的损的阶段。
2: 嗯，
5: 所以这四个阶段每个病人他处于不同的时期，会表现出个体的体质上的很多差异。糖尿病要根据它这个四个阶段的不同的特点，我们选择相应的不同的食疗来进行一个身体和血糖的一个调控。
2: 嗯，等于说这四个阶段是越来越严重了，是吧？
5: 是的。
2: 嗯，作为二型糖尿病的患者的话，哈，他在这个中医药治疗，在协同这个食疗的这个基础上，他有没有这个逆转的可能性？黄金窗口期大概在哪个阶段？
5: 目前糖尿病的

0: 逆转其实是非常受大家关注的这样一个问题。
1: 嗯，
0: 那现在我们经过比较长期的这样的一些临床观察和研究，在糖尿病的早中期，我们积极的管理生活方式，包括我们的饮食的一个合理的管控，我们是完全可以在很多的糖友中间实现逆转，实现不用服药的这样一个可能。
1: 您说是在愈和热的阶段，
0: 对，
1: 是完全可以让这个糖尿病逆转的。
0: 是的，
1: 通过食疗还不用吃药。
0: 是。
1: 那么在愈和热的这个逆转糖尿病的这个黄金窗口期，包括到后面虚和损的比较严重的这个阶段，那么今天专家呢都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健康方啊，我们一步一步的来了解一下哈。那么先请杨院给我们介绍一下，在这个第一个阶段，就是愈的阶段，这个时候我们病人适合吃什么样的养生方？
2: 既然说愈，那你肯定会有一个叫外在的特征，我们中医叫症候表现。
1: 嗯，
2: 那你可以看看这个小人，
1: 嗯，
2: 他的小人的最大的特点什么？肚子，
1: 嗯，
2: 大大的，
1: 嗯，
2: 我们叫啤酒肚，是吧？嗯，就是像喝了经常喝啤酒的人，容易都是肚子大的。另外他的舌苔一定是厚腻的。
1: 哦，
2: 第三个呢，他排出来的大便经常是沾着马桶冲不干净，每天自己早上起来感觉那个嘴巴啊黏的苦的。还有部分人感觉虽然我体态好像很大块，但是我怎么走起路来说起话来我感觉气不够呢？哎，就是这类的人的特征。那这类人的特征是代表了刚才瘀这个阶段里面最常见的一类人，概括其特征称之为痰湿困浊。
1: 我怎么忽然觉得这个人长得有点眼熟呢？
3: 那就不是泽阳吗？泽阳他说的就是您啊。
4: 用句文雅的说，咱俩是五十步笑百步。用句俗的说，就是谁也别说谁。
2: 确实你们两个啊，从外形上，特别从第一个叫腰围上，就是属于我们叫高风险人群。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测过自己的腰围。
1: 应该知道他测过的。
3: 我测过，我那个特好记，110。
1: 110，你报警。杨院笑的是不是严重超标了？泽阳，我记得泽阳好像还没有那么大。
4: 我腰围是106。
1: 106。
4: 就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平时说32。
1: 啊，这也属于这个超标了。
2: 好，您的腰围男士超过了90，女士超过了85厘米，哈，这样呢属于高危人群。
1: 那刚才医生说了，这都是属于超标了。但是你们俩测过血糖没有？到底是不是也是高的？哎，我记得泽阳，你好像在节目中也测过一次，血糖也是偏高的。
4: 确实，我啊虽说没有确诊，不过呢，我血糖一直是偏高。
1: 嗯，
4: 我呢也不敢去医院去找大夫看，我担心确诊以后啊，我什么都吃不了了，所以抱有侥幸心理。
3: 我没测过。我觉得那玩意儿扎着疼，我没想测过。
1: 你看跟泽阳一样，也是想着不测就没有。除了这个腰围来检测，包括我们日常测血糖，国家的这个对糖尿病患者的诊断标准是什么样的？
0: 那目前我们根据我们国家2024年的最新的糖尿病的诊断标准，那我们有三个非常重要的标准，包括空腹血糖，如果它已经超过7.0毫摩尔每升，或者是我们做一个标准的葡萄糖耐量试验，超过了11.1的这样一个糖耐量2个小时的血糖，那或者是糖化啊超过了6.5%。那如果病人他是有典型三多一少的症状，三多就是多饮、多食、多尿，同时呢又不确定的原因引起的体重下降，这就叫简称三多一少。如果有典型的三多一少的症状，那我们加上这三个指标中间的任何一个指标就可以确诊。假如说没有典型的三多一少症状，那么这三个指标中间只要具备2个指标我们就可以诊断。那糖前期的诊断它也是有一个严格的一个血糖的标准的。在我们正常的6.1到7.0之间的这个范围呢，就是我们的糖前期的水平。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做标准的糖耐量试验是在7.8到11.1，那或者呢，我们做第三个检测，糖化血红蛋白，如果它超过了5.7，但是又没有到6.5这样一个水平，我们刚才说的这三个水平的范围内，那它就属于一个糖前期了。那它的表现上最常见的就是刚才杨院说的这些特征，就呈现出一些郁的这样的一特点。
1: 所以在这个阶段一定要好好的养生，把它控制住，对吧？
0: 要重视，要检查。
1: 嗯，
2: 其实我们中国人糖尿病的知晓率还是比较低的，
1: 是
2: 不到一半。
1: 你看，
2: 就大家觉得我不去查过，或查过一次没有，就认为自己没有，
1: 说得阳呢，
2: 然后就感觉我挺健康的，是吗？三多一少吗？是吗？我又没有这个症状。其实假如到了三多一少的时候啊，已经是诊断糖尿病了，那个时候要逆转难度就大，所以我们应该是什么，早预防早诊断。
1: 那针对这类痰湿困浊的人，我们杨院会给出什么样的健康方呢？我们一块儿过去看一下。嗯，来这边。哦，好像是一道茶饮哈。
5: 对的。
1: 嗯，
5: 组合也很简单。
1: 嗯，
5: 茶饮的名字叫红曲陈皮茶。
1: 哦，红曲陈皮。陈皮大家比较熟悉了。
5: 嗯，
1: 这个红曲是什么呀？
5: 它是一个发酵过的，用曲发酵过的米。
1: 哦，是米啊。它有什么作用啊？
5: 那红曲它能够化痰浊、烧食、去油腻，同时还能活血。所以红曲这个啊，很多时候做美食的时候，很多那个师傅他会在这个肥肉或做那个扣肉、做那个蒸肉的时候，他为了添颜色，也为了去这个肉的油腻，都会用到红曲。这是第一个。第二，大家都知道了，陈皮是能够什么理气健脾祛湿。那普洱茶其实大家说都有刮油的作用，所以这三个合起来特别适合这个小人一样的，就把这个痰湿去掉，把油脂化了。
1: 嗯，
5: 但是喝了这个茶应该有一个感觉，就是什么，容易饿。
1: 哦，这样啊。嗯，对，普洱一般都是吃饱了以后喝，会就觉得好像比较爽的那种感觉哈，就没有那么油腻了，
5: 对，
1: 很去油腻的。
5: 对，嗯，
1: 是需要煮吗？还是泡就行了？
5: 假如是为了达到功效的话，我建议还是先煮，大概煮它3-5分钟之后，然后后续的就再泡就可以了，
1: 然后可以喝一天。
5: 对，可以喝一天。哦，
1: 也可以长期喝吗？
5: 那我就建议大概1个月左右的时间。嗯，或者说有些人，哎，喝完这个茶之后大便没有那么粘马桶了，人也变得什么清爽了，没那么困倦了，那我觉得后续那就可能每周做2次到3次，这么持续2到3个月。
1: 我们来尝一尝什么味道吧。这个苗野和泽阳，你们喝一下口感怎么样？嗯，很清爽的感觉。
5: 嗯，那另外提醒，刚才您所说的，你喜欢美食，喝完之后肚子饿啊，可是要注意，不能说由于胃口好了又吃的更多。所以你可能下次吃饭的时候可以调整一下饮食的这个次序哈，蔬菜在前，让你的饱腹感先增加，不然否则确实你的脾胃运化好了，可能胃口好，反而又吃的会更多。
1: 对啊，我们吃它的目的是为了化油腻，结果吃完以后又饿了，又来一顿，这可不行啊。
5: 嗯，
1: 如果喝完了这道稳糖方以后觉得有点饥饿感了，就像我们杨院说的，用蔬菜堵住你的嘴。对，刚才我们也说了，其实不同的健康方呢是适合不同的人群的。这红曲陈皮饮呢就比较适合这类痰湿困浊的人。
5: 对，
1: 对吧？那么针对这类的人，你有什么特别的提示吗？
5: 第一个，要及时的、定期的去测量你的血糖。第二个，还是离不开管住嘴，就是合理的选择美食。
1: 嗯，
5: 另外呢，增加运动。在这个糖尿病的早期里面，运动是个非常好的去控制您的血糖发展的最有效的方式，所以还是要迈开腿，不进入糖尿病阶段，而能够还是长久的去享受美食。
1: 好，谢谢杨院给我们带来的这个针对痰湿困浊的人群给出的这个红曲陈皮饮啊啊，谢谢您，下面休息一下。
5: 好的，
1: 好，接下来我们请上魏主任给我们带来第二个健康方，有请魏主任。魏主任，您要给我们带来的这第二个健康方，它是针对哪类人群的？有什么症状的人？
0: 我们糖尿病非常常见的第二个阶段就是热的一个阶段。我们如果看看他的舌头伸出来，舌红苔很黄腻，
1: 哦，
0: 那这个类型呢就是一个胃火胃热比较亢盛的类型。
1: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类的人他都有什么代表症状
0: 啊、胃热炽盛的这样一个类型呢，最常见的表现就是多食易饥，肚子特别容易饿，好像吃了没吃一样，又很快就饿了。那其次呢就会表现出口渴，喝的水多，虽然喝的多吃的也多，但是他体重不往上涨还往下掉，所以表现出消瘦的一个特点啊、哦，容易便秘。舌上的表现就会明显的舌红苔很黄，甚至是干燥的一个特点、
1: 嗯、
0: 那甚至我们看到这个小人的特征上有个很重要的表现，两颧
1: 面红耳赤，
0: 对，都是红红的、哦、啊，这个真的就是胃热比较旺盛的一种表现。
1: 嗯，那针对这类的人的话，您给出什么样的健康方呢？
0: 我们这个方呢它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嗯、叫二根鲜米粥。
1: 二根鲜米粥，
0: 我想请我们的嘉宾看看这是什么，提醒一下，二根这是什么根？
1: 哎，我看着这有点像竹子，但是颜色不对啊，看不太出来是什么。有人知道吗？这个是什么？来，张大厨。
3: 这个呢是芦根。
1: 芦根，对吗？
0: 非常棒，
1: 他是大厨，
0: 您
1: 他总做养生的各种菜，是不是？
3: 对，因为我在厨房里用这些，用这芦根呢会煲些汤水啊，经常会用到，所以我认识。
1: 哦，这个芦根它是什么的根？到底
0: 芦根就是我们非常常见的芦苇池塘里面的那个芦苇的根，它长在水里，所以它本身很重要的一个特点，有帮我们清热泻火的作用。
1: 嗯，所以适合这类人。
0: 对着这个类型，它清热泻火，同时还可以给我们润燥止渴。
1: 二根，另外一个根是什么？
0: 对，还有另外一个根呢、嗯、可能对于大家来说会相当有一点难度啊，因为切成了饮片、嗯、所以它不是它的整个的原型，
1: 不是原来的样子了，
0: 所以呢我就不考大家了哈、嗯、我直接揭秘、嗯、这是我们在糖尿病病人中间非常常用的一个药材、
1: 嗯、
0: 我们把它叫做葛根、
1: 嗯、
0: 它的很重要的作用就是有生津止渴的作用。
1: 哦，
0: 那在我们中药的作用中间呢，葛根本身还可以提升我们脾的阳气，生脾阳。
1: 嗯、
0: 它还有很多重要的作用，比如说它里面提取出一种葛根素、
1: 嗯、
0: 是活血化瘀，对我们的脑血管特别好的保护作用。所以这两个根加强的作用，一个清胃火、
1: 嗯、
0: 一个助脾阳、嗯、我们既能够把我们吃进去的过多的这些食物能够让它呢这个食欲胃口有所改善，不要吃的过多了、
1: 嗯、
0: 那么另外一个作用就是真的你把它吃进来了、嗯、我的脾的运化的搬运的功能它也是会很健运很强健，能够把你多余的这些糖分这些过多的营养及时的帮你搬运走、
1: 嗯、
0: 所以呢它两个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一个作用、
1: 嗯、
0: 就更好的帮助我们的糖友来更好的稳糖的一个效果、
1: 嗯、等于说这两个根加一块能够起到一加一大于二的作用。
0: 是的。
1: 哦，然后就把它们俩跟大米一块煮粥就行了是吗？
0: 这里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学问、
1: 嗯、
0: 就是我们这个粥不是普通的粥、
1: 嗯、
0: 因为我们用的这个米呢还是很有讲究的。我们刚才告诉大家这个是二根鲜米粥，这两种米呢其实它通常呢产地会有所不同。
1: 嗯，
0: 一般在北方我们的这个东北大米为代表的就是精米这种类型、
1: 嗯、
0: 就是胖胖的，然后它的里面的口感吃出来会比较韧的啊、哦。
1: 对，
0: 那么左边那个叫我们叫鲜米，我们南方的地区会比较多，比如说我们广东丝苗米啊、哦，还有泰国的那种香米大家都经常吃，它都属于这个鲜米这一类，它就是细细长长的、
1: 嗯、
0: 那么它俩的特点呢其实是有所不同的营养价值，嗯，包括在我们中医中间的药用价值都是不一样的。
1: 哦，
0: 那这里我们为什么推荐这个鲜米来给我们的糖友吃呢、
1: 嗯、
0: 在两个大米的种类上 鲜米它会更有一定的偏凉的性质，所以呢它对于胃火比较盛的人，清胃热，能够既增加它的饱腹感，同时还能把它的过量的这个胃火泄掉啊，所以它能解决营养，同时也有一定的去改善它的这样的一个异常的疾病的状况。
1: 嗯，
0: 那同时呢鲜米它还有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它的膳食纤维比这样的一个精米要高，升糖的指数也是偏低，所以相对的来说它们俩比较，那么我们更推荐鲜米对糖友更友好一些，
1: 哦，
0: 对血糖的影响就更容易平稳一些。
1: 哎呦，那这个鲜米真的是糖尿病患者的福音了。其实确实啊，我们一般都说这个糖尿病人呢是不太建议喝粥的，但是今天呢我们的养生方，我没想到我们魏主任给介绍了一道粥，所以只要选对了食材，咱们糖友们是可以喝粥的，对吧？
0: 我们这个配方它的量也很关键啊，我们的这个配方里面的用量，比如说芦根一般我们推荐的量是15到30克，
1: 嗯，
0: 那葛根的量也是15到30克，
1: 嗯，
0: 那我们的这个鲜米也是要讲究量的，
1: 哦，
0: 不是说对我们的这个类型好，哦，就放开肚皮猛喝，嗯，猛吃，
1: 嗯，
0: 这也是不行的，原则上一个人一次的分量是不超过50克，那如果本身你血糖已经控制偏高了，
1: 嗯，
0: 这个粥还是要把鲜米的量再稍微减一减。我们这个粥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煲的方法是先把这两个二根洗干净之后先煮水，就像煮药材一样，
1: 哦，
0: 用煮出来的这个药汁再来煮粥，
1: 哦，是这样的，
0: 嗯，
1: 不是跟米一块煮，
0: 对，煮出来的这个粥的口感会更好，嗯，鲜米煲的时间可不能像我们广东常规的老火煲粥的那个时间慢慢熬，
1: 嗯，
0: 我们要求时间精准要控制在15分钟以内，
1: 哦，
0: 我们要保持原粒的米既有它的一个健运脾胃的一个功效啊，那么第二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它升血糖的指数会得到一个很好的控制。
1: 嗯，哎，那它这个粥是不是仅仅就适合这个胃热炽盛的这类人，其他的人是不是不能喝
0: 啊？确实，如果说脾胃偏寒的，我们就不太推荐以芦根啊这样的一个配方，因为芦根是偏凉的，所以脾胃本身已经虚寒，它消化吸收都是有点不足的人群，那我们就不选择这个方，
1: 这属于给胃热炽盛的人量身定制的这么一道粥，对吧？啊，那针对胃热炽盛的人，您还有什么要特别提示的吗？
0: 我们刚才强调了糖尿病四个阶段，胃热炽盛它就是一个糖尿病早期的表现，就特别能吃的阶段，那这个阶段呢，事实上我们身体的正气还不虚，我们身体的这个对于血糖的这样的一个耐受和调节功能还有很大的可以改善的空间，可以更好的让自己把病情掌控好的这个时机，希望尽量的我们摆脱对药物的一个长期的依赖，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黄金的自我管理的一个好的阶段。
1: 两位专家真是苦口婆心地告诉你们呀啊，在这两个阶段我们是可以逆转的，是可以治好的，是可以以后不用吃药的，所以真的是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在这两个阶段呢认清自己的体质，然后及时地去把身体给它调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好，谢谢魏主任给我们带来的第二道健康方，您下面休息一下，我们再请杨院上来给我们带来第三个健康方。哎呀，又是一道看着颜色很好看的代茶饮啊。
6: 对的。
1: 那这道茶饮它针对的是哪类人群？
6: 它针对的就是已经是有糖尿病的人，
1: 嗯，
6: 甚至正在吃降糖药的人，
1: 就已经确诊了。
6: 有些人就是糖尿病时间长了，
1: 嗯，
6: 其实它会表现出一种就是疲劳、乏力，容易有点什么虚火、口干，同时呢出汗又多。那另外有部分人群呢皮肤还会干燥，
1: 嗯，
6: 啊，或甚至是皮肤脱屑的很厉害，
1: 嗯，
6: 他伸舌头出来了，出现那个舌是瘦瘦的，嗯，然后呢红了，甚至有裂纹，那这些都是这种我们中医叫气阴两虚，
1: 嗯，气阴两虚。你看刚才杨院说了神疲乏力、口干、咽燥，
6: 对，
1: 容易出汗，舌淡红，少舌苔。
6: 对，
1: 那我们今天因为有糖尿病确诊患者嘛，哈，康大姐，你有这些症状吗？
7: 就是平常吧，我就是一般的，特别容易疲乏，特别容易累，哪怕我就是去超市买个菜， 或者出去遛个弯儿，我回来都要先休息一会儿，歇一会儿，再干别的事儿。口干舌燥，我几乎天天早晨，每天早晨一醒来，第一件事儿喝水。我觉得我就是口干口苦，特别厉害。

0: 看来我可能真的属于气阴两虚了。
1: 嗯啊，不过没关系啊，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个健康方，也就是这道茶饮，就是特别适合康大姐的，嗯、对吧？嗯，您给说说这是什么茶饮？
2: 那其实这个方子里面有四个药，嗯、第一个就是我们知道了。它是有补气作用的、嗯、就是北芪或者叫黄芪、嗯、补气生阳的，
1: 对，
2: 配上是麦冬，
1: 麦冬
2: 是什么、
1: 嗯、
2: 滋阴润肺、嗯、所以对那些咽干、嗯、皮肤干、大便干、嗯、这个麦冬都能够有协同的作用、嗯、那还有呢枸杞滋养肝肾、嗯、糖尿病后期的人大部分都可能引起到眼底的问题，
1: 对，
2: 所以眼睛的视力是受影响的、嗯、所以枸杞能够补肝肾养我们的眼睛、嗯、而另外一个呢黑黑的大家可能经常夏天喝的很多的叫酸梅汤里面的乌梅、
1: 哦、乌梅啊
2: 为什么要上乌梅呢、嗯、乌梅啊它是酸甘补阴敛汗还能够生津液所以呢有些人不是汗多吗、嗯、就是我们同时可能用了北芪之后气往上提了我们还要用一些药能制衡它所以说北芪加了乌梅之后叫补气生提但又不会太过加上了乌梅的收敛制衡的作用就是我既保持这个火种温温的作用、嗯、同时我还保持锅里面的水不会太干、嗯嗯、因为糖尿病的后期很多病人都会消瘦、嗯、都会感觉干干的瘦瘦的那种感觉的状态、嗯、所以这个茶饮一定在补气的基础上有养阴的作用、嗯、
1: 来我们请那个两位确诊的糖友喝一下、嗯、我也替大家尝一 尝哦，就黄芪的那个药味是有的但是有一微微的酸甜的感觉、嗯、挺好喝的
2: 酸是来自于乌梅、嗯、甜是来自于枸杞的味道
1: 哎呦哈，感觉好像是真是生津止渴的感觉、嗯，很舒服啊！二位喝了感觉怎么样？
3: 我觉得挺好喝的，不像是我以前理解的那种茶饮一样，就比较苦。然后它是那种酸甜酸甜的味道，而且喝进去觉得很舒服，
0: 就有那种微酸的那个口感。嗯，而且我喜欢吃酸味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喝。嗯、而且我刚才听杨院一说那个，他这个里边几味药对的那个症。嗯、好多症候我都有、嗯、比如像皮肤干燥啊、嗯、眼底有问题啊我全都存在
1: 而且很简单这几个药材也都很常见
0: 对
1: 那这几道药材的话用量有没有什么要求
2: 可以大概你一个人的量就北芪用15克、嗯、枸杞跟麦冬各10克、嗯、然后呢乌梅就是3到5克嗯，
1: 而且也是就煮15分钟就可以了
2: 这个可以15到30分钟、
1: 嗯、就一块煮
3: 对、
0: 嗯、看来以后可以常喝
2: 对的、嗯嗯、但是当那个你有感冒的时候或急性胃肠炎这个茶饮要稍微停一下、
0: 嗯、哦、哎、明白了
2: 对、嗯、然后这个茶饮呢还有另外一类人、嗯、就刚才魏主任介绍那类人、嗯、就是胃火很盛的人、嗯、那就不适合喝这个茶饮、嗯、
1: 那怎么喝呢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讲究我们在什么时候喝比较好可以喝多久、嗯、
2: 那一般就是说可以两顿饭之间可以喝、哦、那这个呢喝多久嘛我觉得就是看您的那个叫身体失衡的状态、嗯、那我觉得这么已经是慢性病这个方子还是比较平性的、嗯、我觉得1到3个月的时间是可以的、嗯、但是有个提醒哦喝了这个茶不能替代您的降糖药它可能喝了之后它会让你一些就糖尿病伴随的一些症状得到改善、嗯、但是血糖的控制还是要加上你原有的治疗方案、嗯、
1: 对好谢谢杨院给我们带来的第三个健康方接下来呢我们回到座位接着聊来有请刚才两位专家呢给我们介绍了糖尿病人在郁热虚这三个阶段比较适合的养生方啊、嗯嗯、但是到了第四个阶段也就是刚才讲了有并发症的这个阶段、嗯、叫损的这个阶段 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在饮食方面
4: 选对了食物帮助血糖控制对于并发症的一个改善都是非常重要的、嗯、那如果我们就是跟风盲从别人说的一些我们没有进行一个这个我们中医的这个辨证论治的精准的一些指导吃错了可能就会走反 所以呢，还是需要在最后这样一个损的阶段，我们更加的要强调及时的去进行疾病的检查、评估，甚至包括你的治疗方案，包括这些食疗、养生方案、运动方案，这些在最后阶段的这个损的阶段，它的要求会更高。
1: 对，那糖友到了损的阶段，也就是出现并发症的阶段了，您自己在家里做点药膳肯定是不行了，就必须要紧密的跟医生联系，然后制定一个科学有效的治疗方案，这样才能够让自己的身体呢慢慢的更健康一些。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很多年轻人喜欢软乎乎的毛绒玩具，或者随手捏着的解压小物件，这些看着不起眼的小东西真的能为我们疲惫的心灵提供慰藉吗？今天我们邀请到北京回龙观医院临床心理科主任医师潘伟刚，和大家来聊一聊年轻人的焦虑情绪。潘医生会告诉我们，这些可爱疗愈行为为什么能起作用，我们又该如何区分正常的焦虑和需要干预的焦虑。更重要的是，面对生活和工作中的各种压力，我们怎么才能主动调节，预防焦虑情绪的产生？一起来听听吧。
2: 沐浴阳光发来了求助，说最近啊，在网上看到这个成人安抚奶嘴儿特别的火，说它呀不仅能够帮助缓解焦虑情绪，还能改善睡眠质量。想问问，它真有这么大的作用吗？那么这种成人安抚奶嘴儿真的能够起到缓解焦虑的安抚效果吗？下面我们就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潘医生，为我们详细的分析解答一下。潘医生您好。
3: 主持人您好。
2: 潘医生，不知道您最近有没有在网上关注到哈，有这样一种产品叫做成人安抚奶嘴，就是专门给咱们成年人用的，说叼上去哈也有这种安抚作用，尤其是对于大家这种紧张啊焦虑的心情，这种情绪能够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想请您给我们分析一下啊，它这个设计原理是什么样的，真能像所宣传的那样起到这样的安抚情绪的作用吗？
3: 是这样的，成人安抚奶嘴现在在市面上款式还是很多的，包括一些卡通的图案啊都有，但它能够起到一定的安抚的作用的。
2: 嗯，
3: 因为从生理上而言的话，咱们有一个原始的反射，就是一种多的那种反射，那种感受，就像婴儿一样啊，这种感受就可以让人有一种安抚的作用，就像咱们咬这种铅笔头啊，或者是嚼口香糖啊，效果是一样的。另一个呢，当你去嘬这种奶嘴的时候，会让你和周围的焦虑的让你感受会隔离开，就会你会有一种平静的感受，所以它确实有一定安抚的作用。但是呢，我们不太建议推崇来使用这个。有的人就会睡着的时候就会放在嘴里，因为咱们嘬这一个动作是下意识的，有可能对他的牙齿会影响，甚至一下嘬进去以后就会有窒息的这种风险。第二个呢，就会当你焦虑的时候，你会形成一种依赖性，你就特别想嘬。但比如说你被领导批了以后，你不可能当领导面啪拿一个奶嘴嘬起来了，是不是？
2: 对。
3: 所以这种方式它并不是一个常规的可以来缓解焦虑的方式。
2: 除了我们说到这种安抚奶嘴哈，我们在网上现在看到很多年轻人还流行什么，就是比如说捏一些捏捏乐啊，买一些特别可爱的毛绒娃娃，然后挂在自己的包上啊，自己的衣服上、配饰上啊，这个出门，有一个专门的名词啊，在解释大家的这种行为，叫做可爱疗愈文化。就是用这种特别软乎乎的可爱的小东西陪在你的身边哈，年轻人会觉得，这种对于我的疗愈，对于我心情的舒缓，包括您刚才说到的焦虑啊、抑郁的一些情绪的放松哈，都能起到一定的作用。您怎么看现在这种可爱疗愈文化？
3: 可爱疗愈这种文化，其实我在咨询当中也在使用。比如说一个十几岁的一个小姑娘，我会给她找一些毛绒玩具，比如她焦虑的时候可以去抱着她，这种感受也是比较好的。那为什么现在比较盛行呢？因为我们在心理学上有一种叫掌控感和愉悦感。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你吃个巧克力，你能吃到，你心情很愉悦，这就是一个我既能做到也能让自己开心。那这种类似于这种捏的那东西啦，它会第一会带来这种愉悦感的感受，然后它很容易，比如我放在我口袋里，我随时可以掏出来，让自己去捏一下啊，这种感觉就会缓解自己内在的焦虑。另一个呢，就是咱们很多人到捏的过程当中，他就会关注到捏的，比如说你手感，比如说我的一个朋友，他就会有一种橡皮泥，他就会经常会捏这个橡皮泥，捏的时候他就会有一种放松的感受。像咱们有时候锻炼的时候，你撸铁一样啊，其实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它是让你的这种紧张的身体的不适感都会有一种放松。
2: 所以今天我们在讨论哈，尤其是年轻人的这种焦虑或者抑郁的这种心理，那您觉得这种情绪哈，不太正常的这种焦虑情绪可能来源于哪儿？如果真的我们受到这种压力的话，一般患者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外在的症状表现出来？
3: 焦虑是一种正常的情感反应，就是咱们所有的人都会焦虑。我们在焦虑的时候分为精神焦虑和躯体焦虑。那什么是精神焦虑呢？精神焦虑就有两个字，一个是 另一个是担心，啊，就是他会很害怕。比如说这个人很焦虑，他就担心我的工作是不是要丢掉了，啊，他就会怕这怕那，很多工作当中就不会去做了。另一个担心呢，就是他的家人出门又是不是会出现一些意外啊，或他这次的工作做不好以后，他的领导会批评他，
2: 嗯，
3: 所以焦虑在精神上我们分为啊这种害怕和恐惧，啊，以及担心。另一个呢就是躯体焦虑。躯体焦虑就咱们经常会谈到的，很多年轻人都有身上各种不舒服，头痛啊，胃痛啊，身上发紧呀，烦躁啊，这都是躯体焦虑表现。
2: 对，
3: 但是啊，这种精神焦虑和躯体焦虑在每个人身上都会发生。比如说很多人在去面试的时候都会去干什么，去上个厕所，是不是？那其实就是躯体焦虑告诉你，你现在紧张了，哎，上个厕所以后它有可能就好了，这就是你身体的一种感受在里面。所以正常的这种焦虑的情绪和身体反应是合理的，
2: 嗯，
3: 但是如果这种焦虑超出了自我的范围呢，比如说他现在这种焦虑我想控制控制不了，比如说我在门诊上就碰到一位患者吧，他就是感觉领导一给他分任务把他给派到外地去，他就出现一种心慌甚至是一种濒死感的感受，这就非常糟糕了，说明他的焦虑超出了自己的控制。比如说你现在非常的紧张，很担心每天上班的时候生怕自己丢工作了，这种感受一直围绕着你，你还很难以放松和减轻下来，那这种焦虑你就需要去调节和处理了。
2: 嗯，
3: 所以我们认为病态的焦虑就是超出了这一个范围了，就是你自己的调节调节不了了。
2: 嗯，
3: 如果说这个焦虑还有个时间程度，比如说持续了半年以上，
2: 嗯，
3: 我们就认为这种焦虑需要去改变啊，需要去调节。如果说这半年当中你每天都很烦躁都很紧张，你也发现没有什么太多的事儿或让你这种紧张，但你就是有种感受，那这种焦虑有可能就是一个病态。
2: 那潘医生，我们说啊，对于任何疾病来说，预防大过于治疗。那今天咱们讨论的心理状态可能也是这样。所以面对越来越多的这种压力啊、负担呀、啊，您的建议，年轻人们平常生活中该怎么去接纳、怎么去调节，更好的让自己能够预防这种焦虑状态的出现，而不是去等它出现了再去缓解。预防方面，您给一些建议。
3: 咱们刚刚都聊到了焦虑是有着正常的反应，所以咱们首先要让自己的焦虑在一个适度的范围内。
2: 嗯
3: 啊，适度的焦虑确实能够促进人的一些成长，啊，比如说你去演讲的时候，你就会有焦虑情绪。所以咱们对焦虑并不是一种压制，而是一种接纳。
2: 嗯
3: 啊，这种当你焦虑来的时候，你可以去试着去接受这个焦虑，因为我们在门诊上经常会遇到很多焦虑的患者，比如说广泛性焦虑，他会每天都会在忐忑不安当中。那我们第一步就是接纳，因为很多人在焦虑的时候认为自己焦虑情绪就像射出去的子弹一样下不来，但实际上呢，他的焦虑就像一个抛物线一样啊，它是可以降下来的。
2: 嗯，
3: 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的焦虑就自然就会缓解下来。第二个呢，就是咱们需要寻找一些能够让自己放松的方式，
2: 嗯，
3: 这是非常有用的和简单的。

0: 规律的生活方式。其实人在焦虑的时候，很多就是超出了自己的掌控范围了。所以让每天啊，让你的生活变得，让自己掌控一些，那你这种焦虑感觉就会明显下降。
1: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1: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2: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1: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2: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亲近四个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到了秋天，北方地区花粉过敏的患者又开始喷嚏不断，眼睛痒，耳朵痒。有人可能会问，秋天不像春天百花绽放，怎么还会有那么多的花粉让人过敏呢？这些让人恼人的花粉能不能通过科技的手段治理一下，让过敏人士不那么难受呢？事实上，造成秋季过敏的原因和春天截然不同。减少花粉过敏不仅仅是医学问题，更是农业课题。中国乡村之声记者徐文专访中国农业大学教授、绿色花粉抑制剂课题负责人吴学民，一起来跟大家聊一聊如何使用绿色制剂，从源头上减少春秋季让人过敏的花粉。
3: 我是一个资深的花粉过敏患者，首先我证明一下哈，我先班门弄斧一下，就给大家介绍一些常识。就是导致我们过敏的花粉其实并不是观赏性的花粉，像杏花呀、桃花呀这些好看的花的花粉，而是草和树木产生的风梅花的花粉，是这样不？
4: 是的，这个我们现在对人体致敏主要的致敏源的话，这个花粉分为两大类，一个是这个木本的树木的，这个春天的比较多，尤其是像我们的这个圆柏或者是柏树这一类的，或者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像杨树啊也会有一些，最主要的还是柏树。那我们这个草本的呢，这个主要是我们的这个蒿草类。其实真正致敏的，刚才这个主持人也说了这个事情，真正致敏的花粉呢叫风梅花粉，一般它的粒径比较小，它主要是靠风传播。这个风梅花粉一般平均的粒径是10到30个微米这个大小，而我们的这个虫梅花粉呢，就是我们大家常见的开花的这个靠昆虫，比如像蜜蜂传播的这类花粉呢，它是一个是体积或者说直径比较大，一般它的粒径呢大概是50到100个微米，有的可能到200个微米。所以真正引起这个人体过敏的花粉主要是风梅花粉。
3: 就是因为风梅花粉其实是比较小，虫梅花它是主要是靠些蜜蜂这些来传播，它比较大，吹不太动，是吧？
4: 是，这是一个方面吧。虫梅花粉首先一个是大，体积大，另外一个呢它也比较重。一般的话就是一般的虫梅花粉的传播也就是几米，也就只能在空气中这个飘几米就会落下来，所以它不太会在空气中长时间的这个悬浮。而我们这个风梅花粉的话，它的这个体积小，重量轻，主要是可以通过空气的这个在空气中比较长时间的存在。
3: 它传播的比较远，是不是？
4: 传播的比较远，大家比如说我们这个周边的这个都有一些这种蒿草，这个或者是梭草，这个现在的这个致敏的这种风梅花粉也有很多，包括如果说风力比较大的情况下，可能传播的非常远，上百公里都有可能。
3: 您刚才说了，咱们秋天主要是这个蒿草。一些绿草啊，这些常见哈。那今天咱们就以蒿草为例来说说这个花粉为什么这么难治理。就这个难跟风梅花的花粉数量庞大有关系吗？
4: 主要是跟这个它的这个数量庞大是有直接的关系。就是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内蒙古区域，它的这个蒿草的种类啊就有50种，有研究有超过70种。种类非常多，另外一个呢，它的这个量也非常的大，因为蒿草它这个 不同的蒿草啊，它的这个分布也比较广。另外一个呢，它本身它的这个具有很强的这个抗逆性，就是生长性长得非常多，非常的茂盛。尤其是像我们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周边的像一些建筑工地的周边呢，都有这个就是很多的这个蒿草。
3: 我看有数据说，一株蒿草的花粉能达到上亿的级别，有这么多吗？就这花粉。
4: 要看蒿草的这个本身的这个种类和它的这个体积。像我们在，因为我们在鄂尔多斯现在也建立了这个专门研究花粉的一个教师工作站，它的这个黑沙蒿的那个单株的这个体量就非常的大，就是单株的话可以到接近3米的这个3米以上，有的长得更大，所以说。但是有些呢，这个草本的一年生的蒿草的话，它相对就比较小，这个花粉量呢也少一些。
3: 但是总体来说，它的那个花粉量是挺大的，是吧？
4: 非常大，对，花粉量非常大。
3: 有人说，就是既然这些杂草哈产生那么多的花粉，说那就铲掉呗。那像北京，您看已经有自动割草机器人儿在一些林地啊、果园这些地方作业，说是一天最多可以完成20亩地。那这些蒿草，咱先不说它能不能就是完全除掉哈，从生态上来说，这些蒿草它是不是也有它自己的作用？
4: 对，这个蒿草呢，应该说，不同区域的作用，也有不同。像我们的这个内蒙古区域的西部啊，像鄂尔多斯这个区域，它的这个靠近这个沙漠，那么本身它就有很好的一个固沙，这个防风的一个效果。像我们北京周边呢，这个蒿草呢，应该说这个种类也是比较多，像一些河滩呐，这些也有。现在我们这个蒿草呢，也有用通过这种物理的方法去除的，比如说这种割草机，但是因为它的面积很大，这个用物理的方法去除效率是很低的，而且有些蒿草也很难除。这个像我们的这刚才我说的那个沙蒿、黑沙蒿，它的那个根系非常的发达。我去了这个呼伦贝尔这个区域，一年。像他们在城市周边呢，就一年要除6次的蒿，除掉以后它又长得非常快。同时，蒿草本身呢，我觉得它也是一个生态这个保护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完全通过这种物。

0: 理的这种割除的话，我觉得也会对生态造成一定的影响。
1: 所以就是到了您研究的这一个部分，您研究了花粉抑制剂，是就是说这让这些蒿草该长长，它该固沙固沙，但是不让它产生花粉嘛，是这个意思吗？
0: 对，其实呢，我们现在主要的就是通过这个叫做我们叫做源头治理吧，通过我们的这种正常的这个植物生长调节剂来不影响它的这个营养生长，就是它还能照样长，而控制它的这个生殖生长，不再产生花粉。我们主要的工作是做这方面的这个研究。
1: 能不能简单跟我们说一说这个不让它产生花粉，那是什么原理呢？那能不能就是抑制全部的花粉的产生嘛？就是说让它不怎么产生花粉，基本上不产生花粉。
0: 植物它也是一个生命体嘛，也这个正常的植物，像蒿草也是如此。那么它的这个营养生长里头有很多的关键的调控的这个因子，我们可以通过，比如说我们通过这个特殊的这个控制它的 RNA 的产生，抑制 RNA 这个同时最后抑制它的表达蛋白，那么它就从开始的话它就不产生花粉，也可以通过关键的这种蛋白这个受体的靶点，通过这种我们叫小分子的这种抑制剂来调控它，让它不产生生殖生长，也就不产生花粉。
1: 就是相当于给猫猫狗狗做绝育吗？可以这么理解吗？
0: 对，有一点类似吧，有一点类似的这个通过微量的这种调控。植物呢，它跟动物也有一些区别。这个应该说有类，可以算是也算是一个比喻性的吧，很类似啊。
1: 类似这种情况哈。那就是像
0: 对
1: 刚才
0: 对。
1: 说了，它那个花粉就是数量，有些植株像沙蒿，它的植株比较高大，花粉呢又比较多。那通过您的这个花粉抑制剂，它是就是能够抑制全部花粉的产生吗？
0: 是这样，这要看我们的这个不同的这个施用的这个方法。如果说我们对这个单株进行的话，因为我们做了这个研究，做这个实验，现在最高的话能够抑制90%以上，甚至95%以上的这个实现它的这个抑制，就是基本上不产生花苞，也就没有花粉了。当然，如果大面积的使用的话，我们可以通过，比如说无人机啊，通过其他的方式，这种面源的这个喷射这个抑制剂的话，现在也实现这个80%左右的这个抑制。
1: 您说这个80%是在相当于试验田里的结果吗？还是说就是实际当中生活当中我们这个能达到80%？
0: 试验田，因为现在这个花粉的抑制剂，应该说全球也还做的比较少，大面积使用的还非常少。那我们现在主要是在这个区域进行一个这个试用。你像这个我们在内蒙古区域，它的这个黑沙蒿呢，它是一个绝对的优势种群，周边基本上都是以这个为主。那我们在这个几百亩的地方试用了以后呢，在这个上空再进行这个花粉的这个采集的话，减少了80%到90%。
1: 您现在的研究在内蒙古地区进行了一个试验，是吧？那我们现在其实
0: 对。
1: 特别想知道，能什么时候能够真正的走进我们的生活，能够大范围的推广。
0: 这个花粉的这个过敏呢，因为这些年呢，应该说过敏者的增加的也比较快，原因也很多了。这个，首先呢，就是我们现在的整个的这个环境不断的变好，就是现在植物越来越多。你像我们，尤其在刚才说的内蒙古区域的话，它的这个很多的沙漠都实现了这种绿化或者固沙。所以呢，整个的这个花粉的量是在增加的，这个是一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当然也有人本身的这个因素。这个其实 花粉的这个过敏呢，主要是对人来讲的话，它是一个相当于是一个比喻成是一个误解吧。主要是我们那个 IgE 蛋白的一种，这个 IgE 蛋白本身它是这个或者叫做免疫球蛋白 E，这个它的主要是负责像我们的寄生虫啊，针对一些这些的这种感染所造成的一种人体的一种反应。但是对于过敏人群来讲，他会错误的把这个花粉这类的无害物质产生这种抗体，所以说原因是多方面的吧。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的话，就是大家这个现在很多时候已经影响到了很多人的这个生活。
1: 对，
0: 那么我们尽力吧，通过这种科技创新的这种方法来尽快的这个解决这个或者说减轻这个花粉的对人呢所造成的这种影响。当然，这个科研工作具体什么时候能够完全解决这个，现在还不好说，但是反正我们努力，或者说我们尽快吧，能使这个问题得到解决吧。
1: 就非常期待哈，就希望这个技术能早一步的进行推广。那像这个蒿草产生的花粉是在7到9月夏秋季节，是不是？
0: 对，它主要是这个，一般我们现在的这个蒿草呢，这个花芽产生，花苞产生，大概是在。基本上是在6月底到7月初，散粉的时间呢，基本从7月下旬、8月份开始，所以我们主要在夏季的后期、中后期吧和秋季，大家会觉得这个就是花粉过敏的量人数会增加。当然了，还有一个节点，像我们北京区域的话，这个春天的这个柏树的这个花粉其实也是体量很大的。那这个那个时期呢，也是一个这个，就是在从3月份开始吧，3月份开始到3月、4月，可能也是我们一个花粉过敏的一个高发期。
1: 那像您研究的这个抑制剂，是不是就是在要在这个之前，它产生花粉之前喷洒，对吧？那喷洒一次能管多久呢？是不是我这一年我撒一次这个药，它就不再产生花粉了，还是说要重复的隔一段时间，它就要定期的喷洒呢？
0: 对，这个也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这个要分两个不同的这个花粉的这个，像我们的这个柏树的话，我们一般要在第一年的5到7月份，这个时候是最佳的，也就是它这个刚开始产生花苞或者花芽分化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才施用抑制剂是效果最好的。那么现在的话就是。我们一般的话，一年施用一次，那么对这个柏树的话，就有很好的一个抑制效果。当然，为了提高这个效果的话，也可以施用2次，而且这两种的话，它整个的这个抑制成分也略有不同。针对秋天呢，现在就情况也比较复杂，因为我刚才说了，这个现在的这个蒿草的种类非常的多。那么它开花的这个时期啊也不一样，这个像这个鄂尔多斯那个区域的话，它黑沙蒿为主的那个呢，我们在5月份试用一次就可以很好的起到一个抑制效果。但是后续呢，它还有黄花蒿、有猪毛蒿、还有大紫蒿这些的话，可能还就是我们现在的话还是在可能再需要。当然我们也想研究。看能不能实现次数很少的次数，能够实现更长时间的这个抑制。
1: 刚才说是柏树是在5到7月喷洒吗？
0: 前一年的5到7月，对，那个是最佳时期。
1: 前一年的5到7月抑制它来年的花粉，是吗？
0: 对，第二年的3、4月份的这个花粉，蒿草的话就是当年的。这个5月到7月，主要是在5月下旬吧，抑制这个当年产生的这个花粉。
1: 那时候5月份大概率的就是它当年的花粉是已经产生完了，是吧？
0: 没有，就是这样，就是要在它 没有产生之前的时候，我们进行调控，有效的让它不产生这个花苞，它就不产生花粉。产生完了以后呢，也有产生了花粉以后的话，其实还有其他的办法。这个我们也有这个，我们叫这个熔岩层的这种抑制啊，让它不呃让它这个花粉
1: 不飘起来。
0: 不飘起来。对，还有我们现在也有这种所谓的这个束缚剂啊，可以让它粘住，但是这个效果的话就不如最开始进行这种抑制的这个效果好。
1: 我没太懂啊，那个吴老师，因为圆柏它不是
0: 啊，
1: 春天那个产生花粉嘛，那您5到7月，5月份开始，它就已经过了那个花粉季了呀。
0: 不是，是头一年，
1: 哦，对
0: 前一
1: 对。
0: 年的5到7月，
1: 对，
0: 啊，它飘花粉是第二年的3月，这个是圆柏。
1: 就是您的意思是说，它第二年的花粉，它头一年5月份，它就已经就是有花苞了吗？它这么长时间，
0: 对对对对，
1: 就是它的花
0: 是
1: 苞
0: 是
1: 有
0: 是，
1: 这么长时间，就是相当于跨年了。
0: 对，是这样的，因为它是一个木本的这个木本植物，这个树木嘛，我们
1: 啊。
0: 这个柏树嘛，
1: 对，
0: 它那个周期是比较长的，蒿草的就比较短，蒿草的话从产生到授粉也就是3个月左右，3到4个月左右的时间，啊。
1: 哦，是这样，那明白了，那明白了，明白了，就是确实没有想到那个圆柏的这个花粉，就花苞的时间这么长哈，就只知道它
0: 对，
1: 冬天也是常绿的，但是没想到它那个冬天它也是带着花苞的。
0: 对，大家也可以去看嘛，它的这个产生这个花苞以后，它上面就会变黄，
1: 哦，
0: 有一个
1: 对，
0: 黄点，
1: 对，就尖尖儿上
0: 对，
1: 哈。
0: 对，尖尖上那个会变。现在我们对这个圆柏的抑制，效果也非常的好，
1: 嗯，就待会儿可能
0: 嗯。
1: 会也让您说一说咱们那个对这个圆柏的抑制的一些情况哈，就是咱这个撒一次哈，成本高不？如果成本太高的话，是不是就不太好推广大范围的？
0: 成本还不算很高，
1: 嗯，
0: 这个适用的量的话也非常的少，这个一亩地的话也就是几十克的这个样子，一
1: 嗯，
0: 亩地啊。
1: 就是您刚才也说了，像内蒙古地区蒿草的数量是几十种、50种，甚至是70种。有研究说，就是您研究的这个抑制剂哈，它能够适用所有的蒿属植物吗？还是说要一种蒿一种？这个花粉的这个剂量、方子之类的。
0: 其实呢，我们还是抓这个主要的种类。
1: 嗯。
0: 现在呢，我们进行了4、5种的这个蒿草的这个实验，
1: 嗯。
0: 剂量的话会有一些区别，会有一些差距。那我们后面的话要，所以说这个工作呢要进行大量的这个研究，找到一个最佳的时期、最佳的剂量。
1: 嗯，
0: 就是针对不同的，而且不同的区域的话，它也会有一些区别。
1: 嗯，就是它的原理是让它不产生花粉嘛，那它对这些
0: 对。
1: 蒿草本身的生长就是会有什么影响吗？就是它的生长、繁殖之类的。
0: 影响不大，就是因为它主要是控制它的这个生殖生长，对我们在鄂尔多斯区域的话，做的那个对黑沙蒿的这个营养生长影响很小，
1: 嗯，
0: 这样还可以保持它的这个就是它的本身的这个固沙和这个生态的这个作用。
1: 嗯，
0: 这个呢也是区别于使用这种除草剂啊，使用这种的一个这种方法，应该说一个最大的一个区别。
1: 嗯，就是还是要兼顾到它的生态作用，也需还是需要它来防风固沙的哈。
0: 对对对，
1: 嗯，然后我看您的那个抑制剂前面有个前缀哈，是绿色花粉抑制剂。这个绿色代表的是什么呢？是说对其他的
0: 其实，
1: 植物，对环境没太有影响吗？
0: 对，现在我们其实的这种所谓的抑制剂也好，调节剂也好，那么对这个蜂鸟鱼蚕的影响都要。 都要控制在一个这个很低的这个就是这个水平，因为这个呢也是我们整个使用这种抑制剂的一个前提，对整个环境的影响，对生态的影响要影响的非常小才可以使用，
1: 就是在这些蒿草比较普遍的地区，对其他植物它不太影响它的生长吗？
0: 对，基本不影响它的生长。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在施用的时候，它也是我们叫靶向施药啊，基本上就针对它的这个，就是说要抑制这个植物进行喷施，
1: 我看还有人说是现在主张用梭梭这些植物来代替蒿草，就是像在内蒙古地区来进行这个防风固沙的一些工作，就是像您这个喷洒花粉的抑制剂啊，还有说像梭梭这些植物代替呀，然后包括物理的割草呀，这些算不算是一个减少花粉的一个组合拳？
0: 对，其实我们很多的工作是要进行这种我们叫做综合防治吧。其实它这个就肯定不会是单一的这种方法替代，我们可以用禾本科呀，用其他的这个梭草啊，用这些来替代主要的这种致密源吧。这个也可以像它也不同区域也需要采用不同的这种方法。这个。像我们一些公园呀，这个量比较小的地区的话，我们采用物理的除草呀是可以的。对于特别大面积的话，可以通过替代，也可以通过抑制。但是有些区域的话，因为它一个是面积比较大，这个另外一个很多的这个特殊的区域，像非常干旱啊，这些地区只适合于这种像刚才我说的这种沙蒿的生长。那我们本身也要对它进行一个保护。
1: 就是我们还不能说一刀切，我就是完全的替代它，或者是把它那个割掉这样哈。
0: 对。
1: 像北京这种大城市周边，我看因为之前的新闻报道也说是用自动割草机啊，包括人工的清除，还是因为就是范围没有那么广，所以它可能用这种方式是不是效率会更高一点？
0: 对，就是如果说这个，你像我们的一些建筑工地啊，像这个，像我们的我刚才说的公园本身，它的这个蒿草的这不光是范围广，另外一个它的这个也是不是这个优势种群，像比如说有几棵呀，或者量比较小的时候，我们这种物理的方法是完全可以解决的。
1: 就不用您这个花粉抑制剂来那个抑制它的花粉了哈。
0: 对，但是对于刚才我说的像柏树啊这些，那用这种方法会是很有效的，因为这个我们北京的这个柏树也是我们主要这个树种，那么替代起来的话，它的一个是周期长，另外一个这个有些特殊的这个柏树，古柏啊这些柏树，它除了这个生态，还有景观效应啊这些，我们可以通过这种调节的方式来。通过抑制剂的这种方式来进行调节。
1: 就是我们在北京很多路上就能看见给这个什么树打针，这个就是为了抑制它那个花粉产生吗？还是说，
0: 不是，我们现在的话，这个打针它的这个目的有不同的，比如说像我们现在的有一些杨柳飞絮啊，我们可以通过给树打针的这个方式。另外一个呢，就是有一些。病虫害，这个也可以通过这个打针的方式，像我们北京的这个园科院，他们现在做的这个通过打针的方式防治它的这个病虫害，这个是效果非常好。但是我们的现在的花粉的话，基本上还是采用这种喷雾的方式。
1: 喷雾的方式，就是，
0: 对，现在还是喷雾的方式，对。
1: 其实今年的春天的时候，关于原柏花粉的，就是在北京，尤其是比如说天坛公园附近的地区，就是还挺受大家关注的哈，就频频上热搜吧，就是。能看见就是整团的那种花粉就扑面而来，现在是已经 可以抑制了吗？就是明年春天我们这种情况会减少吗？

0: 现在这个呢，我这个像原版的这个荔枝呢，我们也在进行研究，因为这个调节这种抑制剂的种类也比较多，有一些的话适合，有些不适合，所以这个工作还在进行研究，
1: 就
0: 因为
1: 是我们
0: 工作
1: 也
0: 量
1: 是，
0: 还是比较大，对。
1: 同样也是特别期待哈。
0: 对，我们其实也是在这个工作也是在抓紧吧，其实希望能够尽快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1: 秋天除了蒿草，还有其他的一些，比如说绿草、豚草。绿草应该就是
0: 对，
1: 常见的，就是拉拉秧，是吧？
0: 对，它只要是这种风媒的这种小花粉的话，都会有一些影响。这种类的话，北京都有，但是主要是在这个就是周边的区域，尤其像我刚才说，像滩涂，像我们的这个故道，有一些建筑工地的这个旁边，因为这些草的它本身因为靠风来传播嘛，那么它的这个就是一个是长得也比较快，而且比较能够抵抗这种干旱呀，这种恶劣的这种土壤环境，
1: 就是这些草的花粉抑制，您的团队有计划吗？
0: 现在我们的主要工作还是以
1: 蒿草。
0: 蒿属的为主，还是以蒿草为主，蒿草和圆柏这两个为主，这个其他那个像这个梭草啊，这个豚草啊，这些我们暂时还没有做，因为面积都比较小。
1: 就是如果把蒿草和柏树这种一个春天的一个秋天的抑制住了，这个花粉量就会大幅度的下降，就是会缓解很多，是吧？
0: 对，这个我们在内蒙古区域的，现在在两个区域吧，一个鄂尔多斯，一个在呼和浩特，我们做的话，抑制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1: 就是这个天气干燥，因为这些植物是在一些比较干旱贫瘠的地方，这个天气干燥也是给它花粉传播也是带来了一个很有利的一个条件，是不是？如果是下雨啊，就
0: 对，
1: 多雨的地区，反而就传播的没有那么远，那么广。
0: 那个如果说下雨的时间，因为我们也做了这个研究，下雨的时间的话，这个只有就是花粉的空气中这个花粉的密度远远小于这个干燥的。这个呢，像我们的气象局、各个气象局都进行了这方面的这个调查。这个就是越干燥，而且风比较大的时候，特别，或者叫利于吧，这个花粉的传播，也会让大家感觉到这个，就是它的空气中花粉浓度会上升得很快。
1: 我看您的研究团队说是对杨柳絮的抑制还有研究，是这样吗？
0: 是杨柳絮是另外一个杨柳絮，它是我们叫雌株。产生的这个，它的这个关键的靶点和整个的抑制剂和这个雄的它这个雄株的这个是完全不同的，是另外一套体系。因为我们团队最近主要的这个工作之一吧，就是也都在做这种生殖生长的这个调控，包括这个杨柳飞絮的这个抑制，
1: 但是杨柳絮在春天其实也挺恼人的，对吧？就是到处都是，而且其实还挺容易引发火灾，这些不太安全。这个工作也很重要，对吧？
0: 对，现在其实这两方面我们都在做，就是虽然是产生这个结果类似，但是它整个的这个，在我们从这个研究上来讲的话，它的这个通道和抑制剂是完全两套体系，
1: 一个是雌株，一个是雄株，雌花、雄花。
0: 对，就是它这个从抑制的机理呀。这个方法上也都不一样的，
1: 就是其实这个研究工作量还是挺大的哈。就是我问个特别外行的话哈，因为我看您那个硕士、博士都。

0: 不是农药学的专业，就在我的印象中，好像农药主要就是管杀虫的呀、除草的呀、杀菌的呀。就是您现在带领团队研究这个花粉抑制剂，这算是除草的这个射程范围之内呢，还是说有点跨界了？
1: 农药的这个范畴是很广的，这个实际是只有农业使用的这个农用的这个，或者说农林使用的这个药剂都算是这个农药的范畴。包括我们其实还做了一个食品保鲜剂啊，这都是农药的范畴啊。然后这个呢，属于是植物生长调节剂，这个范畴都属于农药，当然。也包括刚才您说的那个这个杀虫、杀菌、除草，这个是也是属于农药的范畴。其实它整个的范围还是比较广的，这个完全不跨界，
0: 不
1: 其实
0: 算
1: 是
0: 是
1: 我们
0: 跨
1: 的
0: 界。
1: 本职工作。
0: 就是说农药，我们常规的觉得它是，比如说杀虫的、除草的、杀菌的，但是它其实还有很多分支，是吧？是可以这么理解吧？
1: 对，就是说它的范围是比较广的，包括我们的像我们的这个家居的用药也属于农药的范畴啊，这个还有很多，像我们这个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有一些船舶的这个防腐的，这个都属于这个农药的范畴。
0: 这些都算农药的范畴是吗？
1: 对。
0: 您这个做这个花粉抑制剂的研究，您当初是怎么选择做这个研究的呢？
1: 其实我们一直在做这个植条的这个工作，就是因为杨柳飞絮啊，这个花粉的这些近些年呢，应该说对这个人们的影响越来越大，那我们其实也就开始做这个工作了。这个其实在这方面的研究啊，不光是我们国内，还包括甚至于。在国外的话，研究这都还是比较少的。
0: 是国外他们这边这方面的困扰比较少吗？
1: 也有，就是专门从事这方面研究的这个科研团队的话，是比较少的。也不是说他们困扰比较少，这个肯定也有，就他们可能把这个其实这个呢，我们从植物这个源头来解决这个呢，就是大家可能还没以前都没有那么重视吧，或者说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其实花粉过敏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就花粉啊这些治理，主要包括我们的这个植物的这个研究，另外一个呢气象的研究，第三个呢就是卫健的这个研究，或者说我们医疗的这个研究。现在有很多的这个研究呢，可能。偏重于这个过敏以后的这个减缓啊，或者说，比如说像我们的一些预警啊，就是我们气象的，比如说通报我们的这个花粉的这个浓
0: 浓
1: 度
0: 度
1: 高的这个
0: 啊，
1: 区域啊，哎，这个从源头上治理，这种主动性的这种治理的话，这方面确实是，国内国际都是刚刚开始。
0: 但是现在您的成果已经在内蒙古地区已经开始试验了，对吧？
1: 对，就是从内蒙古地区的话，我们也是从今年才开始的。这个前期做了一些初步的这个实验，今年算是这个正式开始吧。目前看来的这个效果的话，还是达到了这个预期的这个效果，有些可能比预期的还要好一些，
0: 我看有媒体就是预测说是明年或者是28年能够大范围的推广，就不知道您这个计划当中是不是也是这个时间节点？
1: 明年的话，我们会扩大面积，这面积扩大，因为这个我觉得我们要取得更多的这个实验数据以后，各个区域呢制定相应的这种防治策略、防治方法，还有标准。大范围的推广呢，我们只能说是加快，
0: 就知道您这边压力也很大哈，
1: 是很多的这个都在。其实都在关注，包括我自己在家里头， 也有过敏的，所以说我也挺，我自己也挺着急的这
0: 哦，您自己本身不过敏吧？
1: 个。我还好，我不太过敏，但是我的女儿她过敏的，我看着她那个经常擤鼻涕啊，一到过敏期的话就这个昏昏沉沉的这种，我其实自己也挺着急的。
0: 作为一位父亲，然后作为科学家，就是压力给到这儿了哈。
1: 是，
0: 就说到这儿，不知道您对如何治理这些让人过敏的花粉有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说实话哈，作为一个备受花粉折磨的过敏患者，就是真的非常感谢吴教授团队在花粉治理上做的工作，就是我们也很期待吴教授和他的团队能够把这些技术快快的实现推广，让我们在花粉季这个时间当中，生活质量能够得到保障哈。再次感谢吴教授参加我们的节目。
2: 自语文字初愈，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7: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平时啊，大家买水果都爱挑个大的、好看的。如果表皮有划痕、长黑斑，或是长得歪歪扭扭的丑果，谁都不愿意花钱买。但在四川，红心猕猴桃产区的普通农户和年轻创业者跳出了"好看才值钱"的想法，把没人看好的丑果做成了香饽饽，不仅果子身价翻倍，还带动了整片村子增收。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致富之道。
8: 又到了吃猕猴桃的季节，您知道该怎么挑选吗？猕猴桃的品种十分丰富，仅国内种植的就有50多种，每个人的口感偏好各不相同，有人偏爱黄心猕猴桃的浓郁果香，也有人钟情绿心猕猴桃的清甜爽口，很难单纯说哪一款最合大家心意。不过有这样一款品种，它外皮看起来平平无奇，内里果肉却特色鲜明，收获了不少食客的青睐。
9: 我买猕猴桃就喜欢买这种红心儿的猕猴桃，然后它一点酸味都没有，纯甜的，特别好吃。
10: 一般的猕猴桃吃着也甜，但就是没有这个果汁这么浓厚，那么甜。
11: 红心猕猴桃这个吃起来它是比较软，比较甜。
8: 大伙儿常说的这款甜度出众的果子就是红洋猕猴桃，虽说售价偏高，市场销路却一直很不错。市面上常见猕猴桃大致分为绿心、黄心、红心三类。绿心、黄心品种果实普遍个头更大，红洋作为红心猕猴桃里的代表性品种，在主流品类当中个头偏小，售价可一点都不低，甚至还偏高。它凭什么能卖出这样的价格呢？
12: 这个猕猴桃的 甜度很甜，所以尤其中老年人都喜欢吃。
8: 红阳猕猴桃真有这么甜？我们特意从市场买了几种常见的猕猴桃做糖度测试进行对比，普通品种熟了之后糖度一般在15到18之间，熟透的红阳猕猴桃糖度能到23，
13: 这个比刚才那个甜多了。
14: 零售角度最好的在14块，
8: 糖分表现出众，市场定价自然随之走高。每年鲜果上市阶段，四川省绵阳市安州区产出的红阳猕猴桃输送至香港市场的果品定价还要更高，不按斤计量，而是单个售卖。
14: 卖到香港的话起码卖到30港币一个，
15: 一个
14: 一个按个卖，高端的消费群体他是需要这个水果的。
8: 现如今四川省绵阳市安州区的红阳猕猴桃销路远至东南亚各地，整个猕猴桃产业全年营收可达6亿多元。可很少有人知晓，早些年当地农户对这个品种心存顾虑，种植推广一度遇冷，不少果农提起种植都满心发愁。种植户金华当年更是在栽种过程中走了不少弯路，
14: 一个星期死了我95%，死掉了，导致你全军覆没，这也亏了30多万。
8: 短短一周，自家90%以上苗木全部枯死，几十万元投入打了水漂。这只是金华损失的开端，没过多久，存活下来的果树又陆续出现异常。当地几乎所有栽种红阳猕猴桃的农户都遇上了一模一样的难题。
14: 留那个防水，它那个枝条就要干掉嘛，那就没办法了。
8: 患病果树树干不断渗出黄色汁液，枝条随之干枯坏死。这种病害传染性极强，没有有效的救治手段，只要果树染病，整株只能锯掉销毁。金华走访周边邻里果园，放眼望去，成片挂果果树都染上病症，家家户户只能忍痛砍伐成型果树。
16: 那是相当的心痛啊，多大的树枝全部锯啊。
8: 绝大多数农户看不到解决办法，心灰意冷之下纷纷砍光果树，打定主意再也不碰红阳猕猴桃。可金华不甘心就此认输，四处寻访农技专家寻找病因，专家告知这种病症是猕猴桃溃疡病，缺少特效药，唯一处置方式就是铲除病株。好好的果树为何大规模染病？专家给出的根源正是当年持续半个月的阴雨天气。雨水泛滥和溃疡病之间究竟藏着怎样的关联？
14: 你看这个就是猕猴桃的细根，你看它这枝根嘛，这样一搞就断掉了。
15: 所以就是这个根特别嫩。
14: 这个根它就是，如果是你雨水太多了，你就要变黑，变黑就损坏了。这些毛细根你看，
15: 我看，确实比较脆弱。
14: 是，
15: 一下就断。太轻松了，一掰就断。
14: 对。
8: 原来红阳猕猴桃的根特别细，往土里挖个10多厘米，露出来的主根用指甲轻轻一掐就能断。开春雨水多，这里积了水，这么细的根一泡就坏，树干跟着冒黄水。这溃疡病传染性还强，一棵树染了病，周围10棵都得砍。就这一年，金华亏了30多万元。亲戚朋友都劝他赶紧收手，周边的种植户也都不敢再种红阳了。可谁都没料到，金华转头又流转了200多亩地，把种植规模扩大到了400亩。
14: 一次就搞了200多亩土地，就种那个猕猴桃，猕猴桃苗10块钱一株，买了几十万块钱。我说你怕什么？我说我种200亩我都不怕，200多亩我都不怕，你种10-20亩怕什么？
8: 旁人赔得纷纷弃种，金华蒙受巨额损失后反倒加大投入扩种。这样反常的选择让身边所有人都难以理解，但早年间养过猪，常年做水果经销的金华走遍各地市场，早早看准了别人忽略的行情机遇， 笃定弘扬猕猴桃未来会拥有广阔市场。
14: 就是在2010年的时候，在

0: 觉得这个品种要是能做起来，肯定能赚大钱。可刚把病树全砍完的他，真能做成吗？没花几年功夫，金华就把溃疡病的难题啃下来了，投产当年就纯赚了200多万元。最让他在当地猕猴桃圈子里出名的是，不少跟着他学技术的种植户都赚到了钱。
1: 金总的带领下嘛，每年应该有30-50万吧，这种。
0: 那金华到底是怎么解决难题，还带着上千户种植户一起赚钱的？其实早在扩种之前，他就琢磨出了对付溃疡病的法子。
2: 土壤还有这个坡度，这个是最关键的事情。
3: 所以你看咱这选的其实都是那种半山坡上
2: 啊，你看我们这整个都是这个，就是这个小山包，一个一个的，你看它都是一般都不积水的。
0: 以前种在平地里，雨下久了积水就烂根，金华就把果园挪到了半山坡上，再大的雨水都能顺着坡流走。园子里每隔2米还挖了排水沟，积水排得更快。种植环境一改，果树的叶子长得又大又厚。
2: 啊，这叶子很茂盛，你看这个叶子，这个叶片好厚。
3: 对，
2: 叶片好厚。嗯，像有些地方平地的啊，这段时间那个树上基本上叶子都掉了。你得选这个土地是坡度，坡有一点斜坡的啊，不要积水，天干的时候就要叠灌，然后你这个根系就好，果子也长得很好。
0: 如今金华自家果园亩产可达3000斤红阳猕猴桃，整体亩产值稳定在20000元，实打实的收益摆在眼前。周边农户见他彻底攻克病害难题，靠果子赚到了钱，纷纷上门取经，跟着一同栽种红阳猕猴桃。种植端的技术难题全部理顺后，金华又把重心放在拓宽销路、拉高果品溢价上，亲自下场做线上线下销售。
2: 来，小朋友，来，好不好吃？好吃啊，
4: 很好。省到东西人都没第一次吃，
5: 你本地人也第一次吃啊。
0: 不过在销售过程中，他发现很多消费者都有一个共同困扰，消费者买回家后得在常温下放置10天左右催熟才能食用。刚采摘的猕猴桃质地坚硬，虽然方便运输，但想吃的人往往等得着急。为了打消消费者的购买顾虑，减少售后损耗，金华摸索出了快速催熟的小技巧，还把这个方法分享给了所有种果的农户。
6: 有一个土方法啊，这个一般就是我们有些消费者肯定都不清楚，就是猕猴桃它是分那个屁股和那个头，这是屁股，这是头，
3: 凹进去的是头
6: 啊，凸出来的就是屁股。我们拿着猕猴桃，然后人为的制造一些损伤，我们拿我们的家里的常备的牙签在屁股上面啊，记得啊，屁股上面扎几个洞，3天左右你就可以吃到我们美味的来自安州区的黄土镇的猕猴桃了。
0: 扎几个洞就能让猕猴桃3天就熟，这里头有啥道理？原来种植的时候，金华发现要是有小虫子在猕猴桃皮上咬一口，果子一天就软了，只能扔了浪费。就从这事儿上得到启发，琢磨出了用牙签扎果屁股催熟的办法。如今安州种红阳猕猴桃的农户平均一亩地能收入15000元，这都是靠着金华带着大伙改良种植环境，在土地上下功夫种出了好果子。
7: 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我们安州红阳猕猴桃它的品牌知名度逐步上升了，增加了它的附加值，就是老百姓越卖越高兴，越挣越多。
8: 这里传承着农耕文明的根，这里积蓄着叙事振兴的魂。
9: 听见农业新发展，感知乡村新变迁，畅谈农人新生活。
8: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主持人康乐。天津蓟州区的深山里住着一对双胞胎姐妹花，长大之后嫁到不同的村子，姐姐把山间石头画成艺术品，妹妹扎根山林养蜂酿蜜，一人执笔一人追花，不仅活出了自己的精彩，还带着乡亲一起增收致富。姐姐张思佳靠着自学练就石头画手艺，河滩里平平无奇的石头经过丈夫打磨，她巧手描绘就能化身栩栩如生的锦鲤图，一件精品作品能卖到近千元。她还开办特色民宿，凭借石画文创带动村里民宿产业发展，获评全国劳动模范。妹妹张思梦深耕养蜂事业，从最初两箱蜜蜂发展到120箱，还改造老屋来打造蜜蜂主题民宿，推出蜜蜂研学陶艺体验，民宿回头客高达80%。双胞胎姐妹，一个以石为纸绘山河，一个以蜂为媒酿甜香，她们有着怎样的追梦故事？咱们一起去听一听。

0: 我现在行驶在天津市蓟州区的群山之中。为什么到这儿啊？因为我听说在这儿呢住着一对双胞胎的姐妹花。他们啊长大以后是各自嫁到了不同的村子，一个是把日子画成了画，一个是把生活酿成了蜜，不仅呢是甜了自己，还富了乡亲。那今天呢，我们就一块儿到这深山当中去找一找啊，这一对传说中的姐妹花。绿水青山中好像坐着两朵姐妹花。你们好呀。
1: 你好。
0: 哎呀，真的是姐妹花。
1: 你好，你好。哇，
0: 一模一样的双胞胎，
1: 像吗？那么像，
0: 太像了，复制粘贴一样。谁是姐姐？思佳。
1: 这儿呢，这儿呢。
0: 姐姐，
1: 姐姐，
0: 姐姐思佳，思梦妹妹。
2: 思梦
0: 妹妹，
1: 思佳，思梦。
0: 哎，但是就是看了一分钟之后，还略微还是能看出来有一点点的
1: 不一样，
0: 不一样的。你俩这连穿的衣服都一样，
1: 裙子不一样。今天穿了个裙子，
0: 色系搭配都一样。嗯，是因为两个人审美都是
1: 差不多
0: 几乎一样的，
3: 毕竟一个娘胎出来的嘛，是吧？其实今天我就是特意过来，然后找我姐一块捡石头来了。
0: 然后
1: 碰巧了穿。